0: 选择返乡创业，守护日渐消逝的游牧文化。彭佐旺家的创业之路充满挑战，他耗时9年打造6家游牧旅游基地，开创了寄宿式游牧旅游新模式。高原通讯电力匮乏，旅行社合作受阻，牧民陆续搬迁，年轻团队人才流失，项目几度陷入困境。他奔走劝说牧民，开展文旅技能培训，打磨游玩体验，成功迎来了首批游客，终于让冷门牧场焕发新生。
1: 对吧？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我们游牧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7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6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措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4: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不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2: 好的好的，明白明白。
3: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1: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行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3: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1: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3: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1: 喂喂喂喂喂，发电机借2-3天吧。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好。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3: 旺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1: 这是哦，这个的嘞。哈喽，没得没得。
2: 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5: 那个树，对的，打烂的树，那样子干，就是老不下的。
1: 嗯，
5: 他这些呢，他没力气，他上不了楼，他没力气。
3: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2: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的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5: 这把呢，他得重新去学我嘛，那要来干了，他没有用过了，没有用，没用，没钱，那些学校的了。
2: 是是是。中国的干的是老传统做真的，那么多的没什么工作是本职产业的。那个。
3: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九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2: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十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五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两室一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3: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2: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5: 把那个缰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3: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三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两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它。
1: 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
5: 勒紧缰绳，对，跳。
2: 这些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缰绳，真的，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3: 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5: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打小
6: 打狗，
5: 打了，一气呵成，跳，对，
1: 抓紧，先把它安顿下来，抓紧。
5: 腿敲一下，对，
2: 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草原。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呀。
3: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 旺家把目标对准了两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7: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话，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8: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的想好。
9: 对，
3: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两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9: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个人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乐子，
3: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9: 往前走，跟着向前老干啊，谁敢到前走前走，怕走跟着黑的了，慌张嘛嘞？
10: 妈，到头了为止。
9: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10: 太可恶了，嘛，娘着见面多少个人不在，有多少人呢？那最没把陪同着也混穷啥的嘞。
9: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3: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改变大家的想法，一起参与旅游。

0: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后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哎，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1: 好。嗯。好。
2: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0: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3: 欢迎欢迎。
0: 欢迎。
2: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十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刚转变态度的牧民们还不懂得如何接待游客，突然到访的游客也让旺家有些措手不及。
0: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2: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4: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5: 想吃点什么？
6: 什么？
5: 想吃点什么？
4: 你想吃点什么？
6: 你想吃点什么？
4: 您好，
7: 您好，
4: 您好，
7: 您好，
4: 您，
7: 您，
4: 您，
7: 您
4: 好，
7: 好，
4: 好，
7: 好，
4: 好，您的。
8: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9: 我能，
8: 我能
9: 为您，
8: 为您。
2: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0: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用这个挤下。
10: 用右手。
0: 对。
10: 对不起，对不起。
2: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10: 我背你，我可背你，
11: 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0: 还可以，
11: 我又拽得这么狠吗？
0: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出来了，你看。成功了，
10: 太棒了！
0: 成功了，成功了，
12: 太棒了，太棒了！
11: 真的是，谢谢你了，老牛。
10: 好多啊，挤出来了，啊，挤出来了。
13: 啊，这真的挤牛奶太辛苦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2: 在一次次尝试中，大家都陆续掌握了这个新技能。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
10: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
0: 什么
4: 了。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7: 来吧，
0: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祖辈的这种感觉。
10: 对，袖子全动起来。
0: 对。
2: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 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13: 妈妈呀，
11: 哎呦，
10: 还可以抢的，
4: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3: 妈妈
6: 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3: 谢谢
2: 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共同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4: 刷新的乐意
2: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13: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10: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4: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0: 以前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4: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2: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欢迎使用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7: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8: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7: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8: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9: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给您介绍两位传承非遗的手艺人。很多人觉得传统老手艺早已过时，没有市场，但安徽淮北的两位手艺人靠着全新玩法，把冷门非遗做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新消费潮流。汉服走红初期，很多人穿搭古装只能配运动鞋，十分违和。年近六旬的李维斌看准空白，参照博物馆古文残片复原古法翘头履，鞋底精工细纳，结实耐磨，翘头设计还能防踩裙摆，保护脚趾。他联动全国汉服社群对接需求，做个性化定制，再由女儿运营线上渠道，带动乡村匠人增收。皮影匠人朱超想摆脱传统演出没人看的困境，凭借

0: 独有的皮动刀不动的雕刻技艺，把濒危皮影做成了装饰摆件和定制作品，成功变现。传统手艺如何跳出没落困境，稳稳拿捏年轻市场？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像它上面的一些花纹呀，包括它的一些小设计，是穿汉服的时候相比于运动鞋一些鞋子是更加搭配的。因为它不光是一个鞋子，它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你也可以在这个鞋子上去找到我们文化的一个归属感。日常去穿或者是你搭配这个专属的一个服装，它都很好看。
2: 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布料来定制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就是从外观上就可以让自己感到心情愉悦。就刚开始吧，我觉着这些鞋子一定要就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等我慢慢接触到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穿的。
3: 布料上的这种花纹是在博物馆里面有记录的，它是明代的，用这种类似的花纹做出了这种鞋，这个衣服也是明代的搭配，喜欢呀，它穿在脚上非常舒服。旅游呀，拍照呀，就是有碰到一个好看的景色，想出去拍照呀，也可以非常适合。
4: 舒适与美观，传统与时尚，在一双布鞋上完美呈现。抓住年轻女性这一消费群体的，竟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性手艺人。
5: 这个翘头里，这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劳作的时候，做成翘头的地方，能把这个裙的下部还得给它顶起来，不至于踩到，用脚踩到把自己绊倒，哎，起到一个兜住裙摆的下面的兜住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你总觉得提这个，哎，对，总在提它，因为前面有鞋底，它前面有鞋底挡住，它不至于损伤脚趾头。现在做布鞋，他们更注重于传统的这种款式，比较多。传统的款式还有传用传统的手艺去做。
4: 20多年前，李维斌开始制作白底黑帮的传统老布鞋。有所不同的是，在当地制作布鞋的观念里，鞋底的质量十分重要。
5: 对，他们纳鞋底用的是麻线，我们用的是棉线。工艺上呢，做有不同在哪地方？这个鞋底呢，他们是一字形的，我们这叫对方块，也就是说四个角是一个四，这是四针是一个方形，中间对的。我们像我们做的这个方式纳鞋底这个方，它耐磨。耐磨为什么它耐磨呢？因为它纳的针眼多。纳的真密，所以说它耐磨。
6: 这是一字底的。
5: 这是一字底的。你看，看着没有？
6: 它放进去就冒泡泡了。
5: 对了，你看，说明里面空虚啊，它这个鞋底不密实啊。这样是吧？像拧毛巾一样的。这
6: 直接能拧变形了。
5: 对，所以这样的鞋底它就是雨天，这最怕的就是雨天。
6: 您做那一字底的，我看看怎么样？
5: 你看，它偶尔也冒泡，但是很少，很少。你看，这说明鞋底纳的密实啊。鞋底纳的密实，你看拧也拧不动。你看拧也拧不动，纳的我们这个线拉的比较紧，就是步与步之间的接触的比较密，人体所有的重量都在鞋底上，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是一样的，它是基础做密实了，做扎实了的话，你的房子才能稳固，鞋底纳的越密实，走路就越踏实。
4: 现如今李维斌出品的每一双翘头履依然采用淮北当地传统布鞋的纳底方式。
5: 纳这一双鞋底就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4: 结实、透气、耐用，但这些优点还并不足以吸引翘头履的主要消费群体。造型、鞋帮、花色、图案，这些吸睛又夺目的元素又从何而来呢？

0: 服刚刚兴起的时候，汉服的爱好者，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没有这样的鞋子，怎么办呢？这网友他们就讲，我们还要去找这种民间的手艺。之前做这种鞋子，这个上我有网站，有网友就打电话问我，他说那你有没有，我们给你发个图片，你会不会做这种古鞋，就全叫古鞋。我说那你发过来看一下吧。发过来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像这种的，就是翘头驴的，发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像这一种的。另外还有呢，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然后呢信息共享，他们这个在各个博物馆里面的这种文物的资料，他们也会发给我。我要做哪一款哪款鞋子，就是这，我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做起来的。
1: 消费端直接提供精准的消费需求，李维斌开始了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
0: 他把传片发给了，就是这个。这个鞋子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鞋子呢，在亳州博物馆，在这里。
2: 我看，
0: 对，扇面的，哇，你看，
2: 这你们给做出来了？
0: 做出来，后来呢，我们又完善了。
1: 但订单自网上而来，个性化定制便意味着这是一个复杂的销售体系，这对于一个传统手艺人来讲，一个字，难。
0: 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不适应这个网络发展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做生意的话，已经不远远的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呢，就面对的新形势，就要让他们年轻人来承担，这些网络推广呀、网络销售的这个任务。
1: 于是，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开始重新定义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连接方式。
3: 我其实定义了我们这个店铺，就是它和工厂对接的这种模式和流程。像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鞋子的款式进去之后呢，我们会有，就比如说这个吧，它会有写它的，复原的朝代，以及说，就是它是我们安徽制作的非遗的千层底布鞋。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是给它准备了很多的布料，把它标上的就是号码，可以根据这样的色卡去进行选择。接下来，那我的鞋码是多少？那这时候我需要量，然后呢有很详细的尺码的指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量脚，就是需要给它把脚踩在那个鞋上，给它画一圈，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按照鞋码来制作鞋子。翘头履它前面是有空间的，我们的脚其实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按照翘头履的话，它前面还有一段翘头的这个空间。那如果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鞋子的这种欧码来算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长宽其实不是很好把握。我们现在量的就是让大家把脚型画下来，并且量长宽，要垂直的画，这样的话它量的会比较的标准一些。量过之后，后面再会有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鞋里面的内衬，有的人喜欢撞色，有的人喜欢像这种是类似于同色系，也会有这种内衬的色卡来搭配它，就是也可以给别人选择。内衬的色卡就是这种，我们的商家那边准备的一些色卡，我们会常年在这边采购，这样也会保证它颜色是一致的。
1: 制作到销售，接单到交付，李宁用互联网思维将其一线贯通，但手工工序很多，制作工期很长。
0: 我们现在是20天的工期。
1: 眼前这以家为厂的狭小空间，都是如何做到生产制作、订单交付两不误呢？
0: 目前我们的这个模式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鞋子的从刚刚开始打样，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研发，可是到中间的有些环节呢，我们是要送到，因为这处在这个地方，是要送到周围的村庄里面的留守人员，他们在家里不便于到这里来工作，所以说我就是给他们送到家里边，他们让他们在家里边做。
1: 将工序拆分，一部分工序交给有做布鞋经验的邻里乡亲来完成。
4: 不愿意的，来，想挣钱你不愿意。
0: 他都80多岁了，还在家里做这个事儿。
1: 这是制作每一双翘头履的效率保障，而要同时保证质量，生产流程因工序拆分，还要因人拆分。
0: 他们做专门做这一道工序，就是上鞋，就是别的做不了，是
4: 我们
0: 只有这一个工种，只有这一个工种。
2: 你您这做布鞋做多长时间了？
4: 我打小学就开始做布鞋，
0: 因人而异，你会什么我就让你做什么，你不会的话，他反而你让他做，他还做不好。好，来了，她的丈夫早几年肝癌去世，这是她家里收的麦子，还没有时间整理呢。
2: 您主要是做的是哪个工序呢？
5: 做这个鞋帮子。
2: 做鞋帮啊？
5: 啊。
2: 啊，还不是上鞋？
5: 不是上鞋，
2: 就是做鞋帮。
5: 哎，对。
2: 这一天能做多少双呢？
5: 一天能做个10-20双吗？
0: 他有一个特长，就什么呢？缝纫工，那个做得特别好。他为了照顾他生病中的丈夫，他不能在我那里，就每天的按时的去上下班。所以说呢，我后来就这个采取了一个方法，把缝纫机放在他家里，就是因人而异。
1: 至此，李维斌打造的这一整套生产流程似乎已然稳定，但他却唯独改变不了一点：时光。
6: 还好，血压不高，血糖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0: 看着，有时候。那么多年来，反正，不管怎么着吧，看到好的还好，尤其看到你们这，就是。
6: 放的是大部分是什么？
0: 控制不住。
2: 他给你做鞋做了多少年？
0: 有23年吧，后来就做不动了。这个纳鞋底的这个衣，他的身体要很硬朗的话，我心里还好受一点。特别是看到他们这种生病的这种状态，哎呀，很无奈的，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1: 时光易逝，人易老，持续发展，牵手过往，更要放眼全国。
0: 最终我苦思冥想了这个办法，所以一个方法只有走出去，走出去到外地来帮我们加工。去的有山东的沂蒙山地区、太行山地区，还有河南的像三门峡地区。目前在做最多的呢，就是三门峡地区的比较多。我在那地方专门就是请了一个师傅帮我在那边打理。阿姨，你好，阿姨，那个。你看我给你核对一下，你发过来的这个38双，做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叫改吗？
7: 哎，对。
0: 你说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做的，就是他第一次才开始学着做的，那是哪一位啊？这个是河南的，我那一个加工点，在那边委托的一个阿姨，她在那边帮我负责，把针线都给她配好。每一双都给他们配好，他们自己回去，他们直接就纳了。
1: 他用不畏困难、不服老的一颗心，让传统手艺产业焕发新生。
0: 除了澳门和那个西藏没有我

0: 鞋子之外，其他的每个地市都有，每个省每个地市都有。
1: 现如今李维斌的布鞋销量可观，后继有人。
0: 他是这个李氏布鞋的第五代传承人，我是第四代，李宁和他都是第五代。
1: 而在淮北市另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有人则在用为民的童心开创传统手艺的新机遇。
2: 就是玩游戏的一个过程。等一下，让那飞炸弹的时候，那飞过来。我踩下去，然后你飞走，然后再跳，然后过了这一关的时候，这个小旗子要升上去，胜利的旗帜。不行了，是吧？那你要是想完整的就从头到尾表演出来，一整套流畅的表演出来，那有可能会拍的时间更长，有可能一个月左右，就可能要天天这样练，天天这样配合。作品和演品是两回事，我们主要是作品做的时间比较多，你平时一天到晚基本上都在作品，雕刻品和这个表演品，它就是两个行当。
1: 朱超制作的皮影并不仅仅为电子游戏服务，传统造型、神话故事，它通通可以用自己的雕刻技艺呈现。把电子游戏做成皮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因为皮影演出市场现如今难以生存。
2: 只靠演出很难，每一个月至少那出去个30场差不多。你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没有，没有这种演出。你那一场人家费用1000块钱这样差不多。还行，你要是费用再稍微高一点，那一般，那就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1: 20岁出头时，朱超便开始了拜师学艺之路。他主攻的是陕西东路皮影。
2: 东路皮影就是主要是在，华县、渭南这一块儿。像西路皮影应该是就是在宝鸡那一块儿。人家那个东路。就是华县那个什么渭南这一块，它雕刻它是刀子不动，皮子动的，是这样转皮雕刻。宝鸡那一块，它就是一把刀子就在皮子牛皮上面拉刀，这样雕刻，离这么近，他们那个技法都不一样。
1: 皮动刀不动，这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雕刻技艺，造就了陕西东路皮影的极致细腻。而从在牛皮上起稿，
2: 中间还有一个小梅花，
1: 到雕刻，
2: 这样推特别细节的地方，它能雕刻出来。
1: 再到上色，
3: 你说还要上出晕染的效果吗？
2: 对，很晕染。
1: 细腻的技艺无处不在。
2: 青衣小旦，看这身上的纹路，刻了多少刀？几千刀，我的感觉差不多。会反复看，看不够。
1: 这一特色也让朱超意识到，手艺要生存，就必须要先让他人看见。
2: 你看这样，先看一下镜头里面画面，行不行？感觉角度啥都可以了，然后再拿出来再雕刻。
1: 除了用视频作为被看见的窗口，朱超也从不错过线下的每一个让他人看见的机会。在他看来，亲眼所见更能记忆久远。
2: 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
4: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这个东西。
2: 对，
4: 看到那么重要吗？
2: 我感觉很重要的，因为比如说现在来了在这看，他当时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有可能多年之后，可能对他会有一定的影响。最起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记忆，一个回忆。
1: 而他现在的徒弟也是因为看见而来。
5: 9月份来的，看他那个视频，结果就在淮北近，然后正好学美术的，就过来了。说主要真的挺震撼的，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感觉也还好，然后到他那个馆里面，就是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就这里了，然后也很幸运被录取了。
1: 而正是因为不断的寻找被看见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机会主动找上门来。
2: 进餐是一个游戏里面的，这个手游啊，他们就是让做这个游戏的人物，然后跟他们那个宣发联动一下。
6: 那第一次找你的动漫这一类的是什么呢？
2: 是一个《大话西游》，很多年前了。电影哪吒里面的这些人物
5: 没有熟人。
2: 海夜叉，这个是太乙真人。申公豹，这也都能动。这是我做的一个包厢里面的一个人物，杭州大剧院灯影艺术，他们还做了一个宣传，他们的宣传海报。
7: 博物馆里面，他们有些那个残缺的那些人物，他还让我给他补一下，他给
2: 修复。
7: 对。
1: 于是，朱超在当下消费端需求的推动下，找到了皮影的变现方式。
2: 山东的一个订单，他说能不能做一个关公，我说行，能做。然后他把多少钱？我说是13000，然后他直接就给我一个转账。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就是挂在家里面，比如像装到画框里头。现在有一些定制，他家的小狗、小猫啊什么这些也都做过。他们家的猫的一个照片，但是给他们改了一下，他的眼睛是有那种异兽的感觉，哦，《山海经》里边那种异兽的那种感觉。几十件吧，大概一年有几十件。你看像这种大件，像比如说像那种过万的大件，差不多有个十几件吧，然后后面然后再刻一些这种小作品。有个几千块钱一件的这种，有个几十个吧。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在浙江富阳的富春江畔，有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东子关村。郁达夫曾在这里小住，写下名篇《东子关》，把它比作世外桃源。但您可能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老房子破旧，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冷冷清清。直到一位建筑师来到这里，用白墙做画布，稻田打底光，设计出了一片新杭派民居。这些房子每一栋都像是从吴冠中的画里走出来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住在里面的人推开窗就是富春江，走几步就是稻田。老村还在，新居也美，村民们住在画里，游客们走进画里，而富春江依旧东流。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走进这座立体的富春山居图，看看它到底美在哪里，又凭什么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桃花源。
4: 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5: 因为我们东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东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4: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墨，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5: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一个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三合土这样的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在工业化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商品化的白色涂料。所以我们这次就和厂家共同研发打样，最后在商品化涂料成分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基底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4: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如何让新东子观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东子观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5: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啊，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是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4: 经过再造的东子观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建一样，看着东子观新居中人们的幸福生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现在的东子观是一家一世界，家家似桃源。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观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6: 设计师他搞那是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
7: 主要是这个天井它一直可以调节空气用的，再一个天井可以栽兰花。
4: 除了培育花草，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许强宝必做的事情。他喜欢在田地里走走，活动筋骨，保持身体的活力。
7: 房子比较舒适，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知足常乐嘛。
4: 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状态，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诗意与乐趣。格局是设计的骨架，细节才是生活的温度。在东子关的新区里，建筑师巧用设计，就让建筑学会了用孔隙呼吸。
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4: 村民赵小儿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8: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这个围墙上就是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哦，来了。

0: 我来。哎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1: 啊！我也来的有点远。
0: 那就是这个订单。
2: 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0: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怎么？
2: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3: 规划今天弄得怎么样？
0: 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哎呦，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2: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0: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哎，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2: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换上行头，扛起锄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家都笑称他是两栖先生，他却说教书和种地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可爱的园丁。每天在田里劳作，不仅缓解了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4: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雅的田园规矩生活，我很享受。
0: 这个云彩呢，在
2: 既能守着祖辈留下的土地过安稳日子，又能通过一方院落读懂江南乡村的诗意，更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袅袅中感受到故土给予的最踏实的馈赠。赵小儿夫妇真正把诗和远方都装进了东子关。每天清晨，富春江上飘着的薄雾还没散去，东子关的老村民柴增建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采购。曾远在丹麦做厨师多年的柴增建，在东子关新航派民居落成后，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他要在最熟悉的地方，用最熟悉的食材，做出最熟悉的东子关味道。
5: 2018年嘛，这里刚好那个新航派民居刚刚造好，那好，那结果呢，有很多人来了，想回来嘛，陪陪父母啊，顺便这个把这个支开个江鲜馆，看看人多嘛，我们也想做点生意啊。这结果一回来呢，还生意真的是爆了，真的爆。
2: 无论是清蒸还是葱油，新鲜的白鱼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征服食客。看着大家吃得这么满足，柴增建愈发对这方水土感到热爱。
6: 健康还是更健康，富贵还是更富贵。
2: 2025年4月13日，村民许一凡和丁金林的结婚庆典就在东子关的公共空间举行。这个如此宽敞热闹的场地，是孟凡浩特别设计的一块空间。
7: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村民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呢，是我们这个东子关乡村社区当中的唯一一个公共建筑。 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最一开始给村民们这个做互动的时候，村民们觉得哎，怎么连一个大门都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空间都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共享空间，我们所有的村民新村老村都能来这里使用这个空间。
2: 这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课堂。
8: 大家怎么样？
2: 孩子们定期在这里学习茶道，
8: 明白吗？
2: 盛装的人们在这里登上舞台走秀，村民们绑上腰鼓在这儿欢舞。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激活了东子关的乡村基因，也悄然重塑着东子关村民的精神世界。东子关不仅留住了老村民，等回了曾离开的村民，更是迎来了慕名奔赴的新村民。金学伟就是这新村民中的一员。热爱传统文化的他，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里。开民宿推广传统文化，他把自己叫做掉进画中的人。
9: 设计师啊，他经过就是通过那个吴冠中水墨画的一些画面的那个创作灵感而产生，来设计这个杭白民居。哎，当时我想这个很有创意，不光是有设计感，四个户型它的组合都很好，不是说四合院，但是它这个组合很符合我们江南的杭派的那个居住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时我想，哎，是不是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民宿。
2: 金学伟本着追求本真、回归自然的理念，把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环保又舒适。
9: 这么漂亮的杭派民居，这个外围啊，我这个内部的设计怎么能够同它吻合，怎么同它搭调啊，这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一个出发点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好，所以我把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一些理念重新把它深化一下。比方说这个地面，我就是用纯水泥，然后把它躺平再打磨，所以是很自然很接地气。还有在墙面，就是我用稻草泥，就是石灰等稻草啊，把它粉碎过后搅拌过后成为一种墙面的粉刷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好，既环保又通气啊，也是很有质感啊，是我感觉还是符合我的理想，符合我的桃花源。
2: 有绝佳的风景，住在水墨画一般的民居里，还有金学伟这样的性情中人相伴。远道而来的城里人不拿起画笔来挥毫泼墨一番，实在是辜负了这个氛围。
10: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最主要像西池啊。
2: 随着东子关的美名远扬，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讲解员许苗苗在为游客介绍东子关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10: 很多游客会反映，你们这里怎么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吃东西啊，能休息，还有可以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我就说，把我们的吃的和我们的打卡点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糖水铺。
2: 木莲豆腐作为当地的特色解暑甜品，制作简单但口感极好。

成型后的木莲豆腐加上自制的红糖水，冰冰凉凉，入口即化，吃上一碗别提多爽了。许多第一次吃木莲豆腐的游客就深深爱上了这道特色甜品，爱上东子关这处世外桃源。东子关作为富春江畔第一关，自古还是一方独特的疗愈净土。据《富阳县志》记载，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地中和之气，所以自南宋起，这里便成为文人隐士调养身心的秘境。新文学先驱的代表之一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前往东子关小住，并留下名篇《东子关》，记录了这里桃源般的生活。从小在陕西长大的卓

0: 东子关面临富春江，和同舟岛隔江而望，从造型上，这里以同舟为面，东子为邸，终有富春流水，像极了一把天地造化的自然之情。对孙长江而言，这里便是自然造化与人文传承的完美共振地，也是最适合他的福地。孙长江第一把获得金奖的古琴，就是在东子关日日的钻研和打磨中诞生的。
1: 在东子关安静又唯美的新居，孙长江每天都沉醉在自己的古琴制作中，从化形制作面板外形，挖槽腹打磨调灰，最后到灰胎制作刷面漆装弦，如此复杂且精细的程序，每一道都有着严格的标准。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浙江东子关村诗意的栖居，接下来咱们把目光

0: 从江南水乡转向高原山川，去探寻另一种乡土的温度，肉食江湖里的独特美味。咱们去三个地方找三种不一般的肉。第一站去青海大同，平均海拔3500米，牦牛就生活在那里，高寒缺氧强日照，让它们的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有一种穿裙子的羊，凉山黑绵羊。第三站去四川稻城，那里的藏香猪个头小，跑得快，在高海拔的草场上撒欢。每一种肉食都藏着当地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来，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肉食江湖。
1: 说起牛肉，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是爆炒还是烧烤，它总能给人带来别样的鲜美滋味。但是牦牛肉您听说过吗？它吃起来的味道又是怎样的呢？溯源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这里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祁连山南麓，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高寒、缺氧、强日照，严酷的气候条件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增加了不少难度。
2: 我可以感觉到现在这个路非常的难走，在车上根本都坐不稳，因为现在是要去山上找这个牦牛，就开不进去了是吗？
3: 对，前面再没有路了。
2: 那我下去找找。
4: 哇，这下了车之后感觉这真是车辆已经无法再往上行驶了，这个路只能靠徒步来走了，我们找人问问吧。哎，大哥。
5: 哎，你好你好。
4: 哎，大哥你好。我呀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找这个牦牛的。
6: 哦，找牦牛的呀。哎，你看，你往那个半山腰上看，你看
4: 啊，那边是吗？
6: 对对对，
4: 那些小黑点点。
6: 哎，那不是黑点点，那是牦牛，从远处看它就是黑点点。
4: 那就是牦牛
6: 了。哎，对对，那就是牦牛。
4: 哇，快看那边好多的牦牛，我特别多，还有那种白色的，过去看看。
1: 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的编导第一时间奔向了牛群。可这刚跑了没两步，
4: 这现在已经到大概3800左右的位置了，那边的山上至少要4200左右，他们就在这上面生活，可想而知体能。啊，我现在看东西，我现在看这群牛已经是在晃的了。太厉害了他们。
1: 只有上了高原，深入牦牛的生活环境，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牦牛跟其他牛种的区别。牧民告诉我们，在这样高海拔的环境里，其他品种的牛是无法适应的。
4: 是觉得离近看了之后，它们长得跟一般的牛比，确实多了一些发型感啊，发型的这个装饰感，他们都有刘海儿，而且这个牛头特别的大，能感觉出他们身躯特别的庞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尾巴都特别的有意思，长的那个尾巴像马尾巴一样，感觉他们的毛发好亮啊，又黑又亮的这个感觉。
1: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牦牛的好奇时，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6: 什么？我这个。
1: 真没想到，吃着草的牦牛，身手还真是敏捷。牧民一连几个回合的抓捕，都扑了空。为了尽快抓到牛，牧民叫了人来帮忙。折腾了半天，大的虽说没抓到，但也抓到了一头小牦牛。不过，这牧民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套牦牛呢？通常情况下，牦牛性情温顺，但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会迸发出强大的爆发力。要想稳住一头牦牛，至少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一个人控制住牛角，另一个人负责驱赶。等到牦牛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安全地接近它。不过，正当牦牛放松警惕的时候，牧民却掏出来一把卷尺，这就更让我们看不懂了。
6: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肩胛骨最高端，跟它的这个指骨最下面，然后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测一下啊，这个是1.24米，1.24米。
4: 哦，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伸过来，
3: 对对，
4: 这样去测它的胸围。
3: 对对对对，
1: 这没看错吧？说好的要出栏，这难不成是要去参加选美吗？
6: 我们要给他那个测一下他的这体重。
4: 测体重？
6: 对对，
4: 测体重不应该是在秤上吗？卷尺跟体重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6: 哦，因为我们有个公式。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个公式。
4: 量牦牛还有公式？
6: 对对对对对，这是牧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公式。
1: 这么看来，刚刚测量出的数据就可以直接用来估算牦牛体重了。这头牦牛的胸围是180厘米，斜体长是124厘米。利用公式来计算，就是180厘米的平方乘以斜体长124厘米，再乘以0.00007，那么可以得出的数据是281.232。也就是说，这头牦牛的体重大概是在280公斤左右。因为牦牛体型偏大，用传统的秤来称重会十分的费时费力，而利用数据和公式就可以快速地计算出体重。对于牧民来说，正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好法子。那么对于生活在高原的牧民来说，这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的牦牛肉又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大块的牦牛肉敢于直接下锅的必然是上好的牛奶。肥鱼的脂肪下，肉质极为细嫩，只要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高原美味。虽然不加盐，但是花椒的量要大，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增添迷人的风味，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相得益彰。热量十足的沸水让食材的本味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裹挟着花椒奇特的辛香，含蓄厚重，这便是当地最地道的做法。除了风味独特的牦牛肉，鲜美滋补的羊肉也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一顿涮羊肉，一碗羊肉汤带来的美妙滋味简直是无与伦比。平时我们常见的羊，要么是白白胖胖在大草原上奔跑，要么是体格健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不过据说在大凉山上生活着一种穿裙子的羊，您见过吗？这种羊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溯源继续。脾气不好爱打架，绵羊为何还要穿裙子？溯源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大凉山的一片秘境喜德县。行走在山顶，我们仿佛被云层包围着，周围不断地有云雾飘过来遮挡住视线。这里究竟有没有穿裙子的羊呢？
5: 哎，那我好像看见羊了。
1: 远远地看过去，山头有不少的黑影和白影，走近一看，就是我们要找的羊。可刚想靠近，却发现这些羊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儿。真没想到

0: 两只黑绵羊竟然打起来了，剑拔弩张，谁也不让着谁，就这样反复地拉开距离，然后冲向对方，持续了整整20分钟，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样打下去，羊不会受伤吗？
1: 哎，大哥。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1: 那边的打架的羊是你们的吗？
3: 是的，
2: 是的。
1: 哎，他们都打成那样，你们不管一管的？
3: 他有村民的，他专门去练过，他是看到位置打的，他其他地方他也不打。他现在草草也出来了，肚子一波，他也高兴，要跳舞是吧？
1: 他们打架其实是跳舞啊，你的意思是说？
3: 他意思是高兴了。
1: 哦，高兴了就斗一斗。
3: 哦，斗一斗，他要锻炼哈。他二天打得好，还是我们伙伴赢的，主要还是可以比赛。
1: 嗯。
0: 大哥告诉我们，眼前的羊是梁山黑绵羊，天生好斗。如今这个季节，喜德县的草甸上草长得非常茂盛，羊儿吃饱了，吃得开心了，也喜欢没事就打两下，这就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种方式。并且每年火把节都会有斗羊比赛，打赢了的羊不但能够获得奖金，还能够提高身价。所以在当地彝族老乡的眼中，会打斗、敢打斗、打得赢的黑绵羊才是好羊，这代表着羊的身体强健，也决定着羊的身价。可是话说回来，如此威风凛凛的黑绵羊为何会跟黑裙子扯上关系呢？
4: 这黑色的裙子我跟你们说也是说没有个那个、你还抓一只来，我们仔仔细细的砍一下就你知道了。
1: 哦，我得先抓一只。
4: 哦，抓一只来砍一下。
1: 行，那我试试吧，看我能不能抓到。
0: 在这四周无遮挡的高山上抓羊，对于探寻小分队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既然黑裙子的秘密在羊身上，我们也只好试一试。
1: 哎呦，它跑得还挺快。我不行，我现在就有点喘不过气了，估计有45度，这个坡度特别陡。羊它四只脚站得还挺稳的，我双脚跑真的很容易摔，根本不敢往下跑。而且这的海拔有3000多米，氧气也相对于山底下要稀薄一点。他们说能在这么空旷的一片这个高山草原上把羊抓住，这不可能啊，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0: 没遮挡，还海拔高，坡度陡，想要抓住羊基本上没可能。大哥告诉我们，在这高山草甸上抓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抓到的，需要讲究点技巧。
3: 阿扎扎阿扎阿扎阿扎阿扎
1: 阿扎是啥意思？
3: 阿你是喊他们的意思说的吧？
1: 嗯，
3: 我扎就是发来给他吃的意思是吧？喊娃娃的意思了。哦，娃娃过来过来，吃饭了，孩子们吃饭了，这样子的。
5: 阿扎扎扎阿扎阿扎阿扎
1: 啊，来了来了，你看，哇哇哇哇，还真来了！你看这羊全部真的都围过来了，一点不怕人，我都可以摸它。
3: 我们认识好几年了，感情好，以为他也认得到我，我也认得到他。他一般我没看到我自己，他听我声音，他过来的。
0: 这凑近一看，梁山黑绵羊全身黑毛，眼神凌厉。再加上我们刚就见识了他打架的能力，天然的带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黑绵羊到底和黑裙子有什么关系呢？
1: 什么是黑裙子？
3: 这不是意思是吧？
1: 这个呀，就是
3: 这不是
6: 黑裙子，
1: 是挺好玩的。你看他这个这么一只羊把他的这毛剃了，这留一点，尾巴留一点，真的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
3: 大气，
1: 大气，嗯、
3: 哦，他大家还好看，读研的时候还好看。
0: 原来黑裙子指的是羊剃毛后剩下的一圈毛，看起来就像个裙帘一样，很特别。这也是彝族人眼中美丽的象征。大哥告诉我们，剪掉的这圈毛刚好在羊腹部的一圈，这个位置有羊的内脏。剪掉毛易于散热，也可以让羊生活得更舒服。在喜德县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草种丰富多样，而且空气好，

0: 气温低，加上爱打架锻炼身体的性格，造就了梁山黑绵羊不一般的肉质。颜色深红，肉质细腻而且富有弹性，让它可以接受各种烹饪方式的考验。香喷喷的羊肉让人垂涎欲滴，一口一大块，吃得确实过瘾。而在四川的一座高原小城上，那里也有一种豪横的美食，烤全猪。外皮酥脆，滋滋冒油，吃上一口便能满口留香，真正品尝到猪肉的本味。据说那里的猪不仅会听话，而且还养不大，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猪呢？跟随着探寻小分队一起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继续溯源。健步如飞，高原上的猪为什么如此狂野？训练有素，这里的猪为什么会听话？溯源第三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稻城县。这里海拔落差大，立体气候明显，一面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一面又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稻城用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样高寒低氧的环境里，究竟会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猪呢？探寻小分队跟随着养殖户大哥来到了山上的草场。一到这里，几只撒欢奔跑的小猪立马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不过远远地看过去，它们跟普通的黑猪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高原上的猪真的会听话吗？
1: 我的猪可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
1: 跑得特别快。
0: 第一次见面，小猪矫健的身手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这么狂野的猪到底要怎么驯服呢？
1: 这个猪出来了，帮我抓一个猪。
2: 我去抓。
1: 你去抓一下。
2: 上面有一群猪，我现在去帮大哥抓一只。
3: 我现在距离它还有10多米，看它们在吃东西，慢慢过去。
0: 看准黑猪正在觅食的时机，编导迅速地冲了上去。不过猪儿们一听到动静就四处逃窜，马上就跑远了。经过了第一次的失败，编导决定换一种方式，对一只落单的猪发起进攻。尽管只认准落单的一只，编导还是没能追得上它。而在这海拔有3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只是稍微的运动运动，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
4: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给点氧气。
1: 跑得太快了。
4: 对，来来，氧气。
1: 跑得太快了，你这个。
2: 我感觉透不过气了。
1: 是啊。
0: 费了半天的功夫，编导不仅没有抓到猪，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看来想要在高原上抓住这些健步如飞的家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5: 跑掉了吗？
2: 太累了，大哥，你这边的猪根本抓不到。
5: 是啊，你抓不住这个猪啊，我的猪抓不住。我这个是每天早上很早就把它放出去，哇，晚上很晚就回来。
2: 这么折腾。
5: 对，哇。
0: 在这片宽广的高寒草场上，大哥每天都要上来放养这些猪。粗放的饲养方式就是为了遵循猪的习性，保留住猪肉的本味。不过此时猪群都因为惊吓跑进了丛林，今天的出栏任务可怎么办呢？
1: 没事，就看我的。
2: 看你的。
1: 对，
0: 我们看见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这到底有什么用呢？随着大哥吹响了哨声，不一会儿山里的猪竟然整整齐齐地跑了回来。我们很好奇，这些猪明明都很有野性，为什么现在会如此听话呢？
1: 这噪音就是我的捕食的信号。
2: 捕食的信号。
1: 对对对，每天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吃东西，就是我要吹哨。
0: 随着猪群下山吃食，我们也总算有机会看清它们的真面目。
5: 现在你看，它的嘴巴比较长，鬃毛的话立起的，
2: 哦，
5: 跟那野猪一样的。
0: 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猪还真是很特别，它的头尖嘴长，四肢紧凑，鬃毛长而密，并有大量的绒毛。大哥告诉我们，这种特别能跑的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稻城藏香猪。不过，眼前的藏香猪每一只体格都非常小，它们真的达到了出栏标准吗？这种猪产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6: 咱们稻城藏香猪的特点就是说养不大，然后体型小，因为它常年生活在高寒低氧的那个高原上，所以说运动量也比较大，同时它进食的食物比较丰富，多种因素造成了它的那个皮薄膘少，同时那个肉的颜色也比较鲜红。
0: 这下我们总算是明白了，稻城藏香猪天生个头就小，长不大，由于经常放养在高原上，充分的运动消耗了体内脂肪，日常觅食丛林中的中草药也丰富了猪的饮食结构，最终才造就出了皮薄膘少、肉香浓郁的高原猪肉。独具风味的藏香猪肉是稻城县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它又有什么地道的做法呢？首先将采摘的松茸用清水洗净，切成片备用，接着把藏香猪肉切成块状，葱和姜也切好备用，然后直接往锅里加入猪肉进行炖煮。
7: 猪肉熬开煮熟了，差不多煮熟的时候把松茸放进去。
0: 藏香猪肉质紧实，必须用大火炖煮，这样才会足够软烂。
7: 煮汤已经好了，现在松茸下锅了，等个十分钟就好了，挺香的，真的。
0: 最后只要等到松茸煮熟后，再简单的加入姜片和葱花，一锅原汁原味的藏香猪松茸汤就大功告成了。
7: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在院子外面，飘香的烤全猪也让人看了眼馋，旺堆大哥一遍遍地刷秘制酱料，仿佛是在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炭火的炙烤下，猪皮逐渐呈现出焦黄的颜色，看起来相当诱人。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也汇聚在一起，大家踏着轻快的步伐，唱响生活的赞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种特色肉类都承载着独特的风味与故事。从牦牛肉到黑绵羊肉，再到藏香猪肉，这些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美味，如今正突破传统的边界，走上了更多老百姓的餐桌，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8: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东子关村的水墨画卷一路走到了青海高原、四川大凉山和稻城的高山草场，从江南到高原，从水墨到烟火，从诗意栖居到舌尖滋味，今天呢，带您看见了中国乡村不同的面孔，它们各不相同，却同样动人。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2: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1: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2: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1: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2: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刘立良、王栋勇讲述黄梁新村的一店一故事发展模式。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黄梁街道办事处主任刘立良、黄梁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勇讲述一店一故事的发展模式和新村民带来的乡村蝶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百云研究馆员介绍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保护及发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此刻呢，我正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黄梁新村，这个村子被誉为是关中乡村版的阿那亚。但是乍一看呢，它和普通的村庄没什么不同，走近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村子最大的匠心之处就是尽可能地保留乡村的原始风貌。在过去几年，这里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500到1000人，年收入达到了500-600万。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它的发展秘诀又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晓答案。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两位向导，一位是长安区黄梁街道办事处社区村管理服务办公室主任刘立良。
3: 你好，
2: 刘主任您好。
3: 大家好。
2: 还有一位是黄梁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勇。
4: 同志您好。大家好
2: 啊。啊，我们先走进哪一家呢？
5: 这是做彩绘
3: 的，裸体涂装，是给摩托车头盔和油箱做这个彩绘的一个工作室。
2: 它这个外表就是刻意装修成这样
3: 啊？对，是一个工业风的感觉。
2: 哦，对，又很不一样。
4: 对对，
2: 每一家的风格都
3: 不一样，对，有自己的风格。
2: 嗯，
4: 因为国家不是原来搞这个一村一品嘛、
2: 嗯，
4: 那我们当时就搞了一店一故事。
2: 嗯，
4: 那每个店都有它的业态，有它的风格。
2: 一故事，
4: 对对对对，一店一故事。对，你现在看到前面那边就在给那个试胆家、
2: 嗯、
3: 对，做一些
4: 气氛做
2: 准备啊，
3: 做一烘托。
4: 对对对对，
2: 这一位也是
4: 那咱
2: 做一
3: 个，这个是来到我们街区的第一家的新村民张天义、
2: 嗯、
3: 他那个做木工家具、
2: 嗯、
3: 然后他爱人是做图像咖啡。
2: 哦，您好。
6: 您好您好
2: 您好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情况。你们是说你们是第一家？
6: 第一家
2: 是吧？
6: 对
2: 啊、
6: 嗯，我们
2: 进到里面带大家看一看。
6: 好，
2: 这家，哇，好香，香薰，好香的香薰味儿。
6: 啊，
2: 你好。
6: 这老我老婆她来主要运营咖啡馆。
2: 哦，
6: 啊、
2: 那您呢？
6: 我是做那个手工家具的工作室，叫南山木工。
2: 嗯，
6: 啊、
2: 你们是第一家入驻的。
6: 对对对。
2: 大概是哪一年？什么时候？
6: 2020年。
2: 2020年。
6: 啊，
2: 当时是第一家入驻，是需要勇气的。
6: 嗯，后面都这么说，确实是啊、嗯。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当时也不是什么勇气或者什么、
2: 嗯、
6: 啊。我是甚至后面做咖啡馆，嗯。
2: 嗯，看到他的性格，我也感觉很适合这个村庄，安安静静的， 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来这儿的时候，第一次来这儿看到的场景，那时候村子还是什么样子？
5: 就是普通的村子的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
2: 嗯嗯，当时是什么吸引了您呢？让您觉得我想留在这儿？
5: 交通便利吧，然后房租也不贵。
2: 嗯
5: 嗯，然后书记人特别好。领导也都支持，
2: 好像都在说书记人特别好，能跟我们说一说书记有多好吗？
5: 就很好，就是像朋友一样相处嘛，就大家很自然的相处，就挺好的。
2: 嗯，这几年留下来之后，有没有觉得更融入了和这个村庄？
5: 那肯定嘛，时间久了就大家就都熟了，包括一些村民有的时候帮我们做点工作呀什么的，接个电呀什么的，就大家就熟了，慢慢熟了，就挺好的。
2: 嗯，平时就是人多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人多啊，那就是里面外面都坐满嘛，就是比较热闹，像春天秋天天气好的时候人会多一点。
2: 我觉得你们夫妻俩真的好适合这个村子啊，就是那种慢慢的悠悠的哈。您是做木工？
6: 对对。
2: 那您的这些作品是卖到哪里去？
6: 全国各地都会有。
2: 主要是一些什么作品呢？
6: 家具作品，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定制的家具，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做的，就是更偏艺术的家具的这一类的手工作品。然后您看到，这就是我们
2: 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4: 对，
3: 您可以
2: 感受一下。
6: 这个咖啡馆整个很多都是我们的作品。
2: 你也坐、
6: 啊，
2: 咱们坐在这里稍微聊几句。哎呦，
6: 包括这个房子都是我们自己盖的。
2: 房子也是自己盖的。
6: 对，
2: 就探出来的这一块是新盖的，后面那些是原来的房子的。
6: 对，包括这个房子，整个房子都是榫卯的。
2: 房子都是榫卯，没有就用一根钉。
6: 有钉子，
2: 有钉子。
6: 榫卯跟螺丝不冲突。
2: 不冲
6: 突啊，是大家一个误解。
2: 你这是你们养的两只小狗狗。
6: 对对对。
2: 真的特别好，也会给村子其他的这个店呀或者民宿啊做一些家具吗？
6: 那个你们刚去那个瓶子花。瓶子花的所有的门窗、吧台什么都是我们做的。
2: 就是什么样的手艺人都有，
4: 对，
2: 是吧？高手在这个村子里。好的，我们再去其他家看一看。谢谢你们啊、谢谢。
4: 每家都在筹备一下活动，是。
2: 对。
4: 那到这边，这边是一个甜点。
2: 甜点
4: 啊，甜点，对对。
2: 甜
4: 披萨简餐啊，
2: 对，
4: 进去看看。
2: 我觉得这家，就是光看外表的话，你可能会一下走过去就忽视了。是不是？
4: 是，
2: 对不对？但是探头一看，
4: 保留了原来那个样子。对，
2: 对，
4: 过去的时候门就是这样的，
2: 是吧？
4: 啊，就这个样子，然后就这样翻修了。
2: 但是探头一看不太一样，
4: 是吧？
2: 很想让人走进去一探究竟的感觉。
3: 这个房子主理人用了14个月的时间来装修。
2: 14个月是长还是短呢？对于我们
4: 长吗？
2: 是长，
4: 一年多的时间。
2: 你好，
7: 你好，
2: 你好，你是主理人？
7: 是的，是的。
2: 你好，刚才我们的这个，刘主任说，咱们这个房子是花了14个月，
4: 对，
2: 一年多的时间。那这个心思花在哪里了呢？用了14个月。
7: 对，首先这个，我们租之前这个房子的状态其实非常不好。
2: 有原来的样子吗？
4: 对，原来都快成危房了。
7: 对，这边的顶
4: 那边都塌掉了，
7: 顶是塌掉了，
4: 塌掉了。
7: 对。
4: 塌掉以后，然后把它又
7: 重
4: 新卸掉，重
7: 新
4: 盖，
7: 重新修掉了。
8: 这块是用重钢
7: 对
8: 加固了一下，所以现在房子是很安全的。
2: 对，
7: 是的。
8: 但您可以看到，还是以前的样子，
2: 是
8: 旧貌还在。
7: 对，这些柱子还有梁都是原来的。
8: 对
2: 啊，这个房梁可真的是很有年代感了。
7: 是的，是的。
2: 大家快看这个房梁，我估计得有
7: 这个
2: 50-60年是有的吧？
4: 有了，有了，
2: 是吧？
4: 有了，对。
7: 据房东讲，这个房子是他太爷爷那会儿盖的，已经有100多年历史。对，
2: 我觉得这个一走进这间，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厚重感，能让人的心沉下来。
8: 对
4: 对，
2: 对不对？好像坐在这儿看看书，
4: 这跟主人的性格有关系，
2: 像在和一位老者对话一样，是不是？如果坐在这个房子里，
4: 对你跟老跟那个主人的性格有关系，主理人他就是性格就比较平静的那种。
2: 是的，平时的时候我们这儿就是经营什么甜品，
7: 甜品，对，还有一些简餐，如披萨，还有三明治，对，这类简餐。
2: 那这些是谁做呢？
7: 甜品都是我媳妇儿做， 然后披萨还有饭类是我来负责。
2: 嗯嗯，有没有咱们的村民在这儿帮着你们一起做一些工作？
7: 嗯，这个目前没有，主要是我和我媳妇两个人来打理这家店。 嗯，
2: 嗯，挺好的。
7: 对，我觉得我们在这儿，
2: 嗯，
7: 不敢说意义，就起到了作用，就是给当村民一个示范，然后让村民看到他们自家的这个院子，
2: 嗯，
7: 到底可以发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吧。
2: 嗯，
7: 对，像我们把这个，包括老的物件呀，
2: 嗯，
7: 这些其实在他们眼里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嗯，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
2: 嗯，
7: 我们真的是哇，觉得非常，这东西做得非常好，然后非常喜欢，
2: 就是看见这些老物件，你们觉得是宝贝，
7: 对，
2: 是吧？我刚才其实进来的时候看到了好几样老物件，
7: 对，我们那个门，
2: 那个门
7: 是原来的，
2: 就是它原来的门，
7: 对，是原来的门，嗯，
2: 包括这个工具叫什么？就是竖在墙上长草的这个，
7: 哦，这是就是之前我自己收藏的一个门，
2: 嗯，
7: 一个门扇子，对，
2: 很有艺术感，
7: 对，包括这些墙面也是。就是按照原来的技法，就是稻草泥，
2: 嗯，
7: 然后抹了一遍，
2: 嗯，
7: 对，
2: 花花草草也都是就地取材，然后把它晒干晾干的，
7: 嗯，
2: 是吗？
7: 是，很多都是，对，嗯，
2: 你们也住在这个村里吗？
7: 对，我们就在村委会里面住，不在这里，
2: 啊，
7: 因为这里地方比较小，
2: 嗯，
7: 就用来经营，
2: 嗯，平时就是说周末的时候或者节假日人多的时候，
7: 嗯，
2: 能多到什么程度？
7: 哦。经常这里坐满了，
2: 嗯，
7: 然后很多客人就是没有地方坐的。
2: 他们来的时候给你的反馈是什么？
7: 就是哇，第一感觉就是哇，好好看，然后这种就感觉很，
2: 嗯，
7: 很开阔，首先就是很开阔，
2: 嗯，
7: 对，然后就很贴近自然。
9: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2: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0: 咱们黄梁新村是由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那我们现在街区所处的位置是属于黄梁村。那么黄梁村有四个村民小组，黄梁新村是八个村民小组，2600多人。其实从历史文化来讲的话，咱们黄梁，然后过去叫黄梁仓，最后改成黄梁凹。随着这个历史的演变，然后现在咱们其实村叫黄梁新村，就是这样演变过来的。韩刚主任喜欢在网上看那村的周围嘛，有一些店铺啊什么的。当时有个南山木工，他说：“你们这边有个咖啡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带着我去，我们一块去看了。看完以后，领导当时我们坐下来在一块聊，乡村振兴啊这一块的一些话题。那聊到这一块以后呢，我当时就想说，利用这个作为前提的话，那我们打造这个文化创意园区，应该效果会很好。其实当时我们去找这个市场定位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是难度比较大的，因为从零到一它是非常痛苦的。有些时候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心里也没有信心，阻力是比较多的。那个包括有一些街区的话，有一些人是理解不了的。那个地方你怎么能弄成街区呢？还有文化创意街区。再一个就是在这发展过程中，其实我们前期的资金依赖是比较大，申请了一些融合资金。另外一个，我们个人这一块去做集资嘛。但是还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把这业态规模形成了，那有了经济收入以后呢，开展过程可能会容易一些。我觉得就文化振兴这一块，它更多的是就精神文化和理念的一种转变和提升。从目前为止来讲，我们文化创意街区这一块它积累的这个业态，假如咖啡啊、民宿呀、啊、还有陶瓷呀、啊、另外有手工雕塑是吧，还有面包甜点、茶社，包括空城馆、快餐这一块，更多的还是以这个文创类的产品、去年轻化的一些产品做主导吧。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手作文创类的产品，现在的年轻人更钟情于这种业态，我认为是这样。因为拿我们现在布谷商店来说，是吧？它这个产品的定位就是去年轻化，因为它这个产品一进到街区以后呢，我们整个街区一下子就感觉就爆起来了，好多人都往外跑。他这个商户一起来以后，对我们整个街区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动和带动作用。就是从目前来说，我们大概有个40多个新村民参与到我们这一块来，他们解决了我们的人才问题，就是我们援助村民这一块，给他们也创造了经济效益。我们也在不断的策划一些活动，形成一个碰撞，融合起来，这样的话也把老村民和新村民之间的距离也就拉近了。街区发展到现在，其实我们各级领导这一块也是非常关注、非常支持，也是非常关心的。区上的各级领导其实对我们支持力度非常大的。去年的时候，给咱们给了500万的这个奖补资金嘛，然后我们村子这一块的这个基础设施、露水呀、包括漏灯呀，还有我们监控这一块，全部做了一个完善，进一步的完善。这也是我们作为我们基层工作者来说，就是看到领导的认可和支持、关心以后，其实我们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动力吧。我们目前是以这个花鸟花卉加这个文化创意街区加这个电子商务孵化器还有数字化销售这一块，我们形成一个线下线下融合，对整个业态形成一个布局。这样的话我们有实体做支撑，然后再做线上，也能符合这个市场发展趋势。我们的落脚点是让群众和老百姓这一块要受益，让他们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惠。希望更多的年轻创客吧，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参与到我们街区建设中来，是吧？让他们加入到我们黄梁创意园区。
1: 这个小院也很有感觉。
2: 对，这边是一个搞雕塑的，啊，这家店是搞雕塑的。
1: 他的邻居对门
2: 啊，门对门
1: 就是。
2: 对，
1: 他们家是做什么？
2: 做雕塑。
1: 雕塑
2: 啊，对，做雕塑。
1: 雕塑，
2: 这个比较特色一点。这个它好多就是一些大的商场那种大型的那种，就是。那种标志性
1: 院子里的，这就是他们的雕塑作品吗？
2: 啊，这是他们淘回来的一些东西，
1: 淘回来的一些
2: 那种都是一些小孩玩具
1: 啊。
2: 然后他们就是做这种业态的，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些东西淘回来。
1: 你好，哎呦，我觉得这家主人有点不太一样，
2: 是吧？很乐观了，
1: 哈，
2: 而且年轻，
1: 是的，好热情，
2: 很有
1: 张力，
2: 对对对对，是。
1: 你好，
3: 你看这个房子整个就是比较热情。
1: 是的，你是大力吗？
3: 对，我是大力。然后
4: 我是
1: 安安。哦，所以你们的这个名字就是
3: 安安大力，
1: 安安大力，
3: 我们俩名字命名的。对对对，
1: 好
4: 我们的品牌名也是，就是安安大利。
5: 对，
1: 安安大利。
5: 是的，是的。
1: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店有什么不一样吗？
5: 哦，
1: 怎么全都是玩具？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5: 大部分其实是收，就是我们一个个买，就这样子收集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做有自己的 IP， 自己做自己喜欢的玩具。然后，就是你像他的 IP， 这是之前参展览的。然后他有自己的一些小周边，像这个蒙面怪客，它是可以变色的，就是。之前是有朋友会买回去做茶宠，或者像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在这里有刚好有一个热水，我就
1: 然后呢，变色了。
5: 对，它可以变色的。这个材料也是我们自己
4: 研发的，
5: 也是自己做的。它然后你看马上会变回来。
1: 对，我觉得
5: 这样的一个玩具，
1: 不光是小朋友，成年人也很喜欢你们
5: 的
1: 东西吧？
4: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三几年到九几年各个国家的老玩具。然后像
1: 各个国家的，
4: 是，
1: 你们是怎么淘回来的呢？
4: 有海淘，有自己出去玩淘回来的。
5: 然后包括这边，然后这是刚给您介绍的，它这个 IP， 这个 IP 还有气囊跟钥匙扣，就是相对于它的一些周边产品。然后这个是鳝鱼丸，这是我们就算是一个比较常青的一个玩具吧。它是一个大雕塑，也是参加展览用的。然后。之前是出的这个是丝石板，它是一个树脂材质的，然后上外头上的漆，然后是之前的一个丝石体版本，但是现在是售完的，现在目前做的是这版是一个索夫比材质，
1: 是都是你自己都可以做吗？这些
5: 就是全部都是由我
4: 们
5: 自己来的，
1: 就是你们俩，
5: 就它是这样的，这是软胶的，所有的。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流程都是我们自己来做这个东西，
4: 就是设计加建模加涂装，
5: 对，
4: 然后最后包装，然后我们线上发售，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两个自己的。
1: 见到你们两个，我有一种又不一样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见到的那几位主理人哈，都是那种安安静静的，他就愿意过这种乡村的。啊，这种田园的，但是你们俩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潮，很城市的感觉。
5: 谢谢你，就是我们虽然就是我们也想在这个村里，但是我们就是疯狂的想在这个村。
1: 用了疯狂的二字，疯狂，为什么？
5: 因为我就是可能性格不一样吧，但是我们也喜欢这个村。
4: 对，我们也喜欢乡村的生活，然后这里比较大的空间也给我们更多创作的动力，我们有这样可以施展开嘛，可以做更多更大的这样作品。
1: 就是这里会给你们创作的灵感吗？
4: 也会。
5: 是的。然后您包括就是是我们有我们共同一块完成的玩具。我往这边侧一下身子，给你介绍一下我夫人涂的一些。
1: 我说你好有镜头感。
5: 对，我给您介绍一下，我这个我夫人涂的就是他像。
1: 哦，你们俩是合作的哈。
5: 对
4: 对
5: 对。您像他涂的这种就是没有贴纸的，您可以拍拍这个，就是手涂的，手涂。
1: 我不太明白，能给我讲一讲吗？因为我
5: 就是拿笔画的。就这个东西是
1: 哦，
5: 对，这脸什么都是拿笔画
1: 哦，
5: 就这些，它是一个树脂的一个手办机，可以雕塑，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小玩具，它能卖到多少钱？
4: 这个的话，一般就是在千出头啊，1000出头。
5: 就是我们的玩具差不多，大概是从几十的到几千的都有。对，
1: 就是不光是在线下这样的销售，也有线上吗？
4: 对，
1: 有没有？
4: 对，
5: 是
1: 有
5: 的，我们有自己的淘宝店，然后自己的小红书。
1: 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家店里面大概有多少玩具？
5: 那没有，其实这个店，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刚给您介绍的是我们做的一些原创的一些玩具，然后自己的一些 IP， 然后这个店里这个大部分玩具是我们一个个买的，就是一开始的这个空间只有60平，到现在的这么大，都是现在也堆的，其实也堆不下
4: 了。我们自己攒了10年吧。
1: 有没有计算过大概在这投入了多少钱了？
5: 哦，这没有。
4: 没算过，因为每天都在。买玩具，
5: 就是，
1: 是的，是的。你们是哪一年选择来的？
5: 我们是2022年，2022年的时候。
1: 你们最初是怎么知道这里的？怎么到这儿来的呢？
5: 对，最初是朋友，您刚采访的那个就是做木工的
1: 那
5: 个。
1: 安安静静的那小伙子是你们的朋友啊？
5: 安安静静哪个安静？
1: 做木工做什
6: 么？南山木工
4: 啊，
6: 对。
5: 哦，那个安安静的小伙子就是那个之前把我带到这里的一个朋友。
1: 为什么笑？刚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点拘谨，没有展现出真实的自己，是吧？
5: 反正就是他叫我们过来，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然后又有栋哥他们一些接班的支持啊什么的，我们就马上立刻就签下来这个地方，
1: 马上立刻，他们也是马上立刻，
5: 这很快
6: 很快
5: 的，
6: 然后
5: 没有犹豫的，
6: 对，过来一看房子，然后当时一看以后说就这个了，我说那就我跟你谈。那我就跟他开始协调对接，对接完以后他就把合同就签了，
5: 对，
6: 这样，对，
5: 下了。
6: 那过来过去的时间也很快，接下了合同就签
5: 了，
6: 对，
5: 都是动了他们。
1: 就是来到这里，和你们最初想的一样吗？
5: 一样，就是好。
7: 怎么好？
4: 就是我们工作室也越来越好了。嗯，
5: 就是街道越来越好，各方面都越来越好。
8: 他们来的时候来的比较早，当时来的时候还没有这么多的变化，
7: 嗯，
8: 就是
7: 也
8: 可以说
7: 看着这个村子在发生变化，
8: 他们看着这个村子在成长，
7: 对，
8: 在进步，
7: 相互见证彼此的成长，
8: 对，是，
6: 而且他们也在我们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的给我们也助力嘛，就是他们的想法呀，包括他们一些理念呀，
7: 嗯，
6: 也在植入在乡村振兴这一块，也给我们一些就是一些理念性的一些植入，然后大家互相探讨。
7: 比如说他们会给到我们一些发展的什么样的新的思路呢？
8: 因为我们街道办定期就是一个季度会召开一次座谈会，
7: 嗯，
8: 这个会邀请我们的新村民，
7: 嗯，
8: 我们村干部，然后我们街道相关的一些领导，我们坐在一起，
7: 嗯，
8: 就像朋友聊天一样，
7: 嗯，
8: 去聊这个事儿，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得更好，
7: 嗯，
8: 别人要有那我要比他做得好，别人没有，
7: 嗯，
8: 我们就要有，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个座谈的访谈的一个形式，
7: 嗯，
8: 听听大家最近有什么苦恼的事儿，
7: 嗯，
8: 有什么需要我们迫切解决的事儿，
7: 嗯，
8: 我们来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
7: 嗯，
8: 对，
7: 他们给你们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新村民。
4: 嗯，
5: 哦，
7: 你怎么看这个新的身份？
5: 我新的身份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新村民就是跟大家其实融入的也非常开心，非常的快乐，
7: 嗯，
5: 就我觉得这个称号挺好的，
7: 嗯，就是真的也会真的为这个村的发展
5: 对，出谋划策，也为这个村的发展就是越来越好而感到高兴。
7: 嗯，
5: 对，
7: 真的很融入了。
5: 嗯，对对对，
7: 完全是一家人的感觉。你们也住在这儿吗？
5: 住二楼，
8: 二楼是他们的生活区。
7: 哦，
5: 对。
7: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婚纱照。
8: 对，不一样的婚纱照，慢走。
7: 谢谢谢谢你们啊。
8: 拜拜
7: 拜拜拜拜拜拜，新村民，拜拜，
9: 天天开心，天天快乐，
7: 天天快乐，
9: 给每一个客人都讲，
7: 真的，我觉得他们俩的性格好好啊，
8: 他们两个人就是特别，
7: 把人都点燃了，是不是？
8: 特别的有意思，
7: 对，
6: 因为他们做的就
8: 这
6: 种业态，
7: 我们
6: 这边还有，
7: 我感觉我出来都迷路了。
8: 其实每一家店，您刚看啊，包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看到，每一家店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
7: 是的，
8: 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安全。除了安全以外，我们没有对他们的这个改动或者说一些装修有任何的要求。
7: 嗯，
8: 包括您看到这家耀眼，
7: 嗯，
8: 茶空间，你这个装修风格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对。
7: 对，门口就不太一样。
6: 对，你上来就去看。
7: 茅草屋的感觉，房顶
8: 是
7: 哈。
6: 啊，对，是。
8: 因为还是在村里嘛，还是想要一些村上的原始感。
7: 嗯。
8: 小心台阶啊！
7: 好，小心台阶啊！
6: 对，这是一个仓库间。对，它是一个仓库间。
7: 啊，
8: 夫妻两个人。
7: 你好，主理人是吗？啊，您是北漂是吗？从北京过来的。
10: 啊，前北漂。
7: 前北漂。
8: 现在出来乡村。
10: 对，现在是新村民。
7: 新村民。
10: 啊，对。
7: 给我们介绍介绍。
10: 我们是一个茶空间，专门做茶的。然后我们的品牌叫耀野。
7: 耀野。
10: 对，耀是日月星光的意思。
7: 走到这边。
10: 耀是日月星光的意思，这个野是野外的野的古体字，它其实是个象形文字。
7: 嗯，
10: 树林长在土里就是野外嘛。
7: 嗯，
10: 然后我们取这个名字有几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我们整个的空间、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设计是比较拙朴的。
7: 嗯，
10: 也有这层意思。
7: 嗯，
10: 然后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空间是开在村子里面。
7: 嗯，
10: 有一种酒香不怕巷子深，茶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我们虽然是在村子里面，但是也可以做得熠熠生辉。
7: 绝对，
10: 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7: 我好喜欢这个院子，大家快看这个院子，就是一棵柿子树，一棵
10: 银
7: 杏
10: 树。对，当时书记带我看院子的时候，一进到这个院子，我就特别喜欢这两棵树，因为在院子里面种银杏和柿子树的不太多，一般都是种在那个野外。
7: 对，
10: 然后4点多看完的，我6点多就跟书记把这个房子定下
7: 来了。怎么都是这样啊？
10: 特别快，
6: 而且我们这边
7: 看完立马签的那种。
10: 对，因为书记。他对我们会做一定的这个需求分析，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环境，需要多大的面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空间，他会特别精准的找到适合我们的这个院子，
7: 先询问你们的这个想法。
10: 对对对，
7: 是吧？
10: 这样的话每家都能很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院落。
7: 嗯，
10: 啊，所以签约的都挺快的。
7: 嗯，在这个院子里我看房间很多哈。
10: 嗯，
7: 您给我们介绍您最主打的是哪一间？
10: 我们客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间。这个是我们后加盖出来的一个阳光房。
7: 对
10: 对，它是
7: 今天是因为阴天，
10: 阴天
7: 我们没有感受不到光。
10: 对对对，
7: 平时这一扇大玻璃是可以照进去光，
10: 那里面阳光特别充沛。
7: 嗯，我们走进去
10: 可以
7: 看一看，带大家感受一下。 是不是从外面看和从里面看又是不一样的？
10: 对，视角不一样，它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7: 不一样的
10: 对
7: 风景啊。
10: 这个空间区别于其他的地方，我是做了一个，半席地而坐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像唐代和宋代的时候喝茶，古人喝茶都是这种席地而坐的这种形式。
7: 这一面墙看出去真的好棒啊，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10: 对，
7: 是吧？
10: 从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整个院落不同的年代感。房间的这个墙是。

0: 我们是在武夷山有自己的茶山和茶厂，从茶叶的种植、采摘开始，我就开始介入了。然后每年的做茶季，我会去武夷山跟他们一起，跟那个茶农一起去做茶，这样可以保证我的茶品质很好，因为每一道工序我都深度的参与。第二点就是可以让价格做得很实惠，就是可以让西安的喜欢茶的朋友们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喝到品质很好的
1: 很好
0: 茶。
1: 的茶，
0: 对。
1: 我们最后再看看这一间
0: 好，
1: 好不好？
0: 这个
1: 对，
0: 是
1: 看
0: 我
1: 看这
0: 们
1: 一
0: 最大的一个房间，天窑峰是，武夷山的主峰，
1: 间。啊，这就是灯。
0: 是武夷山最高的山，所以我要把最大的房间用这个天窑来命名。
1: 大家快看这一扇窗户啊，我觉得很不一样。哎，我觉得这个窗户，看外面是竹林是吧？
0: 对，是竹林，这个竹子是房东种的，当时这也是我比较打动我的一个点，因为古人讲叫居不可无竹，这个是一种君子的象征嘛，然后刚好跟我的茶又可以比较好的结合，所以我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就把每一扇窗的这个比例拉长，这样每一扇窗都是一个取景框，无论在任何一个房间来看，外面都是一个绿色的景象，就是更接近自然，这个是城里的茶空间感受不到的一点。
1: 我觉得坐在这儿喝茶有一种感觉，就是逍遥，
0: 对，
1: 很
0: 确实
1: 逍
0: 是有这
1: 遥
0: 种
1: 哈。
0: 感觉，对。
1: 每一家都不一样。
0: 这边两个小房间是以前关中院落一般都会用作厨房和老人房，我把它改造了一下，做成了两个
1: 两个
0: 相
1: 小
0: 对
1: 茶
0: 独立
1: 室，
0: 的小房间。
1: 你看，它这是我估计这是原来他们这个家就有的梯子，
0: 对，这
1: 放
0: 个
1: 在这
0: 梯
1: 儿
0: 子
1: 成了
0: 是
1: 一
0: 用
1: 个
0: 来上这个二楼平台用的，我觉得特别好看，我就把它留下来
1: 装
0: 了。
1: 饰
0: 是
1: 品
0: 一
1: 哈。
0: 个，对，是一个很古旧的，夏天我会种一些爬藤植物在上面，可以往上爬。对。
1: 你看
0: 然后
1: 我，
0: 这些窗子的设计尺寸比例，您看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从外面看屋子里面是风景，从
0: 对，
1: 屋子里面看外
0: 外面
1: 面又
0: 是
1: 是
0: 风
1: 风
0: 景。
1: 景。
0: 对对对，您总结得很到位。而且每一个房间的细节点都不太一样，地面的材质、用的家具，各种布置，包括灯，都是有每个房间的特点的。
1: 这个墙的颜色和这个桌凳的色调
0: 对，
1: 是非常一致的，
0: 对，
1: 啊，
0: 因为我们做的岩茶的茶汤颜色跟这个颜色比较接近，而且这种深色的话，更接近中国禅宗的这种设计理念，让人在这里喝茶可以安安静静的静下心来，
1: 对，我觉得在这里喝茶非常好啊，这个视野，大家快看这个视野太好了，你看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哗哗的雪花飘落的
0: 对，
1: 感
0: 是
1: 觉，
0: 的。
1: 喝上一杯热茶，哇，真的是太享受了吧，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太奢侈了。
0: 我们也是把爱好和工作还有生活融合在一起了。对，现在我们也生活在村子里，和其他的主理人一样是新村民的感觉。这里更是一个社区，然后能让我们在这儿深深的扎根，愿意留下来，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村里面和街办，包括长安区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对我们非常的支持，他们能理解我们年轻人在这边想做什么，然后会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会给我们做一些宣传啊，还有各种政策上的扶持，所以这也是我们愿意在这个村里做新村民非常重要的一点，
1: 你也住在这个村里了吗？
0: 就住在村里啊，
1: 他们家也是这个有了村二代是
0: 村二
1: 吗？
2: 是是，
0: 第二
2: 对对
0: 个村
2: 对，
0: 二
2: 是
1: 代，村二代，
3: 第二个，
1: 太棒了，太棒了。
2: 是咱们新村民的第二个宝宝，对，
0: 对，
2: 第二个宝宝。
1: 这种身份的认同，这种归属感已经很满了，很足了哈。
0: 对，是的，我们就认为自己就是黄梁村的人，现在
1: 只是户口就差一个身份证了，
0: 对，
1: 是
0: 就
1: 吧？
0: 差一个身份证了，对。
1: 到这儿就是我们要看的这个
2: 对，最后一
1: 最
2: 家
1: 后一
2: 店，
1: 家了，
2: 对对对，
1: 对，
2: 是。
1: 真的是每一家都不一样。参观这条街区的时候呢，会给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个位于秦岭脚下的小村庄，虽然距离秦岭有5公里，离西安市中心20多公里，村里呢也缺乏自然景观资源。想要照搬其他地方，把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发展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令人惊喜的是，他们另辟蹊径，通过挖掘文化内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稍后为您带来的是

0: 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2: 嘿，大家好，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凤婷。
3: 大家好。
2: 哎，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凤婷说有个好消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3: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的、非常值得去的好地方。
2: 重要的事情要说多遍是吧？非常，到底有多美呢？哎，不过再绝美，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啊。
3: 那咱们就带大家云游一下。
2: 云游可还行？那行吧，你说说吧。
3: 我要说的这个地方啊，很多人应该知道，是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
2: 哦，内蒙古的。说到这个科尔沁啊，大家都不陌生啊。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去过这个大草原，就不用你再推荐一遍了吧。
3: 今天之所以说推荐呢，是我想通过一个全新的视角来介绍它。你一定会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
2: 哎，有不同的角度。
3: 在2022年5月20号，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的考察，成功的入选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名录，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它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蒙古族特色的草原游牧系统。
2: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这个荣誉的含金量可是相当高了啊。哎，凤婷，咱们在节目中啊也经常聊与农耕文明相关的内容啊。不过你要让我说什么叫游牧文明啊，什么叫游牧系统啊，这样专业的我还真的是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
3: 我们想想这样的画面哈，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啊，我们想到草原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这样
2: 的
3: 一些画面浮现，
2: 特别辽阔的，特别的感觉，特别的开阔的。

0: 辽阔的，特别的
1: 对，
0: 感觉特别的开阔的，
1: 对，
0: 是吧？
1: 是的，是的，很苍茫，
0: 是吧？
1: 嗯。
0: 那草原啊，其实除了有美景、有美食、有美丽的草原人民之外啊，像这些文化呀，草原上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啊，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美。
1: 嗯，看到更动人的诗和远方。
0: 的确是这样，看来凤婷这个悬念拉得够满的呀。
1: 嘿嘿，看来成功了啊。
0: 那这样，咱们还是请这方面的专家呀，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介绍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
1: 嗯，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到底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柏云老师为我们做介绍。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家呀，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柏云柏老师。
1: 柏云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啊，但是呢，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都包括哪些内容，大家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1: 嗯，
0: 我们首先请柏老师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这样吧，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基本情况。
1: 嗯，好。
3: 这个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科尔沁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的交接带。
1: 嗯，
3: 地处东北温带半湿润草甸草原和草甸区，像这个蒙林干温带半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的过渡区。在这个区域里面，主要是包括有三种草原类型，一个是沙地草原，一个是丘陵草甸草原和高平原草原。遗产地的核心地区呢，是位于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多尔苏木，面积呢大约有4141平方公里。
1: 嗯，白老师，我这插一个问题啊。
3: 嗯，
1: 白老师，刚才您提到这儿啊，您看说是咱们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它是地处温带半湿润草甸草原和这个草甸区，像蒙宁干温带半干旱草原以及荒漠草原的这样一个过渡区哈。
3: 对。
1: 那么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我们这种阿鲁科尔沁草原一个怎样的特点呢？
3: 它是过渡区嘛，它也是属于半干旱地区。
1: 嗯，
3: 另外呢，它是相当于像荒漠过渡的一个区域。
1: 嗯。嗯，
3: 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形成呢，它主要是源于蒙古人民遵从自然，利用自然，适度取食，为这个子孙后代留一片生存空间的这种理念，然后形成了这种草原游牧系统。
1: 嗯，
3: 当时它主要目的还是为了那个让饲养的这个牲畜啊能够获得这个充足的这个牧草，也是为了避免呢，由于这个牲畜长期滞留在一个地区啊，过度的啃食这个牧草，导致草原资源退化。所以这个牧民们的选择了根据这个雨水的风欠啊和这个草场的长势，带着这个畜群每年都是沿着一定的游牧线路，就是规律性的迁徙和流动。
1: 嗯，
3: 也不是随心所欲，也不是胡乱走，它是有一定的规律的。
1: 嗯，
3: 并且呢根据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情况呢决定它合适的放牧时间。所以这个牧民们呢把草原牧场呢它分为这个春营地、夏营地、秋营地和冬营地，就是不同的营地呢它采取不同的放牧的方式，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3: 就这样这个年复一年吧，周而复始，牧民啊、牲畜啊和这个草原，包括草原里面的一些河流，是吧？这三者之间呢它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了那个让草原民族吧世代繁衍生息的草原游牧文化系统。
1: 嗯，
3: 千百年来呢这种系统呢一直存续到现在，并且还在不断的孕育和发展。
1: 嗯
3: 嗯，
4: 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5: 鳞次栉比的壮丽梯田，烟波浩瀚的古老茶园，和谐共生的稻鱼系统，广袤无垠的游牧部落，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取物顺时，循环利用， 这里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

0: 产特别节目。
1: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啊，但是呢，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都包括哪些内容，大家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2: 嗯，
1: 我们首先请白老师来介绍一下。
2: 好的，主持人。
1: 那这里的游牧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2: 这个呢，是根据文字记载和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佐证啊，阿鲁科尔沁草原的游牧历史呢，距今已经有这个5000多年了。由于这里的山川河流草原和这个南部，就是南部啊，跟这个农耕区接壤，这些基本的生态和地理要素呢，它很好的满足了这个游牧系统所具备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吧，再加上这个杭爱山山北500万亩这个草场没有承包到户，这也是一个因素之一。因为它没有承包到户嘛，所以这个牧民们呢不用一家一户的建设这个草场围栏，就是我们也叫草库轮，没有必要它围起来。因为没有建这个围栏，所以它那个草原呢就没有碎片化，还是连片的。这样呢就使得这里的游牧生产方式呢能够历久不衰，也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难得一见的原汁原味的保留着内蒙古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一块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3: 对，我也去过一次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当时是参加第5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大会啊。说实话，那天的天气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草原的那种辽阔啊、美丽啊。
2: 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呢，沃野千里，就是非常的辽阔，山川秀丽，就是景色很美，水草肥美，就是畜禽的这个饲料吧，就是非常的充足。蓝天白云下，无垠的草地上啊，咱们来点诗意。牧民们呢，骑着马，扬着鞭，举着铲。为什么说举着铲呢？他拿着铲铲那个土块赶羊
3: 啊，
2: 是吧？点点牛羊呢，怡然自得的食草嬉戏啊，构成了一幅呢独特而又美妙的游牧景观，就是非常美妙的，就是独特的景观。你在其他的地方你是看不到这种景观的。
3: 那个白云老师，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参观者游客啊，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放牧，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骑着马，扬着鞭，举着铲，
2: 对
3: 啊，怡然自得的，
2: 对
3: 对
2: 对，
3: 旁若无人的，特别的美。
2: 对，所以说呢，为了贪恋这种美景啊，我基本上啊每年都要去科尔沁草原和这个锡林郭勒草原，或者还有其他的那个草原，每年至少是一次，最多的我有一年去了4次。去干什么？就是呼吸草原的空气啊，享受草原的风光，这个蓝天白云，尤其是就是前两天下过雨以后，天空更漂亮。然后你如果在那儿赶上下雨的时候呢，也很漂亮。那个雨啊，它是一朵一朵的嘛，一朵一朵的云彩下来的，其他地方可能出着太阳。
3: 对，
2: 这一块云下来，你就看就像雨帘一样。雨帘一样清晰。
3: 那个地方下雨，即便是旁边没有躲雨的地方，你也不用着急，因为这个雨很快就过去了。
2: 对，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说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呢，它有森林，有灌丛，就是灌木丛，有草原，有湿地。有这种多种多样的这种生态系统。
3: 应该说我跟白云老师都去过，所以张栋在旁边一直特别羡慕的一直哈。
1: 对，太遗憾了啊，这刚才听了两位的介绍，恨不能待会儿下了节目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是吧？也赶紧飞到这个草原，呼吸一下当地的空气，欣赏一下草原的风光。那先来请两位来谈一谈，就是阿鲁科尔沁草原啊，给你两位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点？凤婷先来说。
3: 其实刚才我也说到了啊，白云老师，就是说咱们的牧民是旁若无人的，在那儿过着自己的生活。
1: 对，
3: 所以你坐在草原上，沐浴着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听着这个悠扬的音乐，就觉得哎呀，人生的美妙，真的是不过如此啊。
2: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啊，我暂时还没去过，但是刚才凤婷提到的马头琴，哎，这个演出我还真看过啊。
2: 这个呢，我们说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呢，它不仅仅是包括这个游牧的这种形式，还包括丰富的蒙古族文化，
3: 没错，
2: 是吧？也不一定就是仅仅是在这个阿鲁科尔沁，它整个的这个蒙古，就是这个自治区，甚至其他的地方，
3: 它涉及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触角，
2: 对对对，
3: 方方面面，
2: 就是包括刚才凤琴提到的马头琴，是吧？
3: 马云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马头琴的文化？
2: 行行行。这个马头琴呢，它是一种两弦的这个乐器，它这个琴身呢是这个梯形的，琴柄的那个头上你都看到它是雕成那个
3: 马
2: 头
3: 的形
2: 状，对，所以这叫马头琴。
3: 嗯，
2: 传说啊，就是马头琴呢是草原上一位叫舒和的牧童，他因为思念呢被恶霸打死了这个好朋友小马驹，

0: 而制作的，因为怀念之情呢，
1: 嗯，
0: 所以他拉出来的这个琴声呢，就是时而幽怨和凄婉、
2: 嗯、
0: 因为他又是被恶霸打死的，所以呢，有时候又显得深沉和激昂、
1: 嗯、
0: 特别愤慨、
1: 嗯、
0: 是吧，都跟他这个故事背景也都有关。
1: 嗯，
0: 这2006年的5月20号呢，就是蒙古马头琴音乐列入了我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被列入这个保护名录的还有蒙古族长调民歌和蒙古族呼麦。
1: 嗯，我知道张栋平时喜欢唱啊。
0: 哦，
1: 来一段吧。
2: 你是让我来一段呼麦吗？这个还真没有。这个太难了，太难了。那这个呼麦啊，接下来请白老师给大家介绍介绍，呼麦是一种什么音乐形式呢？
0: 行，这个呼麦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演唱方式，它是一种演唱方式。
1: 嗯。
0: 歌手呢可以不借助任何的乐器。完全靠这个发声器官，就是咱们这个声带，喉部的声带、
1: 嗯、
0: 同时唱出两个声部的音。
1: 蒙古族很多的这种艺术形式都是在几千年的这种狩猎和游牧的生活当中形成的哈。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其实文化艺术也是这样，没有一种特殊的环境它也不可能产生。
0: 对，
1: 所以说这个也不可能去得到一个传承和发展啊。
0: 是这样的，这个不管是抒发牧民们心声的这个马头琴音乐啊，蒙古长调和呼麦、
1: 嗯、
0: 还是有着丰富酒文化食文化内涵的纯梅马奶酒、飘香手把肉，这都是我们平常所喜欢的、
1: 嗯、
0: 这些浓郁的草原游牧文化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个游牧民族的智慧和情趣。
1: 嗯
2: 嗯，刚刚凤婷介绍了他去到这个阿鲁克沁草原印象最深刻的一点 我听得特别带劲，但是呢还不尽兴。我想听众朋友也可能也没听够啊。
1: 嗯，对，其实柏云老师去了很多次，可能比我对这个草原的了解多得多。
2: 对、
1: 嗯，我们听听柏云老师对他的第一印象。
0: 就是刚才那个凤婷谈的呢、嗯、其实它是一种表象，是他看到的一种风光。
2: 嗯，
0: 其实更深层次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对草原最深的印象呢，还是草原牧民崇尚自然、
1: 嗯、
0: 顺应自然、感恩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和行为。就是正是因为这种理念和行为，它才保护了我们现在的这种那么美妙
1: 的
0: 自然风光。对、
1: 嗯、
0: 才会有这样。可以说呢，阿鲁克尔沁草原的蒙古族那个游牧民啊，是天然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把草原啊、山川啊、河流啊视若自己的生身父母、
1: 嗯、
0: 对他们的充满了爱戴和敬仰，他是不会对他有丝毫的损伤的、
1: 嗯、
0: 损害的、
1: 嗯，
0: 把这个牛马羊啊驼呀，包括还有骆驼这些牲畜呢，当作自己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终身的伴侣，生死相依。世世代代呢，阿鲁克尔沁草原游牧民族啊，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和谐共处。
2: 嗯，
0: 不仅延续了古老的这个游牧文明呢，也保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
1: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真正去合一。
0: 嗯、对对对，是这样的。
2: 也就是说，白老师理解的阿鲁克尔沁草原对您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还是这个草原文化，是吧？
0: 对，草原文化，
2: 牧民跟大自然这种天人合
0: 一
2: 的感觉。
0: 对对对对，
1: 嗯、
0: 是这样。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5: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大兴安岭西南余脉，是科尔沁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的交接带。核心区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是一片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当地蒙古族牧民会根据季节变化、山川河流、草场分布等自然环境，考虑游牧的路线、时间。清明节前后，牧民在春营地集中接篙，立夏前到达大兴安岭北坡的夏季牧场。这里水草肥美，牲畜抓膘快，牛羊奶水足。寒冬在冬季牧场穿皮袄吃牛肉，扒冰雪抗严寒。牧民汇聚一堂，赞美上苍，祭祀敖包，诵经祈福，骑马、摔跤、射箭活动引人入胜。但由于矿产资源过分开发，草场过载，出现草原生态系统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 阿鲁科尔沁旗将如何深入挖掘传统游牧业的精髓，合力开展保护性观光旅游活动，更好地散发出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独特魅力呢？
1: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哈，刚才柏云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的草原的一些见闻，下面呢，我们再来谈一谈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保护与发展的话题。那么目前为止已经做了哪些保护措施呢？
0: 为了更好地保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啊，并且使这个古老的草原文明发扬光大，阿鲁科尔沁旗政府嘛，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文件。你比方说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山羊的存栏，因为大家知道山羊对这个草地的这个破坏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减少这个山羊的存栏，增加牛的存栏，以做好这个系统内的植被保护，是吧？然后另外成立了，就是从管理上面成立了这个夏季游牧生产管理办公室，然后解决这个牧民所遇到的饮水呀、医疗啊、通讯啊、交通啊、牲畜改良和这个疫病防治等方面的困难，就是从这个政府层面解决这个牧民的这个后顾之忧。另外还有通过这个实施草场轮牧、划分季节营地、建立重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禁止草原开垦，这就是以文件的形式禁止你，甭管你是什么原因，禁止你开垦，保持和恢复生物的这个多样性，保护这个遗产地的生态环境。还有就是通过开展民俗民风调查和实施保护措施，挖掘游牧民族相关的传统知识、传统技术及民俗文化，恢复和发扬这个其中的优秀的思想内核和这个表现形式吧。通过这个游牧业系统的保护和推广及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保护这个草原垂直分布的这种景观，还有就是结合这个新农村建设，治理游牧点的这个环境，保护和恢复传统游牧点和游牧路线等等。
2: 刚刚白老师介绍了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是吧？
0: 对，还有保护规划呀。
2: 对，来保护草原游牧系统啊。
0: 嗯。
2: 但是我们说，在保护同时呢，当地的牧民还得增收致富啊。
0: 那是，
2: 对吧？
0: 那是肯定的。
2: 那应该怎样来发展当地的经济呢？让牧民从中受益
0: 啊？这个呀，我们说的这个保护呢，是一种积极的保护，不是被动和消极的，就坐那儿让它一成不变，让它闲到那儿，不是这样的。这种保护呢和发展，我们现在提到的这种保护呢和发展呢并不矛盾。你比方说，在保证原生态的前提下，加强生态畜牧产品的开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草原生态为背景呢，从这个蒙古族游牧文化、庙宇文化、风俗民情、草原生态这等等方面呢，它可以重点推进这个旅游草原旅游开发，发展休闲农业，是吧？吸引这种非草原的这些游客到这里来参观游览，是吧？这也是一条致富的路径。所以现在呢，他们坚持这个整体规划，适度超前，把这个草原基础设施啊作为推动游牧业系统保护和发展的重要要素，加快游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改善民生资源保护与开发产业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呢，统筹安排这个交通、通讯、能源、医疗、水利等这个基础设施，加快实施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形成这个功能配套、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个为推动这个草原游牧系统保护和发展呢提供有力的支撑。就是说保护和发展它是不矛盾的，
1: 处理好之后
0: 并进的，
1: 它是不矛盾的，
0: 对，它是对，它是正向的。
1: 对，其实关于这个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呢，闵清文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们要动态的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我理解他这个动态就是说，在保护开发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我们及时去调整，这样一种动态的保护哈，也不能将保护和农业的发展就对立起来，更不能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对立起来，因为我们归根结底一切的发展还是要以人为本。
0: 是这样的，因为你像咱们讲这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它同时还有一个发展，是吧？我们在保护的同时呢，要打出这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张金字招牌，让这块招牌产生更大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要让牧民从这块金字招牌中的受益。
2: 没错，白老师您讲的真好。关于蒙古族文化、游牧文化还有太多太多有趣的内容啊，虽然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来不及细说，但是呢，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阿鲁科尔沁草原牧民们养成了一种 吃苦耐劳、热情好客，这个热爱生活、懂得感恩的性格特点啊。他们也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游牧文化。
1: 嗯，其实就像张栋说的啊，有太多有趣的内容，说也说不完。这正说明了我们蒙古族文化、游牧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蕴含丰富哈。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节目最后也想请白云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关于阿鲁克尔沁草原的一个传承保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0: 好的，俗话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态环境呢，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甚至也影响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呢，建立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况下的这个游牧生产方式啊，它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也正是草原民族传统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所以说，保护好、传承好这一重要农业文化系统，就是造福这个子孙后代。
2: 好的，非常感谢白云老师。
1: 政策条条连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0: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
2: 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0: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立秋前后，正是内蒙古草原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时节。立秋意味着暑去凉来，

0: 大自然由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获，各地都有贴秋膘、咬秋、晒秋等习俗，既是对夏天的告别，也是对丰年的迎接。而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来说，立秋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节点，人们开始准备转场，迎接秋冬的来临。今天咱们到阿鲁科尔沁草原去感受传承千年的游牧智慧，这是一片写满历史的天然牧场，万千铁骑曾踏过这片山河，世代牛羊在这里自由奔跑。更神奇的是，这片脆弱的草原生态历经数千年仍生生不息。2022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今传统的游牧也有了科技加持，在转场必经的管护站，自动检测设备通过 AR 技术核对牲畜数量，准确率能达到98%以上。一起来听草原上的新故事。
1: 6月，
2: 被圈养了一整个冬天的牛羊已经开始躁动。对于季节的变化，动物似乎比人类更加敏感。他们知道，当主人开始频繁出入采购物资、打包家用时，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一场长途跋涉就要开始了。游牧这一世界性的古老文明，是这个种群沿袭数千年的基因记忆。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在这里交汇，山地森林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在地形的碰撞巨变中交相辉映。东经120度，北纬44度，这片海洋季风在中国国土范围内最后到达的土地，高寒、干旱，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却孕育了连片草原和旺盛的生命。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这里就留下了先民生活的痕迹。草原季节性变化巨大，草场土层薄，不适宜开垦耕种的特性，对它们的生存产生了直接影响。畜群不同于扎根泥土的庄稼，当天灾降临，当一片草场不再肥美，它们能够跟随牧民移动迁徙，始终逐水草而居。长此以往，游牧成为草原生存的唯一选择。
3: 今天我们讲生态环境很脆弱，但以前老百姓他不懂，但他知道如果把一个地方的草吃光了，土地就会裸露了，然后就容易形成风沙了，那容易破坏了。这一点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里面慢慢的了解到的，所以他们才形成了一个草原独特的一种生产方式，就是叫游牧。

千百年来，这里的人和动物都在自然规律中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一种平衡，一种索取和守护、征服和敬畏之间微妙的平衡。人、牲畜和草原通过游牧的方式循环往复，浑然一体。取物有时，取之有度的草原法则早已融入草原人的血脉。

纳顺巴图，49岁，从出生开始便每年跟随父辈游走于不同季节的牧场。今天又是出发的日子，近50年游牧生活积累的经验，使他对即将面对的长途跋涉并无太多忧虑。在世代游牧的牧民看来，

一年两度迁徙是家族习俗的传承，也是年轻一代耳濡目染的绝佳机会。19岁的韩日涵是纳申的小女儿，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到家庭游牧中。每年六月中旬，这场史诗般的游牧迁徙都会在阿鲁科尔沁草原深处准时拉开序幕。聚居于大兴安岭南坡巴彦温多尔苏木的2000余户牧民，赶着畜群从冬春营地出发，翻山越岭跋涉100余公里，浩浩荡荡奔赴北坡水草丰美的夏秋营地。这确实不是一趟寻常出行，500万亩的高山草甸，以近乎原始的状态横亘在人和牲畜与夏秋营地之间，达拉尔河、苏吉河和海哈尔河穿流而过。游牧迁徙有3条固定路线，均沿河流而行。生活在冬春营地不同嘎查的牧民，按照居住地位置选择理想的迁徙路线，前往夏秋营地6大游牧核心区中距离最近的片区落脚。跋涉是游牧迁徙的主题，只有不断迁徙流动，才能避免长期滞留一地导致的草场资源退化，保证畜群始终获得充足饲草。草原、牧民和畜群，三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主角。人依靠牲畜获取蛋白质，牲畜依赖丰美水草延续生命，草种则在人和牲畜的往来中优胜劣汰。他们千百年间互为依靠，缺一不可，这是自然的规律，更是最朴素的生存之道。翻越大兴安岭西南余脉，行程不过100余公里，但在群山中赶着牲畜穿行，牛羊的前行速度决定了这场迁徙的漫长。牛羊行走缓慢，由海日涵驾驶更为灵动的摩托车一路看护前行，父亲纳顺驾驶农用卡车载着其他家庭成员和全部生活物资为女儿开路。

那顺一家从阿日忽布嘎查的家出发，沿海哈尔河一路北上，到达沙日包特嘎查时，太阳已经西沉。他们选在一处背风坡落脚，而此时迁徙的路途才刚刚走过四分之一。

0: 林老师老出去。
1: 迁徙的漫漫长路上，几乎看不到牧民生活垃圾的遗留，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牧民看来，无法融入自然的垃圾，哪怕再微小，都可能会对草原和牲畜带来潜在的破坏。他们知道，敬畏自然就是保护自己，这是游牧的基本法则。
2: 姐，
0: 他是哪个路的指挥的？
2: 姐姐，我乱切好呀。
0: 啊，不少，不少一
2: 些。俺们都走路很晓得，就走下来都走。
1: 草原的夏季昼长夜短，为了更快到达目的地，凌晨三点天光出现的时候，牧民就陆续出发了。游牧系统整个迁徙路线都沿河流进行，生命需要水源，人和牲畜都是如此。阿鲁科尔沁草原水系发达，西辽河与嫩江两大水系构成了区域内的主要河网，却因极易下渗形成了沟谷纵横、地表破碎的景观。草甸和沼泽植被在丰富水系的滋养中野蛮生长。
3: 那么对于草地来说，水是特别重要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环境条件其实是非常艰苦的，生态条件是非常贫瘠的。正因为它的降雨少，气温比较低，所以它不适合农耕嘛，所以就只能进行这种游牧和放牧。
1: 沼泽常会给贪吃的牛羊和他们的主人带去不小的麻烦。
2: 湿地里头好搞不着啊，乐意吃那个湿地里头吃草，进去体力不够呗，出不来。
1: 湿地常被比作大地之肾，在脆弱的草原生态中，这种蓄养水源、净化水系的功能更加突出。雨季，湿地吸收降水进行储存；干旱时节，当草原地下水位跌破临界值，湿地储存的水资源通过地下河流游走补给。湿地维系着草原的平衡，虽然有时会让到访者受到一点皮肉之苦，但从未改变牧民的敬畏之心。自古以来，他们都懂得一个道理：水是草原的血脉，是所有生命的依靠。
2: 牛羊人都喝水，就是这个水，我们不讨厌那个，自牛都不讨厌。
4: 牧民对他们的整个生态环境有非常强的保护意识，千百年在那里放牧，但是他们的牧场没有退化，牧场一直能够维持到我们今天，它真正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利用、可持续保护。
1: 古老的游牧是天地自然中不同生命的循环往复，如何守护好彼此的平衡，是一代代牧民成长的必修课，也是在一次次迁徙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对自然规则保持尊重，心怀敬畏。而作为牧民的伙伴，牛羊也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完成着物种延续的使命。出生在游牧迁徙的路上，对母牛和小牛犊以及精疲力尽的牧民来说都是一项挑战。
5: 每年迁徙的时候，反正是必定是下小牛犊的。
1: 他们必须等小牛自己站起来，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课。草原上的新生命自出生就没有围栏束缚， 辽阔的草原给他们的族群足够的生长空间，但与之相对应的，他们需要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锻炼强健的体格，以适应游牧迁徙的长途跋涉。游牧系统总在考验人和牲畜的体能极限，也因此培育出了坚韧的生命。

0: 已经是第三天清晨，距离夏秋营地30公里，纳顺一家到达了最后也是唯一一道人为控制关卡。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横亘在游牧系统冬春营地与夏秋营地之间，为了保护过渡带森林、草原、湿地的多样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2019年这里开始分区域禁牧，牧民和畜群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穿过狭长的游牧通道，直奔夏秋营地的牧区。牲畜总数也从2021年开始被严格控制在20万头只以内。纳顺一家的迁徙之旅大半行程已在身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夏秋营地六大片区之一的魂都伦就在保护区外10公里的群山间。
1: 纳顺大羊是73，小羊25。你
2: 先来。
0: 畜群似乎对这道大门并不陌生，他们欢快的脚步和扬起的尘土无一不在表达夏秋营地已近在咫尺。

0: 特格西家是最早抵达的幕户之一，儿子请来了朋友，他们一家的迁徙因为人手充足进行得异常顺利。进入牧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居所。蒙古包打破了常规的房屋概念，将房屋拆分成大大小小的组件，即用即装，这是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晶，为游牧生活量身定制，还藏着斗转星移的秘密。蒙古包的顶端都会留出一个圆形口子，这是它的天窗，除了通气排烟的基本作用之外，也是牧民的时钟。日光通过天窗洒进蒙古包内，圆形地表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钟盘，而光束就是转动的时针。日升月落，星朔云遮，大自然规律的影子就掩藏在牧民生活的点滴细节里。
1: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人们这种生活生存的愿望，形成这种生产方式，在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和生产的过程，形成了一种不同表达方式的文化形式。
0: 层峦叠嶂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此时正在又一个落日的余晖中，温柔照拂着向自己跋涉而来的子民。

0: 半个月后，夏秋营地进入黄金期，一番人间童话的景象。牛羊逐渐膘食，出生的牛犊也不再完全依赖母乳，这时候牧民才开始挤牛奶。不和小牛争夺奶水，也让长途跋涉的母牛得到充分休养。在生存面前，牧民给予了动物跨越物种的尊重。这种和和共生的智慧，让取物有时的观念刻进了世代牧民的骨子里。特格西的妻子选在日光正好的一天制作奶豆腐，在慢火蒸腾的一小时时间里，人要始终守在近前，不断搅拌，撇去表面渗出的水分，直到发酵过的酸奶彻底变成糊状。内蒙古高原的干燥气候可以加速其固化成型，阴凉储存的前提下，因为脱水的特性，细菌不易滋生，做好的奶豆腐可以储存很长时间。奶豆腐质地细密，入口有浓郁乳香，又带有乳制品不常有的筋道口感，很是特别。这种游牧祖先摸索出来的原本意在储存食物的方式，到如今已经变成了蒙古族一道特殊风味，被刻上了游牧文化的烙印。在草原上，食物的获取永远和草场的丰歉紧密挂靠，连年丰美的水草成为千百年来牧民生存的共同愿景。由此，一个寄托美好愿望的载体在必然中诞生。农历五月十五是阿鲁科尔沁草原最重要的节日祭敖包。每年这一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通往高格斯台罕乌拉山山顶的唯一一条路会被牧民的车灯点亮。阿鲁科尔沁其最大的敖包就伫立在罕山山顶。敖包是蒙古族的重要祭祀载体，游牧迁徙动辄百里路，最早的时候茫茫草原并无参照物指引，游牧祖先搭起石块作为路标。游牧生活代际演替，堆砌的石块越来越多，敖包逐渐演变成蒙古族祭祀山神、路神，祈求风调雨顺、路途平安的象征。对于雨水的期盼是如今这场祭祀活动的主题，牧民在雨季到来前举行祭敖包仪式，期盼雨量充沛，滋养草场。这份虔诚似乎总能得到回应。
1: 地球运行到某一个角度、某个地方就应该下雨，所以他们总结出来，五月十五日要去祭祀去求雨。从科学上讲，它是不能解决这些它所诉求的那些东西，但是从心灵安慰来讲，它是起到很大的心灵慰藉的作用。
0: 牧民以虔诚之心对待自然赋予他们的一切，由此在由森林、草原、河流、人与动物构成的生态与生灵之间彼此和谐共生，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得以长久延续。钱宏远从事林业工作四十余年，足迹踏遍了这片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认识这里的几乎所有动植物。
2: 你看我们这片草原，一眼看它就是一片草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你如果走近了，你去细细地发现，你看像这种地榆、野生药材、
3: 针茅草
4: 啊，针茅草，
2: 还有黄芩，
3: 还有石竹、
5: 柴胡、
2: 还有寒冰草，所以说我们这个草原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游牧对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据相关学术统计，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分布的野生植物共有842种。游牧系统将丰富的植物和动物紧密捆绑在一起，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千百年来形成了稳定牢固的共生关联。
2: 牛羊它能给草原也带来很多益处，一是沉积的杂草不留在草原上了，那么新的草长势好，它这个粪便也能把一部分种子散撒在草原之上，这样呢使草原的植物种类更加多。在沙化地带，牛羊蹄印一踩，它就会把种子踩到坑里，踩下去搁土埋上，这样呢它第二年春天又或者今年秋天雨水好了之后它继续发芽。
0: 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是长期游牧迁徙的佐证，牧民在向草原索取的同时也在报答自然的恩赐，甚至有的时候人与自然。

0: 互动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株贴地生长的黄色小花是蒙古郁金香，消失了40余年，曾被认为野外功能性灭绝。2023年5月，在高格斯坦罕乌拉自然保护区中，这种脆弱的小生命被再次发现。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珍稀濒危植物研究具有重大科研价值。游牧系统见证了重生，创造了一项物种奇迹。
1: 游牧民族他们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不会变改变你任何东西，但是我利用你所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条件，所以他在利用中保护。这种就是资源紧缺型的地区的民族，他为了要子子孙孙存活下去所采取的一种最积极的最主动的保护办法。正因为他们有这种严格的标准呢，使那个草原它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0: 悠悠群山见证了往来跋涉的世代牧民，九曲河流滋养了循环往复的万物生灵，草原以极薄的土层和旺盛的生命力养育出了独特的游牧系统。敬畏自然，有住有时的生存法则，在千百年代际传承中早已融入游牧民族的血脉。历史文明的长河流淌而过，世代依存于这片草原的牧民以朴素的生存智慧与自然生灵共荣共存，在古老的大地之上书写出了一卷南往北归循环往复的游牧文明史。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草原靠迁徙轮牧守护生态，而在东部沿海，人们用一场跨越南北的

位于北纬35度的日照，曾是茶叶种植的禁区。1966年，南茶北野试种成功，打破了茶树无法在北纬32度以上规模种植的传统理论，开启了北方茶叶的破冰传奇。

0: 艰辛开拓，更有一群跨界茶二代、茶三代，正在用全新的方式为北方茶产业探寻破圈之路。
1: 这里是山东日照的蓝天碧海，在这里呢有一群跨界茶人，我想我们的第一站啊就从舌尖上开始认识日照绿茶。
0: 在海边漫步的时候，一家设计新颖的店铺吸引了我，店员告诉我们这里是日照正在着力打造的新茶饮样板空间之一，主理人盛杰正尝试用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日照绿茶。这让我好奇，一片来自日照田间的茶叶如何在这里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饮品。
1: 哎呀，满眼的绿色啊。
2: 对，这个绿色呢是我们日照绿茶的 VI 色，体现了我们日照绿茶最大的一个特点，北方海岸冰雪淬炼，
1: 所以这是一份经历过风雪的绿色，是吧？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新茶饮制作区的茶具、茶点、甜品乃至文创周边都融入了日照绿茶与海滨元素，这里没有传统茶楼的厚重感，更像是一个轻松有趣的社交实验室，吸引无数年轻人前来打卡分享。
2: 我们这里的产品呢，包括茶饮产品，还有我们的茶点，每一个季节我们都会开发出相应的一些新品来。哦，
1: 那比如现在天气热了，
2: 对，
1: 咱们喝什么？
2: 我们会开发一些冷的、凉的，以及颜色搭配很清爽的，然后给我们的顾客、游客带来夏天的一缕清凉。
1: 是，
2: 一会儿到我们的品鉴会，
1: 好好好，
2: 来尝一尝。
1: 好好，太好了。
0: 盛杰的团队是一群因茶而聚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人做过项目运营，擅长捕捉用户需求，有人做过产品设计，懂得如何用美学讲故事。如今他们把对市场的敏锐、对场景的构想都融入到一杯茶中，他们常围坐在一起头脑风暴，只为推出一款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让日照绿茶被更多人看见和喜爱。
2: 这个呢就是我们针对夏天开发的用日照绿茶做的冷萃绿茶，
1: 这个名字叫豆香冰萃。
2: 对，
1: 豆香冰萃。
2: 对对，这是我们日照绿茶的特点，豆香味、栗香味比较浓。你看这个杯子也体现出这种冰凉的感觉。
1: 好的，我尝一尝。很香甜的感觉，觉得这个味道就是绿茶本来的味道，好像就激发出来了。
2: 对对对，因为茶叶的内置，茶氨酸、茶多酚，它是在不同的温度下，浸出的，所以说呢，在相对低的温度下呢，更多的茶氨酸析出，然后茶多酚析出的含量要低一些，所以说这个它比较鲜爽，比较甘甜。这是我们热泡的日照绿茶，我们这里呢，每种茶都用不同的茶具来去盛。对对对对，这里有个收腰。可以锁一下香，同时呢这边又扩出来。
1: 那你看现在的季节咱们推出了这种冷泡茶。
2: 对对，
1: 那到了冬至呢，
3: 冬至的时候会有一些围炉煮茶。
2: 对
1: 啊，更浪漫了。
3: 对对。
0: 这支年轻的团队为观察日照茶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样本，用设计思维重塑消费场景，用产品思维对接市场需求，这背后是新一代茶人正试图为日照绿茶这个地域公共品牌注入更鲜明、更年轻的个性。品尝着眼前的新式茶饮，我不禁在想，这些充满创意的茶饮，其源头那一片片优质的茶叶又是如何被培育和种植出来的呢？
1: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也特别感兴趣，在日照这茶叶怎么长出来的，怎么培育出来的啊？你有什么建议吗？
2: 您可以去找我的朋友老袁，他是育苗专家。
1: 育苗专家。
2: 对，
1: 好好好，
2: 可以解答您的疑惑。

0: 盛杰向我推荐了专研茶苗快繁技术的袁老师。他使用的茶苗快繁技术把传统育苗周期从18个月缩短到仅仅38天，出苗量更是大幅提升，堪称日照茶产业背后的加速器。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了一探究竟，我立刻动身前往他的育苗基地。到达的时候，袁老师正在与两位前来探访的嘉宾茶叶专家杨老师和诗人张老师在苗圃间交流探讨。一路走过来看这个育苗这个土壤非常特别，怎么是白色的呢？
1: 就是那个珍珠眼，
0: 珍珠眼。
1: 那为什么用这个育苗呢？夏天呢到40多度的时候，我们平时浇完就直接用水浇完，这个苗呢就不适应了，有点这个这上面就这个热都淹了。哦，这个珍珠眼有什么好处呢？喷洒水以后呢，它马上就
0: 它是渗水性非常，
1: 对，像渗水性比较好，
0: 所以降温的速度快。
1: 传统育苗一年就育一茬，嗯，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呢，一年四季，你只要有木盆，一年都可以。
0: 您这个育苗的时间才38天，
1: 对，
0: 正常的传统的育苗差不多都在1年左右，甚至还要更长的时间。
1: 对，
0: 杨老师，您必须来做一个权威的判断，您觉得这38天靠不靠谱？
2: 是实在话。我一开始我也有疑惑啊，所以刚刚我看了也跟我们袁老师交流过了。我们传统的是用短穗扦插，就这样一片叶在下面这一个之间，这样本来说是2.5到3公分，插下去以后呢，它这个下面会发根，那么这个叶片间呢有一个叶芽呢，它会长芽，那么这样可能就是要1年的时间。我们袁老师他们用的呢，他用的是长穗扦插，比这可能还要
0: 长一些，
2: 还要长一些。插下去以后呢，那它的主要任务只要把根伸出来了。
0: 长穗扦插配合珍珠岩机制，创造了近乎理想的生根环境。这项技术突破不仅在于快，更在于稳。它使得筛选出来的优良抗寒品种能够被迅速大批量的复制推广，为日照茶园整体的品种升级和品质均一化提供了难以想象的可能。在袁老师的精心呵护下，茶苗成活率高达95%。但是谁又能想到，这位育苗专家曾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从报幕到育苗，他用一双做惯了榫卯的手重新拼合茶苗生长的秘密，这背后是一场始于土地成于匠心的跨界奔赴。 原来你干的是木匠啊？可是
1: 对，
0: 那你跟这可能跟这个杆儿有关系，但跟这叶子跟没关系，是不是？
1: 这个干木匠呢也是与茶有关
0: 啊。为什么？
1: 这个87年，这个坟前倒活嘛，我们村儿呢有100亩茶园，100亩茶园呢，这个得分到个人，都全部分掉。我去抓了1亩7分茶园，那时候不够干的。我本是学的木匠哈，就是一这边干着木匠，那边还也得在
0: 一边干着木匠，一边侍弄着1亩7分地。
1: 一开始面积小，一个新杂青作坊啊，慢慢的04年呢扩大了规模，06年呢就是被评为咱山东十大名茶。
0: 早年茶叶效益低，他靠手艺谋生，产业回暖，他便把钻研榫卯的劲头用在了茶苗上。他跑遍南方茶区取经，最终攻克了北方育苗的成活率难题。这种民间实践者的跨界，往往能带来最接地气的技术革新。如今袁老师的基地已经收集了600多个茶树品种，正稳步建设千份规模的种质资源库，为筛选和培育更适合北方的抗寒茶种打下基础。看完了这些充满希望的茶苗，我愈发的想见到它们长大成茶的样子。当我提出想去看看的时候，杨老师和张老师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们三位一同前往袁老师推荐的下一站——刘波夫妇的茶园。
3: 我看您这片茶园真的是很特别，
4: 和他们那个茶园相比，就是我这个高一些。
3: 对呀、啊，对呀、啊，
4: 就是这个弄到这80多公分吧。
3: 对，这是我们常规见到的茶树的高度哈。
2: 茶树一般都是这个高度，正好这样的采摘很方便。
0: 眼前的茶树跟我来时路上看到的很不一样，在日照为了抵御风寒，茶树大多被修剪得极其低矮，茶农们往往需要弓着身子坐着采摘，而这片茶园里的茶树却舒展挺立，高度及腰。我不禁好奇，为什么这里的茶树能够打破本地的种植惯例，长得这么好？
4: 我这个东西这么高啊，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啊。冬天高的东西它不抗冻，但是我有周边这些树木防火，它就没问题。更重要的是呢，我能这么高的原因是为了采茶方便流畅，提高工作效率。
3: 对对，
4: 采茶工呢也不用老是这样你看着那样，是吧？虽然说这样的话弄下去非常方便。
0: 原来茶树的高度背后其实是防护与效率的考量。那么日照茶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解决防风抗寒这道难题的？
2: 山东过去是不种茶的，是在这个60年代初期，当时我们国家的茶叶还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为了扩大种植面积，64年开始这个南茶北移的试种。那么最开始都是矮化的种植，就是矮了它这样就可能高峰的就可能就少，所以冬天呢还给它埋上土，这样呢就能安全越冬。那后来慢慢的在发展通过防护林来挡风，而且这个防护林种了它实际上还改善了一个生态环境，也更有利于我们这个品质的形成。那么随着一些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也开始选一些这个抗寒的品种，龙井443啊，中茶108，那现在我们山东当地也开始选育出来鲁茶1号啊，这些也可以看很。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片茶园，就是很好的一个样板。
0: 从矮化埋土到造林防风，再到育种抗寒，这片茶园里藏着一部生动的抗寒技术进化史。而刘波夫妇的实践又往前多走了一步，他们在这片1000多亩的山地上只用了约1/3的面积种茶，其余全部保留或种上松柏等林木。这种茶在林中的格局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生态屏障，正是这层层递进的防护才让茶园里的茶树能够安全地长高，并最终获得严苛的有机认证。这片茶园也由此成为北域茶乡不断突破种植边界的一个鲜活缩影。
4: 我从开始就不用化学农药，只用有机肥、黄豆、羊粪和木片。哦，
3: 是这个东西。你这肥料能从哪儿来呀、
4: 啊？我从东北去买了大豆，羊粪是内蒙的，木片是我自己自产自用的。是这么个东西，所以每年的10月份，我把这个茶笼刨开，第一层黄豆，第二层羊粪，然后埋上土扎实，上面是木片浇上水。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这个人呢穿了一个棉鞋了，盖上被子了，它更能抗冻。周边有防冻的，地区防冻的。
3: 对对。日照冬天的最低温度能有多低呀、啊？
5: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的气象站，最高的就是说记录是持续夜间在-2摄氏度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在5天左右。
3: 所以说自古以来就有说嘛，说茶叶茶树生于南国，是吧？自古就不过秦淮。
4: 对
3: 对啊，到了日照，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突破和创新呢？
2: 过去我们业界也都认为茶树的种植纬度不超过32度。
3: 32度啊、
2: 现在我们到了日照在35度。
4: 对，
2: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
3: 突破了。
0: 茶叶突破地域限制的同时，刘波夫妇的故事也是一次人生的跨界转身。他们离开熟悉的金融与通信行业，回归故乡的山野，驱使他们 不只是寻找一杯安心好茶，更是想为记忆里的那片茶园、那缕茶香，实实在在地做点事，用他们的方式让传统的日照绿茶长出新的模样。
6: 他从小跟着爷爷喝茶，越来越喝不出老日照茶的味道来，他就说要不然咱回咱的老家承包个三五亩地儿，采采茶，种种菜，把它真正的种成安全健康的好茶，分享给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
3: 挺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是吧，你搞一个山头容易，
7: 对呀、啊。
3: 但是要真正的在这一片土地上，我种出点东西，搞出点名堂来，这个东西是不容易。
4: 以前我没种过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地方我吃了不少的亏，我也交了不少的学费，我们就下定决心，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呢，把这个东西就搞成一个欧盟认证的了，搞成一个在日照低价出口的。
3: 回归田园也不是仅仅这四个字那么简单，你们俩为什么内心里边一直有这种力量啊？
4: 我搞这个东西对我这个家乡，对我的周围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你譬如说不打这个
7: 有化学农药了，
4: 哎，他们看老刘怎么这么干，老刘这么干的目的提高了附加值了，他们也学着这么干。
3: 其实对这样的一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
4: 对对 对，
3: 您二位实际是树了一个榜样。
8: 刚才听你们介绍啊，这个归来啊，种茶，经历了辛苦，但是呢也有了收获。
6: 是的。
8: 我呢，现场呢，口占四句诗送给你们。
6: 太好了，太好了。
8: 人恋故乡，水恋园，惠风合唱醉流园。采茶只在松林下，此乐何极勿用言。
4: 好，
6: 谢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0: 19年的坚持，这套生态模式的经济与环境效益逐渐显现，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茶农。他们用行动证明，回归土地不仅是一种情怀，更是一场可持续的农业实践。
3: 通过你们的介绍，我知道茶叶怎么种出来的。
7: 嗯，
3: 但是在日照制茶，它的手艺有什么特别？我特别想了解。
4: 我可给你推荐一个姓高的师傅，不但水平高，而且也姓高。
3: 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4: 在巨峰，你可以去找他。
3: 行，
7: 聊一下，
3: 好吧？
7: 行，也行。
0: 带着这份感动，我们离开茶园，路上听说全国炒茶大赛正在当地举行。杨老师和张老师对这场高手云集的赛事很感兴趣，而我的心中还惦记着制茶手艺，便和他们暂别，先行去拜访了高建华师傅。高老师告诉我，刚采摘下来的鲜叶经过6到8小时的摊晾，失去部分水分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关键环节杀青了。高温在3-4分钟内迅速抑制酶的活性，锁住茶叶的鲜绿与香气。这短短几分钟的背后，是5年甚至更久对手感与火候的反复锤炼。
3: 哎呦，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温度了，好烫着呢。那您这手都是已经经过千锤百炼出来了。
9: 对。
3: 那您刚当学徒的时候，是不是也害怕呀？
9: 害怕呀，这当时都这么短。你也有这么短，当你一心想炒的时候，你觉得哎，炒茶是一个非常刺激，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3: 哦，
9: 早晨起来有的时候爬起来，流下烟的跑过来自己炒。
3: 自己炒是吧？
0: 杀青之后，茶叶在揉捻中逐渐成型。日照绿茶作为北方茶，生长周期长，叶质较厚，揉捻更需要耐心与巧劲，轻了香不透，重了形易碎。我学着他的手势来感受叶片在掌心慢慢收紧，而眼前这位专注的制茶人，几年前还在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公司。从传媒到茶园，他的转身也正源于这片土地上传来的茶香。在日照，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茶室，这份共同耕耘的氛围，让他也下定决心，要用新的方式把家乡的茶叶做得更好。
3: 这个转型，我觉得应该难度很大吧？你这变成一个纯手艺人了。
9: 我的家乡 聚峰寨，是山东省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茶叶特色寨，非常具有山东茶的代表性，这些都

0: 是兄弟姐妹老少爷们都在做茶，从小接触茶叶，随着父母喝茶，我也不能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干好茶叶，所以呢我就确定了一个先做市场再做茶厂的这么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我先去卖茶，自己做包装，因为我以前做广告公司嘛，
1: 对，这是
0: 给别人做设计，我现在给自己做设计。
2: 嗯，从传媒设计到亲手制茶，这份带着策划意识的转身也让他的茶路走得更稳更远。如今他把这份对茶的深耕与热爱传递到了儿子高远身上，今天的炒茶大赛他便是选手之一。于是我们当即决定一同前往观战。大赛现场茶香氤氲，热气蒸腾，近百名选手同场竞技，每一双手都在高温中演绎匠心，每一秒都是技艺的较量。我们与两位好友汇合，一起等待高远完成他的比赛。
3: 怎么样，你二位在这观战呢？
4: 对，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场景还是很壮观。现在是高手争锋，大家都是高手，看谁更高，
3: 是吧？张老师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
5: 第一次看到这个炒茶的这个场面啊，很震撼。这个各路神仙呢，各显其能。
3: 对，是。你二位不知道啊，这个高老师今天的心情跟咱们三个不一样。
0: 我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次比赛。
4: 哦，所以你现在就像等着高考要出成绩，现在成绩。
0: 对对，我看看他怎么样。
3: 所以我们四个今天又换了个身份，就跟家长一样啊，等待着考生从考场胜利归来。
2: 比赛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整个赛场的氛围更加紧张。有的选手仍在专注调整火候与手法，有的已经开始将炒好的茶叶仔细封装送交评审室。在一片忙碌之中，高远完成了他的比赛。
6: 交卷了？嗯，交卷了。
4: 怎么样感觉？
6: 反正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了，
7: 努力了就好。
3: 对
4: 对，
3: 高老师，这孩子从小是您亲手把他带到茶叶这一行的，那会儿多大记得吗？
4: 从小就喝茶，在这种潜移默化下，然后高考结束也是有意向，就是去学茶叶，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3: 您不仅是茶二代，而且还是科班出身的哈，学了这么多跟茶叶有关的这个知识啊技能，你在回到日照之后，给你们家的茶叶带来啥变化呀？
4: 这边变化的话，就是说是结合外来的工艺，然后进一步，然后引进外来的品种这一些的，然后还是以生产加工为主导项。
3: 我觉得高家父子啊，是身体力行哈，让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代代的传承。但是从儿子身上呢，也能看到创新，太棒了，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本。这次的日照之行，我觉得收获真是非常大。虽然说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的跨界茶人哈，但是从日照绿茶本身来说，它就不缺乏创新的因素，是不是？南茶北饮，这就是一次创新。
4: 最后一个创新。
3: 对对，就是一个创新。我们也看到一代二代茶人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承我们的日照的茶文化，在创新我们的日照的绿茶工艺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的刷新着我们的生活。再次祝福各位，祝福日照绿茶。
2: 从新式茶饮的创新探索到茶苗培育的技术突破，从生态茶园的持续建设到炒茶师傅分秒间的精准掌控，在日照，传统的边界不断被拓宽，领域的极限一再被刷新。自南茶北饮成功之日起，一代代茶人在这里跨界而来，接力耕耘。日照绿茶的故事早已不只是一片茶叶的北上之旅，更是一种敢于打破边界、扎根生长的生命态度。
8: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蒸梨吹黍，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2:00。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1: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银发防线今天播出，低价油的隐秘圈套。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要命的黑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人到晚年安稳度日是最简单的心愿，可形形色色的养老骗局却时刻觊觎着长辈们辛苦积攒的积蓄。多一分警惕，少一分损失，用防范意识搭建守护晚年的坚固防线。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银发防线，我们用真实受骗案例敲醒警钟，揭秘骗子的惯用伎俩，讲解老年人的维权途径与防范技巧。某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他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这家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起来听低价游的隐秘圈套。
2: 时隔1年多，陈先生每次想到过往这段经历，依旧记忆犹新。那段日子里，因为经常参加一家公司组织的旅游团，他结识了一众好友，度过欢乐轻松的时光，在他看来也算是难忘的人生体验。
3: 现在我就冷静地思考，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10年体验了，这一辈子也体验的时候蛮好的呀，人生要体验一下呀。
2: 然而伴随着这段人生体验的同时，陈先生也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旅游结束没多久，他就因为各种原因前前后后投资了多个理财项目，耗资巨大。
3: 只要你踏进这里面，不投的人2%都不到，基本上是80%都会参加做的，做多少的问题。
2: 与陈先生几乎同时接触到这家公司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她也是受到朋友的邀请参加了这个公司组织的周边一日游。在刘女士的印象里，公司业务员很专业，服务也特别到位，大家玩的都很开心。
4: 在那里呢，就是感觉开心的也蛮开心的，哎呦，又是唱又是跳的，就这样的，大家一起过去过去的，哎呀，感觉到蛮开心的，就是这个样子。
2: 也是在旅游结束后没多久，刘女士接到了公司业务员的电话，并且在对方的推荐下，最终选择了一款号称稳赚不赔的保本理财项目，投入了不少钱。
4: 你讲的就是在小帅哥讲的，就是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好像非常相信他们的。
5: 如果有人说19.9块或者29.9块可以包餐饮包路费在上海周边旅游一天，您相信吗？2025年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中意外发现嘉定某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决定对这件事儿调查一番。
2: 陈先生是上海人，退休多年，有着稳定的退休金，日子过得十分自在。回忆起自己选择购买理财的整个过程，他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其实一开始自己就是想跟着朋友们出去玩一趟，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要去投资的事情。
3: 但人们不知道我去干嘛，都不知道的。对啊，就是玩呀，
6: 就是想去玩
3: 啊。就我个人啊，我是想就是没有事情做，
2: 就是抱着出去玩的心态。性格开朗的陈先生跟朋友相约参加了一个叫陈富公司组织的上海周边一日游活动。公司业务员告诉他们，陈富公司是专门做旅游的企业，在上海周边玩一天的费用只要19.9元。陈先生跟朋友只需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搭乘公司的大巴，旅途中的路费和餐饮他们都负责安排，绝对没有其他的收费。
3: 寂寞，对不对？那出去今天一帮子人到福州，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在福州。
2: 于是在业务人员的安排下，陈先生他们按照约定地点上了车。令他没想到的是，同时出发的不止一辆大巴车，有上百位跟他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同时出行。大家在车上的气氛也确实是轻松又热闹，在公司业务员的陪伴下，一路欢声笑语，载歌载舞。
3: 以前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巴是十几辆，都车子排十几辆都有的。关键问题我跟你讲是有氛围。
2: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先生他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令陈先生感到意外的是，业务员并没有带领大家去游览什么景点，而是将他们直接带入了一家酒店的会场。
3: 到那边以后坐下来，跑到那边一看，大厅以后，哎呦，开会。
7: 国贸集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2: 直到这个时候，陈先生才知道，他们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场针对陈富公司的宣传介绍会。老人们落座后，会场就开始了歌舞表演和各种互动环节。很快，舞台就变成了针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介绍。在业务员的宣讲中，陈富公司是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陈富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富公司年化高达30%的投资收益。
3: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氛，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敲锣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个人整个就是飘了，已经放松了。所以你坐在这个会场以后，你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不会去考虑的。
2: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荐各种投资理财产品。陈先生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3: 鼓动以后到最后，就你不想是本来不做的，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5: 陈先生事后回想，自己当时在现场确实被那些收益极高、性价比十足、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财项目所吸引。不过陈先生并没有当场决定出资，而是选择再观望一下。但同样参与了这场低价旅行团的刘女士，却在现场宣讲氛围带动下直接选择交钱。她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呢？
2: 和陈先生一同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与陈先生相似，刘女士也是退休多年，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活中的朋友也不多，刘女士时常感觉很孤独。
4: 家里人都支持，哎呀，你出去玩玩，哎呀，散散心，跟人家接触接触。
2: 长期安静独处的生活让刘女士的性格越发有些沉闷。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在接触到陈富公司组织的旅游团后，刘女士也决定走出家门，出来旅游交友。
4: 就放松放松嘛，那么就这样嘛，去嘛，后来听嘛，哎。
2: 跟陈先生不同的是，刘女士在交纳了19.9元的旅游报名费后，业务员告知她，这趟旅游是陈富公司的福利产品，专门带老年人出去游玩散心，旅游过程中没有任何附加费用。 刘女士可以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多了解一下陈富公司的业务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进行投资。

0: 虽然一开始刘女士也是抱着不会投资的心态前往的，但是经历了热闹的歌舞表演和业务员贴心服务，她慢慢放下戒备。会场中不少人对陈富公司的理财回报率很感兴趣，公司业务员还给刘女士看了很多老人定期拿到高额返利的视频。
1: 下完字了啊，
2: 好，
1: 阿姨这是在陈富拿第几笔呀？
2: 好，
1: 第一笔啊，
2: 第一笔，
1: 开心吧？
2: 开心。
0: 看到这样的视频，又看到别人在现场签单投资，刘女士开始动摇了。
3: 那么讲的就是讲我们有什么什么产业，我们现在是就是不像人家嘛，黑心嘛，赚老百姓的钱，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赚钱，就这样子加加加。
0: 刘女士后来回忆，就在自己犹豫是否对陈富公司投资的时候，会场活动也迎来了高潮部分。业务员介绍说，为了给大家更优惠的投资理财回报，他们公司董事长陆女士也来到了现场，可以给大家亲自讲解关于陈富公司即将上市的情况。
4: 企业成功挂牌上市，那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们会不负众望，我们最关键是还是会
0: 正是有了公司老板表示企业即将上市的保证和未来继续开拓的前景，刘女士最终决定交纳定金签约投资。期间业务员反复向刘女士承诺，她投资本金绝对安全，到期后不仅有年化高达35%的利息，还可以经常参加他们的旅游项目，怎么说都是很划算的事情。
3: 我说保证，阿姨保证，肯定没问题，我们自己都投的，我们都跟你自己人一样的，会跟你上当吗？
0: 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最终投资了50,000元，购买了1年的理财项目。然而回到家后没几天，业务员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不仅对刘女士的生活嘘寒问暖，还热情邀请刘女士免费参加过2天的游玩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刘女士客气地拒绝了，但是业务员的电话没有减少，每天都会问候刘女士的生活，
3: 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么也蛮客气的，就是哎，蛮关心的，啥事情啥事情的，哎呀，有啥事情，家里事情你只要讲，我们来给你干，不当他是业务员了哇，就当朋友一样的，我想想想吧。
0: 这样一番关怀下，刘女士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对方的邀请，第二次前往了业务员推荐的酒店参与活动。这次的会议流程和上次如出一辙，大家在吃喝玩乐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又被推荐投资理财项目。活动临近尾声，陆总也再次登台宣讲，刘女士再三斟酌，最终决定追加投资。
3: 其实呢，后来投的这个呢，我跟你说，一呢跟开会有问题，第二呢其实也跟业务员有问题的。我业务员呢讲的是蛮好的。
0: 不到一个月，刘女士陆陆续续将自己平日里积攒的30多万积蓄全部投入陈富公司的理财中。他反复向业务员确认是否真的保本高息，到期还钱，业务员也一次次向他郑重承诺，投资的资金绝对安全可靠。
3: 女儿在家你投了多少？我说投了37万。啊，你投了这么多钱，你把钱全铺进去了。
0: 热闹的现场，精致的礼物，更有业务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5: 那老年级都喜欢这个，但是他们的比你们的子女肯定是好关心。
0: 警方雷霆出击，作假者现出原形。
6: 水壶东西都放下来，不动啊，不要动，手上手机放下来。
7: 老人家的钱不应该这么骗，我承认我错了。
0: 低价游的隐秘圈套正在播出。
8: 因为业务员太热情，刘女士说自己前前后后大概投入了30多万元，她认为自己的投资已经算是多的了。但在警方的调查中，像刘女士这样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钱的人不在少数。嘉定本地人高先生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家公司，并且很快决定投入巨资。
0: 家住上海嘉定的高先生有着和陈先生刘女士相仿的退休经历。据高先生回忆，自己就是在商场闲逛的功夫被业务员拉进了办公室推销陈富公司的投资理财。当听到对方说的高额利息，高先生确实挺吃惊。
9: 这个是他们业务员讲的呀，这个有什么时候大师投了400万来呀？
0: 在业务员的宣传和推销下，原本还心存戒备的高先生很快被年化30%的利息打动了。当时他存在银行的一笔钱正好到期，在没有跟家人商量的情况下，高先生就把这笔钱投入了陈富公司，购买了几年的理财项目。
10: 那当时你拿这么多钱，子女知道吗？
9: 也不知道，家里的钱我不知道了。我当时想光以为我自己本事大，能赚钱，赚了钱以后你们就不会看不起我了。
0: 抱着这样的心态，高先生前前后后累计投入了30多万元。就在高先生满心期待数月后投资本息如期返还的时候，2025年12月，上海嘉定警方也注意到了这家名叫陈富的公司。
11: 他们会提供一些宣传手册，才会体现出来投资陈富公司的一些利润或者说是一些回报。比如说是投资一年期可以拿到30%左右的利息，2年期40%，到3年期有50%的这样的一个年化利率。
0: 面对如此高额的年化利率承诺，警方一方面对参与陈富公司旅游的人员进行问询，另一方面也对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展开初步核查。这一查，他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11: 那么我们经侦比较擅长的就是资金的一个追踪。那一个正常经营情况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盈利的，像他们这样做就非常像一个非稀的案件。
0: 在深入调查取证、梳理资金脉络的过程中，警方发现陈富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
12: 就是一个噱头，就是给老百姓看一下，哦，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些产业。
11: 但凡能许诺到保本高息这样一个明显超出正常的金融产品银行的一个利息的情况，那肯定当中是有问题的。
0: 警方调查中发现，除了低价旅游和虚假的话术，陈富公司业务员以陪伴和关怀老人为名，已经让300多位老年人签约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陈富公司资金流水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依靠借新还旧的模式，陈富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会断裂。
13: 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其实就是个资金盘，就是借新还旧，一旦资金链断裂，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就是血本无归。
0: 在查实涉案证据后，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陈富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4: 带他们去旅游，人家平白无故把钱送给你，不可能的嘛。而且你这里也有这个，对吧？年终分红大会。
15: 那有限合伙他们一起投资呀，他们感觉你们上市了，有希望呀，就是一起投资呀。
8: 直到警察把这家公司骨干陆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后，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得知，号称手握多家实体企业、坐拥千万资产的陆某的真实身份。多年前，陆某在江苏某地欠下巨额债务，被当地法院依法列为失信受限人员。这个身负巨额欠款、留有失信案底的陆某，如何在短短几个月内来上海做了这样的事情呢？
0: 犯罪嫌疑人陆某今年53岁。到案后，陆某告诉记者，他曾经也是一个成功商人，不仅事业上经营良好，更有令人羡慕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后来因为投资失败，他结识了林某等人，大家一拍即合，决定在上海寻找机会开公司挣快钱。
16: 就资金链断裂了，资金链断裂了，然后我就调整了一下心态，感觉上海这一块本来又距离我的家乡近，那我肯定是往上海发展，这个比较好一点。
0: 被警方抓捕后，陆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认罚。他坦言，自己来上海发展后，还是遇到了融资问题。为了解决资金缺口，他高薪聘请业务员，以低价旅游的方式诱导老年人进行投资理财。为此，他虚构了大量实体经营项目，打造企业实力雄厚、多产业布局的假象。然而，很快陆某就发现，这种方式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完全无法达到许诺的高额利息。
16: 对，大部分的钱都是花在这边上。要你如果说我听他们算。

0: 虚假经营模式，陆某手下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心知肚明。公司存在的几个月内，他们唯一被要求的事情就是陪伴好客户，只要拉到老人投资的理财款，他们就能得到高额提成。
1: 我老早觉得我被骗了，他说我这个公司很正经的，他说我这个店都营业的，然后他说什么上市了，我就觉得怎么随随便便就上市了。
2: 对我们的职业要求就是给他们照顾好，就比如说他们有些时候去医院让我陪的话，我也会带骑电瓶车带他们去的。
0: 经过对公司账目的追查，警方在陆某个人账户中依法查扣300余万元现金。案件侦办过程中，陆某以及涉案的多个嫌疑人均表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
3: 300万我是放在理财账户上，是我主动交代出来的。检察官来问的时候，那时候账户公安只动了60几万，是我对他说还有300多万，我都愿意退，这本来就不是我的钱。
0: 直到警方依法对陈富公司立案调查，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发现他们的投资款已经被挥霍得所剩无几。高先生和刘女士等人懊悔不已，满心自责。
4: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不好，自己太小力，对吧？这口气就咽下去了，对吧？我就是能把他们的人全部罩起来，能按时接受快一点，能拿多少就多少。
5: 不要再有这么年纪的人老了把那个养老的钱还是投在这种无底洞里面，弄得老来本来想留点钱养养老，就是变成了一无所有。
0: 案件侦办的同时，警方也专门为受骗老人开展了普法宣讲和心理疏导工作。他们发现参与投资的老人大多不愿意跟子女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因此给不少别有用心的人一些可乘之机。
6: 而且呢，很多老人呢，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跟子女说了会被子女反对，有可能就是盲目自信啊，这个现象也是有的。
0: 针对陆某这类假借实体投资为幌子，实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典型案件，警方也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复盘和反思，为后续打击同类犯罪积累经验。
7: 那么从这个案件来说呢，他通过假借旅游的名义去向老百姓销售一些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这种类似理财类的这种产品。那么从这个行为的定性来说呢，他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旅游业务，他其实是做了类似于这个类金融的这么一个业务。那么这个其实是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谓的这个非法集资类的这个犯罪。那么从警方来说呢，这个发现犯罪，我们对他进行打击，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8: 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你好，黄老师。最近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上有关于哈老年人群体的这种诈骗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种借新还旧集资犯罪，而里边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业务员。业务员对老年朋友们是嘘寒问暖啊，特别的关心，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拉来投资有提成。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些业务员他们的角色，他们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应该是什么样的？
9: 在本案中可以看出来，违法犯罪分子呢，他制造了一套很成熟的话术，同时加上很温馨的场景来针对老年人。实际上讲，要看他们知道不知道，或者应当不应当知道公司在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在本案中间很清楚，他们不简单的是打工人，很清楚本公司在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8: 对，
9: 而且没有具体的产品，实际上在又有很高的提成，所以说他们是知道公司在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我们的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有问题的意见，明确的规定了，对于这种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间提供帮助的，同时又收取代理费、提成费的那种业务人员，也要追究刑事责任，认定为共同犯罪。
8: 黄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其实并未爆雷，当时这家公司呢还正常的运营哈，甚至给老年朋友们有一部分朋友还返利，也并没有老人报案，但是警方却主动出击，提前介入。你感觉他这个的法律依据体现在哪里？
9: 法律依据是非常明确的。
8: 嗯，
9: 是否爆雷与追究不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必然联系。

0: 因为我们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它规定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它只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了，按我们理论的说法，就是行为犯，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是啊侵吞资产了，把资产隐匿了、挥霍浪费了，甚至转移国外了，那我们会认为他是非法占有，那么成立192条的集资诈骗罪，两者区分很明显。因此，公安机关对这种情况呢予以介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呢从侦查的角度来看，有利于迅速的掌握犯罪的证据，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1: 这次的这个案件哈，我们看上海警方是在这个犯罪团伙尚未爆雷之前就已经主动出击了。
2: 对，
1: 但是我们还在想有没有什么一些办法能够监管和更好的去打击和预防这类的案件再次发生。
0: 国家在近几年非常重视对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国务院专门通过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的一些明确的政策，比如说打早打小，然后的精准打击等等政策。那么在现实实务中间的公安机关和当地的金融部门都要严密的监控有没有发生非法集资的情况，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那么对这种情况呢，就要采取措施予以严厉打击。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社会公众来说，要特别的注意防范和警惕被引诱到非法集资活动中间，既造成经济的损失，然后呢又可能陷入被犯罪的这种风险中。
1: 从19.9元的低价旅游，到30%的高息诱惑，再到300多位老人3000多万投资款，这些案件再次告诉我们那个朴素的道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越是热情的推销，越要警惕背后的陷阱。老年人渴望的是陪伴，骗子利用的也正是他们的孤独。希望每一位子女都能对父母多一句问候，多一份关心，让亲情成为老人身边最可靠的守护。
3: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李飞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不料车辆失控撞到人，路人当场死亡。刘刚用私家车拉出租，撞伤人后把伤者扔在路边，导致伤者死亡。两个案例都是因为用私家车撞外快引发命案，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制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要命的黑车。
2: 五月的一天，北方一家驾校照常营业，场地内一切如常。练车区域里，教练们带领着学员逐一上车练习。考场区域里，所有的考试车辆都有序进行考试，一切都正常不过。突然，一辆外来的社会车辆加速行驶，闯进了考场区域，随后完全失控，朝着站在场地边聊天的两个人直直地撞了过去。车辆中坐在驾驶座的女人撕心裂肺地嚎叫：“快闪开！”而坐在副驾驶的男人使劲抢夺方向盘，并大声吼道：“快踩刹车呀！”然而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见路边的二人连忙闪躲，但其中一个人躲闪不及，被车一下子撞飞出去，随后重重摔在地上，满身是血，不省人事。
3: 这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把周围人都吓懵了。驾校的考场区域是禁止私家车进入的，而这辆社会车辆为什么会突然冲进考场，还酿成了如此惨重的车祸呢？这件事还得从副驾驶上坐着的那个男人说起。
2: 驾驶座上的女人叫王丽，是这家驾校的学员。副驾驶座位上的男人叫李飞，他则是以教练的名义出现在了这辆车上。他今天是为王丽和其他两位学员提供考前模拟的驾驶陪练服务。然而事实上，李飞根本不是这家驾校的教练，这辆车也并不是驾校正规的教练车辆，只是李飞的私家车而已。那么他是怎么出现在驾校里的呢？原来李飞有一个表哥名叫吴楠，吴楠才是这家驾校里正规的教练，而李飞自己呢，没有什么固定工作，

0: 他和表哥吴楠的关系一直很好，闲着没事儿就经常去驾校找吴楠一起吃个饭。在平时的聊天中，他从表哥这里得知，驾校的学员在正式考试之前往往都会有考前陪练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找个教练专门陪着自己练车，以确保自己可以顺利通过考试。一般这种陪练服务都不包含在学员缴纳的学费里，而是按小时单独收费。而且由于这几年考驾照的人多，有资质的单独陪练教练更是供不应求，所以学员们想花钱找陪练都挺费劲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飞在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动起了心思。李飞就琢磨着，自己开车也有七八年了，而且自己也有车呀，驾驶经验很丰富，陪练这活儿自己完全能干。驾校的训练场李飞也很熟悉，平时也允许私家车进入，如果自己偷偷在这里当陪练也没有人能发现。况且这工作收费还是按小时算，这钱多好赚呀，可比上班容易多了。于是他就跟表哥商量，说自己可以带着车去给考生提供考前模拟的陪练服务，让表哥给他帮帮忙，介绍点学生。吴楠这边听了表弟的请求以后，非常遗憾地说，哎呀，驾校这陪练啊，都需要用专门的教练车，而且陪练也必须有教练证才行。李飞又恳求道，哥呀，你看你弟弟我都快吃不上饭了，你们那儿活多的都接不过来，你就帮帮弟弟的忙呗。再说了，咱俩这关系，我挣了钱还能少得了你的吗？吴楠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事儿可行。虽然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的车，但是陪练这活儿本来也不太难，何况李飞的驾驶技术确实还不错，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学员本来就急着找陪练，把活安排给自己表弟，自己还能多赚上一笔，这何乐而不为呀？于是兄弟俩开始了合作。当吴楠的学员有陪练需求的时候，他就会把其中一部分学员安排给李飞，由李飞提供陪练服务，学员驾驶李飞的私家车进行练车，按照每小时100元的价格计费。
1: 就这样，在吴楠的帮助下，李飞开始从事驾校陪练的营生。每次挣了钱，李飞都会分给吴楠一部分表示感谢。正当这兄弟二人为了这份收入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灾祸正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0: 可他俩都忽略了一件事儿，那就是驾校内的正规教学车辆和考试车辆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过特殊改装处理的。教练乘坐的副驾驶座位上是配有刹车装置的，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安全。学员在驾驶过程中一旦出现状况，教练就可以及时地刹车，避免危险的发生。而李飞为学员提供的陪练车辆仅仅是自己的私家车，并没有正规教练车辆所应该具备的这些安全装置，而正是这一差别给他俩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天，吴楠带着自己即将参加考试的三位学员在考场里熟悉地理环境和路线，其中就包括王丽。随即三人提出想要找单独的陪练服务，再巩固一下自己的所学驾驶技术。吴楠听了三人的要求后，面露难色地告诉他们，这几天陪练都约满了，问他们接不接受私人陪练。三人当即表示接受，于是吴楠打电话把表弟李飞叫了过来，安排李飞带着三位学员，让李飞负责指挥当陪练。当天下午，李飞就像模像样的带着三名学员在考场外面不远的地方练起了车。李飞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负责陪练和指挥，三位学员轮流坐上驾驶位开车，进行考前模拟训练。而就在学员王丽驾驶车辆的时候，对面开过来一辆交警车。李飞自己知道没有教练证，而且用私家车带三个还没有驾照的学员练车，自己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就在李飞紧张到不行的时候，忽然看到警车掉了头，向自己的车辆行驶过来。李飞第一反应就是心虚，心里想着得赶紧躲开，绝对不能被抓到。 于是李飞让正在驾驶车辆的王丽赶紧踩油门加速行驶到考场门口，试图拐弯进入考场院内进行躲避。驾校的考场区域是专门封闭隔离出来的，用于驾驶员考试的区域门口还会挂着外来车辆禁止入内的警示牌，是绝对禁止其他车辆进入的。王丽不明所以，本来驾驶技术就不娴熟，听到教练突然发出的指示，瞬间不知所措。但李飞当时一心只想要躲避交警的查处，情急之下，他在副驾驶座上直接探过身子，用手抓住方向盘，操控着车辆方向，将车直接逆行拐进了考场内。而王丽呢，本来就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面对教练突然冲过来抓方向盘，慌张到大脑一片空白，手脚不知道该放到何处。恐惧下的王丽死死抓着方向盘，看着车辆在教练的控制下闯入了考场区域，王丽更是因为恐惧不小心踩住了油门，车辆立刻开始失控并不断加速，朝着场地内正在等待考试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撞了过去。情急之下，坐在副驾驶的李飞再次猛打方向试图躲避这两个人，然而躲过了两人中的那位男子，却撞倒了旁边的那位女士，随后车子继续失控行驶，直到撞在了路边水泥墩子上才被迫停了下来。
1: 虽然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但被撞的女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抢救无效死亡了，车上的另外两位学员也都受了轻微伤。驾驶车辆的王丽、陪练李飞以及教练吴楠都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处罚？
0: 三人对事故经过如实供述。在本案中，王丽、吴楠和李飞又各自构成了什么罪名？相关罪名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检察院认为，李飞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王丽、吴楠二人则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三人提起公诉。以上两个罪名听起来都很像，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下面我们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静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2: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所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罪，指的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本案中李飞的行为就属于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的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而过失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本案中的王丽和吴楠他们并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或者明知如此危险却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想法，完全是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最终认定该罪名为过失犯罪。两个罪名呢虽然很像，但一个是主观犯罪，一个是过失犯罪，量刑差别却很大。
0: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李飞非法从事陪练业务，明知自己不具备保障学员安全驾驶的条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极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仍然从事陪练业务，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吴楠明知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车，仍将其介绍给学员并从中获利，因为疏忽大意同样没有预见到自己这种牵线搭桥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王丽明知李飞属于私人陪练，要求其教自己练车，应当预见到 如果遭遇突发情况，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造成一死两伤的后果，同样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两年。李飞、吴楠、王丽，所有人都后悔不已。李飞和吴楠将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之不顾，违规挣黑钱，最终酿成悲剧。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王丽的家属进行民事赔偿。而王丽明知不是在正规场地练车，却贪图方便，最终也受到了惩罚。但逝去的无辜生命已经再也回不来了。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学员以及那些蠢蠢欲动试图利用私家车赚外快的人，学车练车一定要使用正规驾校的车辆，黑教练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教学质量及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一旦出现险情，不仅容易酿成悲剧，更有可能构成犯罪。在刚刚的案例中，李飞违规使用私家车为驾校的学员做陪练，引起了致人死亡的严重事故。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也是司机用私家车盈利，也给自己惹来了更严重的刑事责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 男人用私家车拉出租，意外将路人撞伤，他担心承担巨额赔偿，狠心将伤者抛弃在路边，伤者最终死亡。肇事男人以为自己涉嫌交通肇事罪，却为何最终被判故意杀人罪？要命的黑车正在播出。
0: 十月初的一天早上5点，秋高气爽，空气宜人。一对中年夫妻和往常一样出去晨练，夫妻俩和往常一样一路慢跑来到街心公园。街心公园绿化密集，是附近公认的天然氧吧，空气格外的好。两个人跑了一会儿，坐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妻子敏锐地觉得有哪儿的味儿不太对，这里的空气本来应该是很清新的，可是今天怎么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丝血腥味呢？夫妻俩出于好奇，就顺着味道走到了旁边的草丛附近。二人仔细一看，惊恐地发现有一个女人就躺在草丛里，全身是血，看起来胸口已经没有了任何起伏，好像已经没有了呼吸。夫妻俩吓坏了，丈夫回过神之后立刻拿出手机报警，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法医当场确认这名女子已经死亡。一个女人浑身是血的死在了街边的草地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警方非常重视，立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法医鉴定死者曾受到严重的撞击，全身多处有粉碎性骨折以及内脏出血，因失血过多而死。死者随身佩戴的金手镯以及项链并未被抢走，基本可以排除抢劫，并且死者衣着整齐，颈部及手部没有勒痕，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并未被人控制，排除奸杀。遗体旁边没有血迹溅落，致命伤口下方没有沉积淤血，明显是受到强烈撞击后被人抛弃致死。
1: 由此判断，这位死者很可能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那么到底是谁将死者带到了街心公园的草丛里？案发地点又到底在哪儿？警方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终于将肇事司机抓获，这才揭开了案件真相。
0: 原来肇事的司机名叫刘刚，刘刚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他本拥有一个平凡幸福的家庭，有固定工作，朝九晚五，准时上下班，虽然工资不高，但一直工作稳定。夫妻二人有一个漂亮又活泼的女儿，妻子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刘刚的生活幸福又安定。可人到中年， 刘刚自己压力其实很大，双方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万一哪天生病病倒了，看病治疗得花钱吧，女儿眼看要上初中了，各种各样的花销也是越来越大，哪儿哪儿都需要钱，而自己工作的这点薪水现在就是勉强支撑，妻子也是尽力在每日的饭菜中能省就省。虽然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但刘刚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没能让妻子女儿吃喝不愁，很对不起他们，所以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那么作为一个并没有其他专业技能的上班族，什么样的营生可以既不耽误工作又不用投什么本钱呢？思来想去，刘刚最后决定用家里的车去开黑出租。于是从一年前开始，刘刚就成了一名黑出租司机，每天下班以后从晚上5点开到11点左右。刘刚风雨无阻拉黑车，干得很努力，所以每个月的收入都很可观。虽然辛苦，但是想想每个月增加的收入都可以带孩子去饭店吃一顿大餐，偶尔给妻子买件新衣服，刘刚就觉得这点辛苦也不算什么。这天是女儿的生日，妻子嘱咐刘刚早点收车回家，一起陪女�儿吹蜡烛吃蛋糕。晚上7点，刘刚本打算送完车上的乘客就直接回家，没想到的是乘客下车的同时有人要搭车去机场。刘刚本打算拒绝对方，说自己要收车不拉了，但对方说自己很着急赶飞机，附近实在不好叫车，拜托刘刚帮帮忙，自己还愿意多付100块车费。
1: 面对着高额车费的诱惑，刘刚心动了，他还是接下了这一单，并打算在送完这位客人以后再赶回家给孩子过生日。然而正是这一趟行程给刘刚惹来了一场大祸。
0: 一方面因为乘客要赶飞机，另一方面自己也着急回去给女儿过生日，所以原本开车一向很稳的刘刚这一次也在不知不觉中车速越来越快。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刘刚看路上没有人就没有降速，突然到了路口的时候却突然跑出来一个女人，高速行驶的刘刚来不及刹车，直接把人给撞飞了出去。刘刚和车上的乘客都吓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两个人立刻下车，发现被撞的女人已经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乘客拿出手机要打120，刘刚拦住他说这里这么偏僻，救护车赶来太耽误时间了，不如这样，您要赶飞机我不收您的车费，您自己另外想办法叫车去机场，我现在开车送这个人去医院还能快一些。乘客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行李拿了下来，还帮着刘刚把伤者再次抬上了车。刘刚启动汽车一边开车一边试图唤醒伤者，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伤者都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刘刚时不时地回头看伤者的情况，发现伤者流出来的血似乎越来越多，根本没有止住的意思。刘刚越想越害怕，他想不知道这个人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呢，医疗费得花多少钱呢，自己掏得起吗？而且自己开的是黑出租，是违规的，这要是被抓到，保险公司肯定拒绝赔偿，自己不仅要赔钱，恐怕还有牢狱之灾。自己出了事儿，家里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呢？刘刚越想越慌，越想越害怕，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刚才出事的地方是一条小路，路灯昏暗，应该也没有监控，如果自己不送这个人去医院，只要自己不说出去，谁会知道是自己撞的呢？何况如果我把它放在路边，应该很容易就会有人发现，到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送他去医院的吧，这样他也不一定就有事儿，而且没人知道他是在哪受伤的，自己就会没事儿。想到这里，刘刚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再次试探着叫醒伤者，可无论刘刚怎么喊怎么摇晃，伤者依然没有反应。经过了内心的犹豫和挣扎， 最终，心存侥幸的刘刚还是选择把伤者遗弃在了街心公园靠近路边的草丛里。他想，这样一定很快就会有人发现，然后将伤者送往医院。回到小区上楼之前，刘刚还特意把后排座位上沾染了血迹的座套拆了下来，偷偷烧掉了。而被撞倒的那位女性伤者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被那对晨练的夫妻发现，于是便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
1: 刘刚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却不料很快警察就找上门来，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他本以为自己将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可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令刘刚大吃一惊。
0: 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刘刚提起公诉，面对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刘刚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开车撞死人应该是涉嫌交通肇事罪才对，可为什么现在指控自己是涉嫌故意杀人罪呢？原来交通肇事罪在特定情况下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我们再次连线李静律师为您解读。
2: 在什么情况下交通肇事罪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有效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232条、第234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本案当中，刘刚撞人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到草丛中，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凋落，十分令人惋惜。因此刘刚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罪，而转化成了故意杀人罪。
0: 好，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认定开黑出租的刘刚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两个案例都是违规使用车辆引发的悲剧，一个利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一个用私家车当作出租车拉黑活，两个案例的主人公为了一时的利益置他人安危于不顾，最终害得无辜路人丧命，自己也锒铛入狱。车辆使用还需要遵守相关的规定，私家车不得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否则违规用车引发的事故一定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打开日历，8月7号，立秋。按理说秋这个字儿一出来，是不是该凉快了呢？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它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却不是入秋的信号。民间有句话叫大暑小暑不算暑，立秋处暑正当暑，说的就是这回事儿。而且今年的立秋还有点特别，正好夹在中伏和末伏之间，民间叫秋包伏，热的周期可能要比往年拉得更长。那么今年的立秋到底有啥脾气呢？前段时间被调侃要去广东避暑的东北朋友，是不是可以安心在东北享受秋凉了呢？我们邀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老师来聊聊今年的秋季预告片会上映什么精彩内容。
3: 我们先来说说立秋在24节气里到底是排第几热吧。气象上来入秋会不会比往年还要再晚一点？
4: 好的，那其实进入到立秋啊，并不等于秋天就来了啊。那事实上从24节气的均温排行来看的话，立秋它其实热的程度是仅次于小暑和大暑的，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哈。也就是说虽然啊一年当中最热的两个节气是刚刚结束，但是因为呢这个气温它依然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上面，所以即便后面它是缓慢的一个下行，但是呢它就有点像我们从山顶上刚刚开始往下走哈，所以它本身其实还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之上啊。它是24节气当中第三热的一个节气，所以虽然进入到立秋啊，这个秋天的这个感觉是并不强烈，仅仅只有在新疆北部啊，还有黑龙江西北部啊，内蒙古东北部这些纬度相对比较高的区域，或者是高海拔山区里面哈，有一些秋天的一些凉意已经是悄然显现了。但是北方大部地区啊，以及南方基本上大部地区哈，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盛夏时节的一个感觉哈，尤其是南方其实还是一个闷热啊，桑拿天啊，湿蒸啊，还是一个盛夏最热的一个时段。那北方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基本上就过去了啊，那后面再热的话它也是一个后继乏力的一个感觉，而且这种变化将会从夜间开始出现啊，就是说是夜间的这种闷热不适感会明显的有一个缓和减轻啊，虽然白天还是很晒很热，但是晚上开始变得没那么难受了哈，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对吧，在7月底。8月初啊，头几天这个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闷，像是这个北方地区的朋友，华北啊东北啊，可能好些年都没有这么闷的一个天气了哈，这个也是跟确实是这个最近暖湿气流特别强有关系哈，带来了又暖又湿啊，这样的一个暖湿气流掌控之下，造就了这样一个也是同期非常少见的一个闷热天气啊。但是进入立秋以后，从大趋势来看哈，夜间的这种闷热不适感将会明显缓和啊，但是白天还是很热。
3: 所以说立秋它不是凉快的分水岭，它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哈。但是像您说，大家可以在夜晚感受一下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凉爽的感觉，应该不再会有更多的这种热带夜的闷热了吧。
4: 没错啊，那热带夜这个词的话，就是今年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哈。对，最低气温能够达到25度或以上，我们就把它叫做这样一个热带夜哈。其实最低气温达到25度或以上，在北方来说，在夏季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基本上也就对应的是盛夏时节啊，最闷热啊，然后最火热的一个时候。其实一年当中，热带夜的一个在北方满足的天数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哈，但是今年。不光黄淮华北有热带夜，甚至在东北也出现了热带夜哈，那更不用说我们最热的啊，北方的话吐鲁番盆地啊，吐鲁番盆地前段时间甚至最低气温线都在 高温以上啊，换句话说，可能一整天24小时以上，这个高温是没有熄火的啊。
3: 对，我看都到50度的高温了，已经。
4: 对，白天接近50度啊，到了这个夜间，即便是清晨气温最低的时候，最低气温也依然是在35度以上啊，这是一个非常火热、酷热、难挨的一个时段啊。但是好在啊，这个时段要过去了。那南方的话，南方的热看重庆啊，重庆也是出现过，它不光是热带夜了，它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32、3度的样子哈，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立秋时节在南方这个高温还是一个非常强劲啊，然后也是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样子。
3: 嗯，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出圈的话题哈，叫东北人去广东避暑吧。沈阳一度热过了海口，内蒙古突泉、扎鲁特也都超过了40摄氏度，直接也登顶了全国的高温榜哈。这可能在以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想问问您哈，今年北方的热到底不正常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4: 嗯，好的，那常年啊，就是7月底到8月初这段时间，它通常对应的是北方啊容易出现最强降雨的时候啊，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也是容易是一年当中是最闷热的一个时候啊。那今年7月底到8月初的话，对于这个华北中北部还有东北中南部来说哈，应该是毫无疑问是闷热的这种体感啊，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样个高温闷热天气的一个强势出现，也对应了同时期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系统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表现。那今年7月的话，副高呢是大幅的偏北偏强，它的直接掌控的势力范围以高度场上588特征线啊，或者说592特征线作为一个指标来看的话，它直接掌控的区域的最北界，甚至抵达了内蒙古东南部一带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那除了副高强势，再加上呢大陆高压有一个助攻的作用，那两大高压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联手连通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给北方大部还有中东部大部形成了这样一个庞大又稳定的暖高压区啊，它掌控的范围非常之大，在它的掌控之下呢，下沉气流非常的强盛啊，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没有降雨哈、晴热的一个天气，那高温天气也是频繁出现。那再加上这个季节副高偏北的话，它就会输送更加多的一个水汽大量北上进入内陆哈、所以不光气温高，湿度也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不管是南方北方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持续的，而且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明显非常剧烈的高温闷热天气。甚至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哈、因为东北地区的朋友可能真的是不是很常经历这种特别闷热天气哈，而且从体感上来看的话，沈阳确实在7月底8月初这几天它的体感温度甚至比同时次的这个华南地区，比如说广东包括广州在内哈，广东不少地方这个体感还是要高的哈。所以说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个热搜哈，欢迎沈阳的朋友，欢迎辽宁的朋友，欢迎东北的朋友到广东来避暑哈。虽然看上去是一个有一点悖论的一个话题，但是确实对于7月底8月初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
3: 对，刚刚我们提到了副热带高压哈，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教你看气象里边和大家说过很多哈，它常常是和雨和热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像刚刚您提到了，今年还来了大陆暖高压，是不是叫高压的它都热？
4: 没错哈，副热带高压呢，它是一个尺度非常大的一个天气系统，它其实就像咱们地球的腰带一样哈，它是一个高压带啊，然后只不过就是说是对于夏季影响我国比较频繁啊比较重要的这个呢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是这样的一环高压哈。那同时在内陆地区，比如说从新疆呀，还有这个像是甘肃啊、青海啊，就西北地区这一带，它更多的是受到这样一个大陆高压的一个影响哈、有的时候会从这个西亚那边哈，伊朗高压加强的时候，它会伸展过来，会顺便控制到啊咱们国家的西北地区这一带。所以说，副热带高压主体在海上啊，然后它伸展的过程当中，它会影响到中东部地区。那大陆高压呢，其实主体是在伊朗高原那边啊，有的时候向东扩展会影响到西北地区。这两个高压其实是不经常碰面的哈，
3: 所以它俩有点左右夹击，把整个的这个热都带给我们了。
4: 对，大陆的高压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大陆气团，它是更干一些啊，所以它带来的是干热天气。那副热带高压它本来就是在海洋上，所以它带来的更暖、更湿的一个空气，它是带来一个闷热桑拿的天气。那这两个性质其实不一样的一个高压是很难遇到的哈，但是在个别的夏。

0: 季啊，尤其是近些年哈，他们感觉联手的这个概率好像有一些提升啊，就是说是在夏天特别特别啊盛夏时节的时候，如果这两环高压出现一个联手，出现一个连通的一个情况，就会使得高温呈现出一个范围极其广啊，然后程度也很猛烈的一个情况。那今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呢，他们虽然是有联通，但是不是一直联通啊，就是个别天数牵一下小手啊，然后很快又断开。但是呢，这个富二代高压对于这个中东部地区这个掌控的时间尤其长啊，所以会使得这种闷热的体感哈，给人印象是非常的一个深刻啊。那所以说，高压会跟这样的一个影响我国的这样一个高温天气哈，它是直接相关的啊，它是有直接关系，它就是造成盛夏极端高温最核心、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制造者和维持者。
1: 所以今年是副热带高压和大陆暖高压两个联手给北方罩了一个大锅盖，所以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去年也曾经听过的热穹顶形成的一个原因？
0: 对，没错啊，热穹顶这个词呢，是最近几年啊，从这个自媒体上，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讨论的一个词哈，它不是咱们一个本土的一个词啊，可以说是一个外来词哈，而且它是从字面意思翻译而来的一个词哈，它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像盖子一样，像锅盖一样，牢牢地扣在某个区域的上空啊，所以因为它稳定而且强大啊，是维持在这样一个高层大气当中的一个高压系统啊，它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制造或者说维持高温天气。首先在水平方向上面，它可以起到对于这个热量有一个锁住的一个作用，因为本身这个系统高压它就是一个大尺度啊，范围大，而且稳定少动的一个系统，它就像一个墙一样啊，阻挡了冷空气的一个进入，同样也就使得热空气维持在这个区域里面，无法进行一个水平扩散啊，这是水平方向上。那另外呢，在垂直方向上，它也可以把这个热量呢，在下沉气流的一个掌控之下哈，使得这个空气不断的进行一个下沉，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它会体积被压缩，气温就会升高。那另外呢，下沉气流活跃的话，它会抑制云层的一个形成啊，云少的话，阳光会更加毫无遮挡的炙烤大地哈。所以，不管是从水平方向锁住热量，还是在垂直方向上，使得这个热量有这样一个保持啊，就是说只要副高存在，它就像一个大锅盖一样，使得这个地方不仅容易出现高温，而且高温还会维持啊，还会不容易一个消散，甚至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剧。
1: 那热穹顶这个现象，像刚刚您说了，比如除了像这个，两个暖高压在一起啊，给大家提供了大量的热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条件是具备的？比如说，是不是也对我们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有要求？一大片平原可能更容易形成这种热穹顶效应。
0: 热穹顶的话，它是多种天气系统啊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它本质上其实，在咱们气象学这个专业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话，它会更多的会使用啊阻塞高压啊或者是副热带高压啊这两大天气系统哈、啊、联手产生的一种效果哈、啊。那像是在中高纬度的时候啊，当这个中高纬度地区，当这个强大的西风带发生一个剧烈弯曲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稳定少动的一个高压脊啊，就是咱们专业上常说的一个阻塞高压，它就像一个路障一样啊，它使得大气的流动速度会变慢啊，所以这就是热穹顶形成的一个先决或者说前提条件啊。那另外呢，副热带高压它在低纬度上面啊，它这个赤道上升的这样一个热空气在副热带地区形成一个下沉啊，那这是副热带高压带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哈。那在夏季也是副高最强盛的时候，它本身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热穹顶，所以说在副高直接掌控的区域里面，就相当于热穹顶一直覆盖在这个区域的上空啊，所以说呢，就是使得这个副高内侧掌控区域里面是高温盛行，而在副高的边缘、副高的外侧啊，是暖湿空气输送的一个通道啊，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又遇上渗透南下的冷空气的话，冷暖交汇激发之下，是降雨带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
1: 立秋之后，北方的高温不一定会立刻退烧哈，像刚刚您说的，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雨带。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是不是能差不多结束了？强对流天气的风险现在还在吗？
0: 今年这个立秋这个开场啊，就是说是应该这个高温还是非常的一个肆虐啊，就是说在这样一个 炎热的一个天气里面哈，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高温能够尽快的一个消退啊。那从趋势来看的话，因为这个锅盖儿啊，可能还是要再盖一段时间，所以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的话，这个真正高温的一个缓和和一个明显的减弱，可能要等到进入到8月中旬以后啊。随着一个高空形势发生一个明显的改变哈，比如说副高它一定要出现一个减弱。东移南落啊，那相应的这个锅盖会离开啊，那这个时候高温天气才会随之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或者是缓和。但是对于北方来说，进入立秋以后啊，从这个高温的一个主节气的一个分布来看啊，其实立秋以后，北方基本上就可以说今年夏天最热的时段就过去了啊，后面即便是再有高温啊，第一高温不会像之前那么强啊，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多啊，它是一个收尾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南方不一样哈，南方立秋以后，这个秋老虎依然会频繁出现，大概率出现的一个事件。那像是随着再往后啊，副高南撤以后啊，暖湿气流也会随着副高出现一个减弱南退啊。那相应的对于北方的影响来说哈，不光是高温减弱了，那相应的像是强降雨啊、强对流啊，也都会出现一个减少。或者是减弱，但是今年七下八上啊，防汛关键期结束以后，因为北方的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降雨也不会立即出现一个偃旗息鼓的一个情况。那8月中下旬，北方多地从现在的一个气候预测来看的话，它仍然会维持一个多雨的格局，但是降雨的分布和强度可能会出现一些减弱呀，或者是区域变得更加向南调等等一些新的变化。那今年呢，华北雨季开始的也早。咱们7月10号就进入到华北雨季了哈，而且从预测来看的话，可能结束时间也会比较偏晚，有可能会持续到8月中下旬啊。那华北雨季的话，今年也是有着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提醒朋友们，在8月中旬到9月这段时间，这个雨季是一个收尾的阶段哈，它不会马上结束哈，还是要需要警惕这样一个降雨风险的一个发生啊。对于农田自涝呀，还有。还是处在啊8、9月，还是处在一个台风影响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哈、啊，还是要警惕这样一个台风系统后来的一个影响。
1: 刚刚我们也说了，说您看，像今年这个东北啊，热的确实有点大家觉得接受不了啊，甚至也出现了大家调侃的说呢，东北人咱们去广东避个暑吧。那正常来说，北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夏天也是相对凉爽的。那么如果像今年东北热的这个情况，还尤其是辽宁沈阳这个热的情况，那会不会相对来说这个地方的强对流天气会更多一点？
0: 对于强对流来说的话，北方的话应该是，它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时间段吧。首先是这个初夏的时候啊，北方这个强对流是跟一个系统叫东北冷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今年其实东北冷涡这个系统存在感也挺强的，尤其是在刚进入夏天的时候特别凉爽，是不是？而且咱们经常在朋友圈里给一朵特别漂亮的云啊，积雨云点赞哈，这个都是跟这个东北冷涡有关系哈。所以说，在这个初夏时节啊，北方地区是东北冷涡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段，而今年东北冷涡是尤其活跃，所以就造成了这个6月份的时候，其实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气温偏低，然后阵雨比较多哈，是天气体感是明显的一个偏清凉的。那东北冷涡影响之下的话，也是像是一阵疾风骤雨，然后短暂的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哈，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都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哈。那进入到盛夏以后，强对流天气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啊。但是进入立秋以后呢，随着这个暖湿空气明显的减弱南退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副高也是南撤，除了副高边缘依然是强对流天气比较集中出现的区域以外哈，那在副高的外侧更远的地方啊，离这个副高越远啊，可能发生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概率就会大为降低啊。不管怎么说，从8月进入立秋以后啊，那8月中下旬这段时间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它是一个自北向南啊，逐渐 显露这样一个秋意、秋凉，而且天气呢也从盛夏时节的那种不稳定，对吧？然后强风强雨啊，那种特别激烈的一个天气，慢慢的往平静的一个趋势去开始有这样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0: 确实，今年在夏天的时候，冷窝让大家印象深刻哈。北方的朋友们也在夏天更多熟悉了东北冷窝的凉爽哈，大家也内心在呼唤窝子，你快回来！冷窝算是这种低啊，就是最近关于东北冷窝的新闻少了很多哈。这个大家呼唤的这个窝子还回来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东北冷窝，它其实。 它之所以叫东北冷窝，就是因为它在东北地区出现最频繁嘛。但是它的影响其实不仅局限在东北啊，它稍微的东移南落一些，对于华北啊、黄淮啊，再往南一点，甚至对长江中下游，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影响啊。初夏时节，它最活跃啊，进入盛夏以后，因为副高北上了啊，这个冷窝它的一个生存地界就不断的向北推啊，它就没那么活跃了啊。然后再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再度活跃起来，所以。 咱们也注意到了哈，就是说是冷窝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涡旋一个低压的一个系统，它其实最活跃的时段就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初夏啊，或者是夏末初秋的时候，它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气环流形式调整期啊，它出现的会更多一些啊。那冷窝的话，它也是一个多面手啊，冷窝在的时候阵雨多啊，冷窝过后啊会有冷窝蓝高颜值的一个天空。 那冷窝到来之前会引发一些急剧的一些天气变化哈，比如说雷阵雨啊，或者是一阵疾风骤雨等等。那甚至还会有这样一个局地的一个冰雹啊。那目前其实这个冷窝影响它还在，但是呢它很弱啊，而且影响偏北啊，可以说在盛夏时节，在现在它是一个退居二线的一个状态啊。最近也是没怎么出场啊，正是因为它的缺席啊，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导致这个天气。
0: 又闷又热，所以现在大家也是开始比较怀念哈，冷窝暂时带来的一个凉爽天气了。
1: 所以预计它8月中下旬能慢慢回归吗？
0: 有可能，9月份的话，我们有可能又能听到这个东北冷窝出现的一个身影啊。
1: 对，因为刚刚问了您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本来不该太热的大东北。 上榜了今年最热的榜单，再加上东北可能像您说有北方的这个冷空气哈，所以刚刚问您说有没有可能不该热的地方它太热了，会不会强对流天气更多？那这个问题我反过来说，如果南方本该热，结果今年还挺凉爽的，会不会也同理会有更多强对流的天气出现呢？ 我们国家是交替受到冬季风和夏季风影响啊，那北方最热的时候就是对应的就是夏季风，影响最北。夏季风最强的时候嘛，像是这个夏天7月底8月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东北热度甚至一度超过了广东啊，温高湿高，体验到了经典的一个湿桑拿啊，湿蒸桑拿天儿。那夏天呢，其实整体冷空气比较弱，影响也是偏北的哈，所以黑龙江啊、内蒙古东北部啊，在冷暖交汇之下啊。
0: 雨水会比较强，那南方的情况不完全一样。如果南方有这种夏天比较偏凉啊，持续的一个偏凉，甚至偏冷的一个情况，多半是跟降雨多、降雨频繁有关系。那在盛夏时节的话，即便没有冷空气影响南方啊，即便没有冷空气参与的情况下，其实南方也可能会出现强盛的降雨，尤其是副高边缘。
1: 台风来了，嗯。
0: 对，除了台风来了之外啊，在副高边缘啊，就是暖湿水汽啊，空气最充沛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时候又暖又湿的一个大气里面，它本身垂直方向上它就是一个不稳定性是非常强的，也容易发生热对流或者说暖区对流天气哈。所以说，在南方地区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会出现非常极昼的降雨，但是雨量分布特别的分散，而且会。
1: 一时间会下的很大，但是持续时间又不长，这就是典型的夏季热的
0: 热的，或者是暖区对流。
1: 您说，在盛夏时节，南方地区的强对流不一定少。哦，刚刚您说的这个暖对流哈，跟您聊聊最近我关注到的一个现象，尤其北京吧，像这种热带夜出现的这个几率还是相对要大的，可能大家晚上也都开始要开着空调才能够很好的入睡。那如果是热带夜的情况下， 这一晚上可能都是在28度以上的天气，等到第二天早晨出现温度继续向上升高的话，我们之前都说像小暑大暑之后啊，午后出现这种急剧的这个降雨的天气的几率非常大，因为午后非常热。那如果热带夜再加上白天的时候已经升温了，就达到了这种所谓的可能会产生强降雨的可能性，
0: 降雨就没准了啊，它真的不一定。
1: 就非得午后了哦。
0: 有可能早晨，对吧？上班的朋友们感触最深了
1: 对，
0: 啊。
1: 尤其比如说开到这个商业区非常繁华的地方，它可能会突然来一阵儿，这也和城市热岛效应有关嘛。
0: 下十节啊，就是预报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它是非常的神鬼难测的啊，我可以这么说。它不定出现在哪个区域、哪个时间段，经常就是一阵骤雨，而且呢，它不是下一阵儿，它就是彻底结束了。这个雨下完之后，咱们还是觉得有点闷啊，这个雨呢没有下透，而且呢，就是说您从那个雷达回波图上来看啊，它有的时候就是非常孤立的，出现在某个市中心啊，或者是近郊，突然就来了一阵骤雨哈，可能在周围都没有其他的一个降水回波，单单就是在中心城区。啊，西城或者是东城啊，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非常局地的一个非常零散的一个回波哈，所以说在夏天这种雷阵雨，它会出现一种时空分布特别不均匀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在了解了啊，今天啊，天气预报报了有这个雷阵雨了，但是其实它没有体现出啊，这个雨。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上午下还是下午下？其实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想知道更加精准的信息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公众号上哈，或者到一些 App 上啊，咱们看临近的一个雷达啊。然后，如果在您的周围啊，或者说在您的这个左上方啊，左侧有一些回波在发展的话，这就代表这个降雨有可能会很快影响到咱们所在的一个位置啊。就是说，这是。在夏天了解天气，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对，刚刚您也提到，比如说在市中心或者商业区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提城市热岛效应，在市里边会更热哈，它可能会吸收更多的这个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会更高，所以会不会越是繁华的地方，可能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哈，而且从这个夏天这个气温分布来看啊，其实。最热的它不一定是在最闹市区，它其实有可能是在，我记得有一天是一个特别晴热的一个天气，那一天其实，全北京市最热的一个站点是出现在昌平区的某一个测站上面，是大概是一个接近40度的一个情况，它反而比这个最市中心还要再高个1度左右哈，所以说，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城市。不光市中心是热岛，这个热岛效应这个范围变得更广一些，甚至，像是这个北京北部山前的一个区域里面，因为气流翻山以后，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个增温的过程啊。如果没有降雨来缓和的话，它会使得山前的这个区域里面会有点发生类似一个。增温的一个明显增温的一个效应，反而成为一个最热的一个区域。
1: 所以看来，像您说预报这种短时的这种呵呵骤雨和天气以及和像您说地理的这个区位关系非常大，所以预测起来还是更加难一点。如果您真的会看像您说这回波图的话哈，可以学着
0: 对
1: 看一
0: 对，
1: 看。
0: 手机看非常方便啊，手边有电脑的话可以上网站去看啊，上这个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去看，或者天气网也可以看到。然后手机的话，就是咱们就搜这个比如说北京的朋友就可以搜气象北京公众号啊，然后它的这个小工具里面都有啊，能看实况，能看这个雷达回波啊，然后都可以查看当地的一个气象局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公众号啊，都可以看到雷达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雷达图就是颜色越鲜艳，天气越危险啊，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好。
1: 就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看天气哈，看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像原来看到的是温度哈，有可能是晴和雨，我们可能可以从更多的这种角度来了解更加精确和临近的天气。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立秋哈，因为这个立秋刚刚说了，它不是凉快的分水岭，但也开始在夜间啊有一些凉风了。就如古人说的"立秋三候"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我们希望凉风如约而至，但白露降会不会在今年有所推迟？
0: 从今年情况来看的话，今年这个立秋这个一开始哈，不仅是毫无秋意啊，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暑热继续肆虐横行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那立秋时节其实 季节这个跨度，它开始是有一个加大了啊，在南方暑热持续的同时，北方是自北向南啊，秋意要开。

0: 了一个天气，往后也要开始要慢慢的转凉的一个趋势啊，这个信号就出现了。那立秋以后呢，我国北方很多地方盛行风的这个风向也会发生变化啊。那这种带来暖湿的偏南风会出现的会越来越少啊，那更多的会开始刮相对凉的、相对干爽的一个偏北风啊。所以说，正是这种小北风，作为一种凉风致啊，作为一个秋天正在不远处开始慢慢往那个干爽啊，然后舒适的一个方向去转的时候，它是作为这样一个信号来出现的啊。那到了二候的时候，白露生啊，指的就是说早晨大地上开始有这个雾气出现了，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气温下降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象征。到了这个三候寒蝉鸣啊，说的是秋天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啊，这就说明天气进一步的变冷了，它其实都是一种信号，就像夏天的布谷鸟一样啊，那秋天的寒蝉也是一种信号。那它想说明的变化就是天气气温正在慢慢的一个走低，天气正在慢慢的转凉。
1: 这个立秋三候里边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寒蝉鸣哈。古人说这个时候蝉叫的凄切，是在报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都想到了这句哈？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柳永的《雨霖铃》里中的这个寒蝉，今年这种感受还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好像从大暑开始。尤其晚上6、7点钟的时候，就能在家里边听到很大的这个蝉鸣，包括像我看有一些这个和自然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哈，也在说好像今年蝉鸣比往年的时间还是有所变化的。我不知道李老师您有没有关注到？
0: 今年蝉应该是叫的要晚一些，因为包括这个北京在内，其实华北、东北很多地方初夏时节天气是偏凉的，气温是偏低的啊，因为雨水偏多，冷涡影响的这个比较直接哈，所以导致这个确实蝉鸣出现的是晚啊，而且这个确实是从官方的一个统计来看，根据北京自然胜景保护项目的这样一个观察记录哈，2026年蝉鸣出现的时间啊，都比去年明显要晚哈、啊。比如说，在这个初夏时节哈、啊，这个惠姑这种啊，会叫的比较早啊。然后到了这个盛夏时节，进入7月以后啊，是一种叫这个黑炸蝉啊，它是成为这样一个盛夏蝉鸣的，一个是初夏的主唱啊，一个是盛夏蝉鸣的一个主力军啊，但是呢，因为气温偏低，所以它们的若虫啊，这个孵化呀，这整个这个羽化呀，然后再到开始鸣叫，这个时间点都被往后拖了，所以呢，蝉鸣也推迟上场啊。不过呢，在最近啊，在前啊十几天的时候啊，蝉鸣都还是很卖力啊，而且就是说是它声音非常的响亮，它正好对应在了人耳最敏感的一个音域里面，而且蝉又喜欢一起叫。所以他听着就很有阵势，尤其是清晨和夜晚，是蝉鸣最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段哈。所以说，可能本来就热哈，热的有点心烦气躁哈。如果这个蝉鸣听得多了，哎，也确实有点聒噪了。但确实这就是盛夏的一个标配啊，跟这个盛夏天气是一个很相伴相生的一个现象。
1: 其实我今年的感觉哈，就是虽然有点吵，但感觉也挺好哈。似乎好久没有在城市，尤其大家现在住高层的越来越多哈，好像那个接地气的感觉少了，很难得这种虫鸣。那刚刚我们也说了，说其实你看哈，不仅仅是夏至那个时候的条史鸣。像这个立秋时候的寒蝉鸣，其实从初夏开始，我刚才说惠姑啊、黑炸蝉啊，就已经轮番的啊，开始在这个
0: 不
1: 夏
0: 同
1: 天
0: 的
1: 唱响了。
0: 接力在叫，
1: 对，但是好像这些叫声的背后哈，也隐藏着天气的密码。比如像刚您说，因为今年初夏的时候可能有点凉，所以呢，它们这个成长的速度有点慢啊，所以说它们的生长也和温度、湿度的关联是非常大的，对吗？
0: 对，非常大的哈。比如说，在今年6月份，像是以北京为例，它因为这个东北冷涡频繁的停留啊，长时间停留，在它的持续影响之下，其实整个6月北京都没有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日啊。其实6月对于北京来说是这个气温极端值最高的时候啊，在有一年，6月份北京是经常出现高温，甚至 极端最高能够达到38度，甚至接近40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年整个6月，北京都没有出现高温啊，而且，6月的平均气温也比常年要偏低了1.6度啊，这个偏低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气温偏低的一个前提影响之下呢，这个蝉。

0: 的羽化呀、鸣叫啊，跟这个气温关系是非常大的。凉爽的天气呢，就导致有效气温不足，使得它的若虫羽化出现了明显的延迟哈。所以呢，就虽然最近这个蝉鸣是赶上了进度啊，听上去很热闹，但是其实它出现的是偏晚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一种蝉叫做斑衣蜡蝉啊，今年在北京也出现了一个数量明显增多的一个情况哈。虽然也叫蝉啊，但是它的这个特征跟咱们常见的这个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一个不一样的啊，挺有意思的变化。
1: 对，其实感觉今年哈，咋说呢，有好多让我们觉得和以往不大一样哈。比如说这个刚刚说的蝉，今年叫的有点晚哈。包括像大家之前很熟悉的，可能空调是否26摄氏度最适合这么一个常识，在今年大家也开始哈，原来也不一定哈，也要根据自身的感受和各地的天气情况，包括我看到这个穿衣颜色在夏天怎么能凉快的这个常识的颠覆哈。之前大家都觉得夏天穿黑衣服太吸热，穿白衣服才更凉爽，但我看到的帖子是这么说的：说白色衣服不防晒，暴晒20分钟，白色衣服比黑色还要热。原因是白色衣服只反射可见光，挡不住红外线，出汗之后热气闷在里面，越晒越热。而黑色呢，虽然吸热，但容易形成对流，汗一蒸发反而带走了热量。结论就是，长时间户外选红色或者是宽松的深色。
0: 挺有意思啊，可以说，对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当中啊，因为我们就说，哎，肯定特别热哈，不要选深色衣服，深色衣服容易吸热，会更热啊，建议选白色、浅色衣服。但是其实夏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个是看场景的，看你所处的一个场合和一个需要的哈。像您刚才提到的，我特别同意哈，短时间在户外的话，可以选浅色衣服啊，因为它能反射大部分太阳光，吸收热量比较少，体感会更凉爽啊。如果在阳光底下，比如说晒5分钟的话，那白色衣服它表面的温度会比黑色能够低个1.3度左右啊，所以说短时间在户外，浅色衣服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长时间在户外待着哈，比如说露营啊、爬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的话，建议要选红色的衣服，因为红色的衣服它能够吸收大量的紫外线，它的防晒效果会更好，同时它又能反射红外线，减少热量的一个传导啊，所以在同等条件之下，穿红色衣服，这个温度可能要比穿白色要低个2度以上哈，所以长时间穿红色，短时间穿白色啊，但是如果在空调房，或者说阴天啊，或者是夜晚的话，建议就要穿深色、黑色等深色衣服，因为这个时候呢，环境温度是低于体温的啊。深色衣服呢是吸热，它能够吸收身体的一个热量，在衣服和皮肤之间形成一个空气对流层，加速汗液蒸发，会让人觉得更凉快一些哈。所以说，在空调房里面，黑色衣服的散热效果可能会比白色要明显的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以上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夏天穿衣的一个新常识就是看场景选颜色啊，千万不能啊一套衣服适配于所有的场景啊，这也不太现实哈。短时间户外穿浅色，长时间户外穿红色啊，然后在没有直晒啊，在空调房里咱们穿深色衣服。
1: 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对身边的这些能够让我们避暑啊，就是降温的这些相关的配合哈，了解得更加细致。还有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蝉鸣哈，它不只是夏天的背景音，它更像是大自然的报时器哈。今年这个报时器啊，好像有点不准，它迟到了。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提前的哈。听说今年内蒙古还有新疆的草原草黄的，好像也比以往要早一些，所以这背后也是极端高温和少雨在同时施压造成的吗？
0: 内蒙古和新疆啊，这两个地区来说啊，他们都有大范围的一个草原，而且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的都是那种区域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今年虽然部分草原是出现了一些提前黄的一个现象啊，它也是有这种区域性的一个高温干旱天气引起的，但是呢，它由于这个地域辽阔，不同区域这个水热条件还有这个天气变化，其实差异都很大，所以呢，这个也是不一而足，它不是完全一致哈。那根据官方监测的话，在新疆啊，像是这个东天山北坡中段和 东段啊，还有这个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昆仑山中段、东段啊，在这些地方受到持续高温少雨的影响哈，植物这个长势是相对比较差的，局部出现了一些草提前枯黄的一个现象哈，比如说昌吉州啊，在6月份的时候就因为持续的高温少雨，在春秋草场和夏草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旱情啊，但是呢。像是阿尔泰山啊、伊犁河谷啊、准噶尔盆地啊等等哈，这些地方其实植物长得还不错啊。像是昆仑山西段、天山南麦一些地方，甚至这个植被长得比以往还要好啊。那内蒙古呢，情况也是类似啊，它是南北差异非常大哈，也不是统一的一个情况。那像是以这个。北部啊，主要是赤峰北部的旱区啊，牧草长势相对弱一些，尤其是在这个阿鲁科尔沁旗啊，这个地方是受持续干旱影响啊最严重啊，然后它的这个降水是明显的偏少的，跟去年相比偏少了4成以上啊，而且气温偏高2度以上，所以这些地方牧草长势相对是弱一些。但是呢，像是这个同样是在赤峰啊，在这个。卡拉沁旗这一带，哎，这些地方草就长得很好啊，草群这个平均这个高度甚至比以往还要高一些哈，高了大概50%以上哈，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啊。如果我们想选择出行地的话，可以多查一下当地的一些草场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一个目的地进行出行。
1: 我们知道这个大自然在通过蝉鸣啊、草黄呀给我们报信儿哈。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更厉害的顺风耳和千里眼气象 AI 大模型。最近大家可能听到了很多风字辈的名字啊，像风清、风雷、风顺、风和，还有最近大家都听得比较多的妈祖哈。所以想问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大模型到底各自管哪一段呢？
0: 风字辈儿啊，有许多啊，气象 AI 大模型哈，也是这些年最新的一些产品啊。那其中最有名的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四个哈。首先，风清和风雷是由中国气象局联合清华大学等顶尖啊大学或者是机构研发的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啊。它跟风顺啊、风源啊、风和啊等等其他更多的一些模型。共同组成了国产的风系列的一个模型矩阵啊，它在预报时效、精准度等一些关键指标上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那它们的侧重点和优势也是各有不同。那简单总结来看啊，风清是一个中短期预报系统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0到15天啊，最远到15天的一个天气预报。那风雷啊，它是一个临近预报系统啊，它专攻未来3小时以内的。短时临近预报，那风顺呢？它是一个季节预测系统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最远至2个月60天以内的一个气候预测。那风和呢？是一个千亿参数级的一个开源的气象大语言模型，它更像是一个智能气象服务助手啊，或者是气象服务管家啊，可以通过人机交互一个对话来提供天气查询、风险预警。甚至出行建议等个性化服务。那妈祖呢，是由中国气象局多个中心联合推出的，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行动方案啊。它是一套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多灾种的一个预警方案啊。它其实是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气象 AI 大模型都是搭载在它的系统里的。啊，它整合了多项啊中国自主研发的一个前沿技术啊，它既有多元的数据啊，包括风云气象卫星观测数据的融合，同时它搭载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气象 AI 大模型，都作为它进行预报的一个专家团队哈，搭载在它身上啊，分别来负责不同时效的一个精准预报哈，所以妈祖现在已经落地了40多个国家或地区啊，都已经通过云端啊，正在使用我们国家妈祖的一个早期预警产品啊，它已经成为一个气象预警方案，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哈，正在为防灾减灾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非常了不起。
1: 尤其像刚刚您提到的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因为我们知道在民间的信仰里，妈祖就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尊崇的海上守护神。对，传说他精通天文气象，能够保佑海上百姓的平安。所以这个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它也和海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0: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首先本身，它这个名字它是就非常有文化内涵啊。它本身就源于哈，在咱们沿海地区家喻户晓的一个海上女神啊。那将这套现代气象预警方案命名为妈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它象征着从古老的海洋守护智慧啊，然后到现在把现代科技也融入进去哈，也是更好的为着同一个目标，为人类的一个安全啊，为这样一个生命安全的一个福祉啊，进行一个服务的一个延续。那另外呢，它的这个妈祖，它这个英文名字的一个缩写啊，其实啊，它涵盖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还有普惠啊等这样一些含义在里面。所以它的核心使命就是应对海洋相关的灾害和风险，为海上活动保驾护航啊。那另外呢，它在这个保障海洋渔业呀、守护港口航运啊，还有在这个跨海交通啊，另外在更多的定制化的海洋气象服务的不同的一些场景里面，它都可以提供定制的服务啊，所以说这在它的一个具体应用当中也是体现的非常明显的。
1: 对，像妈祖的方案也是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像您说，它的英文简写是 MAZU，四个字母也分别代表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气候变化实际上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而且实践表明，气象早期预警投入少、见效快，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举措，而且非常有效。现在环球就是同此凉热哈，如何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挑战，这是我们全人类的必答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说说我们很熟悉的那位老朋友了，厄尔尼诺。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它是全球性的，那它就像是地球气候系统的一个大的开关哈。赤道、中东、太平洋一片的海域的温度变化，是可以足以撬动全球的大气环流，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乱了套的。所以您看，像今天我们聊的北方的异常高温、蝉鸣的推迟，哈，有些地方草原的黄的较早，所有这些不寻常的背后，是不是也和厄尔尼诺有关系？它真正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会来到我们国家？
0: 那面对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啊，可以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独善其身啊。在厄尔尼诺影响期间啊，它可以放大极端天气，它显著增加了全球热浪、暴雨洪涝、持续干旱，还有森林火灾的一个发生风险啊。比如说在今年上半年啊，在北半球高温是此起彼伏，欧洲经历了至少3轮热浪，法国和西班牙因为前所未有的山火也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超过30万人啊，出现一个撤离。那日本呢，也是连续5天出现超40度的酷暑日啊。美国多地气温是超过46度。那全球旱涝不均啊，降水分布也是呈现出两极分化啊。在东太平洋沿岸，美国南部哈，降水是异常的多，但是在西太平洋沿岸的印尼等地呢，是经历了严重干旱啊，像是有超过2000多个监测点，甚至出现了连续近2个月滴雨未下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类似的挑战也会在中国出现啊。对雨季、雨带，还有这个秋冬季的一个天气呢，都会发生啊，面临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啊，因为它正是会通过增强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通过它来深刻影响我国的一个天气格局。比如说在7月的时候，副高是异常的偏强偏北啊，导致我国中东部是出现了异常的大范围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温闷热天气，而且像是东北啊、华北啊很多地方，这个气温都出现了一个打破记录的一个情况啊。那现在其实主汛期还没有结束，我们依然是在一个6到8月的一个主汛期里面啊。在这个汛期期间，气候的风险也是显著抬升啊，南方降水偏多，北方多地降水也是偏多啊。像是到了这个秋冬季的时候，随着厄尔尼诺事件啊，预计会在接近年底的时候达到顶峰啊，那它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加的一个突出，而且由于有这个滞后性的一个存在啊，并不是说2026年结束了，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也会结束了，不，它的影响将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啊，所以说后面的话，这个还是面临的这个挑战还是非常不小的哈。那2026年的 夏天和2027年的夏天，我们都要面对直面一个高温热浪的一个表现，而且，有可能2027年会更热啊。这个后续我们也是要一定要提高警惕的事情。
1: 对，最近大家也关注到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出现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性。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的风险也需要提前防范。那么，我们能不能具体说说今年秋天我们又将会面临怎么样不寻常的天气呢？
0: 夏天还没有结束哈，那展望接下来这个秋季，我们要做好应对暖秋和湿涝的一个准备哈，并且高度警惕啊，因为秋台风还是非常的强啊，今年这个秋台风的这个挑战也会非常的大。因为随着这样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持续和加强，它有可能会在秋季持续增强，并且是陆续到达一个峰值，所以它会使得我国的秋季呈现出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南方降水显著偏多的一个主要特点。那大部分地区的话，秋季气温哈会高于常年均值，有可能会刷新全球一个最热记录哈。所以说，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在秋季的话，有可能会再次刷新全球最热记录。而且暖秋的出现也是暖冬的前奏，它有可能也会给这个今年冬季整体呈现出一个暖冬的特征啊，埋下伏笔。那降水方面的话，南涝北旱这个格局将会比较显著哈。秋季，我国这个南方可能依然是一个多雨区啊，这是因为这个副高增强，可能会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造成一个降雨偏多、强降雨偏强的一个情况。那

0: 依然是主要影响的一个时段哈。但是今年秋季这个秋台风有可能会呈现出数量少、强大、路径怪的一个特点。虽然生成数量会少，但是强度会更强啊。一旦生成的话，很有可能容易发展为超强台风啊，所以它带来的影响会更严重。那它的生成源地偏东偏南，路径会更复杂。由于在海上发展时间更长，吸收的能量更多，那登陆以后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就会更大。如果一旦再叠加海浪、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影响的话，对于这个沿海地区，带来的一个灾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啊，这个是一定要高度警惕的一个事情。
1: 那我们聊完了这些硬核的天气话题哈，我们也来稍稍的放松一下，来聊聊立秋的人间烟火。因为北方有句俗话叫立秋，咱得贴秋膘哈。老北京讲究要炖肉，当然还有啃秋、吃西瓜、晒秋的这些习俗，所以想问问您什么建议？
0: 立秋一到啊，其实气候会渐渐开始往一个早晚凉爽啊，但是白天呢还是非常的一个秋老虎肆虐啊，还是要防暑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其实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大家可以不妨选择来喝一下茶啊，因为喝茶呢它也能起到一个养生的作用。中医呢认为长夏属土，脾主长夏啊，这个时候脾土当盛啊。各种茶基本上都是比较适合喝的，而且长夏也是调理脾胃的一个最佳时期啊，所以可以喝一些土属性的茶，比如说一些上了年份的啊，老生土、老岩茶、老黑茶等啊。湿气重的人可以选择有一些祛湿作用的茶，比如说岩茶。那另外呢，随着秋季的一个主要一个推进啊，它的这种燥的一个特征，会慢慢的变得明显起来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肺属金啊，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个肺部的保养，所以立秋以后后半段时间可以慢慢的喝一些润肺的茶，比如说白茶。那另外呢，就是说虽然是开始有这样一个贴秋膘了哈，但是呢，也不能一下子就暴饮暴食哈，在秋天里面，其实还是比较适合的，是一个藏精补精、收敛气机啊，也是一种补啊。人在秋天，神气要内收啊，使自己的身体跟天气的变化、跟自然的变化相适应啊，所以要心平气和，然后才能缓和秋天的一个肃杀之气啊。立秋暑去凉来啊，天高云淡啊，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行啊，然后放宽心境，好好享受当下的一个时候吧。
2: 立秋虽然雨热依旧，但秋凉会在夜晚悄悄到来。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提示大家，今年下半年来自天气的挑战依旧很多，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做好农事生产，一起争取好收成。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海拔4000米的玉树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励志创业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彭错旺家的人生被2011年一场车祸彻底改写。这场意外让他终身与轮椅为伴，劫后余生他没有认命，选择返乡创业，守护日渐消逝的游牧文化。彭错旺家的创业之路充满挑战，他耗时9年打造6家游牧旅游基地，开创了寄宿式游牧旅游新模式。高原通讯电力匮乏，旅行社合作受阻，牧民陆续搬迁，年轻团队人才流失，项目几度陷入困境。他奔走劝说牧民，开展文旅技能培训，打磨游玩体验，成功迎来了首批游客，终于让冷门牧场焕发新生。
1: 是吧？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7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6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错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眼下正是对接游客的关键时期。
4: 这个的话，你应该提前跟我们说呀，不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
2: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4: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我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2: 好的，好的，没事。明白，明白。
3: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2: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型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3: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5: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3: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2: 喂喂喂喂喂，
5: 发电机借2-3天吧。
2: 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好。
5: 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3: 旺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6: 张森，
1: 哦，这个得了。哈喽。
2: 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3: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2: 那种对面的拥抱就是很多的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1: 这把拿到的从前的小王嘛，来了刚来他们的游客来了，
3: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九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2: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十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五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两室一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3: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2: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6: 把那个浆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3: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三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两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他。
6: 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勒紧缰绳，对，跳。
2: 这些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缰绳，真的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3: 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6: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打响，
7: 打响，
6: 打响，一气呵成跳，对，
7: 抓紧，先把它安顿下来，抓紧，看，
6: 腿敲一下，对，
2: 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草原。我们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
1: 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呀。
3: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两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8: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话，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9: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的想好。
1: 对。
3: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两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1: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一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有了儿子，
6: 有了。
3: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1: 我就是给他养起老鸡啊，谁敢到青竹青竹爬竹给他吸进了，红扎嘛嘞？
10: 妈，他老委屈。
1: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10: 太可恶了，太可恶了，妈娘。

0: 这米土豆给你包着，给包给那，那这米把平通的也混种上的嘞。
1: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
2: 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3: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改变大家的想法，一起参与旅游项目的经营。

0: Prăjitele! Dă-mi!
1: 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
2: 后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哎，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
1: 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3: 好。嗯。好。
4: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
6: 嗯，哎，小哈子先生，
1: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呀，摘得了摘得了摘得了。
4: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十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刚转变态度的牧民们还不懂得如何接待游客，突然到访的游客也让旺家有些措手不及。
1: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4: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7: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8: 想吃点什么？什么？
9: 想吃点什么？
10: 你想吃点什么？
11: 你想吃的什么？
10: 您好，
12: 您好，
10: 您好，
12: 您好，
10: 您，
12: 您，
10: 您，
12: 您
10: 好，
12: 好，
10: 好，
12: 好，
10: 好，您的。
4: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0: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
1: 用这个挤一下。
6: 用右手。
1: 对。
6: 对不起，对不起。
4: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0: 你我可逼你，
1: 我挤不出来呀，怎么挤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2: 还可以，
3: 还拽的这么狠吗？
2: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
4: 啊！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出来了，你看。啊啊！
2: 成功了，
1: 还挺棒的，
5: 成功了，成功了，
2: 太棒了，太棒
1: 了！这样的一下，
3: 谢谢你了，老牛。
0: 啊，挤出来了，啊，挤出来了。啊，这真的挤牛奶太辛苦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6: 在一次次尝试中，大家都陆续掌握了这个新技能。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
0: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什
7: 么，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8: 来吧，
7: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祖辈的这种感觉。
0: 对，袖子全动起来。
7: 对。
6: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3: 妈呀！哎呦！
0: 还故意抢的。
7: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3: 妈妈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6: 谢谢。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碰撞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7: 刷新的乐意
9: 小乐乐小乐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
7: 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小乐
9: 小乐小乐我陪你就是传说中非常。
6: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10: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0: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7: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5: 以前躺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7: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6: 克服了重重困难，望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望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6: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5: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6: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7: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

0: 能防踩裙摆，保护脚趾。他联动全国汉服社群对接需求，做个性化定制，再由女儿运营线上渠道，带动乡村匠人增收。皮影匠人朱超想摆脱传统演出没人看的困境，凭借独有的皮动刀不动的雕刻技艺，把濒危皮影做成了装饰摆件和定制作品，成功变现。传统手艺如何跳出没落困境，稳稳拿捏年轻市场，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像它上面的一些花纹呀，包括它的一些小设计，是穿汉服的时候相比运动鞋一些鞋子是更加搭配的。因为它不光是一个鞋子，它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你也可以在这个鞋子上去找到我们文化的一个归属感。日常去穿或者是你搭配这个专属的一个服装，它都很好看。
2: 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布料来定制一双属于自己的鞋子，就是从外观上就可以让自己感到心情愉悦。就刚开始吧，我觉着这些鞋子一定要就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等我慢慢接触到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穿的。
3: 布料上的这种花纹是在博物馆里面有记录的，它是明代的，用这种类似的花纹做出了这种鞋。这个衣服也是明代的搭配，喜欢呀，它穿在脚上非常舒服。旅游呀，拍照呀，就是有碰到一个好看的景色想出去拍照呀，也可以非常适合。
4: 舒适与美观，传统与时尚，在一双布鞋上完美呈现。抓住年轻女性这一消费群体的，竟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性手艺人。
5: 这个翘头里，这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劳作的时候，做成翘头的地方，能把这个裙子下部还得给它顶起来，不至于踩到，用脚踩到把自己绊倒，哎，起到一个兜住裙摆的下面的兜住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你总觉得提这个，哎，对，总在提它，因为前面有鞋底，它前面有鞋底挡住，它不至于损伤脚趾头。现在做布鞋，他们更注重于传统的这种款式，比较多。传统的款式还有传统的手艺去做。
4: 20多年前，李维斌开始制作白底黑帮的传统老布鞋。有所不同的是，在当地制作布鞋的观念里，鞋底的质量十分重要。
5: 这他们纳鞋底用的是麻线，我们用的是棉线。工艺上呢，做有不同在哪地方？这个鞋底呢，他们是一字形的。我们这叫对方块，也就是说四个角是一个四针是一个方形，中间对的。我们做的这个方式纳鞋底这个方，它耐磨。耐磨，为什么它耐磨呢？因为它纳的针眼多。纳的针密，所以说它耐磨。
6: 这是一字底的。
5: 这是一字底的。看。看着没有？
6: 它放进去就冒泡泡了。
5: 对了，你看。说明里面空虚啊，它这个鞋底不密实啊。这样是吧？像拧毛巾一样的。这就
6: 能拧变形了。
5: 对，所以这样的鞋底它就是雨天，这最怕的就是雨天。
6: 您做那一字底的，我看看怎么样？
5: 你看，它偶尔也冒泡，但是很少，很少。你看，这说明鞋底纳的密实啊。鞋底纳的密实，你看拧也拧不动。你看拧也拧不动，纳的我们这个线拉的比较紧，就是步与步之间的接触的比较密，人体所有的重量都在鞋底上，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是一样的，它是基础做密实了，做扎实了的话，你的房子才能稳固，鞋底纳的越密实，走路就越踏实。
4: 现如今，李维斌出品的每一双翘头履依然采用淮北当地传统布鞋的纳底方式。
5: 那这。

0: 床鞋底就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1: 结实、透气、耐用，但这些优点还并不足以吸引翘头旅的主要消费群体。造型、鞋帮、花色、图案，这些吸睛又夺目的元素又从何而来呢？
0: 汉服刚刚兴起的时候，汉服的爱好者，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没有这样的鞋子，怎么办呢？这网友他们就讲，我们还要去找这种民间的手艺。之前做这种鞋子，这个上我有网站，有网友就打电话问我，他说那你有没有，我们给你发个图片，你会不会做这种古鞋，就全叫古鞋。我说那你发过来看一下吧。发过来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像这种的，就是翘头驴的，发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像这种的。另外还有呢，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然后呢信息共享，他们这个在各个博物馆里面的这种文物的资料，他们也会发给我，我要做哪款鞋子，就是这，我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做起来的。
1: 消费端直接提供精准的消费需求，李维斌开始了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
0: 他把传片发给了，就是这一个。这个鞋子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鞋子呢，在亳州博物馆，在这里。
2: 我看。
0: 对对对对，扇面的。
2: 哇，
0: 你看，
2: 这你们给做出来了？
0: 做出来，后来呢，我们又完善了。
1: 但订单自网上而来。个性化定制便意味着这是一个复杂的销售体系，这对于一个传统手艺人来讲，一个字，难。
0: 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不适应这个网络发展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做生意的话，已经不远远的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呢，就面对的新形势，就要让他们年轻人来承担，这些网络推广呀，网络销售的这个任务。
1: 于是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开始重新定义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连接方式。
3: 我其实定义了我们这个店铺，就是它和工厂对接的这种模式和流程。像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鞋子的款式进去之后呢，我们会有，就比如说这个吧，它会有写它的，复原的朝代，以及说，就是它是我们安徽制作的非遗的千层底布鞋。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是给它准备了很多的布料，把它标上的就是号码，可以根据这样的色卡去进行选择。接下来，那我的鞋码是多少？那这时候我需要量，然后呢有很详细的尺码的指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量脚，就是需要给它把脚踩在那个鞋上，给它画一圈，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按照鞋码来制作鞋子。翘头旅它前面是有空间的，我们的脚其实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按照翘头旅的话，它前面还有一段翘头的这个空间。那如果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鞋子的这种欧码来算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长宽其实不是很好把握。我们现在量的就是让大家把脚型画下来，并且量长宽，要垂直的画，这样的话它量的会比较的标准一些。量过之后，后面再会有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鞋里面的内衬，有的人喜欢撞色，有的人喜欢像这种是类似于同色系，也会有这种内衬的色卡来搭配它，就是也可以给别人选择。哦，内衬的色卡就是这种，我们的商家那边准备的一些色卡，我们会常年在这边采购，这样也会保证它颜色是一致的。
1: 制作到销售，接单到交付，李宁用互联网思维将其一线贯通，但手工工序很多，制作工期很长。
0: 我们现在是20天的工期。
1: 眼前这以家为厂的狭小空间，又是如何做到生产制作、订单交付两不误呢？
0: 目前我们的这个模式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鞋子的从刚刚开始打样，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研发，可是到 中间呢有一些环节呢，我们是要送到，因为这处在这个地方，是要送到周围的村庄里面的留守人员，他们在家里不便于到这里来工作，所以说我就是给他们送到家里边，让他们在家里边做。
1: 将工序拆分，一部分工序交给有做布鞋经验的邻里乡亲来完成。
4: 不愿意的，来想挣钱你不愿意。
0: 他都80多岁了，还在家里做这个事。
1: 这是制作每一双翘头履的效率保障，而要同时保证质量，生产流程因工序拆分，还要因人拆分。
0: 他们做专门做这一道工序，就是上鞋，就是别的做不了，是
4: 我们
0: 只有这一个工种，只有这一个工种。
2: 你您这做布鞋做多长时间了？
4: 我打10岁就开始做布鞋，
2: 啥时候？
0: 因人而异，你会什么我就让你做什么，你不会的话，他反而你让他做，他还做不好。好，来了，他来了，她的丈夫早几年肝癌去世，这是她家里收的麦子，还没有时间整理呢。
2: 您主要是做的是哪个工序呢？
5: 做这个鞋帮子。
2: 做鞋帮啊？
5: 啊。
2: 啊，还不是上鞋？
5: 不是上鞋，
2: 就是做鞋帮。
5: 哎，对。
2: 这一天能做多少双呢？
5: 一天能做个10-20双嘛。
0: 他有一个特长，就什么呢？缝纫工，那个做得特别好。他为了照顾他生病中的丈夫，他不能在我那里，就每天的按时的去上下班。所以说呢，我后来就这个采取了一个方法，把缝纫机放在他家里，就是因人而异。
1: 至此，李维斌打造的这一整套生产流程似乎已然稳定，但他却唯独改变不了一点：时光。
6: 还好，血压线，血压不高，血糖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0: 看着，有时候。那么多年来，反正，不管，怎么说吧，看到好的还好，尤其看到你们这，就是。控制不住。
2: 他给你做鞋做了多少年？
0: 有23年吧，后来就做不动了。这个纳鞋底的这个衣，他的身体要很硬朗的话，我心里还好受一点。特别是看到他们这种生病的这种状态，哎呀，很无奈的，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1: 时光易逝，人易老，持续发展，牵手过往，更要放眼全国。
0: 最终我苦思冥想了这个办法，所以一个方法只有走出去到外地来帮我们加工。去的有山东的沂蒙山地区、太行山地区，还有河南的像三门峡地区。目前在做最多的呢，就是三门峡地区的比较多。我在那地方专门就是请了一个师傅帮我在那边打理。阿姨，你好，阿姨，那个，你看我给你核对一下，你发过来的这个38双。做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叫改吗？
7: 对，
0: 你说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做的，就是他第一次才开始学着做的，那是哪一位啊？ 这个是河南的我那一个加工点，在那边委托的一个阿姨，她在那边帮我负责，把针线都给她配好。嗯，哎，每一双都给他们备好，他们自己回去，他们直接就纳了。
1: 他用不畏困难、不服老的一颗心，让传统手艺产业焕发新生。
0: 除了澳门和那个西藏没有我的鞋子之外，其他的每个地市都有，每个省每个地市都有。
1: 现如今，李维斌的布鞋销量可观，后继有人。
0: 他是这个李氏布鞋的第五代传承人，我是第四代，李宁和他都是第五代。
1: 而在淮北市另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有人则在用为民的童心开创传统手艺的新机遇。
7: 就是玩游戏的一个过程。等一下，那飞炸弹的时候，那飞过来。我踩下去，然后你飞走，然后再跳，然后过了这一关的时候，这个小旗子要升上去，胜利的旗帜。就行了，是吧？那你要是想完整的就从头到尾表演出来，一整套流畅的表演出来，那有可能会拍的时间更长，有可能一个月左右，就可能要天天这样练，天天这样配合。作品和演品是两回事，我们主要是作品做的时间比较多，你平时一天到晚基本上都在作品，雕刻品和这个表演品，它就是两个行当。
1: 朱超制作的皮影并不仅仅为电子游戏服务，传统造型、神话故事，它通通可以用自己的雕刻技艺呈现。把电子游戏做成皮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因为皮影演出市场现如今难以生存。
7: 只靠演出很难，每一个月至少那出去个30场差不多。你像以前的那传统老剧，基本上没有了，没有这种演出。你那一场你要费用1000块钱，这样差不多还行。你要是费用再稍微高一点，那一般那就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1: 20岁出头时，朱超便开始了拜师学艺之路，他主攻的是陕西东路皮影。
7: 东路皮影就是主要是在，华县、渭南这一块儿。像西路皮影应该是就是在宝鸡那一块儿。人家那个东路，就是华县那个什么渭南这一块儿，它雕刻它是刀子不动，皮子动的，是这样转皮雕刻。宝鸡那块它就是一把刀子就在皮子牛皮上面拉刀，这样雕刻，离这么近他们那个技法都不一样。
1: 皮动刀不动，这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雕刻技艺，造就了陕西东路皮影的极致细腻。而从在牛皮上起稿，
7: 中间还有一个小梅花，
1: 到雕刻，
7: 这样推特别细节的地方，它能雕刻出来。
1: 再到上色，
8: 你是还要上出晕染的效果吗？
7: 对，很晕染。
1: 细腻的技艺无处不在。
7: 轻易小的，看这身上的纹路，刻了多少刀？几千刀，我都感觉差不多了。会反复看，看不够。
1: 这一特色也让朱超意识到，手艺要生存，就必须要先让他人看见。
7: 你看，这样先看一下镜头里面画面，行不行？感觉角度啥都可以了，然后再拿出来再雕刻。
1: 除了用视频作为被看见的窗口，朱超也从不错过线下的每一个让他人看见的机会。在他看来，亲眼所见更能记忆久远。
7: 基本上每周都有客人，
2: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这个东西。
7: 对，
2: 看到那么重要吗？
7: 我感觉很重要的。 因为比如说现在来了在这看，他当时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有可能多年之后，可能对他会。

0: 兵的警醒，最起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记忆，一个回忆。
1: 而他现在的徒弟也是因为看见而来。
2: 去年9月份来的，看他那个视频，结果就在淮北近，然后找我学美术的，就过来了。说主要真的挺震撼的，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感觉也还好，然后到他那个馆里面，就是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就这里了，然后也很幸运被录取了。
1: 而正是因为不断地寻找被看见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机会主动找上门来。
3: 经常在一个游戏里面的，这个手游啊，他们就是让做这个游戏人物，然后跟他们那个宣发联动一下。
4: 那第一次找你的动漫这一类的是什么呢？
3: 是一个《大话西游》。很多年前了，电影哪吒里面的这些人物
2: 没有主人，
3: 黑夜叉，这个是特异精灵，申公豹，这些都能动。这是我做的一个包厢里面的一个人物，杭州大剧院。灯影艺术，他们还做了一个宣传，他们的宣传海报。博物馆里面，他们有些那个残缺的那些人物，他还让我给他补一下，
4: 修复。
3: 对。
1: 于是，朱超在当下消费端需求的推动下，找到了皮影的变现方式。
3: 山东的一个订单。他说能不能做一个关公，我说行，能做。然后他说多少钱，我说是13000，然后他直接就给我一个转账。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就是挂在家里面，变成像装到画框里头。现在有一些定制，他家的小狗、小猫儿什么这些也都做过。他们家的猫的一个照片，但是给他们改了一下，他的眼睛是有那种异兽的感觉，《山海经》里边那种异兽的那种感觉。几十件吧，大概应该有几十件。你看像这种大件，像比如说像那种过万的大件，差不多有个十几件吧，然后再刻一些这种小作品。有几千块钱一件的这种，有个几十个吧。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一到立秋呢，朋友圈家里的餐桌全是炖肘子、红烧鱼、各种硬菜，是不是身边好多人都觉得啊，熬完一整个闷热的夏天，必须要大鱼大肉狠狠地贴上一波秋膘。但其实呢，古人的身体状况和我们根本不一样，那时候呢，贴膘是为了囤脂肪过冬，而现在大家顿顿有荤菜，日常呢是久坐少动，盲目进补呢特别容易积食胀气、血脂高、脾胃负担重。今天呢，咱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副主任医师，换一套现代中医的思路聊一聊立秋进补。真正的贴秋膘其实补的是免疫力储备，不是身上多余的脂肪。马上来请出孟孟医生。孟医生您好。
2: 各位大医生来了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感谢阿朗的介绍啊。
1: 哎，您家立秋会有什么特别的大餐或者说仪式吗？
2: 其实是有的，虽然这不太健康啊，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我跟父母说了，我是刚立秋的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就现在这个时间不是说特别适合说大鱼大肉就整起来，但是其实我老家是东北的，但东北的就硬菜就得上了，这肘子啦，对吧，这锅包肉啦，那就是我们家这个常菜了已经是。对，一到立秋了之后，就开始这些菜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搬上餐桌了。
1: 就不是说这一天，是整个立秋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多了。
2: 只要是过了秋天啊，父母就觉得不行，该开始吃大鱼大肉了。为啥呢？得存这个脂肪过冬了。但其实这些理念，就现在来讲，它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理念的。
1: 嗯，
2: 就像刚才您说的，但现在这个状态和古代时候都不一样了呀。
1: 那吃了之后会吃出一些这个健康隐患，或者说直观的表？有
2: 会的，我现在此刻已经点头了。对，是的。就首先我们说，古代的那个时候，到了秋天，我们为了过冬，那个时候生活饮食条件差一点啊，没这么好，没这么丰富的这个物质。大家想的是，我得整点肉啊。为什么古代有个说法叫苦夏？到了长夏的时候，大家不爱吃饭，都容易变瘦。那这个时候冬天了，那天冷了，我得存积脂肪，我得过冬了。但是现在咱们的问题不是过瘦啊，肯定阿朗做健康节目也知道，现在是咱们的体重健康管理年。其实对于中国人群来讲，更大的问题是我们超重啊，是不是啊？这是从体重方面来讲。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刚刚立秋来讲，其实我们说秋老虎，它还没有冷。这个时候虽然暑气退下去了，但是燥邪起来了啊。长夏嘛，然后我们说长夏是属于这个湿气重的，又燥又湿，然后再吃一点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堵住我们的脾胃，相当于既消化不了，您还会上火。
1: 对，就我们家立秋，
2: 嗯，
1: 肘子也是会安排的，而且还有那个饼，其实它真的是高碳水，就是那个能量特别高，
2: 能量炸弹才好吃。
1: 对，但是第二天你真的会觉得口苦，就是如果说就这一天还好说，但大部分人家真的是立秋之后，虽然说天还没凉，已经是按进补的方式给自己贴上膘了，所以呢，就是您肯定也会做父母的工作是吗？也是就跟很多医生一样吗？根本管不了吗？
2: 对，我是一定会做他们工作的，因为我发现了，跟他们说不要吃，这个不管用。我跟他们说不行，给我吃出口腔溃疡了。我说快点给我整点清淡的。其实就是每次他们其实自己也能表现。我说哎不行，我说你看你舌苔又厚了。包括本身我爸爸他自己就是三高人群，他血糖高，他血压高。我说你看你吃这个血糖就又不稳定了。
1: 对，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不太好改的一个事情，但是。是不得不改，就像体重血脂高，
2: 对，
1: 即使没有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的话，你还会有一些其他身体的一些不适感，对吧？
2: 对，是的。
1: 那现在呢，就是刚刚立秋，暑气呢，就像您所说的，压根儿没退干净，很多人是一边闷热出汗，一边又嗓子干、皮肤紧，就是这就是所说的那个湿邪和秋燥的一个双重的上门吗？
2: 对，是的，就刚立秋的时候，它属于的我们就叫长夏残留。这个初秋燥邪啊，它是并存的，所以这个三伏余热其实没有散尽。秋老虎嘛，就觉得还是热的，但是空气湿度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肺气开始逐渐当令了。因为我们说春夏长夏秋冬，到了秋天的时候肺经当令，这个时候风干物燥 滋生秋燥，损伤的是什么？损伤的是我们的肺。但是长假的湿邪又没有退去，又损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肺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吃肉吃多了，啊，这个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胃，运化无力了，那这食物会堆在这儿，就感觉我吃完了搁在这儿就动不了了。所以会有很多朋友们贴完秋膘之后啊，反而会过来跟我说，说孟大夫最近吃太横了，我觉得上午
1: 啥都知道，
2: 对，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东西就跟个石头一样搁在我胃里了，就它不动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说就是这不是应该贴秋膘吗？这贴着贴着怎么给我脾胃贴不动了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它食物聚集在胃里面，它不像这个我们说像一个轴承一样，它转不动了，这个时候脾胃受损了，那这个滋生了秋燥，燥邪又往上伤及了我们的这个肺脏，就会出现身上发沉，嘴里发黏，口腔异味，口腔溃疡啊，咳嗽啊，然后包括会觉得这种皮肤干燥，这种燥邪和脾胃同时出现问题的症状就开始陆续出现了。
1: 所以说我们身边的同事说，得知我们请了消化中心的大夫来呢，就说问问为什么这个吃的东西运化不了，积食便秘，皮肤还发干，嗓子也干，这是真是跟目前这个时候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2: 对，我们经常中医里边说，咱们就是说要养生，这个养生其实要顺应自然，顺应天时，对吧？一个是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就是要顺应自然。那自然界在这个季节它

0: 的养生特点是什么？就是暑湿胃退经啊。暑湿胃退经，湿是从哪来的？湿是从脾胃来的。那我们说，湿邪会困住我们的脾胃。那暑湿没退经的时候，燥邪又会伤及到我们的肺脏，那这两个脏器就容易出问题啊，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的同时啊，又感觉运化不动，吃了东西浑身发沉，堵在胃里，这都是在临床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症状。
1: 那该怎么办呢？就说一个是吃成这样了，对吧？该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那个仪式感还是有的，就是立秋我们还得
0: 是
1: 补一
0: 的，
1: 补，意思意思，对吧？该怎么
0: 对，
1: 办？
0: 其实有8个字要送给您啊，一个叫先。清后补，清补兼顾啊，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我们要做到的一句话。当然了，就我们说老百姓说您孟大夫，您说这太这个不懂啊，您这啥叫先清后补，啥叫清补兼顾啊？为什么我们上来就不能直接整这个横菜？我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同时也能把这个秋膘给咱贴住啊？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去清一清我们夏天体内积攒的这些湿啊。热啊，积食啊，我们清掉夏天体内堆积的这些杂物和废物了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温和的一个进补，同时呢，我们也要搭配一些这种润燥的这些食物啊，祛湿润燥的食物，我们不能单一的猛补。跟朋友聚会啦，吃冷饮比较多啊，烧烤啦，对吧？啊。
1: 对，烤串、啤酒、小龙虾，这是夏天很多人的标配。
0: 是的，它香的好吃啊，所以
1: 对。
0: 这会儿湿气就容易淤堵在我们的体内，那脾胃的通道它是堵的，那这个时候它本来就堵了，你还要往里不停的这个添食物，那这个堵得更厉害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本身脾胃是堵的，再去吃羊肉啊、肥肉啊，包括有一些人会一到秋天，养生这个意识很好，说我吃点滋补的这个膏方吧，得吃完了之后，这属于叫什么？叫闭门留寇。啊，对，就把门关上了，这堵的东西全就堵家里来了，这湿热燥邪就堵在体内了，越吃就越容易有上火的这个症状。您吃着吃着就口干舌燥、口舌生疮了啊，就容易上火。因为我本身就是这种特容易上火，吃着吃着就容易口腔溃
1: 我
0: 疡。
1: 也是，
0: 对，
1: 其实这
0: 所
1: 部分
0: 以
1: 人群还挺多的。
0: 对，就越补越上火，越补越堵。说我本来是为了养生，这咋膏方吃完了之后觉得脾胃不动了呀？我说就是因为关门留。口，您这都堵在脾胃里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吃法是什么？叫先清，清指的就是您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冬瓜、白萝卜、茯苓，就是这些清淡的食物，我们去消除这个体内里边淤积的这些湿气，然后我们再补。但补的时候也有这个说法，不是说上来就整俩肘子，这也不行啊。我们可以搭配，比如说我吃鸭肉。啊，鲫鱼或者是这些以这个鸡、鸭、鹅啊这种禽类肉加上深海鱼肉为主，因为这也是非常优质的优质蛋白，以这些食物为主啊。你说那我能不能吃肘子？我就好这口肘子，可以，就是这些啊肉类的烹饪方式很重要，可以吃肉，但是你是红烧的，还是糖醋的，还是说我清蒸的，它的不同的烹饪方式，其实对于这个食物来讲，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代表意义的，
1: 对，
0: 对。
1: 我特别赞同您这个说法，因为我们节目之前也请过很多营养师，就同样的一条鱼，清蒸和
0: 油
1: 红
0: 炸
1: 烧，
0: 和油
1: 对，
0: 炸，
1: 它那个红烧就是要油炸完再裹糖的，它热量会差特别特别的多，
0: 对，是的，所以有
1: 对。
0: 很多人说我吃的很健康啊，我觉得我好委屈啊，我怎么还怎么着？我说您跟我说说您吃啥了？像您说了，我吃红烧鱼啊，不是说鱼肉好吗？我
1: 对。
0: 说那您是不是炸了？炸完了之后再红烧，再裹油，再用糖再炖，您觉得哎口感很好，但其实您不知道，它其实已经裹上了这个热量炸弹。
1: 所以说这个季节的一个贴秋膘的一个思路是先清后补，清补
0: 兼顾，
1: 兼顾，对吧？
0: 对，
1: 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先怎么清呢？先像这个
0: 吃点
1: 这个
0: 冬瓜、白
1: 吃点
0: 萝
1: 冬瓜、白萝
0: 卜，
1: 卜、茯苓，
0: 对，
1: 对
0: 就是我
1: 吧？
0: 们先清清脾胃，把这个已经堵在脾胃里的湿气啊、淤堵的东西，我们先把它清掉，然后我们再补这些蛋白质啊，这些动物蛋白非常非常好。当然，有很多朋友我在门诊其实听到最多的话跟我说的就是：“孟大夫，我消化不好，我是不是不能吃肉啊？”我说谁跟您说您不能吃肉了？然后他说消化不好不是都不能吃肉吗？我说这是什么养生科普误区？我说这种动物蛋白它其实和植物蛋白不一样啊，动物这种蛋白质它本身是我们身体里面，然后我们说蛋白是干嘛的？组织修复、免疫啊，对，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的啊。
1: 对，它是生命的基础，
0: 对呀。
1: 真的。
0: 它就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它去进行组织修复，然后它去进行免疫功能。您不吃这个动物蛋白是不行的。但是像我说吃怎么吃，像您说的，然后红

0: 烧着吃，还是说我清蒸啊，我清炖啊，它的吃法很有讲究，嗯。
1: 对，所以就是先清后补，我们先用这些这个清淡的食材，清淤的一些食材，我理解是清淤的食材，
0: 对，
1: 把身体湿气给排一排。然后呢，从立秋以后，包括在这一天的仪式感还是有的。哎，我来点鸭肉，来点鸡肉，来点鱼、虾什么的。如果那个
0: 对，
1: 肘子，我真的可以，大家可以推荐，就你可以炖，但你别给它上那个糖色了，是吧？有的地方就是炒个糖需要炸一下，一个是这个，另外还有地方其实做那个蒜泥肘子就蒸的，
0: 哦，
1: 我
0: 对，
1: 觉得也挺好的，
0: 对，它
1: 对
0: 就
1: 吧？
0: 油比较少，嗯，
1: 对，
0: 对，
1: 然后
0: 这个。
1: 别做那么多，因为好吃的东西你做多少吃多少。我就是一个不太控制自己那个嘴的人啊，我真的这点做的不好，所以我就是少买少吃。
0: 但是我跟一定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因为我现在就坐在阿郎老师的对面啊，这身材控制得非常好，一看就是平时这嘴也没少管。
1: 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不好管，你就是少买少吃，然后就是少做这些高热量、高油炸的。其实你水煮鱼虾，水煮虾，然后那个做点好的蘸料，包括做那清蒸鱼、做炖肘子，我觉得也还行，对吧？就我们不能太苛责自己的嘴。
0: 对，是的，而且就是大家有句话说，不能浪费粮食，就做多少吃多少。哎呀，你再吃两口，咱就给打走了吧，得
1: 对。
0: 这一打走就多了。有可能刚刚，哎，我现在刚刚是好的，这一打走完了，明天就开始口干口苦了，就多了。对，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点是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也不能不补，就按这个先清后补的一个原则，对吧？轻补兼顾来可以
0: 对。
1: 了。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立秋以后，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大家的胃口是逐渐会转好的。按照这个饮
0: 对，
1: 食原则，其实是可以的，对
0: 对，
1: 吧？
0: 是的，不是说让大家不吃，因为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年轻人管不住，但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倍儿听话，说孟大夫您说了，说我得吃点这个清淡的，我听您这句清淡的，我就一口肉啊，我这3个月一口肉都没碰，我说得，我说我不敢说了，我说让您说清淡的，我说我指的是您清蒸啊、水煮啊，您用一些健康的烹饪方式，而不是说不让您吃肉，我说您这会错意啦啊。
1: 对，而且就孟医生是不管您在临床出门诊还是在病房里看到那个特瘦的老人，
0: 越瘦，然后他又觉得，哎呀，我消化不好，我喝点粥
1: 对，
0: 吧，哎呀，我吃2块萝卜吧，我不能吃这些啊，我吃了这些东西，我脾胃消化不了。我说您越不吃，您的脾胃功能越弱。其实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用进废退，啊，
1: 对。
0: 对，您越这样，它其实功能就是你以为是在保护它，但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保护的目的，而且对自己的健康也不利。我说你没有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您的身体的正常的生命的基础它都不够啊，对吧？
1: 对，所以老人呢，就是该吃什么吃什么，一个是方式，对
0: 是的，
1: 吧？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有点肉还挺好的，而且否则的话，肌少症，你这个骨骼的密度各方面都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0: 是
1: 的啊。
0: 的，所以就是您说一听孟大夫说了，说贴秋膘不能乱贴，说得了，孟大夫说不能吃肉，这一秋天不吃肉，哎，孟大夫阿郎可没这么说啊，告诉您怎么吃才对，嗯，
1: 那中医呢，对于体质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划分的，而且
0: 是
1: 对
0: 的，
1: 着体质去养生，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科学的了啊。
0: 嗯，嗯。
1: 就先问问您，就是在临床当中气虚质的这个朋友多不多？
0: 气虚的其实对于一个是久病，或者是产后、术后以及老年朋友，其实很多。正常我们中医是把人的体质分成9种，您可以理解成9种性格一样啊，就是9种不同的体质。这个气虚体质的朋友其实还是很多的，因为你想老年的群体其实占很多啊，而且你想来医院看病的，他肯定是不舒服，他尤其是时
1: 对，
0: 间，他除非是急性起病，说我就难受2、3天，如果是这种反反复复的，经常说老胃病、老胃病嘛，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老病人，他一定伴有气虚。
1: 就虽说。就是大家现在对于中医的认知越来越多，知道中医在急症方面也是特别具有优势的。因为我们也请过您医院的那个院长，
0: 刘院
1: 刘院
0: 长，
1: 长来说，他说其实当时我们就问他问题，就说中医对很多急症特别的有效。他就说你们真的是很懂，就是不是说中医它是一个慢性子，它只能调。那我们既然知道了中医它有对急症和慢性病都有很好的效果，那就
0: 是
1: 说这
0: 的。
1: 个气虚其实就很多人到医院里面他是调这个慢性病的，对吧？所以气虚的人群在。中医院里边应该会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
0: 对，而且我们科这样气虚的病人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说有一句话说，气是从哪儿来的？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来消化科看病的人，脾胃一定不好。他脾胃好，他不会难受嘛。他
1: 对。
0: 一定是有脾胃的这种失调存在。
1: 哎，有那样的话叫气为。 推动的之本是吗？就是它推动着我们血液啊什么的。
0: 对，我们说气虚则气必滞，为什么呢？就是它气虚了，它推不动了，它就一定会堵在那儿啊。
1: 嗯、
0: 所以说气滞则血必瘀，那它如果它走不动了，那血液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了，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血瘀，就出现因为血瘀而导致的一些症状。
1: 嗯，所以。老年人产后的久病的，
0: 对，
1: 这是一些这个具体的人群。
0: 嗯，
1: 我们再从症状上对照一些，比如说说话有气无力的，
0: 对，
1: 精气神不太足的，甚至面色，我理解啊，就面色比较发黄发暗的，
0: 嗯、
1: 是不是也是气虚的一些表现？
0: 是的，今天我们教您来快速的判断您是不是气虚的体质啊。蒙大夫说几个症状，您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您属不属于气虚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您是不是觉得经常浑身没劲儿啊，容易乏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动就出汗啊，人家都没出汗，您一动啊，四脖子汗流了。这个，啊，第三个就是说话的声音特别小啊。经常有人说这个大夫会察言观色，为什么呢？一个病人坐在这儿，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说哟，孟大夫，跟你说，昨儿我又跟谁吵架了？哎呦，我们家那口子，哎，这真气人呐！你看，这就属于气不虚的。但是也有来了说。哎呀，孟大夫，我又来找您来了。哎呀，这一入秋真不行，我跟您说啊，就我就得找您报道啊。你看这两个人群，只要他一说，其实我都不用号脉，都不用看舌头，我都知道他们俩哪个是属于气虚的。刚才昨天吵架那个肯定不虚，对吧？那是气滞。那这个呢，就是哎呀，孟大夫，你说我不行了，我得找您报个到。你看这个声音低微，所以就是您是不是容易乏力？是不是一动就容易出汗？说话声音比较偏小，而且吃完饭就犯困，大便还是不成形的，而且平时风吹草动啊，特别容易感冒，而且觉得浑身四肢觉得特别的没劲儿，而且一看舌苔也是淡白色，脸色也是这种淡白色的啊，感觉不是那种红润有光泽的，这都属于气虚的体质。
1: 这占几条？
0: 您三条就可以判断您属于气虚体质了。
1: 哦，那气虚体质的朋友立秋之后该怎么补一补？我就觉得他们相对来说就相对来说可能更要注意一些，因为你吃多的同样运化不了。
0: 对，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这是我的导师啊，现在我们也是我们科主任国家的奇荒学者张生教授说的，他说这个气虚则气必滞啊，气滞则血必瘀，就是说你虚了以后，他肯定像那个阿朗说的，太懂了，推不动啊，所以为什么就觉得虚不受补呢？他吃了以后以为在补气，补完了之后说我们给他加点党参吧，加点这些好的补气的药，吃完了我觉得越吃越胀，为啥呢？他气补上去了，但他没有动。他就在这存着了，他没有动起来啊。这个时候对于这些气虚的朋友们，不只要补，还得让您的脾胃能够动起来。今儿也给大家一个实操的小方法，对于这些气虚体质的朋友们，我们立秋应该如何进补，它的进补顺序是什么，包括有没有一些偏温和的食材能够推荐给您，让您吃了以后能消化不上火，还能达到进补的目的啊。首先第一个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您可以先消积去湿啊，可以把这个堵在这儿的我们先消一消啊。比如说您可以喝一点陈皮山楂的代茶饮、
1: 哦、
0: 对，可以喝一点陈皮的山楂的代茶饮，同时呢我们要让它动起来，同时呢还要有这个健脾的打底儿。那健脾的是什么呢？山药莲子，您平时可以多吃啊，吃点山药莲子健脾，喝点山楂陈皮的代茶饮去消积去湿，同时呢进补少量的这种优质蛋白，循序渐进。那什么叫优质蛋白啊？比如说这种瘦肉啊，所有的这个鸡鸭鹅这种白肉类的瘦肉，或者是瘦的牛肉，然后以及一些啊，我们说深海鱼呀、啊，或者是河鱼、鲫鱼，这些也可以加上一些，比如说健脾的一些素食，山药啦、扁豆啦、莲子、芡实、小米啦，这些啊，它都可以吃。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烹饪方式，反复的跟大家在强调，清蒸的呀，或者清炖的呀，永远是优于这些红烧、油炸的这些。如果您是气虚体质的朋友，不妨以这个山药莲子打底儿啊，健健脾胃。同时呢，那您说我吃点这些啊，以这个清蒸、这个清炖为主的，刚才说的这些温和食材，再佐以配合陈皮山楂这种代茶饮，就有很好的一个既健脾啊又进补，同时我还能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案。
1: 嗯，陈皮山楂，
0: 对，
1: 当做泡茶饮，对吧？
0: 对，
1: 可以买这个，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两个配一下。
0: 对，就陈皮和炒山楂，它还这个非常方便这个储存。当然了，山楂分几种啊，生山楂就咱说的这个买的新鲜的不容易保存。 焦山楂呢，它可以很好的消化这个乳肉食积，就吃肉吃多了，经常咱家炖肉的时候，
1: 对，会
0: 是吧，
1: 放点
0: 放点
1: 儿，
0: 山楂。但是焦山楂虽然能很好的消除乳肉食积，但是它泡起来有点苦，炒焦了嘛，对吧？所
1: 对，
0: 以一般我说您代茶饮的话，用炒山楂最合适。一方便保存，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就是本身它酸酸的口感，它苦味儿会减少。陈皮和山楂配合起来啊，一般5到10克，您保温杯直接冲泡也行啊，闷泡也行，或者您就代茶这个养生壶，您直接跟养生壶里边煮也可以，啊，它就有这种柑橘的清香，同时又配合上了这个山楂，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消化。
1: 对，而且我和孟医生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您所说的对于食材那个做法，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大夫真的特别的好，就不光是在本专业做的特别好，因为营养科的大夫特别强调这个做法，就营养师什么，就因为它真的是不一样。对，您看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吃起来没那么多的负担，而且不会额外的增加很多糖和盐和油的摄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清补的思路，对吧？对，说到气虚的朋友。我就得提，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很多人会喝点西洋参或者是黄芪。我喝过黄芪，就不行。所以后来很多大夫就说，你只知道黄芪它是提气的，其实黄芪它也是有特别多说法的。我说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在专家面前，咱们得不能瞎补，你得问，对吧？就黄芪是它是提气的，对吧？
0: 对，补生固力脱，它
1: 对，
0: 有不同的几种功效。但是我说的，如果真的是气虚，他只喝黄芪的话，这个气补进去，但他没有动，他就堵在那儿了。
1: 对。
0: 所以会有一些老人说，我确实气虚。孟大夫，您刚才说的那几大症状啊，没力气啊，说话声音低呀，啊，容易大便不成形啊，这些我都有。啊！但是我一喝黄芪，我一喝党参啊，得，我就越喝越胀啊！我说，其实就是因为您自己补错了啊，您咱只
1: 对，
0: 是把
1: 别怪
0: 气补
1: 黄
0: 上去
1: 芪。
0: 了。对呀，它跟黄芪没关系啊。一方面不能怪黄芪，也有人说孟大夫您说了，陈皮山楂好，我就盯着这个喝了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者代茶饮或者药物应该被捧上神坛，说就它能包治百病，这一定是不对的。
1: 对，
0: 所有中医养生叫什么？叫顺应天时，辩证论治，适应您的体质，它才是最好
1: 哎，那您说这个陈皮和山楂喝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停了呢？如果我不到医院那边去，我也没再听到那个孟医生来做科普，我什么时候可以停？
0: 一般来讲是讲立秋时间，因为本身这个季节它既有长，我们说的既有长夏的湿气困脾，又有燥邪伤肺。这个时候您如果要是又想贴秋膘，吃的东西稍微豪横了一点，又想进补啊，在进补时期，这个小方子您可以一直喝着，您也不用每天喝，对吧？一周我喝个2、3次，或者我今天觉得哎这个菜有点豪横了，我就把这个代茶饮想起来，我把它泡一泡，因为它非常的安全，老人小朋友他都可以喝。
1: 对，所以气虚质的朋友，我们请孟医生用了很长的时间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有用的啊，代茶饮给大家开路，然后那些东西怎么吃，对吧？对，
0: 是
1: 这是
0: 的。
1: 一个非常好的。那再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种体质吧，我觉得这可能会是，立秋进补贴秋膘的一个主力人群，痰湿体质。痰湿体质说到这儿，我觉得每人可以脑海当中脑补出很多这个形象来。您先跟我们说，痰湿体质从外在上，因为中医就那个旺，就旺个差不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其实痰湿体质的人一般来讲会明显的，就是现在，尤其是对于这些上班族，特别明显，就是容易腹泻、肥胖，就是偏胖的人群，其实特别容易有这个痰湿体质。所以大家经常会说，就特别喜欢，就孟大夫，其实我自曝一下啊，其实我就属于痰湿体质，我就喜欢，
1: 您也是吗？
0: 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患者会问说，孟大夫，我这个辣的、油炸的，是不是一口都不能吃啊？啊，我说虽然健康很重要，但也有一句话叫“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有的时候我说您太馋了，吃两口问题不大啊。但是呢，痰湿体质就我非常能 get 到大家这个点是喜欢吃点香的啊，辣的、炸的啊，就喝个小啤
1: 所
0: 酒，
1: 以
0: 吃
1: 别
0: 个
1: 有
0: 小
1: 那么
0: 烧
1: 多
0: 烤，喝个小
1: 那
0: 奶
1: 个罪
0: 茶。
1: 恶感，大夫也会吃，我也会吃，对。
0: 对，是的，对于痰湿啊体质的人，一个就是啊腹型的肥胖啊，舌苔伸出来特别的厚，白白的一层，甚至有很多患者说，我都看不到我舌头的颜色，因为全是
1: 有那
0: 苔。
1: 样的，我见
0: 对，
1: 过，
0: 对。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上面那个白的，
0: 白白的或者黄黄的腻
1: 腻
0: 的厚厚
1: 的
0: 一层，
1: 真的特别厚，你看不出舌苔本来的样子，
0: 对，看不出来它舌头是什么颜色的。而且如果体检的话，会发现它可能血脂也是高的，它的脂代谢是紊乱的，可能还有脂肪肝，有脂肪肝，然后腹型肥胖，而且觉得浑身很沉重，就感觉我每天不爱动，就感觉叫中医里边这个诗叫什么叫头重如裹，感觉每天昏昏沉沉的，特别不清爽，觉得每天特别沉这个身体。所以经常有一个患者特别有意思，他说孟大夫，自从喝了您这个祛痰湿的药之后，我觉得我马踏飞燕啊，我觉得我的
1: 轻盈起来了。
0: 对，他说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痰湿真的会往下坠。我们说痰湿就是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我经常会用一个比较好理解，就是鸡蛋清，你把它拿在手上，它是不是会往下流？
1: 哦，
0: 痰湿是重浊的，是凝滞的，是往下的，所以痰湿体质人他就是这种沉重的，抬不起来腿的，觉得浑身发沉的，头脑不清爽的，肚子会有腹型肥胖的，血脂也代谢不掉，而且舌苔非常的厚。对于这部分的朋友啊，肯定是一个是体质啊，肯定跟天生的有关系，还有就是跟后天的自己努力，那也是分不开的。
1: 我还想后天这个努力，我还想补充会不会油。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怕自己成为，就我这个年龄特别怕自己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就是油，因为有的人一个是脸上油，另外一个头发油，
0: 是的，
1: 会油是吧？痰湿体质的人会油，
0: 会特别容易出油。
1: 对，
0: 对，他确实是。
1: 另外一个孟医生特别可爱，就是说自己也是痰湿体质，我还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痰湿跟痰湿也不一样
0: 啊，是的，
1: 对吧？是不是你分几级？就是我的体质可能天生就容易痰湿，另外一个就是我，比如说我只是一个早点的或者早期的初期的，我别把它转成那个特别油腻的重度的一个痰湿，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心态好点，就是我觉得心情也是特别重要。我今天就忙了，我心情就不好了，我就想吃个炸鸡，我就想喝一杯孟大夫眼前放的这个快乐水，对吧？我是可以的，但你不能总的拿这套方式去贯穿自己的生活。
0: 对，所以我们说体质它一定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所以刚才我用了，我说除了先天体质之外，您后天肯定也没少努力。这一个夏天如果到了秋天是痰湿体质，那就证明夏天您这个小烧烤小啤酒小龙虾然后也没少炫。
1: 对，
0: 但是对于痰湿体质的朋友，大家往往会说，那我们这类人群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放弃贴灸标这个事儿，就跟我没关系了？其实不用完全放弃贴秋膘啊。这个痰湿体质的朋友们呢，它的核心叫什么？叫气肥取瘦，杜绝浓汤。啥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推荐您吃低脂的优质蛋白，比如说您可以吃这种去皮的鸡胸肉啊，这种鱼虾呀，瘦肉啊，包括这种蛋清啊，您以这个清蒸啊，水煮啊，清炖啊为主，这些您都可以吃。但是这种本身加重痰湿的食材咱就别再努力了，
1: 就是那个肘子那个皮，
0: 肥肉啦，五花肉啦，猪蹄儿啦，咱喝点这个浓浓的骨头汤啦，啊，喝点这个鸡汤啦，这个包括吃点这个肥肠，这个下水卤味儿啦，那这些东西要少吃。但是我非常能理解这些人群的这个心态。孟大夫作为一个资深痰湿体质的人群，因为我也偏胖嘛，就全家就喜欢吃。我说痰湿体质的人群有一种特异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一盘食物，我完全可以一眼看出来这个肘子我夹哪儿最香
1: 哦，
0: 沾着汤的那个皮儿，哎呀，
1: 对，
0: 我就知道夹哪儿一定香，但是就那一块痰湿最重，
1: 真的是能够感觉到，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真的，它蘸点汤，
0: 对
1: 吧？而且一定是肥的，可能更偏多一些的才香。
0: 肥的要肥七瘦三，然后呢再蘸点这个汤，如果再有一点焦边，哎呀就感觉非常好吃。我说我们这类人群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哪个是最好吃的，包括有一些食物，比如说烧烤或者是烤肉，我说那一块最好吃，他们为啥？我说有一点焦边，同时还蘸着最多的料，它一定最好吃。
1: 哎，对，痰湿体质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想请您给说一说，因为我觉得拒绝美食是一方面，其实我们在稍后会讲，您既然有办法让这个患者变得轻盈起来，咱们稍后去说。就痰湿体质的危害，为什么我刚才也说了，就是痰湿跟痰湿它也不一样，我们别把自己发展成那个，我理解啊，我不知道专业术语上怎么讲，重度痰湿。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油腻的不行，你真的可以看上脸上冒出冒油，头发就怎么洗，刚洗完可能又一身油，然后那个肚子那个肉可以垂下去，因为有人说痰湿体质和肿瘤啊和很多病它是有关联的。
0: 是的，首先从医生的角度，您就说我脸上出点油，其实医生真不担心。但
1: 对。
0: 是我们说痰湿，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有一句话叫"百病皆由痰作祟"，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因为它是这种千变万化的这种形式，它是很重浊的。它如果聚集在那儿，像刚才您说了，有的东西它聚集在这里，它就会形成这种团块状的，它有这种肿瘤风险啊。同时，这个痰湿它也分，它是寒的还是热的？这个是它大家都理解，有寒湿嘛，有湿热。啊，那这个痰湿是偏寒的呀，还是偏热的？而且痰湿有一个，刚才您说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肚子要垂下去了，
1: 嗯。
0: 有很多痰湿体质的人。

0: 岁的朋友高血压了啊，我的患者来了说，我说41岁已经支了2个支架了，就是感觉哎呀，我说这个对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其实有很大影响。对，
1: 对，
0: 就简单的看起来是一个哎，它不是一个脸部出油的痰湿体质的问题，而是时间久了之后，这些三高啊，包括这些啊支架的，这可能就找上门了，这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1: 对，痰湿体质的外在的一些表现，跟大
0: 对，
1: 家说了，它的危害
0: 对。
1: 也跟大家说了，而且还有一个炎性反应，对吧？这也是最近很
0: 对，
1: 多人特别关注的，它会
0: 对，
1: 让
0: 是
1: 人体
0: 的，
1: 长时间处在一个炎性的状态当
0: 对，
1: 中，
0: 是的。
1: 那怎么办？
0: 首先，对于痰湿体质来讲，我们说叫三分治，七分养啊，它一定是不能说，也有很多这个患者说，孟大夫，我自从喝了您的药之后，哎，我觉得我有护身符了，对吧？我就可以熬夜了，我就可以这个小烧烤、啤酒走起来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所有的体质，第一点啊，在看病的时候，大夫一定要跟您说的就是生活起居的调护，永远要重于这个您这个药物的这个调护，因为药物的调护一定是暂时的，但是对于您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它是长期的。您不能走两步退三步，走两步退一步，那这样肯定不行。所以第一个就是少熬夜。啊，少熬夜，然后尽量不吃肥甘厚味的食物。那什么叫肥甘厚味？我们说的就是油炸的、辛辣的、刺激的这种香香的啊，饱餐的这种是不行的啊。肥甘厚味要减少啊，适量的运动，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我们说适量运动啊，少吃肥甘厚味啊，然后学会就秋季如何进补和轻补，然后同时尽量减少熬夜，尤其是烟酒的这些刺激。然后对于这种痰湿体的人群，能不能喝一些这种什么的代茶饮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种祛湿的。首先我们说呢，湿是从哪儿来的啊？痰是从哪儿来的啊？我们其实知道它的底层逻辑之后，就更容易去拆解它了。我们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要运化我们的水湿，其实就是它要代谢我们啊吃进来的这些食物啊，它代谢水液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脾胃功能受损了，那它的水液代谢就失常了，这个水液非正常的水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聚而成湿了。所以经常有人说我要祛湿祛湿，我说您不健脾，光祛湿没有用，它没有治根儿啊，那个根儿不在祛湿上，而在您的脾胃功能变弱了，它代谢不了这些水湿，所以就是健脾才能祛湿。那湿气久了以后就聚而成痰了，所以这个痰湿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其实在健脾上。所以我们叫健脾祛湿化痰啊，您就在家里面，您用茯苓，用炒薏仁，您没事泡泡水，就很好的，包括陈皮、茯苓、薏仁，您泡水就有很好的一个祛湿化痰的作用。茯苓淡渗利湿而健脾，陈皮啊理气燥湿而化痰，然后炒薏米呢，它一定注意啊，我这儿孟大夫说的是炒薏米，为什么是炒薏米？我看主持人这个阿老一直在点头，为啥点头？
1: 对，因为我家里人喝薏米的时候，他就是薏米跟红豆去熬。其实那个薏米，包括我身边也人说，哎呀，天热了，去祛湿什么的这类的，他那个薏米都是生薏米。我就
0: 对。
1: 说这个完全不一样，生的和熟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因为你想到了立秋之后啊，天气啊虽然是有秋老虎，但肯定它是转凉的。这个时候阳气其实和夏天比起来，阳气是减弱，阴气是要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脾胃其实喜欢暖和，它不喜欢这些太冷的。那么生薏米其实偏寒凉，虽然它祛湿，但是它偏寒凉。所以我们从外面买进来之后，一定要把它炒至微黄。所以陈皮、茯苓炒薏米，健脾祛湿又化痰啊。刚才其实阿朗还说了一个叫红豆薏米水，但真正的祛湿叫什么？叫赤小
1: 赤
0: 豆。
1: 小
0: 对，
1: 豆，
0: 因为
1: 对。
0: 红豆和赤小豆不太一样，红豆是圆圆的一颗，赤小豆是有点偏长长的。
1: 对，就是你看着它好像更紫一些，颜
0: 对，
1: 色更深、更
0: 更深、更
1: 长。
0: 长、更瘦，对
1: 对。
0: 吧？一个是胖胖圆圆，一个是瘦瘦长长的。
1: 对。
0: 红豆其实是偏于健脾补养气血，然后祛湿其实是赤小豆。如果您想祛湿的话，赤小豆炒薏米水可以合起来。如果对于痰湿体质的朋友们，您可以就是陈皮、茯苓炒薏米这个小方子，您就可以当成个代茶饮，老少皆宜。
1: 对，我觉得这个中医为什么好多人养生以后越养越上头？ 就里边的学问特别多。可能你入门级的，你觉得红豆薏米水挺好的，你也把那个薏米炒熟了，因为它一定是有效的。但你发现好的好的，我气色好了之后，我后来知道是赤小豆，因为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其实可搭配的也特别的多，
0: 特别多，好多都是厨房里的老朋友。很多可能现在听众朋友们说啊，我可能都不需要去外边买，我平时听了这么多期阿郎主持的节目，我

0: 自己家里都已经备好了。今儿听孟大卫一说，哎，我自由搭配一组合，又出现了一个，哎，一个新的作用的一个小房子。
1: 对，所以痰湿的朋友，因为我还真的，如果说气虚的朋友也挺多的话，但我就觉得痰湿可能对人体的危害更大一些。那我们这部分的朋友，大家可以用茯苓，对吧？
0: 陈皮、
1: 陈皮还
0: 炒
1: 有
0: 薏，
1: 炒薏米，一定是炒熟的薏米做这个泡茶饮。
0: 对，陈皮、茯苓各10克，炒薏米15克左右，您可以煮也可以泡，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对，不妨叫国潮养生奶茶饮。现在说了，最主要现在之前是喝快乐水啊，是喝续命水，现在叫国潮养生代茶饮，都喝这个代茶饮了。
1: 其实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节目就得多做。就是年轻
0: 对，
1: 人对于国潮文化，他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衷的。而
0: 是
1: 且再
0: 的，
1: 喝上一段时间，我再起了效，对吧？见效了，我觉得会更好。
0: 真的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之前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上班十几年了。最开始接受中医的确实是以这种中老年人群更多，但是就这两年特别明显，就年轻人说，哎，我觉得我现在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可能也没有到疾病的状态，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哪里不对，我不舒服，我过来寻求一个医生的帮助，我可能不需要吃药，您给我一个代茶饮的小方子，您给我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就开始说我不再喝这些续命的这个快乐水了，
1: 偶
0: 我，
1: 尔喝也行，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偶
1: 但
0: 尔
1: 是
0: 喝
1: 我们
0: 也
1: 有
0: 行。
1: 更好的替代的。
0: 对，是的，是的，反而就是他们觉得，哎，我们几个小姐妹来看看中医，哎，我来喝一喝这个代茶饮，反而这样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起来了。
1: 所以这个代茶饮喝上了，然后注意生活方式，是可以
0: 对，
1: 慢慢的把这个痰湿体质给往轻调，慢慢把它给改过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但如果说要是重的痰湿体质，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汤药，
0: 对，
1: 还有其他的方法就上
0: 对，
1: 了。
0: 是的，也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会说，大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去医院，什么时候我自己在家喝个代茶饮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中药其实在干嘛？它叫以偏灸偏啊。凉的患者我们用热的中药去温他，热的患者我们用凉的中药去清他。其实就是中药是以偏灸偏，主要就看这个天平啊，它偏的程度啊，它稍微有一点失衡，您在家调整生活饮食习惯，小代茶饮就能解决问题。但您说，如果我已经到了疾病的这个阶段了，我每天都口干口苦，头发出油，我血糖血压都不正常，而且我还尿酸也高，我现在有脂肪肝，我已经明确有这些问题了，我可能自己在家用这种生活饮食习惯或者是代茶饮，它有辅助作用，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这个劲儿啊，它揪不过来啊，我们需要更大的力量把它给拽回来，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医务人员用一些药物来帮助您了。
1: 对，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身边有些人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没见，你会发现他的改变特别大，整个人清爽了，也瘦了，精神状态更好了。就现在关注健康、关注养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往这个更好的方向去改变，而且改变了之后，其实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就是
0: 对，
1: 你
0: 是
1: 可以
0: 的，
1: 吃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我们有选择性的吃，
0: 对，
1: 吃的没有那么多，同时品尝到很多食物本身的味道，对吧？这是我们所特别提倡的。好，这是有关于痰湿体质朋友在这个期间该要注意。那对，我说到这儿，我还特别喜欢您刚才所说那个话，就是医生并没有刻意的强调自己的功劳。哎呀，你看我把病人给调过来，您就说3分至7分生活方式的一个调养。
0: 对，所以每次我的患者，我每次都会说，我说，哎，最近怎么样啊？这一周，哎呀，他说孟大夫，你这药怎么怎么着？我说不，我说我首先得表扬您，证明您肯定是生活饮食习惯这个调整，您自己调整好了，这个药物才能发挥作用。就是我说您那还熬着夜，喝着酒，吃着小烧烤，这个药也没有用，它拉不过来的。对，我说看病这个事儿，包括养生这个事儿，我说一定是我们相互配合。
1: 你看这情绪价值给的，一进去觉得自己特伟大，对，确实也是。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帮助特别大。说到这儿，又想起那个为什么现在好像好很多，以前那个减肥的朋友，胖的减，减的胖，他不就这样吗？我依靠药物或者依靠某一时间段的极端的节食，把自个儿给瘦了，但你肯定是不科学的、不长久的，过一阵又胖了。如果说我们痰湿体质控制不好，也不就这样拉抽屉嘛，来来回回的，
0: 对，其
1: 对
0: 实
1: 吧？
0: 生活习惯就是会造成我们拉抽屉的。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一看这个患者病例特有意思啊，这个第一次是吃烧烤，然后出现反酸烧心；第二次又吃烧烤出现反酸；第三次吃烤鸭出现反酸烧心。我说我都给您记着了，您每次吃了啥，出现了什么症状？
1: 说这如果让爸妈知道，说怎么那么不长记性？哎，说到这儿了，再说一说这个立秋之后，因为一早一晚确实是天是有点凉了，有的朋友就是稍微吃点凉的，或者说甚至是就 气温有点波动，都会拉肚子，
0: 嗯，
1: 他就会哎呀，我怎么这个身体就给差成这样了？对于这部分的朋友，他们该怎么补呢？就从体质上判断，他们大概属于哪种体质？
0: 哦，刚才您说的就是我特别怕凉啊，
1: 嗯，
0: 我一点凉风都不能吹，我一吹点凉风就不行了，我就得赶紧去厕所了。甚至有很多我门诊的这个患者朋友们会说，他说孟大夫，你知道吗？就这个凳子，如果它没有一个垫儿，到了秋天之后，比如说我坐了公园这个长椅，或者是我这个上班如果不放一个垫儿在那儿，我一坐这个凉凳子，立刻立竿见影，直接就得去厕所，一秒都等不了啊！就这种，其实它属于阳虚体质。
1: 哦，
0: 对于阳虚体质的朋友们，其实，在秋冬季节来讲，他们确实会比较受困扰，因为这个时候夏天这些体质朋友们反而会舒服，为啥？不怕热呀。
1: 对，
0: 天儿越热，我觉得哎呀，我越舒服，我感觉我在补阳气。人家都觉得热的不行了，我觉得这天儿刚好呀，啊！但是，一到了冬天之后，尤其是入秋了，入秋了之后，刚才我们说特点是阳气逐渐啊变内敛了啊，阴气逐渐滋生了。这气温虽然有秋老虎，但是早晚会变凉了。这些阳虚体质的朋友们，逐渐，哎，我又开始在，我又开始会在这个我们说这个门诊能遇到了。为啥？孟大夫老胃病，我又开始来找您了。就那天衣服没拉，被风一呲，完了，哎，又开始疼了。这每年就得来找您报道啊。
1: 就说人的身体有时候敏感到，我就觉得我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
0: 就到什么程度？他说我跟孩子带我出去吃饭，我就掀了一下门帘儿，那个时候衣服没拉上，完了我就晚上回去被疼了一宿，就直到这样。包括我说我一坐凉凳子我就要去厕所，其实都是脾胃阳虚的这种表现，叫阳虚体质的朋友。而且他除了怕凉之外，喜欢喝热水，手脚是凉的。所以怎么去判断，就是一般我就会，我说您如果要是自己喝水的话，您会选择喝热的还是喝凉的？常温水喝了会不会不舒服啊？如果比如说这个有点小风，您会不会喜欢捂着点肚子，这肚子哎呦不行，稍微吹点风就得上厕所，手脚是冰凉的，这都属于阳虚体质。
1: 嗯，
0: 这类人群其实才是正应该去贴秋膘的，就跟那个气虚人群一样，因为他虚啊。贴秋膘来讲，对于这些虚症的这个朋友们，其实是应该贴的，就像咱们说的，但是贴得分您怎么贴。
1: 你看说了半天，真正该贴的是人家，其他人都是，对吧？
0: 对，其实阳虚体质的朋友，包括我们说气虚体质，这些他虚嘛，他才应该去补，但是补也要讲究。刚才像孟大夫说的，先以轻补为主，然后呢，要促进您的代谢和消化，然后同时补也得有方式，吃什么，怎么吃，怎么烹饪，它也有方式。阳虚体质朋友们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一个代茶饮。如果您受到这个感觉手脚凉啊，这个喝点这个凉的东西，或者有的时候它甚至这个东西它不是温度凉，它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性质寒凉。有一句话我不知道阿朗听过没有，叫秋瓜坏肚。
1: 有，
0: 对吧？肯定讲过。
1: 我们家里边就说这个立秋之后就不买什么西瓜啊，包括各种甜瓜，
0: 嗯，
1: 因为首先有的它就不太好吃了，
0: 嗯，
1: 对吧？这个农食它真的就是中国人讲这个什么时候吃什么食物，它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智慧。它一个是味道不好了，另外有的因为我脾胃特别好，有的人脾胃不好，他真的就是一块西瓜没吃完上厕所了，
0: 对，
1: 真有这样的人。
0: 因为秋天的时候这会儿阳气已经不像夏天这么充盛了，所以对于本身阳虚体质的朋友，这会儿天时已经走了呀，对吧？只剩我自己体质了，那这个时候秋天虽然这个西瓜可能是常温的，不是冰镇的，但是它从性质上来讲其实是偏于寒凉的，那这个时候吃点这个秋瓜人家都没事了，阳虚体质的朋友们直接就跑厕所了，秋瓜坏肚。所以阳虚体质朋友们说，哎呀，刚刚孟大夫说的气虚和啥，痰湿体质和啥，我们有没有什么方便的代茶饮我能够喝一喝的呢？今天孟大夫也给您推荐一个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姜枣茶其实阳虚体质朋友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包括三伏天我们其实也推荐他们吃。为什么？中医其实有一个理念叫做冬病夏治，就是对于所有虚寒型阳虚型的这种疾病，夏天其实应该把这个阳气给它补充上来啊，我把这个电冲上来了之后，我秋冬季节不容易犯，或者犯了以后它的程度可能会比较减轻。所以阳虚体质的朋友们，从我们说这个夏天开始，包括到立秋，您都可以喝这个代茶饮，我们说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它包括什么呢啊？为了改善口感，一个是生姜、红枣啊、桂圆肉，然后加上点陈皮，您都可以喝。就这四味，其实很多人家里就已经有现成了，都非常好找。 但是它有点小讲究在这里啊。什么讲究呢？第一就是红枣咱喝的时候啊，一定要去核和去皮儿，因为作为一个消化科大夫，有的时候我们会做胃肠镜，会发

0: 发现，哎，这枣皮儿还贴在我们的胃肠道上呢。我说，哎，您是不是吃枣了？哎，您怎么知道？哎，我得一个多礼拜以前吃的吧。所以就这个枣，一个要去皮儿，还有就是要去核。为什么要去核呢？有的时候喝到最后一扬脖，这都能吃啊，这食物啊，顺进去了。
1: 而且有那个特别的尖，它会划破。
0: 我们的食管，
1: 对。
0: 我们甚至碰到了一个特别尖、特别长的枣核，直接就扎在了患者的12指肠里边，
1: 啊，
0: 直接就扎
1: 那
0: 穿
1: 最后是不是
0: 了。
1: 还得内镜取？
0: 内镜取完了之后打夹子，然后打完夹子了之后还得观察是不是有穿孔。所以就是啊，如果您喝枣，然后后来我就所有再说代茶饮的时候，我说每次我都跟大家说一定要去皮儿去核，因为去皮儿是因为它不太好消化，去核是因为怕您到时候最后喝的时候一下不小心给顺进去了，引起其他这种不必要的损伤。红枣要去核去皮儿，那生姜的讲究是什么呢？生姜呢，我们一定要带着皮儿。为啥要带着皮儿呢？说，因为我们生姜是温中散寒、辛散走窜的。但是我刚才肯定很多这个朋友说，我虽然是阳虚体质，但是我也特别怕上火。我怕我一喝姜枣茶就上火了，怎么办？生姜的皮是偏凉的，有驱火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如果您去皮儿了，它虽然是一个温中散寒的，就没有去虚火的这个作用了。但是如果生姜您带着皮儿，它一方面温阳散寒，同时还可以清虚火。那在这个基础上，您再加点龙眼，龙眼呢，它补元阳啊，我们说补这个脾肾阳气的同时，它甜甜的，它口感好呀。代茶饮第一点就是逮着您得先带喝进去。有人说为什么不带？我这代茶饮太难喝了，我这喝不下去啊。所以就是它能改善
1: 您
0: 口
1: 推
0: 感
1: 荐
0: 的
1: 了几
0: 同
1: 款，
0: 时。
1: 我虽然有的没喝过，但我觉得就比如说陈皮，或者说包括这个龙眼，你可以想象它的味道，
0: 对，它其
1: 它
0: 实
1: 一
0: 很
1: 定是
0: 好
1: 清
0: 喝。
1: 香和甘甜
0: 对
1: 的。
0: 对，然后再加上陈皮，刚才说了。怕虚不收补，补了之后堵在这儿了。生姜、红枣啊，既能温阳又能散寒啊，再加上龙眼改善口感，同时也能温肾啊，同时再加上点陈皮，让这个温阳的阳气在您的肚子里转起来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既不上火又有温补作用的一个在秋冬季节非常适合阳虚体质朋友们喝的一个小代茶饮
1: 而
0: 了。
1: 且我觉得这款泡茶饮一定能够流行起来，因为阳虚体质的，在我理解当中是很多女孩子。
0: 对，手脚凉，肚子怕凉。
1: 就是她们对于这个健康关注度高，而
0: 对，
1: 且这款茶它也好看，
0: 对，是的。
1: 是吧？它里边那个食材就为什么就是孟医生说这是一个升级版，因为很多人知道
0: 姜
1: 姜枣
0: 枣，
1: 茶，
0: 对，
1: 但是没有想到它里边又加了
0: 龙眼，
1: 龙眼、
0: 然后以及和陈
1: 陈
0: 皮，
1: 皮。
0: 对对对。
1: 这个泡茶饮喝一喝，因为我知道就是有的那个。我们打球嘛，有时候我们那个赢球了，我们会击掌。有的女孩就是你跟她击一下掌，都
0: 手
1: 过敏，
0: 凉，
1: 凉的厉害，就真跟冰似的。
0: 对，是的，
1: 对，所以这个方子可以试一试。
0: 对，是的，而且刚刚您说特别好，Plus 版升级版，如果在这个季节，我们说是既然是立秋，入秋了之后啊，我们说叫伤春悲秋，这个季节啊开始入秋了啊，这个绚烂锦绣的这个夏天过去了之后，秋天逐渐开始变凉啦，会有落叶啦，这个季节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情绪上会有一些变化，如果您是这个手脚凉，或者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怕凉的女孩子，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您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儿老板又给我俩总结4个 PPT，这家伙做完了以后头大了，您也可以加一点玫瑰花，更漂亮的同时还有疏肝的作用。
1: 就又升级了。
0: 对。
1: 五款食材，要是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放到里边，对吧？
0: 对。
1: 那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您很会做科普嘛，除了这个饮用的，那有的，比如说我就在宫位上，有没有什么按摩的一些穴位？因为中医，比如说膻中穴，如果你要难受的话，这个其实摁的话，我们之前摁过啊。疼，如果你真一口气憋在这儿，你特别难受的话，这儿是疼的，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你但你揉开了以后，它瞬间就会特别的管用，就类似于这样。因为您也说到了这个立秋以后会撕伤皮吧，对吧？我们还有什么按摩的穴位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
0: 有一个特别好的穴位叫做章门穴。章门穴是八会穴的这个脏会穴，就是我们说这个脏器的所有五脏六腑的这个精气汇聚在这儿。那它怎么来取呢？章是哪个章呢？就是文章的章，门是这个大门的门，章门穴。然后呢，它其实叫曲肘合腋。您用手呢去摸自己的锁骨，摸自己锁骨的时候，然后同时夹着胳膊肘，夹着胳膊肘的时候，这个肘尖儿对应的这个位置。或者简便取穴，您反手叉腰，反手叉腰的
1: 现
0: 时
1: 在
0: 候，
1: 都
0: 那个，
1: 坐起来，反手叉腰。
0: 对，大 手指指底下的这个地方、
1: 啊、
0: 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为兄弟两肋插刀的那个肋、
1: 啊、
0: 哎这个地方啊叫章门穴啊，其实它有很好，如果您捶一捶敲一敲有很好的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如果您说哎呦今儿这四个 PPT 俩总结还挨顿骂这太生气了，您就敲一敲您的章门穴或者敲一敲胆经都有改善情绪的作用。哎，说到这儿一定要跟大家说，阳虚体质的朋友们在这个季节也要推荐给大家两个穴位，一个叫神阙穴啊，一个叫命门穴。您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啊，神阙特别好找，就是咱的肚脐儿、
1: 嗯、
0: 啊，它是生命的本源，可以补元阳。所以您可以把手搓热之后，一方面放到我们的肚脐儿上，它可以补阳，同时正对着肚脐儿咱们的后腰部的这个穴位叫做命门穴。
1: 呀，听这个就特重要，
0: 听着就是
1: 名字对吧？
0: 补先天之真火、对，就您可以把手搓了之后一方面放在肚脐上，还有就是放在肚脐对应正后边，肚脐正后边这个腰部，这个叫做命门穴、啊、我们它有这个温补元阳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对于这些特别怕冷的人群，尤其是说我一受凉不行我就赶紧得去厕所，命门穴和神阙穴您都可以搓热了之后直接去用手敷一敷，都有一个很好的保健作用。
1: 对，我们为什么总有人说就一些人退休之后或者说了这个忙了多半辈子闲下来之后身体越来越好，其实你发现人家那个日常的保养，在那个尤其是秋冬天，我觉得那个天冷了之后站在太阳底下、闭着眼睛沐浴着太阳的光芒在那拍拍打打的对吧，什么胆经啊肝经啊什么这类的，
0: 对 对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慢慢去养护的一个过程。而且在做这些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家里边也做这些，我就觉得我整个人会让你静下来，
0: 是的，
1: 你不乱想了。
0: 对，其实在这儿也要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啊，就是有人说哎，我敲了一次怎么没这个感觉，孟大夫推这个穴位行不行，所有的中医养生啊，它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啊。所以我经常说，我说您想去健身房练成肌肉猛男，那也不是一个礼拜撸铁能撸出来的对吧，它总会有一个过程，
1: 三个月见点形就算不错。
0: 对，所以
1: 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0: 对，所以所有的中医养生保健推荐的穴位也好，代茶饮也好，包括您的生活饮食习惯也好，它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要您长期坚持的过程啊、
1: 嗯、
0: 啊，您没事坐在那儿，性价比很高，也不用您干啥，您看着这个综艺的时候，然后您就没事去摁一摁敲一敲拍一拍。除了这个我们说神阙穴命门穴，那很多很大家耳熟能详的中脘啊、足三里啊，大家都可以敲一敲，都可以。甚至有的朋友说我灸一灸行不行？如果我是阳虚体质，我怕冷啊，我能不能拿这个艾灸去灸一灸我的神阙，灸一灸我的中脘和足三里？其实都可以的。人说了，每天敲敲足三里，胜吃一只老母鸡。
1: 对，就我们请。孟医生和大家说的是我们自己不去医院的情况下，而且我们没有那么明显反应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做。人家中医那个比如说你哪偏头痛了或者这儿疼那儿疼，人家那个针灸见效也是特别快的。
0: 是的，
1: 只不过是我们给了您一些居家就可以操作，效果虽然慢但是它特别持久的那些方法来养护您
0: 的
1: 健康。
0: 是的是
1: 的，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请您来说最后一个问题、
0: 哎、
1: 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0: 嗯、
1: 就是立秋之后天一天比一天的凉、
0: 嗯、
1: 有的人就会想吃一些滋补的膏方，包括吃一些秋季的滋补丸、
0: 嗯、
1: 就那个有的是蜜丸、
0: 嗯、
1: 对吧、
0: 哦、对对
1: 对
0: 是的。
1: 立秋之后能直接吃这些吗？或者说哪些人需要吃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怎么说这个问题，立秋之后膏方、啊、它其实是比较滋腻和厚重的，因为立秋刚刚立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像我们说它的特点其实不是说虚寒的这个特点，它的特点是长夏里的暑湿还在，燥邪刚起，所以这个时候体内我们还有夏天的湿浊呢，这湿浊还在脾胃这儿堵着呢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如果您过早的去服用这个膏方的话，特别容易滋腻碍胃，不只会上火，而且还容易影响您的消化，越吃越没有胃口，越吃觉得胃里肚子越堵越胀、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季节对于膏方来讲其实稍微有一点早了。那如果什么人群适合吃膏方，然后以及我们什么季节吃比较好啊，孟大夫推荐的就是您在白露和秋分以后再开始考虑吃这个膏方、
1: 哦、
0: 啊，同时啊我们说这个湿气得消退了之后，然后以及那膏方什么是就虚的这个人啊，我们说啊气虚啊血虚阳虚啊阴虚，就这些气血阴阳它以虚为主的人群它才适合吃膏方。您说本身我觉得这个湿热人群恨不得我自己每天坐在那儿都上火了，您再吃膏方这就容易火上浇油，这火越烧越旺。
1: 对就是气虚 血虚、阳虚、
0: 阴虚、
1: 阴虚、
0: 气血阴阳
1: 哦，
0: 这四个虚的
1: 去吃，
0: 气血阴阳这些虚的朋友他去吃比较合适。
1: 而且高
0: 患
1: 就看得特别滋腻，就是你化不开，你如果
0: 说黏黏糊糊的，
1: 对，我就觉得他就是你消化它，你真的是需要很多能量的，你消化不动，时间也还早，到时候我们再请孟医生来跟大家说这个膏方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疾病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孟孟医生跟大家讲到这里，也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您，好吗？
0: 好嘞，感谢主持人。
1: 好的，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立秋前后，正是内蒙古草原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时节。立秋意味着暑去凉来，大自然由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获，各地都有贴秋膘、咬秋、晒秋等习俗，既是对夏天的告别，也是对丰年的迎接。而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来说，立秋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节点，人们开始准备转场，迎接秋冬的来临。今天咱们到阿鲁科尔沁草原去感受传承千年的游牧智慧。这是一片写满历史的天然牧场，万千铁骑曾踏过这片山河，世代牛羊在这里自由奔跑。更神奇的是，这片脆弱的草原生态历经数千年仍生生不息。2022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今传统的游牧也有了科技加持，在转场必经的管护站，自动检测设备通过 AR 技术核对牲畜数量，准确率能达到98%以上。一起来听草原上的新故事。
3: 6月，
4: 被圈养了一整个冬天的牛羊已经开始躁动。对于季节的变化，动物似乎比人类更加敏感。
3: 我的心可是个男。
4: 他们知道，当主人开始频繁出入采购物资、打包家用时，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一场长途跋涉就要开始了。游牧，这一世界性的古老文明，是这个种群沿袭数千年的基因记忆。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在这里交汇，山地森林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在地形的碰撞巨变中交相辉映。东经120度，北纬44度，这片海洋季风在中国国土范围内最后到达的土地，高寒干旱，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却孕育了连片草原和旺盛的生命。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这里就留下了先民生活的痕迹。草原季节性变化巨大，草场土层薄，不适宜开垦耕种的特性对它们的生存产生了直接影响。畜群不同于扎根泥土的庄稼，当天灾降临，当一片草场不再肥美，它们能够跟随牧民移动迁徙，始终逐水草而居。长此以往，游牧成为草原生存的唯一选择。
3: 今天我们讲生态环境很脆弱，但是以前老百姓他不懂，但他知道如果把一个地方的草吃光了，土地就会裸露了，然后就容易形成风沙了，那容易破坏了。这一点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里面慢慢的了解到的，所以他们才形成了一个草原独特的一种生产方式，就是叫游牧。

千百年来，这里的人和动物都在自然规律中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一种平衡，一种索取和守护、征服和敬畏之间微妙的平衡。人、牲畜和草原通过游牧的方式循环往复，浑然一体。取物有时，取之有度的草原法则早已融入草原人的血脉。

纳顺巴图，49岁，从出生开始便每年跟随父辈游走于不同季节的牧场。今天又是出发的日子，近50年游牧生活积累的经验使他对即将面对的长途跋涉并无太多忧虑。在世代游牧的牧民看来，一年两度迁徙是家族习俗的传承，也是年轻一代耳濡目染的绝佳机会。19岁的海日罕是纳顺的小女儿，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到家庭游牧中。每年6月中旬，这场史诗般的游牧迁徙都会在阿鲁科尔沁草原深处准时拉开序幕。聚居于大兴安岭南坡巴彦温多尔苏木的2000余户牧民，赶着畜群从冬春营地出发，翻山越岭跋涉100余公里，浩浩荡荡奔赴北坡水草丰美的夏秋营地。这确实不是一趟寻常出行，500万亩的高山草甸，以近乎原始的状态横亘在人和牲畜与夏秋营地之间，达拉尔河、苏吉河和海哈尔河穿流而过。游牧迁徙有3条固定路线，均沿河流而行。生活在冬春营地不同嘎查的牧民，按照居住地位置选择理想的迁徙路线，前往夏秋营地6大游牧核心区中距离最近的片区落脚。跋涉是游牧迁徙的主题，只有不断迁徙流动，才能避免长期滞留一地导致的草场资源退化，保证畜群始终获得充足饲草。草原、牧民和畜群三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主角，人依靠牲畜获取蛋白质，牲畜依赖丰美水草延续生命，草种则在人和牲畜的往来中优胜劣汰，它们千百年间互为依靠，缺一不可，这是自然的规律，更是最朴素的生存之道。翻越大兴安岭西南余脉，行程不过100余公里，但在群山中赶着牲畜穿行，牛羊的前行速度决定了这场迁徙的漫长。牛羊行走缓慢，由海日罕驾驶更为灵动的摩托车一路看护前行，父亲纳顺驾驶农用卡车载着其他家庭成员和全部生活物资为女儿开路。

纳顺一家从阿日忽布嘎察的家出发，沿海哈尔河一路北上，到达沙日包特嘎察时，太阳已经西沉。他们选在一处背风坡落脚，而此时迁徙的路途才刚刚走过四分之一。

0: 林儿带了出去。
1: 迁徙的漫漫长路上，几乎看不到牧民生活垃圾的遗留，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牧民看来，无法融入自然的垃圾，哪怕再微小，都可能会对草原和牲畜带来潜在的破坏。他们知道，敬畏自然就是保护自己，这是游牧的基本法则。
2: 这
0: 还是那个路子回的。
2: 这就无论前后也。
3: 啊，不少不少一
2: 些。俺们都走路很晓得，就走下来都
1: 走。草原的夏季昼长夜短，为了更快到达目的地，凌晨三点天光出现的时候，牧民就陆续出发了。游牧系统整个迁徙路线都沿河流进行，生命需要水源，人和牲畜都是如此。阿鲁科尔沁草原水系发达，西辽河与嫩江两大水系构成了区域内的主要河网，却因极易下渗形成了沟谷纵横、地表破碎的景观。草甸和沼泽植被在丰富水系的滋养中野蛮生长。
4: 那么对于草地来说，水是特别重要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环境条件其实是非常艰苦的，生态条件是非常贫瘠的。正因为它的降雨少，气温比较低，所以它不适合农耕嘛，所以就只能进行这种游牧和放牧。
1: 沼泽常会给贪吃的牛羊和他们的主人带去不小的麻烦。
2: 湿地里头草高不是吗？啊，乐意吃那个湿地里头吃草，进去体力不够呗，出不来。
1: 湿地常被比作大地之肾，在脆弱的草原生态中，这种蓄养水源、净化水系的功能更加突出。雨季

0: 湿地吸收降水进行储存。干旱时节，当草原地下水位跌破临界值，湿地储存的水资源通过地下河流游走补给。湿地维系着草原的平衡，虽然有时会让到访者受到一点皮肉之苦，但从未改变牧民的敬畏之心。自古以来，他们都懂得一个道理：水是草原的血脉，是所有生命的依靠。
1: 牛羊人都喝水，就是这个水，我们不讨厌这个，吃牛都不讨厌。
2: 牧民对他们的整个生态环境有非常强的保护意识，千百年在那里放牧，但是他们的牧场没有退化，牧场一直能够维持到我们今天，它真正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利用、可持续保护。
0: 古老的游牧是天地自然中不同生命的循环往复，如何守护好彼此的平衡，是一代代牧民成长的必修课，也是在一次次迁徙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对自然规则保持尊重，心怀敬畏。而作为牧民的伙伴，牛羊也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完成着物种延续的使命。出生在游牧迁徙的路上，对母牛和小牛犊以及精疲力尽的牧民来说都是一项挑战。
3: 每年迁徙的时候，反正是必定是下小牛犊的，
0: 他们必须等小牛自己站起来，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课。草原上的新生命自出生就没有围栏束缚，辽阔的草原给他们的族群足够的生长空间，但与之相对应的，他们需要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锻炼强健的体格，以适应游牧迁徙的长途跋涉。游牧系统总在考验人和牲畜的体能极限，也因此培育出了坚韧的生命。

0: 已经是第三天清晨，距离夏秋营地30公里，纳顺一家到达了最后也是唯一一道人为控制关卡。高格斯坦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横亘在游牧系统冬春营地与夏秋营地之间，为了保护过渡带森林、草原、湿地的多样生态系统和珍惜濒危野生动植物，2019年这里开始分区域禁牧，牧民和畜群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穿过狭长的游牧通道，直奔夏秋营地的牧区。牲畜总数也从2021年开始被严格控制在20万头只以内。纳顺一家的迁徙之旅大半行程已在身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夏秋营地六大片区之一的浑都伦就在保护区外10公里的群山间。
1: 纳顺，大羊是73，小羊25。嗯，
0: 畜群似乎对这道大门并不陌生，他们欢快的脚步和扬起的尘土无一不在表达夏秋营地已近在咫尺。

0: 特格西家是最早抵达的幕户之一，儿子请来了朋友，他们一家的迁徙因为人手充足进行得异常顺利。进入牧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居所。蒙古包打破了常规的房屋概念，将房屋拆分成大大小小的组件，即用即装，这是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晶，为游牧生活量身定制，还藏着斗转星移的秘密。蒙古包的顶端都会留出一个圆形口子，这是它的天窗，除了通气排烟的基本作用之外，也是牧民的时钟。日光通过天窗洒进蒙古包内，圆形地表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钟盘，而光束就是转动的时针。日升月落，星朔云遮，大自然规律的影子就掩藏在牧民生活的点滴细节里。
1: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人们这种生活生存的愿望形成这种生产方式，在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和生产的过程，形成了一种不同表达方式的文化形式。
0: 层峦叠嶂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此时正在又一个落日的余晖中，温柔照拂着向自己跋涉而来的子民。

0: 半个月后，夏秋营地进入黄金期，一番人间童话的景象。牛羊逐渐膘食，出生的牛犊也不再完全依赖母乳，这时候牧民才开始挤牛奶。不和小牛争夺奶水，也让长途跋涉的母牛得到充分休养。在生存面前，牧民给予了动物跨越物种的尊重。这种和合共生的智慧，让取物有时的观念刻进了世代牧民的骨子里。特格西的妻子选在日光正好的一天制作奶豆腐，在慢火蒸腾的一小时时间里，人要始终守在近前，不断搅拌，撇去表面渗出的水分，直到发酵过的酸奶彻底变成糊状。内蒙古高原的干燥气候可以加速其固化成型，阴凉储存的前提下，因为脱水的特性，细菌不易滋生，做好的奶豆腐可以储存很长时间。奶豆腐质地细密，入口有浓郁乳香，又带有乳制品不常有的筋道口感，很是特别。这种游牧祖先摸索出来的原本意在储存食物的方式，到如今已经变成了蒙古族一道特殊风味，被刻上了游牧文化的烙印。在草原上，食物的获取永远和草场的丰歉紧密挂靠，连年丰美的水草成为千百年来牧民生存的共同愿景。由此，一个寄托美好愿望的载体在必然中诞生。农历五月十五是阿鲁科尔沁草原最重要的节日祭敖包。每年这一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通往高格斯台罕乌拉山山顶的唯一一条路会被牧民的车灯点亮。阿鲁科尔沁其最大的敖包就伫立在罕山山顶。敖包是蒙古族的重要祭祀载体，游牧迁徙动辄百里路，最早的时候茫茫草原并无参照物指引，游牧祖先搭起石块作为路标，游牧生活代际演替，堆砌的石块越来越多，敖包逐渐演变成蒙古族祭祀山神、路神，祈求风调雨顺、路途平安的象征。对于雨水的期盼是如今这场祭祀活动的主题，牧民在雨季到来前举行祭敖包仪式，期盼雨量充沛，滋养草场。这份虔诚似乎总能得到回应。
1: 地球运行到某一个角度、某个地方就应该下雨，所以他们总结出来五月十五日要去祭祀去求雨。从科学上讲它是不能解决这些他所诉求的那些东西，但是从心灵安慰来讲，它是起到很大的心灵慰藉的作用。
0: 牧民以虔诚之心对待自然赋予他们的一切，由此再由森林、草原、河流、人与动物构成的生态与生灵之间彼此和谐共生，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得以长久延续。钱宏远从事林业工作四十余年，足迹踏遍了这片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认识这里的几乎所有动植物。
2: 你看我们这片草原，一眼看它就是一片草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你如果走近了，你去细细地发现，你看像这种地榆、野生药材、
3: 针茅草啊，针茅草，
2: 还有黄芩，
3: 还有石竹、
4: 柴胡、
2: 还有寒冰草，所以说我们这个草原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游牧对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据相关学术统计，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分布的野生植物共有842种。游牧系统将丰富的植物和动物紧密捆绑在一起，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千百年来形成了稳定牢固的共生关联。
2: 牛羊它能给草原也带来很多益处，一是沉积的杂草不留在草原上了，那么新的草长势好，它这个粪便也能把一部分种子散撒在草原之上，这样呢使草原的植物种类更加多。在沙化地带，牛羊蹄印一踩，它就会把种子踩到坑里，踩下去搁土埋上，这样呢它第二年春天又或者今年秋天雨水好了之后还继续发芽。
0: 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是长期游牧迁徙的佐证，牧民在向草原索取的同时也在报答自然的恩赐，甚至有的时候人与自然的互动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株贴地生长的黄色小花是蒙古郁金香，消失了40余年，曾被认为野外功能性灭绝。2023年5月，在高格斯坦罕乌拉自然保护区中，这种脆弱的小生命被再次发现。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珍稀濒危植物研究具有重大科研价值。游牧系统见证了重生，创造了一项物种奇迹。
1: 游牧民族他们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不会变改变你任何东西，但是我利用你所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条件，所以他在利用中保护，这种就是资源紧缺型的地区的民族，他为了要子子孙孙存活下去所采取的一种最积极的最主动的保护办法。正因为他们有这种严格的标准呢，使那个草原它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0: 悠悠群山见证了往来跋涉的世代牧民，九曲河流滋养了循环往复的万物生灵，草原以极薄的土层和旺盛的生命力养育出了独特的游牧系统，敬畏自然，有住有时的生存法则在千百年代际传承中早已融入游牧民族的血脉。历史文明的长河流淌而过，世代依存于这片草原的牧民以朴素的生存智慧与自然生灵共荣共存，在古老的大地之上书写出了一卷南往北归循环往复的游牧文明史。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草原靠迁徙轮牧守护生态，而在东部沿海，人们用一场跨越南北的引种试验，在北方土地种出了温润好茶。立秋讲究温补润燥，发酵茶、温润绿茶更适配当下的体感。茶界曾经公认北纬32度以北难以规模化种茶，然而1966年山东日照成功探索南茶北饮，打破了定论。如今日照已是国内规模领先的北方绿茶产区。日照绿茶虽以鲜爽闻名，但其制作工艺带来的醇厚感，以及作为北方茶代表的稀缺性，能在立秋时节给人带来一种围炉品茗、温暖身心的心理慰藉。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日照绿茶，看看南茶北饮带来的乡土变革。
3: 位于北纬35度的日照，曾是茶叶种植的禁区。1966年，南茶北饮试种成功，打破了茶树无法在北纬32度以上规模种植的传统理论，开启了北方茶叶的破冰传奇。如今，日照绿�茶年产值达40亿元，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优质绿茶基地。这一成就的背后，离不开父辈们的艰辛开拓，更有一群跨界茶二代、茶三代，正在用全新的方式为北方茶产业探寻破圈之路。
4: 这里是山东日照的蓝天碧海，在这里呢，有一群跨界茶人。我想我们的第一站啊，就从舌尖上开始认识日照绿茶。
3: 在海边漫步的时候，一家设计新颖的店铺吸引了我。店员告诉我们，这里是日照正在着力打造的新茶饮样板空间之一，主理人盛杰正尝试用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日照绿茶。这让我好奇，一片来自日照田间的茶叶如何在这里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饮品。
4: 哎呀，难掩的绿色啊。
5: 对，这个绿色呢，是我们日照绿茶的 VI 色，体现了我们日照绿茶最大的一个特点，北方海岸冰雪淬炼，
4: 所以这是一份经历过风雪的绿色，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
3: 新茶饮制作区的茶具、茶点、甜品乃至文创周边，都融入了日照绿茶与海滨元素。这里没有传统茶楼的厚重感，更像是一个轻松有趣的社交实验室，吸引无数年轻人前来打卡分享。
5: 我们这里的产品呢，包括茶饮产品，还有我们的茶点，每一个季节我们都会开发出相应的一些新品来。
4: 那比如现在天气热了，
5: 对，
4: 咱们喝什么？
5: 我们会开发一些冷的、凉的，以及颜色搭配很清爽的，然后给我们的顾客、游客带来夏天的一缕清凉。一会儿到我们的品鉴会，
4: 好好好，
5: 来尝一尝。
4: 好好，太好了。
3: 盛杰的团队是一群因茶而聚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人做过项目运营，擅长捕捉用户需求，有人做过产品设计，懂得如何用

0: 很香甜的感觉。觉得这个味道就是绿茶本来的味道，好像就激发出来了。
1: 对对对，因为茶叶的内置，茶氨酸、茶多酚，它是在不同的温度下，浸出的，啊，所以说呢，在相对低的温度下呢，更多的茶氨酸析出，然后茶多酚析出的含量要低一些，啊，所以说这个它比较鲜爽，比较甘甜。这是我们热泡的日照绿茶，我们这里呢，每种茶都用不同的茶具来去盛。对对对对，这里有个收腰。啊，可以锁一下箱，同时呢这边又扩出来。
0: 那你看现在的季节，咱们推出了这种冷泡茶。
1: 对对、哦。
0: 那到了冬至呢？
2: 冬至的时候会有一些围炉煮茶。
0: 哦。
1: 嗯。对。
0: 啊，更浪漫了。
2: 对对。
3: 这支年轻的团队为观察日照茶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样本。用设计思维重塑消费场景，用产品思维对接市场需求。这背后是新一代茶人正试图为日照绿茶这个地域公共品牌注入更鲜明、更年轻的个性。品尝着眼前的新式茶饮，我不禁在想，这些充满创意的茶饮，其源头那一片片优质的茶叶又是如何被培育和种植出来的呢？
0: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也特别感兴趣，在日照这茶叶怎么长出来的，怎么培育出来的啊？你有什么建议吗？
1: 您可以去找我的朋友老袁，哎，他是育苗专家。
0: 育苗专家，
1: 对，
0: 好好好，
1: 可以解答您的疑惑。
0: 太好了。
3: 盛杰向我推荐了专研茶苗快繁技术的袁老师。他使用的茶苗快繁技术把传统育苗周期从18个月缩短到仅仅38天，出苗量更是大幅提升，堪称日照茶产业背后的加速器。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了一探究竟，我立刻动身前往他的育苗基地。到达的时候，袁老师正在与两位前来探访的嘉宾茶叶专家杨老师和诗人张老师在苗圃间交流探讨。
0: 一路走过来看这个育苗，这个土壤非常特别，怎么是白色的呢？
4: 就是那个珍珠岩，
0: 珍珠岩。
4: 但为什么用这个育苗呢？夏天呢，到40多度的时候，我们平时浇完就直接用水浇完，这个苗呢就不适应了，有点这个上面就这个热都淹了。啊、哦，这个珍珠岩有什么好处呢？喷水以后呢，它马上就，
0: 啊，它是渗水性非常，
4: 对，像水性比较好，
0: 所以降温的速度快。
4: 传统育苗一年就育一茬，嗯，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呢，一年四季，你只要有木本，一年都可以。
0: 您这个育苗的时间才38天，
4: 对，
0: 正常的传统的育苗差不多都在1年左右，甚至还要更长的时间。
4: 对，
0: 杨老师，您必须来做一个权威的判断，您觉得这38天靠不靠谱？
5: 是实在话。我一开始我也有疑惑啊，所以刚刚我看了也跟我们袁老师交流过了。我们传统的是用短穗扦插，就这样一片叶在下面这一个之间，这样本来说是2.5到3公分，插下去以后呢，它这个下面会发根，那么这个一片间呢有一个异芽呢，它会长芽，那么这样可能就是要1年的时间。我们袁老师他们用的呢，他用的是长穗扦插，比这可能还要
0: 长一些，
5: 还要长一些。插下去以后呢，那它的主要任务只要把根伸出来了。
3: 长穗扦插配合珍珠岩机制，创造了近乎理想的生根环境。这项技术突破不仅在于快，更在于稳。它使得筛选出来的优良抗寒品种能够被迅速大批量的复制推广。为日照茶园整体的品种升级和品质均一化提供了难以想象的可能。在袁老师的精心呵护下，茶苗成活率高达95%。但是谁又能想到，这位育苗专家曾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从报幕到育苗，他用一双做惯了榫卯的手重新拼合茶苗生长的秘密，这背后是一场始于土地，成于匠心的跨界奔赴。

0: 原来您干的是木匠啊，可是。
1: 对。
0: 那你跟这，可能跟这个杆儿有关系，但跟这叶子跟没关系，是不是？
1: 这个干木匠呢？
0: 啊。
1: 也是与茶有关。
0: 啊？为什么？
1: 这个87年，这个分钱到户嘛，我们村里有100亩茶园，100亩茶园呢，这个得分到个人，都全部分掉。我去抓了1亩7分茶园，那时候不够干的。我本是学的木匠哈，就是一这边干着木匠，那边还也得
0: 一边干着木匠，一边侍弄着1亩7分地。
1: 一开始面积小，一个新杂青作坊啊，慢慢的04年呢扩大了规模，06年呢就是被评了跟山东四大名茶。
2: 早年茶叶效益低，他靠手艺谋生，产业回暖，他便把钻研榫卯的劲头用在了茶苗上。他跑遍南方茶区取经，最终攻克了北方育苗的成活率难题。这种民间实践者的跨界，往往能带来最接地气的技术革新。如今袁老师的基地已经收集了600多个茶树品种，正稳步建设千份规模的种质资源库，为筛选和培育更适合北方的抗寒茶种打下基础。看完了这些充满希望的茶苗，我愈发的想见到他们长大成茶的样子。当我提出想去看看的时候，杨老师和张老师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们三位一同前往袁老师推荐的下一站，刘波夫妇的茶园。
0: 我看您这片茶园真的是很特别，
3: 和他们那个茶园相比，就是我这个高一些。
0: 对呀、啊
3: 哎，
0: 对呀、啊，
3: 就是这个弄到这80多公分吧。
0: 对，这是我们常规见到的茶树的高度哈。
4: 茶树一般都是这个高度，正好这样的采摘很方便。
2: 眼前的茶树跟我来时路上看到的很不一样，在日照为了抵御风寒，茶树大多被修剪得极其低矮。茶农们往往需要弓着身子坐着采摘，而这片茶园里的茶树却舒展挺立，高度及腰。我不禁好奇，为什么这里的茶树能够打破本地的种植惯例，长得这么好？
3: 我这个东西这么高啊，是因为成本和代价的啊。冬天高的东西它不抗冻，但是我有周边这些树木防火，它就没问题。更重要的是呢，我能这么高的原因是为了采茶方便流畅，提高工作效率。
0: 对对，
3: 采茶工呢也不用老是这样你看着那样，是吧？帅帅这样的话弄下去非常方便。
2: 原来茶树的高度背后其实是防护与效率的考量。那么日照茶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解决防风抗寒这道难题的？
4: 山东过去是不种茶的，是在这个60年代初期，当时我们国家的茶叶还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为了扩大种植面积，64年开始这个南茶北移的试种。那么最开始都是矮化的种植，就是矮了，它这样就可能招风的就可能就少，所以冬天了还给它埋上土，这样呢就能安全越冬。那后来慢慢的在发展，通过防护林来挡风，而且这个防护林种了，它实际上还改善了一个生态环境，也更有益于我们这个品质的形成。那么随着一些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也开始选了一些这个抗寒的品种，龙井43啊，中茶108。那现在我们山东当地也开始选育出来鲁茶1号啊，这些也可以抗寒。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片茶园就是很好的一个样板。
2: 从矮化埋土到造林防风，再到育种抗寒，这片茶园里藏着一部生动的抗寒技术进化史。而刘波夫妇的实践又往前多走了一步，他们在这片1000多亩的山地上只用了约1/3的面积种茶，其余全部保留或种上松柏等林木。这种茶在林中的格局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生态屏障，正是这层层递进的防护，才让茶园里的茶树能够安全地长高，并最终获得严苛的有机认证。这片茶园也由此成为北域茶乡不断突破种植边界的一个鲜活缩影。

0: 从开始就不用化学农药，只用有机肥、黄豆、羊粪和麦片儿。哦，是这个东西。
1: 你这肥料能从哪儿来呀、
0: 啊？我从东北去买的大豆，羊粪是内蒙的，树皮、麦片儿是我自己自产、自产自用的。哈哈，这么个东西。嗯。哎，所以每年的十月份，我把这个茶笼刨开，第一层黄豆，第二层羊粪，然后埋上土扎实，上面是麦片儿，浇上水。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这个人呢穿了一个棉鞋了，嗯，盖上被子了，它更能抗冻。嗯，周边有防冻的，地区防冻的。
1: 对对。日照冬天的最低温度能有多低呀、啊？
2: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的气象站，最高的就是说记录是持续夜间在-20度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在5天左右。
1: 所以说自古以来就有说嘛，说茶叶茶树生于南国。是吧？自古就不过秦淮。
0: 对，
1: 对啊，到了日照，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突破和创新呢？
3: 过去我们业界也都认为茶树的种植纬度不超过32度。
1: 32度。
3: 现在我们到了日照在35度。
0: 对。
3: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
1: 突破了。嗯。
4: 茶叶突破地域限制的同时，刘伯夫妇的故事也是一次人生的跨界转身。他们离开熟悉的金融与通信行业，回归故乡的山野，驱使他们的不只是寻找一杯安心好茶，更是想为记忆里的那片茶园、那缕茶香实实在在地做点事，用他们的方式让传统的日照绿茶长出新的模样。
5: 他从小跟着爷爷喝茶，越来越喝不出老日照茶的味道来，他就说要不然咱回咱的老家承包个3-5亩地儿，采采茶，种种菜，把它真正的种成安全健康的好茶，分享给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
1: 挺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是吧，你搞一个山头容易，
0: 对呀、啊。
1: 但是要真正的在这一片土地上，我种出点东西，搞出点名堂来，这个东西是不容易。
0: 以前我没种过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地方我吃了不少的亏，我也交了不少的学费，我们就下定决心，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呢，把这个东西搞成一个欧盟认证的了，搞成一个在日照第一家出口的。
1: 回归田园也不是。仅仅这四个字那么简单，你们俩为什么内心里边一直有这种力量啊？
0: 我搞这个东西，对我这个家乡，对我的周围，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你譬如说，不打这个有化学农药了，哎，他们看老刘怎么这么干，老刘这么干的目的提高了附加值了，他们也学着这么干。
1: 其实对这样的一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
0: 对对 对。
1: 您二位实际是树了一个榜样。
6: 刚才听你们介绍啊，这个归来啊，种茶，经历了辛苦，但是呢也有了收获。
5: 是的。
6: 我呢，现场呢，口占4句诗送给你们。
5: 太好了，太好了。
6: 人恋故乡，水恋园，惠风合唱醉流园。采茶只在松林下，此乐何极勿用言。
0: 好，
5: 谢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4: 19年的坚持，这套生态模式的经济与环境效益逐渐显现，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茶农。他们用行动证明，回归土地不仅是一种情怀，更是一场可持续的农业实践。
1: 通过你们的介绍，我知道茶叶怎么种出来的。
5: 嗯，
1: 但是在日照制茶，它的手艺有什么特别？我特别想了解。
0: 我可给你推荐一个姓高的师傅，不但水平高，而且也姓高。
1: 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在珠峰，你可以去找他。
1: 行，
7: 聊一下，好吧？
1: 行，也行。
4: 带着这份感动，我们离开茶园，路上听说全国炒茶大赛正在当地举行。杨老师和张老师对这场高手云集的赛事很感兴趣，而我的心中还惦记着制茶手艺，便和他们暂别，先行去拜访了高建华师傅。高老师告诉我，刚采摘下来的鲜叶经过6到8小时的摊晾，失去部分水分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关键环节——杀青了。 高温在三四分钟内迅速抑制酶的活性，锁住茶叶的鲜绿与香气。这短短几分钟的背后，是五年甚至更久对手感与火候的反复锤炼。
1: 哎呦，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温度了，好烫的呢。那您这，你这手都是已经经过千锤百炼出来了。
7: 对。
1: 那您刚当学徒的时候，是不是也害怕呀？
7: 害怕呀，这当时都这么短，你也有这么短。当你一心想炒的时候，你觉得哎，炒茶是一个非常刺激，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1: 啊。
7: 早上起来，有的时候爬起来，流血一样的跑过来再炒。
1: 自己炒是吧？嗯，
4: 杀青之后，茶叶在揉捻中逐渐成型。日照绿茶作为北方茶，生长周期长，叶质较厚，揉捻更需要耐心与巧劲。轻了香不透，重了形易碎。我学着他的手势来感受叶片在掌心慢慢收紧。而眼前这位专注的制茶人，几年前还在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公司。从传媒到茶园，他的转身也正源于这片土地上传来的茶香。在日照，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茶室，这份共同耕耘的氛围让他也下定决心要用新的方式把家乡的茶叶做得更好。
1: 这个转型我觉得应该难度很大吧，你这变成一个纯手艺人了。
7: 我的家乡聚峰寨是山东省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茶叶特产站，非常具有山东茶的代表性。这些都是兄弟姐妹老少爷们都在做茶，从小接触茶叶，随着父母喝茶，我也不能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干好茶叶。所以呢，我就确定了一个先做市场再做茶厂的这么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我先去卖茶，自己做包装，因为我以前做广告公司嘛，
1: 对，这是
7: 给别人做设计，我现在给自己做设计。
1: 嗯。
4: 从传媒设计到亲手制茶，这份带着策划意识的转身，也让他的茶路走得更稳更远。如今，他把这份对茶的深耕与热爱传递到了儿子高远身上。今天的炒茶大赛，他便是选手之一。于是我们当即决定一同前往观战。大赛现场茶香氤氲，热气蒸腾，近百名选手同场竞技，每一双手都在高温中演绎匠心，每一秒都是技艺的较量。我们与两位好友会合，一起等待高远完成他的比赛。
1: 怎么样，你二位在这观战呢？
8: 对，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场景还是很壮观。现在是高手争锋，大家都是高手，看谁更高，
1: 是吧？张老师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
9: 第一次看到这个炒茶的这个场面啊，很震撼。
8: 嗯，
9: 这个各路神仙呢，各显其能。
1: 对，是。你二位不知道哈，这个高老师今天的心情跟咱们三个不一样。
7: 我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次比赛。
8: 哦，所以你现在就像等着高考要出成绩，现在成绩。
7: 对对，我看看他怎么样。
1: 所以我们四个今天又换了个身份，就跟家长一样哈，等待着考生从考场胜利归来。
4: 比赛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整个赛场的氛围更加紧张。有的选手仍在专注调整火候与手法，有的已经开始将炒好的茶叶仔细封装送交评审室。在一片忙碌之中，高远完成了他的比赛。
10: 交卷了？嗯，交卷了。
8: 怎么样感觉？
10: 反正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了。
11: 努力了就好。
1: 对
8: 对，
1: 高老师，这孩子从小是你亲手把他带到茶叶这一行的，那会儿多大记得吗？
10: 从小就喝茶，在这种潜移默化下，然后高考结束也是有意向，就是去学茶叶，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1: 您不仅是茶二代，而且还是科班出身的哈。学了这么多跟茶叶有关的这个知识啊技能，你在回到日照之后给你们家的茶叶带来啥变化呀？
10: 这边变化的话，就是说是结合外来的工艺， 然后进一步然后引进外来的品种这一些的，然后还是以生产加工为主导项。

0: 我觉得高家父子啊是身体力行哈、啊，让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代代的传承，但是从儿子身上呢也能看到创新，太棒了，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本。这次的日照之行，我觉得收获真是非常大。虽然说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的跨界茶人哈，但是从日照绿茶本身来说，它就不缺乏创新的因素，是不是？南茶北饮，这就是一次创新。
1: 最后一个创新。
0: 对对，就是一个创新。我们也看到一代二代茶人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承我们的日照的茶文化，在创新我们的日照的绿茶工艺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地刷新着我们的生活。再次祝福各位，祝福日照绿茶。
2: 从新式茶饮的创新探索到茶苗培育的技术突破，从生态茶园的持续建设到炒茶师傅分秒间的精准掌控，在日照，传统的边界不断被拓宽，领域的极限一再被刷新。自南茶北饮成功之日起，一代代茶人在这里跨界而来，接力耕耘。日照绿茶的故事早已不只是一片茶叶的北上之旅，更是一种敢于打破边界、扎根生长的生命态度。
3: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4: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17:00。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在浙江富阳的富春江畔，有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东子关村。郁达夫曾在这里小住，写下名篇《东子关》，把它比作世外桃源。但您可能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老房子破旧，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冷冷清清。直到一位建筑师来到这里，用白墙做画布，稻田打底光，设计出了一片新杭派民居。这些房子每一栋都像是从吴冠中的画里走出来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住在里面的人推开窗就是富春江，走几步就是稻田。老村还在，新居也美，村民们住在画里，游客们走进画里，而富春江依旧东流。

0: 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走进这座立体的富春山居图，看看它到底美在哪里，又凭什么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桃花源。
1: 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2: 因为我们洞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洞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1: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墨，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2: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一个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三合土这样的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在工业化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商品化的白色涂料，所以我们这次就和厂家共同研发打样，最后在商品化涂料成分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肌理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1: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如何让新洞子关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洞子关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2: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

0: 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啊，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又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是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1: 经过再造的东子关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

0: 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关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1: 设计师他搞那是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这个天井，它一是可以调节空气用的，再一个天井可以栽兰花。
0: 除了培育花草，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许强宝必做的事情。他喜欢在田地里走走，活动筋骨，保持身体的活力。
1: 房子比较舒适，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知足常乐嘛。
0: 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状态，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诗意与乐趣。格局是设计的骨架，细节才是生活的温度。在东子关的新区里，建筑师巧用设计，就让建筑学会了用孔隙呼吸。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0: 村民赵小儿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3: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这个围墙上就是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哦，来了，
4: 那我来了。
3: 哦，来，我来。哦、谢谢。哎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4: 我也来的有点远。
3: 就是这个订单。出
0: 示一下身份证。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3: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怎么？
0: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5: 我就把今天弄得怎么样？
3: 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哎呦，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0: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3: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0: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换上行头，扛起锄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家都笑称他是两栖先生，他却说教书。

0: 和种地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可爱的园丁。每天在田里劳作，不仅缓解了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1: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雅的田园规矩生活，我很享受。
2: 这个云彩呢，在
0: 既能守着祖辈留下的土地过安稳日子，又能通过一方院落读懂江南乡村的诗意，更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袅袅中感受到故土给予的最踏实的馈赠。赵小儿夫妇真正把诗和远方都装进了东子观。每天清晨，富春江上飘着的薄雾还没散去，东子观的老村民柴增建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采购。曾远在丹麦做厨师多年的柴增建，在东子观新航派民居落成后，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他要在最熟悉的地方，用最熟悉的食材，做出最熟悉的东子观味道。
3: 2018年嘛，这里刚好那个新航派民居刚刚造好，那好，那结果呢，有很多人来了，想回来嘛，陪陪父母啊，顺便这个把这个自开个江鲜馆，看看人多嘛，我们也想做点生意啊。所以结果一回来呢，还生意真的是爆了，真的爆。
0: 不论是清蒸还是葱油，新鲜的白鱼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征服食客。看着大家吃得这么满足，柴增建愈发对这方水土感到热爱。
4: 健康还是更健康，富贵还是更富贵。
0: 2025年4月13日，村民许一凡和丁金林的结婚庆典就在东子观的公共空间举行。这个如此宽敞热闹的场地，是孟凡浩特别设计的一块空间。
5: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村民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呢，是我们这个东子观乡村社区当中的唯一一个公共建筑，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最一开始给村民们这个做互动的时候，村民们觉得哎，怎么连一个大门都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空间都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共享空间，我们所有的村民新村老村都能来这里使用这个空间。
0: 这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课堂。孩子们定期在这里学习茶道，
6: 明白吗？
0: 盛装的人们在这里登上舞台走秀，村民们绑上腰鼓在这儿欢舞，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激活了东子观的乡村基因，也悄然重塑着东子观村民的精神世界。东子观不仅留住了老村民，等回了曾离开的村民，更是迎来了慕名奔赴的新村民。金学伟就是这新村民中的一员。热爱传统文化的他，看到东子观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里。开民宿推广传统文化，他把自己叫做掉进画中的人。
7: 设计师啊，他经过就是通过那个吴冠中水墨画的一些画面的那个创作灵感而产生，来设计这个航拍民居。哎，当时我想这个很有创意，不光是有设计感，四个户型它的组合都很好，不是说四合院，但是它这个组合很符合我们江南的航拍的那个居住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时我想，哎，是不是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民宿。
0: 金学伟本着追求本真、回归自然的理念，把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环保又舒适。
7: 这么漂亮的航拍民宿，这个外围啊，我这个内部的设计怎么能够同它吻合，怎么同它搭调啊，这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一个出发点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好，所以我把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一些理念重新把它深化一下。比方说这个地面，我就是用纯水泥，然后把它躺平再打磨，所以是很自然很接地气。还有在墙面，就是我用稻草泥，就是石灰等稻草啊，把它粉碎过后搅拌过后成为一种墙面的粉刷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好，既环保又通气啊，也是很有质感啊，是我感觉还是符合我的理想，符合我的桃花源。
0: 有绝佳的风景，住在水墨画一般的民居里，还有金学伟这样的性情中人相伴。远道而来的城里人不拿起画笔来挥毫泼墨一番，实在是辜负了这个氛围。
2: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最主要像西池啊，
0: 随着东子关的美名远扬，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讲解员许苗苗在为游客介绍东子关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2: 很多游客会反映，你们这里怎么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吃东西啊，能休息，还有可以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我就说，把我们的吃的和我们的打卡点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糖水铺。
0: 木莲豆腐作为当地的特色解暑甜品，制作简单，但口感极好。

0: 成型后的木莲豆腐加上自制的红糖水，冰冰凉凉，入口即化，吃上一碗别提多爽了。许多第一次吃木莲豆腐的游客就深深爱上了这道特色甜品，爱上东子关这处世外桃源。东子关作为富春江畔第一关，自古还是一方独特的疗愈净土。据《富阳县志》记载，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地中和之气，所以自南宋起，这里便成为文人隐士调养身心的秘境。新文学先驱的代表之一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前往东子关小住，并留下名篇《东子关》，记录了这里桃源的生活。从小在陕西长大的卓琴师孙长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走南闯北很多地方，却在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时就确定了这里就是他梦中的水墨江南。
1: 我的家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小呢住的是土窑洞，唱的是信天游，打的是安塞腰鼓。我从小就梦想着水墨江南的这种感觉。后来读大学啊，在大学期间呢，我就喜欢上了古琴艺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东子关的一个纪录片啊，那就来东子关游玩啊。当时来了之后呢，对我内心是非常震撼啊，因为这种烟雨江南的这种感觉，还有白墙黛瓦的这种房子啊，对我的内心是冲击非常大，非常适合我在这里生活和古琴的创作。真的是我梦中寻求的世外桃花源。
0: 东子关面临富春江，和同洲岛隔江而望。从造型上，这里以同洲为面，东子为底，中有富春流水，像极了一把天地造化的自然之琴。对孙长江而言，这里便是自然造化与人文传承的完美共振地，也是最适合他的福地。孙长江第一把获得金奖的古琴就是在东子关日日的钻研和打磨中诞生的。
1: 这床琴呢，是我来东子关创作的第一床琴啊，那也是我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床琴。我们看一下这床琴，它整个漆色是用的朱标色，就是朱砂里面最好的朱砂才呈现出来这种朱标的颜色。因为东子关的这个环境啊非常静谧啊，非常安静啊，它的自然风水啊，整个村子环境，包括我们这个杭派民居这么优美的建筑，在这里面创作呢，能给我自己内心一个深层的一个能量啊，让我真的是潜下心来可以进行安心的一个创作。所以我的这个琴技呢，也是在这两年时间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啊，一个大的提升，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这床琴啊，获得了这个卓琴大赛的金奖。
0: 在东子关安静又唯美的新居，孙长江每天都沉醉在自己的古琴制作中，从画形、制作面板外形、挖槽腹、打磨、调灰，最后到灰胎制作、刷面漆、装弦，如此复杂且精细的程序，每一道都有着严格的标准。现在也有许多热爱古琴的年轻人慕名前来东子关跟孙长江学习古琴。
1: 对对，来挑。
0: 东子关村这座千年古村的再造，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而是一场对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改的是空间，不改的是根脉，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创造。富春江依旧东流，而这座小小村落也在缓缓流淌的时光中，静静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生故事。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浙江东子关村诗意的栖居，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南水乡转向高原山川，去探寻另一种乡土的温度，肉食江湖里的独特美味。咱们去三个地方找三种不一般的肉。第一站去青海大同，平均海拔3500米，牦牛就生活在那里，高寒缺氧强日照。

0: 是怎样的呢？溯源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这里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祁连山南麓，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高寒、缺氧、强日照，严酷的气候条件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增加了不少难度。
1: 我可以感觉到现在这个路非常的难走，在车上根本都坐不稳，因为现在是要去山上找这个蒙牛，就开不进去了是吗？
2: 对，前面再没有路了。
1: 哦，那我下去找找。
3: 哇，这下了车之后感觉这真是车辆已经无法再往上行驶了，这个路只能靠徒步来走了，我们找人问问吧。哎，大哥。
4: 哎，你好你好。
3: 哎，大哥你好。我呀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找这个牦牛的。
5: 哦，找牦牛的呀。哎，你看，你往那个半山腰上看，你看
3: 啊，那边是吗？
5: 对对对，
3: 那些小黑点点。
5: 哎，那不是黑点点，那是牦牛，从远处看它就是黑点点。啊，
3: 那就是牦牛了。
5: 哎，对对，那就是牦牛。
3: 哇，快看那边好多的牦牛，我特别多，还有那种白色的，过去看看。
0: 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的编导第一时间奔向了牛群。可这刚跑了没两步，
3: 这现在已经到大概3800左右的位置了，那边的山上至少要4200左右，他们就在这上面生活，可想而知体能。啊，我现在看东西，我现在看这群牛已经是在晃的了。啊，太厉害了他们。
0: 只有上了高原，深入牦牛的生活环境，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牦牛跟其他牛种的区别。牧民告诉我们，在这样高海拔的环境里，其他品种的牛是无法适应的。
3: 是觉得离近看了之后，它们长得跟一般的牛比，确实多了一些发型感啊，发型的这个装饰感，他们都有刘海儿，而且这个牛头特别的大，能感觉出他们身躯特别的庞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尾巴都特别的有意思，长的那个尾巴像马尾巴一样，感觉他们的毛发好亮啊，又黑又亮的这个感觉。
0: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牦牛的好奇时，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5: 我这个。
0: 真没想到，吃着草的牦牛，身手还真是敏捷。牧民一连几个回合的抓捕，都扑了空。为了尽快抓到牛，牧民叫了人来帮忙。折腾了半天，大的虽说没抓到，但也抓到了一头小牦牛。不过，这牧民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套牦牛呢？通常情况下，牦牛性情温顺，但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会迸发出强大的爆发力。要想稳住一头牦牛，至少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一个人控制住牛角，另一个人负责驱赶。等到牦牛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安全地接近它。不过，正当牦牛放松警惕的时候，牧民却掏出来一把卷尺，这就更让我们看不懂了。
5: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肩胛骨最高端，跟它的这个指骨最下面，然后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测一下啊，这个是1.24米。

0: 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伸过来，
1: 对对，
0: 这样去测他的胸围。
1: 对对对对，
2: 这没看错吧？说好的要出栏，这难不成是要去参加选美吗？
3: 我们要给他那个测一下他的这体重。
0: 测体重？
3: 对对，
0: 测体重不应该是在秤上吗？卷尺跟体重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3: 哦，因为我们有个公式。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个公式。
0: 两毛牛还有公式？
3: 对对对对对，这是牧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公式。
2: 这么看来，刚刚测量出的数据就可以直接用来估算牦牛体重了。这头牦牛的胸围是180厘米，斜体长是124厘米，利用公式来计算，就是180厘米的平方乘以斜体长124厘米，再乘以0.00007，那么可以得出的数据是281.232，也就是说，这头牦牛的体重大概是在280公斤左右。因为牦牛体型偏大，用传统的秤来称重会十分的费时费力，而利用数据和公式就可以快速的计算出体重。对于牧民来说，正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好法子。那么对于生活在高原的牧民来说，这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的牦牛肉又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大块的牦牛肉敢于直接下锅的必然是上好的牛奶。肥鱼的脂肪下肉质极为细嫩，只要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高原美味。虽然不加盐，但是花椒的量要大，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增添迷人的风味，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相得益彰，热量十足的沸水让食材的本味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裹挟着花椒奇特的辛香，含蓄厚重，这便是当地最地道的做法。除了风味独特的牦牛肉，鲜美滋补的羊肉也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一顿涮羊肉，一碗羊肉汤带来的美妙滋味简直是无与伦比。平时我们常见的羊要么是白白胖胖在大草原上奔跑，要么是体格健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不过据说在大凉山上生活着一种穿裙子的羊，您见过吗？这种羊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溯源继续。脾气不好爱打架，绵羊为何还要穿裙子？溯源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大凉山的一片秘境喜德县。行走在山顶，我们仿佛被云层包围着，周围不断地有云雾飘过来遮挡住视线。这里究竟有没有穿裙子的羊呢？
4: 哎，那我好像看见羊了。
2: 远远地看过去，山头有不少的黑影和白影，走近一看就是我们要找的羊。可刚想靠近，却发现这些羊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儿。真没想到这两只黑绵羊竟然打起来了，剑拔弩张，谁也不让着谁，就这样反复地拉开距离，然后冲向对方，持续了整整20分钟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样打下去羊不会受伤吗？
4: 哎，大哥。哎，你好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4: 那边的打架的羊是你们的吗？
6: 是的是的。
4: 哎，他们都打成那样，你们不管一管的？
6: 他有村民的，他专门整天过，他看到位置打呢，他其他地方他也不打。他现在草草一出来了，多这一波，他也高兴，要跳舞是吧？
4: 他们打架其实是跳舞啊，你的意思是说？
6: 他意思是高兴了。
4: 哦，高兴了就斗一斗。
6: 哦，斗一斗，他要锻炼哈。他二天打得好，还是我们伙伴赢的，主要还是可以比赛。
2: 大哥告诉我们，眼前的羊是凉山黑绵羊，天生好斗。如今这个季节，喜德县的草甸上草长得非常茂盛，羊儿吃饱了，吃得开心了，也喜欢没事就打两下， 这就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种方式。并且每年火把节都会有斗羊比赛，打赢了的羊不但能够获得奖金，还能够提高身价。所以在当地彝族老乡的眼中，会打斗、敢打斗、打得赢的黑绵羊才是好羊。这代表着羊的身体强健，也决定着羊的身价。可是话说回来，如此威风凛凛的黑绵羊为何会跟黑裙子扯上关系呢？
3: 这黑色的裙子我跟你们说也是说没有个那个、你还抓一只来，我们仔仔细细的看一下就你知道了。
4: 我得先抓一只、
3: 抓一只来看一下。
4: 行，那我试试吧，看我能不能抓到、
2: 在这四周无遮挡的高山上抓羊，对于探寻小分队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既然黑裙子的秘密在羊身上，我们也只好试一试。
4: 哎呦，它跑得还挺快。我不行，我现在就有点喘不过气儿了，估计有45度这个坡度，特别陡。羊它四只脚站得还挺稳的，我双脚跑真的很容易摔，根本不敢往下跑。而且这的海拔有3000多米，氧气也相对于山底下要稀薄一点。他们说能在这么空旷的一片这个高山草原上把羊抓住，这不可能啊，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2: 没遮挡还海拔高坡度陡，想要抓住羊基本上没可能。大哥告诉我们，在这高山草甸上抓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抓到的，需要讲究点技巧。
4: 阿扎是啥意思？
6: 你是喊他名的意思说的吧？扎就是发来给他吃的意思是吧？喊娃娃的意思了。娃娃过来过来，吃饭了，孩子们也吃饭了，这样子的。
3: 阿扎
4: 来了来了，你看，哇，还真来了。你看这羊全部真的都围过来了，一点不怕人，我都可以摸它。
6: 我们认识好几年了，感情好，以为他也认得到我，我也认得到他。他一般我没看到我自己，他听我声音，他过来的。
2: 这凑近一看，梁山黑绵羊全身黑毛，眼神凌厉，再加上我们刚就见识了他打架的能力，天然的带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黑绵羊到底和黑裙子有什么关系呢？
4: 什么是黑裙子？
6: 这不是意思是吧？
4: 这个呀，就是
6: 这不是
1: 黑裙子，
4: 是挺好玩的。你看它这个这么一只羊，把它的这毛剃了，这留一点，尾巴留一点，真的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
6: 大气
4: 大气。
6: 它大气还好看，多眼的时候是好看。
2: 原来黑裙子指的是羊剃毛后剩下的一圈毛，看起来就像个裙帘一样，很特别。这也是彝族人眼中美丽的象征。大哥告诉我们，剪掉的这圈毛刚好在羊腹部的一圈，这个位置有羊的内脏，剪掉毛易于散热，也可以让羊生活得更舒服。在喜德县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草种丰富多样，而且空气好，气温低，加上爱打架锻炼身体的性格，造就了梁山黑绵羊不一般的肉质。颜色深红，肉质细腻而且富有弹性，让它可以接受各种烹饪方式的考验。香喷喷的羊肉让人垂涎欲滴，一口一大块，吃得确实过瘾。而在四川的一座高原小城上，那里也有一种豪横的美食，烤全猪。外皮酥脆，滋滋冒油，吃上一口便能满口留香，真正品尝到猪肉的本味。据说那里的猪不仅会听话，而且还养不大，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猪呢？跟随着探寻小分队一起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继续溯源。健步如飞，高原上的猪为什么如此狂野？训练有素，这里的猪 为什么会听话？溯源第三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稻城县。这里海拔落差大，立体气候明显，一面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一面又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稻城用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样高寒低氧的环境里，究竟会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猪呢？探寻小分队跟随着养殖户大哥来到了山上的草场。一到这里，几只撒欢奔跑的小猪立马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不过远远地看过去，它们跟普通的黑猪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高原上的猪真的会听话吗？
1: 我的猪可不一样。
5: 有什么不一样
1: 啊？跑得特别快。
2: 第一次见面，小猪矫健的身手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这么狂野的猪到底要怎么驯服呢？
1: 对了，猪出来了，
5: 嗯，
1: 帮我抓一个猪。
5: 我去抓。
1: 啊，你去抓一下。
5: 那上面有一群猪，我现在去帮大哥抓一只。
7: 我现在距离它还有10多米，看它们在吃东西，慢慢过去。
2: 看准黑猪正在觅食的时机，编导迅速地冲了上去。不过猪儿们一听到动静就四处逃窜，马上就跑远了。经过了第一次的失败，编导决定换一种方式，对一只落单的猪发起进攻。

0: 尽管只认准落单的一只，编导还是没能追得上它。而在这海拔有3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只是稍微的运动运动，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
1: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给点氧气！
2: 快点，它太了。
1: 对，来来氧气，
2: 快点，动得太快了，你这个。
1: 来来来。
3: 啊，我感觉透不过气啊。
2: 是啊，
0: 费了半天的功夫，编导不仅没有抓到猪，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看来想要在高原上抓住这些健步如飞的家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2: 搞定了吗？
3: 太累了，大哥，你这边的猪根本抓不到。
2: 是啊，你抓不住这个猪啊，我的猪抓不住。我这个是每天早上，
3: 嗯，
2: 很早就把它放出去，
3: 哇，
2: 晚上很晚就回来，
3: 这么正常。
2: 对，
3: 哇，
0: 在这片宽广的高寒草场上，大哥每天都要上来放养这些猪。粗放的饲养方式就是为了遵循猪的习性，保留住猪肉的本味。不过此时猪群都因为惊吓跑进了丛林，今天的出栏任务可怎么办呢？
2: 没事，就看我的。
3: 看你的。
2: 对，
0: 我们看见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这到底有什么用呢？叮叮叮，随着大哥吹响了哨声，不一会儿山里的猪竟然整整齐齐地跑了回来。我们很好奇，这些猪明明都很有野性，为什么现在会如此听话呢？
2: 这个噪音就是我的捕食的信号。
3: 捕食的信号。
2: 对对对，每天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吃东西，就是我要吹哨。
0: 随着猪群下山吃食，我们也总算有机会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2: 现在你看，它的嘴巴比较长，鬃毛的话力气的，
3: 哦，
2: 跟那野猪一样的。
0: 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猪还真是很特别，它的头尖嘴长，四肢紧凑，鬃毛长而密，并有大量的绒毛。大哥告诉我们，这种特别能跑的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稻城藏香猪。不过眼前的藏香猪每一只体格都非常小，它们真的达到了出栏标准吗？这种猪产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4: 咱们稻城藏香猪的特点就是说养不大，然后体型小，因为它常年生活在高寒低氧的那个高原上，所以说运动量也比较大，同时它进食的食物比较丰富，多种因素造成了它的那个皮薄膘少，同时那个肉的颜色也比较鲜红。
0: 这下我们总算是明白了，稻城藏香猪天生个头就小，长不大，由于经常放养在高原上，充分的运动消耗了体内脂肪，日常觅食丛林中的中草药也丰富了猪的饮食结构，最终才造就出了皮薄膘少、肉香浓郁的高原猪肉。独具风味的藏香猪肉是稻城县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它又有什么地道的做法呢？首先将采摘的松茸用清水洗净，切成片备用，接着把藏香猪肉切成块状，葱和姜也切好备用，然后直接往锅里加入猪肉进行炖煮。
5: 猪肉熬开，熬开煮熟了，差不多煮熟的时候把松茸放进去。
0: 藏香猪肉质紧实，必须用大火炖煮，这样才会足够软烂。
5: 煮汤已经好了，现在松茸下锅了，等个10分钟就好了，挺香的，真的。
0: 最后只要等到松茸煮熟后，再简单的加入姜片和葱花，一锅原汁原味的藏香猪松茸汤就大功告成了。
5: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在院子外面飘香的烤全猪也让人看了眼馋，旺堆大哥一遍遍地刷秘制酱料，仿佛是在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炭火的炙烤下，猪皮逐渐呈现出焦黄的颜色，看起来相当诱人。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也汇聚在一起， 大家踏着轻快的步伐，唱响生活的赞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种特色肉类都承载着独特的风味与故事。从牦牛肉到黑绵羊肉，再到藏香猪肉，这些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美味，如今正突破传统的边界，走上了更多老百姓的餐桌，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6: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东子关村的水墨画卷一路走到了青海高原、四川大凉山和稻城的高山草场，从江南到高原，从水墨到烟火，从诗意栖居到舌尖滋味，今天呢，带您看见了中国乡村不同的面孔，它们各不相同，却同样动人。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1: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打开日历，8月7号，立秋。按理说，秋这个字儿一出来，是不是该凉快了呢？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它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却不是入秋的信号。民间有句话叫大暑小暑不算暑，立秋处暑正当暑，说的就是这回事儿。而且今年的立秋还有点特别，正好夹在中伏和末伏之间，民间叫秋包伏，热的周期可能要比往年拉得更长。那么今年的立秋到底有啥脾气呢？前段时间被调侃要去广东避暑的东北朋友，是不是可以安心在东北享受秋凉了呢？我们邀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老师来聊聊今年的秋季预告片会上映什么精彩内容。
2: 我们先来说说立秋在24节气里到底是排第几热吧。气象上来入秋会不会比往年还要再晚一点？
3: 好的，那其实进入到立秋啊，并不等于秋天就来了啊。那事实上从24节气的均温排行来看的话，立秋它其实热的程度是仅次于小暑和大暑的，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哈。也就是说，虽然啊一年当中最热的两个节气是刚刚结束，但是因为呢这个气温它依然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上面，所以即便后面它是缓慢的一个下行，但是呢它就有点像我们从山顶上刚刚开始往下走哈，所以它本身其实还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之上啊。它是24节气当中第三热的一个节气，所以虽然进入到立秋啊，这个秋天的这个感觉是并不强烈，仅仅只有在新疆北部啊，还有黑龙江西北部啊，内蒙古东北部这些纬度相对比较高的区域，或者是高海拔山区里面哈，有一些秋天的一些凉意已经是悄然显现了。但是北方大部地区啊，以及南方基本上大部地区哈，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盛夏时节的一个感觉哈，尤其是南方其实还是一个闷热啊，桑拿天啊，湿蒸啊，还是一个盛夏最热的一个时段。那北方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基本上就过去了啊，那后面再热的话，它也是一个后继乏力的一个感觉，而且这种变化将会从夜间开始出现啊，就是说是夜间的这种闷热不适感会明显的有一个缓和减轻啊，虽然白天还是很晒很热，但是晚上开始变得没那么难受了哈，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对吧？在7月底。8月初啊，头几天这个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闷，像是这个北方地区的朋友，华北啊东北啊，可能好些年都没有这么闷的一个天气了哈，这个也是跟确实是这个最近暖湿气流特别强有关系哈，带来了又暖又湿啊，这样的一个暖湿气流掌控之下，造就了这样一个也是同期非常少见的一个闷热天气啊。但是进入立秋以后，从大趋势来看哈，夜间的这种闷热不适感将会明显缓和啊，但是白天还是很热。
2: 所以说立秋它不是凉快的分水岭，它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哈。但是像您说，大家可以在夜晚感受一下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凉爽的感觉，应该不再会有更多的这种热带夜的闷热了吧。
3: 没错啊，那热带夜这个词的话，就是今年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哈。对，最低气温能够达到25度或以上，我们就把它叫做这样一个热带夜哈。其实最低气温达到25度或以上，在北方来说，在夏季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基本上也就对应的是盛夏时节啊，最闷热啊，然后最火热的一个时候。其实一年当中，热带夜的一个在北方满足的天数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哈，但是今年，不光黄淮华北有热带夜，甚至在东北也出现了热带夜哈，那更不用说我们最热的啊，北方的话吐鲁番盆地啊，吐鲁番盆地前段时间甚至最低气温线都在高温以上啊。

0: 换句话说，可能一整天24小时以上，这个高温是没有熄火的啊。
1: 对，我
0: 确
1: 看
0: 实
1: 都
0: 是
1: 到
0: 提
1: 五
0: 前，
1: 十度的高温了，已经。
0: 对，白天接近50度啊，到了这个夜间，即便是清晨气温最低的时候，最低气温也依然是在35度以上啊。这是一个非常火热、酷热、难挨的一个时段啊。但是好在啊，这个时段要过去了。那南方的话，南方的热看重庆啊，重庆也是出现过，它不光是热带夜了。它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32、3度的样子哈，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态哈。所以，立秋时节在南方这个高温还是一个非常强劲啊，然后也是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样子，
1: 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出圈的话题哈，叫东北人去广东避暑吧。沈阳一度热过了海口、内蒙古、突厥、扎鲁特，也都超过了40摄氏度，直接也登顶了全国的高温榜哈。这可能在以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想问问您哈，今年北方的热到底不正常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0: 好的。那常年啊，就是7月底到8月初这段时间，它通常对应的是北方啊，容易出现最强降雨的时候啊。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也是容易是一年当中是最闷热的一个时候啊。那今年7月底到8月初的话，对于这个华北中北部还有东北中南部来说哈，应该是毫无疑问是闷热的这种体感啊，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样个高温闷热天气的一个强势出现，也对应了同时期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系统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表现。那今年7月的话，副高呢是大幅的偏北偏强，它的直接掌控的势力范围以高度场上588特征线啊，或者说592特征线作为一个指标来看的话，它直接掌控的区域的最北界，甚至抵达了内蒙古东南部一带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那除了副高强势，再加上呢，大陆高压有一个助攻的作用，那两大高压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联手联通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给北方大部还有中东部大部形成了这样一个庞大又稳定的暖高压区啊，它掌控的范围非常之大，在它的掌控之下呢，下沉气流非常的强盛啊，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没有降雨哈，晴热的一个天气，那高温天气也是频繁出现，那再加上这个季节，副高偏北的话，它就会输送更加多的一个水汽，大量北上进入内陆哈，所以不光气温高，湿度也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不管是南方、北方，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持续的，而且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明显、非常剧烈的高温闷热天气，甚至在7月底、8月初的时候哈，因为东北地区的朋友可能真的是不是很常经历这种特别闷热天气哈，而且从体感上来看的话，沈阳确实在7月底、8月初这几天，它的体感温度甚至比同时次的这个华南地区，比如说广东，包括广州在内哈，广东不少地方，这个体感还是要高的哈。所以说，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个热搜哈，欢迎沈阳的朋友，欢迎辽宁的朋友，欢迎东北的朋友到广东来避暑哈。虽然看上去是一个有一点悖论的一个话题，但是确实对于7月底、8月初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
1: 对，刚刚我们提到了副热带高压哈，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教你看气象里边和大家说过很多哈，它常常是和雨和热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像刚刚您提到了，今年还来了大陆暖高压，是不是叫高压的，它都热？
0: 没错哈，副热带高压呢，它是一个尺度非常大的一个天气系统，它其实就像咱们地球的腰带一样哈，它是一个高压带啊，然后只不过就是说是对于夏季影响我国比较频繁啊，比较重要的这个呢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是这样的一环高压哈。那同时在内陆地区，比如说从新疆呀，还有这个像是甘肃啊、青海啊，就西北地区这一带，它更多的是受到这样一个大陆高压的一个影响哈。有的时候会从这个西亚那边哈，伊朗高压加强的时候，它会伸展过来，会顺便控制到啊咱们国家的西北地区这一带。所以说，副热带高压主体在海上啊，然后它伸展的过程当中，它会影响到中东部地区。那大陆高压呢，其实主体是在伊朗高原那边啊，有的时候向东扩展会影响到西北地区。这两个高压其实是不经常碰面的哈，
1: 所以
0: 但是
1: 他俩
0: 在，
1: 有点左右夹击，把整个的这个热都带给我们了。
0: 对，大陆的高压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大陆气团，它是更干一些啊，所以它带来的是干热天气。那副热带高压它本来就是在海洋上，所以它带来的更暖、更湿的一个空气，它是带来一个闷热桑拿的天气。那这两个性质其实不一样的一个高压是很难遇到的哈，但是在个别的夏季啊，尤其是近些年哈，他们感觉联手的这个概率好像有一些提升啊，就是说是在夏天。特别特别啊，盛夏时节的时候，如果这两环高压出现一个联手，出现一个连通的一个情况，就会使得高温呈现出一个范围极其广啊，然后程度也很猛烈的一个情况。那今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呢，他们虽然是有连通，但是不是一直连通啊，就是个别天数牵一下小手啊，然后很快又断开。但是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对于这个中东部地区这个掌控的时间尤其长啊，所以会使得这种闷热的体感哈，给人印象是非常的一个深刻啊。那所以说，高压会跟这样的一个影响我国的这样一个高温天气哈，它是直接相关的啊，它是有直接关系。它就是造成盛夏极端高温最核心、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制造者和维持者。
1: 所以今年是副热带高压和大陆暖高压两个联手，给北方罩了一个大锅盖。所以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去年也曾经听过的热穹顶形成的一个原因？
0: 对，没错啊，热穹顶这个词呢，是最近几年啊，从这个自媒体上，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讨论的一个词哈，它不是咱们一个本土的一个词啊，可以说是一个外来词哈，而且它是从字面意思翻译而来的一个词哈，它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像盖子一样，像锅盖一样，牢牢地扣在某个区域的上空啊，所以因为它稳定。而且强大啊，是维持在这样一个高层大气当中的一个高压系统啊，它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制造或者说维持高温天气。首先在水平方向上面，它可以起到对于这个热量有一个锁住的一个作用，因为本身这个系统高压它就是一个大尺度啊，范围大而且稳定少动的一个系统，它就像一个墙一样啊，阻挡了冷空气的一个进入，同样也就使得热空气维持在这个区域里面无法进行一个水平扩散啊，这是水平方向上。那另外呢，在垂直方向上，它也可以把这个热量呢，在下沉气流的一个掌控之下哈，使得这个空气不断的进行一个下沉，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它会体积被压缩，气温就会升高。那另外呢，下沉气流活跃的话，它会抑制云层的一个形成啊，云少的话，阳光会更加毫无遮挡的炙烤大地哈。所以，不管是从水平方向锁住热量，还是在垂直方向上，使得这个热量有这样一个保持啊，就是说只要副高存在，它就像一个大锅盖一样，使得这个地方不仅容易出现高温，而且高温还会维持啊，还会不容易一个消散，甚至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剧。
1: 那热穹顶这个现象，像刚刚您说了，比如除了像这个，两个暖高压在一起啊，给大家提供了大量的热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条件是具备的？比如说，是不是也对我们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有要求？一大片平原可能更容易形成这种热穹顶效应。
0: 热穹顶的话，它是多种天气系统啊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它本质上其实，在咱们气象学这个专业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话，它会更多的会使用啊阻塞高压啊或者是副热带高压啊这两大天气系统哈联手产生的一种效果哈。那像是在中高纬度的时候啊，当这个中高纬度地区，当这个强大的西风带发生一个剧烈弯曲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稳定少动的一个高压脊啊，就是咱们专业上常说的一个阻塞高压，它就像一个路障一样啊，它使得大气的流动速度会变慢啊，所以这就是热穹顶形成的一个先决或者说前提条件啊。那另外呢，副热带高压它在低纬度上面啊，它这个赤道上升的这样一个热空气在副热带地区形成一个下沉啊，那这是副热带高压带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哈。那在夏季也是副高最强盛的时候，它本身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热穹顶，所以说在副高直接掌控的区域里面，就相当于热穹顶一直覆盖在这个区域的上空啊，所以说呢，就是使得这个副高内侧掌控区域里面是高温盛行，而在副高的边缘、副高的外侧啊，是暖湿空气输送的一个通道啊，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又遇上渗透南下的冷空气的话，冷暖交汇激发之下，是降雨带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
1: 立秋之后，北方的高温不一定会立刻退烧哈，像刚刚您说的，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雨带。七下八上的防汛关键期是不是能差不多结束了？强对流天气的风险现在还在吗？
0: 今年这个立秋这个开场啊，就是说是应该这个高温还是非常的一个肆虐啊，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天气里面哈，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高温能够尽快的一个消退啊。那从趋势来看的话，因为这个锅盖儿啊，可能还是要再盖一段时间，所以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的话，这个真正高温的一个缓和和一个明显的减弱，可能要等到进入到8月中旬以后啊。随着一个高空形势发生一个明显的改变哈，比如说副高它一定要出现一个减弱、东移、南落啊，那相应的这个锅盖会离开啊，那这个时候高温天气才会随之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或者是缓和。但是对于北方来说，进入立秋以后啊，从这个高温的一个主节气的一个分布来看啊，其实立秋以后北方基本上就可以说今年夏天最热的时段就过去了。啊，后面即便是再有高温啊，第一高温不会像之前那么强啊，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多啊，它是一个收尾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南方不一样哈，南方立秋以后，这个秋老虎依然会频繁出现，大概率出现的一个事件。那像是随着再往后啊，副高南撤以后啊，暖湿气流也会随着副高出现一个减弱、南退啊。那相应的，对于北方的影响来说哈、啊，不光是高温减弱了，那相应的像是强降雨啊、强对流啊，也都会出现一个减少或者是减弱。但是今年七下八上啊，防汛关键期结束以后，因为北方的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降雨也不会立即出现一个偃旗息鼓的一个情况。那8月中下旬。北方多地，从现在的一个气候预测来看的话，它仍然会维持一个多雨的格局，但是降雨的分布和强度可能会出现一些减弱呀，或者是区域变得更加向南调等等一些新的变化。那今年呢，华北雨季开始的也早，咱们7月10号就进入到华北雨季了哈，而且从预测来看的话，可能结束时间也会比较偏晚，有可能会持续到8月中下旬啊。那华北雨季的话，今年也是有着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提醒朋友们，在8月中旬到9月这段时间，这个雨季是一个收尾的阶段哈，它不会马上结束哈，还是要需要警惕这样一个降雨风险的一个发生啊。对于农田自涝呀，还有。还是处在啊8、9月，还是处在一个台风影响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哈、啊，还是要警惕这样一个台风系统后来的一个影响。
1: 刚刚我们也说了说，您看像今年这个东北啊，热的确实有点大家觉得接受不了啊，甚至也出现了大家调侃的说呢，东北人咱们去广东避个暑吧。那正常来说，北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夏天也是相对凉爽的。那么如果像今年东北热的这个情况，还尤其是辽宁沈阳这个热的情况，那会不会相对来说这个地方的强对流天气会更多一点？
0: 对于强对流来说的话，北方的话应该是，它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时间段吧。首先是这个初夏的时候啊，北方这个强对流是跟一个系统叫东北冷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今年其实东北冷涡这个系统存在感也挺强的，尤其是在刚进入夏天的时候特别凉爽，是不是？而且咱们经常在朋友圈里给一朵特别漂亮的云啊，积雨云点赞哈，这个都是跟这个东北冷涡有关系哈。所以说，在这个初夏时节啊，北方地区是东北冷涡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段，而今年东北冷涡是尤其活跃，所以就造成了这个6月份的时候，其实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气温偏低，然后阵雨比较多哈，是天气体感是明显的一个偏清凉的。那东北冷涡影响之下的话，也是像是一阵疾风骤雨，然后短暂的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哈，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都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哈。那进入到盛夏以后，强对流天气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啊。但是进入立秋以后呢，随着这个暖湿空气明显的减弱、南退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副高也是南撤，除了副高边缘依然是强对流天气比较集中出现的区域以外，哈，那在副高的外侧更远的地方啊，离这个副高 越远啊，可能发生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概率就会大为降低啊。不管怎么说，从8月进入立秋以后啊，那8月中下旬这段时间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它是一个自北向南啊。

0: 逐渐显露这样一个秋意、秋凉，而且天气呢也从盛夏时节的那种不稳定，对吧？然后强风强雨啊，那种特别激烈的一个天气，慢慢的往平静的一个趋势去开始有这样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1: 确实，今年在夏天的时候，冷沃让大家印象深刻哈。北方的朋友们也在夏天更多熟悉了东北冷沃的凉爽哈。大家也内
0: 对呀，
1: 心在呼唤窝子，你快回来！冷沃算是这种低
0: 最
1: 压，
0: 喜欢。
1: 就是最近关于东北冷沃的新闻少了很多哈。这个大家呼唤的这个窝子还回来吗？
0: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东北冷窝它其实它之所以叫东北冷窝，就是因为它在东北地区出现最频繁嘛。但是它的影响其实不仅局限在东北啊，它稍微的东移南落一些，对于华北啊、黄淮啊，再往南一点，甚至对长江中下游，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影响啊。初夏时节它最活跃啊，进入盛夏以后，因为副高北上了啊，这个冷窝它的一个生存地界就不断的向北推啊，它就没那么活跃了啊。然后再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再度活跃起来，所以咱们也注意到了哈，就是说是冷涡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涡旋，一个低压的一个系统，它其实最活跃的时段就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初夏啊，或者是夏末初秋的时候，它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气环流形势调整期啊，它出现的会更多一些啊。那冷涡的话，它也是一个多面手啊，冷涡在的时候阵雨多啊，冷涡过后啊会有冷涡蓝高颜值的一个天空，那冷涡到来之前会引发一些急剧的一些天气变化哈，比如说雷阵雨啊，或者是一阵疾风骤雨等等，那甚至还会有这样一个局地的一个冰雹啊，那目前其实这个冷涡影响它还在，但是呢它很弱啊，而且影响偏北啊，可以说在盛夏时节，在现在它是一个退居二线的一个状态啊，最近也是没怎么出场啊。正是因为它的缺席啊，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导致这个天气又闷又热，所以现在大家也是开始比较
1: 就
0: 怀
1: 呼
0: 念
1: 唤
0: 哈
1: 他，
0: 冷涡暂时带来的一个凉爽天气了。
1: 所以预计他8月中下旬能慢慢回归吗？
0: 有可能9月份的话，我们有可能又能听到这个东北冷涡出现的一个身影了。
1: 对，因为刚刚问了您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本来不该太热的大东北。上榜了今年最热的榜单，再加上东北可能像您说有北方的这个冷空气哈，所以刚刚问您说有没有可能不该热的地方它太热了，会不会强对流天气更多？那这个问题我反过来说，如果南方本该热，结果今年还挺凉爽的，会不会也同理会有更多强对流的天气出现呢？
0: 我们国家是交替受到冬季风和夏季风影响啊，那北方最热的时候就是对应的就是夏季风，影响最北，夏季风最强的时候嘛，像是这个夏天7月底8月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东北热度甚至一度超过了广东啊，温高湿高，体验到了经典的一个湿桑拿啊，湿蒸桑拿天儿。那夏天呢，其实整体冷空气比较弱，影响也是偏北的哈，所以黑龙江啊、内蒙古东北部啊，在冷暖交汇之下啊。雨水会比较强，那南方的情况啊不完全一样。如果南方有这种夏天比较偏凉啊，持续的一个偏凉甚至偏冷的一个情况，多半是跟降雨多、降雨频繁有关系。那在盛夏时节的话，即便没有冷空气影响南方啊，即便没有冷空气参与的情况下，其实南方也可能会出现强盛的降雨，尤其是副
1: 台
0: 高
1: 风
0: 边
1: 来
0: 缘。
1: 了，
0: 对，除了台风来了之外啊，在副高边缘啊，就是暖湿水汽啊，空气最充沛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时候又暖又湿的一个大气里面，它本身垂直方向上，它就是一个不稳定性是非常强的，也容易发生热对流，或者说暖区对流天气哈。所以说，在南方地区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会出现非常急骤的降雨，但是雨量分布特别的分散，而且会一时间会下得很大，但是持续时间又不长，这就是典型的夏季热对
1: 热
0: 流，
1: 的，
0: 或
1: 对，
0: 者是暖区对流。就是
1: 您
0: 在盛
1: 说，
0: 夏时节，南方地区的强对流不一定少。
1: 刚刚您说到这个暖对流哈，跟您聊聊最近我关注到的一个现象，尤其北京吧，像这种热带夜出现的这个几率还是相对较大的，可能大家晚上也都开始要开着空调才能够很好的入睡。那如果是热带夜的情况下， 这一晚上可能都是在28度以上的天气，等到第二天早晨出现温度继续向上升高的话，我们之前都说像小暑大暑之后啊，午后出现这种急剧的这个降雨的天气的几率非常大，因为午后非常热。那如果热带夜再加上白天的时候已经升温了，就达到了这种所谓的可能会产生强降雨的可能性，
0: 降雨就没准了啊，
1: 哦，
0: 它真的不一定
1: 就非得午后了。哦，
0: 有可能早晨，对吧？上班的朋友们感触最深了。
1: 嗯、对、
0: 啊，
1: 尤其比如说开到这个商业区非常繁华的地方，它可能会突然来一阵儿，这也和城市热岛效应有关嘛。
0: 下时节啊，就是预报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它是非常的神鬼难测的啊，我可以这么说。
1: 嗯，
0: 它不定出现在哪个区域哪个时间段，经常就是一阵骤雨，而且呢它不是下一阵儿它就彻底结束了，这个雨下完之后咱们还是觉得有点闷啊，这个雨呢没有下透、
1: 嗯、
0: 而且呢就是说您从那个雷达回波图上来看啊，它有的时候就是非常孤立的出现在某个市中心啊或者是近郊，突然就来了一阵骤雨啊，可能在周围都没有其他的一个降水回波，单单就是在中心城区啊，西城或者是东城啊、
1: 嗯、
0: 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非常局地的一个非常零散的一个回波哈，所以说在夏天这种雷阵雨它会出现一种时空分布特别不均匀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
1: 嗯、
0: 咱们在了解了哎，今天天气预报报了有这个雷阵雨了，但是其实它没有体现出啊这个雨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上午下还是下午下、
1: 嗯、
0: 其实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想知道更加精准的信息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公众号上哈、啊、或者到一些 app 上啊，咱们看临近的一个雷达啊，然后如果在您的周围啊或者说在您的这个左上方啊左侧有一些回波在发展的话，这就代表这个降雨有可能会很快影响到咱们所在的一个位置啊、
1: 嗯、
0: 就是说这是在夏天了解天气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
1: 嗯，对，刚刚您也提到比如说在市中心或商业区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提城市热岛效应，在市里边会更热哈，它可能会吸收更多的这个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会更高，所以会不会越是繁华的地方可能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0: 对，没错，是这样的哈，而且从这个夏天这个气温分布来看啊，其实最热的它不一定是在最闹市区，它其实有可能是在、哦、我记得有一天是一个特别晴热的一个天气，那一天其实全北京市最热的一个站点是出现在昌平区的某一个侧站上面，是大概是一个接近40度的一个情况，它反而比这个最市中心还要再高个1度左右哈，所以说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城市不光市中心是热岛，这个热岛效应这个范围变得更广一些，甚至像是这个北京北部山前的一个区域里面，因为气流翻山以后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个增温的过程啊，如果没有降雨来缓和的话，它会使得山前的这个区域里面会有点发生类似一个增温的一个明显增温的一个效应，反而成为一个最热的一个区域。
1: 哦、oh.所以看来像您说预报这种短时的这种骤雨哈、啊、和天气以及和像您说地理的这个区位关系非常大，所以预测起来还是更加难一点。如果您真的会看像您说这个回波图的话，可以学着看一看，
0: 手机看非常方便啊，手边有电脑的话可以上网站去看啊、
1: 嗯、
0: 上这个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去看，或者天气网也可以看到。然后手机的话就是咱们就搜这个比如说北京的朋友就可以搜气象北京公众号啊，然后它的这个小工具里面都有啊，能看实况，能看这个雷达回波啊，然后都可以查看当地的一个气象局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公众号啊，都可以看到雷达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雷达图就是颜色越鲜艳天气越危险啊，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好。
1: 就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看天气哈、啊、嗯，看的不仅仅是 我们日常像原来看到的是温度哈，有可能是晴和雨，我们可能可以从更多的这种角度来了解更加精确和临近的天气。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立秋哈，因为这个立秋刚刚说了，它不是凉快的分水岭，但也开始在夜间啊有一些凉风了。就如古人说的"立秋三候"哈，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我们希望凉风如约而至，但白露降会不会在今年有所推迟？
0: 从今年情况来看的话，今年这个立秋这个一开始哈，不仅是毫无秋意啊，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暑热继续肆虐横行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那立秋时节，其实季节这个跨度它开始是有一个加大了啊，在南方暑热持续的同时，北方是自北向南啊，秋意要开始慢慢显现了。在华北一些地方，虽然白天还是很热啊，但是呢，夜间啊这种黏腻的、难以入睡的，就是7月底。那种感觉，它其实慢慢的会有一个缓和啊。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变得，哎，没有那么湿了，感觉开始又有一点点往干爽的方向去走了。晨练的舒适度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明显一个提升。那立秋的以后啊，凉风至，它就像一个信号一样啊。此时的风其实跟暑热天气里面那种热乎乎的、湿乎乎的、潮乎乎的那种风了，有点不一样了啊。风的这种感觉一变啊，它就像信号一样，它就传达了一个天气往后也要开始要慢慢的转凉的一个趋势啊，这个信号就出现了。那立秋以后呢，我国北方很多地方盛行风的这个风向也会发生变化啊。那这种带来暖湿的偏南风啊，会出现的会越来越少啊，那更多的会开始刮相对凉的、相对干爽的一个偏北风啊，所以说正是这种小北风，作为一种凉风至啊，作为一个秋天正在不远处开始慢慢往那个干爽啊，然后舒适的一个方向去转的时候，它是作为这样一个信号来出现的啊。那到了二候的时候，白露升啊，指的就是说早晨大地上开始有这个雾气出现了。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气温下降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象征。到了这个三候，寒蝉鸣啊，说的是秋天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啊，这就说明天气进一步的变冷了。它其实都是一种信号，就像夏天的布谷鸟一样啊，那秋天的寒蝉也是一种信号。那它想说明的变化就是天气气温正在慢慢的一个走低，天气正在慢慢的转凉。
1: 这个立秋三候里边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寒蝉鸣哈。古人说这个时候蝉叫的凄切，是在报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都想到了这句哈？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柳永的《雨霖铃》里中的这个寒蝉，今年这种感受还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好像从大暑开始，尤其晚上6、7点钟的时候，就能在家里边听到很大的这个蝉鸣。包括像我看有一些这个和自然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哈，也在说好像今年蝉鸣比往年的时间还是有所变化的。我不知道李老师您有没有关注到？
0: 今年蝉应该是叫的要晚一些，因为包括这个北京在内，其实华北、东北很多地方，初夏时节天气是偏凉的，气温是偏低的啊，因为雨水偏多，冷涡影响的这个比较直接哈，所以导致这个确实蝉鸣出现的是晚啊，而且这个确实是从官方的一个统计来看，根据北京自然生景保护项目的这样一个观察记录哈，2026年蝉鸣出现的时间啊，都比去年明显要晚啊。比如说，在这个初夏时节哈，这个惠姑这种啊会叫的比较早啊。然后到了这个盛夏时节，进入7月以后啊，是一种叫这个黑炸蝉啊，它是成为这样一个盛夏蝉鸣的，一个是初夏的主唱啊，一个是盛夏蝉鸣的一个主力军啊，但是呢，因为气温偏低，所以它们的若虫啊，这个孵化呀，这整个这个羽化呀，然后再到开始鸣叫这个时间点都被往后拖了，所以呢，蝉鸣也推迟上场啊。不过呢，在最近啊，在前啊十几天的时候啊。

0: 同名。那刚刚我们也说了，说其实你看哈，不仅仅是夏至那个时候的调始名，像这个立秋时候的寒蝉鸣，其实从初夏开始，我刚才说惠姑啊、黑炸蝉啊，就已经轮番的啊，开始在这个
1: 不
0: 夏
1: 同
0: 天
1: 的
0: 唱响了。
1: 接力在叫，
0: 对，对，但是好像这些叫声的背后哈，也隐藏着天气的密码。比如像刚您说，因为今年初夏的时候可能有点凉，所以呢，它们这个成长的速度有点慢啊，所以说它们的生长也和温度、湿度的关联是非常大的，对吗？
1: 对，非常大的哈。比如说，在今年6月份，像是以北京为例，它因为这个东北冷涡频繁的停留啊，长时间停留，在它的持续影响之下，其实整个6月北京都没有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日啊。其实6月对于北京来说是这个气温极端值最高的时候啊。在有一年，6月份，北京是经常出现高温，甚至极端最高能够达到38度，甚至接近40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年整个6月，北京都没有出现高温啊，而且，6月的平均气温也比常年要偏低了1.6度啊，这个偏低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气温偏低的一个前提影响之下呢，这个蝉的羽化呀、鸣叫啊，跟这个气温关系是非常大的。凉爽的天气呢，就导致有效气温不足，使得它的若虫羽化出现了明显的延迟哈。所以呢，就虽然最近这个蝉鸣是赶上了进度啊，听上去很热闹，但是其实它出现的是偏晚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一种蝉叫做斑衣蜡蝉啊，今年在北京也出现了一个数量明显增多的一个情况哈。虽然也叫蝉啊，但是它的这个特征跟咱们常见的这个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一个不一样的啊，挺有意思的变化。
0: 对，其实感觉今年哈，咋说呢？有好多让我们觉得和以往不大一样哈，比如说这个刚刚说的蝉，今年叫的有点晚哈，包括像大家之前很熟悉的，可能空调是否26摄氏度最适合这么一个常识，在今年大家也开始哈，原来也不一定哈，也要根据自身的感受和各地的天气情况，包括我看到这个穿衣颜色在夏天怎么能凉快的这个常识的颠覆哈，之前大家都觉得夏天穿黑衣服太吸热，穿白衣服才更凉爽，但我看到的帖子是这么说的：说白色衣服不防晒，暴晒20分钟，白色衣服比黑色还要热。原因是白色衣服只反射可见光，挡不住红外线，出汗之后热气闷在里面，越晒越热。而黑色呢，虽然吸热，但容易形成对流，汗一蒸发反而带走了热量。结论就是，长时间户外选红色或者是宽松的深色。
1: 挺有意思啊，可以说，对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当中啊，因为我们就说，哎，肯定特别热哈，不要选深色衣服，深色衣服容易吸热，会更热啊，建议选白色、浅色衣服。但是其实夏天穿什么颜色衣服，这个是看场景的，看你所处的一个场合和一个需要的哈。像您刚才提到的，我特别同意哈，短时间在户外的话，可以选浅色衣服啊，因为它能反射大部分太阳光，吸收热量比较少，体感会更凉爽啊。如果在阳光底下，比如说晒5分钟的话，那白色衣服它表面的温度会比黑色能够低个1.3度左右啊，所以说短时间在户外，浅色衣服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长时间在户外待着哈，比如说露营啊、爬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的话，建议要选红色的衣服，因为红色的衣服它能够吸收大量的紫外线，它的防晒效果会更好，同时它又能反射红外线，减少热量的一个传导啊，所以在同等条件之下，穿红色衣服，这个温度可能要比穿白色要低个2度以上哈，所以长时间穿红色，短时间穿白色啊，但是如果在空调房，或者说阴天啊，或者是夜晚的话，建议就要穿深色、黑色等深色衣服，因为这个时候呢，环境温度是低于体温的啊，深色衣服呢是吸热，它能够吸收身体的一个热量，在衣服和皮肤之间形成一个空气对流层，加速汗液蒸发，会让人觉得更凉快一些哈。所以说，在空调房里面，黑色衣服的散热效果可能会比白色要明显的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 以上啊，所以我们总结一下，夏天穿衣的一个新常识就是看场景选颜色啊，千万不能啊一套衣服适配于所有的场景啊，这也不太现实啊，短时。

0: 间户外穿浅色，长时间户外穿红色啊，然后在没有直晒啊，在空调房里咱们穿深色衣服。
1: 天气越来越热，我们对身边的这些能够让我们避暑啊，就是降温的这些相关的配合哈，了解得更加细致。还有就像刚刚我们提到的，比如说蝉鸣哈，它不只是夏天的背景音，它更像是大自然的报时器哈。今年这个报时器啊，好像有点不准，它迟到了。但我们接下来再说说提前的哈。听说今年内蒙古还有新疆的草原草黄的，好像也比以往要早一些，所以这背后也是极端高温和少雨在同时施压造成的吗？
0: 内蒙古和新疆啊，这两个地区来说啊，他们都有大范围的一个草原，而且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的都是那种区域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今年虽然部分草原是出现了一些提前黄的一个现象啊，它也是有这种区域性的一个高温干旱天气引起的，但是呢，它由于这个地域辽阔，不同区域这个水热条件还有这个天气变化，其实差异都很大，所以呢，这个也是不一而足，它不是完全一致哈。那根据官方监测的话，在新疆啊，像是这个东天山、天山北坡中段和东段啊，还有这个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昆仑山中段、东段啊，在这些地方受到持续高温少雨的影响哈，植物这个长势是相对比较差的，局部出现了一些草提前枯黄的一个现象哈，比如说昌吉州啊，在6月份的时候就因为持续的高温少雨，在春秋草场和夏草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旱情啊，但是呢，像是阿尔泰山啊、伊犁河谷啊、准噶尔盆地啊等等哈，这些地方其实植物长得还不错啊，像是昆仑山西段、天山南麦一些地方，甚至这个植被长得比以往还要好啊。那内蒙古呢，情况也是类似啊，它是南北差异非常大哈，也不是统一的一个情况。那像是以这个北部啊，主要是赤峰北部的旱区啊，牧草长势相对弱一些，尤其是在这个阿鲁科尔沁旗啊，这个地方是受持续干旱影响啊最严重啊，然后它的这个降水是明显的偏少的，跟去年相比偏少了40%以上啊，而且气温偏高2度以上，所以这些地方牧草长势相对是弱一些。但是呢，像是这个，同样是在赤峰啊，在这个卡拉沁旗这一带，哎，这些地方草就长得很好啊，草群这个平均这个高度甚至比以往还要高一些哈，高了大概50%以上哈，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啊。如果我们想选择出行地的话，可以多查一下当地的一些草场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一个目的地进行出行。
1: 我们知道这个大自然在通过蝉鸣啊、草黄呀给我们报信儿哈。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更厉害的顺风耳和千里眼气象 AI 大模型。最近大家可能听到了很多"风"字辈的名字啊，像风清、风雷、风顺、风和，还有最近大家都听得比较多的妈祖哈。所以想问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大模型到底各自管哪一段呢？
0: 风字辈儿啊，有许多啊，气象 AI 大模型哈，也是这些年最新的一些产品啊。那其中最有名的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四个啊。首先，风清和风雷是由中国气象局联合清华大学等顶尖大学或者是机构研发的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啊。它跟风顺啊、风源啊、风和啊等等其他更多的一些模型共同组成了国产的风系列的一个模型矩阵啊。它在预报时效、精准度等一些关键指标上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那他们的侧重点和优势也是各有不同。那简单总结来看啊，风清是一个中短期预报系统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0到15天啊，最远到15天的一个天气预报。那风雷啊，它是一个临近预报系统啊，它专攻未来3小时以内的短时临近预报。那风顺呢，它是一个季节预测系统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最远至2个月60天以内的一个气候预测。那风和呢，是一个千亿参数级的一个开源的气象大语言模型，它更像是一个智能气象服务助手啊，或者是气象服务管家啊，可以通过人机交互一个对话来提供天气查询、风险预警，甚至出行建议等个性化服务。那妈祖呢，是由中国气象局多个中心联合推出的，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行动方案啊，它是一套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多灾种的一个预警方案啊，

0: 它其实是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气象 AI 大模型都是搭载在它的系统里的啊，它整合了多项啊中国自主研发的一个前沿技术啊，它既有多元的数据啊，包括风云气象卫星观测数据的融合，同时它搭载了刚才提到的这些气象 AI 大模型，都作为它进行预报的一个专家团队哈，搭载在它身上啊，分别来负责不同时效的一个精准预报哈，所以妈祖现在已经落地了40多个国家或地区啊，都已经通过云端啊，正在使用我们国家妈祖的一个早期预警产品啊，它已经成为一个气象预警方案，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哈，正在为防灾减灾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非常了不起。
1: 尤其像刚刚您提到的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因为我们知道在民间的信仰里，妈祖就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尊崇的海上守护神。对，传说他精通天文气象，能够保佑海上百姓的平安。所以这个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它也和海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0: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首先本身，它这个名字它是就非常有文化内涵啊。它本身就源于哈，在咱们沿海地区家喻户晓的一个海上女神啊。那将这套现代气象预警方案命名为妈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它象征着从古老的海洋守护智慧啊，然后到现在把现代科技也融入进去哈，也是更好的为着同一个目标，为人类的一个安全啊，为这样一个生命安全的一个福祉啊，进行一个服务的一个延续。那另外呢，它的这个妈祖，它这个英文名字的一个缩写啊，其实啊，它涵盖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还有普惠啊等这样一些含义在里面。所以它的核心使命就是应对海洋相关的灾害和风险，为海上活动保驾护航啊。那另外呢，它在这个保障海洋渔业呀、守护港口航运啊，还有在这个跨海交通啊，另外在更多的定制化的海洋气象服务的不同的一些场景里面，它都可以提供定制的服务啊，所以说这在它的一个具体应用当中也是体现得非常明显的。
1: 对，像妈祖的方案也是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像您说，它的英文简写是 MAZU，四个字母也分别代表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气候变化实际上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而且实践表明，气象早期预警投入少、见效快，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举措，而且非常有效。现在环球就是同此凉热哈，如何更好的适应气候变化，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挑战，这是我们全人类的必答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说说我们很熟悉的那位老朋友了，厄尔尼诺。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它是全球性的，那它就像是地球气候系统的一个大的开关哈。赤道、中东、太平洋一片的海域的温度变化，是可以足以撬动全球的大气环流，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乱了套的。所以您看，像今天我们聊的北方的异常高温、蝉鸣的推迟，哈，有些地方草原的黄的较早，所有这些不寻常的背后，是不是也和厄尔尼诺有关系？它真正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会来到我们国家？
0: 那面对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啊，可以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独善其身啊。在厄尔尼诺影响期间啊，它可以放大极端天气，它显著增加了全球热浪、暴雨洪涝、持续干旱，还有森林火灾的一个发生风险啊。比如说在今年上半年啊，在北半球高温是此起彼伏，欧洲经历了至少3轮热浪，法国和西班牙因为前所未有的山火也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超过30万人啊，出现一个撤离。那日本呢，也是连续5天出现超40度的酷暑日啊。美国多地气温是超过46度。那全球旱涝不均啊，降水分布也是呈现出两极分化啊。在东太平洋沿岸，美国南部哈，降水是异常的多，但是在西太平洋沿岸的印尼等地呢，是经历了严重干旱啊，像是有超过2000多个监测点，甚至出现了连续近2个月低雨未下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类似的挑战也会在中国出现啊。对雨季、雨带，还有这个秋冬季的一个天气呢，都会发生啊，面临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啊，因为它正是会通过增强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 通过它来深刻影响我国的一个天气格局。比如说在7月的时候，副高是异常的偏强偏北啊，导致我国中东部是出现了异常的大范围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温闷热天气，而且像是东北啊、华北啊很多地方，这个气温都出现了一个打破记录的一个情况啊。那现在其实主汛期还没有结束，我们依然是在一个6到8月的一个主汛期里面哈、啊。在这个汛期期间，气候的风险也是显著抬升啊，南方降水偏多，北方多地降水也是偏多啊。像是到了这个秋冬季的时候，随着厄尔尼诺事件啊，预计会在接近年底的时候达到顶峰啊，那它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加的一个突出，而且由于有这个滞后性的一个存在啊，并不是说2026年结束了，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也会结束了，不，它的影响将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啊，所以说后面的话，这个还是面临的这个挑战还是非常不小的哈。那2026年的夏天和2027年的夏天，我们都要面对直面一个高温热浪的一个表现，而且，有可能2027年会更热啊。这个后期我们也是要一定要提高警惕的事情。
1: 最近大家也关注到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出现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性。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的风险也需要提前防范。那么，我们能不能具体说说今年秋天我们又将会面临怎么样不寻常的天气呢？
0: 夏天还没有结束哈，那展望接下来这个秋季，我们要做好应对暖秋和湿涝的一个准备哈，并且高度警惕啊，因为秋台风还是非常的强啊，今年这个秋台风的这个挑战也会非常的大，因为随着这样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持续和加强，它有可能会在秋季持续增强，并且是陆续到达一个峰值，所以它会使得我国的秋季呈现出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南方降水显著偏多的一个主要特点。那大部分地区的话，秋季气温哈、啊、会高于常年均值，有可能会刷新全球一个最热记录哈。所以说，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在秋季的话，有可能会再次刷新全球最热记录。而且，暖秋的出现也是暖冬的前奏，它有可能也会给这个今年冬季整体呈现出一个暖冬的特征啊，埋下伏笔。那降水方面的话，南涝北旱这个格局将会比较显著哈。秋季，我国这个南方可能依然是一个多雨区啊，这是因为这个副高增强，可能会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造成一个降雨偏多、强降雨偏强的一个情况。那北方部分地区有可能秋季降雨会偏少啊，因为秋季呢也是秋收秋种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在北方要警惕干旱的一个风险啊，那最后来看台风，秋季本来也是台风依然是主要影响的一个时段哈，但是今年秋季这个秋台风有可能会呈现出数量少、强大、路径怪的一个特点，虽然生成数量会少，但是强度会更强啊，一旦生成的话，很有可能容易发展为超强台风啊，所以它带来的影响会更严重。那它的生成源地偏东偏南，路径会更复杂。由于在海上发展时间更长，吸收的能量更多，那登陆以后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就会更大。如果一旦再叠加海浪、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影响的话，对于这个沿海地区，带来的一个灾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啊，这个是一定要高度警惕的一个事情。
1: 那我们聊完了这些硬核的天气话题哈，我们也来稍稍的放松一下，来聊聊立秋的人间烟火。因为北方有句俗话叫“立秋咱得贴秋膘”哈，老北京讲究要炖肉，当然还有啃秋、吃西瓜、晒秋的这些习俗，所以想问问您什么建议？
0: 立秋一到啊，其实气候会渐渐开始往一个早晚凉爽啊，但是白天呢还是非常的一个秋老虎肆虐啊，还是要防暑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其实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大家可以不妨选择来喝一下茶啊，因为喝茶呢，它也能起到一个养生的作用。中医呢认为长夏属土，脾主长夏啊，这个时候脾土当盛啊。 各种茶基本上都是比较适合喝的，而且长夏也是调理脾胃的一个最佳时期啊，所以可以喝一些土属性的茶，比如说一些上了年份的啊，老生土、老岩茶、老黑茶等啊。湿气重的人可以选择有一些祛湿作用的茶，比如说岩茶。那另外。

0: 另外呢，随着秋季的一个主要一个推进啊，它的这种燥的一个特征，会慢慢的变得明显起来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肺属金啊，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个肺部的保养，所以立秋以后后半段时间可以慢慢的喝一些润肺的茶，比如说白茶。那另外呢，就是说虽然是开始有这样一个贴秋膘了哈，但是呢，也不能一下子就暴饮暴食哈，在秋天里面其实还是比较适合的，是一个藏精补精、收敛气机啊，也是一种补啊。人在秋天，神气要内收啊，使自己的身体跟天气的变化、跟自然的变化相适应啊，所以要心平气和，然后才能缓和秋天的一个肃杀之气啊。立秋，暑去凉来啊，天高云淡啊，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行啊，然后放宽心境，好好享受当下的一个时候吧。
1: 立秋虽然雨热依旧，但秋凉会在夜晚悄悄到来。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提示大家，今年下半年来自天气的挑战依旧很多，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做好农事生产，一起争取好收成。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2: 他们扎根乡土，是乡村振兴的先锋，他们心怀梦想，是农业发展的脊梁。振兴新力量，聆听农业奋斗者的故事，见证乡村全面振兴的每一步。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在海拔4000米的玉树藏着一段鲜为人知的励志创业故事，故事的主人公彭错旺家的人生被2011年一场车祸彻底改写。这场意外让他终身与轮椅为伴，劫后余生他没有认命，选择返乡创业，守护日渐消逝的游牧文化。彭错旺家的创业之路充满挑战，他耗时9年打造6家游牧旅游基地，开创了寄宿式游牧旅游新模式。高原通讯电力匮乏，旅行社合作受阻，牧民陆续搬迁，年轻团队人才流失，项目几度陷入困境。他奔走劝说牧民，开展文旅技能培训，打磨游玩体验，成功迎来了首批游客，终于让冷门牧场焕发新生。
1: 对吧？2011年嘛，2011年出的车祸，我从这个车子里面拉出来，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的腿还在不在？然后在医院里面得知，这辈子以轮椅可能要相伴一生。
2: 行的驿站已经都准备好了，您看一下，就是7月初有没有适合的游客，我们可以一起合作，然后您推荐一下。
3: 6月初，青海省的旅游旺季即将来临，当地文旅产业带头人彭错旺家十分忙碌，他打造的旅游基地即将开业。

0: 可能现在你跟我说了，我就给你排这个时间了。
1: 白老师，我们前期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像我们接待游客，还有我们这些牧民的前期的培训啊，都已经做好了，所以说我们一定会把这个服务做得让您放心。
0: 如果你之前联系我们的话，我们还可以就是考虑一下。然后现在的话，时间都已经排满了，我可能再把别人的那个顺序打乱掉，是不是？
1: 好的，好的。
2: 由于景点已经排满，旅行社拒绝了旺家的合作请求，而他为之奔走的这个特别的地方，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上。为了打造它，旺家已经花费了3年的心血。
1: 驾！我们现在来到了我父亲的牧场，然后我们在这个牧场建了一所游牧型驿站，然后像这个天幕的话，它不是一般的天幕，它是用牦牛毛做的，你就可以拿一把椅子，然后望向前方的雪山，然后放飞一整天。
2: 2014年，旺家回到家乡玉树搞起了旅游，与大多数人的想法不同，他没有选择在热门景点安营扎寨，而是沿着高原牧民们生活的足迹，寻找最能彰显高原牧场特色的地方，把旅游体验开在牧民家里，开创了寄宿式旅游的新模式。
1: 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旅游的方式，让更多的人去发现这样一个古老的文明。
2: 这个位于毛庄乡的旅游基地，由于海拔高，通讯不便，是目前旺家经手的项目里难度最大的一个。
1: 喂喂喂喂喂，发电机借2-3天吧。到傍晚的时候，这个太阳能的电量就不足了，我怕到时候客人过来没有电的话就不好。这个是我们的草原上的微信，这边没有信号，但这个特别管用。
2: 旺家花了9年的时间，在曾经人迹罕至的高原牧场上开发了6家旅游基地，这种寄宿式的旅游增加了当地收入，改善了牧民生活。2023年，这个海拔4000米的旅游基地终于竣工，可游客还没有着落，基地的合伙人却先出了状况。
1: 这是哦，这个的嘞。哈喽，
3: 没得没得。
1: 咱现在就是留在牧场的话，最大的困难应该会是什么呀？
3: 那个树，对的，打烂那个树，那样子干，就是拉不下的。他这些呢，他没力气，他上不了路，他牧民的。
2: 游牧旅游项目需要本地牧民作为向导，上过学的扎西曾格本是最佳人选，可由于女儿即将上学，全家人决定搬离牧场到乡里定居，将无法继续参与旅游项目的打造。得到消息的旺家赶到扎西家中，希望能说服他留下。
1: 那种对面的拥抱我们就是很多的了，你可以把你的酸奶啊，你的牛奶，这些都可以卖给我们的游客，然后这些收入会比我们传统放牧的这个收入会好很多。
3: 这把呢，他得从天气向我嘛，来了干了，他没有没事了，没有没事的，没事，先担心担心就是了。
1: 是。中午那个就是老张能做真的，他那么多的没什么工作，是本职产业的。
4: 那个。
2: 扎西一家坚持要在9月份开学之前离开牧场。旺家的劝说以失败告终。
1: 以前的话就是有个10户左右，然后现在只剩下5户了，这个是最后搬走的一家。我以前还记得小时候就是还住过他们家呢，以前这边还有个2室1厅的房子，然后他们现在搬到县城里面了。
2: 近些年，越来越多的牧民

0: 走向城市，维护生态和谐的游牧文化正逐渐流失，这也是在高原上长大的旺家不愿意看到的。他之所以坚持将旅游基地开在高原牧场的深处，也是希望能通过发展旅游，让更多人关注保护这种古老的游牧文化。
1: 一旦这些牧户一个接着一个消失了的话，那这个文化也会渐渐的消失。
2: 把那个缰子收紧收紧，骑的时候一气呵成。
0: 马是游牧生活中重要的交通工具，也是游牧旅行体验中的必备环节。这匹3岁小马还带有一些野性，为了给游客更安全的体验，旺家要带着2个年轻的藏族小伙驯服它。
2: 左手左手那个抓紧，然后一气呵成跳上去，
3: 勒勒紧勒紧缰绳，对，跳。
1: 这些现在年轻的人真的，如果以前我在那个年龄段，就基本不用有缰绳，真的，有这些人都可以作证。
4: 年轻人，你看对马的这种亲近，然后骑马的记忆慢慢就退化了，所以就很可惜。
0: 1个小时过去，2个小伙子始终没能骑上这匹小马，旺家也有些着急。
3: 不要往这边转，往左边转，对，往后拉，往后拉，跳，勒紧缰绳，对，勒紧勒紧，大熊大熊大熊，一气呵成跳跳跳，对对，
2: 抓紧抓紧，先把它安顿下来，抓紧，再看再看再看，
3: 腿敲一下，对，哦。
1: 以前的话总想着去战胜草原，知道吧，跨越一些山呀，驯服一些马呀，虽然现在就身体不便了，但是我可能现在多了点想去守护，去守护草原。能在这边工作真的不比在城市里面工作要差。我们把这个驿站做起来了以后，你们两个普通话也会，然后给他们去介绍一下这边的山呀水呀。
0: 牧民扎西离开后，游牧旅游项目急需懂管理的年轻人。旺家把目标对准了2位帮忙驯马的邻居小伙，希望他们能加入一起经营游牧驿站。
5: 就在牧场里待久了，也是这个又没有信号，又没有那个城市里的一些话，无聊的感觉，然后就待不下去。
6: 还要考虑一下，还没完全确定想好。
1: 对，
0: 高原上的生活年轻人还不太习惯，谈到要在牧场长期发展，2位年轻的小伙都十分犹豫。
1: 对我而言不能放弃啊，我都从死神手里逃出来了，刚受伤以后小号都要有人去帮忙，因为我母亲在1周内就白发了，他们反而比我更伤心啊，反而会让你觉得，哎，我应该要快点好起来。既然就是活下来了，就不能白白的活着，应该去做一些更有意义的或者说骄傲的事情。
0: 看着牧民们一个个离开，旺家十分担心这个支撑自己生命希望的旅游事业每况愈下。他找到了常年在牧场生活的父亲帮忙。
1: 我们就是给他用起老根啊，谁干的切足切足，把足给他洗净了，红着嘛嘞。
7: 妈妈妈，他特别委屈。
1: 还是有一些可能对这个旅游不太了解，然后也 有一些疑惑，可能担心。
7: 他靠了，靠了嘛，娘娘着，这没得了给你不在，给多给呢。那这边把偏通着也混清楚的嘞。
1: 我对牧场的感情也牵连到我对父亲的感情，然后他是说我生在牧场，然后以后也会葬在牧场的这样一个人。我父亲坚持守的这个地方，以后应该由我来守。所以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做，那谁会去做？我们今天做的这个包子是用本地的牦牛肉和本地的野菜，昨天一直在商量，然后今天应该出一些什么样的菜品。
0: 父亲帮忙把附近的牧民邀请到了家中，接下来如何笼络人心就要看旺家的本领了。他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藏式午餐，希望能够借此机会向牧民表达自己的心声，改变大家的想法，一起参与旅游项目。

0: 谁给的
1: 嘞？杨帅。今天我们聚在这里，然后说我们要把我们这边的旅游做好。虽然这个有点异想天开，但是我们这边的资源不比任何地方差。
2: 后伤之后，就用我这个轮椅的两个轮子去美国啊。然后那边的地形啊跟我们这边特别相似，但是在那边牧场的价值跟我们这边完全不一样。因为我见过，就是人家是做成功了的，我们为什么不能完成？
1: 大家相信我，我们可以走出一条不一样的路，好不好？
3: 好。嗯，好。
4: 旺家的话点燃了大家的信心，除了两位邻居小伙，还有几位牧民也愿意暂时留在牧场尝试一下。
1: 哎呦，欢迎欢迎欢迎
5: 欢迎欢迎。
4: 旺家在网上发布的消息被西宁市一家旅行社看到，有一个周末的十人小团对生态旅游十分感兴趣，可刚刚转变态度的牧民们还不懂得如何接待游客，突然到访的游客也让旺家有些措手不及。
1: 给大家请来了两位老师，给大家教一下我们到时候如何去做，然后如何跟游客接触。
4: 为了给第一批游客更好的体验，旺家临时组织牧民上山，他请来了两位旅游管理领域的专家，打算进行一场紧急的培训，为牧民进行旅游知识的普及。而培训的第一课就是如何与游客沟通。
6: 来自全国各地的不同的一些民族，然后就我们接待的时候，我们运用的就是普通话。
7: 想吃点什么？什么？
8: 想吃点什么？
9: 你想吃点什么？
10: 你想吃的什么？
9: 您好，
11: 您好，
12: 您好，
13: 您好，
9: 您
13: 好，
9: 您
13: 您
9: 您
13: 您
9: 好，
13: 好，
9: 好，
13: 好，
9: 好，您的。
14: 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15: 我能，
14: 我能
15: 为您，
14: 为您。
4: 除了普通话教学，两位老师还围绕待客礼仪、娱乐项目打造等主题进行了培训，不仅打开了这片牧场与外界沟通的大门，也让牧民意识到不用离开牧场也能致富增收，在每个人心中埋下了发展旅游的种子。经过一番精心的筹备，在海拔4000米的草原上，第一批游客的旅程终于正式开始了。
0: 来，所有人，今天两位姐姐会教大家如何去挤牛奶。
1: 用这个挤一下。
16: 用手。
1: 对。
16: 对不起，对不起。
4: 体验牧民的生活从挤牛奶开始，可这项工作在从

0: 从城市而来的游客手中却没那么顺利。
1: 我背你，我可背你，
2: 我记不出来呀，怎么记啊？你拿着我的手试一下。
3: 还可以，
1: 我又拽得这么狠吗？
3: 对，第一次嘛，才可以。啊！往上一点，往上一点，对，出来了，你看。啊啊！啊，成功了，
2: 还很棒的，
3: 成功了，成功了，
4: 太棒了，太棒了，
2: 真的一下，
1: 谢谢你了，老牛，
2: 好多啊，挤出来了，啊，挤出来了，
5: 啊，这真的挤牛奶太辛苦了，没有我们想象那么简单。
0: 在一次次尝试中，大家都陆续掌握了这个新技能。趁着牦牛还没上山，旺家和父亲还为大家科普每头牦牛的品种和区别。而乐在其中的游客还不知道，接下来有一个重磅的体验活动在等着他们。
2: 徒手捡牛粪真的是太那个什么
6: 了，因为这个牛粪是特别干净，因为它牦牛在山上一般喝的是矿泉水，吃的是冬虫夏草。
7: 来吧，
6: 小白来吧，真的试一下，感受一下你们那个祖辈的这种感觉。
2: 对，袖子全动起来。
6: 对。
0: 由于高原地区空气稀薄，可用作燃烧的草木少，草原上的牛粪作为天然的燃料是牧场上的宝贝。捡牛粪和晒牛粪也是游牧生活体验中无法绕开的必备环节。
1: 妈呀，哎呦，
2: 还可以抢的，
6: 你们刚刚看见我们早晨参与的这些所有的劳动都是由这个牧女在做，所以说牧女母亲在我们生命当中也好，在生活当中也好，扮演着特别重要的角色。
1: 我说妈妈叫老师特别喜欢你，真的，
6: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短短两天时间，旺家带着游客们体验了骑马、美食，探索了丰富的藏族非遗文化，来自城市的现代气息与古老的游牧文化碰撞交融。在大家充满新奇的享受中，这次的游牧旅游体验也进行到了尾声。
6: 刷新的乐意
0: 旅程结束前的篝火晚会，旺家专门把从牧场搬走的牧民们请了回来，希望借着游客的到来，让大家看到发展旅游的前景。
5: 以前我也觉得就是外面的文化好像总觉得比自己的文化好，但其实不是的，去真正了解自己文化，你才会觉得哇，原来我们也有这么好的文化，我们也有这么好的历史可以传承。
2: 未来的青少年如果真正能够来到咱们的牧场去观察他们是怎样用生态智慧去保护或者守住这一片草原，觉得未来会非常的有意义。
6: 最后我写了一首诗送给在座的所有人。我是牧人的儿子，我们欢歌笑语相聚在父亲的牧场，这里有我儿时的记忆，父亲的诵经声，牛羊的歌谣，这里有亲人，这里有故友，未来会有我的那个姑娘。父亲常说，牧人的智慧是分享，是贡献，是包容。今晚我们在父亲的牧场。
3: 以前在草原的时候，就会觉得一定要走出大山啊，我的诗和远方可能很远。但是我走到了很远的地方以后，才发现我的诗和远方是自己的家乡。
6: 祝牧场红红火火，谢谢。

克服了重重困难，旺家在海拔4000多米的高原上点燃了旅游的希望之火。这对来自城市的游客和高原上的牧民们来说，都是一次全新的体验。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它使绵延千年的游牧文化焕发了新的生机，为久居高原的牧民找到了新的方向。这片草原不仅是旺家开辟未来的新路，也是他找寻自我再次发光的故土。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

0: 书，
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5: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5: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7: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6: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7: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8: 讲述奋斗故事，展现农人风采。这里是振兴新力量，欢迎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振兴新力量，我是孟然。接下来给您介绍两位传承非遗的手艺人。很多人觉得传统老手艺早已过时，没有市场，但安徽淮北的两位手艺人靠着全新玩法，把冷门非遗做成了年轻人追捧的新消费潮流。汉服走红初期，很多人穿搭古装只能配运动鞋，十分违和。年近六旬的李维斌看准空白，参照博物馆古文残片，复原古法翘头履，鞋底精工细纳，结实耐磨，翘头设计还能防踩裙摆，保护脚趾。他联动全国汉服社群对接需求，做个性化定制，再由女儿运营线上渠道，带动乡村匠人增收。皮影匠人朱超想摆脱传统演出没人看的困境，凭借独有的皮动刀不动的雕刻技艺，把濒危皮影做成了装饰摆件和定制作品，成功变现。传统手艺如何跳出没落困境，稳稳拿捏年轻市场，我们一起去寻找答案。
1: 像它上面的一些花纹呀，包括它的一些小设计，是穿汉服的时候相比于运动鞋一些鞋子是更加搭配的。因为它不光是一个鞋子，它也是我们非常优秀的一个传统的文化，你也可以在这个鞋子上去找到我们文化的一个归属感。日常去穿或者是你搭配这个专属的一个服装，它都很好看。
2: 也可以就是用你自己喜欢的布料来定制一双属于你自己的鞋子，就是从外观上就可以让自己感到心情愉悦。就刚开始吧，我觉着这些鞋子一定要就是在特定的情形下才能体现出来，但是等我慢慢接触到的时候，就是你日常生活中也是可以穿的。
3: 布料上的这种花纹是在博物馆里面有记录的，它是明代的，用这种类似的花纹做出了这种鞋，这个衣服也是明代的搭配，喜欢呀，它穿在脚上非常舒服。旅游呀，拍照呀，就是有碰到一个好看的景色，想出去拍照呀，也可以非常适合。
4: 舒适与美观，传统与时尚，在一双布鞋上完美呈现。抓住年轻女性这一消费群体的，竟然是一位年近六旬的男性手艺人。
5: 这个翘头履，这就是在这个平时的劳作的时候，做成翘头的地方，能把这个裙的下部还得给它顶起来，不至于踩到，用脚踩到把自己绊倒，哎，起到一个兜住裙摆的下面的兜住的一个作用。它还有一个作用就是什么呢？您总觉得提这个，哎，对，总在提它，因为前面有鞋底，它前面有鞋底挡住，它不至于损伤脚趾头。现在做布鞋，他们更注重于传统的这种款式，比较多。传统的款式还有传用传统的手艺去做。
4: 20多年前，李维斌开始制作白底黑帮的传统老布鞋。

0: 能拧变形了。
1: 哎，对对对，哎，所以这样的鞋底它就是雨天，这最怕的就是雨天。
0: 您做那一字底的，我看看。嗯，
1: 你看，它偶尔也冒泡，但是很少，很少。你看，这说明鞋底纳的密实啊。嗯。哎，鞋底纳的密实，你看拧也拧不动，你看拧，啊，拧也拧不动。纳的我们这个线拉的比较紧，就是步与步之间的接触的比较密，人体所有的重量都在鞋底上，就像我们盖房子打地基是一样的，它是基础做密实了，做扎实了的话，你的房子才能稳固，鞋底纳得越密实，走路就越踏实。
2: 现如今李维斌出品的每一双翘头履依然采用淮北当地传统布鞋的纳底方式，
1: 那这一双鞋底就要一个礼拜的时间，
2: 结实透气耐用，但这些优点还并不足以吸引翘头履的主要消费群体。造型、鞋帮、花色、图案，这些吸睛又夺目的元素又从何而来呢？
1: 汉服刚刚兴起的时候，汉服的爱好者，你比如说他们穿唐代的服装，但是找不到唐代的鞋子，刚刚开始大家穿的一律是运动鞋或者是皮鞋，没有这样的鞋子怎么办呢？这网友他们就讲，我们还要去找这种民间的手艺。之前做这种鞋子，这个上我有网站，有网友就打电话问我，他说那你有没有，我们给你发个图片，你会不会做这种古鞋，就全叫古鞋。我说那你发过来看一下吧。发过来大部分的话呢都是像这种的，就是翘头履的，发过来的大部分都是像这一种。另外还有呢，全国的汉服爱好者组织到一块，他们自己建个群，把我拉到群里，然后呢信息共享，他们这个在各个博物馆里面的这种文物的资料他们也会发给我，我要做哪款鞋子，就是这我就是在这样的话呢做起来的。
2: 消费端直接提供精准的消费需求，李维斌开始了个性化定制的生产模式。
1: 他把传片发给了，就是这个。这个鞋子有一个完整的一个鞋子呢，在亳州博物馆，在这里。
3: 我看。
1: 对对对对，扇面的。哇。你看。
3: 这你们给做出来了。
1: 做出来，后来呢，我们又完善了。
2: 但订单自网上而来。个性化定制便意味着这是一个复杂的销售体系，这对于一个传统手艺人来讲，一个字，难。
1: 我们这一代人呢，已经不适应这个网络发展的需要，在互联网上做生意的话，已经不远远的被淘汰了。所以说现在呢，就面对的新形势，就要让他们年轻人来承担，这些网络推广呀，网络销售的这个任务。
2: 于是，在上海工作的女儿开始重新定义从生产端到销售端的连接方式。
4: 我其实定义了我们这个店铺，就是它和工厂对接的这种模式和流程。像在这边的话，其实就是我们所有的鞋子的款式进去之后呢，我们会有，就比如说这个吧，它会有写它的，复原的朝代，以及说，就是它是我们安徽制作的非遗的千层底布鞋。那我们这边其实还是给它准备了很多的布料，把它标上的就是号码，可以根据这样的色卡去进行选择。接下来，那我的鞋码是多少？那这时候我需要量，然后呢有很详细的尺码的指南。我们现在基本上都是量脚，就是需要给它把脚踩在那个鞋上，给它画一圈，因为我们就是没有办法完全的按照鞋码来制作鞋子。翘头履它前面是有空间的，我们的脚其实是在这个位置，但是呢按照翘头履的话，它前面还有一段翘头的这个空间。那如果就是按照我们现在的这种鞋子的这种欧码来算的话，那这样的话它的长宽其实不是很好把握。 我们现在量的就是让大家把脚型画下来，并且量长宽，要垂直的画，这样的话它量的会比较的标准一些。量过之后，后面再会有一些锦上添花的事情，比如说我这个鞋里面的内衬，有的人喜欢撞色，有的人喜欢像这种。

0: 是类似于同色系，也会有这种内衬的色卡来搭配它，就是也可以给别人选择。嗯，哦，内衬的色卡就是这种，我们的商家那边准备的一些色卡，哦，我们会常年在这边采购，这样也会保证它颜色是一致的。
1: 制作到销售，接单到交付，李宁用互联网思维将其一线贯通，但手工工序很多，制作工期很长。
2: 我们现在是20天的工期。
1: 眼前这以家为厂的狭小空间，都是如何做到生产制作、订单交付两不误呢？
2: 目前我们的这个模式是怎么回事呢？所有的鞋子的从刚刚开始打样，也就是说所谓的就是研发，可是到中间的有一些环节呢，我们是要送到，因为这处在这个地方，是要送到周围的村庄里面的留守人员，他们在家里不便于到这里来工作，所以说我就是给他们送到家里边，他们让他们在家里边做。
1: 将工序拆分，一部分工序交给有做布鞋经验的邻里乡亲来完成。
3: 不愿意的，来，想挣钱就不愿意。
2: 他都80多岁了，还在家里做这个事儿。
1: 这是制作每一双翘头履的效率保障，而要同时保证质量，生产流程因工序拆分，还要因人拆分。
2: 他们做专门做这一道工序，就是上鞋，就是别的做不了，是
3: 我们
2: 只有这一个工种，
3: 哎，
2: 对，只有这一个工种。
4: 你您这做布鞋做多长时间了？
3: 我打小学就开始做布鞋，
4: 啥时候？
2: 因人而异，哎，你会什么我就让你做什么，哎，你不会的话，他反而你让他做，他还做不好。好，来了，他来了，嗯。她的丈夫早几年肝癌去世了，这是她家里收的麦子，还没有时间整理呢。
4: 您主要是做的是哪个工序呢？
5: 做这个鞋帮子。
4: 做鞋帮啊？
5: 啊。
4: 啊，还不是上鞋？
5: 不是上鞋，
4: 就是做鞋帮。
5: 哎，对。
4: 这一天能做多少双呢？
5: 一天能做个10-20双吗？
2: 他有一个特长，就是什么呢？缝纫工，那个做得特别好。他为了照顾他生病中的丈夫，他不能在我那里，就每天的按时的去上下班。所以说呢，我后来就这个采取了一个方法，把缝纫机放在他家里，就是因人而异。
1: 至此，李维斌打造的这一整套生产流程似乎已然稳定，但他却唯独改变不了一点：时光。
6: 太好，血压不高，血糖呢有时候高，有时候低。
2: 看着，有时候。那么多年来，反正，哎呀，不管怎么着吧，看到好的还好，尤其看到你们这，哎呀，
6: 哎，
2: 就是。控制不住。
4: 他给你做鞋做了多少年？
2: 有23年吧，后来就做不动了。这个纳鞋底的这个衣，他的身体要很硬朗的话，我心里还好受一点。特别是看到他们这种生病的这种状态，哎呀，很无奈的，心里面，哎，很不是滋味。
1: 时光易逝，人易老，持续发展，牵手过往，更要放眼全国。
2: 就中国 苦思冥想了这个办法，说一个方法，只有走出去，走出去到外地来帮我们加工。去的有山东的沂蒙山地区、太行山地区，还有河南的像三门峡地区。哎，目前在做最多的呢，就是三门峡地区的比较多。我在那地方专门就是请了一个师傅帮我在那边打理。阿姨，你好，你好，你好，阿姨，那个。你看我给你核对一下，你发过来的这个38双，做的最多的就是那个叫改吗？
7: 哎，对。
2: 你说的那个就是第一次做的，就是他第一次才开始学着做的，那是哪一位啊？这个是河南的我那一个加工点，在那边委托的一个阿姨，她在那边帮我负责，把针线都给她配好。
8: 嗯，
2: 哎，每一双都给他们配好，他们自己回去，他们直接就那了。
1: 他用不畏困难、不服老的一颗心，让传统手艺产业焕发新生。
2: 除了澳门和那个西藏没有我的鞋子之外，其他的每个地市都有，每个省每个地市都有。
1: 现如今，李维斌的布鞋销量可观，后继有人。
2: 他是这个李氏布鞋的第五代传承人，我是第四代，李宁和他都是第五代。
1: 而在淮北市另一个安静的角落里，有人则在用为民的童心开创传统手艺的新机遇。
9: 就是玩游戏的一个过程。等一下，那飞炸弹的时候，那飞过来。我踩下去，然后你飞走，然后再跳，然后过了这一关的时候，这个小旗子要升上去，胜利的旗帜。不行了，是吧？那你要是想完整的就从头到尾表演出来，一整套流畅的表演出来，那有可能会拍的时间更长，有可能一个月左右，就可能要天天这样练，天天这样配合。作品和演品是两回事，我们主要是作品做的时间比较多。你平时一天到晚基本上都在作品，雕刻品和这个表演品，它就是两个行当。
1: 朱超制作的皮影并不仅仅为电子游戏服务，传统造型、神话故事，它通通可以用自己的雕刻技艺呈现。把电子游戏做成皮影，是为了让更多人看见，因为皮影演出市场现如今难以生存。
9: 只靠演出很难，你一个月至少那出去个30场差不多。你像以前的那个传统老剧，基本上经常没有了，没有这么演出。你那一场你要费用1000块钱，这样差不多还行。你要是费用再稍微高一点，那一般那就这种演出就不好接。
1: 20岁出头时，朱超便开始了拜师学艺之路，他主攻的是陕西东路皮影。
9: 东路皮影就是主要是在，华县、渭南这一块儿，像西路皮影应该是就是在宝鸡那一块儿，人家那个东路，就是华县那个什么渭南这一块儿，它雕刻它是刀子不动，皮子动的，是这样转皮雕刻。宝剑那块，它就是一把刀子就在皮子牛皮上面拉刀，这样雕刻，离任务剑他们那个技法都不一样。
1: 皮动刀不动，这一区别于其他地区的独特雕刻技艺，造就了陕西东路皮影的极致细腻。而从在牛皮上起稿，
9: 中间还有一个小梅花。
1: 到雕刻，
9: 这样推特别细节的地方，它能雕刻出来。
1: 再到上色，
8: 你是还要上出晕染的效果吗？
9: 对，
8: 晕
9: 染。
1: 细腻的技艺无处不在。
9: 青衣小旦，看这身上的纹路，刻了多少刀？几千刀，我都感觉差不多了。会反复看，看不够。
1: 特色也让朱超意识到，手艺要生存，就必须要先让他人看见。
9: 你看这样，先看一下，看一下镜头里面画面，行不行？感觉角度啥都可以了，然后再拿出来再雕刻。
1: 除了用视频作为被看见的窗口，朱超也从不错过线下的每一个让他人看见的机会。在他看来，亲眼所见更能记忆久远。
9: 基本上每周都会过来，
4: 就是为了让大家能看到这个东西。
9: 对，
4: 看到那么重要吗？
9: 我感觉很重要的，因为比如说现在来了在这看，他当时他可能没有什么感觉，有可能多年之后可能对他会有一定的影响。最起码有可能会成为一个记忆，一个回忆。
1: 而他现在的徒弟也是因为看见而来。
7: 去年9月份来的，看他那个视频，结果就在淮北近，然后找我学美术的，就过来了。说主要真的挺震撼的，就是我看视频的时候感觉也还好，然后到他那个馆里面，就是去面试的时候，觉得就这里了，然后也很幸运被录取了。
1: 而正是因为不断的寻找被看见的方式，一个又一个机会主动找上门来。
9: 金蝉是一个游戏里面的。这个手游啊，他们就是让做这个游戏的人物，然后跟他们那个宣发联动一下。
4: 那第一次找你的动漫这一类的是什么呢？
9: 是一个《大话西游》，很多年前了。电影《哪吒》里面的这些人物，
7: 没有主人。
9: 海夜叉，这个是太乙真人。申公豹，这也都能动。这是我做的一个包厢里面的一个人物，杭州大剧院灯影艺术，他们还做了一个宣传，他们的宣传海报。博物馆里面，他们有些那个残缺的那些人物，他还让我给他补一下，
4: 修复。
9: 对。
1: 于是，朱超在当下消费端需求的推动下，找到了皮影的变现方式。
9: 山东的一个订单，他说能不能做一个关公？我说行，能做。然后他说多少钱？我说是13000，然后他直接就给我一个转账。基本上就是做摆件，或者是家里面装饰，就像那种，就是挂在家里面，变成像装到画框里头。现在有一些定制，他家的小狗、小猫啊，什么这些。也都做过，他们家的猫的一个照片，但是给他们改了一下，他的眼睛是有那种异兽的感觉，《山海经》里边那种异兽的那种感觉。几十件吧，大概一年有几十件。你看像这种大件，像比如说像那种过万的大件，差不多一个十几件吧，然后再刻一些这种小作品。一个几千块钱一件的这种，能有个几十个吧。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立秋前后，正是内蒙古草原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时节。立秋意味着暑去凉来，大自然由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获，各地都有贴秋膘、咬秋、晒秋等习俗，既是对夏天的告别，也是对丰年的迎接。而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来说，立秋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节点，人们开始准备转场，迎接秋冬的来临。今天咱们到阿鲁科尔沁草原去感受传承千年的游牧智慧。这是一片写满历史的天然牧场，万千铁骑曾踏过这片山河，世代牛羊在这里自由奔跑。更神奇的是，这片脆弱的草原生态历经数千年仍生生不息。2022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今传统的游牧也有了科技加持，在转场必经的管护站，自动检测设备通过 AR 技术核对牲畜数量，准确率能达到98%以上。一起来听草原上的新故事。
3: 我进了山呢，让大家都动不动那么大的。
4: 六月，被圈养了一整个冬天的牛羊已经开始躁动。对于季节的变化，动物似乎比人类更加敏感。
5: 我的心是个男。
4: 他们知道，当主人开始频繁出入采购物资、打包家用时，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一场长途跋涉就要开始了。游牧这一世界性的古老文明，是这个种群沿袭数千年的基因记忆。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在这里交汇，山地森林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湿地生态系统在地形的碰撞巨变中交相辉映。东经120度，北纬44度，这片海洋季风在中国国土范围内最后到达的土地，高寒干旱，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却孕育了连片草原和旺盛的生命。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这里就留下了先民生活的痕迹。草原季节性变化巨大，草场土层薄，不适宜开垦耕种的特性对它们的生存产生了直接影响。畜群不同于扎根泥土的庄稼，当天灾降临，当一片草场不再肥美，它们能够跟随牧民移动迁徙，始终逐水草而居。长此以往，游牧成为草原生存的唯一选择。
6: 今天我们讲生态环境很脆弱，但是以前老百姓他不懂，但他知道如果把一个地方的草吃光了，土地就会裸露了，然后就容易形成风沙了，那容易破坏了。这一点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里面慢慢的了解到的，所以他们才形成了一个草原独特的一种生产方式，就是叫

千百年来，这里的人和动物都在自然规律中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一种平衡，一种索取和守护、征服和敬畏之间微妙的平衡。人、牲畜和草原通过游牧的方式循环往复，浑然一体。取物有时、取之有度的草原法则早已融入草原人的血脉。

纳顺巴图，49岁，从出生开始便每年跟随父辈游走于不同季节的牧场。今天又是出发的日子，近50年游牧生活积累的经验，使他对即将面对的长途跋涉并无太多忧虑。在世代游牧的牧民看来，一年两度迁徙是家族习俗的传承，也是年轻一代耳濡目染的绝佳机会。19岁的海日罕是纳顺的小女儿，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到家庭游牧中。每年6月中旬，这场史诗般的游牧迁徙都会在阿鲁科尔沁草原深处准时拉开序幕。聚居于大兴安岭南坡巴彦温多尔苏木的2000余户牧民，赶着畜群从冬春营地出发，翻山越岭跋涉100余公里，浩浩荡荡奔赴北坡水草丰美的夏秋营地。这确实不是一趟寻常出行，500万亩的高山草甸以近乎原始的状态横亘在人和牲畜与夏秋营地之间，达拉尔河、苏吉河和海哈尔河穿流而过。游牧迁徙有3条固定路线，均沿河流而行。生活在冬春营地不同嘎查的牧民，按照居住地位置选择理想的迁徙路线，前往夏秋营地6大游牧核心区中距离最近的片区落脚。跋涉是游牧迁徙的主题，只有不断迁徙流动，才能避免长期滞留一地导致的草场资源退化，保证畜群始终获得充足饲草。草原、牧民和畜群三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主角，人依靠牲畜获取蛋白质，牲畜依赖丰美水草延续生命，草种则在人和牲畜的往来中优胜劣汰，它们千百年间互为依靠，缺一不可，这是自然的规律，更是最朴素的生存之道。翻越大兴安岭西南余脉，行程不过100余公里，但在群山中赶着牲畜穿行，牛羊的前行速度决定了这场迁徙的漫长。牛羊行走缓慢，由海日罕驾驶更为灵动的摩托车一路看护前行，父亲纳顺驾驶农用卡车载着其他家庭成员和全部生活物资为女儿开路。

那顺一家从阿日呼布嘎察的家出发，沿海哈尔河一路北上，到达沙日包特嘎察时，太阳已经西沉。他们选在一处背风坡落脚，而此时迁徙的路途才刚刚走过四分之一。

0: 나린 어른들 아프지.
1: 迁徙的漫漫长路上，几乎看不到牧民生活垃圾的遗留，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牧民看来，无法融入自然的垃圾，哪怕再微小，都可能会对草原和牲畜带来潜在的破坏。他们知道，敬畏自然就是保护自己，这是游牧的基本法则。
2: 这
0: 사람들그
2: 렇게하고있다지우리는제가와요아
3: 벌써벌써있지
2: 아나도때울수없는시였다저부터이제알아듣다
1: 草原的夏季昼长夜短，为了更快到达目的地，凌晨三点天光出现的时候，牧民就陆续出发了。游牧系统整个迁徙路线都沿河流进行，生命需要水源，人和牲畜都是如此。阿鲁科尔沁草原水系发达，西辽河与嫩江两大水系构成了区域内的主要河网，却因极易下渗形成了沟谷纵横、地表破碎的景观。草甸和沼泽植被在丰富水系的滋养中野蛮生长。
4: 那么对于草地来说，水是特别重要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环境条件其实是非常艰苦的，生态条件是非常贫瘠的。正因为它的降雨少，气温比较低，所以它不适合农耕嘛，所以就只能进行这种游牧和放牧。
1: 沼泽常会给贪吃的牛羊和他们的主人带去不小的麻烦，

0: 湿地里头放高是吧？啊，来吃那个湿地里头吃草，进去体力不够呗，出不来。
1: 湿地常被比作大地之肾，在脆弱的草原生态中，这种蓄养水源、净化水系的功能更加突出。雨季，湿地吸收降水进行储存；干旱时节，当草原地下水位跌破临界值，湿地储存的水资源通过地下河流游走补给。湿地维系着草原的平衡，虽然有时会让到访者受到一点皮肉之苦，但从未改变牧民的敬畏之心。自古以来，他们都懂得一个道理：水是草原的血脉，是所有生命的依靠。
0: 牛羊人都喝水，就是这个水，我们不讨厌这个，子牛都不讨厌。
2: 牧民对他们的整个生态环境有非常强的保护意识，千百年在那里放牧，但是他们的牧场没有退化，牧场一直能够维持到我们今天，它真正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利用、可持续保护。
1: 古老的游牧是天地自然中不同生命的循环往复，如何守护好彼此的平衡，是一代代牧民成长的必修课。也是在一次次迁徙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对自然规则保持尊重，心怀敬畏。而作为牧民的伙伴，牛羊也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完成着物种延续的使命。出生在游牧迁徙的路上，对母牛和小牛犊以及精疲力尽的牧民来说都是一项挑战。
3: 每年迁徙的时候，反正是必定是下小牛犊的。
1: 他们必须等小牛自己站起来，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课。草原上的新生命自出生就没有围栏束缚，辽阔的草原给他们的族群足够的生长空间，但与之相对应的，他们需要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锻炼强健的体格，以适应游牧迁徙的长途跋涉。游牧系统总在考验人和牲畜的体能极限，也因此培育出了坚韧的生命。

0: 已经是第三天清晨，距离夏秋营地30公里，纳顺一家到达了最后也是唯一一道人为控制关卡。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横亘在游牧系统冬春营地与夏秋营地之间，为了保护过渡带森林、草原、湿地的多样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2019年这里开始分区域禁牧，牧民和畜群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穿过狭长的游牧通道，直奔夏秋营地的牧区。牲畜总数也从2021年开始被严格控制在20万头只以内。纳顺一家的迁徙之旅大半行程已在身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夏秋营地6大片区之一的浑都伦就在保护区外10公里的群山间。
1: 纳顺大羊是73，小羊25。嗯，
0: 畜群似乎对这道大门并不陌生，他们欢快的脚步和扬起的尘土无一不在表达夏秋营地已近在咫尺。

0: 特格西一家是最早抵达的幕户之一，儿子请来了朋友，他们一家的迁徙因为人手充足进行得异常顺利。进入牧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居所。蒙古包打破了常规的房屋概念，将房屋拆分成大大小小的组件，即用即装，这是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晶，为游牧生活量身定制，还藏着斗转星移的秘密。蒙古包的顶端都会留出一个圆形口子，这是它的天窗，除了通气排烟的基本作用之外，也是牧民的时钟。日光通过天窗洒进蒙古包内，圆形地表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钟盘，而光束就是转动的时针。日升月落，星朔云遮，大自然规律的影子就掩藏在牧民生活的点滴细节里。
1: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人们这种生活生存的愿望，形成这种生产方式，在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和生产的过程，形成了一种不同表达方式的文化形式。
0: 层峦叠嶂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此时正在又一个落日的余晖中，温柔照拂着向自己跋涉而来的子民。

0: 半个月后，夏秋营地进入黄金期，一番人间童话的景象。牛羊逐渐膘食，出生的牛犊也不再完全依赖母乳，这时候牧民才开始挤牛奶。不和小牛争夺奶水，也让长途跋涉的母牛得到充分休养。在生存面前，牧民给予了动物跨越物种的尊重。这种和合共生的智慧，让取物有时的观念刻进了世代牧民的骨子里。特格西的妻子选在日光正好的一天制作奶豆腐，在慢火蒸腾的一小时时间里，人要始终守在近前，不断搅拌，撇去表面渗出的水分，直到发酵过的酸奶彻底变成糊状。内蒙古高原的干燥气候可以加速其固化成型，阴凉储存的前提下，因为脱水的特性，细菌不易滋生，做好的奶豆腐可以储存很长时间。奶豆腐质地细密，入口有浓郁乳香，又带有乳制品不常有的筋道口感，很是特别。这种游牧祖先摸索出来的原本意在储存食物的方式，到如今已经变成了蒙古族一道特殊风味，被刻上了游牧文化的烙印。在草原上，食物的获取永远和草场的丰歉紧密挂靠，连年丰美的水草成为千百年来牧民生存的共同愿景。由此，一个寄托美好愿望的载体在必然中诞生。农历五月十五是阿鲁科尔沁草原最重要的节日，祭敖包。每年这一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通往高格斯台罕乌拉山山顶的唯一一条路会被牧民的车灯点亮。阿鲁科尔沁旗最大的敖包就伫立在罕山山顶，敖包是蒙古族的重要祭祀载体。游牧迁徙动辄百里路，最早的时候茫茫草原并无参照物指引，游牧祖先搭起石块作为路标。游牧生活代际演替，堆砌的石块越来越多，敖包逐渐演变成蒙古族祭祀山神、鹿神，祈求风调雨顺、路途平安的象征。对于雨水的期盼是如今这场祭祀活动的主题，牧民在雨季到来前举行祭敖包仪式，期盼雨量充沛，滋养草场。这份虔诚似乎总能得到回应。
1: 地球运行到某一个角度、某个地方就应该下雨，所以他们总结出来五月十五日要去祭祀去求雨。从科学上讲它是不能解决这些它所诉求的那些东西，但是从心灵安慰来讲，它是起到很大的心灵慰藉的作用。
0: 牧民以虔诚之心对待自然赋予他们的一切，由此再由森林、草原、河流、人与动物构成的生态与生灵之间彼此和谐共生，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得以长久延续。钱宏远从事林业工作四十余年，足迹踏遍了这片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认识这里的几乎所有动植物。
2: 你看我们这片草原，一眼看它就是一片草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你如果走近了，你去细细地发现，你看
3: 像这种
2: 地榆、野生药材、
3: 针茅草、安针茅草，
2: 还有黄芩，
3: 还有石竹、
4: 柴胡，
2: 还有寒冰草，所以说我们这个草原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游牧对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据相关学术统计，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分布的野生植物共有842种。游牧系统将丰富的植物和动物紧密捆绑在一起，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千百年来形成了稳定牢固的共生关联。
3: 牛羊它能给草原也带来很多益处，一是沉积的杂草不留在草原上了，那么新的草长势好，它这个粪便也能把一部分种子散撒在草原之上，这样呢使草原的植物种类更加多。在沙化地带，牛羊蹄印一踩，它就会把种子踩到坑里，踩下去搁土埋上，这样呢它第二年春天又或者今年秋天雨水好了之后还继续发芽。
0: 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是长期游牧迁徙的佐证，牧民在向草原索取的同时也在报答自然的恩赐，甚至有的时候人与自然的互动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株贴地生长的黄色小花是蒙古郁金香，消失了40余年，曾被认为野外功能性灭绝。2023年5月，在高格斯坦罕乌拉自然保护区中，这种脆弱的小生命被再次发现，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珍稀濒危植物研究具有重大科研价值。游牧系统见证了重生，创造了一项物种奇迹。
1: 游牧民族他们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不会变改变你任何东西，但是我利用你所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条件，所以他在利用中保护，这种就是资源紧缺型的地区的民族，他为了要子子孙孙存活下去所采取的一种最积极的最主动的保护办法。正因为他们有这种严格的标准呢，使那个草原它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0: 悠悠群山见证了往来跋涉的世代牧民，九曲河流滋养了循环往复的万物生灵，草原以极薄的土层和旺盛的生命力养育出了独特的游牧系统，敬畏自然，有住有时的生存法则在千百年代际传承中早已融入游牧民族的血脉。历史文明的长河流淌而过，世代依存于这片草原的牧民以朴素的生存智慧与自然生灵共荣共存，在古老的大地之上书写出了一卷南往北归循环往复的游牧文明史。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草原靠迁徙轮牧守护生态，而在东部沿海，人们用一场跨越南北的饮种试验，在北方土地种出了温润好茶。立秋讲究温补润燥，发酵茶、温润绿茶更适配当下的体感。茶界曾经公认北纬32度以北难以规模化种茶，然而1966年，山东日照成功探索南茶北饮，打破了定论。如今日照已是国内规模领先的北方绿茶产区。日照绿茶虽以鲜爽闻名，但其制作工艺带来的醇厚感，以及作为北方茶代表的稀缺性，能在立秋时节给人带来一种围炉品茗、温暖身心的心理慰藉。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日照绿茶，看看南茶北饮带来的乡土变革。
3: 位于北纬35度的日照，曾是茶叶种植的禁区。1966年，南茶北饮试种成功，打破了茶树无法在北纬32度以上规模种植的传统理论，开启了北方茶叶的破冰传奇。如今，日照绿茶年产值达40亿元，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优质绿茶基地。这一成就的背后，离不开父辈们的艰辛开拓，更有一群跨界茶二代、茶三代，正在用全新的方式为北方茶产业探寻破圈之路。
4: 这里是山东日照的蓝天碧海，在这里呢有一群跨界茶人，我想我们的第一站啊，就从舌尖上开始认识日照绿茶。
3: 在海边漫步的时候，一家设计新颖的店铺吸引了我。店员告诉我们，这里是日照正在着力打造的新茶饮样板空间之一。主理人盛杰正尝试用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日照绿茶。这让我好奇，一片来自日照田间的茶叶如何在这里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饮品。
4: 哎呀，满眼的绿色啊。
5: 对，这个绿色呢是我们日照绿茶的 VI 色，体现了我们日照绿茶最大的一个特点，北方海岸冰雪淬炼，
4: 所以这是一份经历过风雪的绿色，是吧？
5: 对对对对对对对。
3: 新茶饮制作区的茶具、茶点、甜品乃至文创周边，都融入了日照绿茶与海滨元素。这里没有传统茶楼的厚重感，更像是一个轻松有趣的社交实验室，吸引无数年轻人前来打卡分享。
5: 我们这里的产品呢，包括茶饮产品，还有我们的茶点，每一个季节我们都会开发出相应的一些新品来。
4: 那比如现在天气热了，
5: 对，
4: 咱们喝什么？
5: 我们会开发一些。

0: 些冷的、凉的，以及颜色搭配很清爽的，然后给我们的顾客、游客带来夏天的一缕清凉。一会儿到我们的品鉴会，
1: 好好好，
0: 来尝一尝。
1: 好好，太好了。嗯。
2: 圣洁的团队是一群因茶而聚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人做过项目运营，擅长捕捉用户需求；有人做过产品设计，懂得如何用美学讲故事。如今他们把对市场的敏锐、对场景的构想都融入到一杯茶中，他们常围坐在一起头脑风暴，只为推出一款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让日照绿茶被更多人看见和喜爱。
0: 这个呢，就是我们针对夏天开发的，用日照绿茶做的冷萃绿茶。
3: 这个名字叫豆香冰萃。
0: 对，
3: 豆香冰萃。
0: 对对，这是我们日照绿茶的特点，豆香味儿、栗香味儿比较浓。啊、你看这个杯子也体现出这种冰凉的感觉。嗯。
3: 好的，我尝一尝。很香甜的感觉，觉得这个味道就是绿茶本来的味道，好像就激发出来了。
0: 对对对，因为茶叶的内置，茶氨酸、茶多酚，它是在不同的温度下，浸出的，啊，所以说呢，在相对低的温度下呢，更多的茶氨酸析出，然后茶多酚析出的含量要低一些，啊，所以说这个它比较鲜爽，比较甘甜。这是我们热泡的日照绿茶，我们这里呢，每种茶都用不同的茶具来去盛。对对对对，这里有个收腰。啊、可以锁一下香，同时呢这边又扩出来。
3: 那你看现在的季节，咱们推出了这种冷泡茶。
0: 对对、
3: 那到了冬至呢，
4: 冬至的时候会有一些围炉煮茶。
0: 对
3: 啊，更浪漫了。
4: 对对、
2: 这支年轻的团队为观察日照茶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样本，用设计思维重塑消费场景，用产品思维对接市场需求。这背后是新一代茶人正试图为日照绿茶这个地域公共品牌注入更鲜明、更年轻的个性。品尝着眼前的新式茶饮，我不禁在想，这些充满创意的茶饮，其源头那一片片优质的茶叶又是如何被培育和种植出来的呢？
3: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也特别感兴趣，在日照这茶叶怎么长出来的，怎么培育出来的啊？你有什么建议吗？
0: 您可以去找我的朋友老袁，哎，他是育苗专家。
3: 育苗专家。
0: 对，
3: 好好好，
0: 可以解答您的疑惑。
3: 太好了。
2: 圣洁向我推荐了专研茶苗快繁技术的袁老师，他使用的茶苗快繁技术把传统育苗周期从18个月缩短到仅仅38天，出苗量更是大幅提升，堪称日照茶产业背后的加速器。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了一探究竟，我立刻动身前往他的育苗基地。

0: 老师，您必须来做一个权威的判断，您觉得这38天靠不靠谱？
1: 说实在话，我一开始我也有疑惑啊，所以刚刚我也看了，也跟我们袁老师交流过了。我们传统的是用短穗扦插，就这样一片叶在下面这一个之间，这样本来说的是2.5到3公分，插下去以后呢，它这个下面会发根，那么这个叶片间呢有一个叶芽呢，它会长叶。长芽，那么这样可能就是要1年的时间。我们袁老师他们用的呢，他用的是长穗扦插，比这可能还要
0: 长一些，
1: 还要长一些。插下去以后呢，那它的主要任务只要把根伸出来了。
2: 长穗扦插配合珍珠岩机制，创造了近乎理想的生根环境。这项技术突破不仅在于快，更在于稳。它使得筛选出来的优良抗寒品种能够被迅速大批量的复制推广，为日照茶园整体的品种升级和品质均一化提供了难以想象的可能。在袁老师的精心呵护下，茶苗成活率高达95%。但是谁又能想到，这位育苗专家曾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从报幕到育苗，他用一双做惯了榫卯的手重新拼合茶苗生长的秘密，这背后是一场始于土地，成于匠心的跨界奔赴。
0: 原来你干的是木匠啊？可是
3: 对，
0: 那你跟这可能跟这个杆儿有关系，但跟这叶子跟没关系，是不是？
3: 这个干木匠呢
0: 啊，
3: 也是与茶有关
0: 啊。为什么？
3: 这个87年，这个分钱到户嘛，我们村里有100亩茶园，100亩茶园呢，这个得分到个人，都全部分掉。我去抓了1亩7分茶园，那时候不够干的。我本是学的木匠哈，就是一这边干着木匠，那边还也得在
0: 一边干着木匠，一边侍弄着1亩7分地。
3: 一开始面积小，一个新杂青作坊啊，慢慢的04年呢扩大了规模，06年呢就是。被评为山东四大名茶。
2: 早年茶叶效益低，他靠手艺谋生。产业回暖，他便把钻研榫卯的劲头用在了茶苗上。他跑遍南方茶区取经，最终攻克了北方育苗的成活率难题。这种民间实践者的跨界，往往能带来最接地气的技术革新。如今袁老师的基地已经收集了600多个茶树品种，正稳步建设千份规模的种质资源库，为筛选和培育更适合北方的抗寒茶种打下基础。看完了这些充满希望的茶苗，我愈发的想见到他们长大成茶的样子。当我提出想去看看的时候，杨老师和张老师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们三位一同前往袁老师推荐的下一站，刘波夫妇的茶园。
0: 我看您这片茶园真的是很特别，
4: 和他们那个茶园相比，就是我这个高一些。
0: 对呀、啊
4: 哎，
0: 对呀、啊，
4: 就是这个弄到这80多公分吧。
0: 对，这是我们常规见到的茶树的高度哈。
5: 茶树一般都是这个高度，正好这样的采作很方便。
2: 眼前的茶树跟我来时路上看到的很不一样，在日照为了抵御风寒，茶树大多被修剪得极其低矮，茶农们往往需要弓着身子坐着采摘，而这片茶园里的茶树却舒展挺立，高度及腰。我不禁好奇，为什么这里的茶树能够打破本地的种植惯例，长得这么好？
4: 我这个东西这么高啊，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啊，冬天高的东西它不抗冻，但是我有周边这些树木防火，
0: 哦，
4: 它就没问题。更重要的是呢，我能这么高的原因是为了采茶方便流畅，
0: 嗯，
4: 提高工作效率。
0: 对对，
4: 采茶工呢也不用老是这样，你看着这样是吧？所以说这样的话弄下去非常方便。
2: 原来茶树的高度背后其实是防护与效率的考量。那么日照茶区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解决防风抗寒这道难题的？
1: 山东过去是不种茶的，
6: 嗯，
1: 是在这个60年代

0: 初期，当时我们国家的茶叶还是处于一个供不应求的状况。为了扩大种植面积，1964年开始这个南茶北移的试种。那么最开始都是矮化的种植，就是矮了，它这样就可能招风的就可能就少，所以冬天呢还给它埋上土，这样呢就能安全越冬。那后来慢慢的在发展，通过防护林来挡风，而且这个防护林种了，它实际上还改善了一个生态环境，也更有益于我们这个品质的形成。那么随着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也开始选了一些这个抗寒的品种，龙井43啊，中茶108。那现在我们山东当地也开始选育出来鲁茶1号啊，这些也可以抗寒。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片茶园就是很好的一个样板。
1: 从矮化埋土到造林防风，再到育种抗寒，这片茶园里藏着一部生动的抗寒技术进化史。而刘波夫妇的实践又往前多走了一步，他们在这片1000多亩的山地上只用了约1/3的面积种茶，其余全部保留或种上松柏等林木。这种茶在林中的格局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生态屏障，正是这层层递进的防护才让茶园里的茶树能够安全地长高，并最终获得严苛的有机认证。这片茶园也由此成为北域茶乡不断突破种植边界的一个鲜活缩影。
2: 我从开始就不用化学农药，只用有机肥、黄豆、羊粪和麦片是这个东西。
3: 你这肥料能从哪来呀、
2: 我从东北去买了大豆，羊粪是内蒙的，树皮、麦片是我自己自产自用的。这么个东西，所以每年的10月份，我把这个茶笼刨开，第一层黄豆，第二层羊粪，然后埋上土扎实，上面是木片浇上水。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这个人呢穿了一个棉鞋了，盖上被子了，它更能抗冻。周边有防冻的，地区防冻的。
3: 对，日照冬天的最低温度能有多低呀？
4: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的气象站，最高的就是说记录是持续夜间在-20摄氏度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在5000左右。
3: 所以说自古以来就有说嘛，说茶叶茶树生于南国，是吧？自古就不过秦淮。
2: 对，
3: 对啊，到了日照，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突破和创新呢？
0: 过去我们业界也都认为茶树的种植纬度不超过32度。
3: 32度
0: 啊！现在我们到了日照在35度，
2: 对，
0: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
3: 突破了。
1: 茶叶突破地域限制的同时，刘波夫妇的故事也是一次人生的跨界转身。他们离开熟悉的金融与通信行业，回归故乡的山野，驱使他们的不只是寻找一杯安心好茶，更是想为记忆里的那片茶园，那缕茶香，实实在在地做点事，用他们的方式让传统的日照绿茶长出新的模样。
5: 他从小跟着爷爷喝茶，越来越喝不出老日照茶的味道来，他就说要不然咱回咱的老家承包个3-5亩地儿，采采茶，种种菜，把它真正的种成安全健康的好茶，分享给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
3: 挺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是吧，你搞一个山头容易，
2: 对呀、
3: 但是要真正的在这一片土地上，我种出点东西，搞出点名堂来，这个东西是不容易。
2: 以前我没种过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地方我吃了不少的亏，我也交了不少的学费，我们就下定决心，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呢，把这个东西搞成一个欧盟认证的了，搞成一个在日照第一家出口的。
3: 回归田园也不是仅仅这4个字那么简单，你们俩为什么内心里边一直有这种力量啊？
2: 我搞这个东西，对我这个家乡，对我的周围，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你譬如说，不打这个有化学农药了，哎，他们看老刘怎么这么干，老刘这么干的目的提高了附加值了，他们也学着这么干，
3: 其实对这样的一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
2: 对对 对。
3: 您二位实际是树了一个榜样。
6: 刚才听你们介绍啊，这个归来啊，种茶，经历了辛苦，但是呢也有了收获。
5: 是的。
6: 我呢，现场呢，口占四句诗送给你们。
5: 太好了，太好了。
6: 人恋故乡，水恋园，惠风合唱醉流园。采茶只在松林下，此乐何极勿用言。
2: 好，
5: 谢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1: 19年的坚持，这套生态模式的经济与环境效益逐渐显现，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茶农。他们用行动证明，回归土地不仅是一种情怀，更是一场可持续的农业实践。
3: 通过你们的介绍，我知道茶叶怎么种出来的。
2: 嗯，
3: 但是在日照制茶，它的手艺有什么特别？我特别想了解。
2: 我可给你推荐一个姓高的师傅，不但水平高，而且也姓高。
3: 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2: 在飓风，你可以去找他。
3: 行，
2: 聊一下，好吧？
3: 行，也行。
1: 带着这份感动，我们离开茶园，路上听说全国炒茶大赛正在当地举行。杨老师和张老师对这场高手云集的赛事很感兴趣，而我的心中还惦记着制茶手艺，便和他们暂别，先行去拜访了高建华师傅。高老师告诉我，当采摘下来的鲜叶经过6到8小时的摊晾，失去部分水分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关键环节，杀青了。高温在3-4分钟内迅速抑制酶的活性，锁住茶叶的鲜绿与香气。这短短几分钟的背后，是5年甚至更久对手感与火候的反复锤炼。
3: 哎呦，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温度了，好烫着呢。那您你这手都是已经经过千锤百炼出来了。
2: 对。
3: 那您刚当学徒的时候，是不是也害怕呀？
2: 害怕呀，当时都这么短。你也有这么多啊，当你一心想炒的时候，你觉得哎，炒茶是一个非常刺激，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3: 啊。
2: 早晨起来有的时候爬起来，流血样的跑过来自己炒。
3: 自己炒是吧？
1: 杀青之后，茶叶在揉捻中逐渐成型。日照绿茶作为北方茶，生长周期长，叶质较厚，揉捻更需要耐心与巧劲，轻了香不透，重了形易碎。我学着他的手势来感受叶片在掌心慢慢收紧，而眼前这位专注的制茶人，几年前还在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公司。从传媒到茶园，他的转身也正源于这片土地上传来的茶香。在日照，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茶室，这份共同耕耘的氛围，让他也下定决心，要用新的方式把家乡的茶叶做得更好。
3: 这个转型，我觉得应该难度很大吧？你这变成一个纯手艺人了。
2: 我的家乡飓风寨是山东省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茶叶特色寨，非常具有山东茶的代表性。这些都是兄弟姐妹老少爷们都在做茶，从小接触茶叶，随着父母喝茶。我也不能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干好茶叶，所以呢，我就确定了一个先做市场再做茶厂的这么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我先去卖茶，自己做包装，因为我以前做广告公司嘛。
3: 对，这是
2: 给别人做设计，我现在给自己做设计。
3: 嗯，
1: 从传媒设计到亲手制茶，这份带着策划意识的转身，也让他的茶路走得更稳更远。如今他把这份对茶的深耕与热爱传递到了儿子高远身上，今天的炒茶大赛他便是选手之一。于是我们当即决定一同前往观战。大赛现场茶香氤氲，热气蒸腾，近百名选手同场竞技，每一双手都在高温中演绎匠心，每一秒都是技艺的较量。我们与两位好友会合，一起等待高远， 完成他的比赛。
3: 怎么样，你二位在这观战呢？
7: 对，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场景还是很壮观。现在是高手争锋，是吧？大家都是高手，看谁更高，
3: 是吧？张老师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
8: 第一次看到这个炒茶的这个场面啊，很震撼。这个各路神仙呢，各显其能。
3: 对，是。你二位不知道啊，这个高老师今天的心情跟咱们三个不一样。
9: 我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次比赛。
7: 哦，所以你现在就想等着高考要出成绩，拼来成绩。
9: 对对，我看看他怎么样。
3: 所以我们四个今天又换了个身份，就跟家长一样啊，等待着考生从考场胜利归来。
1: 比赛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整个赛场的氛围更加紧张。有的选手仍在专注调整火候与手法，有的已经开始将炒好的茶叶仔细封装送交评审室。在一片忙碌之中，高远完成了他的比赛。
10: 交卷了？嗯，交卷了。
4: 怎么样感觉？
10: 反正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了，
2: 努力了就好。
3: 对
2: 对，
3: 高老师，这孩子从小是您亲手把他带到茶叶这一行的，那会儿多大记得吗？
11: 从小就喝茶，在这种潜移默化下，然后高考结束也是有意向，就是去学茶叶，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3: 您不仅是茶二代，而且还是科班出身的哈，学了这么多跟茶叶有关的这个知识啊技能，你在回到日照之后。给你们家的茶叶带来啥变化呀？
11: 这边变化的话，就是说是结合外来的工艺，然后进一步，然后引进外来的品种这一些的，然后还是以生产加工为主导项。
3: 我觉得高家父子啊，是身体力行哈，让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代代的传承。但是从儿子身上呢，也能看到创新，太棒了，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本。这次的日照之行，我觉得收获真是非常大。虽然说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的跨界茶人哈，但是从日照绿茶本身来说，它就不缺乏创新的因素，是不是？南茶北饮，这就是一次创新。
7: 最后一个创新。
3: 对对，就是一个创新。我们也看到一代二代茶人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承我们的日照的茶文化，在创新我们的日照的绿茶工艺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地刷新着我们的生活。再次祝福各位，祝福日照绿茶。
1: 从新式茶饮的创新探索到茶苗培育的技术突破，从生态茶园的持续建设到炒茶师傅分秒间的精准掌控，在日照，传统的边界不断被拓宽，领域的极限一再被刷新。自南茶北饮成功之日起，一代代茶人在这里跨界而来，接力耕耘。日照绿茶的故事早已不只是一片茶叶的北上之旅，更是一种敢于打破边界、扎根生长的生命态度。
12: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3: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21:00，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一到立秋呢，朋友圈家里的餐桌全是炖肘子、红烧鱼、各种硬菜，是不是身边好多人都觉得啊，熬完一整个闷热的夏天，必须要大鱼大肉狠狠地贴上一波秋膘。但其实呢，古人的身体状况和我们根本不一样，那时候呢贴膘是为了囤脂肪过冬，而现在大家顿顿有荤菜，日常呢是久坐少动，盲目进补呢特别容易积食胀气、血脂高、脾胃负担重。今天呢，咱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副主任医师，换一套现代中医的思路聊一聊立秋进补。真正的贴秋膘其实补的是免疫力储备，不是身上多余的脂肪。马上来请出孟孟医生。孟医生您好。
2: 各位大医生来了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感谢阿朗的介绍啊。
1: 哎，您家立秋会有什么特别的大餐或者说仪式吗？
2: 其实是有的，虽然这不太健康啊，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我跟父母说了，我是刚立秋的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就现在这个时间不是说特别适合说大鱼大肉就整起来，但是其实我老家是东北的，但东北的就硬菜就得上了，这肘子啦，对吧，这锅包肉啦，那就是我们家这个常菜了已经是。对，一到立秋了之后，就开始这些菜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搬上餐桌了。
1: 就不是说这一天，是整个立秋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多了。
2: 只要是过了秋天啊，父母就觉得不行，该开始吃大鱼大肉了。为啥呢？得存这个脂肪过冬了。但其实这些理念，就现在来讲，它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理念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但现在这个状态和古代时候都不一样了呀。
1: 那吃了之后会吃出一些这个健康隐患，或者说直观的表？有
2: 会的，我现在此刻已经点头了。对，是的。就首先我们说，古代的那个时候，到了秋天，我们为了过冬，那个时候生活饮食条件差一点啊，没这么好，没这么丰富的这个物质，大家想的是我得整点肉啊。为什么古代有个说法叫苦夏？到了长夏的时候，大家不爱吃饭，都容易变瘦。那这个时候冬天了，那天冷了，我得存积脂肪，我得过冬了。但是现在咱们的问题不是过瘦啊，肯定阿朗做健康节目也知道，现在是咱们的体重健康管理年。其实对于中国人群来讲，更大的问题是我们超重啊，是不是啊？这是从体重方面来讲。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刚刚立秋来讲，其实我们说秋老虎，它还没有冷。这个时候虽然暑气退下去了，但是燥邪起来了啊。长夏嘛，然后我们说长夏是属于这个湿气重的，又燥又湿，然后再吃一点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堵住我们的脾胃，相当于既消化不了，您还会上火。
1: 对，就我们家立秋，
2: 嗯，
1: 肘子也是会安排的，而且还有那个饼，其实它真的是高碳水，就是那个能量特别高，
2: 能量炸弹才好吃。
1: 对，但是第二天你真的会觉得口苦。就是如果说就这一天还好说，但大部分人家真的是立秋之后，虽然说天还没凉，已经是按进补的方式给自己贴上膘了。所以呢，就是您肯定也会做父母的工作是吗？也是就跟很多医生一样吗？根本管不了吗？
2: 对，我是一定会做他们工作了，因为我发现了，跟他们说不要吃，这个不管用。我跟他们说不行，给我吃出口腔溃疡了。我说快点给我整点清淡的。其实就是每次他们其实自己也能表现。我说哎不行，我说你看你舌苔又厚了。包括本身我爸爸他自己就是三高人群，他血糖高，他血压高。我说你看你吃这个血糖就又不稳定了。
1: 对，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不太好改的一个事情，但是不得不改。就像体重血脂高，
2: 对，
1: 即使没有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的话，你还会有一些其他身体的一些不适感，对吧？
2: 对，是的。
1: 那现在呢，就是刚刚立秋，暑气呢就像您所说的压根没退干净，很多人是一边闷热出汗，一边又嗓子干皮肤紧，就是这就是所说的那个湿邪和秋燥的一个双重的上门吗？
2: 对，是的。就刚立秋的时候，它属于的我们就叫长夏残留，这个初秋燥邪啊，它是并存的，所以这个三伏余热其实没有散尽。秋老虎嘛，就觉得还是热的，但是空气湿度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肺气开始逐渐当令了。因为我们说春夏长夏秋冬，到了秋天的时候肺经当令，这个时候风干物燥， 滋生秋燥，损伤的是什么？损伤的是我们的肺。但是长假的湿邪又没有退去，又损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肺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吃肉吃多了啊，这个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胃，运化无力了，那这食物会堆在这儿，就感觉我吃完了搁在这儿就动不了了。
1: 哦，
2: 所以会有很多朋友们贴完秋膘之后啊，反而会过来跟我说孟大夫。最近吃太横了，我觉得上
1: 啥
2: 午
1: 都知道。
2: 对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东西就跟个石头一样搁在我胃里了，就它不动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说就是，这不是应该贴秋膘吗？这贴着贴着，怎么给我脾胃贴不动了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它食物聚集在胃里面，它不像这个我们说像一个轴承一样，它转不动了。这个时候脾胃受损了，那这个滋生了秋燥，燥邪又往上伤及了我们的这个肺脏，就会出现身上发沉、嘴里发黏、口腔异味、口腔溃疡啊、咳嗽啊，然后包括会觉得这种皮肤干燥，这种燥邪和脾胃同时出现问题的症状就开始陆续出现了。
1: 所以说我们身边的同事说，得知我们请了消化中心的大夫来呢，就说问问为什么这个吃的东西运化不了，积食、便秘、皮肤还发干、嗓子也干，这真是跟目前这个时候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2: 对，我们经常中医里边说，咱们就是说要养生，这个养生其实要顺应自然，顺应天时，对吧？一个是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就是要顺应自然。那自然界在这个季节它的养生特点是什么？就是暑湿胃退经啊，暑湿胃退经。湿是从哪来的？湿是从脾胃来的。那我们说湿邪会困住我们的脾胃，那暑湿没退经的时候，燥邪又会伤及到我们的肺脏，那这两个脏器就容易出问题啊，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的同时啊，又感觉运化不动，吃了东西浑身发沉，堵在胃里，这都是在临床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症状。
1: 那该怎么办呢？就说一个是吃成这样了，对吧？该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那个仪式感还是有的，就是立秋我们还得补一补，意思意思，对吧？该怎么办？
2: 其实有八个字要送给您啊，一个叫先清后补，轻补兼顾啊，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我们要做到的一句话。当然了，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说您孟大夫，您说这太这个不懂啊，您这啥叫先清后补，啥叫轻补兼顾啊？为什么我们上来就不能直接整这个横菜？我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同时也能把这个秋膘给咱贴住啊？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去清一清我们夏天体内积攒的这些湿啊、热啊、积食啊，我们清掉夏天体内堆积的这些杂物和废物了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温和的一个进补。同时呢，我们也要搭配一些这种润燥的这些食物啊，祛湿润燥的食物。我们不能单一的猛补，跟朋友聚会啦，吃冷饮比较多啊，烧烤啦，对吧？
1: 对、
2: 啊、
1: 烤串、啤酒、小龙虾，这是夏天很多人的标配。
2: 是的，它香的好吃啊，所以这会儿湿气就容易淤堵在我们的体内，那脾胃的通道它是堵的，那这个时候它本来就堵了，你还要往里不停的这个添食物，那这个堵得更厉害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本身脾胃是堵的，再去吃羊肉啊、肥肉啊，包括有一些人会一到秋天养生这个意识很好，说我吃点滋补的这个膏方吧，得吃完了之后，这属于叫什么叫闭门留寇
1: 哦
2: 啊，对，就把门关上了，这堵的东西全就堵家里来了，这湿热燥邪就堵在体内了，越吃就越容易有上火的这个症状。您吃着吃着就口干舌燥、口舌生疮了啊，就容易上火。因为我本身就是这种特容易上火，吃着吃着就容易口腔溃疡。
1: 我也是。
2: 对，
1: 其实这部分人群还挺多的。
2: 对，就越补越上火，越补越堵。说我本来是为了养生，这咋膏方吃完了之后觉得脾胃不动了呀？我说就是因为关门留寇，您这都堵在脾胃里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吃法是什么？叫先清。清指的就是您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冬瓜、白萝卜、茯苓，就是这些清淡的食物，我们去消除这个体内里边淤积的这些湿气，然后我们再补。但补的时候也有这个说法，不是说上来就整俩肘子，这也不行啊。我们可以搭配，比如说我吃鸭肉啊、鲫鱼，或者是这些以这个鸡、鸭、鹅啊这种禽类肉加上深海鱼肉为主，因为这也是非常优质的优质蛋白，以这些食物为主啊。你说那我能不能吃肘子？我就好这口肘子。可以，就是这些啊肉类的烹饪方式很重要，可以吃肉，但是你是红烧的还是糖醋的还是说我清蒸的，它的不同的烹饪方式其实对于这个食物来讲，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代表意义的。
1: 对，我特别赞同您这个说法， 因为我们节目之前也请过很多营养师，
2: 嗯，
1: 就同样的一条鱼，清蒸和红烧，对，它那个红烧就是要油炸完再裹糖的，
2: 对，
1: 它热量会差特别特别的多，
2: 对，是的，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吃的很健康啊，我觉得我好委屈啊，我怎么还怎么怎么着？我说您跟我说说您吃啥了？像您说了，我吃红烧鱼啊，不是说鱼肉好吗？我说那您是不是炸了？炸完了之后再红烧，再裹油，再用糖再炖，您觉得哎口感很好，但其实您不知道它其实已经裹上了这个热量炸弹。
1: 嗯，所以说这个季节的一个贴秋膘的一个思路是先清后补，清补
2: 兼顾
1: 对吧？
2: 对，
1: 我们先怎么清呢？先像这个
2: 吃点冬瓜白萝卜，
1: 吃点冬瓜白萝卜，茯苓，
2: 对
1: 吧？
2: 就是我们先清清脾胃，把这个已经堵在脾胃里的湿气啊、淤堵的东西，我们先把它清掉。
1: 嗯，
2: 然后我们再补这些蛋白质啊，这些动物蛋白非常非常好。当然，有很多朋友，我在门诊其实听到最多的话跟我说就是：“孟大夫，我消化不好，我是不是不能吃肉啊？”我说谁跟您说您不能吃肉了？然后他说消化不好不是都不能吃肉吗？我说这是什么养生科普误区？我说这种动物蛋白它其实和植物蛋白不一样啊，动物这种蛋白质它本身是我们身体里面，然后我们说蛋白是干嘛的？组织修复、免疫啊，对，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1: 对，它是生命的基础。
2: 对呀，
1: 真的，
2: 它就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它去进行组织修复，然后它去进行免疫功能。它您不吃这个动物蛋白是不行的。但是像我说吃怎么吃，像您说的，然后红烧着吃，还是说我清蒸啊，我清炖啊，它的吃法很有讲究。嗯，
1: 对，所以就是先清后补，我们先用这些这个清淡的食材，清淤的一些食材，我理解是清淤的食材，把身体湿气给排一排，然后呢，从立秋以后，包括在这一天的仪式感还是有的。哎，我来点鸭肉，来点鸡肉，来点鱼虾什么的。如果那个肘子，我真的可以，大家可以推荐，就你可以炖，但你别给它上那个糖色了，是吧？有的地方就是炒个糖需要炸一下，一个是这个，另外还有地方其实做那个蒜泥肘子就蒸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对，它就油比较少，
1: 对。然后别做那么多，因为好吃的东西你做多少吃多少。我就是一个不太控制自己那个嘴的人啊，我真的这点做的不好，所以我就是少买少吃。
2: 但是我跟一定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因为我现在就坐在阿郎老师的对面啊，这身材控制的非常好，一看就是平时这嘴也没少管。
1: 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不好管，你就是少买少吃，然后就是少做这些高热量高油炸的。其实你水煮鱼虾，水煮虾，然后那个做点好的蘸料，包括做那清蒸鱼，做炖肘子，我觉得也还行，对吧？就我们不能太苛责自己的嘴。
2: 对，是的，而且就是大家有句话说不能浪费粮食，就做多少吃多少。哎呀，你再吃两口，咱就给打走了吧。得，这一打走就多了，有可能刚刚哎，我现在刚刚是好的，这一打走完了，明天就开始口干口苦了，就多了。
1: 对，所以我们在这点是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也不能不补，就按这个先清后补的一个原则，对吧？清补兼顾来可以了。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立秋以后，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大家的胃口是逐渐会转好的。按照这个饮食原则，其实是可以的，
2: 对
1: 吧？对，
2: 是的，不是说让大家不吃，因为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年轻人管不住，但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倍儿听话，说孟大夫您说了，说我得吃点这个清淡的，我听您这句清淡的，我就一口肉啊，我这三个月一口肉都没碰。我说得，我说我不敢说了，我说让您说清淡的，我说我指的是您清蒸啊、水煮啊，您用一些健康的烹饪方式，而不是说不让您吃肉。我说您这会错意啦。
1: 对，而且就孟医生是不管您在临床出门诊还是在病房里看到那个特瘦的老人。
2: 越瘦，然后他又觉得，哎，我消化不好，我喝点粥吧，哎，我吃两块萝卜吧，我不能吃这些啊，我吃了这些东西，我脾胃消化不了。我说您越不吃，您的脾胃功能越弱。其实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用进废退，
1: 对，
2: 对，您越这样，它其实功能就是你以为是在保护它，但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保护的目的，而且对自己的健康也不利。我说你没有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您的身体的正常的生命的基础它都不够啊，对吧？
1: 对，所以老人呢，就是该吃什么吃什么，一个是方式，对吧？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有点肉还挺好的，而且否则的话肌少症，你那个骨骼的密度各方面都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2: 的。是
1: 的，
2: 所以就是您说一听孟大夫说了，说贴秋膘不能乱贴，说得了，孟大夫说不能吃肉，这一秋天不吃肉，哎，孟大夫阿郎可没这么说啊，告诉您怎么吃才对。
1: 那中医呢，对于体质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划分的，而且对着体质去养生，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科学的了啊。 就先问问您，就是在临床当中气虚滞的这个朋友多不多？
2: 气虚的其实对于一个是久病，或者是产后术后以及老年朋友其实很多。正常我们中医是把人的体质分成九种，您可以理解成九种性格一样啊，就是九种不同的体质。这个气虚体质的朋友其实还是很多的，因为你想老年的群体其实占很多而且你想来医院看病的他肯定是不舒服，他尤其是时间，他除非是急性起病，说我就难受两三天，如果是这种反反复复的，经常说老胃病嘛，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老病人，他一定伴有气虚。
1: 就虽说就是大家现在对于中医的认知越来越多，知道中医在急症方面也是特别具有优势的，因为我们也请过您医院的那个院长
2: 刘
1: 院长来说，他说其实当时我们就问他问题，就说中医对很多急症特别的有效，他就说你们真的是很懂，就是不是说中医它是一个慢性的它只能调，那我们既然知道了中医它有对急症和慢性病都有很好的效果呢，就说这个气虚其实就很多人到医院里面它是调这个慢性病的，对吧？所以气虚的人群在中医院里边应该会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
2: 对，而且我们科这样气虚的病人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说有一句话说气是从哪儿来的，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来消化科看病的人脾胃一

0: 不好，他脾胃好他不会难受嘛，
1: 对，
0: 他一定是有脾胃的这种失调存在。
1: 哎，有那样的话叫气为推动的之本是吗？就是它推动着我们血液啊什么的。
0: 对，我们说气虚则气必滞，为什么呢？就是它气虚了，它推不动了，它就一定会堵在那儿啊。
1: 嗯、
0: 所以说气滞则血必瘀，那它如果它走不动了，那血液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了，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血瘀，出现因为血瘀而导致的一些症状。
1: 嗯，所以老年人产后的久病的，
0: 对，
1: 这是一些这个具体的人群。
0: 嗯，
1: 我们再从症状上对照一些，比如说说话有气无力的，
0: 对，
1: 精气神不太足的，甚至面色，我理解啊，就面色比较发黄发暗的、
0: 嗯、
1: 是不是也是气虚的一些表现？
0: 是的，今天我们教您来快速的判断您是不是气虚的体质啊。蒙大夫说几个症状，您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您属不属于气虚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您是不是觉得经常浑身没劲儿啊，容易乏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动就出汗啊，人家都没出汗，您一动啊，四脖子汗流了，这个啊。第三个就是说话的声音特别小啊，经常有人说这个大夫会察言观色，为什么呢？一个病人坐在这儿，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说哟孟大夫，跟你说昨儿我又跟谁吵架了，哎呦我们家那口子，哎这真气人呐。你看这就属于气不虚的。但是也有来了说，哎呀孟大夫，我又来找您来了，哎呀这一入秋真不行，我跟您说啊，就我就得找您报道啊。你看这两个人群，只要他一说，其实我都不用号脉，都不用看舌头，我都知道他们俩哪个是属于气虚的。刚才昨天吵架那个肯定不虚、对吧，那是气滞。那这个呢就是，哎呀孟大夫，你说我不行了，我得找您报个到。你看这个声音低微，所以就是您是不是容易乏力，是不是一动就容易出汗，说话声音比较偏小，而且吃完饭就犯困，大便还是不成形的，而且平时风吹草动啊特别容易感冒，而且觉得浑身四肢觉得特别的没劲儿，而且一看舌苔也是淡白色，脸色也是这种淡白色的啊，感觉不是那种红润有光泽的、这都属于气虚的体质。
1: 这占几条？
0: 您三条就可以判断您属于气虚体质了。
1: 哦，那气虚体质的朋友立秋之后该怎么补一补？我就觉得他们相对来说、就相对来说可能更要注意一些，因为你吃多的同样运化不了。
0: 对，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这是我的导师啊，现在我们也是我们科主任国家的岐黄学者张生教授说的，他说这个气虚则气必滞啊，气滞则血必瘀，就是说你虚了以后，他肯定像那个阿朗说的，太懂了，推不动啊、所以为什么就觉得虚不受补呢？他吃了以后以为在补气，补完了之后说我们给他加点党参吧，加点这些好的补气的药，吃完了我觉得越吃越胀，为啥呢？他气补上去了，但他没有动。他就在这存着了，他没有动起来啊。这个时候对于这些气虚的朋友们，不只要补，还得让您的脾胃能够动起来。今儿也给大家一个实操的小方法，对于这些气虚体质的朋友们，我们立秋应该如何进补，它的进补顺序是什么，包括有没有一些偏温和的食材能够推荐给您，让您吃了以后能消化不上火，还能达到进补的目的啊。首先第一个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您可以先消积去湿啊，可以把这个堵在这儿的我们先消一消啊。比如说您可以喝一点陈皮山楂的代茶饮、对，可以喝一点陈皮的山楂的代茶饮。同时呢，我们要让它动起来，同时呢还要有这个健脾的打底儿。那健脾的是什么呢？山药莲子，您平时可以多吃啊，吃点山药莲子健脾，喝点山楂陈皮的代茶饮去消积去湿，同时呢进补少量的这种优质蛋白，循序渐进。那什么叫优质蛋白啊？比如说这种瘦肉啊，所有的这个鸡鸭鹅这种白肉类的瘦肉，或者是瘦的牛肉，然后以及一些啊，我们说深海鱼呀、或者是河鱼、鲫鱼，这些也可以加上一些，比如说健脾的一些素食，山药啦、扁豆啦、莲子、芡实、小米啦，这些啊它都可以吃。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烹饪方式，反复的跟大家在强调，清蒸的呀或者清炖的呀永远是优于这些红烧油炸的这些。如果您是气虚体质的朋友，不妨以这个山药莲子打底儿啊，健健脾胃。同时呢，那您说我吃点这些啊，以这个清蒸这个清炖为主的刚才说的这些温和食材，再佐以配合陈皮山楂这种代茶饮，就有很好的一个既健脾啊又进补，同时我还能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案。
1: 陈皮山楂，
0: 对，
1: 当做泡茶饮，对吧？
0: 对，
1: 可以买这个，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两个配一下。
0: 对，就陈皮和炒山楂，它还这个非常方便这个储存。

0: 对，当然了，山楂分几种啊，生山楂就咱说的这个买的新鲜的不容易
1: 嗯。
0: 保存，焦山楂呢，它可以很好的消化这个乳肉试剂，就吃肉吃多了，经常咱家炖肉的时候
1: 对，会
0: 是吧，
1: 放点
0: 放点
1: 儿，
0: 山楂，但是焦山楂虽然能很好的消除乳肉试剂，但是它泡起来有点苦，炒焦了嘛，对吧？
1: 对。
0: 所以一般我说您代茶饮的话，用炒山楂最合适。一方便保存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就是本身它酸酸的口感，它苦味儿会减少。陈皮和山楂配合起来啊，一般5到10克，您保温杯直接冲泡也行啊，焖泡也行，或者您就代茶这个养生壶，您直接跟养生壶里边煮也可以，啊，它就有这种柑橘的清香，同时又配合上了这个山楂，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消化。
1: 对，而且我和孟医生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您所说的对于食材那个做法，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大夫真的特别的好，就不光是在本专业做的特别好，因为营养科的大夫特别强调这个做法，就营养师什么，就因为它真的是不一样。对，您看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吃起来没那么多的负担，而且不会额外的增加很多糖和盐和油的摄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清补的思路，对吧？对，说到气虚的朋友。我就得提，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很多人会喝点西洋参或者是黄芪。我喝过黄芪就不行，所以后来很多大夫就说，你只知道黄芪它是提气的，其实黄芪它也是有特别多说法的。我说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在专家面前，咱们得不能瞎补，你得问，对吧？就黄芪是它是提气的，对吧？
0: 对，补生固力脱，它
1: 对，
0: 有不同的几种功效。但是我说的，如果真的是气虚，他只喝黄芪的话，这个气补进去的，但它没有动，它堵在那儿了。
1: 对，
0: 所以会有一些老人说，我确实气虚。孟大夫，您刚才说的那几大症状啊，没力气啊，说话声音低呀，啊，容易大便不成形啊，这些我都有。啊！但是我一喝黄芪，我一喝党参啊，得我就越喝越胀啊！我说其实就是因为您自己补错了啊，就咱只
1: 对，
0: 是把
1: 别怪
0: 气
1: 黄
0: 补上去
1: 芪。
0: 了。对呀，它和黄芪没关系啊。一方面不能怪黄芪，也有人说孟大夫您说了，陈皮山楂好，我就盯着这个喝了啊。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者代茶饮或者药物应该被捧上神坛，说就它能包治百病，这一定是不对的。
1: 对，
0: 所有中医养生叫什么？叫顺应天时，辨证论治，适应您的体质，它才是最好
1: 哎，
0: 的。
1: 那您说这个陈皮和山楂喝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停了呢？如果我不到医院里面去，我也没再听到那个孟医生来做科普，我什么时候可以停？
0: 一般来讲是讲立秋时间，因为本身这个季节它既有长，我们说的既有长夏的湿气困脾，又有燥邪伤肺。这个时候您如果要是又想贴秋膘，吃的东西稍微豪横了一点，又想进补啊，在进补时期，这个小方子您可以一直喝着，您也不用每天喝，对吧？一周我喝个2、3次，或者我今天觉得哎这个菜有点豪横了，我就把这个代茶饮想起来，我把它泡一泡，因为它非常的安全，老人小朋友他都可以喝。
1: 对，所以气虚质的朋友，我们请孟医生用了很长的时间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有用的啊，代茶饮给大家开路，然后那些东西怎么怎么吃，对吧？对，
0: 是
1: 这
0: 的。
1: 是一个非常好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种体质吧，我觉得这可能会是，立秋进补贴秋膘的一个主力人群，痰湿体质。痰
0: 对。
1: 湿体质说到这儿，我觉得每个人可以脑海当中脑补出很多这个形象来。您先跟我们说说痰湿体质从外在上，因为中医就那个望，就望个差不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其实痰湿体质的人一般来讲会明显的，就是现在，尤其是对于这些上班族，特别明显，就是容易腹泻、肥胖，就是偏胖的人群，其实特别容易有这个痰湿体质。所以大家经常会说，就特别喜欢，就孟大夫，其实我自曝一下啊，其实我就属于痰湿体质，我就喜欢，
1: 您也是吗？
0: 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患者会问说，孟大夫，我这个辣的、油炸的，是不是一口都不能吃啊？啊，我说虽然健康很重要，但也有一句话叫"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有的时候我说您太馋了，吃2口问题不大啊。但是呢，痰湿体质就我非常能 get 到大家这个点是喜欢吃点香的啊，辣的、炸的啊，就喝个小啤
1: 所
0: 酒，
1: 以
0: 吃
1: 别
0: 个
1: 有
0: 小
1: 那么
0: 烧
1: 多
0: 烤，喝个小
1: 那
0: 奶
1: 个罪
0: 茶。
1: 恶感，大夫也会吃，我也会吃，对。
0: 对，是的，对于痰湿啊体质的人，一个就是啊腹泻的肥胖啊，舌苔伸出来特别的厚，白白的一层，甚至有很多患者说，我都看不到我舌头的颜色，因为全是
1: 有那
0: 苔。
1: 样的，我见
0: 对，
1: 过，
0: 对，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上面那个白的，
0: 白白的或者黄黄的腻腻的厚厚
1: 的
0: 一层，
1: 真的特别厚，你看不出舌苔本来的样子，
0: 对，看不出来它舌头是什么颜色的。而且如果体检的话，会发现它可能血脂也是高的，它的脂代谢是紊乱的，可能还有脂肪肝，有脂肪肝，然后腹型肥胖，而且觉得浑身很沉重，就感觉我每天不爱动，就感觉叫中医里边这个诗叫什么叫头重如裹，感觉每天昏昏沉沉的，特别不清爽，觉得每天特别沉这个身体。所以经常有一个患者特别有意思，他说孟大夫，自从喝了您这个祛痰湿的药之后，我觉得我马踏飞燕啊，我觉得我的
1: 轻盈起来了。
0: 对，他说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痰湿真的会往下坠。我们说痰湿就是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我经常会用一个比较好理解，就是鸡蛋清，你把它拿在手上，它是不是会往下流。痰湿是重浊的，是凝滞的，是往下的，所以痰湿体质人他就是这种沉重的，抬不起来腿的，觉得浑身发沉的，头脑不清爽的，肚子会有腹型肥胖的，血脂也代谢不掉，而且舌苔非常的厚。对于这部分的朋友啊，肯定是一个是体质啊，肯定跟天生的有关系，还有就是跟后天的自己努力，那也是分不开的。
1: 我还想后天这个努力，我还想补充会不会油。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怕自己成为，就我这个年龄特别怕自己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就是油，因为有的人一个是脸上油，另外一个头发油，
0: 是的，
1: 会油是吧？痰湿体质的人会油，
0: 会特别容易出油。
1: 对，
0: 对，他确实是。
1: 另外一个孟医生特别可爱，就是说自己也是痰湿体质，我还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痰湿跟痰湿也不一样
0: 啊，是的，
1: 对吧？是不是你分几级？就是我的体质可能天生就容易痰湿，另外一个就是我，比如说我只是一个早点的或者早期的初期的，我别把它转成那个特别油腻的重度的一个痰湿，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心态好点，就是我觉得心情也是特别重要。我今天就忙了，我心情就不好了，我就想吃个炸鸡，我就想喝一杯孟大夫
0: 快乐水，
1: 这个快乐水，对吧？我是可以的，但你不能总的拿这套方式去贯穿自己的生活。
0: 对，所以我们说体质它一定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所以刚才我用了，我说除了先天体质之外，您后天肯定也没少努力。这一个夏天，如果到了秋天是痰湿体质，那就证明夏天您这个小烧烤、小啤酒、小龙虾，然后也没少炫。
1: 对，
0: 但是对于痰湿体质的朋友，大家往往会说，那我们这类人群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放弃贴灸标这个事儿，就跟我没关系了。其实不用完全放弃贴秋膘啊，这个痰湿体质的朋友们呢，它的核心叫什么？叫气肥取瘦，杜绝浓汤。啥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推荐您吃低脂的优质蛋白，比如说您可以吃这种去皮的鸡胸肉啊，这种鱼虾呀、瘦肉啊，包括这种蛋清啊，您以这个清蒸啊、水煮啊、清炖啊为主，这些您都可以吃。但是这种本身加重痰湿的食材咱就别再努力了，
1: 就是那个肘子那个皮
0: 肥肉啦、五花肉啦、猪蹄儿啦，咱喝点这个浓浓的骨头汤啦，啊，喝点这个鸡汤啦，这个包括吃点这个肥肠，这个下水卤味儿啦，那这些东西要少吃。但是我非常能理解这些人群的这个心态。孟大夫作为一个资深痰湿体质的人群，因为我也偏胖嘛，就全家就喜欢吃。我说痰湿体质的人群有一种特异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一盘食物，我完全可以一眼看出来这个肘子我夹哪儿最香
1: 哦，
0: 沾着汤的那个皮儿，哎呀，
1: 对，
0: 我就知道夹哪儿一定香，但是就那一块痰湿最重，
1: 真的是能够感觉到，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真的，它蘸点汤儿，
0: 对
1: 吧？而且一定是肥的，可能更偏多一些，它才香。
0: 肥的要肥七瘦三，然后呢，再蘸点这个汤儿，如果再有一点焦边儿，哎呀，就感觉非常好吃。我说我们这类人群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哪个是最好吃的，包括有一些食物，比如说烧烤或者是烤肉，我说那一块最好吃，他们为啥？我说有一点焦边，同时还蘸着最多的料，它一定最好吃。
1: 哎，对，痰湿体质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想请您给说一说，因为我觉得拒绝美食是一方面，其实我们在稍后会讲，您既然有办法让这个患者变得轻盈起来，咱们稍后去说。就痰湿体质的危害，为什么我刚才也说了，就是痰湿跟痰湿它也不一样，我们别把自己发展成那个，我理解啊，我不知道专业术语上怎么讲，重度痰湿。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油腻的不行，你真的可以看上脸上往出冒油，头发就怎么洗刚洗完可能又一身油，然后那个肚子那个肉可以垂下去。因为有人说痰湿体质和肿瘤啊和很多病它是有关联的。
0: 是的，首先从医生的角度，您就说我脸上出点油，其实医生真不担心。但是我们说痰湿，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有一句话叫 百病皆由痰作祟，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因为它是这种千变万化的这种形式，它是很重浊的，它如果聚集在哪儿，像刚才您说了，有的东西它聚集在这里，它就会形成这种团块状的，它有这种肿瘤风险啊。同时这个痰湿它也分，它是寒的还是热的，这个是大家都理解，有寒湿嘛，有湿热啊。那这个痰湿是寒偏寒的呀还是偏热的？而且痰湿有一个，刚才您说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肚子要垂下去了。有很多痰湿体质的人群会伴有现在我们现代医学叫什么叫代谢综合症，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就这一类的代谢它都会出现问题。那背后对应的是什么？是向心性肥胖引起的三高，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包括一些脂肪肝，这些代谢出现了紊乱。它仅仅只是一个脸出油的问题吗？不是，
1: 就我们看到的是脸出油，其实内部且不得怎么样。
0: 对，其实内部包括这些我们说的三高人群，它内部这种炎性风暴也好，其实对我们的健康隐患，我们说了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听起来好像是个老年常见病，但是这些疾病它的人群其实已经在悄悄的年轻化了。我周围30多岁的朋友高血压了啊，我的患者来了说，我说41岁已经支了2个支架了，就是感觉哎呀，我说这个对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其实有很大影响。
1: 对，
0: 就简单的看起来是一个哎，它不是一个脸部出油的痰湿体质的问题，而是时间久了之后这些三高啊，包括这些啊支架的，这可能就找上门了，这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1: 对，痰湿体质的外在的一些表现跟大家说的，它的危害也跟大家说的，而且还有一个炎性反应，对吧？这也是最近很多人特别关注的，它会让人体长时间处在一个炎性的状态当中。
0: 对，是的。
1: 那怎么办？
0: 首先对于痰湿体质来讲，我们说叫三分治七分养啊，他一定是不能说，因为有很多这个患者说，孟大夫，我自从喝了您的药之后，哎，我觉得我有护身符了，
1: 嗯，
0: 对吧，我就可以熬夜了，我就可以这个小烧烤啤酒走起来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所有的体质第一点啊，在看病的时候大夫一定要跟您说的就是生活起居的调护永远要重于这个您这个药物的这个调护，因为药物的调护一定是暂时的，但是对于您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它是长期的，您不能走两步退三步，走两步退一步，那这样肯定不行。所以第一个就是少熬夜，少熬夜，然后尽量不吃肥甘厚味的食物。那什么叫肥甘厚味？我们说的就是油炸的、辛辣的、刺激的，这种香香的啊，饱餐的这种是不行的啊。肥甘厚味要减少啊，适量的运动，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我们说适量运动啊，少吃肥甘厚味啊，然后学会就秋季如何进补和轻补，然后同时尽量减少熬夜，尤其是烟酒的这些刺激。然后对于这种痰湿体的人群，能不能喝一些这种什么的代茶饮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种祛湿的。首先我们说呢，湿是从哪儿来的啊，痰是从哪儿来的啊，我们其实知道它的底层逻辑之后就更容易去拆解它了。我们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要运化我们的水湿，其实就是它要代谢我们啊吃进来的这些食物啊，它代谢水液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脾胃功能受损了，那它的水液代谢就失常了，这个水液非正常的水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聚而成湿了。所以经常人说我要祛湿祛湿，我说您不健脾，光祛湿没有用，它没有治根儿啊，那个根儿不在祛湿上，而在您的脾胃功能变弱了，它代谢不了这些水湿，所以就是健脾才能祛湿。那湿气久了以后就聚而成痰了，所以这个痰湿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其实在健脾上，所以我们叫健脾祛湿化痰啊。您就在家里面，您用茯苓，用炒薏仁，您没事泡水就很好的，包括陈皮、茯苓、薏仁，您泡水就很好的一个祛湿化痰的作用。茯苓淡渗利湿而健脾，陈皮啊理气燥湿而化痰，然后炒薏米呢，它一定注意啊，我这儿孟大夫说的是炒薏米，为什么是炒薏米？我看主持人
1: 对
0: 这个阿老一直在点头，为啥点头？
1: 因为我家里人喝薏米的时候，它就是薏米跟红豆去熬。其实那个薏米，包括我身边也人说，哎呀，天热了，去去湿什么的这类的，它那个薏米都是生薏米。
0: 对，
1: 我就说这个完全不一样，生的和熟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因为你想到了立秋之后啊，天气啊虽然是有秋老虎，但肯定它是转凉的。这个时候阳气其实和夏天比起来，阳气是减弱，阴气是要上升的。 这个时候，我们脾胃其实喜欢暖和，它不喜欢这些太冷的。那么生薏米其实偏寒凉，虽然它祛湿，但是它偏寒凉。所以我们从外边买进来之后，一定要把它炒至微黄。所以陈皮、茯苓炒薏米，健脾祛湿又化痰啊。刚才其实阿朗还说了一个叫红豆薏米水，但真正的祛湿叫什么？叫赤小
1: 赤
0: 豆。
1: 小
0: 对，
1: 豆，
0: 因为
1: 对。
0: 红豆和赤小豆不太一样，红豆是圆圆的一颗，赤小豆。

0: 因为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其实可搭配的也特别的多，
1: 特别多，好多都是厨房里的老朋友。很多可能现在听众朋友们说我可能都不需要去外边买，我平时听了这么多期阿郎主持的节目，我自己家里都已经备好了。今儿听孟大伟说，哎，我自由搭配一组合，又出现了一个一个新的作用的一个小方子。
0: 嗯，对，所以痰湿的朋友，因为我还真的如果说气虚的朋友也挺多的话，但我就觉得痰湿可能对人体的危害更大一些。那我们这部分的朋友，大家可以用茯苓，对吧？
1: 陈皮
0: 还有炒薏米，一定是炒熟的薏米做这个泡茶饮。
1: 对，陈皮、茯苓各十克，炒薏米15克左右，您可以煮也可以泡，都是可以的。
0: 对，
1: 不妨叫国潮养生奶茶饮。现在说了，最主要现在之前是喝快乐水，是喝续命水，现在叫国潮养生奶茶饮，都喝这个代茶饮了。
0: 其实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节目就得多做，就是年轻人对于国潮文化他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衷的，而且再喝上一段时间我再起了笑，对吧，见效了，我觉得会更好。
1: 真的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之前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上班十几年了，最开始接受中医的确实是以这种中老年人群更多，但是就这两年特别明显，就年轻人说，哎，我觉得我现在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可能也没有到疾病的状态，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哪里不对，我不舒服，我过来寻求一个医生的帮助，我可能不需要吃药，您给我一个代茶饮的小方子，您给我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好，就开始说我不再喝这些续命的这个快乐水了，
0: 偶尔喝也行，
1: 对
0: 吧？对，但是我们有更好的替代的。
1: 对，是的，是的，反而就是他们觉得，哎，我们几个小姐妹来看看中医，哎，我来喝一喝这个代茶饮，反而这样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起来了。
0: 所以这个代茶饮喝上了，然后注意生活方式，是可以慢慢的把这个痰湿体质给往轻调，慢慢把它给改过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但如果说要是重的痰湿体质，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汤药。
1: 对，
0: 还有其他的方法就上了。
1: 是的，也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会说，大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去医院，什么时候我自己在家喝个代茶饮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中药其实在干嘛，它叫以偏灸偏啊，凉的患者我们用热的中药去温它，热的患者我们用凉的中药去清它，其实就是中药是以偏灸偏，主要就看这个天平啊，它偏的程度啊，它稍微有一点失衡，您在家调整生活饮食习惯，小代茶饮就能解决问题。但您说如果我已经到了疾病的这个阶段了，我每天都口干口苦，头发出油，我血糖血压都不正常，而且我还尿酸也高，我现在有脂肪肝，我已经明确有这些问题了，我可能自己在家用这种生活饮食习惯或者是代茶饮，它有辅助作用，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这个劲儿啊，它揪不过来啊，我们需要更大的力量把它给拽回来，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医务人员用一些药物来帮助您了。
0: 对，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身边有些人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没见，你会发现他的改变特别大，整个人清爽了，也瘦了，精神状态更好了，就现在关注健康关注养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往这个更好的方向去改变，而且改变了之后其实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就是你可以吃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我们有选择性的吃，吃的没有那么多，同时品尝到很多食物本身的味道，对吧？这是我们所特别提倡的。好，这是有关于痰湿体质朋友在这个期间该要注意的。那对，我说到这儿，我还特别喜欢您刚才所说那个话，就是医生并没有刻意的强调自己的功劳。哎呀，你看我把病人给调过来，您就说3分至7分生活方式的一个调养。
1: 对，所以每次我的患者，我每次都会说，我说，哎，最近怎么样啊？这一周，哎呀，他说孟大夫，你这药子我怎么着？我说不，我说我首先得表扬您，证明您肯定是生活饮食习惯这个调整，您自己调整好了，这个药物才能发挥作用。就是我说您那还熬着夜，喝着酒，吃着小烧烤，这个药也没有用，它拉不过来的。
0: 对，
1: 我说看病这个事儿，包括养生这个事儿，我说一定是我们相互配合，
0: 你看这情绪价值给的，一进去觉得自己特伟大。对，确实也是，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帮助特别大。说到这儿又想起那个，为什么现在好像好很多，以前那个减肥的朋友，胖的减，减的胖，他不就这样吗？我依靠药物或者依靠某一时间段的极端的节食把自个儿给瘦了，但你肯定是不科学的，不长久的，过一阵又胖了。如果说我们痰湿体质控制不好，也不就这样拉抽屉嘛，来来回回的。
1: 对对对，其实生活习惯就是会造成我们拉抽屉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一看这个患者病例特有意思啊，这个第一次是啊吃烧烤，然后出现反酸烧心；第二次又吃烧烤出现反酸；第三次吃烤鸭出现反酸烧心。我说我都给您记着了，您每次吃了啥，出现了什么症状？
0: 说这如果让爸妈知道，说怎么那么不长记性？哎，说到这儿了，再说一说这个立秋之后，因为一早一。

0: 一碗确实是天儿是有点凉了。有的朋友就是稍微吃点凉的，或者说甚至是就气温有点波动，都会拉肚子。他就会，哎呀，我怎么这个身体就给差成这样了？对于这部分的朋友，他们该怎么补呢？就从体质上判断，他们大概属于哪种体质？
1: 哦，刚才您说的就是我特别怕凉啊，我一点凉风都不能吹，我一吹点凉风就不行了，我就得赶紧去厕所了。甚至有很多我门诊的这个患者朋友们会说，他说孟大夫，你知道吗？就这个凳子，如果它没有一个垫儿，到了秋天之后，比如说我坐了公园这个长椅，或者是我这个上班如果不放一个垫儿在那儿，我一坐这个凉凳子，立刻立竿见影，直接就得去厕所，一秒都等不了啊！就这种，其实它属于阳虚体质。对于阳虚体质的朋友们，其实，在秋冬季节来讲，他们确实会比较受困扰，因为这个时候夏天这些体质朋友们反而会舒服，为啥？不怕热呀，天儿越热，我觉得哎呀，我越舒服，我感觉我在补阳气。人家都觉得热得不行了，我觉得这天儿刚好呀，啊！但是，一到了冬天之后，尤其是入秋了，入秋了之后，刚才我们说特点是阳气逐渐啊变内敛了啊，阴气逐渐滋生了。这气温虽然有秋老虎，但是早晚会变凉了。这些阳虚体质的朋友们，逐渐，哎，我又开始在，我又开始会在这个我们说这个门诊能遇到了。为啥？孟大夫老胃病，我又开始来找您了。就那天衣服没拉，被风一呲，完了，哎，又开始疼了。这每年就得来找您报道啊。
0: 就说人的身体有时候敏感到，我就觉得我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
1: 就到什么程度？他说我跟孩子带我出去吃饭，我就掀了一下门帘儿，那个时候衣服没拉上，完了我就晚上回去被疼了一宿，就直到这样。包括我说我一坐凉凳子我就要去厕所，其实都是脾胃阳虚的这种表现，叫阳虚体质的朋友。而且他除了怕凉之外，喜欢喝热水。手脚是凉的，所以怎么去判断？就是一般我就会我说您如果要是自己喝水的话，您会选择喝热的还是喝凉的？常温水喝了会不会不舒服啊？如果比如说这个有点小风，您会不会喜欢捂着点肚子？这肚子哎呦不行，稍微吹点风就得上厕所，手脚是冰凉的，这都属于阳虚体质。这类人群其实才是正应该去贴秋膘的，就跟那个气虚人群一样，因为他虚啊。贴秋膘来讲，对于这些虚症的这个朋友们，其实是应该贴的，就像咱们说的，但是贴得分您怎么贴。
0: 你看说了半天，真正该贴的是人家，其他人都是，对吧？
1: 对，其实阳虚体质的朋友，包括我们说气虚体质，这些他虚嘛，他才应该去补。但是补也要讲究，刚才像孟大夫说的，先以清补为主，然后呢，要促进您的代谢和消化，然后同时补也得有方式，吃什么，怎么吃，怎么烹饪，它也有方式。阳虚体质朋友们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一个代茶饮。如果您受到这个感觉手脚凉啊，这个喝点这个凉的东西，或者有的时候它甚至这个东西它不是温度凉，它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性质寒凉。有一句话我不知道阿朗听过没有，叫"秋瓜坏肚"，
0: 有。
1: 对吧？肯
0: 因
1: 定
0: 为
1: 讲过。
0: 我们家里边就说这个立秋之后就不买什么西瓜啊，包括各种甜瓜，因为首先有的它就不太好吃了，对吧？这个农时它真的就是中国人讲这个什么时候吃什么食物，它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智慧。它一个是味道不好了，另外有的因为我脾胃特别好，有的人脾胃不好，他真的就是一块西瓜没吃完上厕所了，
1: 对，
0: 真有这样的人。
1: 因为秋天的时候，这会儿阳气已经不像夏天这么充盛了，所以对于本身阳虚体质的朋友，这会儿天时已经走了呀，对吧？只剩我自己体质了。那这个时候秋天，虽然这个西瓜可能是常温的，不是冰镇的，但是它从性质上来讲，其实是偏于寒凉的。那这个时候吃点这个秋瓜，人家都没事儿了。阳虚体质的朋友们直接就跑厕所了，秋瓜坏肚。所以阳虚体质朋友们说："哎呀，刚刚孟大夫说的气虚和啥，痰湿体质和啥，我们有没有什么方便的代茶饮我能够喝一喝的呢？"今天孟大夫也给您推荐一个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姜枣茶其实，阳虚体质朋友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包括三伏天，我们其实也推荐他们吃。为什么？中医其实有一个理念叫做冬病夏治，就是对于所有虚寒型、阳虚型的这种疾病，夏天其实应该把这个阳气给它补充上来啊。我把这个电充上来了之后，我秋冬季节不容易犯，或者犯了以后，它的程度可能会比较减轻。所以阳虚体质的朋友们，从我们说这个夏天开始，包括到立秋，您都可以喝这个代茶饮，我们说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它包括什么呢？为了改善口感，一个是生姜。 红枣啊、桂圆肉，然后加上点陈皮，您都可以喝。就这四味，其实很多人家里就已经有现成的了，都非常好找。但是它有点小讲究在这里啊，什么讲究呢？第一就是红枣咱喝的时候啊，一定要去核和去皮儿，因为作为一个消化科大夫，有的时候我们会做胃肠镜，会发现，哎，这枣皮儿还贴在我们的胃肠道上呢。我说，哎，您是不是吃枣了？哎，您怎么知道？哎，我得一个多礼拜以前吃的吧。所以就这个枣，一个要去皮儿，还有就是要去核。为什么要去核呢？有的时候喝到最后一扬脖，这都能吃啊，这食物。啊，顺进去了，
0: 而且有那个特别的尖，它会划破
1: 我们的食管。我们甚至碰到了一个特别尖、特别长的枣核，直接就扎在了患者的十二指肠里边，
0: 啊、
1: 直接就扎穿了。
0: 那最后还得内镜取。
1: 内镜取完了之后打夹子，然后打完夹子了之后还得观察是不是有穿孔、
0: 哦、
1: 所以就是啊，如果您喝枣，然后后来我就所有再喝再说代茶饮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每次我都跟大家说一定要去皮儿去核，因为去皮儿是因为它不太好消化，去核是因为怕您到时候最后喝的时候一下不小心给顺进去了，引起其他这种不必要的损伤、
0: 嗯、
1: 红枣要去核去皮儿。那生姜的讲究是什么呢？生姜呢我们一定要带着皮儿。为啥要带着皮儿呢？说因为我们生姜是温中散寒，心散走窜的。但是心，我刚才肯定很多这个朋友说，我虽然是阳虚体质，但是我也特别怕上火，我怕我一喝姜枣茶就上火了怎么办？生姜的皮是偏凉的，有去虚火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如果您去皮儿了，它虽然是一个温中散寒的，就没有去虚火的这个作用了。但是如果生姜您带着皮儿，它一方面温阳散寒，同时还可以清虚火。那在这个基础上，您再加点龙眼，龙眼呢它啊补元阳啊，我们说补这个脾肾阳气的同时，它甜甜的，它口感好呀。代茶饮第一点就是逮着您得先带喝进去。有人说为什么不带？我这代茶饮太难喝了，我这喝不下去啊。所以就是它能改善口感的同
0: 时。您推荐了几款，我虽然有的没喝过，但我觉得就比如说陈皮，或者说包括这个龙眼，你可以想象它的味道。
1: 对，它其实很好喝，
0: 一定是清香和甘甜的。
1: 对，然后再加上陈皮，刚才说了。怕虚不受补，补了之后堵在这儿了。生姜、红枣啊，既能温阳又能散寒啊，再加上龙眼改善口感，同时也能温肾啊，同时再加上点陈皮，让这个温阳的阳气在你的肚子里转起来啊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既不上火又有温补作用的一个在秋冬季节非常适合阳虚体质朋友们喝的一个小代茶饮。
0: 而且我觉得这款泡茶饮一定能够流行起来，因为阳虚体质的，在我理解当中是很多女孩子
1: 啊，对，手脚凉，肚子怕凉，
0: 对，就是她们对于这个健康关注度高，而且这款茶它也好看，
1: 对，是的，
0: 是吧？它里边那个食材，就为什么就是孟医生说这一个升级版，因为很多人知道
1: 姜
0: 枣茶，
1: 对，
0: 但是没有想到它里边又加了
1: 龙眼，然后以及和陈皮
0: ，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泡茶饮喝一喝，因为我知道就是有的那个。我们打球嘛，有时候我们那个赢球了，我们会击掌、
1: 嗯。
0: 有的女孩就是你跟她击一下掌，都跟
1: 手
0: 凉，
1: 凉
0: 的厉害，就真跟冰似的、
1: 嗯。对，是的，
0: 对，所以这个方子可以试一试。
1: 对，是的，而且刚刚您说特别好 ，Plus 版升级版。
0: 对，
1: 如果在这个季节，我们说这既然是立秋，入秋了之后啊，我们说叫伤春悲秋。这个季节啊，开始入秋了啊，这个绚烂锦绣的这个夏天过去了之后，秋天逐渐开始变凉啦，会有落叶了。这个季节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情绪上会有一些变化，如果您是这个手脚凉，或者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怕凉的女孩子，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您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儿老板又给我俩总结四个 PPT， 这家伙做完了以后头大了，您也可以加一点玫瑰花，更漂亮的同时还有疏肝的作用。
0: 就又生气了，
1: 对，
0: 五款食材，要是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放到里边，对吧？
1: 对
0: 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您很会做科普嘛、
1: 嗯，
0: 除了这个饮用的，那有的，比如说我就在宫位上，有没有什么按摩的一些穴位？
1: 嗯、
0: 因为中医，比如说膻中穴，
1: 嗯，
0: 如果你要难受的话，这个其实摁的话，我们之前摁过啊，
1: 嗯。
0: 疼，如果你真一口气憋在这儿、
1: 嗯、
0: 你特别难受的话，这儿是疼的、
1: 嗯、
0: 对吧？
1: 是的，
0: 你但你揉开了以后它瞬间就会特别的管用，就类似于这样，因为您也说到了这个立秋以后会刺伤皮吧、
1: 嗯、
0: 对吧？我们还有什么按摩的穴位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
1: 有一个特别好的穴位叫做章门穴。章门穴是八会穴的这个脏会穴，就是我们说这个脏器的所有五脏六腑的这个精气汇聚在这儿。那它怎么来取呢？章是哪个章呢？就是文章的章。 门是这个大门的门，章门穴。然后呢，它其实叫曲肘合腋。您用手呢去摸自己的锁骨，摸自己锁骨的时候，然后同时夹着胳膊肘，夹着胳膊肘的时候，这个肘尖对应的这个位置啊，或者简便取穴，您反手叉腰。反手叉腰的时候，
0: 坐起来反手叉腰，
1: 对，大手指指底下的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为兄弟两肋插刀的那个肋，哎，这个地方啊叫章门穴啊。其实它有很好，如果您捶一捶敲一敲，有很好的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如果您说，哎呦，今儿这四个 PPT 俩总结还挨顿骂，这太生气了，您就敲一敲您的章门穴，或者敲一敲胆经，都有改善情绪的作用。哎，说到这儿，一定要跟大家说，阳虚体质的朋友们在这个季节也要推荐给大家两个穴位，一个叫神阙穴啊，一个叫命门穴。您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啊，神阙特别好找，就是咱的肚脐儿啊，它是生命的本源，可以补元阳。所以您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一方面放到我们的肚脐儿上，它可以补阳，同时正对着肚脐儿咱们的后腰部的这个穴位叫做命门穴。
0: 呀，听这个就特重要，
1: 听着就是
0: 名字对吧，
1: 补先天之真火。对，就您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一方面放在肚脐儿上，还有就是放在肚脐儿对应正后边，肚脐儿正后边这个腰部，这个叫做命门穴啊。我们它有这个温补元阳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对于这些特别怕冷的人群，尤其是说我一受凉不行，我就赶紧得去厕所，命门穴和神阙穴您都可以搓热了之后直接去用手敷一敷，都有一个很好的保健作用。
0: 对，我们为什么总有人说，就一些人退休之后，或者说的这个忙了多半辈子闲下来之后身体越来越好，其实你发现人家那个日常的保养，在那个尤其是秋冬天，我觉得那个天冷了之后，站在太阳底下闭着眼睛沐浴着太阳的光芒，在那拍拍打打的对吧，什么胆经啊肝经啊什么之类的，
1: 对对对，
0: 我觉得就是一个慢慢去养护的一个过程。而且在做这些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家里边也做这些，我就觉得我整个人会让你静下来，
1: 是的，
0: 你不乱想了。
1: 对，其实在这儿也要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啊，就是有人说，哎，我敲了一次怎么没这个感觉，孟大夫就推这个穴位行不行，所有的中医养生啊，它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啊。所以我经常说，我说您想去健身房练成肌肉猛男，那也不是一个礼拜撸铁能撸出来的对吧，它总会有一个过程，
0: 三个月见点形就算不错。
1: 对，
0: 对，
1: 所以
0: 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1: 对，所以所有的中医养生保健推荐的穴位也好，代茶饮也好，包括您的生活饮食习惯也好，它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要您长期坚持的过程啊。啊，您没事坐在那儿，性价比很高，也不用您干啥，您看着这个综艺的时候，然后您就没事去摁一摁，敲一敲，拍一拍，除了这个我们说神阙穴、命门穴，那很多很大家耳熟能详的中脘啊、足三里啊，大家都可以敲一敲，都可以。甚至有的朋友说，我灸一灸行不行？如果我是阳虚体质，我怕冷啊，我能不能拿这个艾灸去灸一灸我的神阙，灸一灸我的中脘和足三里？其实都可以。人说了，每天敲敲足三里，胜吃一只老母鸡。
0: 对，就我们请孟医生和大家说的是，我们自己不去医院的情况下，而且我们没有那么明显反应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做。人家中医那个，比如说你哪儿偏头痛了，或者这儿疼那儿疼，人家那个针灸见效也是特别快的。
1: 是的，
0: 只不过是我们给了您一些居家就可以操作，效果虽然慢，但是它特别持久的那些方法来养护您
1: 的
0: 健康。
1: 是的，是的。
0: 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请您来说最后一个问题，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立秋之后天一天比一天的凉，有的人就会想吃一些滋补的膏方，包括吃一些秋季的滋补丸，就那个有的是蜜丸，对吧？
1: 啊，对对
0: 对，
1: 是的。
0: 立秋之后能直接吃这些吗？或者说哪些人需要吃呢？
1: 是这样的，其实怎么说这个问题？立秋之后膏方啊，它其实是比较滋腻和厚重的。因为立秋刚刚立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像我们说，它的特点其实不是说虚寒的这个特点，它的特点是长夏里的暑湿还在，燥邪刚起，所以这个时候体内我们还有夏天的湿浊呢，这湿浊还在脾胃这儿堵着呢啊啊！这个时候如果您过早的去服用这个膏方的话，特别容易滋腻碍胃，不只会上火，而且还容易影响您的消化，越吃越没有胃口，越吃觉得胃里肚子越堵越胀，所以这个季节对于膏方来讲其实稍微有一点早了。那如果什么人群适合吃膏方，然后以及我们什么季节吃比较好啊，孟大夫推荐的就是您在白露和秋分以后再开始考虑吃这个膏方啊。同时啊，我们说这个湿气得消退了之后，然后以及呢膏方什么是就虚的这个人啊，我们说啊气虚啊、血虚、阳虚啊、阴虚，就这些气血阴阳它以虚为主的人群，它才适合吃膏方。您说本身 身，我就这个湿热人群，恨不得我自己每天坐在那儿都上火呢。您这吃高方，这就容易火上浇油，这火越烧越旺。对，
0: 对，就是气虚、血虚、阳虚、
1: 阴虚、
0: 阴虚、
1: 气血阴阳
0: 哦，
1: 这四个虚的
0: 去吃，
1: 气血阴阳这些虚的朋友他去吃比较合适。
0: 高方你就看得特别滋腻，就是你化不开，你如果
1: 说黏黏糊糊，
0: 对，我就觉得它就是你消化它，你真的是需要很多能量的，你消化不动，时间也还早。到时候我们再请孟医生来跟大家说这个高方啊。
1: 哎，好嘞，好嘞。
0: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疾病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孟孟医生跟大家讲到这里，也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您，好吗？
1: 好嘞，感谢主持人。
0: 好的，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银发防线今天播出，低价油的隐秘圈套。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要命的黑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人到晚年安稳度日是最简单的心愿，可形形色色的养老骗局却时刻觊觎着长辈们辛苦积攒的积蓄。多一分警惕，少一分损失，用防范意识搭建守护晚年的坚固防线。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银发防线，我们用真实受骗案例敲醒警钟，揭秘骗子的惯用伎俩，讲解老年人的维权途径与防范技巧。某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他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

0: 众进行投资。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这家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一起来听低价游的隐秘圈套。
1: 时隔一年多，陈先生每次想到过往这段经历，依旧记忆犹新。那段日子里，因为经常参加一家公司组织的旅游团，他结识了一众好友，度过欢乐轻松的时光，在他看来也算是难忘的人生体验。
2: 现在我就冷静的思考，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十年体验了，这一辈子也体验的时候蛮好的呀，人生体验一下呀。
1: 然而伴随着这段人生体验的同时，陈先生也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旅游结束没多久，他就因为各种原因前前后后投资了多个理财项目，耗资巨大。
2: 只要你踏进这里面不投的人2%都不到，基本上是80%都会参加做的，做多少的问题。
1: 与陈先生几乎同时接触到这家公司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她也是受到朋友的邀请参加了这个公司组织的周边一日游。在刘女士的印象里，公司业务员很专业，服务也特别到位，大家玩的都很开心。
3: 在那里呢，就是感觉开心的也蛮开心的，哎呦，又是唱又是跳了，就这样的，大家一起过去的，哎呀，感觉到蛮开心的，就是这个样子。
1: 也是在旅游结束后没多久，刘女士接到了公司业务员的电话，并且在对方的推荐下，最终选择了一款号称稳赚不赔的保本理财项目，投入了不少钱。
3: 你讲的就是在小帅哥讲的，就是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好像非常相信他们的。
4: 如果有人说19.9块或者29.9块可以包餐饮包路费在上海周边旅游一天，您相信吗？2025年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中意外发现嘉定某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决定对这件事儿调查一番。
1: 陈先生是上海人，退休多年，有着稳定的退休金，日子过得十分自在。回忆起自己选择购买理财的整个过程，他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其实一开始自己就是想跟着朋友们出去玩一趟，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要去投资的事情。
2: 但人不知道我去干嘛都不知道的，对啊，就是玩呀，
5: 就是想去玩
2: 啊。就我个人啊，我是想就是没有事情做，
1: 就是抱着出去玩的心态。性格开朗的陈先生跟朋友相约参加了一个叫陈富公司组织的上海周边一日游活动。公司业务员告诉他们，陈富公司是专门做旅游的企业，在上海周边玩一天的费用只要19.9元。陈先生跟朋友只需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搭乘公司的大巴，旅途中的路费和餐饮他们都负责安排，绝对没有其他的收费。
2: 寂寞，对不对？那出去今天一帮子人到福州，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在福州。
1: 于是在业务人员的安排下，陈先生他们按照约定地点上了车。令他没想到的是，同时出发的不止一辆大巴车，有上百位跟他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同时出行。大家在车上的气氛也确实是轻松又热闹，在公司业务员的陪伴下，一路欢声笑语，载歌载舞。
2: 以前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巴是十几辆，这车子排十几辆都有的。关键问题我跟你讲是有氛围。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先生他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令陈先生感到意外的是，业务员并没有带领大家去游览什么景点，而是将他们直接带入了一家酒店的会场。
2: 到那边以后住下来，跑到那边一看大厅以后，哎呦，开会。
6: 国富集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将
5: 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1: 直到这个时候，陈先生才知道，他们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场针对陈富公司的宣传介绍会。老人们落座后，会场就开始了歌舞表演和各种互动环节。很快，舞台就变成了针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介绍。在业务员的宣讲中，陈富公司是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陈富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富公司年化高达30%的投资收益。
2: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氛，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跳楼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个人整个就是飘了，已经放松了。所以你做了这个会场以后，你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不会去考虑的。
1: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荐各种投资理财产品，陈先生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2: 鼓动以后到最后，就你不想是本来不做的，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4: 陈先生事后回想，自己当时在现场确实被那些收益极高、性价比十足、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财项目所吸引。不过陈先生并没有当场决定出资，而是选择再观望一下。但同样参与了这场低价旅行团的刘女士，却在现场宣讲氛围带动下直接选择交钱。她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呢？
1: 和陈先生一同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与陈先生相似，刘女士也是退休多年，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活中的朋友也不多，刘女士时常感觉很孤独。
3: 家里人都支持，哎呀，你出去玩玩，哎呀，散散心，跟人家接触接触。
1: 长期安静独处的生活让刘女士的性格越发有些沉闷，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在接触到陈富公司组织的旅游团后，刘女士也决定走出家门出来旅游交友，
3: 就放松放松嘛，那么就这样嘛，去嘛，好了，听听嘛。哎，
1: 跟陈先生不同的是，刘女士在交纳了19.9元的旅游报名费后，业务员告知她，这趟旅游是陈富公司的福利产品，专门带老年人出去游玩散心，旅游过程中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刘女士可以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多了解一下陈富公司的业务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进行投资理财。
3: 其实我根本没想投，根本都没想投，就是最后这样，人家又一开始我一直跟自己讲不投不投不投。不投

0: 虽然一开始刘女士也是抱着不会投资的心态前往的，但是经历了热闹的歌舞表演和业务员贴心服务，她慢慢放下戒备。会场中不少人对陈富公司的理财回报率很感兴趣，公司业务员还给刘女士看了很多老人定期拿到高额返利的视频。
1: 下完字了啊，阿姨，这是在陈富拿第几笔啊？第一笔啊，
2: 第一笔，
1: 开心吧？
2: 开心。
0: 看到这样的视频，又看到别人在现场签单投资，刘女士开始动摇了。
3: 那么讲嘛，就是讲我们有什么什么产业，我们现在是就是不像人家嘛，黑心嘛，赚老百姓的钱，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赚钱，就这样子加加加。
0: 刘女士后来回忆，就在自己犹豫是否对陈富公司投资的时候，会场活动也迎来了高潮部分。业务员介绍说，为了给大家更优惠的投资理财回报，他们公司董事长陆女士也来到了现场，可以给大家亲自讲解关于陈富公司即将上市的情况。
4: 企业成功挂牌上市，那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们会不负众望，我们最关键是还是会安全的，我们对付只放在第一位。
0: 正是有了公司老板表示企业即将上市的保证和未来继续开拓的前景，刘女士最终决定交纳定金签约投资。期间业务员反复向刘女士承诺，她投资本金绝对安全，

0: 到期后不仅有年化高达35%的利息，还可以经常参加他们的旅游项目，怎么说都是很划算的事情。
1: 我说保证阿姨，保证肯定没问题，我们自己都投的，我们都跟你自己人一样的，会跟你上当吗？
0: 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最终投资了50,000元，购买了一年的理财项目。然而回到家后没几天，业务员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不仅对刘女士的生活嘘寒问暖，还热情邀请刘女士免费参加过两天的游玩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刘女士客气地拒绝了，但是业务员的电话没有减少，每天都会问候刘女士的生活，
1: 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么也蛮客气的，就是哎，蛮关心的，啥事情啥事情的，哎呀，有啥事情，家里事情你只要讲，我们来给你干，不当他是业务员了哇，就当朋友一样的嘛，再想想吧。
0: 这样一番关怀下，刘女士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对方的邀请，第二次前往了业务员推荐的酒店参与活动。这次的会议流程和上次如出一辙，大家在吃喝玩乐、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又被推荐投资理财项目。活动临近尾声，陆总也再次登台宣讲，刘女士再三斟酌，最终决定追加投资。
1: 其实呢，后来投的这个呢，我跟你说，一呢跟开会有问题，第二呢其实也跟业务员有问题的。我业务员呢讲的是蛮好的。
0: 不到一个月，刘女士陆陆续续将自己平日里积攒的30多万积蓄全部投入陈富公司的理财中。她反复向业务员确认是否真的保本高息，到期还钱。业务员也一次次向她郑重承诺，投资的资金绝对安全可靠。
1: 女儿在家你投了多少？我说投了37万。啊，你投了这么多钱，你把钱全铺进去了。
0: 热闹的现场，精致的礼物，更有业务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2: 那老年人都喜欢这个，但是他们呢，比你们的子女肯定是好，关心。
0: 警方雷霆出击，作假者现出原形。
3: 手中都放下来，不动啊，不要动，手上手机放下来。
4: 老人家的钱不应该这么骗，我承认我错了。
0: 低价游的隐秘圈套正在播出。
5: 因为业务员太热情，刘女士说自己前前后后大概投入了30多万元，她认为自己的投资已经算是多的了。但在警方的调查中，像刘女士这样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钱的人不在少数。嘉定本地人高先生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家公司，并且很快决定投入巨资。
0: 家住上海嘉定的高先生有着和陈先生刘女士相仿的退休经历。据高先生回忆，自己就是在商场闲逛的功夫被业务员拉进了办公室，推销陈富公司的投资理财。当听到对方说的高额利息，高先生确实挺吃惊。
6: 这个是他们业务员讲的呀，这个有什么时候大师投了400万来呀？
0: 在业务员的宣传和推销下，原本还心存戒备的高先生很快被年化30%的利息打动了。当时他存在银行的一笔钱正好到期，在没有跟家人商量的情况下，高先生就把这笔钱投入了陈富公司，购买了几年的理财项目。
7: 那当时你拿这么多钱，子女知道吗？
6: 也不知道，家里的钱我不知道了。我当时想，我以为我自己本事大，能赚钱，赚了钱以后你们就不会看不起我了。
0: 抱着这样的心态，高先生前前后后累计投入了30多万元。就在高先生满心期待数月后投资本息如期返还的时候，2025年12月，上海嘉定警方也注意到了这家名叫陈富的公司。
8: 他们会提供一些宣传手册，才会体现出来投资陈富公司的一些利润或者说是一些回报。比如说是投资一年期可以拿到30%左右的利息，2年期40%，到3年期有50%的这样的一个年化利率。
0: 面对如此高额的年化利率承诺，警方一方面对参与陈富公司旅游的人员进行问询，另一方面也对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展开初步核查。这一查，他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8: 那么我们经侦比较擅长的就是资金的一个追踪，那一个正常经营情况肯定是要有

0: 定的盈利的，像他们这样做就非常像一个非吸的案件。
1: 在深入调查取证、梳理资金脉络的过程中，警方发现陈富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
2: 就是一个噱头，就是给老百姓看一下，哦，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些产业。
0: 但凡能许诺到保本高息这样一个明显超出正常的金融产品银行的一个利息的情况，那肯定当中是有问题的。
1: 警方调查中发现，除了低价旅游和虚假的话术，陈富公司业务员以陪伴和关怀老人为名，已经让300多位老年人签约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陈富公司资金流水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依靠借新还旧的模式，陈富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会断裂。
3: 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其实就是个资金盘，就是借新还旧，一旦资金链断裂，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就是血本无归。
1: 在查实涉案证据后，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陈富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4: 带他们去旅游，人家平白无故把钱送给你，不可能的吧？而且你这里也有这个，对吧？年终分红大会。
5: 但有限合伙他们一起投资呀，他们感觉你们上市了，有希望呀，就是一起投资呀。
6: 直到警察把这家公司骨干陆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后，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得知，号称手握多家实体企业、坐拥千万资产的陆某的真实身份。多年前，陆某在江苏某地欠下巨额债务，被当地法院依法列为失信受限人员。这个身负巨额欠款、留有失信案底的陆某，如何在短短几个月内来上海做了这样的事情呢？
1: 犯罪嫌疑人陆某今年53岁。到案后，陆某告诉记者，他曾经也是一个成功商人，不仅事业上经营良好，更有令人羡慕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后来因为投资失败，他结识了林某等人，大家一拍即合，决定在上海寻找机会开公司挣快钱。
7: 就资金链断裂了，资金链断裂了，然后我就调整了一下心态，感觉上海这一块本来又距离我的家乡近，那我肯定是往上海发展，这个比较好一点。
1: 被警方抓捕后，陆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认罚。他坦言，自己来上海发展后还是遇到了融资问题，为了解决资金缺口，他高薪聘请业务员，以低价旅游的方式诱导老年人进行投资理财。为此，他虚构了大量实体经营项目，打造企业实力雄厚、多产业布局的假象。然而很快，陆某就发现这种方式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完全无法达到许诺的高额利息。
7: 对，大部分的钱都是花在这边上。要你如果说我听他们算过，就是说比如说你投10000块钱，大概15%是花在客户身上。
1: 事实上，关于陈富公司敛财手段和虚假经营模式，陆某手下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心知肚明。公司存在的几个月内，他们唯一被要求的事情就是陪伴好客户，只要拉到老人投资的理财款，他们就能得到高额提成。
8: 我老早觉得我被骗了，他说我这个公司很正经的，他说我这个店都营业的，然后他说什么上市了，我就觉得怎么随随便便就上市了。
9: 对我们的职业要求就是给他们照顾好，就比如说他们有些时候去医院让我陪的话，我也会带骑电瓶车带他们去的。
1: 经过对公司账目的追查，警方在陆某个人账户中依法查扣300余万元现金。案件侦办过程中，陆某以及涉案的多个嫌疑人均表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
7: 300万我是放在理财账户上，是我主动交代出来的。检察官来问的时候，那时候账户公安只动了60几万，是我对他说还有三百多万，我都愿意退，这本来就不是我的钱。
1: 直到警方依法对陈富公司立案调查，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发现他们的投资款已经被挥霍得所剩无几。高先生和刘女士等人懊悔不已，满心自责。
10: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不好，自己太小力，对吧？这口气就咽下去了，对吧？我就是能把他们的人全部罩起来，能按时接受快一点，能拿多少就多少。
11: 不要再有这么年纪的人老了，把那个养老的钱还是投在这种无底洞里面，弄得老来本来想留点钱养养老，就是变成了一无所有。
1: 案件侦办的同时，警方也专门为受骗老人开展了普法宣讲和心理疏导工作。他们发现参与投资的老人大多不愿意跟子女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因此给不少别有用心的人一些可乘之机。
3: 而且呢，很多老人呢，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跟子女说了会被子女反对，有可能就是盲目自信啊，这个现象也是有的。
1: 针对陆某这类假借实体投资为幌子，实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典型案件，警方也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复盘和反思，为后续打击同类犯罪积累经验。
12: 那么从这个案件来说呢，他通过假借旅游的名义去向老百姓销售一些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这种类似理财类的这种产品。那么从这个行为的定性来说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旅游业务，它其实是做了类似于这个类金融的这么一个业务。那么这个其实是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谓的这个非法集资类的这个犯罪。那么从警方来说呢，这个发现犯罪，我们对它进行打击，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6: 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你好，黄老师。最近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上有关于哈老年人群体的这种诈骗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种借新还旧集资犯罪，而里边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业务员。业务员对老年朋友们是嘘寒问暖啊，特别的关心，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拉来投资有提成。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些业务员他们的角色，他们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应该是什么样的？
13: 在本案中可以看出来，违法犯罪分子呢，他制造了一套很成熟的话术，同时加上很温馨的场景来针对老年人。实际上讲，要看他们知道不知道，或者应当不应当知道公司在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在本案中间很清楚，他们不简单的是打工人，很清楚本公司在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6: 对，
13: 而且没有具体的产品，实际上在又有很高的提成，所以说他们是知道公司在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我们的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刘文杰的意见，明确的规定了，对于这种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间提供帮助的，同时又收取代理费、提成费的这种业务人员，也要追究刑事责任，认定为共同犯罪。
6: 黄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其实并未爆雷，当时这家公司呢还正常的运营哈，甚至给老年朋友们有一部分朋友还返利，也并没有老人报案，但是警方却主动出击，提前介入。你感觉他这个的法律依据体现在哪里？
13: 法律依据是非常明确的。
6: 嗯，
13: 是否爆雷与追究不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我们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它规定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那么它只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了，按我们理论的说法，就是行为犯，就要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是侵吞资产了，把资产隐匿了、挥霍浪费了，甚至转移国外了，那我们会认为它是非法占有，那么成立192条的集资诈骗罪。两者区分很明显，因此公安机关对这种情况呢予以介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呢从侦查的角度来看，有利于迅速的掌握犯罪的证据，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6: 这次的这个案件哈，我们看上海警方是在这个犯罪团伙尚未爆雷之前就已经主动出击了。
13: 对，
6: 但是我们还在想有没有什么一些办法能够监管和更好的去打击和预防这类的案件再次发生。
13: 国家在近几年非常重视 对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国务院专门通过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的一些明确的政策，比如说打早打小，然后的精准打击等等政策。那么在现实实务中间的公安机关和当地的金融部门就要严密的监控有没有发生非法集资的情况，变相非法协助公众存款的情况。那么对这种情况呢，就要采取措施予以严厉打击。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社会公众来说，要特别的注意防范和警惕被引诱到非法集资活动中间，既造成经济的损失，然后呢又可能陷入被犯罪的这种风险中。
6: 从19.9元的低价旅游，到30%的高息诱惑，再到300多位老人3000多万投资款，这起案件再次告诉我们那个朴素的道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越是热情的推销，越要警惕背后的陷阱。老年人渴望的是陪伴，骗子利用的也正是他们的孤独。希望每一位子女都能对父母多一句问候，多一份关心，让亲情成为老人身边最可靠的守护。
14: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李飞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不料车辆失控撞到人，路人当场死亡。刘刚用私家车拉出租，撞伤人后把伤者扔在路边，导致伤者死亡。两个案例都是因为用私家车赚外快引发命案，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制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要命的黑车。
2: 五月的一天，北方一家驾校照常营业，场地内一切如常。练车区域里，教练们带领着学员逐一上车练习。考场区域里，所有的考试车辆都有序进行考试，一切都正常不过。突然，一辆外来的社会车辆加速行驶，闯进了考场区域，随后完全失控，朝着站在场地边聊天的两个人直直地撞了过去。车辆中坐在驾驶座的女人撕心裂肺地嚎叫：“快闪开！”而坐在副驾驶的男人使劲抢夺方向盘，并大声吼道：“快踩刹车呀！”然而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见路边的二人连忙闪躲，但其中一个人躲闪不及，被车一下子撞飞出去，随后重重摔在地上，满身是血，不省人事。
3: 这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把周围人都吓懵了。驾校的考场区域是禁止私家车进入的，而这辆社会车辆为什么会突然冲进考场，还酿成了如此惨重的车祸呢？这件事还得从副驾驶上坐着的那个男人说起。
2: 驾驶座上的女人叫王丽，是这家驾校的学员。副驾驶座位上的男人叫李飞，他则是以教练的名义出现在了这辆车上。他今天是为王丽和其他两位学员提供考前模拟的驾驶陪练服务。然而事实上，李飞根本不是这家驾校的教练，这辆车也并不是驾校正规的教练车辆，只是李飞的私家车而已。那么他是怎么出现在驾校里的呢？原来李飞有一个表哥名叫吴楠，吴楠才是这家驾校里正规的教练，而李飞自己呢，没有什么固定工作。他和表哥吴楠的关系一直很好，闲着没事儿就经常去驾校找吴楠一起吃个饭。在平时的聊天中，他从表哥这里得知，驾校的学员在正式考试之前往往都会有考前陪练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找个教练专门陪着自己练车，以确保自己可以顺利通过考试。一般这种陪练服务都不包含在学员缴纳的学费里，而是按小时单独收费。而且由于这几年考驾照的人多，有资质的单独陪练教练更是供不应求，所以学员们想花钱找陪练都挺费劲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飞在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动起了心思。李飞就琢磨着，自己开车也有七八年了，而且自己也有车呀，驾驶经验很丰富，陪练这活儿自己完全能干。驾校的训练场李飞也很熟悉，平时也允许私家车进入，如果自己偷偷在这里当陪练也没有人能发现，况且这工作收费还是按小时算，这钱多好赚呀，可比上班容易多了。于是他就跟表哥商量，说自己可以带着车去给考生提供考前模拟的陪练服务，让表哥给他帮帮忙，介绍点学生。吴楠这边听了表弟的请求以后，非常遗憾地说：“哎呀，驾校这陪练啊，都需要用专门的教练车，而且陪练也必须有教练证才行。”李飞又恳求道：“哥呀，你看你弟弟我都快吃不上饭了，你们那儿活多的都接不过来，你就帮帮弟弟的忙呗。再说了，咱俩这关系，我挣了钱，还能少得了你的吗？”吴楠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事儿可行，虽然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

0: 挣了钱，李飞都会分给吴楠一部分表示感谢。正当这兄弟二人为了这份收入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灾祸正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1: 可他俩都忽略了一件事儿，那就是驾校内的正规教学车辆和考试车辆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过特殊改装处理的。教练乘坐的副驾驶座位上是配有刹车装置的，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安全。学员在驾驶过程中一旦出现状况，教练就可以及时地刹车，避免危险的发生。而李飞为学员提供的陪练车辆仅仅是自己的私家车，并没有正规教练车辆所应该具备的这些安全装置，而正是这一差别给他俩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天，吴楠带着自己即将参加考试的三位学员在考场里熟悉地理环境和路线，其中就包括王丽。随即三人提出想要找单独的陪练服务，再巩固一下自己的所学驾驶技术。吴楠听了三人的要求后，面露难色地告诉他们，这几天陪练都约满了，问他们接不接受私人陪练。三人当即表示接受，于是吴楠打电话把表弟李飞叫了过来，安排李飞带着三位学员，让李飞负责指挥当陪练。当天下午，李飞就像模像样地带着三名学员在考场外面不远的地方练起了车。李飞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负责陪练和指挥，三位学员轮流坐上驾驶位开车进行考前模拟训练。而就在学员王丽驾驶车辆的时候，对面开过来一辆交警车。李飞自己知道没有教练证，而且用私家车带三个还没有驾照的学员练车，自己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就在李飞紧张到不行的时候，忽然看到警车掉了头向自己的车辆行驶过来，李飞第一反应就是心虚，心里想着得赶紧躲开，绝对不能被抓到。于是李飞让正在驾驶车辆的王丽赶紧踩油门加速行驶到考场门口，试图拐弯进入考场院内进行躲避。驾校的考场区域是专门封闭隔离出来的，用于驾驶员考试的区域门口还会挂着外来车辆禁止入内的警示牌，是绝对禁止其他车辆进入的。王丽不明所以，本来驾驶技术就不娴熟，听到教练突然发出的指示瞬间不知所措。但李飞当时一心只想要躲避交警的查处，情急之下，他在副驾驶座上直接探过身子，用手抓住方向盘，操控着车辆方向，将车直接逆行拐进了考场内。而王丽呢，本来就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面对教练突然冲过来抓方向盘，慌张到大脑一片空白，手脚不知道该放到何处。恐惧下的王丽死死抓着方向盘，看着车辆在教练的控制下闯入了考场区域，王丽更是因为恐惧不小心踩住了油门，车辆立刻开始失控并不断加速，朝着场地内正在等待考试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撞了过去。情急之下，坐在副驾驶的李飞再次猛打方向试图躲避这两个人，然而躲过了两人中的那位男子，却撞倒了旁边的那位女士，随后车子继续失控行驶，直到撞在了路边水泥墩子上才被迫停了下来。
0: 虽然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但被撞的女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抢救无效死亡了，车上的另外两位学员也都受了轻微伤。驾驶车辆的王丽、陪练李飞以及教练吴楠都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处罚？
1: 三人对事故经过如实供述。在本案中，王丽、吴楠和李飞又各自构成了什么罪名？相关罪名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检察院认为，李飞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而王丽、吴楠二人则涉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三人提起公诉。以上两个罪名听起来都很像，那么他们的区别是什么呢？这就涉及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一个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别。 下面我们连线辽宁省沈阳市律师协会的李。

0: 京律师，请他就这个问题进行分析解读。
1: 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核心区别在于行为人的主观心态。所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罪，指的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本案中李飞的行为就属于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的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而过失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本案中的王丽和吴楠，他们并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或者明知如此危险却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想法，完全是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最终认定该罪名为过失犯罪。两个罪名呢，虽然很像，但一个是主观犯罪，一个是过失犯罪，量刑差别却很大。
0: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李飞非法从事陪练业务，明知自己不具备保障学员安全驾驶的条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极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仍然从事陪练业务，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吴楠明知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车，仍将其介绍给学员并从中获利，因为疏忽大意同样没有预见到自己这种牵线搭桥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王丽明知李飞属于私人陪练，要求其教自己练车，应当预见到如果遭遇突发情况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造成一死两伤的后果，同样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李飞、吴楠、王丽，所有人都后悔不已。李飞和吴楠将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之不顾，违规挣黑钱，最终酿成悲剧，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王丽的家属进行民事赔偿。而王丽明知不是在正规场地练车，却贪图方便，最终也受到了惩罚，但逝去的无辜生命已经再也回不来了。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学员以及那些蠢蠢欲动试图利用私家车赚外快的人，学车练车一定要使用正规驾校的车辆，黑教练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教学质量及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一旦出现险情，不仅容易酿成悲剧，更有可能构成犯罪。在刚刚的案例中，李飞违规使用私家车为驾校的学员做陪练，引起了致人死亡的严重事故。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也是司机用私家车盈利，也给自己惹来了更严重的刑事责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男人用私家车拉出租，意外将路人撞伤。他担心承担巨额赔偿，狠心将伤者抛弃在路边，伤者最终死亡。肇事男人以为自己涉嫌交通肇事罪，却为何最终被判故意杀人罪？要命的黑车正在播出。
0: 10月初的一天早上5点，秋高气爽，空气宜人，一对中年夫妻和往常一样出去晨练。夫妻俩和往常一样一路慢跑来到街心公园，街心公园绿化密集，是附近公认的天然氧吧，空气格外的好。两个人跑了一会儿，坐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妻子敏锐地觉得有哪儿的味儿不太对，这里的空气本来应该是很清新的，可是今天怎么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丝血腥味呢？夫妻俩出于好奇，就顺着味道走到了旁边的草丛附近，二人

0: 仔细一看，惊恐地发现有一个女人就躺在草丛里，全身是血，看起来胸口已经没有了任何起伏，好像已经没有了呼吸。夫妻俩吓坏了，丈夫回过神之后立刻拿出手机报警，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法医当场确认这名女子已经死亡。一个女人浑身是血的死在了街边的草地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警方非常重视，立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法医鉴定死者曾受到严重的撞击，全身多处有粉碎性骨折以及内脏出血，因失血过多而死。死者随身佩戴的金手镯以及项链并未被抢走，基本可以排除抢劫，并且死者衣着整齐，颈部及手部没有勒痕，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并未被人控制，排除奸杀。遗体旁边没有血迹溅落，致命伤口下方没有沉积淤血，明显是受到强烈撞击后被人抛弃致死。
1: 由此判断，这位死者很可能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那么到底是谁将死者带到了街心公园的草丛里？案发地点又到底在哪儿？警方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终于将肇事司机抓获，这才揭开了案件真相。
0: 原来肇事的司机名叫刘刚，刘刚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他本拥有一个平凡幸福的家庭，有固定工作，朝九晚五，准时上下班，虽然工资不高，但一直工作稳定，夫妻二人有一个漂亮又活泼的女儿，妻子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刘刚的生活幸福又安定。可人到中年，刘刚自己压力其实很大，双方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万一哪天生病病倒了，看病治疗得花钱吧，女儿眼看要上初中了，各种各样的花销也是越来越大，哪儿哪儿都需要钱，而自己工作的这点薪水现在就是勉强支撑，妻子也是尽力在每日的饭菜中能省就省。虽然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但刘刚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没能让妻子女儿吃喝不愁，很对不起他们，所以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那么作为一个并没有其他专业技能的上班族，什么样的营生可以既不耽误工作又不用投什么本钱呢？思来想去，刘刚最后决定用家里的车去开黑出租。于是从一年前开始，刘刚就成了一名黑出租司机，每天下班以后从晚上5点开到11点左右。刘刚风雨无阻拉黑车，干得很努力，所以每个月的收入都很可观。虽然辛苦，但是想想每个月增加的收入都可以带孩子去饭店吃一顿大餐，偶尔给妻子买件新衣服，刘刚就觉得这点辛苦也不算什么。这天是女儿的生日，妻子嘱咐刘刚早点收车回家，一起陪女儿吹蜡烛吃蛋糕。晚上7点，刘刚本打算送完车上的乘客就直接回家，没想到的是乘客下车的同时有人要搭车去机场。刘刚本打算拒绝对方，说自己要收车不拉了，但对方说自己很着急赶飞机，附近实在不好叫车，拜托刘刚帮帮忙，自己还愿意多付100块车费。
1: 面对着高额车费的诱惑，刘刚心动了，他还是接下了这一单，并打算在送完这位客人以后再赶回家给孩子过生日。然而正是这一趟行程给刘刚惹来了一场大祸。
0: 一方面因为乘客要赶飞机，另一方面自己也着急回去给女儿过生日，所以原本开车一向很稳的刘刚这一次也在不知不觉中车速越来越快。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刘刚看路上没有人就没有降速，突然到了路口的时候却突然跑出来一个女人，高速行驶的刘刚来不及刹车，直接把人给撞飞了出去。刘刚和车上的乘客都吓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两个人立刻下车 发现被撞的女人已经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乘客拿出手机要打120，刘刚拦住他说，这里这么偏僻，救护车赶来太耽误时间了，不如这样，您要赶飞机，我不收您的车费，您自己另外想办法叫车去机场，我现在开车送这个人去医院还能快一些。乘客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行李拿了下来，还帮着刘刚把伤者再次抬上了车。刘刚启动汽车，一边开车一边试图唤醒伤者，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伤者都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刘刚时不时地回头看伤者的情况，发现伤者流出来的血似乎越来越多，根本没有止住的意思。刘刚越想越害怕，他想，不知道这个人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呢？医疗费得花多少钱呢？自己掏得起吗？而且自己开的是黑出租，是违规的，这要是被抓到，保险公司肯定拒绝赔偿，自己不仅要赔钱，恐怕还有牢狱之灾。自己出了事儿，家里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呢？刘刚越想越慌，越想越害怕。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刚才出事的地方是一条小路，路灯昏暗，应该也没有监控。如果自己不送这个人去医院，只要自己不说出去，谁会知道是自己撞的呢？何况如果我把它放在路边，应该很容易就会有人发现，到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送他去医院的吧，这样他也不一定就有事儿，而且没人知道他是在哪受伤的，自己就会没事儿。想到这里，刘刚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再次试探着叫醒伤者，可无论刘刚怎么喊怎么摇晃，伤者依然没有反应。经过了内心的犹豫和挣扎，最终心存侥幸的刘刚还是选择把伤者遗弃在了街心公园靠近路边的草丛里。他想，这样一定很快就会有人发现，然后将伤者送往医院。回到小区上楼之前，刘刚还特意把后排座位上沾染了血迹的座套拆了下来，偷偷烧掉。而被撞倒的那位女性伤者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被那对晨练的夫妻发现，于是便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
1: 刘刚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却不料很快警察就找上门来，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他本以为自己将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可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令刘刚大吃一惊。
0: 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刘刚提起公诉，面对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刘刚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开车撞死人应该是涉嫌交通肇事罪才对，可为什么现在指控自己是涉嫌故意杀人罪呢？原来交通肇事罪在特定情况下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我们再次连线李静律师为您解读。
2: 在什么情况下交通肇事罪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有效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232条、第234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本案当中，刘刚撞人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到草丛中，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凋落，十分令人惋惜。因此刘刚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罪，而转化成了故意杀人罪。
0: 好，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认定开黑出租的刘刚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两个案例都是违规使用车辆引发的悲剧，一个利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 一个用私家车当作出租车拉黑活，两个案例的主人公为了一时的利益置他人安危于不顾，最终害得无辜路人丧命，自己也锒铛入狱。车辆使用还需要遵守相关的规定，私家车不得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否则违规用车引发的事故一定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在浙江富阳的富春江畔，有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东子关村。郁达夫曾在这里小住，写下名篇《东子关》，把它比作世外桃源。但您可能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老房子破旧，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冷冷清清。直到一位建筑师来到这里，用白墙做画布，稻田打底光，设计出了一片新杭派民居。这些房子每一栋都像是从吴冠中的画里走出来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住在里面的人推开窗就是富春江，走几步就是稻田。老村还在，新居也美，村民们住在画里，游客们走进画里，而富春江依旧东流。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走进这座立体的富春山居图，看看它到底美在哪里，又凭什么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桃花源。
4: 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5: 因为我们东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东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4: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墨，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5: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 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一个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三合土这样的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在工业化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商品化的白色涂料，所以我们这次就和厂家共同研发、打样，最后在商品化涂料成分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基底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4: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如何让新东子关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东子关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5: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啊，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是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4: 经过再造的东子关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建一样，看着东子关新居中人们的幸福生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现在的东子关是一家一世界，家家四桃园。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关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6: 设计师他搞那是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这个天井它一直可以调节空气用的， 在天津可以摘兰花。
4: 除了培育花草，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许强宝必做的事情。他喜欢在田地里走走，活动筋骨，保持身体的活力。
6: 房子比较舒适，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知足常乐嘛。
4: 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状态，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诗意与乐趣。格局是设计的骨架，细节才是生活的温度。在东子关的新区里，建筑师巧用设计，就让建筑学会了用孔隙呼吸。
5: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4: 村民赵小儿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7: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这个围墙上就是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哦，来了！
8: 那我来了。
7: 哦，来来来，我来。哦、谢谢。哎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8: 我也来的有点远。
7: 就是这个订单。
8: 出示一下身份证。
4: 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7: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什么？
4: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6: 规划今天弄得怎么样？
7: 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哎呦，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4: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7: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4: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换上行头，扛起锄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家都笑称他是两栖先生，他却说教书和种地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可爱的园丁。每天在田里劳作，不仅缓解了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9: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雅的田园规矩生活，我很享受。
7: 这个云彩呢，在
4: 既能守着祖辈留下的土地过安稳日子，又能通过一方院落读懂江南乡村的诗意，更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袅袅中感受到故土给予的 最踏实的馈赠。赵小儿夫妇真正把诗和远方都装进了冬子观。每天清晨，富春江上飘着的薄雾还没散去，冬子观的老村民柴增建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采购。曾远在丹麦做厨师多年的柴增建，在冬子观新航派民居落成后，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他要在最熟悉的地方，用最熟悉的食材，做出最熟悉的冬子观味道。
10: 一八年嘛，这里刚好那个新航派民居刚刚造好，那好，那结果呢，有很多人来了，想回来嘛，陪陪父母啊，顺便这个把这个支开个江鲜馆，看看人多嘛，我们也想做点生意啊。所以结果一回来呢，还生意真的是爆了，真的爆。
4: 不论是清蒸还是葱油，新鲜的白鱼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征服食客。看着大家吃得这么满足，柴增建愈发对这方水土感到热爱。
11: 健康还是更健康，富贵还是更富贵。
4: 2025年4月13日，村民许一凡和丁金林的结婚庆典就在冬子观的公共空间举行。这个如此宽敞热闹的场地，是孟凡浩特别设计的一块空间。
5: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村民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呢，是我们这个冬子观乡村社区当中的唯一一个公共建筑，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最一开始给村民们这个做互动的时候，村民们觉得，哎，怎么连一个大门都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空间都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共享空间，我们所有的村民，新村老村都能来这里使用这个空间。
4: 这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课堂。
12: 大家怎么样？
4: 孩子们定期在这里学习茶道，
12: 明白吗？
4: 盛装的人们在这里登上舞台走秀，村民们绑上腰鼓在这儿欢舞，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激活了冬子观的乡村基因，也悄然重塑着冬子观村民的精神世界。冬子观不仅留住了老村民，等回了曾离开的村民，更是迎来了慕名奔赴的新村民。金学伟就是这新村民中的一员。热爱传统文化的他，看到冬子观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里。开民宿推广传统文化，他把自己叫做掉进画中的人。
13: 设计师啊，他经过就是通过那个吴冠中水墨画的一些画面的那个创作灵感而产生，来设计这个航拍民居。哎，当时我想这个很有创意，不光是有设计感，四个户型它的组合都很好，不是说四合院，但是它这个组合很符合我们江南的航拍的那个居住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时我想，哎，是不是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民宿。
4: 金学伟本着追求本真、回归自然的理念，把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环保又舒适。
13: 这么漂亮的航拍民居，这个外围啊，我这个内部的设计怎么能够同它吻合，怎么同它搭调啊，这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一个出发点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好，所以我把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一些理念重新把它深化一下。比方说这个地面，我就是用纯水泥，然后把它躺平再打磨，所以是很自然很接地气。还有在墙面，就是我用 稻草泥，就是石灰等稻草啊，把它粉碎过后搅拌过后成为一种墙面的粉刷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好，既环保又通气啊，也是很有质感啊，是我感觉还是符合我的理想，符合我的桃花源。
14: 有绝佳的风景，住在水墨画一般的民居里，还有金学伟这样的性情中人相伴。远道而来的城里人，不拿起画笔来挥毫泼墨一番，实在是辜负了这个氛围。
7: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最主要像西池啊。
14: 随着东子关的美名远扬，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讲解员许苗苗在为游客介绍东子关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7: 很多游客会反映，你们这里怎么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吃东西啊，能休息，还有可以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我就说，把我们的吃的和我们的打卡点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糖水铺。
14: 木莲豆腐作为当地的特色解暑甜品，制作简单，但口感极好。

0: 成型后的木莲豆腐加上自制的红糖水，冰冰凉凉，入口即化，吃上一碗别提多爽了。许多第一次吃木莲豆腐的游客就深深爱上了这道特色甜品，爱上东子关这处世外桃源。东子关作为富春江畔第一关，自古还是一方独特的疗愈净土。据《富阳县志》记载，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地中和之气，所以自南宋起，这里便成为文人隐士调养身心的秘境。新文学先驱的代表之一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前往东子关小住，并留下名篇《东子关》，记录了这里桃源般的生活。从小在陕西长大的卓琴师孙长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走南闯北很多地方，却在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时就确定了这里就是他梦中的水墨江南。
1: 我的家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小呢住的是土窑洞，唱的是信天游，打的是安塞腰鼓。我从小就梦想着水墨江南的这种感觉。后来读大学啊，在大学期间呢，我就喜欢上了古琴艺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东子关的一个纪录片啊，那就来东子关游玩啊。当时来了之后呢，对我内心是非常震撼啊，因为这种烟雨江南的这种感觉，还有白墙黛瓦的这种房子啊，对我的内心是冲击非常大，非常适合我在这里生活和古琴的创作，真的是我梦中寻求的世外桃花源。
0: 东子关面临富春江，和同洲岛隔江而望，从造型上，这里以同洲为面，东子为底，中有富春流水，像极了一把天地造化的自然之琴。对孙长江而言，这里便是自然造化与人文传承的完美共振地，也是最适合他的福地。孙长江第一把获得金奖的古琴，就是在东子关日日的钻研和打磨中诞生的。
1: 这床琴呢，是我来东子关创作的第一床琴啊，那也是我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床琴。我们看一下这床琴，它整个漆色是用的朱标色，就是朱砂里面最好的朱砂才呈现出来这种朱标的颜色。因为东子关的这个环境啊，非常静谧啊，非常安静啊，它的自然风水啊，整个村子环境，包括我们这个杭派民居这么优美的建筑，在这里面创作呢，能给我自己内心一个深层的一个能量，哎，让我真的是潜下心来，可以进行安心的一个创作。所以我的这个琴技呢，也是在这两年时间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啊，一个大的提升，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这床琴啊，获得了这个卓琴大赛的金奖。
0: 在东子关安静又唯美的新居，孙长江每天都沉醉在自己的古琴制作中，从画形、制作面板外形、挖槽腹、打磨、调灰，最后到灰胎制作、刷面漆、装弦，如此复杂且精细的程序，每一道都有着严格的标准。现在也有许多热爱古琴的年轻人慕名前来东子关跟孙长江学习古琴。
1: 对，来挑。
0: 东子关村这座千年古村的再造，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而是一场对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改的是空间，不改的是根脉，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创造。富春江依旧东流，而这座小小村落也在缓缓流淌的时光中，静静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生故事。

0: 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浙江东子关村诗意的栖居，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南水乡转向高原山川，去探寻另一种乡土的温度，肉食江湖里的独特美味。咱们去三个地方找三种不一般的肉。第一站去青海大通，平均海拔3500米，牦牛就生活在那里，高寒缺氧强日照，让它们的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有一种穿裙子的羊，凉山黑绵羊。第三站去四川稻城，那里的藏香猪个头小，跑得快，在高海拔的草场上撒欢。每一种肉食都藏着当地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来，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肉食江湖。
1: 说起牛肉，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是爆炒还是烧烤，它总能给人带来别样的鲜美滋味。但是牦牛肉您听说过吗？它吃起来的味道又是怎样的呢？溯源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这里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祁连山南麓，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高寒缺氧强日照，严酷的气候条件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增加了不少难度。
2: 我可以感觉现在这个路非常的难走，在车上根本都坐不稳，因为现在是要去山上找这个牦牛，就开不进去了是吗？
3: 对，前面再没有路了。
2: 哦，那我下去找找。
4: 哇，这下了车之后感觉这真是车辆已经无法再往上行驶了，这个路只能靠徒步来走了，我们找人问问吧。
5: 你好
4: ，大哥你好，我呀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找这个牦牛的。
5: 哦，找牦牛的呀？哎，你看，你往那个半山腰上看，你看
4: 啊，那边是吗？
5: 对对对，
4: 那些小黑点点。
5: 哎，那不是黑点点，那是牦牛，从远处看它就是黑点点。啊，
4: 那就是牦牛了。
5: 哎，对对，那就是牦牛。
4: 哇，快看，那边好多的牦牛，我特别多。还有那种白色的，过去看看。这一下就跳过去了，
1: 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的编导第一时间奔向了牛群。可这刚跑了没两步，
4: 这现在已经到大概3800左右的位置了，那边的山上至少要4200左右，他们就在这上面生活，可想而知体能很不错。啊，我现在看东西，我现在看这群牛已经是在晃的了，太厉害了他们。
1: 只有上了高原，深入牦牛的生活环境，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牦牛跟其他牛种的区别。牧民告诉我们，在这样高海拔的环境里，其他品种的牛是无法适应的。
4: 是觉得离近看了之后，它们长得跟一般的牛比，确实多了一些发型感，发型的这个装饰感，他们。

0: 刘海儿，而且这个牛头特别的大，能感觉出他们身躯特别的庞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尾巴都特别的有意思，长的那个尾巴像马尾巴一样，感觉他们的毛发好亮啊，又黑又亮的这个感觉。
1: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牦牛的好奇时，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2: 我这个。
1: 真没想到，吃着草的牦牛身手还真是敏捷。牧民一连几个回合的抓捕，

0: 看不懂了。
1: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肩胛骨最高端跟它的指骨最下面，然后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测一下啊，这个是1米24。
2: 哦，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伸过来，
1: 对，
2: 这样去测他的胸围。
1: 对对对对，
0: 这没看错吧？说好的要出栏，这难不成是要去参加选美吗？
1: 我们要给他那个测一下他的这体重。
2: 测体重？
1: 对对，
2: 测体重不应该是在秤上吗？居然尺跟体重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1: 因为我们有个公式。对对对，因为我们有个公式。
2: 两牦牛还有公式？
1: 对对对对对，这是牧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公式。
0: 这么看来，刚刚测量出的数据就可以直接用来估算牦牛体重了。这头牦牛的胸围是180厘米，胁体长是124厘米。利用公式来计算，就是180厘米的平方乘以胁体长124厘米，再乘以0.00007。那么可以得出的数据是281.232，也就是说，这头牦牛的体重大概是在280公斤左右。因为牦牛体型偏大，用传统的秤来称重会十分的费时费力，而利用数据和公式就可以快速的计算出体重。对于牧民来说，正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好法子。那么对于生活在高原的牧民来说，这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的牦牛肉又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大块的牦牛肉敢于直接下锅的必然是上好的牛奶。肥鱼的脂肪下肉质极为细嫩，只要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高原美味。虽然不加盐，但是花椒的量要大，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增添迷人的风味，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相得益彰，热量十足的沸水让食材的本味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裹挟着花椒奇特的馨香，含蓄厚重，这便是当地最地道的做法。除了风味独特的牦牛肉，鲜美滋补的羊肉也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一顿涮羊肉，一碗羊肉汤带来的美妙滋味简直是无与伦比。平时我们常见的羊要么是白白胖胖在大草原上奔跑，要么是体格健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不过据说在大凉山上生活着一种穿裙子的羊，您见过吗？这种羊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溯源继续。脾气不好爱打架，绵羊为何还要穿裙子？溯源第二站，我们来到了大凉山的一片秘境喜德县。行走在山顶，我们仿佛被云层包围着，周围不断地有云雾飘过来遮挡住视线。这里究竟有没有穿裙子的羊呢？
3: 那我好像看见羊了。
0: 远远地看过去，山头有不少的黑影和白影，走近一看就是我们要找的羊。可刚想靠近，却发现这些羊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儿。真没想到这两只黑绵羊竟然打起来了，剑拔弩张，谁也不让着谁，就这样反复地拉开距离，然后冲向对方，持续了整整20分钟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样打下去羊不会受伤吗？
3: 哎，大哥。哎，你好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那边的打架的羊是你们的吗？
5: 是的
4: 是的。
3: 哎，他们都打成那样，你们不管一管的？
5: 他有村民他专门整天过，他看到位置打呢，他其他地方他也不打。他现在草草一出来了，多这一波，他也高兴，要跳舞是吧？
3: 他们打架其实是跳舞啊，你的意思是说？
5: 他意思是高兴了。
3: 高兴了就斗一斗。
5: 斗一斗，他要锻炼哈。他二天打得好，还是我们伙伴赢得主要还是可以比赛。

0: 大哥告诉我们，眼前的羊是梁山黑绵羊，天生好斗。如今这个季节，喜德县的草甸上草长得非常茂盛，羊儿吃饱了，吃得开心了，也喜欢没事就打两下，这就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种方式。并且每年火把节都会有斗羊比赛，打赢了的羊不但能够获得奖金，还能够提高身价。所以在当地彝族老乡的眼中，会打斗、敢打斗、打得赢的黑绵羊才是好羊，这代表着羊的身体强健，也决定着羊的身价。可是话说回来，如此威风凛凛的黑绵羊为何会跟黑裙子扯上关系呢？
1: 这黑色的裙子我跟你们说也是说没有个那个、你还抓一只来，我们仔仔细细的砍一下就你知道了。
2: 哦，我得先抓一只、
1: 抓一只来砍一下。
2: 行，那我试试吧，看我能不能抓到、
0: 在这四周无遮挡的高山上抓羊，对于探寻小分队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既然黑裙子的秘密在羊身上，我们也只好试一试。
2: 哎呦，它跑得还挺快，我不行，我现在就有点喘不过气了，估计有45度，这个坡度特别陡，羊它四只脚站得还挺稳的，我双脚跑真的很容易摔，根本不敢往下跑。而且这的海拔有3000多米，氧气也相对于山底下要稀薄一点，他们说能在这么空旷的一片这个高山草原上把羊抓住，这不可能啊，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0: 没遮挡还海拔高坡度陡，想要抓住羊基本上没可能。大哥告诉我们，在这高山草甸上抓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抓到的，需要讲究点技巧。
2: 阿扎是啥意思？
3: 你是汉塔米的意思，说的吧？扎就是发来给他吃的意思，是吧？汉娃娃的意思了。娃娃过来吃饭了，孩子们也吃饭了，这样子的。
1: 阿扎
2: 来了，来了，你看，哇，还真来了！你看这羊全部真的都围过来了，一点不怕人，我都可以摸它。
3: 我们认识好几年了，感情好，以为他也认得到我，我也认得到他。他一般我没看到我自己，他听我声音，他过来的。
0: 这凑近一看，梁山黑绵羊全身黑毛，眼神凌厉，再加上我们刚就见识了他打架的能力，天然的带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黑绵羊到底和黑裙子有什么关系呢？
2: 什么是黑裙子？
3: 这不是意思是吧？
2: 这个呀，就是
3: 这不是
4: 黑裙子，
2: 是挺好玩的。你看它这个这么一只羊，把它在这毛剃了，这留一点，尾巴留一点，真的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
3: 大气。
2: 哦，
3: 它大气还好看，多眼的时候才好看。
0: 原来黑裙子指的是羊剃毛后剩下的一圈毛，看起来就像个裙帘一样，很特别，这也是彝族人眼中美丽的象征。大哥告诉我们，剪掉的这圈毛刚好在羊腹部的一圈，这个位置有羊的内脏，剪掉毛易于散热，也可以让羊生活得更舒服。在喜德县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草种丰富多样，而且空气好，气温低，加上爱打架锻炼身体的性格，造就了梁山黑绵羊不一般的肉质，颜色深红，肉质细腻而且富有弹性，让它可以接受各种烹饪方式的考验。香喷喷的羊肉让人垂涎欲滴，一口一大块，吃得确实过瘾。而在四川的一座高原小城上，那里也有一种豪横的美食，烤全猪。外皮酥脆，滋滋冒油，吃上一口便能满口留香，真正品尝到猪肉的本味。据说那里的猪不仅会听话，而且还养不大，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猪呢？ 跟随着探寻小分队一起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继续溯源。健步如飞，高原上的猪为什么如此狂野？训练有素，这里的猪为什么会听话？溯源第三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稻城县。这里海拔落差大，立体气候明显，一面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一面又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稻城用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样高寒低氧的环境里，究竟会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猪呢？探寻小分队跟随着养殖户大哥来到了山上的草场。一到这里，几只撒欢奔跑的小猪立马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不过远远地看过去，它们跟普通的黑猪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高原上的猪真的会听话吗？
3: 我的猪可不一样。
4: 有什么不一样？
3: 跑得特别快。
0: 第一次见面，小猪矫健的身手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这么狂野的猪到底要怎么驯服呢？
3: 对了，猪出来了，帮我抓一个猪。
4: 我去抓。
3: 你去抓一下。
4: 上面有一群猪，我现在去帮大哥抓一只。
5: 我现在距离它还有10多米，看它们在吃东西，慢慢过去。
0: 看准黑猪正在觅食的时机，编导迅速地冲了上去。不过猪儿们一听到动静就四处逃窜，马上就跑远了。经过了第一次的失败，编导决定换一种方式，对一只落单的猪发起进攻。尽管只认准落单的一只，编导还是没能追得上它。而在这海拔有3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只是稍微的运动运动，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
6: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给点氧气！
3: 跑得太快了。
6: 对，来来氧气。
3: 跑得太快了，你这个。
4: 我感觉透不过气啊。
3: 是啊。
0: 费了半天的功夫，编导不仅没有抓到猪，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看来，想要在高原上抓住这些健步如飞的家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7: 发电了吗？
4: 太累了，大哥，你这边的猪根本抓不到。
7: 是啊，你抓不住这个猪啊，我的猪抓不住。我这个是每天早上，很早就把放出去，哇，晚上很晚就回来，
4: 这么折腾。
7: 对，哇，
0: 在这片宽广的高寒草场上，大哥每天都要上来放养这些猪。粗放的饲养方式就是为了遵循猪的习性，保留住猪肉的本味。不过此时猪群都因为惊吓跑进了丛林，今天的出栏任务可怎么办呢？
3: 没事，就看我的。
4: 看你的。
3: 对，
0: 我们看见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这到底有什么用呢？随着大哥吹响了哨声，不一会儿，山里的猪竟然整整齐齐地跑了回来。我们很好奇，这些猪明明都很有野性，为什么现在会如此听话呢？
3: 这噪音就是我的捕食的信号。
4: 捕食的信号。
3: 对对对，每天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吃东西，就是我要吹哨。
0: 随着猪群下山吃食，我们也总算有机会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3: 现在你看，它的嘴巴比较长，鬃毛的话力气大，
4: 跟那
3: 野猪一样的。
0: 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猪还真是很特别。它的头尖嘴长，四肢紧凑，鬃毛长而密，并有大量的绒毛。大哥告诉我们，这种特别能跑的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稻城藏香猪。不过，眼前的藏香猪每一只体格都非常小。他们真的达到了出栏标准吗？这种猪产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8: 咱们稻城藏香猪的特点就是说养不大，然后体型小，因为它常年生活在高寒低氧的那个高原上，所以说运动量也比较大，同时它进食的食物比较丰富。 多种因素造成了它的那个皮薄膘少，同时那个肉的颜色也比较鲜红。
0: 这下我们总算是明白了，稻城藏香猪天生个头就小，长不大。由于经常放养在高原上，充分的运动消耗了体内脂肪，日常觅食丛林中的中草药也丰富了猪的饮食结构，最终才造就出了皮薄膘少、肉香浓郁的高原猪肉。独具风味的藏香猪肉是稻城县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它又有什么地道的做法呢？首先将采摘的松茸用清水洗净，切成片备用。接着把藏香猪肉切成块状，葱和姜也切好备用，然后直接往锅里加入猪肉进行炖煮。
1: 猪肉熬开煮熟了，差不多煮熟的时候把松茸放进去。
0: 藏香猪肉质紧实，必须用大火炖煮，这样才会足够软烂。
1: 煮汤已经好了，现在松茸下锅了，等个十分钟就好了，挺香的，真的。
0: 最后只要等到松茸煮熟后，再简单的加入姜片和葱花，一锅原汁原味的藏香猪松茸汤就大功告成了。
1: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在院子外面，飘香的烤全猪也让人看了眼馋。旺堆大哥一遍遍地刷秘制酱料，仿佛是在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炭火的炙烤下，猪皮逐渐呈现出焦黄的颜色，看起来相当诱人。当夜幕降临，忙碌

0: 每一种特色肉类都承载着独特的风味与故事。从牦牛肉到黑绵羊肉，再到藏香猪肉，这些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美味，如今正突破传统的边界，走上了更多老百姓的餐桌，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1: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东子关村的水墨画卷一路走到了青海高原、四川大凉山和稻城的高山草场，从江南到高原，从水墨到烟火，从诗意栖居到舌尖滋味。今天呢，带您看见了中国乡村不同的面孔，它们各不相同，却同样动人。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九点首播、下午五点和晚间十一点、次日凌晨四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2: 听政策春风化雨，解三农发展密码，
3: 访田间烟火人间，叙乡村奋斗传奇。
2: 这里有权威专家为您解读政策，指明方向。
3: 这里有鲜活故事，带您看时代变迁，品乡音乡情。
2: 化农点睛，以政策之眼点亮振兴之路，
3: 以故事之心温暖乡土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凤婷，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化农点睛。

0: 首先为您带来的是乡村故事会，刘礼良、王栋勇讲述黄梁新村的一店一故事发展模式。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黄梁街道办事处主任刘礼良、黄梁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勇讲述一店一故事的发展模式和新村民带来的乡村蝶变。之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百云研究馆员介绍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保护及发展。接下来我们首先进入乡村故事会，聆听返乡创业者从城市回归乡野的破茧之声，探寻基层领路人扎根一线的实干足迹，汇聚专家学者助力乡村振兴的智慧强音。乡村故事会讲述乡村振兴路上每一个值得被看见的我们。大家好，我是凤婷。此刻呢，我正在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黄梁新村，这个村子被誉为是关中乡村版的阿那亚。但是乍一看呢，它和普通的村庄没什么不同。走近之后，你就会发现这里别有洞天。村子最大的匠心之处就是尽可能地保留乡村的原始风貌。在过去几年，这里的日均接待游客达到了500到1000人，年收入达到了5-600万。这个看似普通的村庄为什么能够吸引这么多人？它的发展秘诀又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揭晓答案。首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两位向导，一位是长安区黄梁街道办事处社区村管理服务办公室主任刘礼良。
1: 你好，
0: 刘主任。您好。
1: 大家好。
0: 还有一位是黄梁新村党支部副书记王栋勇。
2: 同志您好。大家好。
0: 我们先走进哪一家呢？
2: 这是做彩绘
3: 裸体涂装，是给摩托车头盔和油箱做这个彩绘的一个工作室。
0: 它这个外表就是刻意装修成这样
3: 的吗？对，是一个工业风的感觉。
0: 对，又很不一样。
2: 对，
0: 每一家的风格都不一
3: 样。对，有自己的风格。
2: 因为国家不是原来搞这个一村一品嘛，那我们当时就搞了一店一故事。每个店都有它的业态，有它的风格。对，一店一故事。对，你现在看到前面那边就在给那个圣诞节，
3: 对，做一些
2: 气氛
3: 氛围烘托。
2: 对，
0: 这一位也是
2: 那咱做一个，
3: 这个是来到我们街区的第一家的新村民张天意。他那个做木工家具，然后他爱人是做图像咖啡。
0: 您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家的情况。你们是第一家，
4: 第一家
0: 是吧？
4: 对，
0: 我们进到里面带大家看一看。
4: 好，
0: 这家，哎，好香，香薰，好香的香薰味儿。你好。
4: 这老我老婆她来主要运营咖啡馆。
0: 那您呢？
4: 我是做那个手工家具的工作室，叫南山木工。
0: 你们是第一家入驻的。
4: 对。
0: 大概是哪一年？什么时候？
4: 2020年。
0: 2020年。当时是。第一家入住是需要勇气的。
4: 后面都这么说，确实是。但是当时对我们来说，其实也当时也不是什么勇气或者什么我是甚至后面做咖啡馆。
0: 看到他的性格，我也感觉很适合这个村庄，安安静静的。您当时是怎么想的？就是来这儿的时候，第一次来这儿看到的场景，那时候村子还是什么样子？
5: 就是普通的村子的样子，没有什么特别的。
0: 当时是什么吸引了您呢？让您觉得我想留在这儿？
5: 交通便利吧，然后房租也不贵。然后书记人特别好，领导也都支持。
0: 好像都在说书记人特别好，能跟我们说一说书记有多好吗？
5: 就很好，就是像朋友一样相处嘛，就大家很自然的相处，就挺好的。
0: 这几年留下来之后，有没有觉得更融入了和这个村庄？
5: 那肯定嘛，时间久了就大家就都熟了，包括一些村民有的时候帮我们做点工作呀什么的，接个电呀什么的，就大家就熟了，慢慢熟了，就挺好的。
0: 平时就是人多的时候，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5: 人多啊，那就是里面外面都坐满嘛，就是比较热闹，像春天秋天天气好的时候人会多一点。
1: 我觉得你们夫妻俩真的好适合这个村子啊，就是那种慢慢的悠悠的哈、啊。您是做木工，
4: 对对，
1: 那您的这些作品是卖到哪里去？
4: 嗯，全国各地都会有。
1: 嗯，主要是一些什么作品呢？
4: 嗯，家具作品，就是我们会有一些定制的家具，还有一些我们自己做的，就是更偏艺术的家具的这一类的手工作品。
1: 嗯
4: 啊，然后您看到，这就是我们
1: 啊，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做的？
6: 对，
3: 您可以感受
1: 一下。
4: 这个咖啡馆整个很多都是我们的作品。
1: 你也做？咱们坐在这里稍微聊几句。哎呦，
4: 包括这个房子都是我们自己盖的。
1: 房子也是自己盖的，
4: 对，
3: 就
4: 整个
1: 就探出来的这一块是新盖的，后面那些是原来的房子的。
4: 对 对, 对，包括这个房子，整个房子都是榫卯的。
1: 房子都是榫卯，没有就用一根钉。
4: 有钉子，
1: 有钉子。
4: 榫卯跟螺丝不冲突，
1: 不冲突
4: 啊，大家一个误解。
1: 你这是你们养的两只小狗狗哈？
4: 对对对。
1: 啊，真的特别好，也会给村子其他的这个。店呀，或者民宿啊，做一些家具吗？
4: 嗯，那个你们刚去那个瓶子花，
1: 嗯，
4: 瓶子花的所有的门窗、吧台什么都是我们做的，
1: 嗯，
4: 啊，
1: 就是什么样的手艺人都有，
6: 对，
1: 是吧？高手在这个村子里。好的，我们再去其他家看一看，
6: 嗯、
1: 谢谢你们啊、哦，谢谢。
6: 每家都在筹备一下活动，是。
1: 对。
6: 那到这边，这边是一个。甜点，
1: 甜点
6: 啊，甜点，对对，
1: 甜
6: 披萨
1: 简
6: 餐啊，对，进去看看。
1: 我觉得这家，就是光看外表的话，你可能会一下走过去就忽视了，是不
6: 是？
1: 啊、是，对不对？但是探头一看，
6: 保留了原来那个样子，对，
1: 对
6: 过去的时候门就是这样了，
1: 是吧？
6: 啊，就这个样子，然后就这样翻修了。
1: 但是探头一看不太一样，
6: 是吧？
1: 很想让人走进去一探究竟的感觉。
3: 这个房子主理人用了14个月的时间来装修。
1: 十四个月是长还是短呢？ 对于我们
6: 长吗？
1: 是长，
6: 一年多的时间。
1: 哦，你好，
7: 你好，
1: 你好，你是主理人？
7: 是的，是的。
1: 你好，刚才我们的这个刘主任说，咱们这个房子是花了14个月，
6: 对，
1: 一年多的时间。那这个心思花在哪里了呢？用了14个月。
7: 对，首先这个我们租之前这个房子的状态其实非常不好，
1: 有原来的样子吗？
6: 对，原来都快成危房了。
7: 对，这边的顶还
6: 那边都塌掉了，
7: 顶是塌掉了，
6: 塌掉了。
7: 对，
6: 塌掉以后，然后把它又
7: 重
6: 新接掉，
7: 重
6: 新盖，重
7: 新修掉了。
3: 这块是用重
7: 新
3: 对加固了一下，所以现在房子是很安全的。
1: 对，
7: 是的。
3: 但您可以看到，还是以前的样子，
1: 是
3: 旧貌还在。
7: 对，这些柱子还有梁都是原来的。
1: 啊，这个房梁可真的是很有年代感了。
7: 是的，是的。
1: 大家快看这个房梁，我估计得有50-60年是有的吧？
6: 有了，有了，
1: 是吧？
6: 有了，对。
7: 据房东讲，这个房子是他太爷爷那会儿盖的，已经有100多年历史。
1: 哎呀，
7: 对。
1: 我觉得这个一走进这间，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厚重感，能让人的心沉下来。
6: 对
1: 对，
6: 对
1: 不对？好像坐在这儿看看书。
6: 这跟主人的性格有关系，
1: 像在和一位老者对话一样，是不是？如果坐在这个房子里，
6: 对你跟那个主人的性格有关系，主理人他就是性格就比较平静的那种，对，
1: 是的。平时的时候，我们这儿就是经营什么甜品，
7: 甜品，对，还有一些简餐，如披萨，还有三明治，
1: 嗯，
7: 对，这类简餐。
1: 那这些是谁做呢？
7: 嗯，甜品都是我媳妇儿做，
1: 嗯。
7: 然后披萨还有饭类是我来负责。
1: 有没有咱们的村民在这儿帮着你们一起做一些工作？
7: 嗯，这个目前没有，主要是我和我媳妇两个人来打理这家店。
1: 挺好的。
7: 对，我觉得我们在这儿，
1: 嗯，
7: 不敢说意义，就起到了作用，就是给当村民一个示范，然后让村民看到他们自家的这个院子，到底可以发挥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吧，对，像我们把这个，包括老的物件呀，这些其实在他们眼里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但是，对于我们这种年轻人，我们真的是哇，觉得非常，这东西做得非常好，然后非常，非常喜欢。
1: 就是看见这些老物件，你们觉得是宝贝，
7: 对，
1: 是吧？我刚才其实进来的时候看到了好几样老物件，
7: 对，我们那个门，
1: 那个门
7: 是原来的，
1: 就是他原来的门，
7: 对，是原来的门，嗯。
1: 包括这个工具叫什么？就是竖在墙上长草的这个。
7: 哦，这是就是之前我自己收藏的一个门，一个门扇子，对。
1: 很有艺术感。
7: 对，包括这些墙面也是 就是按照原来的技法，
1: 嗯、
7: 就是稻草泥，
1: 嗯，
7: 然后抹了一遍，
1: 嗯，
7: 对，
1: 花花草草也都是就地取材，然后把它晒干晾干的，
7: 嗯，
1: 是吗？
7: 是很多都是，对，嗯，
1: 你们也住在这个村里吗？
7: 对，我们就在村委会里面住，不在这里，
1: 啊，
7: 因为这里地方比较小，
1: 嗯，
7: 就用来经营，啊、
1: 嗯，平时就是说周末的时候或者节假日人多的时候，
7: 嗯，
1: 能多到什么程度？
7: 哦。经常这里坐满了、
1: 嗯、
7: 然后很多客人就是没有地方坐的。
1: 他们来的时候给你的反馈是什么？
7: 就是哇，第一感觉就是哇好好看，然后这种就感觉很、
1: 嗯、
7: 很开阔，首先这边很开阔，
1: 嗯，
7: 对，然后就很贴近自然。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0: 听返乡者破局，看新农人崛起，与奋斗者同行。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泥土里长出的希望。乡村故事会正在播出。

咱们黄梁新村是由两个自然村合并而成的。那我们现在监区所处的位置是属于黄梁村。那么黄梁村有四个村民小组，黄梁新村是八个村民小组，2600多人。其实从历史文化来讲的话，咱们黄梁，然后过去叫黄梁仓，最后改成黄梁凹。随着这个历史的演变，然后现在咱们新镇村叫黄梁新村，就是这样演变过来的。韩刚主任他喜欢在网上看那村子周围嘛，有一些店铺啊什么。而是有南山木工，他说你们这边有个咖啡馆，你知道吗？我当时我说我不知道，然后他带着我去，我们一块去看了。看完以后，领导当时我们坐下来在一块聊，乡村振兴啊这一块的一些话题。那聊到这一块以后呢，我当时就想，我说利用这个作为前提的话，那我们打造这个文化创意园区，应该效果会很好。其实当时我们去找这个市场定位的时候，这对我们来说是难度比较大的，因为从零到一它是非常痛苦的。有些时候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可能心里也没有信心，阻力是比较多的。那个包括有一些前期的话，有一些人是理解不了的。那个地方你怎么能弄成景区呢？还有文化创意景区。再一个就是在这发展过程中，其实我们前期的资金压力是比较大，申请了一些融合资金。另外一个，我们个人这一块去做集资嘛，但是还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把这业态规模形成了，那有了经济收入以后呢，开展过程可能会容易一些。我觉得就文化振兴这一块，它更多的是就精神文化和理念的一种转变和提升。从目前为止来讲，我们文化创意郊区这一块它积累的这个业态，假如咖啡啊、民宿呀、啊、还有陶瓷呀、啊、另外有手工雕塑是吧，还有面包甜点、茶社，包括空冲馆、快餐这一块，更多的还是以这个文创类的产品、区域年轻化的一些产品做主导吧。另外一个就是一些手作文创类的产品，现在的年轻人更钟情于这种业态，我认为是这样。因为拿我们现在布谷商店来说是吧，它这个产品的定位就是去年轻化，因为它这个产品一进到街区以后呢，我们整个街区一下子就感觉就爆起来了，好多人都往外跑。它这个商户一起来以后，对我们整个街区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拉动和带动作用。就是从目前来说，我们大概有个40多个新村民参与到我们这一块来，他们解决了我们的人才问题，就是我们援助村民这一块，给他们也创造了经济效益。我们也在不断的策划一些活动，形成一个碰撞，融合起来，这样的话也把老村民和新村民之间的距离也就拉近了。街区发展到现在，其实我们各级领导这一块也是非常关注、非常支持，也是非常关心的。区上的各级领导其实对我们支持力度非常大的，去年的时候给咱们给了500万的这个奖补资金嘛，然后我们村子这一块的这个基础设施、污水呀、包括漏灯呀，还有我们监控这一块全部做了一个完善，进一步的完善。这也是我们作为我们基层工作者来说，就是看到领导的认可和支持关心以后，其实我们也是对我们来说也是动力吧。我们目前是以这个黄梁花卉加这个文化创意园区加这个电子商务孵化器，还有数字化销售这一块，我们形成一个线下线下融合，对整个业态形成一个布局。

0: 这样的话，我们有实体做支撑，然后再做线上，也能符合这个市场发展趋势。我们的落脚点是让群众和老百姓这一块要受益，那他们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实惠。希望更多的年轻创客吧，更多的年轻朋友能参与到我们街区建设中来，是吧？让他们加入到我们华良创意园区。
1: 小院也很有感觉。
2: 对，对，这边是一个搞雕塑的，啊，这家店是搞雕塑的。
1: 他的邻居对门
2: 啊，门对门
1: 就是，
2: 对，
1: 他们家是做什么？
2: 做雕塑。
1: 雕塑
2: 啊，对，做雕塑。
1: 雕塑，
2: 这个比较特色一点。这个它好多就是一些大的商场那种大型的那种，就是那种标志性。
1: 院子里的这就是他们的雕塑作品吗？
2: 啊，这是他们淘回来的一些东西。
1: 淘回来的
2: 那种都是一些小孩玩具
1: 啊。
2: 然后他们就是做这种业态的，所以说他们就把这东西淘回
1: 来。你好。哎呦，我觉得这一家主人有点不太一样，
2: 是吧？很乐观了，
1: 啊，
2: 而且年轻，
1: 是好热情，
2: 很有
1: 张力，
2: 对对对对，是。
1: 你好，
3: 你看这个房子整个就是比较热情。
1: 是的，你是大力吗？
3: 对，我是大力，然后
4: 我是安安。
1: 所以你们的这个名字就是
3: 安安大力，
1: 安安大力，
3: 我们俩名字命名的，
1: 啊，
3: 对对对。
4: 我们的品牌名也是，就是安安大力。对，
1: 安安大力。
3: 是的，是的。
1: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这个店有什么不一样吗？
3: 哦，
1: 怎么全都是玩具？这些都是你们自己做的吗？
3: 大部分其实是收，就是我们一个买，就这样子收集的。然后还有就是我们自己做的，我们自己做有自己的 IP， 自己做自己喜欢的玩具。然后，就是你像他的 IP， 这是之前参展览的。然后他有自己的一些小周边，像这个蒙面怪客，它是可以变色的，就是。之前是有朋友会买回去做茶宠，或者像这样子的东西。然后在这里有，刚好有一个热水，我就
1: 然后呢，变色了。
3: 对，它可以变色的。这个材料也是我们自己
4: 研发的，
3: 也是自己做的。它然后你看，马上会变回来。
1: 对对，我觉得
3: 这样的一个玩具，
1: 不光是小朋友，成年人也很喜欢你们
3: 的
1: 东西吧？
4: 是，我们这边的话，就是三几年到九几年各个国家的老玩具。然后像
1: 各个国家的，
4: 是，
1: 你们是怎么淘回来的呢？
4: 有海淘，有自己出去玩淘回来的。
3: 然后包括这边，然后这是刚给您介绍的，它这个 IP， 这个 IP 还有气囊跟钥匙扣，就是相对于它的一些周边产品。然后这个是鳝鱼丸，这是我们就算是一个比较常青的一个玩具吧。它是一个大雕塑，也是参加展览用的。然后。之前是出的这个是40版，它是一个树脂材质的，然后上外头上的漆，然后是之前的一个40体版本，但是现在是售完的，现在目前做的是这版是一个索肤比材质，
1: 是都是你自己都可以做吗？这些
3: 就是全部都是由
4: 我们
3: 自己来的，
1: 就是你们俩，
3: 就它是这样，这是软胶的，所有的。从开始到结束的整个流程都是我们自己来做这个东西，
4: 就是设计加建模加涂装，
3: 对，
4: 然后最后包装，然后我们线上发售，这些全部都是我们两个自己的。
1: 见到你们两个，我有一种不一样的感觉是什么呢？就是前面见到的那几位主理人哈，都是那种安安静静的，他就愿意过这种乡村的。啊，这种田园的，但是你们俩给我的感觉就是很潮，很城市的感觉。
3: 谢谢你，就是我们虽然就是我们也想在这个村里，但是我们就是疯狂的想在这个村。
1: 用了疯狂的二字，疯狂，为什么？
3: 因为我就是，可能性格不一样吧，但是我们也喜欢这个村。
4: 对，我们也喜欢乡村的生活，然后这里比较大的空间也给我们更多创作的动力，我们有这样可以施展开嘛，可以做更多更大的这样作品。
1: 就是这里会给你们创作的灵感吗？
4: 也会。
3: 是的。然后您包括就是是我们有我们共同一块完成的玩具，我往这边侧一下身子，给你介绍一下我夫人涂的一些。
1: 我说你好有镜头感。
3: 对，我给您介绍一下，我这个我夫人涂的就是她像。
1: 哦，你们俩是合作的哈。
3: 对
4: 对
3: 对。您像她涂的这种就是没有贴纸的，您可以拍拍这个，就是手涂的，手涂。
1: 我不太明白，能给我讲一讲吗？因为我
3: 就是拿笔画的。就这个东西是
1: 哦，
3: 对，这脸什么都是拿笔画
1: 哦，
3: 就这些，它是一个树脂的一个手办机，可以雕塑，
1: 就是像这样的一个小玩具，它能卖到多少钱？
4: 这个的话，一般就是在1000出头啊，1000出头。
3: 就是我们的玩具差不多，大概是从几十的到几千的都有。对，
1: 就是不光是在线下这样的销售，也有线上吗？
4: 对，
1: 有没有？
4: 对，
3: 是有的，我们有自己的淘宝店，然后自己的小红书。
1: 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家店里面大概有多少玩具？
3: 那没有，其实这个店，因为我们今天其实刚给您介绍的是我们做的一些原创的一些玩具，然后自己的一些 IP， 然后这个店里这个大部分玩具是我们一个个买的，就是 一开始的这个空间只有60平到。

0: 现在的这么大，
1: 嗯，
0: 都是现在也对的，其实也
2: 对，
0: 对不
2: 我们
0: 下
2: 自己
0: 来。
2: 攒了10年了。
1: 有没有计算过大概在这投入了多少钱了？
0: 哦，这没有，
3: 没算
0: 没
3: 过，因
0: 算
3: 为
0: 过，
3: 每天都在买玩具。
0: 就是，
1: 是的，是的。
0: 哎，
1: 你们是哪一年选择来的这儿的？
0: 我们是22年，22年的时候
1: 啊，
0: 就这
1: 你
0: 样
1: 们
0: 子。
1: 最初是怎么知道这里的？怎么到这儿来的
0: 哦，对对，最初是朋友，您刚采访的那个就是做木
1: 呢？那
0: 工的
1: 安安
0: 那
1: 静
0: 个，
1: 静的那小伙子是你们的朋友啊？
0: 安安静静哪个安静？
1: 做木工做
4: 天
1: 什么？
4: 意天意
5: 南山木工
3: 隔壁
5: 啊，对，
0: 哦，那个安静的小伙子就是那个之前把我带到这里的一个朋友。
1: 为什么笑？
0: 哦，
1: 刚才接受采访的时候，他是不是有点拘谨，没有展现出真实的自己，
0: 对，
1: 是吧？
0: 啊，反正就是他叫我们过来，然后我们觉得这个地方挺好的，然后又有栋哥他们一些接班的支持啊什么的，我们就马上立刻就签下来这个地方。
1: 马上立刻，他们也是马上立刻，
0: 这很快
5: 对对
0: 很
5: 对，很
0: 快
5: 快的。然
0: 没有
5: 后
0: 犹豫的
5: 对过来一看房子，然后当时一看以后，那就这个了。我说那就我跟你谈，那我就跟他开始协调对接，对接完以后他就把合同就签了，
0: 对，
5: 就这样。对，
0: 下了，
5: 那过来过去的时间也很快，接
0: 下
5: 了
0: 了非
5: 合同
0: 常
5: 就
0: 大的
5: 签了。
0: 心，
5: 对。
0: 都是动了他们。
1: 就是来到这里，和你们最初想的一样吗？
0: 一样，就是好。
1: 怎么好？
3: 就是我们工作室也越来越好
0: 对，
3: 了，
0: 就是街道
3: 发
0: 越
3: 展
0: 来越
3: 的，
0: 好，
3: 对，
0: 各
3: 街
0: 方
3: 道
0: 面
3: 也，
0: 都越来越好。
4: 他们来的时候来的比较早，当时来的时候我还没有
0: 房
4: 这
0: 地
4: 么多的
0: 三
4: 变
0: 家，
4: 化，
1: 其
4: 就
1: 实
4: 是
1: 你们
4: 也
1: 也
4: 可以
1: 是眼
4: 说，
1: 看着这个村子在
4: 对，
1: 发生变化，
4: 他们看着这个村子在成长，
5: 对，
4: 在进步，
1: 相互
4: 在
1: 见
4: 变
1: 证彼
4: 好，
1: 此的成长，
4: 对，
5: 是，
4: 是，
5: 而
4: 确
5: 且
4: 实。
5: 他们也在我们发展过程中也在不断的给我们也助力嘛，就是他们的想法呀，包括他们一些理念呀，也在植入在乡村振兴这一块，也给我们一些就是一些理念性的一些植入，然后大家互相探讨沟
1: 比
5: 通
1: 如
5: 的一
1: 说
5: 个
1: 他
5: 过
1: 们
5: 程。
1: 会给到我们一些发展的什么样的新的思路呢？
4: 因为我们街道办定期就是一个季度会召开一次座谈会，这个会邀请我们的新村民、我们村干部，然后我们街道相关的一些领导，我们坐在一起，就像朋友聊天一样去聊这个事儿，怎么去做，怎么去做得更好。别人要有，那我要比他做得好；别人没有，我们就要有。就是我们会通过一个座谈的访谈的一个形式，听听大家最近有什么苦恼的事儿，有什么需要我们迫切解决的事儿，我们来提供更多的服务和支持。对，
1: 他们给你们起了一个新名字，叫新村民。你怎么看这个新的身份？
0: 我新的身份，我觉得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新村民就是跟大家其实融入的也非常开心，非常的快乐。就我觉得这个称号挺好的。
1: 就是真的也会真的为这个村的发展出谋划策
0: 高兴，对，出谋划策也为这个村的发展就是越来越好而感到高兴。对，
1: 真的很融入了。
0: 对对对，
1: 完全是一家人的感觉。你们也住在这儿吗？
0: 住二楼，
4: 二楼是他们的生活区。
0: 对。
1: 这张照片很有意思，婚纱照。谢谢谢谢你们啊，
4: 拜拜
1: 拜拜拜拜拜拜，新村民，拜拜，
6: 天天开心，天天快乐，
1: 天天快乐，
6: 我给每一个客人都讲，
1: 真的，我觉得他们俩的性格好好啊，
4: 他们两个人就是特别，
1: 把人都点燃了，是不是？
4: 特别的有意思，
1: 对，
5: 因为他们做的就是
4: 这
5: 种业态，
1: 我们
5: 这边还有。
1: 我感觉我出来都迷路了。
4: 其实每一家店，您刚看啊，包括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们都看到，每一家店其实都有自己的特色。
1: 是的，
4: 我们只有一个，就是安全。除了安全以外，我们没有对他们的这个改动或者说一些装修有任何的要求。包括您看到这家耀眼，茶空间，你这个装修风格又是另外一种感觉了，对。
1: 对。门口就不太一样，
5: 对，你想想去看，
1: 茅草屋的感觉，房顶是哈，
5: 啊，对，是，
4: 因为还是在村里嘛，还是想要一些村上的原始感。小心台阶啊！
1: 好，小心台阶啊！
5: 对，这是一个仓库间，对，它是一个仓库间。
1: 啊，
4: 夫妻两个人。
1: 你好，
5: 进来啊，
1: 主理人是吗？啊，您是北漂是吗？从北京过来的？
7: 啊，前北漂。
1: 前北漂，
4: 现在出来乡村，
7: 对，现在是新村民。
1: 新村民，
7: 啊，对，
1: 给我们介绍介绍。
7: 我们是一个茶空间，专门做茶的。然后我们的品牌叫耀
1: 野，耀
7: 野，
1: 嗯，
7: 对，耀是日月星光的意思。
1: 走到这边，好。
7: 耀是日月星光的意思，这个野是野外的野的古体字，它其实是个象形文字。树林长在土里就是野外嘛。然后我们取这个名字有几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我们整个的空间，我们的产品，我们的设计是比较拙朴的，也有这层意思，然后第二层意思就是我们这个空间是开在村子里面，有一种酒香不怕巷子深，茶香不怕巷子深的感觉， 我们虽然是在村子里面，但是也可以做的熠熠生辉，所以起了这个名字。
1: 我好喜欢这个院子，大家快看这个院子，就是一棵柿子树，一棵
7: 银
1: 杏
7: 树。对，当时书记带我看院子的时候，一进到这个院子，我就特别喜欢这两棵树，因为在院子里面种银杏和柿子树的不太多，一般都是种在那个野外。
1: 对，
7: 然后4点多看完的，我6点多就跟书记把这个房子定下
1: 来了。怎么都是这样啊，
7: 特别快。
5: 而且我们这边
1: 看完立马签的那种。
7: 对，因为书记他对我们会做一定的这个需求分析，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环境，需要多大的面积，需要什么样的这个空间，他会特别精准的找到适合我们的这个院子，
1: 先询问你们的这个想法。
7: 对对对，
1: 是吧？
7: 这样的话每家都能很快速的找到适合自己的这个院落。所以签约的都挺快的。
1: 在这个院子里我看房间很多哈。您给我们介绍您最主打的是哪一间？
7: 我们客人最喜欢的就是这一间。这个是我们后加盖出来的一个阳光房。
1: 对
7: 对，它是
1: 今天是因为阴天，
7: 阴天
1: 我们没有感受不到光。
7: 对对对，
1: 平时这个这一扇大玻璃是可以照进去光。
7: 对，那里面阳光特别充沛。
1: 我们走进去
7: 可以
1: 看一看，带大家感受一下，是不是从外面看和从里面看又是不一样的？
7: 对，视角不一样，
1: 对吧？
7: 它会有不一样的感觉，
1: 不一样的
7: 对
1: 风景啊。
7: 这个空间区别于其他的地方，我是做了一个半席地儿坐的这么一个状态。就是像唐代和宋代的时候喝茶，古人喝茶都是这种席地儿坐的这种形式。
1: 这面墙看出去真的好棒啊，给人一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7: 对，
1: 是吧？
7: 从这个位置刚好可以看到整个院落不同的年代感。房间的这个墙是当代，然后这个红砖墙可能是60-70年代。前面的那个半截土墙就是关中很早院落它盖房子和建墙的一种形式。所以我也故意把这个保留下来了。
1: 每一个这个房间的名字都不一样。
7: 哦，对，您看的还挺细的。就是这个房间叫晚队。然后这边还有叫天游，叫曼亭。因为我们
1: 晚队是什么意思呢？
7: 因为我们做的是武夷山的岩茶，每一个房间都是武夷山名岩山场的地名。我把这个我觉得好听的来作为我的包间的名字，这样懂茶或者喜欢岩茶的人来一看
1: 就
7: 知道，哦，原来他是在做岩茶。然后这边就基本上是我们产品的展示区。这是我们日常销售的一些茶叶礼盒，还有一些器物。
1: 这些茶叶都是您亲自去，比如说去看山看茶。
7: 对，是的，
1: 回来的。
7: 是的，是的，我们是在武夷山有自己的茶山和茶厂。从茶叶的种植采摘开始，我就开始介入了。然后每年的做茶季，我会去武夷山跟他们一起。跟那个茶农一起去做茶，这样可以保证我的茶品质很好，因为每一道工序我都深度的参与。第二点就是可以让价格做得很实惠，就是可以让西安的喜欢茶的朋友们可以以很低的价格喝到品质很好的茶。
1: 很好的茶。
7: 对，
1: 我们最后再看看这一间好不好？
7: 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房间，天游峰是武夷山的主峰。
1: 这就是灯。
7: 是武夷山最高的山，所以我要把最大的房间用这个天游来命名。
1: 大家快看这一扇窗户啊，我觉得很不一样。哎，我觉得这个窗户看外面是竹林是吧？
7: 对，是竹林。这个竹子是房东种的。当时这也是我比较打动我的一个点，因为古人讲叫居不可无竹。这个是一种君子的象征嘛。然后刚好跟我的茶又可以比较好的结合，所以我在装修设计的时候就把每一扇窗的这个比例拉长，这样每一扇窗都是一个取景框。无论在任何一个房间来看，外面都是一个绿色的景象，就是更接近自然。这个是城里的茶空间感受不到的一点。
1: 我觉得坐在这儿喝茶有一种感觉，就是逍遥。
7: 对，
1: 很逍遥哈。
7: 对，
1: 每一家都不一样。
7: 这边两个小房间是以前关中院落一般都会用作厨房和老人房，我把它改造了一下，做成了两个相对独立的小房间。
1: 你看，它这是我估计这是原来他们这个家就有的梯子。
7: 对，这
1: 个
7: 梯子是用来上这个二楼平台用的，我觉得特别好看，我就把它留下来了。
1: 装饰品
7: 是一个，对，是一个很古旧的。夏天我会种一些爬藤植物在上面，可以往上爬。对。然后这些窗子的设计尺寸比例，您看都是不一样的。
1: 对，从外面看屋子里面是风景，从屋子里面看外
7: 面
1: 又
7: 是
1: 风
7: 景。对对对，您总结得很到位。而且每一个房间的细节点都不太一样，地面的材质用的家具， 各种布置，包括灯，都是有每个房间的特点的。
1: 这个墙的颜色和这个桌凳的色调，
7: 对，
1: 是非常一致的。
7: 对
1: 啊，
7: 因为我们做的岩茶的茶汤颜色跟这个颜色比较接近，而且这种深色的话，更接近中国禅宗的这种设计理念，让人在这里喝茶可以安安静静的静下心来。
1: 对
7: 啊，
1: 我觉得在这里喝茶非常好啊，这个视野，大家快看这个视野太好了。你看到了冬天的时候，就是哗哗的雪花飘落的感觉，喝上一杯热茶，哇，真的是太享受了吧！我觉得这样的日子太奢侈了。
7: 我们也是把爱好和工作还有生活融合在一起了。对，现在我们也生活在村子里，和其他的主理人一样是新村民的感觉，这里更是一个社区。
1: 嗯，
7: 然后能让我们在这儿深深的扎根，愿意留下来，其实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村里面和街办，包括长安区各级政府部门和领导对我们非常的支持。
1: 嗯，
7: 他们能理解我们年轻人在这边想做什么。
1: 嗯，
7: 然后会给我们很多很好的意见和建议，包括会给我们做一些宣传啊，还有各种政策上的扶持。
1: 嗯，
7: 所以这也是我们愿意在这个村里做新村民非常重要的一点。
1: 你也住在这个村里了吗？
7: 就住在村里啊。
1: 他们家也是这个有了村二代是吧？
7: 村二代
5: 是是
7: 第二个村二代。
1: 村二代，
6: 第二
1: 太棒了，太棒了。
5: 是咱们新村民的第二个宝宝。
6: 嗯，
5: 对，
6: 对，
5: 第二个宝宝。
1: 这种身份的认同，这种归属感已经很满了，很足了哈。
7: 对，是的，我们就认为自己就是黄兰村的人，现在啊。
1: 只是户口就差一个身份证了。
7: 对，就差一个身份证了，对。
1: 到这儿就是我们要看的
5: 啊，对，最后一
1: 家，最后一
5: 家
1: 了，
5: 对对
1: 对，
5: 对，是，
1: 真的是每一家都不一样。参观这条街区的时候呢，会给人一种时空交错的感觉。这个位于秦岭脚下的小村庄，虽然距离秦岭有5公里，离西安市中心20多公里，村里呢也缺乏自然景观资源。想要照搬其他地方，把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的发展模式显然是行不通的。但是令人惊喜的是，他们另辟蹊径，通过挖掘文化内涵，走出了一条独具特色的乡村振兴之路。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稍后为您带来的是三农会客厅，欢迎您继续收听。
2: 以权威之声解读政策，用智慧之光点亮乡土，欢迎来到三农会客厅。
8: 嘿、hey, 大家好，今天做客节目的还有凤婷。
1: 大家好。
8: 哎，刚才上节目之前啊，凤婷说有个好消息，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
1: 我发现了一个非常非常非常美的、非常值得去的好地方。
8: 重要的事情要说多遍是吧？
1: 嗯、
8: 非常，到底有多美呢？哎，不过再绝美，我这一时半会儿也出不去啊。
1: 那咱们就带大家云游一下。
8: 云游可还行？那行吧，你说说吧。
1: 我要说的这个地方啊，很多人应该知道是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
8: 哦，内蒙古的。说到这个科尔沁啊，大家都不陌生啊。
1: 嗯。
8: 相信很多听众朋友也去过这个大草原，就不用你再推荐一遍了吧。
1: 嗯，今天之所以说推荐呢，是我想通过一个全新的视角来介绍它。你一定会觉得跟以前不太一样。
8: 哎，有不同的角度。
1: 嗯，在2022年5月20号，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通过联合国粮农组织专家的考察，成功的入选了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名录，成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它也是目前全球唯一一个蒙古族特色的草原游牧系统。
8: 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1: 嗯，
8: 这个荣誉的含金量可是相当高了啊。
1: 嗯，
8: 哎，凤婷，咱们在节目中啊也经常聊与农耕文明相关的内容啊。
1: 嗯，
8: 不过你要让我说什么叫游牧文明啊，什么叫游牧系统啊，这样专业的我还真的是一时半会儿解释不清楚。
1: 嗯，我们想想这样的画面哈，大漠孤烟，金戈铁马啊，我们想到草原往往会有这样的一些感受，这样
8: 的
1: 一些画面浮现，
8: 特别辽阔的，特别的，
1: 对，
8: 感觉特别的开阔的，
1: 对，
8: 是吧？
1: 是的，是的，很苍茫啊，
8: 嗯，
1: 很开阔。但是你知道吗？如今这样游牧民族的数量正在减少，
9: 这种文明也濒临消失。
8: 是啊，正因为这种现实的情况啊，所以我们更应该去好好的了解它。
9: 嗯，

0: 保护它，好好的发展它，是吧？
1: 嗯。
0: 那草原啊，其实除了有美景、有美食、有美丽的草原人民之外啊，像这些文化呀，草原上的这种天人合一的理念啊，也能够给我们带来不一样的美。
1: 嗯，看到更动人的诗和远方。
0: 的确是这样，看来凤婷这个悬念拉得够满的呀。
1: 嘿嘿，看来成功了啊。
0: 那这样，咱们还是请这方面的专家呀，给我们具体来介绍介绍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
1: 嗯，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到底包括哪些内容，有哪些独特之处呢？我们请中国农业博物馆的研究馆员柏云老师为我们做介绍。
2: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做客我们今天节目的专家呀，是来自中国农业博物馆的柏云柏老师。
1: 柏云老师，欢迎您。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啊，但是呢，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都包括哪些内容，大家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1: 嗯，
0: 我们首先请柏老师来介绍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这样吧，我先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基本情况。
1: 嗯，好。
3: 嗯，这个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呢，位于内蒙古自治区中部的科尔沁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的交接带。
1: 嗯，
3: 地处东北温带半湿润草甸草原和草甸区，像这个蒙林干温带半干旱草原和荒漠草原的过渡区。在这个区域里面，主要是包括有三种草原类型，一个是沙地草原，一个是丘陵草甸草原和高平原草原。遗产地的核心地区呢，是位于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多尔苏木，面积呢大约有4141平方公里。
1: 嗯，白老师，我这差一个问题啊。
3: 嗯，
1: 白老师，刚才您提到这儿啊，您看说是咱们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它是地处温带半湿润草甸草原和这个草甸区，像蒙宁干温带半干旱草原以及荒漠草原的这样一个过渡区哈。
3: 对。
1: 那么这种特殊的地理位置，造就了我们这种阿鲁科尔沁草原一个怎样？

0: 规律的，
1: 嗯，
0: 并且呢，根据一年四季的气候变化情况呢，决定它合适的放牧时间。所以这个牧民们呢，把草原牧场呢，它分为这个春营地、夏营地、秋营地和冬营地，就是不同的营地呢，它采取不同的放牧的方式，它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就这样，这个年复一年吧，周而复始，牧民啊、牲畜啊和这个草原，包括草原里面的一些河流，是吧？
1: 嗯，
0: 这三者之间呢，它就形成了一种相互依存和相互制约的关系，构成了那个让草原民族吧世代繁衍生息的草原游牧文化系统。
1: 嗯，
0: 千百年来呢，这种系统呢一直存续到现在，并且还在不断的孕育和发展。
1: 嗯
2: 嗯，听三农声音，与发展同行，中国乡村之声，记录变迁，致敬时代。
3: 鳞次栉比的壮丽梯田，烟波浩瀚的古老茶园，和谐共生的稻鱼系统，广袤无垠的游牧部落，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取物顺时，循环利用。这里是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特别节目。
4: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啊，可能很多朋友都去过啊，但是呢，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都包括哪些内容，大家可能还不是很了解。
1: 嗯，
4: 我们首先请白老师来介绍一下。
0: 好的，主持人。
4: 那这里的游牧生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0: 这个呢，是根据文字记载和这个出土的这个文物佐证啊，阿鲁科尔沁草原的游牧历史呢，距今已经有这个5000多年了。由于这里的山川河流草原和这个南部，就是南部啊，跟这个农耕区接壤，这些基本的生态和地理要素呢，它很好的满足了这个游牧系统所具备的自然地理条件。也正是因为具备了这些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吧，再加上这个杭爱山山北500万亩这个草场没有承包到户，这也是一个因素之一。因为它没有承包到户嘛，所以这个牧民们呢不用一家一户的建设这个草场围栏，就是我们也叫草库轮，没有必要它围起来。因为没有建这个围栏，所以它那个草原呢就没有碎片化，还是连片的。这样呢就使得这里的游牧生产方式呢能够历久不衰，也成为了内蒙古自治区难得一见的原汁原味的保留着内蒙古游牧生产生活方式的一块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地。
1: 对，我也去过一次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当时是参加第五届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样一个大会啊。说实话，那天的天气其实并不是很好，但是你还是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个草原的那种辽阔啊、美丽啊。
0: 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呢，沃野千里，就是非常的辽阔，山川秀丽，就是景色很美，水草肥美，就是畜禽的这个饲料吧，就是非常的充足。蓝天白云下，无垠的草地上啊，咱们来点诗意。牧民们呢骑着马，扬着鞭，举着铲。为什么说举着铲呢？他拿着铲铲那个土块赶羊
1: 啊，
0: 是吧？点点牛羊呢，毅然自得的食草嬉戏啊，构成了一幅呢独特而又美妙的游牧景观，就是非常美妙的，就是独特的景观。你在其他的地方你是看不到这种景观的。
1: 那个白云老师，您说到这儿，我想起我当时去的时候，就是我们有很多的这个参观者、游客啊，但是依然不影响他们正常的这个生活放牧，就是您刚才说的，就是骑着马、扬着鞭、举着铲，
0: 对
1: 啊，怡然自得的，
0: 对
1: 对
0: 对，
1: 旁若无人的，
0: 是是是，
1: 特别的美。
0: 对，所以说呢，为了贪恋这种美景啊，我基本上啊每年都要去科尔沁草原和这个锡林郭勒草原，或者还有其他的那个草原，每年至少是一次，最多的我有一年去了4次。去干什么？就是呼吸草原的空气啊，享受草原的风光，这个蓝天白云，尤其是就是前两天下过雨以后，天空更漂亮。然后你如果在那儿赶上下雨的时候呢，也很漂亮。那个雨啊，它是一朵一朵的嘛，一朵一朵的云彩下来的，其他地方可能出着太阳。
1: 对，
0: 这一块云下来，你就看就像雨帘一样。雨帘一样清晰。
1: 那个地方下雨，即便是旁边没有躲雨的地方，你也不用着急，因为这个雨很快就过去了。
0: 对，很快就过去了啊。所以说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呢，它有森林，有灌丛，就是灌木丛，有草原，有湿地。 有这种多种多样的这种生态系统。嗯，
1: 应该说我跟百云老师都去过，所以张栋在旁边一直特别羡慕的眼神哈。
4: 对，太遗憾了啊！刚才听了两位的介绍，恨不能待会儿下了节目就来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啊，是吧？

0: 赶紧飞到这个草原，呼吸一下当地的空气，欣赏一下草原的风光。那先来请两位来谈一谈，就是阿鲁科尔沁草原啊，给您两位留下的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点？凤婷先来说一下。
1: 其实刚才我也说到了啊，白云老师，就是说咱们的牧民是旁若无人的，在那儿过着自己的生活。
0: 对，
1: 所以你坐在草原上，沐浴着阳光，呼吸着新鲜的空气，在听着这个悠扬的音乐，就觉得哎呀，人生的美妙，真的是不过如此啊。
2: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我暂时还没去过，但是刚才凤婷提到的马头琴，哎，这个演出我还真看过啊。
2: 这个呢，我们说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呢，它不仅仅是包括这个游牧的这种形式，还包括丰富的蒙古族文化，
1: 没错，
2: 是吧？也不一定就是仅仅是在这个阿鲁科尔沁，它整个的这个蒙古，就是这个自治区，甚至其他的地方，
1: 它涉及到他们生活的每一个触角，方方面面，
2: 就是包括刚才凤琴提到的马头琴，是吧？
1: 马云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马头琴的文化？
2: 行行行，这个马头琴呢，它是一种两弦的这个乐器，它这个琴身呢是这个梯形的，琴柄的那个头上你都看到它是雕成那个
1: 马
2: 头
1: 的形状，
2: 对，所以这叫马头琴。
1: 嗯，
2: 传说啊，就是马头琴呢是草原上一位叫舒和的牧童，他因为思念呢被恶霸打死了这个好朋友小马驹而制作的，因为怀念之情呢，所以他拉出来的这个琴声呢就是时而幽怨和凄婉，因为他又是被恶霸打死的，所以呢有时候又显得深沉和激昂，特别愤慨，是吧，都跟他这个故事背景也都有关。这2006年的5月20号呢，就是蒙古马头琴音乐列入了我国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同时被列入这个保护名录的还有蒙古族长调民歌和蒙古族呼麦。
1: 我知道张栋平时喜欢唱啊。
2: 哦，
1: 来一段吧。
0: 你是让我来一段呼麦吗？这个还真没有，这个太难了，太难了。那这个呼麦啊，接下来请白老师给大家介绍，呼麦是一种什么音乐形式呢？
2: 行，这个呼麦呢，其实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演唱方式，它是一种演唱方式。歌手呢可以不借助任何的乐器，完全靠这个发声器官，就是咱们这个声带，喉部的声带，同时唱出两个声部的音。
1: 蒙古族很多的这种艺术形式都是在几千年的这种狩猎和游牧的生活当中形成的哈。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育一方人，其实文化艺术也是这样，没有一种特殊的环境它也不可能产生。
2: 对
1: 对对，所以说这个也不可能去得到一个传承和发展。
2: 是这样的，这个不管是抒发牧民们心声的这个马头琴音乐啊，蒙古长调和呼麦，还是有着丰富酒文化食文化内涵的纯梅马奶酒、飘香手把肉，这都是我们平常所喜欢的。这些浓郁的草原游牧文化呢，淋漓尽致地体现了这个游牧民族的智慧和情趣。
0: 刚刚凤婷介绍了他去到这个阿鲁科尔沁草原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啊，我听得特别带劲，但是呢还不尽兴。我想听众朋友也可能也没听够啊。
1: 对，其实白云老师去了很多次，可能比我对这个草原的了解多得多。
0: 对，
1: 我们听听白云老师对他的第一印象。
2: 就是刚才那个凤婷谈的了，其实它是一种表象，是他看到的一种风光。其实更深层次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对草原最深的印象呢，还是草原牧民崇尚自然，顺应自然，感恩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和行为。就是正是因为这种理念和行为，它才保护了我们现在的这种那么美妙
1: 的
2: 自然风光。对，才会有这样。可以说呢，阿鲁科尔沁草原的蒙古族那个游牧民啊，是天然的环境保护主义者，他们把草原啊、山川啊、河流啊视若自己的生身父母，对他们的充满了爱戴和敬仰，他是不会对他有丝毫的损伤的损害的。把这个牛马羊啊、驼呀，包括还有骆驼这些牲畜呢，当作自己生产和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终身的伴侣，生死相依，世世代代呢，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民族啊，与自然环境融为一体，和谐共处。不仅延续了古老的这个游牧文明呢，也保护了当地的自然环境和生态环境。
1: 其实就是我们常说的天人真正去合一。
2: 对对对，是这样的。
0: 也就是说，白老师理解的阿鲁科尔沁草原对您印象最深刻的一点，就是还是这个草原文化，是吧？
2: 对，草原文化，
0: 牧民跟大自然这种天人合
2: 一
0: 的感觉。
2: 对对对对对，是这样。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4: 每一期都是政策的翻译官，每一刻都是创富的灵感源。三农会客厅，让政策落地有声，让创富生根发芽。
0: 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位于大兴安岭西南余脉，是科尔沁草原和锡林郭勒草原的交接带。核心区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杜尔苏木面积4000多平方公里，是一片得天独厚的天然牧场。当地蒙古族牧民会根据季节变化、山川河流、草场分布等自然环境，考虑游牧的路线、时间。清明节前后，牧民在春营地集中接篙，立夏前到达大兴安岭北坡的夏季牧场。这里水草肥美，牲畜抓膘快，牛羊奶水足。寒冬在冬季牧场穿皮袄吃牛肉，扒冰雪抗严寒，牧民汇聚一堂，赞美上苍，祭祀敖包，诵经祈福，骑马、摔跤、射箭活动引人入胜。但由于矿产资源过分开发，草场过载，出现草原生态系统恶化、生物多样性减少等问题，阿鲁科尔沁旗将如何深入挖掘传统游牧业的精髓，合力开展保护性观光旅游活动，更好地散发出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独特魅力呢？
1: 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哈，刚才柏云老师和我们分享了他的草原的一些见闻，下面呢，我们再来谈一谈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保护与发展的话题。那么目前为止已经做了哪些保护措施呢？
2: 为了更好地保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啊，并且使这个古老的草原文明发扬光大，阿鲁科尔沁旗政府嘛，出台了一系列的保护文件。你比方说调整产业结构，减少山羊的存栏，因为大家知道山羊对这个草地的这个破坏是比较严重的，那么减少这个山羊的存栏，增加牛的存栏，以做好这个系统内的植被保护，是吧？然后另外成立了，就是从管理上面成立了这个夏季游牧生产管理办公室，然后解决这个牧民所遇到的饮水呀、医疗啊、通讯啊、交通啊、牲畜改良和这个疫病防治等方面的困难，就是从这个政府层面解决这个牧民的这个后顾之忧。另外还有通过这个实施草场轮牧、划分季节营地、建立重点农业文化遗产保护区、禁止草原开垦，这就是以文件的形式禁止你，甭管你是什么原因，禁止你开垦，保持和恢复生物的这个多样性，保护这个遗产地的生态环境。还有就是通过开展民俗民风调查和实施保护措施，挖掘游牧民族相关的传统知识、传统技术及民俗文化，恢复和发扬这个其中的优秀的思想内核和这个表现形式吧。通过这个游牧业系统的保护和推广及相关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保护这个草原垂直分布的这种景观，还有就是结合这个新农村建设治理游牧点的这个环境，保护和恢复传统游牧点和游牧路线等等。
0: 刚刚白老师介绍了当地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是吧？
2: 对，还有保护规划呀，
0: 对，来保护草原游牧系统啊。
2: 嗯，
0: 但是我们说在保护同时呢，当地的牧民还得增收致富啊，
2: 那是，
0: 对吧？
2: 那是肯定的。
0: 那应该怎样来发展当地的经济呢？让牧民从中受益
2: 啊？这个呀，我们说的这个保护呢，是一种积极的保护，不是被动和消极的，就坐那儿让它一成不变，让它闲到那儿，不是这样的。这种保护呢和发展，我们现在提到的这种保护呢和发展呢并不矛盾。你比方说，在保证原生态的前提下，加强生态畜牧产品的开发，这是一个方面。另外呢，以悠久的历史文化和草原生态为背景呢，从这个蒙古族游牧文化、庙宇文化、风俗民情、草原生态这等等方面呢，它可以重点推进这个旅游草原旅游开发，发展休闲农业，是吧？吸引这种非草原的这些游客到这里来参观游览，是吧？这也是一条致富的路径。所以现在呢，他们坚持这个整体规划，适度超前，把这个草原基础设施啊作为推动游牧业系统保护和发展的重要要素，加快游牧业的基础设施建设，从改善民生资源保护与开发产业建设的实际需要出发呢，统筹安排这个交通、通讯、能源、医疗、水利等这个基础设施，加快实施一批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形成这个 功能配套、绿色环保、安全高效的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个为推动这个草原游牧系统保护和发展呢提供有力的支撑。就说保护和发展它是不矛盾的，
1: 处理好之后、
2: 啊、是
1: 它是不
2: 矛盾的，对，它是对，
1: 嗯，
2: 它是正向的。
1: 对，其实关于这个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呢，闵清文老师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这个我们要动态的保护农业文化遗产。我理解他这个动态就是说在保护开发的过程当中遇到问题我们及时去调整，这样一种动态的保护哈，也不能将保护和农业的发展就对立起来，更不能和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对立起来，因为我们归根结底一切的发展还是要以人为本。
2: 是这样的，因为你像咱们讲这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的保护，它同时还有一个发展，
1: 嗯，
2: 是吧，
1: 嗯，
2: 我们在保护的同时呢要打出这个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这张金字招牌，让这块招牌产生更大的生态价值和经济价值，
1: 嗯，
2: 要让牧民从这块金字招牌中的受益。
0: 没错，白老师您讲的真好。那关于蒙古族文化游牧文化啊，还有太多太多有趣的内容啊，虽然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节目来不及细说，但是呢我们已经可以感受到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阿鲁科尔沁草原牧民们养成了一种吃苦耐劳、热情好客、这个热爱生活、懂得感恩的性格特点啊，他们也创造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游牧文化。
1: 嗯，其实就像张栋说的啊，有太多有趣的内容，说也说不完。这正说明了我们蒙古族文化、游牧文化的博大精深和蕴含丰富哈。
0: 对，
1: 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节目最后也想请百云老师再给大家做一个总结，关于阿鲁科尔沁草原的一个传承保护，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2: 好的，
1: 嗯，
2: 俗话说啊，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1: 嗯，
2: 生态环境呢，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甚至也影响一个民族性格的形成。经过长期的实践证明呢，建立在与生态环境和谐共处的情况下的这个游牧生产方式啊，它是自然选择的结果，符合自然发展规律，这也正是草原民族传统文明得以延续的原因。
1: 嗯，
2: 所以说保护好、传承好这一重要农业文化系统，就是造福这个子孙后代。
0: 好的，非常感谢白云老师。
1: 政策条条联民生，故事声声见真情。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中国农民体育协会推出化农点睛栏目，诚邀您一同领略农业发展的强劲脉搏，或许下一个见证者就是你。
4: 从政策落地到人心供暖，从田间耕耘到时代答卷，
1: 化农点睛用权威之声点亮方向，用真实故事温暖心田。乡村振兴路上，我们与您同行。
4: 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听广播，找到中国乡村之声，实时在线收听点播回放。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乡村之声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我是孟然。打开日历，8月7号，立秋。按理说秋这个字儿一出来，是不是该凉快了呢？立秋，立是开始之意，秋意为禾谷成熟，它是秋天的第一个节气，却不是入秋的信号。民间有句话叫大暑小暑不算暑，立秋处暑正当暑，说的就是这回事儿。而且今年的立秋还有点特别，正好夹在中伏和末伏之间，民间叫秋包伏，热的周期可能要比往年拉得更长。那么今年的立秋到底有啥脾气呢？前段时间被调侃要去广东避暑的东北朋友，是不是可以安心在东北享受秋凉了呢？我们邀请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李宁老师来聊聊今年的秋季预告片会上映什么精彩内容。
3: 我们先来说说立秋在24节气里到底是排第几热吧。气象上来入秋会不会比往年还要再晚一点？
4: 好的，那其实进入到立秋啊，并不等于秋天就来了啊。那事实上从24节气的均温排行来看的话，立秋它其实热的程度是仅次于小暑和大暑的，所以有句话叫做小暑大暑不是暑，立秋处暑正当暑哈。也就是说虽然啊一年当中最热的两个节气是刚刚结束，但是因为呢这个气温它依然是在一个很高的一个水平上面，所以即便后面它是缓慢的一个下行，但是呢它就有点像我们从山顶上刚刚开始往下走哈，所以它本身其实还是在一个很高的水平之上啊。它是24节气当中第三热的一个节气，所以虽然进入到立秋啊，这个秋天的这个感觉是并不强烈，仅仅只有在新疆北部啊，还有黑龙江西北部啊，内蒙古东北部这些纬度相对比较高的区域，或者是高海拔山区里面哈，有一些秋天的一些凉意已经是悄然显现了，但是北方大部地区啊，以及南方基本上大部地区哈，这基本上还是一个盛夏时节的一个感觉哈，尤其是南方其实还是一个闷热啊，桑拿天啊，湿蒸啊，还是一个盛夏最热的一个时段。那北方呢可以说是一年当中最热的时段基本上就过去了啊，那后面再热的话它也是一个后继乏力的一个感觉，而且这种变化将会从夜间开始出现啊，就是说是夜间的这种闷热不适感会明显的有一个缓和减轻啊，虽然白天还是很晒很热，但是晚上开始变得没那么难受了哈，大家印象应该很深对吧，在7月底。8月初啊，头几天这个时间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闷，像是这个北方地区的朋友，华北啊东北啊，可能好些年都没有这么闷的一个天气了哈，这个也是跟确实是这个最近暖湿气流特别强有关系哈，带来了又暖又湿啊，这样的一个暖湿气流掌控之下，造就了这样一个也是同期非常少见的一个闷热天气啊。但是进入立秋以后，从大趋势来看哈，夜间的这种闷热不适感将会明显缓和啊，但是白天还是很热。
3: 所以说立秋它不是凉快的分水岭，它是仅次于大暑小暑的第三热哈。但是像您说，大家可以在夜晚感受一下，是不是已经开始有凉爽的感觉，应该不再会有更多的这种热带夜的闷热了吧。
4: 没错啊，那热带夜这个词的话就是今年大家讨论的也比较多哈。对，最低气温能够达到25度或以上，我们就把它叫做这样一个热带夜哈。其实最低气温达到25度或以上，在北方来说，在夏季能够达到这个水平，基本上也就对应的是盛夏时节啊，最闷热啊，然后最火热的一个时候。其实一年当中热带夜的一个在北方满足的天数其实并不是特别多哈，但是今年不光黄淮华北有热带夜，甚至在东北也出现了热带夜哈，那更不用说我们最热的啊北方的话，吐鲁番盆地啊，吐鲁番盆

0: 都
1: 这个
0: 到
1: 时
0: 五
1: 间。
0: 十度的高温了，已经。
1: 对，白天接近50度啊，到了这个夜间，即便是清晨气温最低的时候，最低气温也依然是在35度以上啊，这是一个非常火热、酷热、难挨的一个时段啊。但是好在啊，这个时段要过去了。那南方的话，南方的热看重庆啊，重庆也是出现过，它不光是热带夜了，它的最低气温也能达到32、3度的样子哈，这也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个状态啊。所以立秋时节，在南方这个高温还是一个。非常强劲啊，然后也是还要持续一段时间的一个样子，
0: 前段时间有一个特别出圈的话题哈，叫东北人去广东避暑吧。沈阳一度热过了海口，内蒙古突泉、扎鲁特也都超过了40摄氏度，直接也登顶了全国的高温榜哈。这可能在以前几乎是不敢想象的。所以想问问您哈，今年北方的热到底不正常在哪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1: 好的，那常年啊，就是7月底到8月初这段时间，它通常对应的是北方啊，容易出现最强降雨的时候啊，但是在不下雨的时候，也是容易是一年当中是最闷热的一个时候啊。那今年7月底到8月初的话，对于这个华北中北部还有东北中南部来说哈，应该是毫无疑问，是闷热的这种体感啊，是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这样个高温闷热。天气的一个强势出现，也对应了同时期副热带高压这个天气系统的一个强势的一个表现。那今年七月的话，副高呢是大幅的偏北偏强，它的直接掌控的势力范围以高度场上588特征线啊，或者说592特征线作为一个指标来看的话，它直接掌控的区域的最北界。甚至抵达了内蒙古东南部一带哈，这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情啊。那除了副高强势，再加上呢大陆高压有一个助攻的作用，那两大高压甚至一度出现了一个联手连通的一个情况，所以就给北方大部还有中东部大部形成了这样一个庞大又稳定的暖高压区啊，它掌控的范围非常之大，在它的掌控之下呢，下沉气流非常的强盛啊，就容易造成这样一个没有降雨哈、晴热的一个天气，那高温天气也是频繁出现，那再加上这个季节副高偏北的话，它就会输送更加多的一个水汽大量北上进入内陆哈、所以不光气温高，湿度也非常的高啊，所以这个时候就造成了，不管是南方、北方，都出现了这样一个比较长时间的、持续的，而且这个程度也是非常明显、非常剧烈的高温闷热天气，甚至在七月底、八月初的时候哈、因为东北地区的朋友可能真的是不是很常经历这种特别闷热天气哈，而且从体感上来看的话，沈阳确实在。七月底八月初这几天，它的体感温度甚至比，同时次的这个华南地区，比如说广东，包括广州在内哈，广东不少地方，这个体感还是要高的哈。所以说，前段时间也是有一个热搜哈，欢迎沈阳的朋友，欢迎辽宁的朋友，欢迎东北的朋友到广东来避暑哈。虽然看上去是一个有一点悖论的一个话题，但是确实对于七月底八月初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可行的一个方案。
0: 对，刚刚我们提到了副热带高压哈，这个词儿其实我们在教你看气象里边和大家说过很多哈，它常常是和雨和热联系在一起的。还有像刚刚您提到了，今年还来了大陆暖高压，是不是叫高压的它都热？
1: 没错哈，副热带高压呢，它是一个尺度非常大的一个天气系统，它其实就像咱们地球的腰带一样哈，它是一个高压带啊，然后只不过就是说是对于夏季影响我国比较频繁啊比较重要的这个呢是西北太平洋的副热带高压，是这样的一环高压哈。那同时在内陆地区，比如说从新疆呀，还有这个像是甘肃啊、青海啊，就西北地区这一带，它更多的是受到这样一个大陆高压的一个影响哈，有的时候。会从这个西亚那边哈，伊朗高压加强的时候，它会伸展过来，会顺便控制到咱们国家的西北地区这一带。所以说，副热带高压主体在海上啊，然后它伸展的过程当中，它会影响到中东部地区。那大陆高压呢，其实主体是在伊朗高原那边啊，有的时候向东扩展会影响到西北地区。这两个高压其实是不经常碰面的哈，
0: 所以它俩有点左右夹击，把整个的这个热都带给我们了。
1: 对，大陆的高压的话，因为它是一个大陆气团，它是更干一些啊，所以它带来的是干热天气。那富尔的高压，它本来就是在。

0: 在海洋上，所以它带来的更暖、更湿的一个空气，它是带来一个闷热桑拿的天气。那这两个性质其实不一样的一个高压是很难遇到的哈，但是在个别的夏季啊，尤其是近些年哈，他们感觉联手的这个概率好像有一些提升哈，就是说是在夏天特别特别啊盛夏时节的时候，如果这两环高压出现一个联手，出现一个连通的一个情况，就会使得高温呈现出一个范围极其广啊，然后程度也很猛烈的一个情况。那今年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但是好在呢，他们虽然是有联通，但是不是一直联通啊，就是个别天数牵一下小手啊，然后很快又断开。但是呢，这个副热带高压对于这个中东部地区这个掌控的时间尤其长啊，所以会使得这种闷热的体感哈，给人印象是非常的一个深刻啊。那所以说，高压会跟这样的一个影响我国的这样一个高温天气哈，它是直接相关的啊，它是有直接关系。它就是造成盛夏极端高温最核心、最直接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制造者和维持者。
1: 所以今年是副热带高压和大陆暖高压两个联手给北方罩了一个大锅盖，所以这是不是就是我们去年也曾经听过的热穹顶形成的一个原因？
0: 对，没错啊，热穹顶这个词呢，是最近几年啊，从这个自媒体上，就是大家都比较喜欢讨论的一个词哈，它不是咱们一个本土的一个词啊，可以说是一个外来词哈，而且它是从字面意思翻译而来的一个词哈，它可以理解成为一个巨大的，一个像盖子一样，像锅盖一样，牢牢地扣在某个区域的上空啊，所以因为它稳定而且强大啊，是维持在这样一个高层大气当中的一个高压系统啊，它是通过两种方式来制造或者说维持高温天气。首先在水平方向上面，它可以起到对于这个热量有一个锁住的一个作用，因为本身这个系统高压它就是一个大尺度啊，范围大，而且稳定少动的一个系统，它就像一个墙一样啊，阻挡了冷空气的一个进入，同样也就使得热空气维持在这个区域里面，无法进行一个水平扩散啊，这是水平方向上。那另外呢，在垂直方向上，它也可以把这个热量呢，在下沉气流的一个掌控之下哈，使得这个空气不断的进行一个下沉，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它会体积被压缩，气温就会升高。那另外呢，下沉气流活跃的话，它会抑制云层的一个形成啊，云少的话，阳光会更加毫无遮挡的炙烤大地哈。所以，不管是从水平方向锁住热量，还是在垂直方向上，使得这个热量有这样一个保持啊，就是说只要副高存在，它就像一个大锅盖一样，使得这个地方不仅容易出现高温，而且高温还会维持啊，还会不容易一个消散，甚至会进一步的一个加剧。
1: 那热穹顶这个现象，像刚刚您说了，比如除了像这个，两个暖高压在一起啊，给大家提供了大量的热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条件是具备的？比如说，是不是也对我们这个地方的地理条件有要求？一大片平原可能更容易形成这种热穹顶效应。
0: 热穹顶的话，它是多种天气系统啊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它本质上其实，在咱们气象学这个专业的一个领域里面的话，它会更多的会使用啊阻塞高压啊或者是副热带高压啊这两大天气系统哈、啊、联手产生的一种效果哈、啊。那像是在中高纬度的时候啊，当这个中高纬度地区，当这个强大的西风带发生一个剧烈弯曲的时候，就会形成一个稳定少动的一个高压脊啊，就是咱们专业上常说的一个阻塞高压，它就像一个路障一样啊，它使得大气的流动速度会变慢啊，所以这就是热穹顶形成的一个先决或者说前提条件啊。那另外呢，副热带高压它在低纬度上面啊，它这个赤道上升的这样一个热空气在副热带地区形成一个下沉啊，那这是副热带高压带的一个形成的一个前提的一个条件哈。那在夏季也是副高最强盛的时候，它本身其实就是相当于一个大的热穹顶，所以说在副高直接掌控的区域里面，就相当于热穹顶一直覆盖在这个区域的上空啊，所以说呢，就是使得这个副高内侧掌控区域里面是高温盛行，而在副高的边缘、副高的外侧啊，是暖湿空气输送的一个通道啊，而且这个时候如果又遇上渗透南下的冷空气的话，冷暖交汇激发之下，是降雨带最为集中的一个区域。
1: 立秋之后，北方的高温不一定会立刻退烧哈，像刚刚您说的，可能也会带来这个雨带。七下八上的防汛观念，其实是不是能差不多结束了？

0: 强对流天气的风险现在还在吗？
1: 今年这个立秋这个开场啊，就是说是应该这个高温还是非常的一个肆虐啊，就是说在这样一个炎热的一个天气里面哈，我们当然是希望这个高温能够尽快的一个消退啊。那从趋势来看的话，因为这个锅盖儿啊，可能还是要再盖一段时间，所以从现在的形势来看的话，这个真正高温的一个缓和和一个明显的减弱，可能要等到进入到8月中旬以后啊。随着一个高空形势发生一个明显的改变哈，比如说副高它一定要出现一个减弱、东移、南落啊，那相应的这个锅盖会离开啊，那这个时候高温天气才会随之出现一个明显的减弱或者是缓和。但是对于北方来说，进入立秋以后啊，从这个高温的一个主节气的一个分布来看啊，其实立秋以后，北方基本上就可以说今年夏天最热的时段就过去了。啊，后面即便是再有高温啊，第一高温不会像之前那么强啊，也不会像之前那么多啊，它是一个收尾的一个阶段了。但是南方不一样哈，南方立秋以后，这个秋老虎依然会频繁出现，大概率出现的一个事件。那像是随着再往后啊，副高南撤以后啊，暖湿气流也会随着副高出现一个减弱南退啊。那相应的对于北方的影响来说哈，不光是高温减弱了，那相应的像是强降雨啊、强对流啊，也都会出现一个减少或者是减弱。但是今年七下八上啊，防汛关键期结束以后，因为北方的雨季还没有完全结束啊，这个降雨也不会立即出现一个偃旗息鼓的一个情况。那8月中下旬，北方多地从现在的一个气候预测来看的话，它仍然会维持一个多雨的格局，但是降雨的分布和强度可能会出现一些减弱呀，或者是区域变得更加向南调等等一些新的变化。那今年呢，华北雨季开始的也早，咱们7月10号就进入到华北雨季了哈，而
0: 对，
1: 且从预测来看的话，可能结束时间也会比较偏晚，有可能会持续到8月中下旬啊。那华北雨季的话，今年也是有着开始早、结束晚、雨量大的一个特点，所以提醒朋友们，在8月中旬到9月这段时间，这个雨季是一个收尾的阶段哈，它不会马上结束哈，还是要需要警惕这样一个降雨风险的一个发生啊。对于农田自涝呀，还有，还是处在啊八九月，还是处在一个台风影响的一个非常集中的一个时间段哈、啊，还是要警惕这样一个台风系统后来的一个影响。
0: 刚刚我们也说了，说您看，像今年这个东北啊，热的确实有点大家觉得接受不了啊，甚至也出现了大家调侃的说呢，东北人咱们去广东避个暑吧。那正常来说，北方在我们的印象当中，夏天也是相对凉爽的。那么如果像今年东北热的这个情况，还尤其是辽宁沈阳这个热的情况，那会不会相对来说这个地方的强对流天气会更多一点？
1: 对于强对流来说的话，北方的话应该是，它有两个主要的一个时间段吧。首先是这个初夏的时候啊，北方这个强对流是跟一个系统叫东北冷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哈。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今年其实东北冷涡这个系统存在感也挺强的，尤其是在刚进入夏天的时候特别凉爽，是不是？而且咱们经常在朋友圈里给一朵特别漂亮的云啊，积雨云点赞哈，这个都是跟这个东北冷涡有关系哈。所以说，在这个初夏时节啊，北方地区是东北冷涡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段，而今年东北冷涡是尤其活跃，所以就造成了这个6月份的时候，其实华北东北很多地方气温偏低，然后阵雨比较多哈，是天气体感是明显的一个偏清凉的。那东北冷涡影响之下的话，也是像是一阵疾风骤雨，然后短暂的雷暴大风，甚至局地的冰雹哈，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都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哈。那进入到盛夏以后，强对流天气也是一个高发的一个时段啊。但是进入立秋以后呢，随着这个暖湿空气明显的减弱南退啊，然后再加上这个副高也是南撤，除了副高边缘依然是强对流天气比较集中出现的区域以外哈，那在副高的外侧更远的地方啊，离这个副高越远啊，可能发生这个强对流天气的概率就会大为降低啊。不管怎么说，从八月进入立秋以后啊，那8月中下旬这段时间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它是一个自北向南啊，逐渐 显露这样一个秋意、秋凉，而且天气呢也从盛夏时节的那种不稳定，对吧？然后强风强雨啊，那种特别激烈的一个天气，慢慢的往平静的一个趋势去开始有这样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
0: 确实，今年在夏天的时候，冷沫让大家印象深刻哈。北方的朋友们也在夏天更多熟悉了东北冷沫的凉爽哈。大家也内
1: 对呀，
0: 心在呼唤窝子，你快回来！冷沫算是这种低
1: 最
0: 压，
1: 喜欢。
0: 就是最近关于东北冷沫的新闻少了很多哈。这个大家呼唤的这个窝子还回来吗？
1: 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东北冷涡它其实它之所以叫东北冷涡，就是因为它在东北地区出现最频繁嘛。但是它的影响其实不仅局限在东北啊，它稍微的东移南落一些，对于华北啊、黄淮啊，再往南一点，甚至对长江中下游，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影响啊。初夏时节它最活跃啊，进入盛夏以后，因为副高北上了啊，这个冷涡它的一个生存地界就不断的向北推啊，它就没那么活跃了啊。然后再到了这个。秋季的时候，它就有可能会再度活跃起来，所以咱们也注意到了哈，就是说是冷涡它作为这样的一个涡旋，一个低压的一个系统，它其实最活跃的时段就是出现在这样的一个初夏啊，或者是夏末初秋的时候，它就是在这样一个大气环流形势调整期啊，它出现的会更多一些啊。那冷涡的话，它也是一个多面手啊，冷涡在的时候阵雨多啊，冷涡过后啊会有冷涡蓝高颜值的一个天空。那冷涡到来之前会引发一些急剧的一些天气变化啊，比如说雷阵雨啊，或者是一阵疾风骤雨等等。那甚至还会有这样一个局地的一个冰雹啊。那目前其实这个冷涡影响它还在，但是呢它很弱啊，而且影响偏北啊，可以说在盛夏时节，在现在它是一个退居二线的一个状态啊，最近也是没怎么出场啊。正是因为它的缺席啊，在副高的掌控之下，导致这个天气又闷又热，所以现在大家也是开始比较
0: 就
1: 怀
0: 呼
1: 念
0: 唤
1: 哈，
0: 他，
1: 冷涡暂时带来的一个凉爽天气了。
0: 所以预计他8月中下旬能慢慢回归吗？
1: 有可能9月份的话，我们有可能又能听到这个东北冷涡出现的一个身影了。
0: 对，因为刚刚问了您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本来不该太热的大东北上榜了今年最热的榜单，再加上东北可能像您说有北方的这个冷空气啊，所以刚刚问您说有没有可能不该热的地方它太热了，会不会强对流天气更多？那这个问题我反过来说，如果南方本该热，结果今年还挺凉爽的，会不会也同理会有更多强对流的天气出现呢？
1: 我们国家是交替受到冬季风和夏季风影响啊，那北方最热的时候就是对应的就是夏季风，影响最北，夏季风最强的时候嘛，像是这个夏天7月底8月初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东北热度甚至一度超过了广东啊，温高湿高，体验到了经典的一个湿桑拿啊，湿蒸桑拿天儿。那夏天呢，其实整体冷空气比较弱，影响也是偏北的哈，所以黑龙江啊、内蒙古东北部啊，在冷暖交汇之下啊，雨水会比较强，那南方的情况啊不完全一样。如果南方有这种夏天比较偏凉啊，持续的一个偏凉甚至偏冷的一个情况，多半是跟降雨多、降雨频繁有关系。那在盛夏时节的话，即便没有冷空气影响南方啊，即便没有冷空气参与的情况下，其实南方也可能会出现强盛的降雨，尤其是副
0: 台
1: 高
0: 风
1: 边
0: 来
1: 缘。
0: 了，
1: 对，除了台风来了之外啊，在副高边缘啊，就是暖湿水汽啊，空气最充沛的一个地方啊，这个时候又暖又湿的一个大气里面，它本身垂直方向上它就是一个不稳定性是非常强的，也容易发生热对流，或者说暖区对流天气哈。所以说，在南方地区的朋友会发现啊，有的时候会出现非常急骤的降雨，但是雨量分布特别的分散，而且会一时间会下得很大，但是持续时间又不长，这就是典型的夏季热对
0: 热
1: 流，
0: 的
1: 或
0: 对，
1: 者说暖区对流。说
0: 您
1: 在盛
0: 说，
1: 夏时节，南方地区的强对流不一定少。
0: 刚刚您说到这个暖对流哈，跟您聊聊最近我关注到的一个现象，尤其北京吧，像这种热带夜出现的这个几率还是相对较大的，可能大家晚上也都开始要开着空调才能够很好的入睡。那如果是热带夜的情况下， 这一晚上可能都是在28度以上的天气，等到第二天早晨出现温度继续向上升高的话，我们之前都说像小暑大暑之后啊，午后出现这种急剧的这个降雨的天气的几率非常大，因为午后非常热。那如果热带夜再加上白天的时候已经升温了，就达到了这种

0: 所谓的可能会产生强降雨的可能性。
1: 降雨就没准了啊，它真
0: 哦，
1: 的不一定
0: 就非
1: 非
0: 得午
1: 要，
0: 后了。哦，
1: 有可能早晨，对吧？上
0: 嗯，
1: 班的朋友们感触最深了
0: 对，
1: 啊。
0: 尤其比如说开到这个商业区非常繁华的地方，它可能会突
1: 对，
0: 然来一阵儿，这也和城市热岛效应有
1: 但
0: 关
1: 是
0: 嘛。
1: 下时节啊，就是预报雷阵雨的这个天气，它是非常的神鬼难测的啊，我可以
0: 嗯，
1: 这么说，它不定出现在哪个区域、哪个时间段，经常就是一阵骤雨，而且呢，它不是下一阵儿，它就是彻底结束了。这个雨下完之后，咱们还是觉得有点闷啊，这个
0: 嗯，
1: 雨呢没有下透，而且呢，就是说您从那个雷达回波图上来看啊，它有的时候就是非常孤立的，出现在某个市中心。啊，或者是近郊，突然就来了一阵骤雨啊，可能在周围都没有其他的一个降水回波，单单就是在中心城区啊、西城或者
0: 嗯，
1: 是东城啊，很小的一个范围内出现了一个非常局地的一个非常零散的一个回波哈，所以说在夏天这种雷阵雨，它会出现一种时空分布特别不均匀的一个情况，所以说这个时候，咱们在了解了啊，今天啊，天气预报。报了有这个雷阵雨了，但是其实它没有体现出啊，这个雨，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是上午下还是下午
0: 嗯，嗯。
1: 下？其实这个难度非常大啊。那这个时候如果想知道更加精准的信息的话，建议大家还是到公众号上哈、啊，或者到一些 app 上啊，咱们看临近的一个雷达啊，然后如果在您的周围啊，或者说在您的这个左上方啊，左侧有一些回波在发展的话，这就代表这个降雨有可能会很快影响到咱们所在的一个位置啊。就是
0: 嗯，
1: 说，这是在夏天了解天气一个比较有效的一个方法。
0: 嗯，对，刚刚您也提到，比如说在市中心或者商业区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一直在提城市热岛效应，在市里边会更热哈，它可能会吸收更多的这个来自太阳的辐射，热量会更高，所以会不会越是繁华的地方，可能像您说的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会更大一点？
1: 对，没错，是这样的哈。而且从这个夏天这个气温分布来看啊，其实最热的它不一定是在最闹市区，它其
0: 哦，
1: 实有可能是在，我记得有一天是一个特别晴热的一个天气，那一天其实，全北京市最热的一个站点是出现在昌平区的某一个侧站上面，是大概是一个接近40度的一个情况，它反而比这个最市中心还要再高个1度左右哈，所以说，现在这个整个这个城市不光市中心是热岛，这个热岛效应这个范围变得更广一些，甚
0: 嗯，
1: 至像是这个北京北部山前的一个区域里面，因为气流翻山以后。在下沉的过程当中，它一定会有一个增温的过程啊。如果没有降雨来缓和的话，它会使得山前的这个区域里面会有点发生类似一个增温的一个明显增温的一个效应，反而成为一个最热的一个区域。
0: 哦。所以看来，像您说预报这种短时的这种骤雨哈、啊，和天气以及和像您说地理的这个区位关系非常大，所以预测起来还是更加难一点。如果您真的会看像您说这个回波图的话哈、啊，可以学着
1: 对
0: 看
1: 对，
0: 一看。
1: 手机看非常的方便啊，手边有电脑的话可以上网站去看啊，上这个中国气象局官方网站去看，或者天气网也可以看到。然后手机的话，就是咱们就搜这个比如说北京的朋友就可以搜气象北京公众号啊，然后它的这个小工具里面都有啊，能看实况，能看这个雷达回波啊，然后都可以查看当地的一个气象局的一个官方的一个公众号啊，都可以看到雷达的一个情况啊，就是说雷达图就是颜色越鲜艳，天气越危险啊，大家记住这个规律就好。
0: 就没想到有一天我们看天气哈、啊，嗯，看的不仅仅是我们日常像原来看到的是温度哈、啊，有可能是晴和雨，我们可能可以从更多的这种角度来了解更加精确和临近的天气。嗯，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这个立秋哈、啊，因为这个立秋刚刚说了，它不是凉快的分水岭，但也开始在夜间啊有一些凉风了。就如古人说的"立秋三候哈、啊，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我们希望凉风如约而至，但白露降会不会在今年有所推迟？
1: 从今年情况来看的话，今年这个立秋这个一开始哈，不仅是毫无秋意啊，而且还是这样一个暑热继续肆虐横行的这样的一个时候啊。那立秋时节，其实季节这个跨度它开始是有一个加大了啊，在南方暑热持续的同时，北方是自北向南啊，秋意要开始慢慢显现了。在华北一些地方，虽然白天还是很热哈，但是呢，夜间啊，这种黏腻的、难以入睡的，就是7月底那种感觉，它其实慢慢的会有一个缓和哈。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变得，哎，没有那么湿了，感觉开始又有一点点往干爽的方向去走了。晨练的舒适度呢，可能也会有一个明显一个提升。那立秋的以后啊，凉风至它就像一个信号一样啊。此时的风其实跟暑热天气里面那种热乎乎的、湿乎乎的、潮乎乎的那种风了有点不一样了啊。风的这种感觉一变啊，它就像信号一样啊，它就传达了一个天气往后也要开始要慢慢的转凉的一个趋势啊，这个信号就出现了。那立秋以后呢，我国北方很多地方盛行风的这个风向也会发生变化啊，那这种带来暖湿的偏南风啊，会出现的会越来越少啊，那更多的会开始刮相对凉的、相对干爽的一个偏北风啊，所以说正是这种小北风，作为一种凉风至啊，作为一个秋天正在不远处开始慢慢往那个干爽啊，然后舒适的一个方向去转的时候，它是作为这样一个信号来出现的啊。那到了二候的时候，白露生啊，指的就是说早晨大地上开始有这个雾气出现了，那其实它也是一个气温下降的一个明显的一个象征。到了这个三候寒蝉鸣啊，说的是秋天感应而鸣的寒蝉也开始鸣叫啊，这就说明天气进一步的变冷了，它其实都是一种信号，就像夏天的布谷鸟一样啊，那秋天的寒蝉也是一种信号，那它想说明的变化就是天气气温正在慢慢的一个走低，天气正在慢慢的转凉。
0: 这个立秋三候里边最有意思的，可能就是寒蝉鸣哈。古人说这个时候蝉叫的凄切，是在报秋。不知道大家是不是也都想到了这句哈？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柳永的《雨霖铃》里中的这个寒蝉，今年这种感受还是这样的，就是感觉好像从大暑开始，尤其晚上6、7点钟的时候，就能在家里边听到很大的这个蝉鸣，包括像我看有一些这个和自然相关的一些这个活动哈，也在说好像今年蝉鸣比往年的时间还是有所变化的，我不知道李老师您有没有关注到？
1: 今年蝉应该是叫的要晚一些，因为包括这个北京在内，其实华北、东北很多地方，初夏时节天气是偏凉的，气温是偏低的啊，因为雨水偏多，冷涡影响的这个比较直接哈，所以导致这个确实蝉鸣出现的是晚啊，而且这个确实是从官方的一个统计来看，根据北京自然生景保护项目的这样一个观察记录哈，2026年蝉鸣出现的时间啊，都比去年明显要晚哈、啊。比如说，在这个初夏时节哈、啊，这个惠姑这种啊会叫的比较早啊。然后到了这个盛夏时节，进入7月以后啊，是一种叫这个黑炸蝉啊，它是成为这样一个盛夏蝉鸣的，一个是初夏的主唱啊，一个是盛夏蝉鸣的一个主力军啊，但是呢，因为气温偏低，所以它们的若虫啊，这个孵化呀，这整个这个羽化呀，然后再到开始鸣叫这个时间点都被往后拖了，所以呢，蝉鸣也推迟上场啊。不过呢，在最近啊，在前啊十几天的时候啊，蝉鸣都还是很卖力啊，而且就是说是它声音非常的响亮，它正好对应在了人耳最敏感的一个音域里面，而且蝉又喜欢一起叫。所以他听着就很有阵势，尤其是清晨和夜晚，是蝉鸣最集中爆发的一个时段哈、啊。所以说，可能本来就热哈、啊，热的有点心烦气躁哈、啊。如果这个蝉鸣听得多了，哎，也确实有点聒噪了。但确实这就是盛夏的一个标配啊，跟这个盛夏天气是一个很相伴相生的一个现象。
0: 其实我今年的感觉哈，就是虽然有点吵，但感觉也挺好哈。似乎好久没有在城市，尤其大家现在住高层的越来越多哈，好像那个接地气的感觉少了，很难得这种虫鸣。那刚刚我们也说了，说其实你看哈，不仅仅是夏至那个时候的条屎鸣。 像这个立秋时候的寒蝉鸣，其实从初夏开始，我刚才说惠姑啊、黑蚱蝉啊，就已经轮番的啊，开始在这个夏
1: 懂
0: 天
1: 在
0: 唱
1: 叫，
0: 响了。嗯，
1: 接力在叫，
0: 对，嗯，对。但是好像这些叫声的背后哈，也隐藏着天气的密码。比如像刚您说，因为今年初夏的时候可能有点凉，所以呢，它们这个成长的速度有点慢啊，所以说它们的生长也和温度、湿度的关联是非常大的，对吗？
1: 对，非常大的哈，比如说在今年6月份。像是以北京为例，它因为这个东北冷涡频繁的停留啊，长时间停留，在它的持续影响之下，其实整个6月北京都没有出现35度以上的一个高温日啊。其实六月对于北京来说是这个气温极端值最高的时候啊，在有一年，6月份北京是经常出现高温，甚至极端最高能够达到38度，甚至接近40度的一个情况，但是今年整个六月，北京都没有出现高温啊，而且，六月的平均气温也比常年要偏低了1.6度啊，这个偏低的这个幅度是非常大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气温偏低的一个前提影响之下呢，这个蝉的羽化呀、鸣叫啊，跟这个气温关系是非常大的。凉爽的天气呢，就导致有效气温不足，使得它的若虫羽化出现了明显的延迟哈，所以呢，就虽然最近这个蝉鸣是赶上了进度啊，听上去很热闹，但是其实它出现的是偏晚的啊，那另外呢，就是说是还有一个变化，就是有一种蝉叫做斑衣蜡蝉啊，今年在北京也出现了一个数量明显增多的一个情况哈，虽然也叫蝉啊，但是它的这个特征跟咱们常见的这个还是有一些明显的一个不一样的啊，挺有意思的变化。
0: 对，其实感觉今年哈，咋说呢？有好多让我们觉得和以往不大一样哈。比如说这个刚刚说的蝉，今年叫的有点晚哈。包括像大家之前很熟悉的，可能空调是否26摄氏度最适合这么一个常识，在今年大家也开始啊，原来也不一定哈，也要根据自身的感受和各地的天气情况，包括我看到这个穿衣颜色在夏天怎么能凉快的这个常识的颠覆哈。之前大家都觉得夏天穿黑衣服太吸热，穿白衣服才更凉爽，但我看到的帖子是这么说的：说白色衣服不防晒，暴晒20分钟，白色衣服比黑色还要热。原因是白色衣服只反射可见光，挡不住红外线，出汗之后热气闷在里面，越晒越热。而黑色呢，虽然吸热，但容易形成对流，汗一蒸发反而带走了热量。结论就是，长时间户外选红色或者是宽松的深色。
1: 挺有意思啊，可以说，对我们日常的一个认知当中啊，因为我们就说，哎，肯定特别热哈，不要选深色衣服，深色衣服容易吸热，会更热啊，建议选白色、浅色衣服。但是其实夏天穿什么颜色衣服，这个是看场景的，看你所处的一个场合和一个需要的哈。像您刚才提到的，我特别同意哈，短时间在户外的话，可以选浅色衣服啊，因为它能反射大部分太阳光，吸收热量比较少，体感会更凉爽啊。如果在阳光底下，比如说晒5分钟的话，那白色衣服它表面的温度会比黑色能够低个1.3度左右啊，所以说短时间在户外，浅色衣服是比较合适的。但是如果长时间在户外待着哈，比如说露营啊、爬山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生活场景的话，建议要选红色的衣服，因为红色的衣服它能够吸收大量的紫外线，它的防晒效果会更好，同时它又能反射红外线，减少热量的一个传导啊，所以在同等条件之下，穿红色衣服，这个温度可能要比穿白色要低个2度以上哈，所以长时间穿红色，短时间穿白色啊，但是如果在空调房，或者说阴天啊，或者是夜晚的话，建议就要穿深色、黑色等深色衣服，因为这个时候呢，环境温度是低于体温的啊，深色衣服呢是吸热，它能够吸收身体的一个热量，在衣服和皮肤之间形成一个空气对流层，加速汗液蒸发，会让人觉得更凉快一些哈。所以说，在空调房里面，黑色衣服的散热效果可能会比白色

0: 岛屿在同时施压造成的吗？
1: 内蒙古和新疆啊，这两个地区来说啊，他们都有大范围的一个草原，而且这两个地方呢，他们的都是那种区域是非常非常大的哈。今年虽然部分草原是出现了一些提前黄的一个现象啊，它也是有这种区域性的一个高温干旱天气引起的，但是呢，它由于这个地域辽阔，不同区域这个水热条件还有这个天气变化其实差异都很大，所以呢，这个也是不一而足，它不是完全一致哈。那根据官方监测的话，在新疆啊，像是这个东天山、天山北坡中段和东段啊，还有这个塔里木盆地的北缘、昆仑山中段、东段啊，在这些地方受到持续高温少雨的影响哈，植物这个长势是相对比较差的，局部出现了一些提前枯黄的一个现象哈，比如说昌吉州啊，在6月份的时候就因为持续的高温少雨，在春秋草场和夏草场已经出现了这样一些不同程度的一些旱情啊，但是呢，像是阿尔泰山啊、伊犁河谷啊、准噶尔盆地啊等等哈，这些地方其实植物长得还不错啊，像是昆仑山西段、天山南麦一些地方，甚至这个植被长得比以往还要好啊。那内蒙古呢，情况也是类似啊，它是南北差异非常大哈，也不是统一的一个情况。那像是以这个北部啊，主要是赤峰北部的旱区啊，牧草长势相对弱一些，尤其是在这个阿鲁科尔沁旗啊这个地方是受持续干旱影响啊最严重啊，然后它的这个降水是明显的偏少的，跟去年相比偏少了40%以上啊，而且气温偏高2度以上，所以这些地方牧草长势相对是弱一些。但是呢，像是这个同样是在赤峰啊，在这个卡拉沁旗这一带，哎，这些地方草就长得很好啊，草群这个平均这个高度甚至比以往还要高一些哈，高了大概50%以上哈，所以说不能一概而论啊。如果我们想选择出行地的话，可以多查一下当地的一些草场的一些实际情况，然后来选择更适合自己的一个目的地进行出行。
0: 我们知道这个大自然在通过蝉鸣啊、草黄呀、啊、给我们报信儿哈。我们现在其实也有更厉害的顺风耳和千里眼气象 AI 大模型。最近大家可能听到了很多"风"字辈的名字啊，像风清、风雷、风顺、风和，还有最近大家都听得比较多的妈祖哈、啊。所以想问李老师，能不能给我们梳理一下这些大模型到底各自管哪一段呢？
1: 风字辈儿啊，有许多啊，气象 AI 大模型哈，也是这些年最新的一些产品啊。那其中最有名的啊，就是您刚才提到的这四个哈。首先，风清和风雷是由中国气象局联合清华大学等顶尖啊大学或者是机构研发的人工智能气象大模型啊，它跟风顺啊、风源啊、风和啊等等其他更多的一些模型共同组成了国产的风系列的一个模型矩阵啊，它在预报时效、精准度等一些关键指标上已经达到了国际领先的水平。那它们的侧重点和优势也是各有不同。那简单总结来看啊，风清是一个中短期预报系统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0到15天啊，最远到15天的一个天气预报。那风雷啊，它是一个临近预报系统啊，它专攻未来3小时以内的短时临近预报。那风顺呢？它是一个季节预测系统啊，它可以给我们提供最远至2个月60天以内的一个气候预测。那风和呢？是一个千亿参数级的一个开源的气象大语言模型，它更像是一个智能气象服务助手啊，或者是气象服务管家啊，可以通过人机交互一个对话来提供天气查询、风险预警，甚至出行建议等个性化服务。那妈祖呢，是由中国气象局多个中心联合推出的，响应联合国全民早期预警倡议的一个国家级的一个行动方案啊。它是一套基于人工智能的一个多灾种的一个预警方案啊。它其实是把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气象 AI 大模型都是搭载在它的系统里的啊，它整合了多项啊中国自主研发的一个前沿技术啊，它既有多元的数据啊，包括风云气象卫星观测数据的融合，同时它搭载了刚才提到的这些 气象 AI 大模型都作为它进行预报的一个专家团队哈，搭载在它身上啊，分别来负责不同时效的一个精准预报哈。所以妈祖现在已经落地了40多个国家或地区啊，都已经通过云端啊，正在使用我们国家妈祖的一个早。

0: 期预警产品啊，它已经成为一个气象预警方案，发展成为了一个国际公共产品啊，正在为防灾减灾积极贡献着中国智慧，非常了不起。
1: 尤其像刚刚您提到的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因为我们知道在民间的信仰里，妈祖就是中国沿海地区广受尊崇的海上守护神。对，传说他精通天文气象，能够保佑海上百姓的平安。所以这个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它也和海洋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吗？
0: 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啊。那首先本身，它这个名字它是就非常有文化内涵啊。它本身就源于哈，在咱们沿海地区家喻户晓的一个海上女神啊。那将这套现代气象预警方案命名为妈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承。它象征着从古老的海洋守护智慧啊，然后到现在把现代科技也融入进去哈，也是更好的为着同一个目标，为人类的一个安全啊，为这样一个生命安全的一个福祉啊，进行一个服务的一个延续。那另外呢，它的这个妈祖，它这个英文名字的一个缩写啊，其实啊，它涵盖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还有普惠啊等这样一些含义在里面。所以它的核心使命就是应对海洋相关的灾害和风险，为海上活动保驾护航啊。那另外呢，它在这个保障海洋渔业呀、守护港口航运啊，还有在这个跨海交通啊，另外在更多的定制化的海洋气象服务的不同的一些场景里面，它都可以提供定制的服务啊，所以说这在它的一个具体应用当中也是体现的非常明显的。
1: 对，像妈祖的方案也是将中华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现代科技相结合。像您说，它的英文简写是 MAZU，四个字母也分别代表了多灾种、预警、零差距和普惠。气候变化实际上是全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而且实践表明，气象早期预警投入少、见效快，是保障经济社会发展、人民福祉健康、生命财产安全的关键举措，而且非常有效。现在环球就是同此凉热哈，如何更好地适应气候变化，如何应对极端天气挑战，这是我们全人类的必答题。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说说我们很熟悉的那位老朋友了，厄尔尼诺。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它是全球性的，那它就像是地球气候系统的一个大的开关哈。赤道、中东、太平洋一片的海域的温度变化，是可以足以撬动全球的大气环流，让世界各地的天气都乱了套的。所以您看，像今天我们聊的北方的异常高温、蝉鸣的推迟，哈，有些地方草原的黄的较早，所有这些不寻常的背后，是不是也和厄尔尼诺有关系？它真正的影响到底是什么时候才会来到我们国家？
0: 那面对这样一个厄尔尼诺的影响啊，可以说没有人能够真正的独善其身啊。在厄尔尼诺影响期间啊，它可以放大极端天气，它显著增加了全球热浪、暴雨、洪涝、持续干旱，还有森林火灾的一个发生风险啊。比如说在今年上半年啊，在北半球高温是此起彼伏，欧洲经历了至少3轮热浪，法国和西班牙因为前所未有的山火也宣布进入到了紧急状态，超过30万人啊出现一个撤离。那日本呢，也是连续5天出现超40度的酷暑日啊。美国多地气温是超过46度。那全球旱涝不均啊，降水分布也是呈现出2极分化啊。在东太平洋沿岸，美国南部哈、降水是异常的多，但是在西太平洋沿岸的印尼等地呢，是经历了严重干旱啊，像是有超过2000多个监测点，甚至出现了连续近2个月低雨未下的一个情况。那同样类似的挑战也会在中国出现啊，对雨季、雨带，还有这个秋冬季的一个天气呢，都会发生啊，面临一个不小的一个挑战啊，因为它正是会通过增强西北太平洋副热带高压啊，通过它来深刻影响我国的一个天气格局。比如说在7月的时候，副高是异常的偏强偏北啊，导致我国中东部是出现了异常的大范围的一个持续的一个高温闷热天气，而且像是东北呀、华北啊，很多地方这个气温都出现了一个打破记录的一个情况啊。那现在其实主汛期还没有结束，我们依然是在一个6到8月的一个主汛期里面啊，在这个汛期期间，气候的风险也是显著抬升啊，南方降水偏多，北方多地降水也是偏多啊，像是到了这个 秋冬季的时候，随着厄尔尼诺事件啊，预计会在接近年底的时候达到顶峰啊，那它带来的影响也会更加的一个突出，而且由于有这个滞后性的一个存在啊，并不是说2026年结束了，厄尔尼诺的这个影响也会结束了，不，它的影响将会一直延续到2027年啊，所以说后面的话，这个还是面临的这个挑战还是非常不小的哈。那2026年的夏天和2027年的夏天，我们都要面对直面一个高温热浪的一个表现，而且，有可能2027年会更热啊。这个后续我们也是要一定要提高警惕的事情。
1: 对，最近大家也关注到国家海洋环境预报中心综合海洋监测、大气环流以及多模式预测结果研判，今年的秋冬季将会形成一次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当然也不排除可能会出现赶超1997、1998年史上超强厄尔尼诺的可能性。各类气候及海洋灾害的风险也需要提前防范。那么，我们能不能具体说说今年秋天我们又将会面临怎么样不寻常的天气呢？
0: 夏天还没有结束哈，那展望接下来这个秋季，我们要做好应对暖秋和湿涝的一个准备哈，并且高度警惕啊，因为秋台风还是非常的强啊，今年这个秋台风的这个挑战也会非常的大，因为随着这样一个厄尔尼诺事件的一个持续和加强，它有可能会在秋季持续增强，并且是陆续到达一个峰值，所以它会使得我国的秋季呈现出大部地区气温偏高、南方降水显著偏多的一个主要特点。那大部分地区的话，秋季气温哈会高于常年均值，有可能会刷新全球一个最热记录哈。所以说，这次厄尔尼诺事件在秋季的话，有可能会再次刷新全球最热记录。而且暖秋的出现也是暖冬的前奏，它有可能也会给这个今年冬季整体呈现出一个暖冬的特征啊，埋下伏笔。那降水方面的话，南涝北旱这个格局将会比较显著哈。秋季，我国这个南方可能依然是一个多雨区啊，这是因为这个副高增强，可能会引导更多的水汽输送到我国，造成一个降雨偏多、强降雨偏强的一个情况。那北方部分地区有可能秋季降雨会偏少啊，因为秋季呢也是秋收秋种的一个关键期，所以在北方要警惕干旱的一个风险啊，那最后来看台风，秋季本来也是台风依然是主要影响的一个时段哈，但是今年秋季这个秋台风有可能会呈现出数量少、强大、路径怪的一个特点，虽然生成数量会少，但是强度会更强啊，一旦生成的话，很有可能容易发展为超强台风啊，所以它带来的影响会更严重。那它的生成源地偏东偏南，路径会更复杂。由于在海上发展时间更长，吸收的能量更多，那登陆以后带来的风雨影响可能就会更大。如果一旦再叠加海浪、风暴潮、海水倒灌等影响的话，对于这个沿海地区，带来的一个灾损的影响可能会更大啊，这个是一定要高度警惕的一个事情。
1: 那我们聊完了这些硬核的天气话题哈，我们也来稍稍的放松一下，来聊聊立秋的人间烟火。因为北方有句俗话叫"立秋咱得贴秋膘"哈，老北京讲究要炖肉，当然还有啃秋、呵呵吃西瓜、晒秋的这些习俗，所以想问问您什么建议？
0: 立秋一到啊，其实气候会渐渐开始往一个早晚凉爽啊，但是白天呢还是非常的一个秋老虎肆虐啊，还是要防暑啊。那在这样的一个天气里面，其实我个人的建议的话，大家可以不妨选择来喝一下茶啊，因为喝茶呢，它也能起到一个养生的作用。中医呢认为长夏属土，脾主长夏啊，这个时候脾土当盛啊。各种茶基本上都是比较适合喝的，而且长夏也是调理脾胃的一个最佳时期啊，所以可以喝一些土属性的茶，比如说一些上了年份的啊，老生普、老岩茶、老黑茶等啊。湿气重的人可以选择有一些祛湿作用的茶，比如说岩茶。那另外呢，随着秋季的一个主要一个推进啊，它的这种燥的一个特征，会慢慢的变得明显起来哈，所以说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肺属金啊，这个时候要注意这个肺部的保养，所以立秋以后后半段时间可以慢慢的喝一些润肺的茶，比如说白茶。那另外呢，就是说虽然是开始有这样一个贴秋膘了哈，但是呢， 也不能一下子就暴饮暴食哈，在秋天里面其实还是比较适合的，是一个藏精补精、收敛气机啊，也是一种补啊。人在秋天，神气要内收啊，使自己的身体跟天气的变化、跟自然的变化相适应啊，所以要心平气和，然后才能缓和秋天的一个肃杀之气啊。立秋，暑去凉来啊，天高云淡啊，本身也是一个非常适合出行啊，然后放宽心境，好好享受当下的一个时候吧。
2: 立秋虽然雨热依旧，但秋凉会在夜晚悄悄到来。整个自然界的变化是循序渐进的，万物开始从繁茂成长，趋向成熟。提示大家，今年下半年来自天气的挑战依旧很多，大家要及时关注天气，做好农事生产，一起争取好收成。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田园新主张，我们明天再见。

0: 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一到立秋呢，朋友圈家里的餐桌全是炖肘子、红烧鱼、各种硬菜，是不是身边好多人都觉得啊，熬完一整个闷热的夏天，必须要大鱼大肉狠狠地贴上一波秋膘。但其实呢，古人的身体状况和我们根本不一样，那时候呢，贴膘是为了囤脂肪过冬，而现在大家顿顿有荤菜，日常呢是久坐少动，盲目进补呢特别容易积食胀气、血脂高、脾胃负担重。今天呢，咱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副主任医师，换一套现代中医的思路聊一聊立秋进补。真正的贴秋膘其实补的是免疫力储备，不是身上多余的脂肪。马上来请出孟孟医生。孟医生您好。
2: 各位大医生来了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感谢阿朗的介绍啊。
1: 哎，您家立秋会有什么特别的大餐或者说仪式吗？
2: 其实是有的，虽然这不太健康啊，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我跟父母说了，我是刚立秋的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就现在这个时间，不是说特别适合说大鱼大肉就整起来。但是其实我老家是东北的，但东北的就硬菜就得上了，这肘子啦，对吧？这锅包肉啦，那就是我们家这个常菜了，已经是。
1: 哦，
2: 对，一到立秋了之后，就开始这些菜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搬上餐桌了。
1: 就不是说这一天，是整个立秋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多了。
2: 只要是过了秋天啊，父母就觉得不行，该开始吃大鱼大肉了。为啥呢？得存这个脂肪过冬了。但其实这些理念，就现在来讲，它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理念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但现在这个状态和古代时候都不一样了呀。
1: 那吃了之后会吃出一些这个健康隐患，或者说只直观的表，有
2: 会的，我现在此刻已经点头了。对，是的。就首先我们说，古代的那个时候，到了秋天，我们为了过冬，那个时候生活饮食条件差一点啊，没这么好，没这么丰富的这个物质，大家想的是我得整点肉啊。为什么古代有个说法叫苦夏？到了长夏的时候，大家不爱吃饭，都容易变瘦。那这个时候冬天了，那天冷了，我得存积脂肪，我得过冬了。但是现在咱们的问题不是过瘦啊，肯定阿朗做健康节目也知道，现在是咱们的体重健康管理年。其实对于中国人群来讲，更大的问题是我们超重啊，是不是啊？这是从体重方面来讲。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刚刚立秋来讲，其实我们说秋老虎，它还没有冷。这个时候虽然暑气退下去了，但是燥邪起来了啊。长夏嘛，然后我们说长夏是属于这个湿气重的，又燥又湿，然后再吃一点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堵住我们的脾胃，相当于既消化不了，您还会上火。
1: 对，就我们家立秋，
2: 嗯，
1: 肘子也是会安排的，而且还有那个饼，其实它真的是高碳水，就是那个能量特别高，
2: 能量炸弹才好吃。
1: 对，但是第二天你真的会觉得口苦，就是如果说就这一天还好说，但大部分人家真的是立秋之后，虽然说天还没凉，已经是按进补的方式给自己贴上膘了，所以呢，就是您肯定也会做父母的工作是吗？也是就跟很多医生一样吗？根本管不了吗？
2: 对，我是一定会做他们工作了，因为我发现了，跟他们说不要吃，这个不管用。我跟他们说不行，给我吃出口腔溃疡了。我说快点给我整点清淡的。其实就是每次他们其实自己也能表现。我说哎不行，我说你看你舌苔又厚了。包括本身我爸爸他自己就是三高人群，他血糖高，他血压高。我说你看你吃这个血糖就又不稳定了。
1: 对，所以说他真的是一个不太好改的一个事情，但是不得不改，就像体重、血脂高，
2: 对，
1: 即使没有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的话，你还会有一些其他身体的一些不适感，对吧？
2: 对，是的。
1: 那现在呢，就是刚刚立秋，暑气呢，就像您所说的，压根没退干净，很多人是一边闷热出汗，一边又嗓子干、皮肤紧，就是这就是所说的那个湿邪和秋燥的一个双重的上门吗？
2: 对，是的，就刚立秋的时候，它属于的我们就叫长夏残留。这个初秋燥邪啊，它是并存的，所以这个三伏余热其实没有散尽。秋老虎嘛，就觉得还是热的，但是空气湿度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肺气开始逐渐当令了。因为我们说春夏长夏秋冬，到了秋天的时候肺经当令，这个时候风干物燥， 滋生秋燥，损伤的是什么？损伤的是我们的肺，但是常驾的湿邪又没有退去，又损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肺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吃肉吃多了啊，这个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胃，运化无力了，那这食物会堆在这儿，就感觉我吃完了搁在这儿就动不了了。
1: 哦，
2: 所以会有很多朋友们贴完秋膘之后啊，反而会过来跟我说孟大夫，最近吃太横了，我觉得上
1: 啥
2: 午
1: 都知道。
2: 对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东西就跟个石头一样搁在我胃里了，就它不动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说就是，这不是应该贴秋膘吗？这贴着贴着怎么给我脾胃贴不动了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它食物聚集在胃里面，它不像这个我们说像一个轴承一样，它转不动了。这个时候脾胃受损了，那这个滋生了秋燥，燥邪又往上伤及了我们的这个肺脏，就会出现身上发沉、嘴里发黏、口腔异味、口腔溃疡啊、咳嗽啊，然后包括会觉得这种皮肤干燥，这种燥邪和脾胃同时出现问题的症状就开始陆续出现了。
1: 所以说我们身边的同事说，得知我们请了消化中心的大夫来呢，就说问问为什么这个吃的东西运化不了，积食、便秘、皮肤还发干、嗓子也干，这真是跟目前这个时候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2: 对，我们经常中医里边说，咱们就是说要养生，这个养生其实要顺应自然，顺应天时，对吧？一个是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就是要顺应自然。那自然界在这个季节它的养生特点是什么？就是暑湿胃退经啊，暑湿胃退经，湿是从哪来的？湿是从脾胃来的。那我们说湿邪会困住我们的脾胃，那暑湿没退经的时候，燥邪又会伤及到我们的肺脏，那这两个脏器就容易出问题啊，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的同时啊，又感觉运化不动，吃了东西浑身发沉，堵在胃里，这都是在临床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症状。
1: 那该怎么办呢？就说一个是吃成这样了，对吧？该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那个仪式感还是有的，就是立秋我们还得补一补，意思意思，对吧？该怎么办？
2: 其实有八个字要送给您啊，一个叫先清后补，清补兼顾啊，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我们要做到的一句话。当然了，就我们说老百姓说，您孟大夫您说这太这个不懂啊，您这啥叫先清后补，啥叫清补兼顾啊？为什么我们上来就不能直接整这个横菜？我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同时也能把这个秋膘给咱贴住啊？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去清一清我们夏天体内积攒的这些湿啊、热啊、积食啊，我们清掉夏天体内堆积的这些杂物和废物了之后，我们再进行一个温和的一个进补，同时呢，我们也要搭配一些这种润燥的这些食物啊，祛湿润燥的食物，我们不能单一的猛补。跟朋友聚会啦，吃冷饮比较多啊，烧烤啦，对吧？
1: 对，
2: 啊、
1: 烤串、啤酒、小龙虾，这是夏天很多人的标配。
2: 是的，它香的好吃啊，所以这会儿湿气就容易淤堵在我们的体内，那脾胃的通道它是堵的，那这个时候它本来就堵了。你还要往里不停的这个添食物，那这个堵得更厉害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本身脾胃是堵的，再去吃羊肉啊、肥肉啊，包括有一些人会一到秋天养生这个意识很好，说我吃点滋补的这个膏方吧，得吃完了之后，这属于叫什么叫闭门留寇
1: 哦
2: 啊，对，就把门关上了，这堵的东西全就堵家里来了，这湿热燥邪就堵在体内了，越吃就越容易有上火的这个症状。您吃着吃着就口干舌燥、口舌生疮了啊，就容易上火。因为我本身就是这种特容易上火，吃着吃着就容易口腔溃疡。
1: 我也是，
2: 对，
1: 其实这部分人群还挺多的。
2: 对，就越补越上火，越补越堵。说我本来是为了养生，这咋膏方吃完了之后觉得脾胃不动了呀？我说就是因为关门留寇，您都堵在脾胃里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吃法是什么？叫先清。清指的就是您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冬瓜、白萝卜、茯苓，就是这些清淡的食物，我们去消除这个体内里边淤积的这些湿气，然后我们再补。但补的时候也有这个说法，不是说上来就整俩肘子，这也不行啊。我们可以搭配，比如说我吃鸭肉啊、鲫鱼，或者是这些以这个鸡、鸭、鹅啊这种禽类肉加上深海鱼肉为主，因为这也是非常优质的优质蛋白，以这些食物为主啊。你说那我能不能吃肘子？我就好这口肘子。可以，就是这些啊肉类的烹饪方式很重要，可以吃肉，但是你是红烧的还是糖醋的还是说我清蒸的，它的不同的烹饪方式其实对于这个食物来讲，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代表意义的。
1: 对，我特别赞同您这个说法， 因为我们节目之前也请过很多营养师，
2: 嗯，
1: 就同样的一条鱼，清蒸和红烧，对，它那个红烧就是要油炸完再裹糖的，
2: 对，
1: 它热量会差特别特别的多，
2: 对，是的，所以有很多人说我吃的很健康啊，我觉得我好委屈啊，我怎么还怎么怎么着？我说您跟我说说您吃啥了？像您说了，我吃红烧鱼啊，不是说鱼肉好吗？我说那您是不是炸了？炸完了之后再红烧，再裹油，再用糖再炖，您觉得哎口感很好？但其实您不知道，它其实已经裹上了这个热量炸弹。
1: 嗯，所以说这个季节的一个贴秋膘的一个思路是先清后补，清补
2: 兼顾，
1: 对吧？
2: 对，
1: 我们先怎么清呢？先像这个
2: 吃点冬瓜白萝卜，
1: 吃点冬瓜白萝卜，茯苓，
2: 对
1: 吧？
2: 就是、我们先清清脾胃，把这个已经堵在脾胃里的湿气啊、淤堵的东西，我们先把它清掉。
1: 嗯，
2: 然后我们再补这些蛋白质啊，这些动物蛋白非常非常好。当然，有很多朋友，我在门诊其实听到最多的话跟我说就是：“孟大夫，我消化不好，我是不是不能吃肉啊？”我说谁跟您说您不能吃肉了？然后他说消化不好不是都不能吃肉吗？我说这是什么养生科普误区？我说这种动物蛋白它其实和植物蛋白不一样啊，动物这种蛋白质它本身是我们身体里面，然后我们说蛋白质干嘛的？组织修复、免疫啊，对，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的。
1: 对，它是生命的基础。
2: 对呀，
1: 真的，
2: 它就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它去进行组织修复，然后它去进行免疫功能。它您不吃这个动物蛋白是不行的。但是像我说吃怎么吃，像您说的，然后红烧着吃，还是说我清蒸啊，我清炖啊，它的吃法很有讲究。嗯，
1: 对，所以就是先清后补，我们先用这些这个清淡的食材，清淤的一些食材，我理解是清淤的食材，把身体湿气给排一排，然后呢从立秋以后，包括在这一天的仪式感还是有的。哎，我来点鸭肉，来点鸡肉，来点鱼虾什么的。如果那个肘子我真的可以，大家可以推荐，就你可以炖，但你别给它上那个糖色了，是吧？有的地方就是炒个糖需要炸一下，一个是这个，另外还有地方其实做那个蒜泥肘子就蒸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2: 对，它就油比较少。
1: 对，然后别做那么多，
2: 这个，
1: 因为好吃的东西你做多少吃多少。我就是一个不太控制自己那个嘴的人啊，我真的这点做的不好，所以我就是少买少吃。
2: 但是我跟一定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因为我现在就坐在阿郎老师的对面啊，这身材控制的非常好，一看就是平时这嘴也没少管。
1: 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不好管，你就是少买少吃，然后就是少做这些高热量高油炸的。其实你水煮鱼虾，水煮虾，然后那个做点好的蘸料，包括做那清蒸鱼，做炖肘子，我觉得也还行，对吧？就我们不能太苛责自己的嘴。
2: 对，是的，而且就是大家有句话说不能浪费粮食，就做多少吃多少。哎呀，你再吃两口，咱就给打走了吧，得这一打走就多了。有可能刚刚哎，我现在刚刚是好的，这一打走完了，明天就开始口干口苦了，就多了。
1: 对，所以我们在这点是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也不能不补，就按这个先清后补的一个原则，对吧？清补兼顾来可以了。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立秋以后，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大家的胃口是逐渐会转好的。按照这个饮食原则，其实是可以的，
2: 对
1: 吧？对，
2: 是的，不是说让大家不吃，因为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年轻人管不住，但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倍儿听话，说孟大夫您说了，说我得吃点这个清淡的。我听您这句清淡的，我就一口肉啊，我这三个月一口肉都没碰。我说得，我说我不敢说了，我说让您说清淡的，我说我指的是您清蒸啊、水煮啊，您用一些健康的烹饪方式，而不是说不让您吃肉。我说您这会错意啦。
1: 对，而且就孟医生是不管您在临床出门诊还是在病房里看到那个特瘦的老人。
2: 越瘦，然后他又觉得，哎，我消化不好，我喝点粥吧，哎，我吃两块萝卜吧，我不能吃这些啊，我吃了这些东西，我脾胃消化不了。我说您越不吃，您的脾胃功能越弱。其实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用进废退，
1: 对，
2: 您越这样，它其实功能就是你以为是在保护它，但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保护的目的，而且对自己的健康也不利。我说你没有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您的身体的正常的生命的基础它都不够啊，对吧？
1: 对，所以老人呢，就是该吃什么吃什么，一个是方式，对吧？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有点肉还挺好的，而且否则的话肌少症，你那个骨骼的密度各方面都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
2: 的。是
1: 的，
2: 所以就是您说一听孟大夫说了，说贴秋膘不能乱贴，说得了，孟大夫说不能吃肉，这一秋天不吃肉，哎，孟大夫阿郎可没这么说啊，告诉您怎么吃才对。
1: 那中医呢对于体质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划分的，而且对着体质去养生，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科学的了啊。 啊，就先问问您，就是在临床当中气虚滞的这个朋友多不多？
2: 气虚的其实对于一个是久病，或者是产后术后以及老年朋友其实很多。正常我们中医是把人的体质分成九种，您可以理解成九种性格一样啊，就是九种不同的体质。这个气虚体质的朋友其实还是很多的，因为你想老年的群体其实占很多而且你想来医院看病的他肯定是不舒服，他尤其是时间，他除非是急性起病，说我就难受两三天，如果是这种反反复复的，经常说老胃病老胃病嘛，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老病人，他一定伴有气虚。
1: 就虽说就是大家现在对于中医的认知越来越多，知道中医在急症方面也是特别具有优势的，因为我们也请过您医院的那个院长
2: 刘
1: 院长来说，他说其实当时我们就问他问题，就说中医对很多急症特别的有效，他就说你们真的是很懂，就是不是说中医它是一个慢性的它只能调，那我们既然知道了中医它有对急症和慢性病都有很好的效果，那就说这个气虚其实就很多人到医院里面它是调这个慢性病的，对吧？所以气虚的人群在中医院里边应该会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
2: 对，而且我们科这样气虚的病人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说有一句话说气是从哪儿来的，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来消化科看病的人脾胃一定不好，他脾胃好他不会难受嘛，他一定是有脾胃的这种失调存在。
1: 哎，有那样的话叫气为推动的之本是吗？就是它推动着我们血液啊什么的。
2: 对，我们说气虚则气必滞，为什么呢？就是它气虚了它推不动了它就一定会堵在那儿啊所以说气滞则血必瘀，那它如果它走不动了，那血液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了，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血瘀，就出现因为血瘀而导致的一些症状。
1: 所以老年人产后的久病的，
2: 对，
1: 这是一些这个具体的人群。我们再从症状上对照一些，比如说说话有气无力的，
2: 对，
1: 精气神不太足的，甚至面色，我理解啊，就面色比较发黄发暗的，是不是也是气虚的一些表现？
2: 是的，今天我们教您来快速的判断您是不是气虚的体质啊。蒙大夫说几个症状，您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您属不属于气虚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您是不是觉得经常浑身没劲儿啊，容易乏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动就出汗啊，人家都没出汗，您一动啊，四脖子汗流了，这个啊。第三个就是说话的声音特别小啊，经常有人说这个大夫会察言观色，为什么呢？一个病人坐在这儿，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说哟孟大夫，跟你说昨儿我又跟谁吵架了，哎呦我们家那口子，哎这真气人呐，你看这就属于气不虚的。但是也有来了说，哎呀孟大夫我又来找您来了，哎呀这一入秋真不行，我跟您说啊，就我就得找您报道啊。你看这两个人群，只要他一说，其实我都不用号脉，都不用看舌头，我都知道他们俩哪个是属于气虚的。刚才昨天吵架那个肯定不虚，对吧？那是气滞。那这个呢就是，哎呀孟大夫你说我不行了，我得找您报个到。你看这个声音低微，所以就是您是不是容易乏力，是不是一动就容易出汗，说话声音比较偏小，而且吃完饭就犯困，大便还是不成形的，而且平时风吹草动啊特别容易感冒，而且觉得浑身四肢觉得特别的没劲儿，而且一看舌苔也是淡白色，脸色也是种淡白色的啊，感觉不是那种红润有光泽的，这都属于气虚的体质。
1: 这占几条？
2: 您三条就可以判断您属于气虚体质了。
1: 那气虚体质的朋友立秋之后该怎么补一补？我就觉得他们相对来说就相对来说可能更要注意一些，因为你吃多的同样运化不了。
2: 对，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这是我的导师啊，现在我们也是我们科科主任，国家的岐黄学者张生教授说的，他说这个气虚则气必滞啊，气滞则血必瘀，就是说你虚了以后，他肯定像那个阿朗说的，太懂了，推不动啊，所以为什么就觉得虚不受补呢？他吃了以后以为在补气，补完了之后说我们给他加点党参吧，加点这些好的补气的药，吃完了我觉得越吃越胀，为啥呢？他气补上去了，但他没有动。它就在这存着了，它没有动起来啊。这个时候对于这些气虚的朋友们，不只要补，还得让您的脾胃能够动起来。今儿也给大家一个实操的小方法，对于这些气虚体质的朋友们，我们立秋应该如何进补，它的进补顺序是什么，包括有没有一些偏温和的食材能够推荐给您，让您吃了以后能消化不上火，还能达到进补的目的啊。首先第一个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您可以先消积去湿啊，可以把这个堵在这儿的我们先消一消啊， 比如说您可以喝一点陈皮山楂的代茶饮、
1: 哦、
2: 对，可以喝一点陈皮的山楂的代茶饮。同时呢，我们要让它动起来的同时呢，还要有这个健脾的打底儿。那健脾的是什么呢？山药莲子，您平时可以多吃啊，吃点山药莲子。

0: 子健脾，喝点山楂陈皮的代茶饮去消积祛湿，同时呢进补少量的这种优质蛋白，循序渐进。那什么叫优质蛋白啊？比如说这种瘦肉啊，所有的这个鸡、鸭、鹅这种白肉类的瘦肉，或者是瘦的牛肉，然后以及一些啊，我们说深海鱼呀、啊，或者是河鱼、鲫鱼这些也可以，加上一些比如说健脾的一些素食，山药啦、扁豆啦、莲子、芡实、小米啦，这些啊，它都可以吃。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烹饪方式，反复的跟大家在强调，清蒸的呀，或者清炖的呀，永远是优于这些红烧、油炸的这些。如果您是气虚体质的朋友，不妨以这个山药、莲子打底儿啊，健健脾胃。同时呢，那您说我吃点这些啊，以这个清蒸、这个清炖为主的，刚才说的这些温和食材，再佐以配合陈皮、山楂这种代茶饮，就有很好的一个既健脾啊，又进补，同时我还能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案。
1: 陈皮、山楂
0: 对，
1: 当做泡茶饮，对
0: 对，
1: 吧？可以买这个，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两个配一下。
0: 对，就陈皮和炒山楂，它还这个非常方便这个储存。当然了，山楂分几种啊，生山楂就咱说的这个买的新鲜的不容易保存。焦山楂呢，它可以很好的消化这个乳肉食积，就吃肉吃多了，经常咱家炖肉的时候，
1: 对，会
0: 是吧，
1: 放点
0: 放点
1: 儿，
0: 山楂。但是焦山楂虽然能很好的消除乳肉食积，但是它泡起来有点苦，炒焦了嘛，对吧？
1: 对，
0: 所以一般我说您代茶饮的话，用炒山楂最合适。一方便保存，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就是本身它酸酸的口感，它苦味儿会减少。陈皮和山楂配合起来啊，一般5到10克，您保温杯直接冲泡也行啊，闷泡也行，或者您就代茶这个养生壶，您直接跟养生壶里边煮也可以，啊，它就有这种柑橘的清香，同时又配合上了这个山楂，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消化。
1: 对，而且我和孟医生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您所说的对于食材那个做法，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大夫真的特别的好，就不光是在本专业做的特别好，因为营养科的大夫特别强调这个做法，就营养师什么，就因为它真的是不一样。对，您看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吃起来没那么多的负担，而且不会额外的增加很多糖和盐和油的摄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清补的思路，对吧？对，说到气虚的朋友，我就得提，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很多人会喝点西洋参或者是黄芪。我喝过黄芪就不行，所以后来很多大夫就说，你只知道黄芪它是提气的，其实黄芪它也是有特别多说法的。我说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在专家面前，咱们得不能瞎补，你得问，
0: 对，
1: 对吧？就黄芪它是提气的，对吧？
0: 对，补生固力脱，它
1: 对，
0: 有不同的几种功效。但是我说的，如果真的是气虚，它只喝黄芪的话，这个气补进去了，但它没有动，它就堵在那儿了。
1: 对。
0: 所以会有一些老人说，我确实气虚。孟大夫，您刚才说的那几大症状啊，没力气啊，说话声音低呀，啊，容易大便不成形啊，这些我都有。啊！但是我一喝黄芪，我一喝党参啊，得，我觉得越喝越胀啊！我说，其实就是因为您自己补错了啊，就咱
1: 对，
0: 只是把
1: 别怪
0: 气补
1: 黄
0: 上去
1: 芪。
0: 了。对呀，它和黄芪没关系啊。一方面不能怪黄芪，也有人说孟大夫您说了，陈皮山楂好，我就盯着这个喝了。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者代茶饮或者药物应该被捧上神坛，说就它能包治百病，这一定是不对的。所有中医养生叫什么？叫顺应天时，辨证论治，适应您的体质，它才是最好
1: 对。哎，
0: 的。
1: 那您说这个陈皮和山楂喝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停了呢？如果我不到医院里面去，我也没再听到那个孟医生来做科普，我什么时候可以停？
0: 一般来讲是让立秋时间，因为本身这个季节它既有长，我们说的既有长夏的湿气困脾，又有燥邪伤肺。这个时候您如果要是又想贴秋膘，吃的东西稍微豪横了一点，又想进补啊，在进补时期，这个小方子您可以一直喝着，您也不用每天喝，对吧？一周我喝个2、3次，或者我今天觉得哎这个菜有点豪横了，我就把这个代茶饮想起来，我把它泡一泡，因为它非常的安全，老人小朋友他都可以喝。
1: 对，所以气虚症的朋友，我们请孟医生用了很长的时间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有用的啊，代茶饮给大家开路，然后那些东西怎么吃，对吧？对，
0: 是
1: 这是
0: 的。
1: 一个非常好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种体质吧，我觉得这可能会是，立秋进补贴秋膘的一个主力人群——痰湿体质。 痰湿体质说到这儿，我觉得每个人可以脑海当中脑补出很多这个形象了。您先跟我们说说痰湿体质从外在上，因为中医就那个旺，就旺个差不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其实痰湿体质的人一般来讲会明显的，就是现在，尤其是对于这些上班族特别明显，就是容易腹泻、肥胖，就是偏胖的人群，其实特别容易有这个痰湿体质。所以大家经常会说，就特别喜欢孟大夫。其实我自曝一下啊，其实我就属于痰湿体质，我就喜欢。
1: 您也是吗？
0: 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患者会问说，孟大夫，我这个辣的油炸的是不是一口都不能吃啊？我说虽然健康很重要，但是有一句话叫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有的时候我说您太馋了，吃两口问题不大啊。但是呢，痰湿体质就我非常能 get 到大家这个点，是喜欢吃点香的，辣的、炸的啊，这喝个小啤酒，吃个小烧烤，喝个小奶茶，
1: 罪恶感，大夫也会吃，我也会吃，对对对，
0: 对，是的。对于痰湿啊体质的人，一个就是腹泻的肥胖啊，舌苔伸出来特别的厚，白白的一层，甚至有很多患者说我都看不到我舌头的颜色，因为全是苔。
1: 有那样的，我见过。
0: 对，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上面那个白的，
0: 白白的或者黄黄的，腻腻的，厚厚
1: 的
0: 一层，
1: 真的特别厚，你看不出舌苔本来的样子。
0: 对，看不出来他舌头是什么颜色的。而且如果体检的话，发现他可能血脂也是高的，他的脂代谢是紊乱的，可能还有脂肪肝，有脂肪肝，然后腹泻肥胖，而且觉得浑身很沉重，就感觉我每天不爱动，就感觉叫中医里边这个诗叫什么，叫头重如裹，感觉每天昏昏沉沉的，特别不清爽，觉得每天特别沉这个身体。所以经常有一个患者特别有意思，他说孟大夫，自从喝了您这个去痰湿的药之后，我觉得我马踏飞燕啊，我觉得我的
1: 轻盈起来了。
0: 对，他说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痰湿真的会往下坠。我们说痰湿就是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我经常会用一个比较好理解，就是鸡蛋清，你把它拿在手上，它是不是会往下流？
1: 哦，
0: 痰湿是重浊的，是凝滞的，是往下的。所以痰湿体质人他就是这种沉重的，抬不起来腿的，觉得浑身发沉的，头脑不清爽的，肚子会有腹泻肥胖的，血脂也代谢不掉，而且舌苔非常的厚。对于这部分的朋友啊，肯定是一个是体质啊，肯定跟天生的有关系，还有就是跟后天的自己努力那也是分不开的。
1: 我还想后天这个努力，我还想补充会不会油。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怕自己成为，就我这个年龄特别怕自己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就是油。因为有的人一个是脸上油，另外一个头发油。
0: 是的，
1: 会油是吧？痰湿体质的人会油，
0: 会特别容易出油。
1: 对，
0: 对，他确实是。
1: 另外一个孟医生特别可爱，就是说自己也是痰湿体质，我还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痰湿跟痰湿也不一样
0: 啊。是的，
1: 对吧？是不是你分几级？就是我的体质可能天生就容易痰湿，另外一个就是我，比如说我只是一个早点的或者早期的初期的，我别把它转成那个特别油腻的重度的一个痰湿，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心态好点，就是我觉得心情也是特别重要。我今天就忙了，我心情就不好了，我就想吃个炸鸡，我就想喝一杯孟大夫
0: 快乐水，
1: 放的这个快乐水，对吧？我是可以的，但你不能总的拿这套方式去贯穿自己的生活。
0: 对，所以我们说体质它一定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所以刚才我用了，我说除了先天体质之外，您后天肯定也没少努力。这一个夏天，如果到了秋天是痰湿体质，那就证明夏天您这个小烧烤、小啤酒、小龙虾，然后也没少炫。
1: 对
0: 对，但是对于痰湿体质的朋友，大家往往会说，那我们这类人群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放弃贴灸标这个事儿，就跟我没关系了？其实不用完全放弃贴秋膘啊。这个痰湿体质的朋友们呢，它的核心叫什么？叫气肥取瘦，杜绝浓汤。啥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推荐您吃低脂的优质蛋白，比如说您可以吃这种去皮的鸡胸肉啊，这种鱼虾呀、瘦肉啊，包括这种蛋清啊，您以这个清蒸啊、水煮啊、清炖啊为主，这些您都可以吃。但是这种本身加重痰湿的食材咱就别再努力了，
1: 就是那个肘子那个皮、
0: 肥肉啦、五花肉啦、猪蹄儿啦，咱喝点这个浓浓的骨头汤啦，啊，喝点这个鸡汤啦，这个包括吃点这个肥肠、这个下水卤味儿啦，那这些东西要少吃。但是我非常能理解这些人群的这个心态。孟大夫作为一个资深痰湿体质的人群，因为我也偏胖嘛，就全家就喜欢吃。我说痰湿体质的人群有一种特异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一盘食物，我完全可以一眼看出来这个肘子我夹哪儿最香
1: 哦，
0: 沾着汤的那个皮儿，哎呀，
1: 对，
0: 我就知道 家那儿一定香，但是就那一块痰湿最重。
1: 真的是能够感觉到，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真的，它蘸点汤儿，
0: 对
1: 吧？而且一定是肥的，可能更偏多一些的才香。
0: 肥的要肥七瘦三，然后呢，再蘸点这个汤儿，如果再有一点焦边，哎呀，就感觉非常好吃。我说我们这类人群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哪个是最好吃的，包括有一些食物，比如说烧烤或者是烤肉，我说那一块最好吃，他们说为啥？我说有一点焦边，同时还蘸着最多的料，它一定最好吃。
1: 哎，对，痰湿体质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想请您给说一说，因为我觉得拒绝美食是一方面，其实我们在稍后会讲，您既然有办法让这个患者变得轻盈起来，咱们稍后去说，就痰湿体质的危害。为什么我刚才也说了，就是痰湿跟痰湿它也不一样，我们别把自己发展成那个，我理解啊，我不知道专业术语上怎么讲，重度痰湿。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油腻的不行，你真的可以看上脸上冒出冒油，头发就怎么洗刚洗完可能又一身油，然后那个肚子那个肉可以垂下去。因为有人说痰湿体质和肿瘤啊和很多病它是有关联的。
0: 是的，首先从医生的角度，您就说我脸上出点油，其实医生真不担心。但是我们说痰湿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有一句话叫百病皆由痰作祟，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因为它是这种千变万化的这种形式，它是很重浊的，它如果聚集在那儿，像刚才您说了，有的东西它聚集在这里，它就会形成这种团块状的，它有这种肿瘤风险啊。同时这个痰湿它也分它是寒的还是热的，这个是大家都理解，有寒湿嘛，有湿热啊。那这个痰湿是寒偏寒的呀还是偏热的？而且痰湿有一个，刚才您说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肚子要垂下去了。有很多痰湿体质的人群会伴有我们现在医学叫什么叫代谢综合症，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就这一类的代谢它都会出现问题。那背后对应的是什么？是向心性肥胖引起的三高，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包括一些脂肪肝，这些代谢出现了紊乱。它仅仅只是一个脸出油的问题吗？不是，
1: 就我们看到的是脸出油，其实内部且不得怎么样。
0: 对，其实内部包括这些我们说的三高人群，它内部这种炎性风暴也好，其实对我们的健康隐患，我们说了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听起来好像是个老年常见病，但是这些疾病它的人群其实已经在悄悄的年轻化了。我周围30多岁的朋友高血压了啊，我的患者来了说，我说41岁已经支了两个支架了，就是感觉哎呀，我说这个对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其实有很大影响。
1: 对，
0: 就简单的看起来是一个哎，它不是一个脸部出油的痰湿体质的问题，而是时间久了之后这些三高啊包括这些啊支架的这可能就找上门了，这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1: 对，痰湿体质的外在的一些表现跟大家说了，它的危害也跟大家说了，而且还有一个炎性反应，对吧？这也是最近很多人特别关注的，它会让人体长时间处在一个炎性的状态当中。
0: 对，是的。
1: 那怎么办？
0: 首先对于痰湿体质来讲，我们说叫三分治七分养啊，他一定是不能说，因为有很多这个患者说，孟大夫，我自从喝了您的药之后，哎，我觉得我有护身符了，对吧，我就可以熬夜了，我就可以这个小烧烤啤酒走起来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所有的体质第一点啊，在看病的时候大夫一定要跟您说的就是生活起居的调护永远要重于这个您这个药物的这个调护，因为药物的调护一定是暂时的，但是对于您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它是长期的，您不能走两步退三步，走两步退一步，那这样肯定不行。所以第一个就是少熬夜，少熬夜，然后尽量不吃肥甘厚味的食物。那什么叫肥甘厚味？我们说的就是油炸的、辛辣的、刺激的，这种香香的啊，饱餐的这种是不行的啊。肥甘厚味要减少啊，适量的运动，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我们说适量运动啊，少吃肥甘厚味啊，然后学会就秋季如何进补和轻补，然后同时尽量减少熬夜，尤其是烟酒的这些刺激。然后对于这种痰湿体的人群，能不能喝一些这种什么的代茶饮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种祛湿的。首先我们说呢，湿是从哪儿来的啊，痰是从哪儿来的啊，我们其实知道它的底层逻辑之后就更容易去拆解它了。我们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要运化我们的水湿，其实就是它要代谢我们啊吃进来的这些食物啊，它代谢水液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脾胃功能受损了，那它的水液代谢就失常了，这个水液 非正常的水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聚而成湿了。所以经常有人说我要祛湿祛湿，我说您不健脾，光祛湿没有用，它没有治根儿啊，那个根儿不在祛湿上，而在您的脾胃功能变弱了，它代谢不了这些水湿，所以就是健脾才能祛湿，那湿气久了以后就聚而成痰了。所以这个痰湿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其实在健脾上，所以我们叫健脾祛湿化痰啊。您就在家里面，您用茯苓，用炒薏仁，您没事儿

0: 泡泡水就很好的，包括陈皮、茯苓薏仁，您泡水就有很好的一个祛湿化痰的作用。茯苓淡渗利湿而健脾，陈皮啊理气燥湿而化痰。然后炒薏米呢，它一定注意啊，我这儿孟大夫说的是炒薏米，为什么是炒薏米？我看主持人这个阿朗一直在点头，为啥点头？
1: 对，因为我家里人喝薏米的时候，它就是薏米跟红豆去熬。其实那个薏米，包括我身边也人说，哎呀，天热了，去祛湿什么的这类的，它那个薏米都是生薏米。我就
0: 对，
1: 说这个完全不一样，生的和熟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因为你想到了立秋之后啊，天气啊虽然是有秋了，但肯定它是转凉的。这个时候阳气其实和夏天比起来，阳气是减弱，阴气是要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脾胃其实喜欢暖和，它不喜欢这些太冷的。那么生薏米其实偏寒凉，虽然它祛湿，但是它偏寒凉，所以我们从外边买进来之后，一定要把它炒至微黄。所以陈皮、茯苓炒薏米，健脾祛湿又化痰啊。刚才其实阿朗还说了一个叫红豆薏米水，但真正的祛湿叫什么？叫赤小
1: 赤
0: 豆。
1: 小
0: 对，
1: 豆，
0: 因为
1: 对。
0: 红豆和赤小豆不太一样，红豆是圆圆的一颗，赤小豆是有点偏长长的。
1: 对，就是你看着它好像更紫一些，颜
0: 对，
1: 色更深、更
0: 更深、更
1: 长。
0: 长、更瘦，
1: 对。
0: 对吧？一个是胖胖圆圆，一个是瘦瘦长长的。
1: 对。
0: 红豆其实是偏于健脾补养气血，然后祛湿其实是赤小豆。如果您想祛湿的话，赤小豆炒薏米水可以合起来。如果对于痰湿体质的朋友们，您可以就是陈皮、茯苓炒薏米这个小方子，您就可以当成个代茶饮，老少皆宜。
1: 对，我觉得这个中医为什么好多人养生以后越养越上头，就里边的学问特别多。可能你入门级的，你觉得红豆薏米水挺好的，你也把那个薏米炒熟了，因为它一定是有效的。但你发现好的好的，我气色好了之后，我后来知道是赤小豆，因为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其实可搭配的也特别的
0: 特
1: 多，
0: 别多，好
1: 对
0: 多都是
1: 吧？
0: 厨房里的老朋友，很多可能现在听众朋友们说，我可能都不需要去外边买，我平时听了这么多期阿郎主持的节目，我自己家里都已经备好了。今儿听孟大卫一说，哎，我自由搭配一组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作用的一个小方子。
1: 对，所以痰湿的朋友，因为我还真的，如果说气虚的朋友也挺多的话，但我就觉得痰湿可能对人体的危害更大一些。那我们这部分的朋友，大家可以用茯苓，对吧？
0: 陈
1: 陈
0: 皮
1: 皮还
0: 炒
1: 有
0: 薏，
1: 炒薏米，一定是炒熟的薏米做这个泡茶饮。
0: 对，陈皮、茯苓各10克，炒薏米15克左右，您可以煮也可以泡，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对，不妨叫国潮养生代茶饮。现在说了，最主要现在之前是喝快乐水啊，是喝续命水，现在叫国潮养生代茶饮，都喝这个代茶饮了。
1: 其实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节目就得多做。就是年轻
0: 对。
1: 人对于国潮文化，他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衷的。而
0: 是
1: 且再
0: 的，
1: 喝上一段时间，我再起了效，对吧？见效了，我觉得会更好。
0: 真的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之前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上班十几年了，最开始接受中医的确实是以这种中老年人群更多，但是就这2年特别明显，就年轻人说，哎，我觉得我现在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可能也没有到疾病的状态，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哪里不对，我不舒服，我过来寻求一个医生的帮助，我可能不需要吃药，您给我一个代茶饮的小方子，您给我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就开始说我不再喝这些续命的这个快乐水了，
1: 偶尔喝也行，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对，
0: 偶
1: 但
0: 尔
1: 是我
0: 喝
1: 们
0: 也
1: 有
0: 行，
1: 更好的替代的。
0: 对，是的，是的，反而就是他们觉得，哎，我们几个小姐妹来看看中医，哎，我来喝一喝这个代茶饮，反而这样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起来了。
1: 所以这个代茶饮喝上了，然后注意生活方式，是可以
0: 对，
1: 慢慢的把这个痰湿体质给往轻调，慢慢把它给改过来的。
0: 是的，是的。
1: 对，但如果说要是重的痰湿体质，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汤药，
0: 对，
1: 还有其他的方法就上
0: 对，
1: 了。
0: 是的，也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会说，大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去医院，什么时候我自己在家喝个代茶饮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中药其实在干嘛？它叫以偏灸偏啊。凉的患者，我们用热的中药去温他；热的患者，我们用凉的中药去清他。其实就是中药是以偏灸偏，主要就看这个天平啊，它偏的程度啊，它稍微有一点失衡，您在家调整生活饮食习惯，小代茶饮就能解决问题。但您说，如果我已经到了疾病的这个阶段了，我每天都口干口苦，头发出油，我血糖血压都不正常，而且我还尿酸也高，我现在有脂肪肝，我已经明确有这些问题了，我可能自己在家用这种生活饮食习惯或者是代茶饮，它有辅助作用，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这个劲儿啊，它揪不过来啊，我们需要更大的力量把它给拽回来，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医务人员用一些药物来帮助您了。
1: 对，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身边有些。

0: 我的患者，我每次都会说，我说，哎，最近怎么样啊？这一周，哎呀，他说孟大夫，你这药怎么怎么着？我说不，我说我首先得表扬您，证明您肯定是生活饮食习惯这个调整，您自己调整好了，这个药物才能发挥作用。就是我说您那还熬着夜，喝着酒，吃着小烧烤，这个药也没有用，他拉不过来的。对，我说看病这个事儿，包括养生这个事儿，我说一定是我们相互配合，
1: 你看这情绪价值给的，一进去觉得自己特伟大。对，确实也是，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帮助特别大。说到这儿，又想起那个为什么现在好像好很多，以前那个减肥的朋友，胖的减，减的胖，他不就这样吗？我依靠药物或者依靠某一时间段的极端的节食，把自个儿给瘦了，但你肯定是不科学的、不长久的，过一阵又胖了。如果说我们痰湿体质控制不好，也不就这样拉抽屉嘛，来来回回的，
0: 对，其
1: 对
0: 实
1: 吧？
0: 生活习惯就是会造成我们拉抽屉的。那所以有的时候我一看那个患者病例特有意思啊，这个第一次是吃烧烤，然后出现反酸烧心；第二次又吃烧烤出现反酸；第三次吃烤鸭出现反酸烧心。我说我都给您记着了，您每次吃了啥，出现了什么症状？
1: 说这如果让爸妈知道，说怎么那么不长记性？哎，说到这儿了，再说一说这个立秋之后，因为一早一晚确实是天儿是有点凉了，有的朋友就是稍微吃点凉的，或者说甚至是就气温有点波动，都会拉肚子，他就会，哎呀，我怎么这个身体就给差成这样了？对于这部分的朋友，他们该怎么补呢？就从体质上判断，他们大概属于哪种体质？
0: 刚才您说的就是我特别怕凉啊，我一点凉风都不能吹，我一吹点凉风就不行了，我就得赶紧去厕所了。甚至有很多我门诊的这个患者朋友们会说，他说孟大夫，你知道吗？就这个凳子，如果它没有一个垫儿，到了秋天之后，比如说我坐了公园这个长椅，或者是我这个上班如果不放一个垫儿在那儿，我一坐这个凉凳子，立刻立竿见影，直接就得去厕所，一秒都等不了啊！就这种，其实它属于阳虚体质。对于阳虚体质的朋友们，其实，在秋冬季节来讲，他们确实会比较受困扰，因为这个时候夏天这些体质朋友们反而会舒服，为啥？不怕热呀，天儿越热，我觉得哎呀，我越舒服，我感觉我在补阳气。人家都觉得热得不行了，我觉得这天儿刚好呀，但是，一到了冬天之后，尤其是入秋了，入秋了之后，刚才我们说特点是阳气逐渐变内敛了阴气逐渐滋生了。这气温虽然有秋老虎，但是早晚会变凉了。这些阳虚体质的朋友们，逐渐，哎，我又开始在，我又开始会在这个我们说这个门诊能遇到了。为啥？孟大夫老胃病，我又开始来找您了。就那天衣服没拉，被风一呲，完了，哎，又开始疼了。这每年就得来找您报到啊。
1: 就说人的身体有时候敏感到，我就觉得我可能很多人都想象不到，
0: 就到什么程度？他说我跟孩子带我出去吃饭，我就掀了一下门帘儿，那个时候衣服没拉上，完了我就晚上回去胃疼了一宿，就直到这样。包括我说我一坐凉凳子我就要去厕所，其实都是脾胃阳虚的这种表现，叫阳虚体质的朋友。而且他除了怕凉之外，喜欢喝热水。手脚是凉的，所以怎么去判断？就是一般我就会，我说您如果要是自己喝水的话，您会选择喝热的还是喝凉的？常温水喝了会不会不舒服啊？如果比如说这个有点小风，您会不会喜欢捂着点肚子？这肚子哎呦不行，稍微吹点风就得上厕所，手脚是冰凉的，这都属于阳虚体质。这类人群其实才是正应该去贴秋膘的，就跟那个气虚人群一样，因为他虚啊。贴秋膘来讲，对于这些虚症的这个朋友们，其实是应该贴的，就像咱们说的，但是贴得分您怎么贴。
1: 你看说了半天，真正该贴的是人家，其他人都是，对吧？
0: 对，其实阳虚体质的朋友，包括我们说气虚体质，这些他虚嘛，他才应该去补，但是补也要讲究。刚才像孟大夫说的，先以轻补为主，然后呢，要促进您的代谢和消化，然后同时补也得有方式，吃什么，怎么吃，怎么烹饪，它也有方式。阳虚体质朋友们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一个代茶饮。如果您受到了这个感觉手脚凉啊，这个喝点这个凉的东西，或者有的时候它甚至这个东西它不是温度凉，它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性质寒凉。有一句话我不知道阿朗听过没有，叫秋瓜坏肚，
1: 有。
0: 对吧？肯
1: 因
0: 定
1: 为
0: 讲过。
1: 我们家里边就说这个立秋之后就不买什么 西瓜啊，包括各种甜瓜，因为首
0: 嗯，
1: 先有的它就不太好吃了，
0: 嗯，嗯。
1: 对吧？这个农时它真的就是中国人讲这个什么时候吃什么食物，它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智慧。它一个是味道不好了，另外有的因为我脾胃特别好，有的人脾胃不好，他真的就是一块西瓜没吃完上厕所了，
0: 对，
1: 真有这样的人。
0: 因为秋天的时候，这会儿阳气已经不像夏天这么充盛了，所以对于本身阳虚体质的朋友，这会儿天时已经走。

0: 藕了呀，对吧？只
1: 嗯。
0: 剩我自己体质了。那这个时候，秋天虽然这个西瓜可能是常温的，不是冰镇的，但是它从性质上来讲，其实是偏于寒凉的。那这个时候吃点这个秋瓜，人家都没事儿呢。阳虚体质的朋友们直接就跑厕所了，秋瓜坏肚。所以阳虚体质朋友们说，哎呀。刚刚孟大夫说气虚和啥，痰湿体质和啥，我们有没有什么方便的代茶饮我能够喝一喝的呢？今天孟大夫也给您推荐一个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姜枣茶其实，阳虚体质朋友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包括三伏天，我们其实也推荐他们吃。为什么？中医其实有一个理念叫做冬病夏治，就是对于所有虚寒型、阳虚型的这种疾病，夏天其实应该把这个阳气给它补充上来啊。我把这个电充上来了之后，我秋冬季节不容易犯，或者犯了以后，它的程度可能会比较减轻。所以阳虚体质的朋友们从，我们说这个夏天开始，包括到立秋，您都可以喝这个代茶饮，我们说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它包括什么呢？为了改善口感，一个是生姜。红枣啊，桂圆肉，然后加上点陈皮，您都可以喝。就这四味，其实很多人家里就已经有现成的了，都非
1: 有，
0: 常好找。
1: 对。
0: 但是它有点小讲究在这里啊，什么讲究呢？第一就是红枣，咱喝的时候啊，一定要去核和去皮儿，因为作为一个消化科大夫，有的时候我们会做胃肠镜，会发现，哎，这枣皮儿还贴在我们的胃肠道上呢。我说，哎，您是不是吃枣了？哎，您怎么知道？哎，我得一个多礼拜以前吃的吧。所以就这个枣，一个要去皮儿，还有就是要去核。为什么要去核呢？有的时候喝到最后一扬脖，这都能吃啊，这食物啊，顺进去了。
1: 而且有那个特别的尖，它会划破。
0: 我们的食管，我们
1: 对。
0: 甚至碰到了一个特别尖、特别长的枣核，直接就扎在了患者的12指肠里边，
1: 啊，
0: 直接就扎
1: 那最
0: 穿
1: 后是不是
0: 了。
1: 还得内镜取？
0: 内镜取完了之后打夹子，然后打完夹子了之后还得观察是不是有穿孔。所以就是如果您喝枣，然后后来我就所有再喝再说代茶饮的时候，我说每次我都跟大家说一定要去皮儿去核，因为去皮儿是因为它不太好消化，去核是因为怕您到时候最后喝的时候一下不小心给顺进去了，引起其他这种不必要的损伤。红枣要去核去皮儿，那生姜的讲究是什么呢？生姜呢，我们一定要带着皮儿。为啥要带着皮儿呢？说，因为我们生姜是温中散寒、辛散走窜的。但是我刚才肯定很多这个朋友说，我虽然是阳虚体质，但是我也特别怕上火。我怕我一喝姜枣茶就上火了，怎么办？生姜的皮是偏凉的，有去虚火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如果您去皮儿了，它虽然是一个温中散寒的，就没有去虚火的这个作用了。但是如果生姜您带着皮儿，它一方面温阳散寒，同时还可以清虚火。那在这个基础上，您再加点龙眼，龙眼呢，它补元阳啊，我们说补这个脾肾阳气的同时，它甜甜的，它口感好呀。
1: 对，
0: 代茶饮第一点就是逮着你得先带喝进去。有人说："哎呦，孟大夫，这代茶饮太难喝了，我这喝不下去啊。"所以就是它能改善
1: 您
0: 口
1: 推
0: 感
1: 荐
0: 的
1: 了几
0: 同
1: 款，
0: 时，
1: 我虽然有的没喝过，但我觉得就比如说陈皮，或者说包括这个龙眼，你可以想象它的味道，
0: 对它其
1: 它
0: 实
1: 一
0: 很
1: 定是
0: 好
1: 清
0: 喝。
1: 香和甘甜
0: 对
1: 的。
0: 对，然后再
1: 对，
0: 加上陈皮，刚才说
1: 对。
0: 了。怕虚不收不补了之后堵在这儿了，生姜、红枣啊，既能温阳又能散寒啊，再加上龙眼改善口感，同时也能温肾啊，同时再加上点陈皮，让这个温阳的阳气在您的肚子里转起来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既不上火又有温补作用的一个在秋冬季节非常适合阳虚体质朋友们喝的一个小代茶饮
1: 而
0: 了。
1: 且我觉得这款泡茶饮一定能够流行起来，因为阳虚体质的，在我理解当中是很多女孩子，
0: 对，手脚凉，肚子怕
1: 对
0: 凉。
1: 对，就是她们对于这个健康关注度高，而
0: 对，
1: 且这款茶它也好看，
0: 对，是的。
1: 是吧？它里边那个食材就为什么就是孟医生说这一个升级版，因为很多人知道
0: 姜
1: 姜枣
0: 枣，
1: 茶，
0: 对，
1: 但是没有想到它里边又加了
0: 龙眼，
1: 龙眼。
0: 然后以及和陈
1: 陈
0: 皮，
1: 皮，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这个泡茶饮喝一喝，因为我知道，就是有的那个，我们打球嘛，有时候我们那个赢球了，我们会击掌。有的女孩就是你跟她击一下掌，都
0: 手
1: 过敏，
0: 凉，
1: 凉的厉害，就真跟冰似的。
0: 对，是的，
1: 对，所以这个方子可以试一试。
0: 对，是的，而且刚刚您说特别好，Plus 版升级版，
1: 对。
0: 如果在这个季节，我们说这既然是立秋，入秋了之后啊，我们说叫伤春悲秋，这个季节啊开始入秋了啊，这个绚烂锦绣的这个夏天过去了之后，秋天逐渐开始变凉啦，会有落叶啦，这个。 季节，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情绪上会有一些变化。如果您是这个手脚凉，或者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怕凉的女孩子，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您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儿老板又给我俩总结四个 PPT， 这家伙做完了以后头大了，您也可以加一点玫瑰花，更漂亮的同时还有疏肝的作用。
1: 又生气了，
0: 对，
1: 五款食材，要是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放到里边，对吧？
0: 对
1: 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您很会做科普嘛，除了这个饮用的，那有的，比如说我就在宫位上，有没有什么按摩的一些穴位？因为中医，比如说膻中穴，如果你要难受的话，这个其实摁的话，我们之前摁过啊，疼，如果你真一口气憋在这儿，你特别难受的话，这儿是疼的，对吧？
0: 是的，是的。
1: 但你揉开了以后，它瞬间就会特别的管用，就类似于这样。因为您也说到了这个立秋以后会撕伤皮吧，对吧？我们还有什么按摩的穴位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
0: 有一个特别好的穴位叫做章门穴。章门穴是八会穴的这个脏会穴，就是我们说这个脏器的所有五脏六腑的这个精气汇聚在这儿。那它怎么来取呢？章是哪个章呢？就是文章的章。门是这个大门的门，章门穴，然后呢它其实叫曲肘合腋，您用手呢去摸自己的锁骨，摸自己锁骨的时候，然后同时夹着胳膊肘，夹着胳膊肘的时候，这个肘尖对应的这个位置啊，或者简便取穴，您反手叉腰，反手叉腰的时候，
1: 坐起来反手叉腰，
0: 对，大手指指底下的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为兄弟两肋插刀的那个肋，这个地方啊叫章门穴啊。其实它有很好，如果您捶一捶敲一敲，有很好的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如果您说哎呦今儿这四个 PPT 俩总结还挨顿骂，这太生气了，您就敲一敲您的章门穴，或者敲一敲胆经，都有改善情绪的作用。哎，说到这儿一定要跟大家说，阳虚体质的朋友们在这个季节也要推荐给大家两个穴位，一个叫神阙穴啊，一个叫命门穴。您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啊，神阙特别好找，就是咱的肚脐儿啊，它是生命的本源，可以补元阳，所以您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一方面放到我们的肚脐儿上，它可以补阳，同时正对着肚脐儿咱们的后腰部的这个穴位叫做命门穴
1: 呀。听这个就特重要，
0: 听着就是
1: 这名字对吧，
0: 补先天之真火，对，就您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一方面放在肚脐儿上，还有就是放在肚脐儿对应正后边，肚脐儿正后边这个腰部，这个叫做命门穴啊。我们它有这个温补元阳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对于这些特别怕冷的人群，尤其是说我一受凉不行，我就赶紧得去厕所，命门穴和神阙穴您都可以搓热了之后直接去用手敷一敷，都有一个很好的保健作用。
1: 对，我们为什么总有人说，就一些人退休之后，或者说的这个忙了多半辈子闲下来之后身体越来越好，其实你发现人家那个日常的保养，在那个尤其是秋冬天，我觉得那个天冷了之后站在太阳底下闭着眼睛沐浴着太阳的光芒，在那拍拍打打的对吧，什么胆经啊肝经啊什么这类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慢慢去养护的一个过程。而且在做这些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家里边也做这些，我就觉得我整个人会让你静下来，
0: 是的，
1: 你不乱想了。
0: 对，其实在这儿也要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啊，就是有人说哎，我敲了一次怎么没这个感觉，孟大夫推这个穴位行不行，所有的中医养生啊，它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啊。所以我经常说，我说您想去健身房练成肌肉猛男，那也不是一个礼拜撸铁能撸出来的，对吧？它总会有一个过程，
1: 三个月见点形就算不错。
0: 对，
1: 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0: 对，所以所有的中医养生保健推荐的穴位也好，代茶饮也好，包括您的生活饮食习惯也好，它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要您长期坚持的过程啊。您没事坐在那儿，性价比很高，也不用您干啥，您看着这个综艺的时候，然后您就没事去摁一摁，敲一敲，拍一拍。除了这个我们说神阙穴、命门穴，那很多很大家耳熟能详的中脘啊、足三里啊，大家都可以敲一敲，都可以。甚至有的朋友说我灸一灸行不行，如果我是阳虚体质我怕冷啊，我能不能拿这个艾灸去灸一灸我的神阙，灸一灸我的中脘和足三里，其实都可以的。人说了每天敲敲足三里胜吃一只老母鸡。
1: 对，就我们请孟医生和大家说的是，我们自己不去医院的情况下，而且我们没有那么明显反应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做。人家中医那个，比如说你哪偏头痛了，或者这儿疼那儿疼，人家那个针灸见效也是特别快的。
0: 是的，
1: 只不过是我们给了您一些居家就可以操作，效果虽然慢，但是它特别持久的那些方法来养护您
0: 的
1: 健康。
0: 是的，是的。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请您来说最后一个问题，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立秋之后天儿一天比一天的凉，有的人就会想吃一些 滋补的膏方，包括吃一些秋季的滋补丸、
0: 嗯、
1: 就那个有的是蜜丸、
0: 嗯、
1: 对吧、
0: 啊、对对
1: 对,
0: 对，是的。
1: 立秋之后能直接吃这些吗？或者说哪些人需要吃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怎么说这个问题，立秋之后膏方它其实是比较滋腻和厚重的，因为立秋刚刚立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像我们说它的特点其实不是说虚寒的这个特点，它的特点是长夏里的暑湿还在，燥邪刚起，所以这个时候体内我们还有夏天的湿浊呢，这湿浊还在脾胃这儿堵着呢啊、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如果您过早的去服用这个膏方的话，特别容易滋腻碍胃，不只会上火，而且还容易影响您的消化，越吃越没有胃口，越吃觉得胃里肚子越堵越胀、
1: 嗯、
0: 啊，所以这个季节对于膏方来讲其实稍微有一点早了。那如果什么人群适合吃膏方，然后以及我们什么季节吃比较好啊，孟大夫推荐的就是您在白露和秋分以后再开始考虑吃这个膏方、
1: 哦、
0: 啊，同时啊我们说这个湿气得消退了之后，然后以及那膏方什么就虚的这个人啊，我们说啊气虚啊血虚阳虚啊阴虚，就这些气血阴阳它以虚为主的人群，它才适合吃膏方。您说本身我觉得这个湿热人群恨不得我自己每天坐在那儿都上火了，您再吃膏方这就容易火上浇油，这火越烧越旺。
1: 对,
0: 对，
1: 就是气虚血虚阳虚
0: 阴虚，
1: 阴虚
0: 气血阴阳、
1: 哦、
0: 这四个虚的
1: 去吃，
0: 对，气血阴阳这些虚的朋友他去吃比较合适。而且
1: 膏方你就看得特别滋腻，就是你化不开，你如果说
0: 黏黏糊糊，
1: 对，我就觉得它就是你消化它你真的是需要很多能量的，你消化不动时间也还早，到时候我们再请孟医生来跟大家说这个膏方啊、
0: 嗯、哎，好嘞好嘞。
1: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疾病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孟孟医生跟大家讲到这里，也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您好吗？
0: 好嘞，感谢主持人、
1: 嗯、好的，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这样的意境，喷薄出物产，酝酿出风情。
1: 听见乡村，听得见的自然四季，品得到的乡土乡情。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立秋前后正是内蒙古草原水草丰美牛羊肥壮的时节，立秋意味着暑去凉来。

0: 大自然由繁茂生长转向成熟收获，各地都有贴秋膘、咬秋、晒秋等习俗，既是对夏天的告别，也是对丰年的迎接。而对于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来说，立秋更是一个关键的转折节点，人们开始准备转场，迎接秋冬的来临。今天咱们到阿鲁科尔沁草原去感受传承千年的游牧智慧，这是一片写满历史的天然牧场，万千铁骑曾踏过这片山河，世代牛羊在这里自由奔跑。更神奇的是，这片脆弱的草原生态历经数千年仍生生不息。2022年，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被联合国粮农组织认定为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如今传统的游牧也有了科技加持，在转场必经的管护站，自动检测设备通过 AR 技术核对牲畜数量，准确率能达到 98% 以上。一起来听草原上的新故事。
1: 六月，被圈养了一整个冬天的牛羊已经开始躁动。对于季节的变化，动物似乎比人类更加敏感。他们知道，当主人开始频繁出入采购物资、打包家用时，一年中最值得期待的一场长途跋涉就要开始了。游牧这一世界性的古老文明，是这个种群沿袭数千年的基因记忆。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核心区位于赤峰市阿鲁科尔沁旗巴彦温都尔苏木，蒙古高原和东北平原在这里交汇。

0: 这片海洋季风在中国国土范围内最后到达的土地，高寒干旱，年均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却孕育了连片草原和旺盛的生命。在新石器时代甚至更早，这里就留下了先民生活的痕迹。草原季节性变化巨大，草场土层薄，不适宜开垦耕种的特性对他们的生存产生了直接影响。畜群不同于扎根泥土的庄稼，当天灾降临，当一片草场不再肥美，他们能够跟随牧民移动迁徙，始终逐水草而居。长此以往，游牧成为草原生存的唯一选择。
1: 今天我们讲生态环境很脆弱，但是以前老百姓他不懂，但他知道如果把一个地方的草吃光了，土地就会裸露了，然后就容易形成风沙了，那容易破坏了。这一点是人们在长期的生产过程里面慢慢的了解到的，所以他们才形成了一个草原独特的一种生产方式，就是叫

千百年来，这里的人和动物都在自然规律中小心翼翼地维系着一种平衡，一种索取和守护、征服和敬畏之间微妙的平衡。人、牲畜和草原通过游牧的方式循环往复，浑然一体。取物有时，取之有度的草原法则早已融入草原人的血脉。

纳顺巴图，49岁，从出生开始便每年跟随父辈游走于不同季节的牧场。今天又是出发的日子，近50年游牧生活积累的经验，使他对即将面对的长途跋涉并无太多忧虑。在世代游牧的牧民看来，一年两度迁徙是家族习俗的传承，也是年轻一代耳濡目染的绝佳机会。19岁的海日罕是纳顺的小女儿，这是她第一次作为主要劳动力参与到家庭游牧中。每年6月中旬，这场史诗般的游牧迁徙都会在阿鲁科尔沁草原深处准时拉开序幕。聚居于大兴安岭南坡巴彦温多尔苏木的2000余户牧民，赶着畜群从冬春营地出发，翻山越岭跋涉100余公里，浩浩荡荡奔赴北坡水草丰美的夏秋营地。这确实不是一趟寻常出行，500万亩的高山草甸，以近乎原始的状态横亘在人和牲畜与夏秋营地之间，达拉尔河、苏吉河和海哈尔河穿流而过。游牧迁徙有3条固定路线，均沿河流而行。生活在冬春营地不同嘎查的牧民，按照居住地位置选择理想的迁徙路线，前往夏秋营地6大游牧核心区中距离最近的片区落脚。跋涉是游牧迁徙的主题，只有不断迁徙流动，才能避免长期滞留一地导致的草场资源退化，保证畜群始终获得充足饲草。草原、牧民和畜群，三者之间没有绝对的主角。人依靠牲畜获取蛋白质，牲畜依赖丰美水草延续生命，草种则在人和牲畜的往来中优胜劣汰，它们千百年间互为依靠，缺一不可。这是自然的规律，更是最朴素的生存。

翻越大兴安岭西南余脉，行程不过百余公里，但在群山中赶着牲畜穿行，牛羊的前行速度决定了这场迁徙的漫长。牛羊行走缓慢，由海日罕驾驶更为灵动的摩托车一路看护前行，父亲纳顺驾驶农用卡车载着其他家庭成员和全部生活物资为女儿开路。

拉顺一家从阿日呼布嘎查的家出发，沿海哈尔河一路北上，到达沙日包特嘎查时，太阳已经西沉。他们选在一处背风坡落脚，而此时迁徙的路途才刚刚走过四分之一。

0: 林那儿带了出去。
1: 迁徙的漫漫长路上，几乎看不到牧民生活垃圾的遗留，这是他们根深蒂固的观念。在牧民看来，无法融入自然的垃圾，哪怕再微小，都可能会对草原和牲畜带来潜在的破坏。他们知道，敬畏自然就是保护自己，这是游牧的基本法则。
2: 这
0: 还是那个路子回的。
2: 这就无论前后也。
0: 啊，不少不少一
2: 些。俺们都走出去晓得，就走下来都
1: 走。草原的夏季昼长夜短，为了更快到达目的地，凌晨三点天光出现的时候，牧民就陆续出发了。游牧系统整个迁徙路线都沿河流进行，生命需要水源，人和牲畜都是如此。阿鲁科尔沁草原水系发达，西辽河与嫩江两大水系构成了区域内的主要河网，却因极易下渗形成了沟谷纵横、地表破碎的景观。草甸和沼泽植被在丰富水系的滋养中野蛮生长。
3: 那么对于草地来说，水是特别重要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的环境条件其实是非常艰苦的，生态条件是非常贫瘠的。正因为它的降雨少，气温比较低，所以它不适合农耕嘛，所以就只能进行这种游牧和放牧。
1: 沼泽常会给贪吃的牛羊和他们的主人带去不小的麻烦。
2: 湿地里头好搞不是吧？啊，那吃那个湿地里头吃草，进去体力不够呗，出不来。
1: 湿地常被比作大地之肾，在脆弱的草原生态中，这种蓄养水源、净化水系的功能更加突出。雨季，湿地吸收降水进行储存；干旱时节，当草原地下水位跌破临界值，湿地储存的水资源通过地下河流游走补给。湿地维系着草原的平衡，虽然有时会让到访者受到一点皮肉之苦，但从未改变牧民的敬畏之心。自古以来，他们都懂得一个道理：水是草原的血脉，是所有生命的依靠。
2: 牛羊人都喝水，就是这个水，我们不讨厌那个，自牛都不讨厌。
4: 牧民对他们的整个生态环境有非常强的保护意识，千百年在那里放牧，但是他们的牧场没有退化，牧场一直能够维持到我们今天，它真正达到了我们所认为的自然生态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利用、可持续保护。
1: 古老的游牧是天地自然中不同生命的循环往复，如何守护好彼此的平衡，是一代代牧民成长的必修课，也是在一次次迁徙中，他们学会了如何对自然规则保持尊重，心怀敬畏。而作为牧民的伙伴，牛羊也在辗转迁徙的过程中完成着物种延续的使命。出生在游牧迁徙的路上，对母牛和小牛犊以及精疲力尽的牧民来说都是一项挑战。
5: 每年迁徙的时候，反正是必定是下小牛犊的。
1: 他们必须等小牛自己站起来，这是他生命中的第一课。草原上的新生命自出生就没有围栏束缚， 辽阔的草原给他们的族群足够的生长空间，但与之相对应的，他们需要从落地那一刻就开始锻炼强健的体格，以适应游牧迁徙的长途跋涉。游牧系统总在考验人和牲畜的体能极限，也因此培育出了坚韧的生命。

0: 已经是第三天清晨，距离夏秋营地30公里，纳顺一家到达了最后也是唯一一道人为控制关卡。高格斯台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横亘在游牧系统冬春营地与夏秋营地之间，为了保护过渡带森林、草原、湿地的多样生态系统和珍稀濒危野生动植物，2019年这里开始分区域禁牧，牧民和畜群需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穿过狭长的游牧通道，直奔夏秋营地的牧区。牲畜总数也从2021年开始被严格控制在20万头只以内。纳顺一家的迁徙之旅大半行程已在身后，他们的最终目的地夏秋营地六大片区之一的魂都伦就在保护区外10公里的群山间。
1: 纳顺大羊是73，小羊25。嗯，
0: 畜群似乎对这道大门并不陌生，他们欢快的脚步和扬起的尘土无一不在表达夏秋营地已近在咫尺。

特格西家是最早抵达的幕户之一，儿子请来了朋友，他们一家的迁徙因为人手充足进行得异常顺利。进入牧场的第一件事就是搭建居所，蒙古包打破了常规的房屋概念，将房屋拆分成大大小小的组件，即用即装，这是游牧民族智慧的结晶，为游牧生活量身定制，还藏着斗转星移的秘密。蒙古包的顶端都会留出一个圆形口子，这是它的天窗。

0: 除了通气排烟的基本作用之外，也是牧民的时钟。日光通过天窗洒进蒙古包内，圆形地表就成了一个巨大的钟盘，而光束就是转动的时针。日升月落，星朔云遮，大自然规律的影子就掩藏在牧民生活的点滴细节里。
1: 因为有了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人们这种生活生存的愿望形成这种生产方式，在这个生产方式的基础上演化出来这样的一种自然条件和生产的过程，形成了一种不同表达方式的文化形式。
0: 层峦叠嶂的阿鲁科尔沁草原，此时正在又一个落日的余晖中，温柔照拂着向自己跋涉而来的子民。

0: 半个月后，夏秋营地进入黄金期，一番人间童话的景象。牛羊逐渐膘食，出生的牛犊也不再完全依赖母乳，这时候牧民才开始挤牛奶。不和小牛争夺奶水，也让长途跋涉的母牛得到充分休养。在生存面前，牧民给予了动物跨越物种的尊重。这种和合共生的智慧，让取物有时的观念刻进了世代牧民的骨子里。特格西的妻子选在日光正好的一天制作奶豆腐，在慢火蒸腾的一小时时间里，人要始终守在近前，不断搅拌，撇去表面渗出的水分，直到发酵过的酸奶彻底变成糊状。内蒙古高原的干燥气候可以加速其固化成型，阴凉储存的前提下，因为脱水的特性，细菌不易滋生，做好的奶豆腐可以储存很长时间。奶豆腐质地细密，入口有浓郁乳香，又带有乳制品不常有的筋道口感，很是特别。这种游牧祖先摸索出来的原本意在储存食物的方式，到如今已经变成了蒙古族一道特殊风味，被刻上了游牧文化的烙印。在草原上，食物的获取永远和草场的风欠紧密挂靠，连年丰美的水草成为千百年来牧民生存的共同愿景。由此，一个寄托美好愿望的载体在必然中诞生。农历五月十五是阿鲁科尔沁草原最重要的节日祭敖包。每年这一天，天刚蒙蒙亮的时候，通往高格斯台罕乌拉山山顶的唯一一条路会被牧民的车灯点亮。阿鲁科尔沁其最大的敖包就伫立在罕山山顶。敖包是蒙古族的重要祭祀载体，游牧迁徙动辄百里路，最早的时候茫茫草原并无参照物指引，游牧祖先搭起石块作为路标。游牧生活代际演替，堆砌的石块越来越多，敖包逐渐演变成蒙古族祭祀山神、鹿神，祈求风调雨顺、路途平安的象征。对于雨水的期盼是如今这场祭祀活动的主题，牧民在雨季到来前举行祭敖包仪式，期盼雨量充沛，滋养草场。这份虔诚似乎总能得到回应。
1: 地球运行到某一个角度、某个地方就应该下雨，所以他们总结出来，五月十五日要去祭祀去求雨。从科学上讲，它是不能解决这些它所诉求的那些东西，但是从心灵安慰来讲，它是起到很大的心灵慰藉的作用。
0: 牧民以虔诚之心对待自然赋予他们的一切，由此再由森林、草原、河流、人与动物构成的生态与生灵之间彼此和谐共生，达成了一种巧妙的平衡，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因此得以长久延续。钱宏远从事林业工作40余年，足迹踏遍了这片草原的每一个角落，认识这里的几乎所有动植物。
2: 你看我们这片草原，一远看它就是一片草原，看不出什么东西来，但是你如果走近了，你去细细地发现，
3: 你看像这种
2: 地榆、野生药材、
3: 针茅草、大针茅草，
2: 还有黄芩，
3: 还有石竹、
4: 柴胡、
2: 还有寒冰草，所以说我们这个草原生物多样性极其丰富，游牧对这个地区的生物多样性保护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0: 这里拥有极为丰富的野生植物资源，据相关学术统计，内蒙古阿鲁科尔沁草原游牧系统分布的野生植物共有842种。游牧系统将丰富的植物和动物紧密捆绑在一起，它们之间相互依存，千百年来形成了稳定牢固的共生关联。
2: 牛羊它能给草原也带来很多益处，一是沉积的杂草不留在草原上了，那么新的草长势好，它这个粪便也能把一部分种子散撒在草原之上，这样呢使草原的植物种类更加多。在沙化地带，牛羊蹄印一踩，它就会把种子踩到坑里，踩下去搁土埋上，这样呢它第二年春天又或者今年秋天雨水好了之后还继续发芽。
0: 生物多样性的保持是长期游牧迁徙的佐证，牧民在向草原索取的同时也在报答自然的恩赐，甚至有的时候人与自然的互动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惊喜。这株贴地生长的黄色小花是蒙古郁金香，消失了40余年，曾被认为野外功能性灭绝。2023年5月，在高格斯台罕乌拉自然保护区中，这种脆弱的小生命被再次发现。对世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珍稀濒危植物研究具有重大科研价值。游牧系统见证了重生，创造了一项物种奇迹。
1: 游牧民族他们有一套严格的标准，不会改变你任何东西，但是我利用你所给我们提供的那些条件，所以他在利用中保护，这种就是资源紧缺型的地区的民族，他为了要子子孙孙存活下去所采取的一种最积极的最主动的保护办法。正因为他们有这种严格的标准呢，使那个草原它才能够可持续发展。
0: 悠悠群山见证了往来跋涉的世代牧民，九曲河流滋养了循环往复的万物生灵，草原以极薄的土层和旺盛的生命力养育出了独特的游牧系统，敬畏自然，有住有时的生存法则在千百年代际传承中早已融入游牧民族的血脉。历史文明的长河流淌而过，世代依存于这片草原的牧民以朴素的生存智慧与自然生灵共荣共存，在古老的大地之上书写出了一卷南往北归循环往复的游牧文明史。

0: 人生这盘菜，每个人是自己的厨师长。
1: 听见乡村，用感悟打开人生这本书。
2: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听见乡村，我是雷雪。草原靠迁徙轮牧守护生态，而在东部沿海，人们用一场跨越南北的引种试验，在北方土地种出了温润好茶。立秋讲究温补润燥，发酵茶、温润绿茶更适配当下的体感。茶界曾经公认北纬32度以北难以规模化种茶，然而1966年，山东日照成功探索南茶北饮，打破了定论。如今日照已是国内规模领先的北方绿茶产区。日照绿茶虽以鲜爽闻名，但其制作工艺带来的醇厚感，以及作为北方茶代表的稀缺性，能在立秋时节给人带来一种围炉品茗、温暖身心的心理慰藉。下面我们一起去了解日照绿茶，看看南茶北饮带来的乡土变革。
3: 位于北纬35度的日照，曾是茶叶种植的禁区。1966年，南茶北饮试种成功，打破了茶树无法在北纬32度以上规模种植的传统理论，开启了北方茶叶的破冰传奇。如今，日照绿茶年产值达40亿元，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优质绿茶基地。这一成就的背后，离不开父辈们的艰辛开拓，更有一群跨界茶二代、茶三代，正在用全新的方式为北方茶产业探寻破圈之路。
4: 这里是山东日照的蓝天碧海，在这里呢有一群跨界茶人，我想我们的第一站啊，就从舌尖上开始认识日照绿茶。
3: 在海边漫步的时候，一家设计新颖的店铺吸引了我。店员告诉我们，这里是日照正在着力打造的新茶饮样板空间之一。主理人盛杰正尝试用全新的方式重新演绎日照绿茶。这让我好奇，一片来自日照田间的茶叶如何在这里成为年轻人追捧的时尚饮品。
4: 哎呀，满眼的绿色啊。
5: 对，这个绿色呢是我们日照绿茶的 VI 色，体现了我们日照绿茶最大的一个特点，北方海岸冰雪淬炼，
4: 所以这是一份经历过风雪的绿色，是吧？
5: 对。
3: 新茶饮制作区的茶具、茶点、甜品乃至文创周边，都融入了日照绿茶与海滨元素。这里没有传统茶楼的厚重感，更像是一个轻松有趣的社交实验室，吸引无数年轻人前来打卡分享。
5: 我们这里的产品呢，包括茶饮产品，还有我们的茶点，每一个季节我们都会开发出相应的一些新品来。
4: 那比如现在天气热了，
5: 对，
4: 咱们喝什么？
5: 我们会开发一些冷的、凉的，以及颜色搭配很清爽的，然后给我们的顾客、游客带来夏天的一缕清凉。一会儿到我们的品鉴会，
4: 好
5: 来尝一尝。
4: 好，太好了。
3: 盛杰的团队是一群因茶而聚的年轻人，他们当中有人做过项目运营，擅长捕捉用户需求，有人做过产品设计，懂得如何用美学讲故事。如今他们把对市场的敏锐、对场景的构想都融入到一杯茶中，他们常围坐在一起头脑风暴，只为推出一款让人眼前一亮的产品，让日照绿茶被更多人看见和喜爱。
5: 这个呢，就是我们针对夏天开发的，用日照绿茶做的冷萃绿茶。
4: 这个名字叫豆香冰萃。
5: 对，
4: 豆香冰萃。
5: 对，这是我们日照绿茶的特点，豆香味、栗香味比较浓。你看这个杯子也体现出这种冰凉的感觉。
4: 好了，我尝一尝。
6: 很香甜的感觉。觉得这个味道就是绿茶本来的味道，好像就激发出来了。
5: 对对对，因为茶叶的内置，茶氨酸、茶多酚，它是在不同的温度下，浸出的，啊，所以说呢，在相对低的温度下呢，更多的茶氨酸析出，然后茶多酚析出的含量要低一些，啊，所以说这个它比较鲜爽，比较甘甜。这是我们热泡的日照绿茶。我们这里呢，每种茶都用不同的茶具来去盛。对对对对，这里有个收腰，啊，可以锁一下箱，同时呢，这边又扩出来。
6: 那你看现在的季节，咱们推出了这种冷泡茶。
5: 对对，
6: 那到了冬至呢？
7: 冬至的时候会有一些围炉煮茶。
6: 哦，
5: 对，
6: 啊，更浪漫了。
7: 对对。
3: 这支年轻的团队为观察日照茶产业升级提供了一个样本，用设计思维重塑消费场景，用产品思维对接市场需求。这背后是新一代茶人正试图为日照绿茶这个地域公共品牌注入更鲜明、更年轻的个性。品尝着眼前的新式茶饮，我不禁在想，这些充满创意的茶饮，其源头那一片片优质的茶叶又是如何被培育和种植出来的呢？
6: 我们今天聊了这么多，其实我也特别想知道，这个也特别感兴趣，在日照这茶叶怎么长出来的，怎么培育出来的啊？你有什么建议吗？
5: 您可以去找我的朋友老袁，哎，他是育苗专家。
6: 育苗专家，
5: 对，
6: 好好好，
5: 可以解答您的疑惑。
6: 太好了。
3: 盛杰向我推荐了专研茶苗快繁技术的袁老师，他使用的茶苗快繁技术把传统育苗周期从18个月缩短到仅仅38天，出苗量更是大幅提升，堪称日照茶产业背后的加速器。这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为了一探究竟，我立刻动身前往他的育苗基地。到达的时候，袁老师正在与两位前来探访的嘉宾茶叶专家杨老师和诗人张老师在苗圃间交流探讨。
6: 一路走过来看这个育苗，这个土壤非常特别，怎么是白色的呢？
8: 就是那个珍珠眼，
6: 珍珠眼。
8: 但为什么用这个育苗呢？夏天呢，到40多度的时候，我们平时浇完就直接用水浇完，这个苗呢就不适应了，有点这个这上面就这个热都淹了。啊，这个珍珠眼有什么好处呢？喷水以后呢，它马上就，
6: 啊，它是渗水性非常，
8: 对，渗水性比较好，
6: 所以降温的速度快。
8: 传统育苗一年就育一茬，我们现在这个技术呢，一年四季，你只要有木盆，一年都可以。
6: 您这个育苗的时间才38天，
8: 对，
6: 正常的传统的育苗差不多都在1年左右，甚至还要更长的时间。
8: 对，
6: 杨老师，您必须来做一个权威的判断，您觉得这38天靠不靠谱？
9: 是实在话。我一开始我也有疑惑啊，所以刚刚我看了也跟我们袁老师交流过了。我们传统的是用短穗扦插，就这样一片叶在下面这一个之间，这样本来说是2.5到3公分，插下去以后呢，它这个下面会发根，那么这个一片间呢有一个叶芽呢，它会长叶。长芽，那么这样可能就是要1年的时间。我们袁老师他们用的呢，他用的是长穗扦插，比这可能还要
6: 长一些，
9: 还要长一些。插下去以后呢，那它的主要任务只要把根伸出来了。
3: 长穗扦插配合珍珠岩机制，创造了近乎理想的生根环境。这项技术突破不仅在于快，更在于稳，它使得筛选出来的优良抗寒品种能够被迅速大批量的复制推广，为日照茶园整体的品种升级和品质均一化提供了难以想象的可能。在袁老师的精心呵护下，茶苗成活率高达95%。但是谁又能想到，这位育苗专家曾是当地有名的木匠。从报幕到育苗，他用一双做惯了榫卯的手重新拼合茶苗生长的秘密，这背后是一场始于土地、成于匠心的跨界奔赴。
6: 原来您干的是木匠啊，可是。
8: 对。
6: 那你跟这，可能跟这个杆儿有关系，但跟这叶子跟没关系，是不是？
8: 这个干木匠呢？
6: 啊。
8: 也是与茶有关。
6: 啊？为什么？
8: 这个87年，这个分钱到户嘛，我们村里有100亩茶园，100亩茶园呢，这个得分到个人，都全部分掉。我去抓了1亩7分茶园，那时候不够干的。我本是学的木匠哈，就是一这边干着木匠，那边还也得
6: 一边干着木匠，一边侍弄着1亩7分地。
8: 一开始面积小，一个新杂青作坊啊，慢慢的04年呢扩大了规模，06年呢就是被评入了咱山东四大名茶。
3: 早年茶叶效益低，他靠手艺谋生，产业回暖，他便把钻研榫卯的劲头用在了茶苗上。他跑遍南方茶区取经，最终攻克了北方育苗的成活率难题。这种民间实践者的跨界，往往能带来最接地气的技术革新。如今袁老师的基地已经收集了600多个茶树品种，正稳步建设千份规模的种质资源库，为筛选和培育更适合北方的抗寒茶种打下基础。看完了这些充满希望的茶苗，我愈发的想见到他们长大成茶的样子。当我提出想去看看的时候，杨老师和张老师也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于是我们三位一同前往袁老师推荐的下一站，刘波夫妇的茶园。
6: 我看您这片茶园真的是很特别，
10: 和他们那个茶园相比，就是我这个高一些。
6: 对呀、啊
10: 哎，
6: 对呀、啊，
10: 就是这个弄到这80多公分吧。
6: 对，这是我们常规见到的茶树的高度哈。
11: 茶树一般都是这个高度，正好这样的采摘很方便。
3: 眼前的茶树跟我来时路上看到的很不一样，在日照为了抵御风寒，茶树大多被修剪的极其低矮。茶农们往往需要弓着身子坐着采摘，而这片茶园里的茶树却舒展挺立，高度及腰。我不禁好奇，为什么这里的茶树能够打破本地的种植惯例，长得这么好？
10: 我这个东西这么高啊，是有成本和代价的啊。冬天高的东西它不抗冻，但是我有周边这些树木防火，它就没问题。更重要的是呢，我能这么高的原因是为了采茶方便流畅。

0: 折，就是矮烂，它这样就可能招风的就可能就少，所以冬天了还给它埋上土，这样呢就能安全越冬。那后来慢慢的在发展，通过防护林来挡风，而且这个防护林种了，它实际上还改善了一个生态环境，也更有益于我们这个品质的形成。那么随着一些进一步的发展呢，我们也开始选了一些这个抗寒的品种，龙井443啊，中茶108。那现在我们山东当地也开始选育出来鲁茶1号啊，这些抗寒品种。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片茶园就是很好的一个样板。
1: 从矮化埋土到造林防风，再到育种抗寒，这片茶园里藏着一部生动的抗寒技术进化史。而刘波夫妇的实践又往前多走了一步，他们在这片1000多亩的山地上只用了约1/3的面积种茶，其余全部保留或种上松柏等林木。这种茶在林中的格局构建了一个强大的生态屏障，正是这层层递进的防护，才让茶园里的茶树能够安全地长高，并最终获得严苛的有机认证。这片茶园也由此成为北域茶乡不断突破种植边界的一个鲜活缩影。
2: 我从开始就不用化学农药，只用有机肥、黄豆、羊粪和木片儿，是这个东西。
3: 你这肥料能从哪儿来呀、
2: 我从东北去买了大豆，羊粪是内蒙的，木片儿是我自己自产自用的，是这么个东西。所以每年的10月份，我把这个茶笼刨开，第一层黄豆，第二层羊粪，然后埋上土扎实，上面是木片儿，浇上水。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这个人呢穿了一个棉鞋了，盖上被子了，它更能抗冻。周边有放冻的，地区放冻的。
3: 对，日照冬天的最低温度能有多低呀？
4: 我们这儿有一个小的气象站，最高的就是说记录是持续夜间在-2摄氏度的情况下呢，基本上在5天左右。
3: 所以说自古以来就有说嘛，说茶叶茶树生于南国，是吧？自古就不过秦淮。
2: 对。
3: 对啊，到了日照。这算是一种什么样的突破和创新呢？
0: 过去我们业界也都认为茶树的种植纬度不超过32度。
3: 32度
0: 啊、现在我们到了日照在35度。
2: 对，
0: 也可以说是一个新的突破。
3: 突破了。
1: 茶叶突破地域限制的同时，刘波夫妇的故事也是一次人生的跨界转身。他们离开熟悉的金融与通信行业，回归故乡的山野，驱使他们的不只是寻找一杯安心好茶，更是想为记忆里的那片茶园、那缕茶香实实在在地做点事，用他们的方式让传统的日照绿茶长出新的模样。
5: 他从小跟着爷爷喝茶，越来越喝不出老日照茶的味道来，他就说要不然咱回咱的老家承包个3-5亩地儿，采采茶，种种菜，把它真正的种成安全健康的好茶，分享给自己的家人、自己的朋友。
3: 挺不容易的，因为我觉得是吧，你搞一个山头容易，
2: 对呀、
3: 但是要真正的在这一片土地上我种出点东西，搞出点名堂来，这个东西是不容易。
2: 以前我没种过这个东西，因为这个地方我吃了不少的亏，我也交了不少的学费，我们就下定决心咬定青山不放松，最后呢把这个东西就搞成一个欧盟认证的了，搞成一个在日照第一家出口的。
3: 回归田园也不是仅仅这4个字那么简单，你们俩为什么内心里边一直有这种力量啊？
2: 我搞这个东西对我这个家乡，对我的周围实事求是讲有一定的带动和辐射作用。你譬如说不打这个有化学农药了，哎，他们看老刘怎么这么干，老刘这么干的目的提高了附加值了，他们也学着这么干。
3: 其实对这样的一种影响也是潜移默化的，润物细无声的。
2: 对对 对，
3: 您二位实际是树了一个榜样。
0: 刚才听你们介绍啊，这个归来啊，种茶，经历了辛苦，但是呢也有了收获。
5: 是的。
0: 我呢，现场呢，口占4句诗送给你们。
5: 太好了，太好了。
0: 人恋故乡，

0: 水炼源，汇丰合唱醉流源，采茶只在松林下，此乐何极勿用言。
1: 好，
2: 谢谢，非常感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十九年的坚持，这套生态模式的经济与环境效益逐渐显现，开始潜移默化地影响周边茶农。他们用行动证明，回归土地不仅是一种情怀，更是一场可持续的农业实践。
4: 通过你们的介绍，我知道茶叶怎么种出来的。
2: 嗯，
4: 但是在日照制茶，它的手艺有什么特别？我特别想了解。
0: 我可给你推荐一个姓高的师傅，不但水平高，而且也姓高。
4: 哦，太好了，太好了，太好了！
0: 在飓风，你可以去找他。
4: 行，
5: 聊一下，好吧？
4: 行，也行。
3: 带着这份感动，我们离开茶园，路上听说全国炒茶大赛正在当地举行。杨老师和张老师对这场高手云集的赛事很感兴趣，而我的心中还惦记着制茶手艺，便和他们暂别，先行去拜访了高建华师傅。高老师告诉我，刚采摘下来的鲜叶经过6到8小时的摊晾，失去部分水分之后，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关键环节，杀青了。高温在3-4分钟内迅速抑制酶的活性，锁住茶叶的鲜绿与香气。这短短几分钟的背后，是5年甚至更久对手感与火候的反复锤炼。
4: 哎呦，现在我已经感觉到温度了，好烫的呢。那您这，你这手都是已经经过千锤百炼出来了。
6: 对。
4: 那您刚当学徒的时候，是不是也害怕呀？
6: 害怕呀，这当时都这么短。你也有这么多啊，当你一心想炒的时候，你觉得哎，炒茶是一个非常刺激，还是非常有成就感的
4: 啊。
6: 早晨起来有的时候爬起来，流血一样的跑过来自己炒。
4: 自己炒是吧？
3: 杀青之后，茶叶在揉捻中逐渐成型。日照绿茶作为北方茶，生长周期长，叶质较厚，揉捻更需要耐心与巧劲，轻了香不透，重了形易碎。我学着他的手势来感受叶片在掌心慢慢收紧，而眼前这位专注的制茶人，几年前还在经营着自己的广告公司。从传媒到茶园，他的转身也正源于这片土地上传来的茶香。在日照，越来越多的人投身茶室，这份共同耕耘的氛围，让他也下定决心，要用新的方式把家乡的茶叶做得更好。
4: 这个转型，我觉得应该难度很大吧？你这变成一个纯手艺人了。
6: 我的家乡飓风寨是山东省唯一的一个国家级的茶叶特色寨，非常具有山东茶的代表性。这些都是兄弟姐妹老少爷们都在做茶，从小接触茶叶，随着父母喝茶。我也不能确定自己到底能不能干好茶叶，所以呢，我就确定了一个先做市场再做茶厂的这么一个总体的一个思路。我先去卖茶，自己做包装，因为我以前做广告公司嘛，
4: 对，这是
6: 给别人做设计，我现在给自己做设计。
4: 嗯，
3: 从传媒设计到亲手制茶，这份带着策划意识的转身，也让他的茶路走得更稳更远。如今他把这份对茶的深耕与热爱传递到了儿子高远身上，今天的炒茶大赛他便是选手之一。于是我们当即决定一同前往观战。大赛现场茶香氤氲，热气蒸腾，近百名选手同场竞技，每一双手都在高温中演绎匠心，每一秒都是技艺的较量。我们与两位好友汇合，一起等待高远完成他的比赛。
4: 怎么样，你二位在这观战呢？
7: 哎，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场景还是很壮观。现在是高手争锋，是吧？大家都是高手，看谁更高，
4: 是吧？张老师第一次看到这种场景，
8: 第一次看到这个炒茶的这个场面啊，很震撼。这个各路神仙呢，各显其能。
4: 是， 你二位不知道啊，这个高老师今天的心情跟咱们三个不一样。
6: 我的儿子也参加了这次比赛。
7: 哦，所以你现在就像等着高考要出成绩，期待成绩。
6: 对对，我看看他怎么样。
4: 所以我们四个今天又换了个身份，就跟家长一样啊，等待着考生从考场胜利归来。
3: 比赛进入最后的倒计时，整个赛场的氛围更加紧张。有的选手仍在专注调整火候与手法，有的已经开始将炒好的茶叶仔细封装送交评审室。在一片忙碌之中，高远完成了他的比赛。
6: 交卷了？嗯，交卷了。
7: 怎么样感觉？
6: 反正尽了自己最大努力了，
1: 努力了就好。
4: 对
7: 对，
4: 高老师，这孩子从小是您亲手把他带到茶叶这一行的，那会儿多大记得吗？
5: 从小就喝茶，在这种潜移默化下，然后高考结束也是有意向，就是去学茶叶，然后就一步一步走到了今天。
4: 您不仅是茶二代，而且还是科班出身的哈，学了这么多跟茶叶有关的这个知识啊技能，你在回到日照之后。给你们家的茶叶带来啥变化呀？
5: 这边变化的话，就是说是结合外来的工艺，然后进一步，然后引进外来的品种这一些的，然后还是以生产加工为主导项。
4: 我觉得高家父子啊，是身体力行哈，让这个中国传统文化得到代代的传承。但是从儿子身上呢，也能看到创新，太棒了，给我们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样本。这次的日照之行，我觉得收获真是非常大。虽然说我们认识了这么多的跨界茶人哈，但是从日照绿茶本身来说，它就不缺乏创新的因素，是不是？南茶北饮，这就是一次创新。
7: 最后一个创新。
4: 对对，就是一个创新。我们也看到一代二代茶人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传承我们的日照的茶文化，在创新我们的日照的绿茶工艺啊，通过我们的努力，不断地刷新着我们的生活。再次祝福各位，祝福日照绿茶。
3: 从新式茶饮的创新探索到茶苗培育的技术突破，从生态茶园的持续建设到炒茶师傅分秒间的精准掌控，在日照，传统的边界不断被拓宽，领域的极限一再被刷新。自南茶北饮成功之日起，一代代茶人在这里跨界而来，接力耕耘。日照绿茶的故事早已不只是一片茶叶的北上之旅，更是一种敢于打破边界、扎根生长的生命态度。
9: 万般心自在，复得返自然。听见乡村，且向山水问心安。
10: 听众朋友，主持人雷雪，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听见乡村》，我们明天再见。

0: 蒸梨吹暑，我看到流萤落稻花。
1: 鸬鹚点露，我听到处处起鱼歌。
0: 带月锄归，我收获满船清梦压星河。
1: 热爱与陪伴，能抵岁月漫长。中国乡村之声，见证耕耘，记录收获。
2: 北京时间4点整。

0: 穿越青石巷陌，品味柴火灶香，金黄花海，烟雨古村，千年记忆，四季轮转，遇见动人的乡土故事，山水之间，感受最美的乡愁与远方。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主持人慧思。我们的节目带您足不出户，云游绿水青山，寻觅八方美味，领略风土人情。朋友们，您见过像水墨画一样的回迁房吗？在浙江富阳的富春江畔，有一座拥有1500多年历史的古村东子关村。郁达夫曾在这里小住，写下名篇《东子关》，把它比作世外桃源。但您可能想不到，几年前这里还是另一番模样，老房子破旧，年轻人外出打工，村子冷冷清清。直到一位建筑师来到这里，用白墙做画布，稻田打底光，设计出了一片新杭派名。

0: 居。这些房子每一栋都像是从吴冠中的画里走出来的，白墙黛瓦错落有致，住在里面的人推开窗就是富春江，走几步就是稻田。老村还在，新居也美，村民们住在画里，游客们走进画里，而富春江依旧东流。咱们接下来呢，就一起走进这座立体的富春山居图，看看它到底美在哪里，又凭什么成了无数人向往的桃花源。
1: 这个宁静闲适的村落，就是被称为住进吴冠中画里的江南秘境。每逢假日，游客从四面八方涌来，只为触摸这片中国最美回迁房的肌理。这里不仅是村民心中的桃花源，也是游客梦里的江南水乡，更是收获了中国建筑协会田园建筑一等奖等各种奖项。这场颠覆乡村刻板印象的爆改奇迹，始于建筑师孟凡浩在传统肌理上注入新生命力的尝试。
2: 因为我们洞子关村啊，它是位于我们的这个富春江畔，同时背面就是我们的远山，前面是我们的油菜花地，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江南的这个地域环境当中，我们一直在探索如何将我们的当代的乡村的农居社区和它先天的这样一种田园的山水自然环境进行一种融合。洞子关回迁安置农居呢，我们希望探索一下城乡之间的一个关系，因为中国的城市人往往很向往乡村生活，但乡村人呢又会羡慕城市人的生活品质，因此我们在这样一个项目当中，我们希望寻找到一种超越城乡的新型的人类聚居方式。比如说我们这样一个农居，我们每一栋都是独立的，但是我们在整体的一个群体形态的设计上，我们是更多的强调整体性，同时我们相邻的两栋都是不一样的这样的屋顶的曲线关系，它们形成了一种丰富的多样性。
1: 在城乡共生的蓝图上，孟凡浩以精打细算的匠心作墨，既要让白墙黛瓦的生长不惊扰价格的天平，又要在现代肌理中留住乡愁的温度。最终经过各种考量，终于在经济账本与美学图册间找到了平衡之点。
2: 当初村民们提出来的就是希望是一种低造价的方式实现他们生活品质的提升，同时呢，我们又希望是能够保持我们整个的一个风格，仍然能够是体现我们在地的这样一种传统神韵，啊，所以这对我们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比如说，传统的白墙是用石灰、三合土这样的材料，而我们现在呢，在工业化的这个条件下，我们其实是能够做出很多的这种商品化的白色涂料。所以我们这次就和厂家共同研发打样，最后在商品化涂料成分可控的情况下，我们将手工抹面的肌理做上去，这也是一种节约成本，就是我们量产的这个是。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其实传统的中国传统民居啊，江南民居很多是用木板墙，因此呢，我们这次也是啊，在我们新型的这样的一种材料工艺的这个变化之下呢，我们找到我们将我们传统的木纹的这个肌理，我们把它做到了我们的金属上，因此最后就让大家减少了大家的运营和维护的成本。
1: 当每平方米1376元的回迁成本在精打细算中尘埃落定，设计的笔锋又悬在了更难的命题上。如何让新洞子关既容得下柴米油盐的乡村气息，又载得动山水诗画的艺术筋骨？看看孟凡浩又出了什么妙招，让洞子关在乡村的智慧与新风尚的自在中和谐。
2: 院落在我们中国的传统民居当中啊，占有非常重要的一个地位，它是我们空间组织的一个灵魂。因此我们在我们的每一户的农居当中都有三进院落，然后每个院子是有不同的透明度和开放度的啊，因此我们是通过三个院子串接了我们整个所有的功能空间。大家能看到，这是我们第一进的南向的这个院子啊，院子非常大，尺度很大。然后我们二层呢有一个悬挑，这个悬挑也起到了一个遮阳的功能，让我们的一楼的客厅有一个很好的遮阳的效果。然后我们这个院落的尺度啊，非常适合去，大家能看到养了这么多的这种花卉啊植栽，所以在这里面它是一个绿意盎然的一个院落空间。这就是我们的第二进院子啊，第二进院子呢它是一个小天井，它在我们的这个建筑的最中间，所以它能改善我们整个建筑各个功能空间的一个采光，同时呢它是像是一个拔风井一样的啊，它最后是加强了这个风的流动性啊，最重要的它同时还是我们江南传统民居的四水归堂的这样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寓意。在中国的村民的房子当中，和我们城市的需求不一样，他们往往有很多的农活，然后他们家里可能会有些大尺度的这些生活生产的工具。那因此呢，我们做了这第三进的这个院子，我们就是用于这个后勤的庭院。你看，它可以存储这些农用生产工具，然后同时有摆放我们的这个电瓶车、自行车，还有这些杂物啊。所以它第三进庭院就是我们的一个杂物院。它来解决了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功能问题。
1: 经过再造的东子关村就像被施了魔法，摇身一变成了诗意乡村的典范。那些被反复推敲的屋檐角度，像是为收集不同的人生轨迹而建一样，看着东子关新居中人们的幸福生活。按当地居民的说法，现在的东子关是一家一世界，家家似桃源。85岁的退休教师许强宝，正是东子关再造后的受益者。每天清晨，他都会准时出现在他精心打理的小天井。兰花是他的最爱，以前苦于没有合适的地方养，现在搬到新居后，这方方正正的天井正合他的心意。
3: 设计师他搞的这个天井的设计我是很满意的，主要是这个天井它一直可以调节空气用的，在这个天井可以栽兰花。
1: 除了培育花草，每天到田间地头劳作一会儿也是许强宝必做的事情。他喜欢在田地里走走，活动筋骨，保持身体的活力。
3: 房子比较舒适，环境、生活环境、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知足常乐嘛。
1: 这种简单而充实的生活方式，与自然和谐共处的幸福状态，让他的晚年生活充满了诗意与乐趣。格局是设计的骨架，细节才是生活的温度。在东子关的新居里，建筑师巧用设计，就让建筑学会了用孔隙呼吸。
2: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细节啊，其实也体现了我们当初设计的一个小用心。每家每户的这个花格窗扇的这个围墙啊，它就会有他们自己的植物啊种植，包括他们的花卉啊，跟这个墙交织在一起啊，这恰恰体现了我们现在的这样一种丰富的表情以及他们的这种生活的气息。
1: 村民赵小儿就是这会呼吸围墙的忠实粉丝。在他眼里，这片围墙上能长出独属自己的浪漫。
4: 当初拿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对这个围墙特别喜欢，因为后来我跟我老公商量的时候，这个围墙上就是 可以种那个爬藤的植物。

0: 在围墙下面我们可以种种花草啊什么的啊，像现在我们种的就是凌霄花，然后过一个月的话它就会爬满那个整个围墙，非常好看，到秋天的话又会开出那个粉紫色的花。哦，来了，
1: 那我来了。
0: 哦，来来来，我来。哦，谢谢。哎呦，这么大的一个箱子。
1: 我也来的有点远。
0: 就是这个订单。
2: 作为东子关的村民，赵小儿曾因农村生活的不便选择了离开村庄到城市定居。
0: 还是自己开车过来吗？还是什么？
2: 但当新东子关的白墙黛瓦在富春江畔重新绽放，他发现新民居宁静舒适且充满了艺术气息，这让他恍然惊觉，这既有现代生活的便利，又不失田园牧歌的诗意闲适，不就是自己一直苦苦追寻的理想生活？于是归乡开民宿，让梦想照进现实。
3: 我的话今天弄得怎么样？
0: 因为拿到钥匙以后我来看了一下，真的，哎呦，怎么这整个一片感觉就是像吴冠中的画一样，这好像是跟我想象中是不太一样。因为想象中的回迁房的话好像就是农村里那种就是小洋房一样的啊，这个就是感觉就是像我们江南的那种味道，这种白墙黑瓦的，就好像画一样。
2: 建筑师的巧妙设计让小院有了四季变化的丰富景致，赵小儿作为新居的主人也用心地打造新居的每一处细节。
0: 装修的时候我把这个飘窗上面加了一个茶台，哎，坐在这个飘窗上面我可以看到外面那个民居的那个线条美，然后又可以看到蓝天白云，真的是非常的惬意。
2: 赵小儿的丈夫王建家白天在学校当老师，但放学后换上行头扛起锄头，他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大家都笑称他是两栖先生，他却说教书和种地其实是一回事儿，都是可爱的园丁。每天在田里劳作，不仅缓解了工作的疲惫，还得到了大自然的治愈，让王建家的心情每天都特别好。
4: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那种淡雅的田园规矩生活，我很享受。
0: 这个云彩呢，在
2: 既能守着祖辈留下的土地过安稳日子，又能通过一方院落读懂江南乡村的诗意，更能在日复一日的炊烟袅袅中感受到故土给予的最踏实的馈赠。赵小儿夫妇真正把诗和远方都装进了东子关。每天清晨，富春江上飘着的薄雾还没散去，东子关的老村民柴增建就开始了这一天的采购。曾远在丹麦做厨师多年的柴增建，在东子关新航派民居落成后第一时间就赶回家，他要在最熟悉的地方用最熟悉的食材做出最熟悉的东子关味道。
5: 2018年嘛，这里刚好那个新航派民居刚刚造好，那好，那结果呢有很多人来了，想回来嘛陪陪父母啊，顺便这个把这个字开个江鲜馆，看看人多嘛，我们也想做点生意啊。所以结果一回来呢，还生意真的是爆了，真的爆。
2: 不论是清蒸还是葱油，新鲜的白鱼总能以独特的味道征服食客。看着大家吃得这么满足，柴增建愈发对这方水土感到热爱。
6: 健康还是更健康，富贵还是更富贵。
2: 2025年4月13日，村民许一凡和丁金林的结婚庆典 就在东子关的公共空间举行。这个如此宽敞热闹的场地，是孟凡浩特别设计的一块空间。
7: 这里就是我们这个村民活动中心。村民活动中心呢，是我们这个东子关乡村社区当中的唯一一个公共建筑，它是一个公共空间。我们最一开始给村民们这个做互动的时候，村民们觉得，哎，怎么连一个大门都没有啊？那我就告诉他们，就是我们现在在这样一个互联网的时代，我们很多的空间都要拿出来作为一个共享空间，我们所有的村民，新村老村都能来这里使用这个空间。
2: 这个开放包容的公共空间，既是村民日常交往的情感纽带，也是传承传统文化的课堂。孩子们定期在这里学习茶道，
8: 明白吗？
2: 盛装的人们在这里登上舞台走秀，村民们绑上腰鼓在这儿欢舞。充满人情味的公共空间，激活了东子关的乡村基因，也悄然重塑着东子关村民的精神世界。东子关不仅留住了老村民，等回了曾离开的村民，更是迎来了慕名奔赴的新村民。金学伟就是这新村民中的一员。热爱传统文化的他，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就深深爱上了这里。开民宿推广传统文化，他把自己叫做掉进画中的人。
9: 设计师啊，他经过就是通过那个吴冠中水墨画的一些画面的那个创作灵感而产生，来设计这个杭白民居。哎，当时我想这个很有创意，不光是有设计感，四个户型它的组合都很好，不是说四合院，但是它这个组合很符合我们江南的杭派的那个居住的一些内容。所以当时我想，哎，是不是到这里来可以搞一个民宿。
2: 金学伟本着追求本真、回归自然的理念，把自己的民宿打造得环保又舒适。
9: 这么漂亮的杭派民居，这个外围啊，我这个内部的设计怎么能够同它吻合，怎么同它搭调啊，这是我要考虑的。所以我一个出发点就是尊重自然，回归自然。好，所以我把材料的选择和设计的一些理念重新把它深化一下。比方说这个地面，我就是用纯水泥，然后把它躺平再打磨，所以是很自然很接地气。还有在墙面，就是我用稻草泥，就是石灰等稻草啊，把它粉碎过后搅拌过后成为一种墙面的粉刷材料。但是这个材料很好，既环保又通气啊，也是很有质感啊，是我感觉还是符合我的理想，符合我的桃花源。
2: 有绝佳的风景，住在水墨画一般的民居里，还有金学伟这样的性情中人相伴。远道而来的城里人不拿起画笔来挥毫泼墨一番，实在是辜负了这个氛围。
10: 所以说我们平时的话，最主要像西池啊。
2: 随着东子关的美名远扬，越来越多的人慕名而来。讲解员许苗苗在为游客介绍东子关的过程中，还发现了一个新商机。
10: 很多游客会反映，你们这里怎么没有一个能坐下来吃东西啊，能休息，还有可以打卡的一个地方？就我就说，把我们的吃的和我们的打卡点全都把它结合在一起，打造了一个糖水铺。
2: 木莲豆腐作为当地的特色解暑甜品，制作简单但口感极好。

0: 醒后的木莲豆腐加上自制的红糖水，冰冰凉凉，入口即化，吃上一碗别提多爽了。许多第一次吃木莲豆腐的游客就深深爱上了这道特色甜品，爱上东子关这处世外桃源。东子关作为富春江畔第一关，自古还是一方独特的疗愈净土。据《富阳县志》记载，此地三面环山，一面临水，得天地中和之气，所以自南宋起，这里便成为文人隐士调养身心的秘境。新文学先驱的代表之一郁达夫就曾在1932年前往东子关小住，并留下名篇《东子关》，记录了这里桃源般的生活。从小在陕西长大的卓琴师孙长江，一直向往外面的世界，走南闯北很多地方，却在看到东子关的第一眼时，就确定了这里就是他梦中的水墨江南。
1: 我的家乡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从小呢住的是土窑洞，唱的是信天游，打的是安塞腰鼓。我从小就梦想着水墨江南的这种感觉。后来读大学啊，在大学期间呢，我就喜欢上了古琴艺术。有一次我在网上看到了东子关的一个纪录片啊，那就来东子关游玩啊。当时来了之后呢，对我内心是非常震撼啊，因为这种烟雨江南的这种感觉，还有白墙黛瓦的这种房子啊，对我的内心是冲击非常大，非常适合我在这里生活和古琴的创作。真的是我梦中寻求的世外桃花源。
0: 东子关面临富春江，和同洲岛隔江而望。从造型上，这里以同洲为面，东子为底，中有富春流水，像极了一把天地造化的自然之琴。对孙长江而言，这里便是自然造化与人文传承的完美共振地，也是最适合他的福地。孙长江第一把获得金奖的古琴，就是在东子关日日的钻研和打磨中诞生的。
1: 这床琴呢，是我来东子关创作的第一床琴啊，那也是我自己为自己量身打造的一床琴。我们看一下这床琴，它整个漆色是用的朱标色，就是朱砂里面最好的朱砂才呈现出来这种朱标的颜色。因为东子关的这个环境啊，非常静谧啊，非常安静啊，它的自然风水啊，整个村子环境，包括我们这个杭派民居这么优美的建筑，在这里面创作呢，能给我自己内心一个深层的一个能量，哎，让我真的是潜下心来，可以进行安心的一个创作。所以我的这个琴技呢，也是在这两年时间得到了一个质的飞跃啊，一个大的提升，所以最终呈现出来的这床琴啊，获得了这个卓琴大赛的金奖。
0: 在东子关安静又唯美的新居，孙长江每天都沉醉在自己的古琴制作中，从画形、制作面板外形、挖槽户、打磨、调灰，最后到灰胎制作、刷面漆、装弦，如此复杂且精细的程序，每一道都有着严格的标准。现在也有许多热爱古琴的年轻人慕名前来东子关跟孙长江学习古琴。
1: 对，来挑。
0: 东子关村这座千年古村的再造，不是简单的推倒重来，而是一场对土地最深情的告白。改的是空间，不改的是根脉，变的是容颜，不变的是创造。富春江依旧东流，而这座小小村落也在缓缓流淌的时光中，静静地向世界展示着中国乡村振兴的新生故事。

0: 一座山，一处情，一方水，一片心。从山野到耳畔，从湖海到心头，听山在呼吸，听水在呢喃，山水之间，精彩继续。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乡村之声山水之间，我是慧思。刚才我们一起感受了浙江东子关村诗意的栖居，接下来咱们把目光从江南水乡转向高原山川，去探寻另一种乡土的温度，肉食江湖里的独特美味。咱们去三个地方找三种不一般的肉。第一站去青海大通，平均海拔3500米，牦牛就生活在那里，高寒缺氧强日照，让它们的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第二站去四川喜德，那里有一种穿裙子的羊，凉山黑绵羊。第三站去四川稻城，那里的藏香猪个头小，跑得快，在高海拔的草场上撒欢。每一种肉食都藏着当地人的智慧和对生活的热爱，来，一起去尝尝这些不一般的肉食江湖。
2: 说起牛肉，大家一定都不陌生，无论是爆炒还是烧烤，它总能给人带来别样的鲜美滋味。但是牦牛肉您听说过吗？它吃起来的味道又是怎样的呢？溯源第一站，我们来到了青海省西宁市大通县，这里位于青海省东部的河湟谷地，祁连山南麓，平均海拔在3500米左右。高寒、缺氧、强日照，严酷的气候条件为我们的溯源之旅增加了不少难度。
3: 我可以感觉现在这个路非常的难走，在车上根本都坐不稳，因为现在是要去山上找这个牦牛，就开不进去了是吗？
4: 对，前面再没有路了。
3: 那我下去找找。
5: 哇，这下了车之后感觉这真是车辆已经无法再往上行驶了，这个路只能靠徒步来走了，我们找人问问吧。
6: 大哥你好，
5: 我呀就是到咱们这儿来找这个牦牛的。
6: 哦，找牦牛的呀。哎，你看，你往那个半山腰上看，你看
5: 啊，那边是吗？
6: 对，
5: 那些小黑点点。
6: 哎，那不是黑点点，那是牦牛，从远处看它就是黑点点。
5: 那就是牦牛
6: 了。哎，对，那就是牦牛。
5: 哇，快看那边好多的牦牛，我特别多，还有那种白色的，过去看看。
7: 他一下就跳过去了，
2: 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我们的编导第一时间奔向了牛群。可这刚跑了没两步，
5: 这现在已经到大概3800左右的位置了，那边的山上至少要4200左右，他们就在这上面生活，可想而知体能。啊，我现在看东西，我现在看这群牛已经是在晃的了，太厉害了他们。
2: 只有上了高原，深入牦牛的生活环境，才能真切地感受到牦牛跟其他牛种的区别。牧民告诉我们，在这样高海拔的环境里，其他品种的牛是无法适应的。
8: 们长得跟一般的牛比，确实多了一些发型感啊，发型的这个装饰感，他们都有刘海儿，而且这个牛头特别的大，能感觉出他们身躯特别的庞大啊。而且最主要的是，我觉得他们的尾巴都特别的有意思，长的那个尾巴像马尾巴一样，感觉他们的毛发好亮啊，又黑又亮的这个感觉。
2: 正当我们沉浸在对牦牛的好奇时，旁边的动静吸引了我们的注意。
6: 我这个。
2: 真没想到，吃着草的牦牛，身手还真是敏捷。牧民一连几个回合的抓捕，都扑了空。为了尽快抓到牛，牧民叫了人来帮忙。折腾了半天，大的虽说没抓到，但也抓到了一头小牦牛。不过，这牧民为什么要冒着危险去套牦牛呢？通常情况下，牦牛性情温顺，但是情绪不稳定的时候，也会迸发出强大的爆发力。要想稳住一头牦牛，至少需要两个人的配合，一个人控制住牛角，另一个人负责驱赶，等到牦牛的情绪稳定下来，才能安全地接近它。不过，正当牦牛放松警惕的时候，牧民却掏出来一把卷尺，这就更让我们看不懂了。
6: 我们要测它的这个肩胛骨最高端，跟它的这个指骨最下面，然后测一下这个数据。我们测一下啊，这个是1米24。
8: 哦，另外一个就是还是要伸过来，
6: 对，
8: 这样去测它的胸围。
6: 对。
2: 这没看错吧？说好的要出栏，这难不成是要去参加选美吗？
6: 我们要给他那个测一下他的这体重。
8: 测体重？
6: 对。
8: 测体重不应该是在秤上吗？卷尺跟体重之间会有什么关系？
6: 哦，因为我们有个公式。对，因为我们有个公式。
8: 量牦牛还有公式？
6: 对，这是牧民们日积月累的一个公式。
2: 这么看来，刚刚测量出的数据就可以直接用来估算牦牛体重了。这头牦牛的胸围是180厘米，斜体长是124厘米。利用公式来计算，就是180厘米的平方乘以斜体长124厘米，再乘以0.00007，那么可以得出的数据是281.232，也就是说，这头牦牛的体重大概是在280公斤左右。因为牦牛体型偏大，用传统的秤来称重会十分的费时费力，而利用数据和公式就可以快速地计算出体重。对于牧民来说，正是提高交易效率的好法子。那么对于生活在高原的牧民来说，这肉质紧实、纤维粗长的牦牛肉又应该怎么吃呢？首先，大块的牦牛肉敢于直接下锅的必然是上好的牛奶，肥鱼的脂肪下肉质极为细嫩，只要清水炖煮就是难得的高原美味。虽然不加盐，但是花椒的量要大，花椒中的挥发油和生物碱增添迷人的风味，厚重的木质香气与肉类搭配相得益彰，热量十足的沸水让食材的本味被重新唤醒，丰富的油脂裹挟着花椒奇特的辛香，含蓄厚重，这便是当地最地道的做法。除了风味独特的牦牛肉，鲜美滋补的羊肉也是餐桌上常见的美味。一顿涮羊肉，一碗羊肉汤带来的美妙滋味简直是无与伦比。平时我们常见的羊，要么是白白胖胖在大草原上奔跑，要么是体格健壮翻山越岭不在话下。不过据说在大凉山

0: 那我晚上看见羊了。
1: 远远地看过去，山头有不少的黑影和白影，走近一看，就是我们要找的羊。可刚想靠近，却发现这些羊突然变得有点不对劲儿。真没想到，这两只黑绵羊竟然打起来了，剑拔弩张，谁也不让着谁，就这样反复地拉开距离，然后冲向对方，持续了整整20分钟，都没有停下来的意思。这样打下去，羊不会受伤吗？
0: 哎，大哥，哎，你好，你好，
2: 哎，你好，你好。
0: 那边的打架的羊是你们的吗？
3: 是的，
2: 是的。
0: 哎，他们都打成那样，你们不管一管的？
3: 他有村民的，他专门去练过，他是看到位置打的，他其他地方他也不打。他现在草草一出来了，肚子一波，他也高兴，要跳舞是吧？
0: 他们打架其实是跳舞啊，你的意思是说？
3: 他意思是高兴了。
0: 哦，高兴了就斗一斗。
3: 哦，斗一斗，他要锻炼哈。他二天打得好，还是我们伙伴去打，主要还是可以比赛。
0: 嗯。
1: 大哥告诉我们，眼前的羊是梁山黑绵羊，天生好斗。如今这个季节，喜德县的草甸上草长得非常茂盛，羊儿吃饱了，吃得开心了，也喜欢没事就打两下，这就是他们日常消遣的一种方式。并且每年火把节都会有斗羊比赛，打赢了的羊不但能够获得奖金，还能够提高身价。所以在当地彝族老乡的眼中，会打斗、敢打斗、打得赢的黑绵羊才是好羊，这代表着羊的身体强健，也决定着羊的身价。可是话说回来，如此威风凛凛的黑绵羊为何会跟黑裙子扯上关系呢？
4: 这黑色的裙子，我跟你们说也是说没有个那个，你还抓一只来，我们仔仔细细的砍一下就你知道了。
0: 哦，我得先抓一只。
4: 哦，抓一只来砍一下。
0: 行，那我试试吧，看我能不能抓到。
1: 在这四周无遮挡的高山上抓羊，对于探寻小分队来说确实是个挑战。既然黑裙子的秘密在羊身上，我们也只好试一试。
0: 哎呦，它跑得还挺快。我不行，我现在就有点喘不过气了，估计有45度这个坡度，特别陡。羊它四只脚站得还挺稳的，我双脚跑真的很容易摔，根本不敢往下跑。而且这的海拔有3000多米，氧气也相对于山底下要稀薄一点。他们说能在这么空旷的一片这个高山草原上把羊抓住，这不可能啊，跑两步就喘得不行了。
1: 没遮挡，还海拔高，坡度陡，想要抓住羊基本上没可能。大哥告诉我们，在这高山草甸上抓羊可不是随随便便就能抓到的，需要讲究点技巧。
3: 阿扎扎阿扎阿扎阿扎阿扎
0: 阿扎是啥意思？
3: 阿你是喊他们的意思说的吧？
0: 嗯，
3: 我扎就是发来给他吃的意思是吧？喊娃娃的意思了。哦，娃娃过来过来，吃饭了，孩子们也吃饭了，这样子的。
5: 阿扎扎扎阿扎阿扎阿扎
0: 啊，来了来了，你看，哇哇哇哇，还真来了。你看这羊全部真的都围过来了，一点不怕人，我都可以摸它。
3: 我们也是好几年了，感情好，以为他也认得到我，我也认得到他。他一般我没看到我自己，他听我声音他过来的。
1: 这凑近一看，梁山黑绵羊全身黑毛，眼神凌厉，再加上我们刚就见识了他打架的能力，天然的带给人一种压迫感。这也让我们更加好奇，如此雄赳赳气昂昂的大黑绵羊到底和黑裙子有什么关系呢？
0: 什么是黑裙子？
3: 这不是意思是吧？
0: 这个呀，就是
3: 这不是
6: 黑裙子的，
0: 是挺好玩的。你看他这个这么一只羊把它的这毛剃了，这留一点，尾巴留一点，真的像穿了一个裙子一样，
3: 大气
0: 大气。
3: 哦，他大家还好看，多眼的时候是好看。
1: 原来黑裙子指的是羊剃毛后剩下的一圈毛，看起来就像个裙帘一样，很特别。这也是彝族人眼中

0: 美丽的象征。大哥告诉我们，剪掉的这圈毛刚好在羊腹部的一圈，这个位置有羊的内脏，剪掉毛易于散热，也可以让羊生活得更舒服。在喜德县海拔3000多米的高山上，草种丰富多样，而且空气好，气温低，加上爱打架锻炼身体的性格，造就了凉山黑绵羊不一般的肉质，颜色深红，肉质细腻而且富有弹性，让它可以接受各种烹饪方式的考验。香喷喷的羊肉让人垂涎欲滴，一口一大块，吃得确实过瘾。而在四川的一座高原小城上，那里也有一种豪横的美食，烤全猪。外皮酥脆，滋滋冒油，吃上一口便能满口留香，真正品尝到猪肉的本味。据说那里的猪不仅会听话，而且还养不大，这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猪呢？跟随着探寻小分队一起前往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稻城县，继续溯源。健步如飞，高原上的猪为什么如此狂野？训练有素，这里的猪为什么会听话？溯源第三站，我们来到了美丽的稻城县。这里海拔落差大，立体气候明显，一面是白雪皑皑的山峰，一面又是郁郁葱葱的丛林。稻城用自然的笔触描绘出了一幅多彩的画卷。在这样高寒低氧的环境里，究竟会生活着一群什么样的猪呢？探寻小分队跟随着养殖户大哥来到了山上的草场。一到这里，几只撒欢奔跑的小猪立马闯进了我们的视野。不过远远地看过去，它们跟普通的黑猪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这高原上的猪真的会听话吗？
1: 我的猪可不一样。
2: 有什么不一样？
1: 跑得特别快。
0: 第一次见面，小猪矫健的身手确实让我们大吃一惊。不过这么狂野的猪到底要怎么驯服呢？
1: 对了，猪出来了，帮我抓一个猪。
2: 我去抓。
1: 你去抓一下。
2: 上面有一群猪，我现在去帮大哥抓一只。
3: 我现在距离它还有10多米，看它们在吃东西，慢慢过去。
0: 看准黑猪正在觅食的时机，编导迅速地冲了上去。不过猪儿们一听到动静就四处逃窜，马上就跑远了。经过了第一次的失败，编导决定换一种方式，对一只落单的猪发起进攻。尽管只认准落单的一只，编导还是没能追得上它。而在这海拔有3000多米的高原上，我们只是稍微的运动运动，身体就出现了明显的高原反应。
4: 来来来，快快快快快快，给点氧气。
1: 跑得太快了。
4: 对，来来氧气。
1: 跑得太快了，你这个。
2: 我感觉透不过气了。
1: 是啊。
0: 费了半天的功夫，编导不仅没有抓到猪，反而把自己累得够呛。看来想要在高原上抓住这些健步如飞的家伙，真的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
1: 搞定了吗？
2: 太累了，大哥，你这边的猪根本抓不到。
1: 是啊，你抓不住这个猪啊，我的猪抓不住。我这个是每天早上，很早就把放出去，哇，晚上很晚就回来，
2: 这么折腾。
1: 对，哇，
0: 在这片宽广的高寒草场上，大哥每天都要上来放养这些猪。粗放的饲养方式就是为了遵循猪的习性，保留住猪肉的本味。不过此时猪群都因为惊吓跑进了丛林，今天的出栏任务可怎么办呢？
1: 没事，就看我的。
2: 看你的。
1: 对，
0: 我们看见大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哨子，这到底有什么用呢？随着大哥吹响了哨声， 不一会儿，山里的猪竟然整整齐齐地跑了回来。我们很好奇，这些猪明明都很有野性，为什么现在会如此听话呢？
1: 这个藏羚就是我的捕食的信号，
2: 捕食的信号。
1: 对对对，每天都是这样的，他们就是吃东西，就是我要吹哨。
0: 随着猪群下山吃食，我们也总算有机会看清他们的真面目。
1: 现在你看，它的嘴巴比较长，鬃毛的话力气大。
2: 哦，鬃毛
1: 猪一样的。
0: 仔细观察，发现这种猪还真是很特别，它的头尖嘴长，四肢紧凑，鬃毛长而密，并有大量的绒毛。大哥告诉我们，这种特别能跑的猪，就是我们想要找的稻城藏香猪。不过，眼前的藏香猪每一只体格都非常小，它们真的达到了出栏标准吗？这种猪产的肉又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5: 咱们稻城藏香猪的特点就是说养不大，然后体型小，因为它常年生活在高寒低氧的那个高原上，所以说运动量也比较大，同时它进食的食物比较丰富，多种因素造成了它的那个皮薄膘少，同时那个肉的颜色也比较鲜红。
0: 这下我们总算是明白了，稻城藏香猪天生个头就小，长不大。由于经常放养在高原上，充分的运动消耗了体内脂肪，日常觅食丛林中的中草药也丰富了猪的饮食结构，最终才造就出了皮薄膘少、肉香浓郁的高原猪肉。独具风味的藏香猪肉是稻城县远近闻名的特色美食，它又有什么地道的做法呢？首先将采摘的松茸用清水洗净，切成片备用。接着把藏香猪肉切成块状，葱和姜也切好备用，然后直接往锅里加入猪肉进行炖煮。
6: 猪肉熬开，熬开煮熟了，差不多煮熟的时候把松茸放进去。
0: 藏香猪肉质紧实，必须用大火炖煮，这样才会足够软烂。
6: 煮汤已经好了，现在松茸下锅了，等个十分钟就好了，挺香的，真的。
0: 最后只要等到松茸煮熟后，再简单的加入姜片和葱花，一锅原汁原味的藏香猪松茸汤就大功告成了。
6: 现在我们终于可以吃饭了。
0: 在院子外面，飘香的烤全猪也让人看了眼馋。旺堆大哥一遍遍地刷秘制酱料，仿佛是在完成一件艺术作品。在炭火的炙烤下，猪皮逐渐呈现出焦黄的颜色，看起来相当诱人。当夜幕降临，忙碌了一天的村民也汇聚在一起，大家踏着轻快的步伐，唱响生活的赞歌。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每一种特色肉类都承载着独特的风味与故事。从牦牛肉到黑绵羊肉，再到藏香猪肉，这些原本局限于特定地域的美味，如今正突破传统的边界，走上了更多老百姓的餐桌，为我们带来了不一样的味觉体验。
7: 朋友们，今天咱们从东子关村的水墨画卷一路走到了青海高原、四川大凉山和稻城的高山草场，从江南到高原，从水墨到烟火，从诗意栖居到舌尖滋味，今天呢，带您看见了中国乡村不同的面孔，它们各不相同，却同样动人。听众朋友，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找到上午9点首播、下午5点和晚间11点、次日凌晨4点重播的《山水之间》节目，也可以搜索《山水之间云旅行》专辑，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节目的最后，主持人慧思代表编辑何书桓、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明天的节目，咱们继续出发，去遇见更多的山水与美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最新金色的希望。
0: 这里有精彩的案例故事，这里有贴心的法律服务，这里有说法。
2: 乡村治则百姓安，高扬法治之帆，助力乡村振兴。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姬晨。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特别策划银发防线今天播出，低价油的隐秘圈套。法律讲堂今天讲讲要命的黑车。这里有说法节目每天中午12点首播，晚上10点和次日凌晨5点重播。我们将和您一起关注乡村法治建设，共建乡村美好生活。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我们期待着您的参与。
0: 新闻热点，法律视角，新鲜说法，追踪新闻背后的法律真相。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人到晚年安稳度日是最简单的心愿，可形形色色的养老骗局却时刻觊觎着长辈们辛苦积攒的积蓄。多一分警惕，少一分损失，用防范意识搭建守护晚年的坚固防线。这里有说法推出特别策划银发防线，我们用真实受骗案例敲醒警钟，揭秘骗子的惯用伎俩，讲解老年人的维权途径与防范技巧。某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他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这家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

0: 强制措施。一起来听低价油的隐秘圈套。
1: 时隔一年多，陈先生每次想到过往这段经历，依旧记忆犹新。那段日子里，因为经常参加一家公司组织的旅游团，他结识了一众好友，度过欢乐轻松的时光，在他看来也算是难忘的人生体验。
2: 现在我就冷静的思考，一直在想这个问题，思考这个问题，因为我十年体验了，这一辈子也体验的时候蛮好的呀，人生体验一下呀。
1: 然而伴随着这段人生体验的同时，陈先生也陷入了经济上的困境。旅游结束没多久，他就因为各种原因前前后后投资了多个理财项目，耗资巨大。
2: 只要你踏进这里面不投的人2%都不到，基本上是80%都会参加做的，做多少的问题。
1: 与陈先生几乎同时接触到这家公司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她也是受到朋友的邀请参加了这个公司组织的周边一日游。在刘女士的印象里，公司业务员很专业，服务也特别到位，大家玩的都很开心。
3: 在那里呢，就是感觉开心的也蛮开心的，哎呦，又是唱又是跳了，就这样的，大家一起过去的，哎呀，感觉到蛮开心的，就是这个样子。
1: 也是在旅游结束后没多久，刘女士接到了公司业务员的电话，并且在对方的推荐下，最终选择了一款号称稳赚不赔的保本理财项目，投入了不少钱。
3: 你讲的就是在小帅哥讲的，就是在这个氛围里面，你好像非常相信他们的。
4: 如果有人说19.9块或者29.9块可以包餐饮包路费在上海周边旅游一天，您相信吗？2025年12月，上海警方在工作中意外发现嘉定某公司正在组织这样的一日游活动，参加活动的都是老年人，低廉的价格和特定的人群引起了警察的注意，他们决定对这件事儿调查一番。
1: 陈先生是上海人，退休多年，有着稳定的退休金，日子过得十分自在。回忆起自己选择购买理财的整个过程，他至今也没有想明白，其实一开始自己就是想跟着朋友们出去玩一趟，完全没有考虑到后面要去投资的事情。
2: 但人不知道我去干嘛都不知道的，对啊，就是玩呀，
5: 就是想去玩
2: 啊。就我个人啊，我是想就是没有事情做，
1: 就是抱着出去玩的心态。性格开朗的陈先生跟朋友相约参加了一个叫陈富公司组织的上海周边一日游活动。公司业务员告诉他们，陈富公司是专门做旅游的企业，在上海周边玩一天的费用只要19.9元。陈先生跟朋友只需要在约定好的时间和地点搭乘公司的大巴，旅途中的路费和餐饮他们都负责安排，绝对没有其他的收费。
2: 寂寞，对不对？那出去今天一帮子人到福州，我最多的时候一个礼拜在福州。
1: 于是在业务人员的安排下，陈先生他们按照约定地点上了车。令他没想到的是，同时出发的不止一辆大巴车，有上百位跟他年纪相仿的中老年人同时出行。大家在车上的气氛也确实是轻松又热闹，在公司业务员的陪伴下，一路欢声笑语，载歌载舞。
2: 以前有的出去的时候，大巴是十几辆车子排十几辆都有的。关键问题我跟你讲是有氛围。
1: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车程，陈先生他们很快到达了目的地。令陈先生感到意外的是，业务员并没有带领大家去游览什么景点，而是将他们直接带入了一家酒店的会场。
2: 到那边以后住下来，跑到那边一看大厅以后，哎呦，开会。
6: 国富集团将迎来更加美好的明天，我们将继续致力于为客户提供更优质的产品。
1: 直到这个时候，陈先生才知道，他们参加的不是普通的旅游，而是一场针对陈富公司的宣传介绍会。 老人们落座后，会场就开始了歌舞表演和各种互动环节。很快，舞台就变成了针对这家公司的业务介绍。在业务员的宣讲中，陈富公司是多元化发展的集团企业，欢迎在座的老人们对陈富公司进行投资，并且他们承诺，今天参与投资的人可以得到陈富公司年化高达30%的投资收益。
2: 进了这个会场以后，那么多人那么气氛，蹦啊跳啊唱啊，对不对？跳楼打鼓的狮子舞啊，对不对？什么舞都有。主持人把整个会场带动起来，这个人整个就是飘了，就放松了。所以你做了这个会场以后，你在外面的世界什么都没有，不会去考虑的。
1: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是陈先生他们原本没有想到的。在当时热闹的场景下，业务员不停地向他们推荐各种投资理财产品，陈先生的心态慢慢发生了变化。
2: 鼓动以后，到最后，就你不想是本来不做的，就是感觉到不好意思了。
4: 陈先生事后回想，自己当时在现场确实被那些收益极高、性价比十足、看上去十分诱人的理财项目所吸引。不过陈先生并没有当场决定出资，而是选择再观望一下。但同样参与了这场低价旅行团的刘女士，却在现场宣讲氛围带动下直接选择交钱。她是怎么考虑这件事的呢？
1: 和陈先生一同参与本次活动的还有上海的刘女士。与陈先生相似，刘女士也是退休多年，由于子女常年不在身边，生活中的朋友也不多，刘女士时常感觉很孤独。
3: 家里人都支持，哎呀，你出去玩玩，哎呀，散散心，跟人家接触接触。
1: 长期安静独处的生活让刘女士的性格越发有些沉闷。为了增加自己的社交圈，在接触到陈富公司组织的旅游团后，刘女士也决定走出家门，出来旅游交友。
3: 就放松放松嘛，那么就这样嘛，去嘛，好了，听嘛，哎。
1: 跟陈先生不同的是，刘女士在交纳了19.9元的旅游报名费后，业务员告知她，这趟旅游是陈富公司的福利产品，专门带老年人出去游玩散心，旅游过程中没有任何附加费用。刘女士可以在这个旅游过程中多了解一下陈富公司的业务情况，自行选择是否进行投资理财。
3: 其实我根本没想投，根本都没想投，就是最后这样，人家又一开始我一直跟自己讲不投不投不投。

0: 虽然一开始刘女士也是抱着不会投资的心态前往的，但是经历了热闹的歌舞表演和业务员贴心服务，她慢慢放下戒备。会场中不少人对陈富公司的理财回报率很感兴趣，公司业务员还给刘女士看了很多老人定期拿到高额返利的视频。
1: 下完字了啊，
2: 好，
1: 阿姨这是在陈富拿第几笔呀？第一笔啊，
2: 第一笔，
1: 开心吧？
2: 开心。
0: 看到这样的视频，又看到别人在现场签单投资，刘女士开始动摇了。
3: 那么讲的就是讲我们有什么什么产业，我们现在是就是不像人家嘛，黑心嘛，赚老百姓的钱，我们就是大家一起赚钱，就这样子加加加。
0: 刘女士后来回忆，就在自己犹豫是否对陈富公司投资的时候，会场活动也迎来了高潮部分。业务员介绍说，为了给大家更优惠的投资理财回报，他们公司董事长陆女士也来到了现场，可以给大家亲自讲解关于陈富公司即将上市的情况。
4: 企业成功挂牌上市，那只是一个新的起点，所以我们会不负众望，我们最关键是还是会安全的稳
0: 定。正是有了公司老板表示企业即将上市的保证和未来继续开拓的前景，刘女士最终决定交纳定金签约投资。期间业务员反复向刘女士承诺，她投资本金绝对安全，到期后不仅有年化高达35%的利息，还可以经常参加他们的旅游项目，怎么说都是很划算的事情。
3: 我说保证，阿姨保证，肯定没问题，我们自己都投的，我们都跟你自己人一样的，会跟你上当吗？
0: 在这种情况下，刘女士最终投资了50,000元，购买了一年的理财项目。然而回到家后没几天，业务员的电话又打了过来，他不仅对刘女士的生活嘘寒问暖，还热情邀请刘女士免费参加过两天的游玩项目。因为种种原因，刘女士客气地拒绝了，但是业务员的电话没有减少，每天都会问候刘女士的生活，
3: 就是联系的比较多，那么也蛮客气的，就是哎，蛮关心的，啥事情啥事情的，哎呀，有啥事情，家里事情你只要讲，我们来给你干，不当他是业务员了哇，就当朋友一样的嘛，想想想吧。
0: 这样一番关怀下，刘女士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对方的邀请，第二次前往了业务员推荐的酒店参与活动。这次的会议流程和上次如出一辙，大家在吃喝玩乐轻松愉快的过程中，又被推荐投资理财项目。活动临近尾声，陆总也再次登台宣讲，刘女士再三斟酌，最终决定追加投资。
3: 其实呢，后来投的这个呢，我跟你说，一呢跟开会有问题，第二呢其实也跟业务员有问题的。我业务员呢讲的是蛮好的。
0: 不到一个月，刘女士陆陆续续将自己平日里积攒的30多万积蓄全部投入陈富公司的理财中。她反复向业务员确认是否真的保本高息，到期还钱。业务员也一次次向她郑重承诺，投资的资金绝对安全可靠。
3: 女儿在家你投了多少？我说投了37万。啊，你投了这么多钱，你把钱全铺进去了。
0: 热闹的现场，精致的礼物，更有业务人员无微不至的关怀。
5: 那老年就都喜欢这个，但是他们呢，比你们的子女肯定是好，关心。
0: 警方雷霆出击，作假者现出原形。
6: 手头东西都放下来。不动好，不要动，手上手机放下来。
7: 老人家的钱不应该这么骗，我承认我错了。
0: 低价游的隐秘圈套正在播出。
8: 因为业务员太热情，刘女士说自己前前后后大概投入了30多万元，她认为自己的投资已经算是多的了。但在警方的调查中，像刘女士这样一下子投入这么多钱的人不在少数。嘉定本地人高先生也是在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了这家公司，并且很快决定投入巨资。
0: 家住上海嘉定的高先生有着和陈先生刘女士相仿的退休经历。据高先生回忆，自己就是在商场闲逛的功夫被业务员拉进了办公室推销陈福公司的投资理财。当听到对方说的高额利息，高先生确实挺吃惊。
9: 这个是他们业务员讲的呀，这个由什么时候大师投了400万来呀？
0: 在业务员的宣传和推销下，原本还心存戒备的高先生很快被年化30%的利息打动了。当时他存在银行的一笔钱正好到期，在没有跟家人商量的情况下，高先生就把这笔钱投入了陈富公司，购买了几年的理财项目。
10: 那当时你拿这么多钱，子女知道吗？
9: 也不知道，家里的钱我不知道。我当时光以为我自己本事大，能赚钱，赚了钱以后你们就不会看不起我了。
0: 抱着这样的心态，高先生前前后后累计投入了30多万元。就在高先生满心期待数月后投资本息如期返还的时候，2025年12月，上海嘉定警方也注意到了这家名叫陈富的公司。
11: 他们会提供一些宣传手册，才会体现出来投资陈富公司的一些利润或者说是一些回报。比如说是投资一年期可以拿到30%左右的利息，2年期40%，到3年期有50%的这样的一个年化利率。
0: 面对如此高额的年化利率承诺，警方一方面对参与陈富公司旅游的人员进行问询，另一方面也对这家公司的资金流水展开初步核查。这一查，他们很快发现了问题。
11: 那么我们经侦比较擅长的就是资金的一个追踪。那一个正常经营情况肯定是要有一定的盈利的，像他们这样做就非常像一个非吸的案件。
0: 在深入调查取证梳理资金脉络的过程中，警方发现陈富公司负责人陆某通过低价旅游的模式招揽客源，吸引数百名老年人参与旅游活动，在旅游过程中虚构自己经营多家实体项目，借机向老人们推介保本高息理财项目，误导老年群众进行投资。
12: 就是一个噱头，就是给老百姓看一下，哦，你看我们这儿有这些产业。
11: 但凡能许诺到保本高息这样一个明显超出正常的金融产品银行的一个利息的情况，那肯定当中是有问题的。
0: 警方调查中发现，除了低价旅游和虚假的话术，陈富公司业务员以陪伴和关怀老人为名，已经让300多位老年人签约投资理财。短短几个月，陈富公司资金流水已经高达3000多万元。依靠借新还旧的模式，陈富公司的资金链随时都会断裂。
13: 让他们意识到这个其实就是个资金盘，就是借新还旧，一旦资金链断裂，那么作为他们来说就是血本无归。
0: 在查实涉案证据后，2025年12月25日，警方开展针对陈富公司的收网行动。公司负责人陆某、会计主管等共计8名犯罪嫌疑人均被警方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4: 带他们去旅游，人家平白无故把钱送给你，不可能的了。而且你这里也有这个，对吧？年终分红大会。
1: 那有限合伙他们一起投资呀，他们感觉你们上市了，有希望呀，就是一起投资呀。
8: 直到警察把这家公司骨干陆某等8名犯罪嫌疑人抓获归案后，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得知，号称手握多家实体企业、坐拥千万资产的陆某的真实身份。多年前，陆某在江苏某地欠下巨额债务，被当地法院依法列为失信受限人员。这个身负巨额欠款、留有失信案底的陆某，如何在短短几个月内来上海做了这样的事情？
0: 犯罪嫌疑人陆某今年53岁。到案后，陆某告诉记者，他曾经也是一个成功商人，不仅事业上经营良好，更有令人羡慕的社会身份和地位。后来因为投资失败，他结识了林某等人，大家一拍即合，决定在上海寻找机会开公司挣快钱。
15: 就资金链断裂了，资金链断裂了，然后我就调整了一下心态，感觉上海这一块本来又距离我的家乡近，那我肯定是往上海发展，这个比较好一点。
0: 被警方抓捕后，陆某对自己的犯罪行为认罪认罚。他坦言，自己来上海发展后，还是遇到了融资问题。为了解决资金缺口，他高薪聘请业务员，以低价旅游的方式诱导老年人进行投资理财。为此，他虚构了大量实体经营项目，打造企业实力雄厚、多产业布局的假象。然而，很快陆某就发现，这种方式根本就是入不敷出，完全无法达到许诺的高额利息。
15: 对，大部分的钱都是花在这边上。要你如果说我听他们算过，就是说，比如说你投10000块钱，大概15%是花在客户身上。
0: 事实上，关于陈富公司敛财手段和虚假经营模式，陆某手下的工作人员也都是心知肚明。公司存在的几个月内，他们唯一被要求的事情就是陪伴好客户，只要拉到老人投资的理财款，他们就能得到高额提成。
16: 我老早觉得我被骗了，他说我这个公司很正经的，他说我这个店都营业的，然后他说什么上市了，我就觉得怎么随随便便就上市了。
17: 对我们的职业要求就是给他们照顾好，就比如说他们有些时候去医院让我陪的话，我也会带骑电瓶车带他们去的。
0: 经过对公司账目的追查，警方在陆某个人账户中依法查扣300余万元现金。案件侦办过程中，陆某以及涉案的多个嫌疑人均表示认罪认罚，积极退赃。
15: 300万我是放在理财账户上，是我主动交代出来的。检察官来问的时候，那时候账户公安只动了60几万，是我对他说还有300多万，我都愿意退，这本来就不是我的钱。
0: 直到警方依法对陈富公司立案调查，参与投资的老人们才发现，他们的投资款已经被挥霍得所剩无几。高先生和刘女士等人懊悔不已，满心自责。
9: 想来想去还是自己不好，自己太小力，对吧？这口气就咽下去了，对吧？我就是能把他们的人全部罩起来，能按时接受快一点，能拿多少就多少。
3: 不要再有这么年纪的人老了，把那个养老的钱还是投在这种无底洞里面，弄得老来本来想留点钱养养老，就是变成了一无所有。
0: 案件侦办的同时，警方也专门为受骗老人开展了普法宣讲和心理疏导工作。他们发现，参与投资的老人大多不愿意跟子女分享自己的生活，也因此给不少别有用心的人一些可乘之机。
13: 而且呢，很多老人呢，他其实自己也知道跟子女说了会被子女反对，有可能就是盲目自信啊，这个现象也是有的。
0: 针对陆某这类假借实体投资为幌子，实则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典型案件，警方也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复盘和反思，为后续打击同类犯罪积累经验。
18: 那么从这个案件来说呢，他通过假借旅游的名义去向老百姓销售一些涉及到违法犯罪的这种类似理财类的这种产品。那么从这个行为的定性来说呢，它其实并不是一个简单的这个旅游业务，它其实是做了类似于这个类金融的这么一个业务。那么这个其实是构成了我们刑法上所谓的这个非法集资类的这个犯罪。那么从警方来说呢，这个发现犯罪，我们对它进行打击，从法律上来说，这个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8: 请到的嘉宾是北京师范大学的黄晓亮教授，你好，黄老师。最近呢，其实我们也看到了很多社会上有关于哈老年人群体的这种诈骗的手段和方法。我们看今天这个案例，其实就是一种借新还旧集资犯罪，而里边还有一个角色就是业务员。业务员对老年朋友们是嘘寒问暖啊，特别的关心，其实就是希望能够拉来投资有提成。那在这个案件当中，这些业务员他们的角色，他们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应该是什么样的？
19: 在本案中可以看出来，违法犯罪分子呢，他制造了一套很成熟的话术，同时加上很温馨的场景来针对老年人。实际上讲，要看他们知道不知道，或者应当不应当知道公司在进行非法集资活动。那么这种情况呢，在本案中间很清楚，他们不简单的是打工人，很清楚本公司在从事非法集资活动，
8: 对，
19: 而且没有具体的产品， 实际上在有很高的提成，所以说他们是知道公司在进行非法集资活动。我们的刑法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若干有问题的意见，明确的规定了对于这种参与到非法集资活动中间提供帮助的，同时又收取代理费、提成费的那种业务人员，也要追究刑事责任，认定为共同犯罪。
8: 黄老师，我们注意到这个案件其实并未爆雷，当时这家公司呢还正常的运营哈，甚至给老年朋友们，有一部分朋友还返利，也并没有老人报案，但是警方却主动出击，提前介入。你感觉他这个的法律依据体现在哪里？
19: 法律依据是非常明确的。
8: 嗯，
19: 是否爆雷与追究不追究刑事责任没有必然联系，因为我们刑法第176条规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它规定的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成立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8: 嗯，
19: 那么他只要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了，按我们理论的说法就是行为犯，就可以追究刑事责任。当然如果是侵吞资产了，把资产隐匿了，挥霍浪费了，甚至转移国外了，那我们会认为他是非法占有，那么成立192条的集资诈骗罪，两者区分很明显。因此公安机关对这种情况呢予以介入，有明确的法律依据，而且呢从侦查的角度来看，有利于迅速的掌握犯罪的证据，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
8: 嗯，这次的这个案件哈，我们看上海警方是在这个犯罪团伙尚未爆雷之前就已经主动出击了。
19: 对，
8: 但是我们还在想有没有什么一些办法能够监管和更好的去打击和预防这类的案件再次发生。
19: 国家在近几年非常重视对非法集资违法犯罪活动的打击，国务院专门通过了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规定的一些明确的政策，比如说打早打小，然后的精准打击等等政策。那么在现实实务中间的公安机关和当地的金融部门都要严密的监控有没有发生非法集资的情况，变相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情况。那么对这种情况呢，就要采取措施予以严厉打击。当然对于我们普通社会公众来说，要特别的注意防范和警惕被引诱到非法集资活动中间，既造成经济的损失，然后呢又可能陷入被犯罪的这种风险中。
8: 从19.9元的低价旅游到30%的高息诱惑，再到300多位老人3000多万投资款，这些案件再次告诉我们那个朴素的道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越是热情的推销越要警惕背后的陷阱。老年人渴望的是陪伴，骗子利用的也正是他们的孤独。希望每一位子女都能对父母多一句问候，多一份关心，让亲情成为老人身边最可靠的守护。
20: 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通过云听手机客户端搜索中国乡村之声收听《这里有说法》，了解更多精彩内容。我们期待着您的关注。

0: 记录乡村法治进程，服务百姓生产生活。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有说法》。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的《这里有说法》。李飞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不料车辆失控撞到人，路人当场死亡。刘刚用私家车拉出租，撞伤人后把伤者扔在路边，导致伤者死亡。两个案例都是因为用私家车撞外快引发命案，他们将面临怎样的制裁呢？法律讲堂一起来听要命的黑车。
2: 五月的一天，北方一家驾校照常营业，场地内一切如常。练车区域里，教练们带领着学员逐一上车练习。考场区域里，所有的考试车辆都有序进行考试，一切都正常不过。突然，一辆外来的社会车辆加速行驶，闯进了考场区域，随后完全失控，朝着站在场地边聊天的两个人直直地撞了过去。车辆中坐在驾驶座的女人撕心裂肺地嚎叫：“快闪开！”而坐在副驾驶的男人使劲抢夺方向盘，并大声吼道：“快踩刹车呀！”然而此时一切都来不及了，只见路边的二人连忙闪躲，但其中一个人躲闪不及，被车一下子撞飞出去，随后重重摔在地上，满身是血，不省人事。
3: 这突如其来的一场车祸把周围人都吓懵了。驾校的考场区域是禁止私家车进入的，而这辆社会车辆为什么会突然冲进考场，还酿成了如此惨重的车祸呢？这件事还得从副驾驶上坐着的那个男人说起。
2: 驾驶座上的女人叫王丽，是这家驾校的学员。副驾驶座位上的男人叫李飞，他则是以教练的名义出现在了这辆车上。他今天是为王丽和其他两位学员提供考前模拟的驾驶陪练服务。然而事实上，李飞根本不是这家驾校的教练，这辆车也并不是驾校正规的教练车辆，只是李飞的私家车而已。那么他是怎么出现在驾校里的呢？原来李飞有一个表哥名叫吴楠，吴楠才是这家驾校里正规的教练，而李飞自己呢，没有什么固定工作。他和表哥吴楠的关系一直很好，闲着没事儿就经常去驾校找吴楠一起吃个饭。在平时的聊天中，他从表哥这里得知，驾校的学员在正式考试之前往往都会有考前陪练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找个教练专门陪着自己练车，以确保自己可以顺利通过考试。一般这种陪练服务都不包含在学员缴纳的学费里，而是按小时单独收费。而且由于这几年考驾照的人多，有资质的单独陪练教练更是供不应求，所以学员们想花钱找陪练都挺费劲的。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李飞在听了这个消息的时候动起了心思。李飞就琢磨着，自己开车也有七八年了，而且自己也有车呀，驾驶经验很丰富，陪练这活儿自己完全能干。驾校的训练场李飞也很熟悉，平时也允许私家车进入，如果自己偷偷在这里当陪练也没有人能发现。况且这工作收费还是按小时算，这钱多好赚呀，可比上班容易多了。于是他就跟表哥商量，说自己可以带着车去给考生提供考前模拟的陪练服务，让表哥给他帮帮忙，介绍点学生。吴楠这边听了表弟的请求以后，非常遗憾地说：“哎呀，驾校这陪练啊，都需要用专门的教练车，而且陪练也必须有教练证才行。”李飞又恳求道：“哥呀，你看你弟弟我都快吃不上饭了，你们那儿活多的都接不过来，你就帮帮弟弟的忙呗。再说了，咱俩这关系，我挣了钱，还能少得了你的吗？”吴楠仔细琢磨了一下，觉得这事儿可行。虽然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的车，但是陪练这活儿本来也不太难，何况李飞的驾驶技术确实还不错，这肥水不流外人田，反正学员本来就急着找陪练，把活安排给自己表弟，自己还能多赚上一笔，这何乐而不为呀。于是兄弟俩开始了合作。 当吴楠的学员有陪练需求的时候，他就会把其中一部分学员安排给李飞，由李飞提供陪练服务，学员驾驶李飞的私家车进行练车，按照每小时100元的价格计费。
3: 就这样，在吴楠的帮助下，李飞开始从事驾校陪练的营生。每次挣了钱，李飞都会分给吴楠一部分表示感谢。正当这兄弟二人为了这份收入而沾沾自喜的时候，灾祸正在慢慢向他们靠近。
2: 可他俩都忽略了一件事儿，那就是驾校内的正规教学车辆和考试车辆都是严格按照规定进行过特殊改装处理的。教练乘坐的副驾驶座位上是配有刹车装置的，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驾驶安全。学员在驾驶过程中一旦出现状况，教练就可以及时地刹车，避免危险的发生。而李飞为学员提供的陪练车辆仅仅是自己的私家车，并没有正规教练车辆所应该具备的这些安全装置，而正是这一差别给他俩带来了灭顶之灾。这天，吴楠带着自己即将参加考试的三位学员在考场里熟悉地理环境和路线，其中就包括王丽。随即三人提出想要找单独的陪练服务，再巩固一下自己的所学驾驶技术。吴楠听了三人的要求后，面露难色地告诉他们这几天陪练都约满了，问他们接不接受私人陪练。三人当即表示接受，于是吴楠打电话把表弟李飞叫了过来，安排李飞带着三位学员，让李飞负责指挥当陪练。当天下午，李飞就像模像样地带着三名学员在考场外面不远的地方练起了车。李飞坐在副驾驶座位上负责陪练和指挥，三位学员轮流坐上驾驶位开车，进行考前模拟训练。而就在学员王丽驾驶车辆的时候，对面开过来一辆交警车。李飞自己知道没有教练证，而且用私家车带三个还没有驾照的学员练车，自己的行为肯定是违法的。就在李飞紧张到不行的时候，忽然看到警车掉了头，向自己的车辆行驶过来。李飞第一反应就是心虚，心里想着得赶紧躲开，绝对不能被抓到。于是李飞让正在驾驶车辆的王丽赶紧踩油门，加速行驶到考场门口，试图拐弯进入考场院内进行躲避。驾校的考场区域是专门封闭隔离出来的，用于驾驶员考试的区域门口还会挂着外来车辆禁止入内的警示牌，是绝对禁止其他车辆进入的。王丽不明所以，本来驾驶技术就不娴熟，听到教练突然发出的指示，瞬间不知所措。但李飞当时一心只想要躲避交警的查处，情急之下，他在副驾驶座上直接探过身子，用手抓住方向盘，操控着车辆方向，将车直接逆行拐进了考场内。而王丽呢，本来就没反应过来什么情况，面对教练突然冲过来抓方向盘，慌张到大脑一片空白，手脚不知道该放到何处。恐惧下的王丽死死抓着方向盘，看着车辆在教练的控制下闯入了考场区域，王丽更是因为恐惧不小心踩住了油门，车辆立刻开始失控并不断加速，朝着场地内正在等待考试的一男一女两个人撞了过去。情急之下，坐在副驾驶的李飞再次猛打方向，试图躲避这两个人，然而躲过了两人中的那位男子，却撞倒了旁边的那位女士，随后车子继续失控行驶，直到撞在了路边水泥墩子上才被迫停了下来。
3: 虽然救护车及时赶到现场，但被撞的女人由于伤势过重而抢救无效死亡了，车上的另外两位学员也都受了轻微伤。驾驶车辆的王丽、陪练李飞以及教练吴楠都被带到公安机关接受调查，等待他们的将是怎样的处罚？
2: 三人对事故经过如实供述。在本案中，王丽、吴楠和李飞又各自构成了什么罪名？相关罪名的区别又是什么呢？检察院。

0: 主观心态。所谓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故意犯罪，指的是行为人明知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积极追求或者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本案中李飞的行为就属于放任危害公共安全结果的发生。而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指的是应当预见自己的行为可能会发生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但是因为自己的疏忽大意没有预见，或者轻信能够避免而过失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本案中的王丽和吴楠，他们并没有主观上的犯罪故意，或者明知如此危险却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想法，完全是属于疏忽大意的过失，最终认定该罪名为过失犯罪。两个罪名呢，虽然很像，但一个是主观犯罪，一个是过失犯罪，量刑差别却很大。
1: 好的，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判决李飞非法从事陪练业务，明知自己不具备保障学员安全驾驶的条件，一旦遇到突发情况极可能危害公共安全，仍然从事陪练业务，最终造成了严重后果，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其有期徒刑6年。吴楠明知李飞没有教练证，也没有教练专用车，仍将其介绍给学员并从中获利，因为疏忽大意，同样没有预见到自己这种牵线搭桥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王丽明知李飞属于私人陪练，要求其教自己练车，应当预见到如果遭遇突发情况，自己的行为足以引起危害公共安全的后果，却由于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导致造成一死两伤的后果，同样构成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2年。李飞、吴楠、王丽，所有人都后悔不已。李飞和吴楠将他人的生命安全置之不顾，违规挣黑钱，最终酿成悲剧，除了承担刑事责任外，还要对王丽的家属进行民事赔偿。而王丽明知不是在正规场地练车，却贪图方便，最终也受到了惩罚，但逝去的无辜生命已经再也回不来了。在这里提醒所有的学员以及那些蠢蠢欲动试图利用私家车赚外快的人，学车练车一定要使用正规驾校的车辆，黑教练车是违反法律规定的，教学质量及人身安全都难以得到保障，一旦出现险情，不仅容易酿成悲剧，更有可能构成犯罪。在刚刚的案例中，李飞违规使用私家车为驾校的学员做陪练，引起了致人死亡的严重事故，而接下来这个案例也是司机用私家车盈利，也给自己惹来了更严重的刑事责任，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2: 男人用私家车拉出租，意外将路人撞伤。他担心承担巨额赔偿，狠心将伤者抛弃在路边，伤者最终死亡。肇事男人以为自己涉嫌交通肇事罪，却为何最终被判故意杀人罪？要命的黑车正在播出。
1: 10月初的一天早上5点，秋高气爽，空气宜人，一对中年夫妻和往常一样出去晨练。夫妻俩和往常一样一路慢跑来到街心公园，街心公园绿化密集，是附近公认的天然氧吧，空气格外的好。两个人跑了一会儿，坐在长椅上休息的时候，妻子敏锐地觉得有哪儿的味儿不太对，这里的空气本来应该是很清新的，可是今天怎么隐隐约约好像有一丝血腥味呢？夫妻俩出于好奇，就顺着味道走到了旁边的草丛附近，二人仔细一看，惊恐地发现有一个女人就躺在草丛里，全身是血，看起来胸口已经没有了任何起伏，好像已经没有了呼吸。

0: 夫妻俩吓坏了，丈夫回过神之后立刻拿出手机报警，警方很快就赶了过来，法医当场确认这名女子已经死亡。一个女人浑身是血的死在了街边的草地里，这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警方非常重视，立刻展开了全面的调查。法医鉴定死者曾受到严重的撞击，全身多处有粉碎性骨折以及内脏出血，因失血过多而死。死者随身佩戴的金手镯以及项链并未被抢走，基本可以排除抢劫，并且死者衣着整齐，颈部及手部没有勒痕，可以看出死者生前并未被人控制，排除奸杀。遗体旁边没有血迹溅落，致命伤口下方没有沉积淤血，明显是受到强烈撞击后被人抛弃致死。
1: 由此判断，这位死者很可能是死于一场交通事故。那么到底是谁将死者带到了街心公园的草丛里？案发地点又到底在哪儿？警方经过一系列的排查，终于将肇事司机抓获，这才揭开了案件真相。
0: 原来肇事的司机名叫刘刚，刘刚是一个普通的中年男人，他本拥有一个平凡幸福的家庭，有固定工作，朝九晚五，准时上下班。虽然工资不高，但一直工作稳定，夫妻二人有一个漂亮又活泼的女儿，妻子全职在家照顾老人孩子。在外人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温馨的家庭，刘刚的生活幸福又安定。可人到中年，刘刚自己压力其实很大，双方父母年纪越来越大，身体越来越不好，万一哪天生病病倒了，看病治疗得花钱吧，女儿眼看要上初中了，各种各样的花销也是越来越大，哪儿哪儿都需要钱，而自己工作的这点薪水现在就是勉强支撑，妻子也是尽力在每日的饭菜中能省就省。虽然妻子从来没有抱怨过，但刘刚觉得自己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没能让妻子女儿吃喝不愁，很对不起他们，所以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想办法多赚点钱。那么作为一个并没有其他专业技能的上班族，什么样的营生可以既不耽误工作又不用投什么本钱呢？思来想去，刘刚最后决定用家里的车去开黑出租。于是从一年前开始，刘刚就成了一名黑出租司机，每天下班以后从晚上5点开到11点左右。刘刚风雨无阻拉黑车，干得很努力，所以每个月的收入都很可观。虽然辛苦，但是想想每个月增加的收入都可以带孩子去饭店吃一顿大餐，偶尔给妻子买件新衣服，刘刚就觉得这点辛苦也不算什么。这天是女儿的生日，妻子嘱咐刘刚早点收车回家，一起陪女儿吹蜡烛吃蛋糕。晚上7点，刘刚本打算送完车上的乘客就直接回家，没想到的是乘客下车的同时有人要搭车去机场。刘刚本打算拒绝对方，说自己要收车不拉了，但对方说自己很着急赶飞机，附近实在不好叫车，拜托刘刚帮帮忙，自己还愿意多付100块车费。
1: 面对着高额车费的诱惑，刘刚心动了，他还是接下了这一单，并打算在送完这位客人以后再赶回家给孩子过生日。然而正是这一趟行程给刘刚惹来了一场大祸。
0: 一方面因为乘客要赶飞机，另一方面自己也着急回去给女儿过生日，所以原本开车一向很稳的刘刚这一次也在不知不觉中车速越来越快。在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刘刚看路上没有人就没有降速，突然到了路口的时候却突然跑出来一个女人，高速行驶的刘刚来不及刹车，直接把人给撞飞了出去。刘刚和车上的乘客都吓坏了，半天才回过神来，两个人立刻下车，发现被撞的女人已经倒在地上陷入了昏迷。乘客拿出手机要打120，刘刚拦住他说这里这么偏僻，救护车赶来太耽误时间了， 不如这样，您要赶飞机，我不收您的车费，您自己另外想办法叫车去机场，我现在开车送这个人去医院，还能快一些。乘客一听觉得也有道理，就把行李拿了下来，还帮着刘刚把伤者再次抬上了车。刘刚启动汽车，一边开车一边试图唤醒伤者，但是不管他怎么喊，伤者都没有任何反应。而且刘刚时不时地回头看伤者的情况，发现伤者流出来的血似乎越来越多，根本没有止住的意思。刘刚越想越害怕，他想不知道这个人还能不能抢救过来呢，医疗费得花多少钱呢，自己掏得起吗？而且自己开的是黑出租，是违规的，这要是被抓到，保险公司肯定拒绝赔偿，自己不仅要赔钱，恐怕还有牢狱之灾。自己出了事儿，家里怎么办？妻子怎么办？女儿怎么办呢？刘刚越想越慌，越想越害怕。他突然冒出一个念头，刚才出事的地方是一条小路，路灯昏暗，应该也没有监控。如果自己不送这个人去医院，只要自己不说出去，谁会知道是自己撞的呢？何况如果我把它放在路边，应该很容易就会有人发现，到时候一定也会有人送他去医院的吧，这样他也不一定就有事儿，而且没人知道他是在哪受伤的，自己就会没事儿。想到这里，刘刚赶紧把车停在了路边，下车再次试探着叫醒伤者，可无论刘刚怎么喊怎么摇晃，伤者依然没有反应。经过了内心的犹豫和挣扎，最终心存侥幸的刘刚还是选择把伤者遗弃在了街心公园靠近路边的草丛里，他想这样一定很快就会有人发现，然后将伤者送往医院。回到小区上楼之前，刘刚还特意把后排座位上沾染了血迹的座套拆了下来，偷偷烧掉了。而被撞倒的那位女性伤者最终因为失血过多死亡了，直到第二天的清晨才被那对晨练的夫妻发现，于是便发生了本案开篇的那一幕。
1: 刘刚本以为能够瞒天过海，却不料很快警察就找上门来，直到现在他才开始为自己的行为后悔不已。他本以为自己将被判处交通肇事罪，可检察院指控的罪名令刘刚大吃一惊。
0: 随后检察院以故意杀人罪对刘刚提起公诉，面对检察院指控的罪名，刘刚百思不得其解，自己开车撞死人应该是涉嫌交通肇事罪才对，可为什么现在指控自己是涉嫌故意杀人罪呢？原来交通肇事罪在特定情况下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交通肇事罪转化为故意杀人罪。我们再次连线李静律师为您解读。
2: 在什么情况下交通肇事罪会转化为故意杀人罪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为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隐藏或者遗弃，致使被害人无法得到有效救助而死亡或者严重残疾的，应当分别依照刑法第232条、第234条第二款的规定，以故意杀人罪或者故意伤害罪定罪处罚。本案当中，刘刚撞人后为了逃避法律追究，将被害人带离事故现场后遗弃到草丛中，致使被害人得不到及时救治，因失血过多而死亡，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此凋落，十分令人惋惜。因此刘刚的行为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罪，而转化成了故意杀人罪。
0: 好，感谢李静律师的解读。最终法院认定开黑出租的刘刚构成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以上两个案例都是违规使用车辆引发的悲剧，一个利用私家车在驾校当陪练，一个用私家车当作出租车拉黑活，两个案例的主人公为了一时的利益置他人安危于不顾，最终害得无辜路人丧命， 自己也锒铛入狱。车辆使用还需要遵守相关的规定，私家车不得从事非法营运活动，否则违规用车引发的事故一定会给自己和他人带来更大的麻烦。
3: 听众朋友，欢迎您持续关注这里有说法节目，您可以下载云听手机客户端，中午12点搜索中国乡村之声和我们互动，向我们提问，期待着您的参与。今天的节目就要结束了，最后编辑主持人姬晨代表节目监制王慧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0: 让健康科普知识深入人心，让健康生活方式融入日常。健康到家，您身边的健康管家。
1: 大家好，我是阿郎。一到立秋呢，朋友圈家里的餐桌全是炖肘子、红烧鱼、各种硬菜，是不是身边好多人都觉得啊，熬完一整个闷热的夏天，必须要大鱼大肉狠狠地贴上一波秋膘？但其实呢，古人的身体状况和我们根本不一样。那时候呢，贴膘是为了囤脂肪过冬，而现在大家顿顿有荤菜，日常呢是久坐少动，盲目进补呢特别容易积食胀气、血脂高、脾胃负担重。今天呢，咱们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副主任医师，换一套现代中医的思路聊一聊立秋进补。真正的贴秋膘其实补的是免疫力储备，不是身上多余的脂肪。马上来请出孟孟医生。孟医生您好。
2: 各位大医生来了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院消化中心的孟孟，希望能够陪伴着您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哎呀，感谢阿朗的介绍啊。
1: 哎，您家立秋会有什么特别的大餐或者说仪式吗？
2: 其实是有的，虽然这不太健康啊，因为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我跟父母说了，我是刚立秋的时候，现在这个季节，就现在这个时间不是说特别适合说大鱼大肉就整起来，但是其实我老家是东北的，但东北的就硬菜就得上了，这肘子啦，对吧，这锅包肉啦，那就是我们家这个常菜了，已经是。对，一到立秋了之后，就开始这些菜就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搬上餐桌了。
1: 就不是说这一天，是整个立秋之后就陆陆续续的多了。
2: 只要是过了秋天啊，父母就觉得不行，该开始吃大鱼大肉了。为啥呢？得存这个脂肪过冬了。但其实这些理念，就现在来讲，它不是一个完全正确的理念的。就像刚才您说的，但现在这个状态和古代时候都不一样了呀。
1: 那吃了之后会吃出一些这个健康隐患，或者说直观的表？有
2: 会的，我现在此刻已经点头了。对，是的。就首先我们说，古代的那个时候，到了秋天，我们为了过冬，那个时候生活饮食条件差一点啊，没这么好，没这么丰富的这个物质。大家想的是，我得整点肉啊。为什么古代有个说法叫苦夏？到了长夏的时候，大家不爱吃饭，都容易变瘦。那这个时候冬天了，那天冷了，我得存积脂肪，我得过冬了。但是现在咱们的问题不是过瘦啊，肯定阿朗做健康节目也知道，现在是咱们的体重健康管理年。其实对于中国人群来讲，更大的问题是我们超重啊，是不是啊？这是从体重方面来讲。那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那这个时候其实对于刚刚立秋来讲，其实我们说秋老虎，秋老虎它

0: 还没有冷，这个时候虽然暑气退下去了，但是燥邪起来了啊，是长夏嘛，然后我们说长夏是属于这个湿气重的，又燥又湿，然后再吃一点这个肥甘厚味的食物，堵住我们的脾胃，相当于既消化不了，您还会上火。
1: 对，就我们家立秋肘子也是会安排的，而且还有那个饼，其实
0: 对。
1: 它真的是高碳水，就是那个能量特别 高，
0: 能
1: 你
0: 量
1: 会，
0: 炸弹才好吃。
1: 对，但是第二天你真的会觉得口苦，就是如果说就这一天还好说，但大部分人家真的是立秋之后，虽然说天还没凉，已经是按进补的方式给自己贴上标了，所以呢，就是您肯定也会做父母的工作是吧？也是就跟很多医生一样嘛，根本管不了吗？
0: 对，我是一定会做他们工作了，因为我发现了，跟他们说不要吃，人家不管用。我跟他们说不行，给我吃出口腔溃疡了。我说快点给我整点清淡的。其实就是每次他们其实自己也能表现。我说哎不行，我说你看你舌苔又厚了。包括本身我爸爸他自己就是三高人群，他血糖高，他血压高。我说你看你吃这个血糖就又不稳定了。
1: 对，所以说它真的是一个不太好改的一个事情，但是不得不改。就像体重、血脂高，即使没有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的话，你还会有一些其他身体的一些不适感，对吧？
0: 对，是的。
1: 那现在呢，就是刚刚立秋，暑气呢，就像您所说的，压根儿没退干净。很多人是一边闷热出汗，一边又嗓子干、皮肤紧，就是这就是所说的那个湿邪和秋燥的一个双重的上门吗？
0: 对，是的，就刚立秋的时候，它属于的我们就叫长夏残留。这个初秋燥邪啊，它是并存的，所以这个三伏余热其实没有散尽，秋老虎嘛就觉得还是热的，但是空气湿度也是很大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肺气开始逐渐当令了，因为我们说春夏、长夏、秋冬，到了秋天的时候肺经当令，这个时候风干物燥。滋生秋燥，损伤的是什么？损伤的是我们的肺，但是长假的湿邪又没有退去，又损伤我们的脾胃，所以肺和脾胃特别容易出现问题。所以就像刚才您说的，如果吃肉吃多了，啊，这个湿气困住了我们的脾胃，运化无力了，那这食物会堆在这儿，就感觉我吃完了搁在这儿就动不了了。所以会有很多朋友们贴完秋膘之后啊，反而会过来跟我说孟大夫。最近吃太横了，我觉得上
1: 啥
0: 午
1: 都知道。
0: 对吃完了之后，我觉得这东西就跟个石头一样搁在我胃里了，就它不动了啊。这个时候怎么办？我说就是，这不是应该贴秋膘吗？这贴着贴着怎么给我脾胃贴不动了呢？其实就是因为这个时候它食物聚集在胃里面，它不像这个我们说像一个轴承一样，它转不动了。这个时候脾胃受损了，那这个滋生了秋燥，燥邪又往上伤及了我们的这个肺脏，就会出现身上发沉、嘴里发黏、口腔异味、口腔。溃疡啊，咳嗽啊，然后包括会觉得这种皮肤干燥，这种燥邪和脾胃同时出现问题的症状就开始陆续出现了。
1: 所以说，我们身边的同事说，得知我们请了消化中心的大夫来呢，就说问问为什么这个吃的东西运化不了，积食、便秘、皮肤还发干，嗓子也干，这真是跟目前这个时候是有相当的关系的。
0: 对，我们经常中医里边说，咱们就是说要养生，这个养生其实要顺应自然，顺应天时，对吧？一个是我们要结合自己的体质，另外一个就是要顺应自然。那自然界在这个季节它的养生特点是什么？就是暑湿胃退经啊，暑湿胃退经，湿是从哪来的？湿是从脾胃来的。那我们说，湿邪会困住我们的脾胃，那。暑湿没退经的时候，燥邪又会伤及到我们的肺脏，那这两个脏器就容易出问题啊，口干舌燥啊，皮肤干燥的同时啊，又感觉运化不动，吃了东西浑身发沉，堵在胃里，这都是在临床我们最常见的一些症状。
1: 那该怎么办呢？就说一个是吃成这样了，对吧？该怎么办？另外一个就是中国人那个仪式感还是有的，就是立秋我们还得
0: 是
1: 补一
0: 的，
1: 补，意思意思，对吧？该怎么
0: 对，
1: 办？
0: 其实有八个字要送给您啊，一个叫先。清厚补，轻补兼顾啊，这个就是其实我们在立秋贴秋膘的时候啊，我们要做到的一句话。当然了，就是我们说老百姓说您孟大夫，您说这太这个不懂啊，您这啥叫先清后补，啥叫轻补兼顾啊？为什么我们上来就不能直接整这个横菜？我应该怎么吃才能吃出健康，同时也能把这个秋膘给咱贴住啊？首先就是说，我们可以先去清一清我们夏天体内积攒的这些湿啊。热啊，积食啊，我们清掉夏天体内堆积的这些杂物和废物了之后， 我们再进行一个温和的一个进补，同时呢，我们也要搭配一些这种润燥的这些食物啊，祛湿润燥的食物，我们不能单一的猛补。跟朋友聚会啦，吃冷饮比较多啊，烧烤啦，对吧？啊，
1: 对，烤串、啤酒、小龙虾，这是夏天很多人的标配。
0: 是的，它香的好吃啊，所以
1: 对。
0: 这会儿湿气就容易淤堵在我们的体内，那脾胃的通道它是堵的，那这个时候它本来就堵了。你还要往里不停的这个添食物，那这个堵得更厉害了。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本身脾胃是堵的，再去吃羊肉啊、肥肉啊，包括有一些人会一到秋天，养生这个意识很好，说我吃点滋补的这个膏方吧，得吃完了之后，这属于叫什么？叫闭门留寇啊？对，就把门关上了，这堵的东西全就堵家里来了，这湿热燥邪就堵在体内了。越吃就越容易有上火的这个症状，您吃着吃着就口干舌燥、口舌生疮了啊，就容易上火。因为我本身就是这种特容易上火，吃着吃着就容易口腔溃疡。
1: 我也是，
0: 对，
1: 其实这
0: 所
1: 部分
0: 以
1: 人群还挺多的。
0: 对，就越补越上火，越补越堵。说我本来是为了养生，这咋膏方吃完了之后觉得脾胃不动了呀？我说就是因为关门留寇，您这都堵在脾胃里了。所以我们正确的吃法是什么？叫先清。清指的就是您可以吃一点，比如说冬瓜、白萝卜、茯苓，就是这些清淡的食物，我们去消除这个体内里边淤积的这些湿气，然后我们再补。但补的时候也有这个说法，不是说上来就整俩肘子，这也不行啊。我们可以搭配，比如说我吃鸭肉啊、鲫鱼，或者是这些以这个鸡、鸭、鹅啊这种禽类肉加上深海鱼肉为主，因为这也是非常优质的优质蛋白，以这些食物为主啊。你说那我能不能吃肘子？我就好这口肘子，可以，就是这些啊肉类的烹饪方式很重要，可以吃肉，但是你是红烧的，还是糖醋的，还是说我清蒸的，它的不同的烹饪方式，其实对于这个食物来讲，它其实是有不同的代表意义的，
1: 对，
0: 对。
1: 我特别赞同您这个说法，因为我们节目之前也请过很多营养师，就同样的一条鱼，清蒸和
0: 油
1: 红
0: 炸
1: 烧，
0: 和油
1: 对，
0: 炸，
1: 它那个红烧就是要油炸完再裹糖的，它热量会差特别特别的多，
0: 对，是的，所以有
1: 对。
0: 很多人说我吃的很健康啊，我觉得我好委屈啊，我怎么还怎么着？我说您跟我说说您吃啥了？像您说了，我吃红烧鱼啊，不是说鱼肉好吗？我
1: 对。
0: 说那您是不是炸了？炸完了之后再红烧、再裹油、再用糖再炖，您觉得哎口感很好，但其实您不知道，它其实已经裹上了这个热量炸弹。
1: 所以说这个季节的一个贴秋膘的一个思路是先清后补，清补
0: 坚固，
1: 兼顾，对吧？
0: 对，
1: 我
0: 是
1: 们
0: 的，
1: 先怎么清呢？先像这个
0: 吃点
1: 这个
0: 冬瓜、白
1: 吃点
0: 萝
1: 冬瓜、白
0: 卜，
1: 萝卜、茯苓，
0: 对，就
1: 对
0: 是
1: 吧？
0: 我们先清清脾胃，把这个已经堵在脾胃里的湿气啊、淤堵的东西，我们先把它清掉，然后我们再补这些蛋白质啊，这些动物蛋白非常非常好。当然，有很多朋友，我在门诊其实听到最多的话跟我说的就是孟大夫，我消化不好，我是不是不能吃肉啊？我说谁跟您说您不能吃肉了？然后他说消化不好不是都不能吃肉吗？我说这是什么养生科普误区？我说这种动物蛋白它其实和植物蛋白不一样啊，动物这种蛋白质它本身是我们身体里面，然后我们说蛋白是干嘛的？组织修复、免疫啊，对，它其实是有很重要的这个作用的啊。
1: 对，它是生命的基础，
0: 对呀。
1: 真的。
0: 它就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它去进行组织修复，然后它去进行免疫功能。您不吃这个动物蛋白是不行的。但是像我说吃怎么吃，像您说的，然后红烧着吃，还是说我清蒸啊，我清炖啊，它的吃法很有讲究。
1: 对，所以就是先清后补，我们先用这些这个清淡的食材，清淤的一些食材，我理解是清淤的食材，把身体湿气给排一排。然后呢，从立秋以后，包括在这一天的仪式感还是有的。哎，我来点鸭肉，来点鸡肉，来点鱼、虾什么的。如果那个肘子，我真的可以，大家可以推荐，就你可以炖，但你别给它上那个糖色了，是吧？有的地方就是炒个糖需要炸一下，一个是这个，另外还有地方其实做那个蒜泥肘子就蒸的，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对，它
1: 对
0: 就
1: 吧？
0: 油比较少，
1: 对，
0: 对，
1: 然后
0: 这个。
1: 别做那么多，因为好吃的东西你做多少吃多少。我就是一个不太控制自己那个嘴的人啊，我真的这点做的不好，所以我就是少买少吃。
0: 但是
1: 嗯，
0: 我一定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说啊，因为我现在就坐在阿朗老师的对面啊，
1: 嗯，嗯，
0: 这身材控制得非常好，一看就是平时这嘴也没少管。
1: 就是真的，就是因为不好管，你就是少买少吃，然后就是少做这些高热量、高油炸的。其实你水煮鱼虾，水煮虾，然后那个做点好的蘸料，包括做那清蒸鱼、做炖肘子，我觉得也还行，对吧？就我们不能太苛责自己的嘴，
0: 对，是的，
1: 嗯。
0: 而且就是大家有句话说，不能浪费粮食，就做多少吃多少。哎呀，你再吃两口，咱就给打走了吧，得
1: 对，
0: 这一打走就多了。有可能刚刚，哎，我现在刚刚是好的，这一打走完了，明天就开始口干口苦了，就多了。对，
1: 对对对，所以我们在这点是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也不能不补，就按这个先轻后补的一个原则，对吧？轻补兼顾来可以
0: 对。
1: 了。那其实这样的话，就是立秋以后，随着天气的逐渐转凉，大家的胃口是逐渐会转好的。按照这个饮
0: 对，
1: 食原则，其实是可以的，对
0: 对，
1: 吧？
0: 是的，不是说让大家不吃，因为确实有很多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年轻人管不住，但
1: 嗯，
0: 是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倍儿听话，说孟大夫您说了，说我得吃点这个清淡的，我听您这句清淡的，我就一口肉啊，我这3个月一口肉都没碰，我说得，我说我不敢说了，我说让您说清淡的，我说我指的是您清蒸啊、水煮啊，您用一些健康的烹饪方式，而不是说不让您吃肉，我说您这会错意啦啊。
1: 对，而且就孟医生是不管您在临床出门诊还是在病房里看到那个特瘦的老人，
0: 越瘦，然后他又觉得，哎呀，我消化不好，我喝点粥
1: 对。
0: 吧，哎呀，我吃2块萝卜吧，我不能吃这些啊，我吃了这些东西，我脾胃消化不了。我说您越不吃，您的脾胃功能越弱。其实有的时候有一句话叫用进废退，
1: 对，
0: 对，您越这样，它其实功能就是你以为是在保护它，但其实并没有达到一个保护的目的，而且对自己的健康也不利。我说你没有这个蛋白质的摄入，您的身体的正常的生命的基础它都不够啊，对吧？
1: 对，所以老人呢，就是该吃什么吃什么，一个是方式，对
0: 是的，
1: 吧？这个是特别重要的，有点肉还挺好的，而且否则的话，肌少症，你那个骨骼的密度各方面都对我们的健康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
0: 是
1: 啊，
0: 的，所以
1: 嗯。
0: 就是您说一听孟大夫说了，说贴秋膘不能乱贴，说得了，孟大夫说不能吃肉，这一秋天不吃肉，哎，孟大夫阿郎可没这么说啊，告诉您怎么吃才对，嗯，
1: 嗯，那中医呢，对于体质是有非常好的一个划分的，而且
0: 是
1: 对
0: 的，
1: 着体质去养生，我觉得这个是更加科学的了啊。就先问问您，就是在临床当中气虚滞的这个朋友多不多？
0: 气虚的其实对于一个是久病，或者是产后、术后以及老年朋友，其实很多。正常我们中医是把人的体质分成9种，您可以理解成9种性格一样啊，就
1: 嗯，嗯。
0: 是9种不同的体质。这个气虚体质的朋友其实还是很多的，因为你想老年的群体其实占很多啊，而且你想来医院看病的，他肯定是不舒服，他尤其是时
1: 对，
0: 间，他除非是急性起病，说我就难受2、3天，如果是这种反反复复的，经常说老胃病嘛，反反复复发作的这些老病人，他一定伴有气虚。
1: 就虽说，就是大家现在对于中医的认知越来越多，知道中医在急症方面也是特别具有优势的。因为我们也请过您医院的那个院长，
0: 刘院
1: 刘
0: 长，
1: 院长来说，他说其实当时我们就问他问题，就说中医对很多急症特别的有效，他就说你们真的是很懂，就是不是说中医它是一个慢性子，它只能调。那我们既然知道了中医它有急，嗯，对急症和慢性病都有很好的效果，那就
0: 是
1: 说这
0: 的。
1: 个气虚其实就很多人到医院里面他是调这个慢性病的，对吧？所以气虚的人群在中医院里边应该会相对来说会更多一些。
0: 对，而且我们科这样气虚的病人非常多。为什么？我们说有一句话说，气是从哪儿来的？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
1: 嗯，
0: 来消化科看病的人，脾胃一定不好。他就脾胃好，他不会难受嘛。他一
1: 对。
0: 定是有脾胃的这种失调存在。
1: 哎，有那样的话叫气为推动的之
0: 对，
1: 本是吗？就是它
0: 对，
1: 推
0: 是，
1: 动着我们血液
0: 对。
1: 啊什么
0: 对，
1: 的。
0: 我们说，气虚则气必滞，为什么呢？就是它气虚了，它推不动了，它就一定
1: 嗯，
0: 会堵在那儿啊。所以说，气滞则血必瘀。那它如果它走不动了，那血液运行也会出现问题了，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血瘀就出现因为血瘀而导致的一些症状。
1: 嗯，所以老年人、产后的、久病的，
0: 对，
1: 这是一些这个具体的人群。我们再从症状上对照一些，比如说说话有气无力的，
0: 对。
1: 精气神不太足的，甚至面色，我理解啊，就面色比较发黄发暗的，是不是也是气虚的一些表现？
0: 是的，今天我们教您来快速的判断您是不是气虚的体质啊。蒙大夫说几个症状，您可以对号入座，看看您属不属于气虚的这个体质。比如说，您是不是觉得经常浑身没劲儿啊，容易乏力？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一动就出汗啊，人家都没出汗，您一动呀，四脖子汗流了。这个，第三个就是说话的声音特别小啊。经常有人说这个大夫会察言观色，为什么呢？一个病人坐在这儿，跟大家举个例子啊，说：“哟，孟大夫，跟你说，昨儿我又跟谁吵架了？哎呦，我们家那口子，哎，这真气人呐！你看，这就属于气不虚的。但是也有来了说。”哎呀，孟大夫，我又来找您来了。哎呀，这一入秋真不行，我跟您说啊，我就得找您报道啊。你看这两个人群，只要他一说，其实我都不用号脉，都不用看舌头，我都知道他们俩哪个是属于气虚的。刚才昨天吵架那个肯定不虚，
1: 对，
0: 对吧？那是气滞。那这个呢，就是哎呀，孟大夫，你说我不行。

0: 我得找您报个到。您看这个声音低微，所以就是您是不是容易乏力？是不是一动就容易出汗？说话声音比较偏小，而且吃完饭就犯困，大便还是不成形的，而且平时风吹草动啊，特别容易感冒，而且觉得浑身四肢觉得特别的没劲儿，而且一看舌苔也是淡白色，脸色也是这种淡白色的啊，感觉不是那种红润有光泽的，这都属于气虚的体质。
1: 这占几条？
0: 您三条就可以判断您属于气虚体质了。
1: 哦，那气虚体质的朋友立秋之后该怎么补一补？我就觉得他们相对来说，就相对来说可能更要注意一些，因为你吃多了同样运化不了。
0: 对，因为我们有一句话叫，这是我的导师啊，现在我们也是我们科主任、国家的岐黄学者张生教授说的，他说这个，气虚则气必滞。啊，气滞则血必瘀，就是说你虚了以后，他肯定就像那个阿朗说的，太懂了，推不动啊。所以为什么就觉得虚不受补呢？他吃了以后以为在补气，补完了之后说我们给他加点党参吧，加点这些好的补气的药，吃完了我觉得越吃越胀，为啥呢？他气补上去了，但他没有动，他就在这存着了，他没有动起来啊。这个时候，对于这些气虚的朋友们，不只要补，还得让您的脾胃能够动起来。今儿也给大家一个实操的小方法，对于这些气虚体质的朋友们，我们立秋应该如何进补？它的进补顺序是什么？包括有没有一些偏温和的食材能够推荐给您，让您吃了以后能消化不上火，还能达到进补的目的。啊，首先第一个也是刚才我们说的，您可以先消积祛湿啊，可以把这个堵在这儿的，我们先消一消啊。比如说，您可以喝一点陈皮山楂的代茶饮，对，可以喝一点陈皮的山楂的代茶饮。同时呢，我们要让它动起来，同时呢还要有这个健脾的打底儿。那健脾的是什么呢？山药、莲子，您平时可以多吃啊，吃点山药、莲子健脾，喝点山楂、陈皮的代茶饮去消积祛湿，同时呢进补少量的这种优质蛋白，循序渐进。那什么叫优质蛋白啊？比如说这种瘦肉啊，所有的这个鸡、鸭、鹅这种白肉类的瘦肉，或者是瘦的牛肉，然后以及一些啊，我们说深海鱼呀，或者我们说河鱼、鲫鱼这些也可以，加上一些，比如说健脾的一些素食，山药啦、扁豆啦、莲子、芡实、小米啦这些啊，它都可以吃。但是需要注意的就是烹饪方式，反复的跟大家在强调，清蒸的呀或者清炖的呀，永远是优于这些红烧、油炸的这些。如果您是气虚体质的朋友，不妨以这个山药、莲子打底儿啊，健健脾胃。同时呢，那您说我吃点这些啊，以这个清蒸、这个清炖为主的，刚才说的这些温和食材，再佐以配合陈皮、山楂这种代茶饮，就有很好的一个既健脾啊，又进补，同时我还能消化的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小方案。
1: 陈皮、山楂，
0: 对，
1: 当做泡茶饮，对
0: 对，
1: 吧？可以买这个，也可以自己来买这两个配一下。
0: 对，就陈皮和炒山楂，它还保这个非常方便这个储存。当然了，山楂分几种啊？生山楂就咱说的这个买的新鲜的，不容易保存。焦山楂呢，它可以很好的消化这个乳肉食积，就吃肉吃多了，经常咱家炖肉的时候，
1: 对，会
0: 是吧，
1: 放点
0: 放点山楂。但是焦山楂虽然能很好的消除乳肉食积，但是它泡起来有点苦，炒焦了嘛，对吧？
1: 对。
0: 所以一般我说您代茶饮的话，用炒山楂最合适。一方便保存，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就是本身它酸酸的口感，它苦味会减少。陈皮和山楂配合起来啊，一般5到10克，您保温杯直接冲泡也行啊，闷泡也行，或者您就代茶这个养生壶，您直接跟养生壶里边煮也可以，啊，它就有这种柑橘的清香，同时又配合上了这个山楂，可以帮助我们促进消化。
1: 对，而且我和孟医生在做节目的时候，我特别喜欢您所说的对于食材那个做法，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大夫真的特别的好，就不光是在本专业做的特别好，因为营养科的大夫特别强调这个做法，就营养师什么，就因为它真的是不一样。对，您看您这么一说的话，我们吃起来没那么多的负担，而且不会额外的增加很多糖和盐和油的摄入，这样的话，我觉得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轻补的思路，对吧？对，
0: 对。
1: 说到气虚的朋友，我就得提，因为现在大家对于健康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很多人会喝点西洋参或者是黄芪，我喝过黄芪。就不行，所以后来很多大夫就说，你只知道黄芪它是提气的，其实黄芪它也是有特别多说法的。我说这个问题就是什么，就在专家面前，咱们得不能瞎补，你得问，
0: 对
1: 对吧？就黄芪它是提气的，对吧？
0: 对，补生固力脱，它
1: 对。
0: 有

0: 不同的几种功效，就像我说的，如果真的是气虚，他只喝黄芪的话，这个气补进去了，但他没有动，他就堵在那儿了。
1: 对。
0: 所以会有一些老人说，我确实气虚。孟大夫，您刚才说的那几大症状啊，没力气啊，说话声音低呀，啊，容易大便不成形啊，这些我都有啊。但是我一喝黄芪，我一喝党参啊，得，我觉得越喝越胀啊。我说其实就是因为您自己补错了啊，就咱只
1: 对，
0: 是把
1: 别怪
0: 气补
1: 黄
0: 上去
1: 芪。
0: 了。对呀，他跟黄芪没关系啊。一方面不能怪黄芪，也有。有人说孟大夫您说了，陈皮山楂好，我就盯着这个喝了，没有任何一种食物或者代茶饮或者药物应该被捧上神坛，说就它能包治百病，这一定是不对的。
1: 对，
0: 所有中医养生叫什么？叫顺应天时，辨证论治，适应您的体质，它才是最好
1: 哎，
0: 的。
1: 那您说这个陈皮和山楂喝到什么时候就可以停了呢？如果我不到医院里面去，我也没再听到那个孟医生来做科普，我什么时候可以停？
0: 一般来讲是讲立秋时间，因为本身这个季节它既有长，我们说的既有长夏的湿气困脾，又有燥邪伤肺。这个时候您如果要是又想贴秋膘，吃的东西稍微豪横了一点，又想进补啊，在进补时期，这个小方子您可以一直喝着，您也不用每天喝，对吧？一周我喝个两三次，或者我今天觉得哎这个菜有点豪横了，我就把这个代茶饮想起来，我把它泡一泡，因为它非常的安全，老人小朋友他都可以喝。
1: 对，所以气虚症的朋友，我们请孟医生用了很长的时间说，我觉得这个是特别特别有用的啊，代茶饮给大家开路，然后那些东西怎么吃，对吧？对，
0: 是
1: 这是
0: 的。
1: 一个非常好的。那在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一种体质吧，我觉得这可能会是，立秋进补贴秋膘的一个主力人群，痰湿体质。痰湿体质说到这儿，我觉得每人可以脑海当中脑补出很多这个形象来。您先跟我们说说痰湿体质从外在上，因为中医就那个望，就望个差不多了，对吧？
0: 是的，是的，其实痰湿体质的人一般来讲会明显的，就是现在，尤其是对于这些上班族，特别明显，就是容易腹泻、肥胖，就是偏胖的人群，其实特别容易有这个痰湿体质，所以大家经常会说，就特别喜欢，就孟大夫，其实我自曝一下啊，其实我就属于痰湿体质，我就喜欢，
1: 您也是吗？
0: 其实我就是，因为我其实有的时候工作压力大，这我们经常有的时候会患者会问说，孟大夫，我这个辣的、油炸的，是不是一口都不能吃啊？我说虽然健康很重要，但有一句话叫"唯爱与美食不可辜负"。有的时候我说您太馋了，吃两口问题不大啊。但是呢，痰湿体质就我非常能 get 到大家这个点，是喜欢吃点香的啊，辣的、炸的啊，这喝个小啤
1: 所
0: 酒，
1: 以
0: 吃
1: 别
0: 个
1: 有那
0: 小
1: 么
0: 烧
1: 多
0: 烤，喝个小
1: 那
0: 奶
1: 个罪
0: 茶。
1: 恶感，大夫也会吃，我也会吃，对对对。
0: 对，是的，对于痰湿啊体质的人，一个就是腹泻的肥胖啊，舌苔伸出来特别的厚，白白的一层，甚至有很多患者说，我都看不到我舌头的颜色，因为全是
1: 有那样
0: 苔。
1: 的，我见
0: 对，
1: 过，
0: 对，
1: 真的就是，怎么说，就是上面那个白的，
0: 白白的或者黄黄的、腻腻的、
1: 腻
0: 厚
1: 腻
0: 厚的
1: 的，
0: 一
1: 真的
0: 层，
1: 特别厚，你看不出舌苔本来的样
0: 对，
1: 子。
0: 看不出来他舌头是什么颜色的，而且如果体检的话，会发现他可能血脂也是高的，他的脂代谢是紊乱的，可能还有脂肪肝，有脂肪肝，然后腹泻、肥胖，而且觉得浑身很沉重，就感觉我每天不爱动，就感觉叫中医里边这个是叫什么叫头重如裹，感觉每天昏昏沉沉的，特别不清爽，觉得每天特别沉这个身体，所以经常有一个患者特别有意思，他说孟大夫，自从喝了您这个祛痰湿的药之后，我觉得我马踏飞燕啊，我觉得我的。
1: 轻盈起来
0: 对，他
1: 了。
0: 说我第一次知道哦，原来痰湿真的会往下坠。我们说痰湿就是您可以把它理解成什么？我经常会用一个比较好理解，就是鸡蛋清儿，你把它拿在手上，它是不是会往下流？痰湿是重浊的，是凝滞的，是往下的，所以痰湿体质人他就是这种沉重的，抬不起来腿的，觉得浑身发沉的，头脑不清爽的，肚子会有腹泻、肥胖的，血脂也代谢不掉，而且舌苔非常的厚。对于这部分的朋友啊，肯定是一个是体质啊，肯定跟天生的有关系，还有就是跟后天的自己努力，那也是分不开的。
1: 我还想后天这个努力，我还想
0: 对。
1: 补充补充，会不会油？因为我们现在特别怕自己成为，就我这个年龄，特别怕自己成为一个油腻的中年大叔，就是油。因为有的人一个是脸上油，另外一个头发油，
0: 是的，
1: 会油是吧？痰
0: 是
1: 湿
0: 的，
1: 体质的人会油，我
0: 会
1: 觉得
0: 特
1: 从
0: 别容易出油。
1: 对
0: 对，他
1: 对，
0: 确实是。
1: 另外一个孟医生特别可爱，就是 说自己也是痰湿体质，我还想表达一个观点，就是痰湿跟痰湿也不一样
0: 啊，是的，
1: 对吧？是不是你分几级？就是我的体质可能天生就容易痰湿，另外一个就是我，比如说我只是一个早点的或者早期的初期的，我别把它转成那个特别油腻的重度的一个痰湿，我觉得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的，是的，
1: 对吧？所以我觉得这个我们心态好点，就是我觉得心情也是特别重要。我今天就忙了，我心情就不好了，我就想吃个炸鸡，我就想喝一杯孟大夫眼前放的这个快乐水，对吧？
0: 对，
1: 我是可以的，但你不能总的拿这套方式去贯穿自己的生活。
0: 对，所以我们说体质它一定是先天和后天共同作用的，所以刚才我用了，我说除了先天体质之外，您后天肯定也没少努力。这一个夏天如果到了秋天是痰湿体质，那就证明夏天您这个小烧烤、小啤酒、小龙虾然后也没少炫。
1: 对，
0: 但是对于痰湿体质的朋友，大家往往会说，那我们这类人群是不是就应该完全放弃贴秋标这个事儿，就跟我没关系了？其实不用完全放弃贴秋标啊。这个痰湿体质的朋友们呢，它的核心叫什么？叫气肥取瘦，杜绝浓汤。
1: 哦，
0: 啥意思呢？其实就是我们推荐您吃低脂的优质蛋白，比如说您可以吃这种去皮的鸡胸肉啊，这种鱼虾呀、瘦肉啊，包括这种蛋清啊，您以这个清蒸啊、水煮啊、清炖啊为主，这些您都可以吃。但是这种本身加重痰湿的食材咱就别再努力了，
1: 就是那个肘子那个皮、
0: 肥肉啦、五花肉啦、猪蹄儿啦，咱喝点这个浓浓的骨头汤啦，啊，喝点这个鸡汤啦，这个包括吃点这个肥肠、这个下水卤味儿啦，那这些东西要少吃。但是我非常能理解这些人群的这个心态。孟大夫作为一个资深痰湿体质的人群，因为我也偏胖嘛，就全家就喜欢吃。我说痰湿体质的人群有一种特异功能是什么呢？就是我这一盘食物，我完全可以一眼看出来这个肘子我夹哪儿最香
1: 哦，
0: 沾着汤的那个皮儿，哎呀，
1: 对，
0: 我就知道夹哪儿一定香，但是就那一块痰湿最重，
1: 真的是能够感觉到，我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真的，它蘸点汤儿，
0: 对
1: 吧？而且一定是肥的，可能更偏多一些的才香，
0: 肥的要肥七瘦三，然后呢再蘸点这个汤儿，如果再有一点焦边，哎呀就感觉非常好吃。我说我们这类人群一眼就能识别出来哪个是最好吃的，包括有一些食物，比如说烧烤或者是烤肉，我说那一块最好吃，他们为啥？我说有一点焦边，同时还蘸着最多的料，它一定最好吃。
1: 哎，对，痰湿体质它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也想请您给说一说，因为我觉得拒绝美食是一方面，其实我们在稍后会讲，您既然有办法让这个患者变得轻盈起来，咱们稍后去说。就痰湿体质的危害，为什么我刚才也说了，就是痰湿跟痰湿它也不一样，我们别把自己发展成那个，我理解啊，我不知道专业术语上怎么讲，重度痰湿。如果说一个人他真的油腻的不行，你真的可以看上脸上冒出冒油，头发就怎么洗刚洗完可能又一身油，然后那个肚子那个肉可以垂下去。因为有人说痰湿体质和肿瘤啊和很多病它是有关联的。
0: 是的，首先从医生的角度，您就说我脸上出点油，其实医生真不担心。但是我们说痰湿我们担心的是什么？有一句话叫百病皆由痰作祟，就是它在身体里面，因为它是这种千变万化的这种形式，它是很重浊的，它如果聚集在哪儿，像刚才您说了，有的东西它聚集在这里，它就会形成这种团块状的，它有这种肿瘤风险啊。同时这个痰湿它也分它是寒的还是热的，这个是大家都理解，有寒湿嘛，有湿热啊。那这个痰湿是偏寒的呀还是偏热的？而且痰湿有一个，刚才您说了一点特别重要，就是肚子要垂下去了。有很多痰湿体质的人群会伴有我们现在医学叫什么叫代谢综合症，血糖、血脂、血压、尿酸，就这一类的代谢它都会出现问题。那背后对应的是什么？是向心性肥胖引起的三高，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包括一些脂肪肝，这些代谢出现了紊乱。它仅仅只是一个脸出油的问题吗？不是，
1: 就我们看到的是脸出油，其实内部且不得怎么样。
0: 对，其实内部包括这些我们说的三高人群，它内部这种炎性风暴也好，其实对我们的健康隐患，我们说了这个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听起来好像是个老年常见病，但是这些疾病它的人群其实已经在悄悄的年轻化了。我周围30多岁的朋友高血压了啊，我的患者来了说，我说41岁已经支了2个支架了， 就是感觉，哎呀，我说这个对咱们的这个生活质量其实有很大影响。对，就简单的看起来是一个，哎，它不是一个脸部出油的痰湿体质的问题，而是时间久了之后，这些三高啊，包括这些啊支架的，这可能就找上门了，这个时候就更麻烦了。
1: 对，痰湿体质的外在的一些表现跟大家说了，它的危害也跟大家说了，而且还有一个炎性反应，对吧？这也是最近很多人特别关注的，它会让人体长时间处在一个炎性的状态当中。
0: 是的，
1: 那怎么办？
0: 首先，对于痰湿体质来讲，我们说叫三分治，七分养啊，它一定是不能说。

0: 说也有很多这个患者说，孟大夫，我自从喝了您的药之后，哎，我觉得我有护身符了，对吧？我就可以熬夜了，我就可以这个小烧烤啤酒走起来了。其实真的不是这样，所有的体质第一点啊，在看病的时候，大夫一定要跟您说的就是生活起居的调护，永远要重于这个您这个药物的这个调护，因为药物的调护一定是暂时的，但是对于您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它是长期的，您不能走两步退三步，走两步退一步，那这样肯定不行。所以第一个就是。是少熬夜，啊，少熬夜，然后尽量不吃肥甘厚味的食物。那什么叫肥甘厚味？我们说的就是油炸的、辛辣的、刺激的这种香香的啊，饱餐的这种是不行的啊。肥甘厚味要减少啊，适量的运动，这些都是非常需要的。我们说适量运动啊，少吃肥甘厚味啊，然后。学会就秋季如何进补和轻补，然后同时尽量减少熬夜，尤其是烟酒的这些刺激。然后对于这种痰湿体的人群，能不能喝一些这种什么的代茶饮呢？其实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种祛湿的。首先我们说呢，湿是从哪儿来的啊？痰是从哪儿来的啊？我们其实知道它的底层逻辑之后，就更容易去拆解它了。我们说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它要运化我们的水湿，其实就是它要代谢我们啊吃进来的这些食物啊，它代谢水液也是其中之一。如果脾胃功能受损了，那它的水液代谢就失常了，这个水液。非正常的水留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就聚而成湿了。所以经常有人说我要祛湿祛湿，我说您不健脾，光祛湿没有用，它没有治根儿啊。那个根儿不在祛湿上，而在您的脾胃功能变弱了，它代谢不了这些水湿，所以就是健脾才能祛湿。那湿气久了以后，就聚而成痰了。所以这个痰湿其实这个根儿在哪儿？其实在健脾上。所以我们叫健脾祛湿化痰啊，您就在家里面，您用茯苓，用炒薏仁儿，您没事儿泡泡水，就很好的，包括陈皮、茯苓、薏仁儿，您泡水就有很好的一个祛湿化痰的作用。茯苓淡渗利湿而健脾，陈皮啊理气燥湿而化痰，然后炒薏米呢，它一定注意啊，我这儿孟大夫说的是炒薏米，为什么是炒薏米？我看主持人这个阿老一直在点头，为啥点
1: 对，
0: 头？
1: 因为我家里人喝薏米的时候，他就是薏米跟红豆去熬。其实那个薏米，包括我身边有人说："哎呀，天热了，去湿什么的这类的。"他那个薏米都是生薏米，我就说这个完全不一样，生的和熟的它是完全不一样的。
0: 对，因为你想到了立秋之后啊，天气啊虽然是有秋老虎，但肯定它是转凉的。这个时候阳气其实和夏天比起来，阳气是减弱，阴气是要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脾胃其实喜欢暖和，它不喜欢这些太冷的。那么生薏米其实偏寒凉，虽然它祛湿，但是它偏寒凉。所以我们从外边买进来之后，一定要把它炒至微黄。所以陈皮、茯苓炒薏米，健脾祛湿又化痰啊。刚才其实阿朗还说了一个叫红豆薏米水，但真正的祛湿叫什么？叫赤小
1: 赤
0: 豆。
1: 小
0: 对，
1: 豆，
0: 因为
1: 对。
0: 红豆和赤小豆不太一样，红豆是圆圆的一颗，赤小豆是有点偏长长的。
1: 对，就是你看着它好像更紫一些，颜
0: 对，
1: 色更深、更
0: 更深、更
1: 长。
0: 长、更瘦，对
1: 对，
0: 吧？一个是胖胖圆圆，一个是瘦瘦长长的。
1: 对。
0: 红豆其实是偏于健脾补养气血，然后祛湿其实是赤小豆。如果您想祛湿的话，赤小豆炒薏米水可以合起来。如果对于痰湿体质的朋友们，您可以就是陈皮、茯苓炒薏米这个小方子，您就可以当成个代茶饮，老少皆宜。
1: 对，我觉得这个中医为什么好多人养生以后越养越上头？就里边的学问特别多，可能你入门级的，你觉得红豆薏米水挺好的，你也把那个薏米炒熟了，因为它一定是有效的。但你发现，好的好的，我气色好了之后，我后来知道是赤小豆，因为就是这个，药食同源的食材，它其实可搭配的也特别的
0: 特
1: 多，
0: 别多，好
1: 对
0: 多都
1: 吧？
0: 是厨房里的老朋友，很多可能现在听众朋友们说啊，我可能都不需要去外边买，我平时听了这么多期阿郎主持的节目，我自己家里都已经备好了，今儿听孟大卫一说，哎，我自由搭配一组合又出现了。一个新的作用的一个小方子，
1: 对，所以痰湿的朋友，因为我还真的，如果说气虚的朋友也挺多的话，但我就觉得痰湿可能对人体的危害更大一些。那我们这部分的朋友，大家可以用茯苓，对吧？
0: 陈皮
1: 陈皮还
0: 炒
1: 有
0: 薏，
1: 炒薏米，一定是炒熟的薏米做这个泡茶饮。
0: 对，陈皮、茯苓各10克，炒薏米15克左右，您可以煮也可以泡都是可以的。
1: 对，
0: 对，不妨叫国潮养生代茶饮。现在说了，最主要现 现在之前是喝快乐水、
1: 嗯、
0: 啊，是喝续命水，现在叫国潮养生代茶饮，都喝这个代茶饮了。
1: 其实现在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这样的节目就得

0: 多做，就是年轻人对于国潮文化，他们真的是特别特别热衷的，而
1: 是
0: 且再
1: 的，
0: 喝上一段时间，我再起了效，对吧？见效了，我觉得会更好。
1: 真的是有很多年轻人，因为之前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上班十几年了，最开始接受中医的确实是以这种中老年人群更多，但是就这2年特别明显，就年轻人说，哎，我觉得我现在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我可能也没有到疾病的状态，但是我确实觉得我哪里不对，我不舒服，我过来寻求一个医生的帮助，我可能不需要吃药，您给我一个代茶饮的小方子，您给我一个生活饮食习惯的指导，哦，就开始说我不再喝这些续命的这个快乐水了，
0: 偶
1: 我，
0: 尔喝也行，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对，
1: 偶
0: 但
1: 尔
0: 是我
1: 喝
0: 们
1: 也
0: 有
1: 行。
0: 更好的替代的。
1: 对，是的，是的，反而就是他们觉得，哎，我们几个小姐妹来看看中医，哎，我来喝一喝这个代茶饮，反而这样的人群变得越来越多起来了。
0: 所以这个代茶饮喝上了，然后注意生活方式，是可以
1: 对，
0: 慢慢的把这个痰湿体质给往轻调，慢慢把它给改过来的。
1: 是的，是的。
0: 对，但如果说要是重的痰湿体质，我觉得这个就是可能汤药，还有其他的方法就上
1: 对，
0: 了。
1: 是的，也有一些，因为有的朋友会说，大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我该去医院，什么时候我自己在家喝个代茶饮就可以了。因为其实，在我们看来，就是中药其实在干嘛？它叫以偏灸偏啊。凉的患者我们用热的中药去温它，热的患者我们用凉的中药去清它。其实就是中药是以偏灸偏，主要就看这个天平啊，它偏的程度啊，它稍微有一点失衡，您在家调整生活饮食习惯，小代茶饮就能解决问题。但您说，如果我已经到了疾病的这个阶段了，我每天都口干口苦，头发出油，我血糖血压都不正常，而且我还尿酸也高，我现在有脂肪肝，我已经明确有这些问题了。我可能自己在家用这种生活饮食习惯或者是代茶饮，它有辅助作用，但是我们说叫什么叫这个劲儿啊，它揪不过来啊，我们需要更大的力量把它给拽回来。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专业的医务人员用一些药物来帮助您了。
0: 对，我觉得为什么我们身边有些人突然间有一段时间没见，你会发现他的改变特别大，整个人清爽了，也瘦了，精神状态更好了。就现在关注健康、关注养生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真的是希望大家往这个更好的方向去改变，而且改变了之后，其实让你有更多的选择，就是
1: 对，
0: 你可
1: 是
0: 以
1: 的，
0: 吃这些肥甘厚腻的东西，我们有选择性的吃，吃的
1: 对，
0: 没有那么多，同时品尝到很多食物本身的味道，对吧？这是我们所特别提倡的。好，这是有关于痰湿体质朋友在这个期间该要注意。意的，那对，说到这儿，我还特别喜欢您刚才所说那个话，就是医生并没有刻意的强调自己的功劳。哎呀，你看我把病人给调过来，您就说3分治7分，生活方式的一个调养。
1: 对，所以每次我的患者，我每次都会说，我说，哎，最近怎么样啊？这一周，哎呀，他说孟大夫，你这药怎么着？我说不，我说我首先得表扬您，证明您肯定是生活饮食习惯这个调整，您自己调整好了，这个药物才能发挥作用。就是我说您那还熬着夜，喝着酒，吃着小烧烤，这个药也没有用，它拉不过来的。对，我说看病这个事儿，包括养生这个事儿，我说一定是我们相互配合，
0: 你看这情绪价值给的，一进去觉得自己特伟大。对，确实也是，我觉得这个生活方式对健康的帮助特别大。说到这儿，又想起那个为什么现在好像好很多，以前那个减肥的朋友，胖的减，减的胖，他不就这样吗？我依靠药物或者依靠某一时间段的极端的节食，把自个儿给瘦了，但你肯定是不科学的、不长久的，过一阵又胖了。如果说我们痰湿体质控制不好，也不就这样拉抽屉嘛，来来回回的，
1: 对，其
0: 对
1: 实
0: 吧？
1: 生活习惯就是会造成我们拉抽屉的。那所
0: 嗯。
1: 以有的时候我一看这个患者病例特有意思啊，这个第一次是啊吃烧烤，然后出现反酸烧心；第二次又吃烧烤出现反酸；第三次吃烤鸭出现反酸烧心。我说我都给您记着呢，您每次吃了啥，出现了什么症状？
0: 说这如果让爸妈知道，说怎么那么不长记性？哎，说到这儿了，再说一说这个立秋之后，因为一早一晚确实是天儿是有点凉了，有的朋友就是稍微吃点凉的，或者说甚至是就气温有点波动，都会拉肚子，他就会哎呀，我怎么这个身体就给差成这样了？对于这部分的朋友，他们该怎么补呢？就从体质上判断，他们大概属于哪种体质？
1: 刚才您说的就是我特别怕凉啊，我一点凉风都不能吹，我一吹点凉风就不行了，我就得赶紧去厕所了。甚至有很多我门诊的这个患者朋友们会说，他说孟大夫，你知道吗？就这个凳子，如果它没有一个垫儿，到了秋天之后，比如说我坐了公园这个长椅，或者是我这个上班如果不放一个垫儿在那儿，我一坐这个凉凳子，立刻立竿见影，直接就得去厕所，一秒都等不了啊！就这种，其实它属于阳虚体质。对于阳虚体质的朋友们，其实，在秋冬季节来讲，他们确实会比较受困扰，因为这个时候夏天这些体质朋友们反而会舒服，为啥？

0: 我跟孩子带我出去吃饭，我就掀了一下门帘儿，那个时候衣服没拉上，完了我就晚上回去胃疼了一宿，就直到这样。包括我说我一坐凉凳子我就要去厕所，其实都是脾胃阳虚的这种表现，叫阳虚体质的朋友。而且他除了怕凉之外，也喜欢喝热水。手脚是凉的，所以怎么去判断？就是一般我就会，我说您如果要是自己喝水的话，您会选择喝热的还是喝凉的？常温水喝了会不会不舒服啊？如果比如说这个有点小风，您会不会喜欢捂着点肚子？这肚子哎呦不行，稍微吹点风就得上厕所，手脚是冰凉的，这都属于阳虚体质。这类人群其实才是正应该去贴秋膘的，就跟那个气虚人群一样，因为他虚啊。贴秋膘来讲，对于这些虚症的这个朋友们，其实是应该贴的，就像咱们说的，但是贴也得分您怎么贴。
1: 您看说了半天，真正该贴的是人家，其他人都是，对吧？
0: 对，其实阳虚体质的朋友，包括我们说气虚体质，这些他虚嘛，他才应该去补，但是补也要讲究。刚才像孟大夫说的，先以清补为主，然后呢，要促进您的代谢和消化，然后同时补也得有方式，吃什么，怎么吃，怎么烹饪，它也有方式。阳虚体质朋友们在这儿也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小小的一个代茶饮。如果您受到了这个感觉手脚凉啊，这个喝点凉的东西，或者有的时候它甚至这个东西它不是温度凉，它只是稍微有一点点性质寒凉。有一句话我不知道阿朗听过没有，叫秋瓜坏肚。
1: 有。
0: 对吧？肯
1: 定
0: 讲过。
1: 因为我们家里边就说这个立秋之后就不买什么西瓜啊，包括各种甜瓜，因为首先有的它就不太好吃了，对吧？这个农时它真的就是中国人讲这个什么时候吃什么食物，它我觉得真的是很有智慧。它一个是味道不好了，另外有的因为我脾胃特别好，有的人脾胃不好，他真的就是一块西瓜没吃完上厕所了。
0: 对，
1: 真有这样的人。
0: 因为秋天的时候，这会儿阳气已经不像夏天这么充盛了，所以对于本身阳虚体质的朋友，这会儿天时已经走了呀，对吧？只剩我自己体质了。那这个时候秋天，虽然这个西瓜可能是常温的，不是冰镇的，但是它从性质上来讲其实是偏于寒凉的，那这个时候吃点这个秋瓜人家都没事呢，阳虚体质的朋友们直接就跑厕所了，秋瓜坏肚。所以阳虚体质朋友们说，哎呀，刚刚孟大夫说的气虚和啥，痰湿体质和啥，我们有没有什么方便的代茶饮我能够喝一喝的呢？今天孟大夫也给您推荐一个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姜枣茶其实阳虚体质朋友们其实在夏天的时候，包括三伏天，我们其实也推荐他们吃。为什么？中医其实有一个理念叫做冬病夏治，就是对于所有虚寒型阳虚型的这种疾病，夏天其实应该把这个阳气给它补充上来啊，我把这个电充上来了之后，我秋冬季节不容易犯，或者犯了以后它的程度可能会比较减轻。所以阳虚体质的朋友们，从我们说这个夏天开始，包括到立秋，您都可以喝这个代茶饮，我们说叫升级版的姜枣茶。它包括什么呢为了改善口感，一个是生姜、红枣桂圆肉，然后加上点陈皮，您都可以喝。就这四味，其实很多人家里就已经有现成了，都非常好找。但是它有点小讲究在这里啊。什么讲究呢？第一就是红枣咱喝的时候一定要去核和去皮儿，因为作为一个消化科大夫，有的时候我们会做胃肠镜，会发现这枣皮儿还贴在我们的胃肠道上呢。我说您是不是吃枣了？您怎么知道？我得一个多礼拜以前吃了吧。所以就这个枣一个要去皮儿，还有就是要去核。为什么要去核呢？有的时候喝到最后一扬脖，这都能吃啊，这食物顺进去了。
1: 而且有那个特别的尖，它会划破
0: 我们的食管，我们甚至碰到了一个特别尖特别长的枣核，直接就扎在了患者的十二指肠里边，直接就扎穿了。那
1: 这个时候还得内镜取，
0: 内镜取完了之后打夹子，然后打完夹子了之后还得观察是不是有穿孔。所以就是如果您喝枣，然后后来我就所有再说代茶饮的时候，我说每次我都跟大家说一定要去皮儿去核。因为去皮儿是因为它不太好消化，去核是因为怕您到时候最后喝的时候一下不小心给顺进去了，引起其他这种不必要的损伤。红枣要去核去皮儿。那生姜的讲究是什么呢？生姜呢我们一定要带着皮儿。为啥要带着皮儿呢？说因为我们生姜是温中散寒，心散走窜的。但是刚才肯定很多这个朋友说，我虽然是阳虚体质，但是我也特别怕上火。 我怕我一喝姜枣茶就上火了，怎么办？生姜的皮是偏凉的，有去虚火的这个作用，所以就是如果您去皮儿了，它虽然是一个温中散寒的，就没有去虚火的这个作用了。但是如果生姜您带着皮儿，它一方面温阳散寒，同时还可以清虚火。

0: 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您再加点龙眼，龙眼呢，它补元阳啊，我们说补这个脾肾阳气的同时，它甜甜的，它口感好呀。代茶饮第一点就是逮着您得先带喝进去。有人说为什么不带？我这代茶饮太难喝了，我这喝不下去啊。所以就是它能改善口感的同
1: 时。您推荐了几款，我虽然有的没喝过，但我觉得就比如说陈皮，或者说包括这个龙眼，你可以想象它的味道，
0: 对它其实很好喝，
1: 清香和甘甜的。
0: 对，然后再加上陈皮，刚才说了。怕虚不受补，补了之后堵在这儿了。生姜、红枣啊，既能温阳又能散寒啊，再加上龙眼改善口感，同时也能温肾啊，同时再加上点陈皮，让这个温阳的阳气在你的肚子里转起来啊啊，这其实就是一个既不上火又有温补作用的一个在秋冬季节非常适合阳虚体质朋友们喝的一个小代茶饮了。
1: 而且我觉得。这款泡茶饮一定能够流行起来，因为阳虚体质的，在我理解当中是很多女孩子
0: 啊，对，手脚凉，肚子怕凉，
1: 对，就是她们对于这个健康关注度高，而且这款茶它也好看，
0: 对，是的，
1: 是吧？它里边那个食材就为什么就是孟医生说这一个升级版，因为很多人知道
0: 姜
1: 枣茶，
0: 对，
1: 但是没有想到它里边又加了
0: 龙
1: 眼，
0: 然后以及和陈
1: 陈
0: 皮，
1: 皮，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这个泡茶饮喝一喝，因为我知道就是有的那个。我们打球嘛，有时候我们那个赢球了，我们会击掌。有的女孩就是你跟她击一下掌，都
0: 手
1: 不明
0: 凉，
1: 凉的厉害，就真跟冰似的。
0: 对，是的。
1: 对，所以这个方子可以试一试。
0: 对，是的，而且刚刚您说特别好，Plus 版升级版，
1: 对。
0: 如果在这个季节，我们说这既然是立秋，入秋了之后啊，我们说叫伤春悲秋，这个季节啊，开始入秋了啊，这个绚烂锦绣的这个夏天过去了之后，秋天逐渐开始变凉啦，会有落叶啦，这个季节有的时候我们确实情绪上会有一些变化。如果您是这个手脚凉，或者像刚才您说的这个怕凉的女孩子，在这个基础上，如果您工作压力比较大，今儿老板又给我俩总结四个 PPT，这家伙做完了以后头大了。您也可以加一点玫瑰花，更漂亮的同时还有疏肝的作用。
1: 就又升级了，
0: 对，
1: 五款食材，要是同源的食材或者中药材放到里边，对吧？
0: 对，
1: 对。那我们知道，就是因为您很会做科普嘛，除了这个饮用的，那有的，比如说我就在宫位上，有没有什么按摩的一些穴位？因为中医，比如说膻中穴，如果你要难受的话，这个其实摁的话，我们之前摁过啊。疼，如果你真一口气憋在这儿，你特别难受的话，这儿是疼的，对
0: 是的，
1: 吧？
0: 是的。
1: 你但你揉开了以后，它瞬间就会特别的管用，就类似于这样。因为您也说到了这个立秋以后会刺伤皮吧，对吧？我们还有什么按摩的穴位能够缓解我们的情绪？
0: 有一个特别好的穴位叫做章门穴。章门穴是八会穴的这个脏会穴，就是我们说这个脏器的所有五脏六腑的这个精气汇聚在这儿。那它怎么来取呢？章是哪个章呢？就是文章的章。门是这个大门的门，章门穴，然后呢，它其实叫曲肘合腋。您用手呢去摸自己的锁骨，摸自己锁骨的时候，然后同时夹着胳膊肘，夹着胳膊肘的时候，这个肘尖对应的这个位置啊，或者简便取穴，您反手叉腰，反手叉腰的
1: 现
0: 时
1: 在
0: 候，
1: 都坐起来，反手叉腰。
0: 对，大手指指底下的这个地方，就是有一句话叫什么"为兄弟两肋插刀"的那个肋，哎，这个地方啊叫章门穴啊。其实它有很好，如果您捶一捶、敲一敲，有很好的一个疏肝理气的作用。如果您说"哎呦，今儿这四个 PPT 俩总结还挨顿骂，这太生气了"，您就敲一敲您的章门穴，或者敲一敲胆经，都有改善情绪的作用。哎，说到这儿，一定要跟大家说，阳虚体质的朋友们，在这个季节也要推荐给大家两个穴位，一个叫神阙穴啊，一个叫命门穴。您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啊，神阙特别好找，就是在那肚脐儿啊，它是生命的本源，可以补元阳。所以您可以把手搓热了之后，一方面放到我们的肚脐儿上，它可以补阳，同时正对着肚脐儿咱们的后腰部的这个穴位叫做命门穴。
1: 呀，听这个就特重要，
0: 听
1: 这
0: 着就
1: 名字对吧？
0: 补先天之真火，对，就您可以把手搓了之后，一方面放在肚脐上，还有就是放在肚脐对应正后边，肚脐正后边这个腰部，这个叫做命门穴啊。我们它有这个温补元阳的一个作用，尤其是对于这些特别怕冷的人群，尤其是说我一受凉不行，我就赶紧得去厕所，命门穴和神阙穴您都可以搓热了之后直接去用手敷一敷，都有一个很好的保健作用。
1: 对，我们为什么总有人说，就一些人退休之后，或者说了这个忙了。 多半辈子闲下来之后身体越来越好，其实你发现人家那个日常的保养，在那个尤其是秋冬天，我觉得那个天冷了之后站在太阳底下闭着眼睛沐浴着太阳的光芒在那拍拍打打的对吧，什么胆经啊肝经啊什么这类的，
0: 对对对，
1: 我觉得就是一个慢慢去养护的一个过程。而且在做这些的时候，比如说有时候我在家里边也做这些，我就觉得我整个人会让你静下来，
0: 是的，
1: 你不乱想了。
0: 对，其实在这儿也要跟大家各位听众朋友们说啊，就是有人说，哎，我敲了一次怎么没这个感觉，孟大夫就推这个穴位行不行，所有的中医养生啊，它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啊，所以我经常说，我说您想去健身房练成肌肉猛男，那也不是一个礼拜撸铁能撸出来的，对吧？它总会有一个过程，
1: 三个月见点形就算不错。
0: 对，所以
1: 不要对自己要求那么高。
0: 对，所以所有的中医养生保健推荐的穴位也好，代茶饮也好，包括您的生活饮食习惯也好，它一定是一个长期主义，要您长期坚持的过程啊！啊，您没事坐在那儿，性价比很高，也不用您干啥，您看着这个综艺的时候，然后您就没事去摁一摁，敲一敲，拍一拍。除了这个我们说神阙穴、命门穴，那很多很大家耳熟能详的中脘啊、足三里啊，大家都可以敲一敲，都可以。甚至有的朋友说我灸一灸行不行，如果我是阳虚体质，我怕冷啊，我能不能拿这个艾灸去灸一灸我的神阙，灸一灸我的中脘和足三里，其实都可以。人说了每天敲敲足三里胜吃一只老母鸡。
1: 对，就我们请孟医生和大家说的是，我们自己不去医院的情况下，而且我们没有那么明显反应的时候，我们自个儿做。人家中医那个，比如说你哪偏头痛了，或者这儿疼那儿疼，人家那个针灸见效也是特别快的。
0: 是的，
1: 只不过是我们给了您一些居家就可以操作，效果虽然慢，但是它特别持久的那些方法来养护您
0: 的
1: 健康。
0: 是的，是的。
1: 时间的关系，我们再请您来说最后一个问题，来回答大家的问题，就是立秋之后天一天比一天的凉，有的人就会想吃一些滋补的膏方，包括吃一些秋季的滋补丸，就那个有的是蜜丸，对吧？
0: 啊，对对
1: 对，
0: 是的。
1: 立秋之后能直接吃这些吗？或者说哪些人需要吃呢？
0: 是这样的，其实怎么说这个问题？立秋之后膏方啊，它其实是比较滋腻和厚重的。因为立秋刚刚立秋的时候，这个时候像我们说，它的特点其实不是说虚寒的这个特点，它的特点是长夏里的暑湿还在，燥邪刚起，所以这个时候体内我们还有夏天的湿浊呢，这湿浊还在脾胃这儿堵着呢啊啊！这个时候如果您过早的去服用这个膏方的话，特别容易滋腻碍胃，不只会上火，而且还容易影响您的消化，越吃越没有胃口，越吃觉得胃里肚子越堵越胀，所以这个季节对于膏方来讲其实稍微有一点早了。那如果什么人群适合吃膏方，然后以及我们什么季节吃比较好啊，孟大夫推荐的就是您在白露和秋分以后再开始考虑吃这个膏方啊。同时啊，我们说这个湿气得消退了之后，然后以及那膏方什么就虚的这个人啊，我们说啊气虚啊、血虚、阳虚啊、阴虚，就这些气血阴阳它以虚为主的人群，他才适合吃膏方。您说本身我就这个湿热人群，恨不得我自己每天坐在那儿都上火了。您再吃膏方，这就容易火上浇油，这火越烧越旺。对，
1: 对，就是气虚、血虚、阳虚、
0: 阴虚、
1: 阴虚、
0: 气血阴阳
1: 哦，
0: 这四个虚的
1: 去吃，
0: 气血阴阳这些虚的朋友他去吃比较合适。而且
1: 膏方你就看得特别滋腻，就是你化不开，你如果
0: 说黏黏糊糊，
1: 对，我就觉得它就是你消化它，你真的是需要很多能量的，你消化不动，时间也还早，到时候我们再请孟医生来跟大家说这个膏方啊。
0: 哎，好嘞，好嘞。
1: 好了，那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呢就邀请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消化疾病诊疗中心的副主任医师孟孟医生跟大家讲到这里，也希望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邀请您，好吗？
0: 好嘞，感谢主持人。
1: 好的，也欢迎您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视频客户端央视频搜索大医生来了，关注并订阅。下期节目再见。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
1: 追寻金色的希望。
0: 开启农村新视野，展现乡村新气象，新农村，新农人，田园新主张。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如果您经常买菜，就能发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出现在了菜摊上，像水果黄瓜、水果芹菜、水果胡萝卜等。它们通常个头比较小，或者颜值比较高，吃起来甜脆无渣，能生吃。面对好看又好吃的水果型蔬菜，即便不太爱吃蔬菜的人也比较容易接受，就是对钱包不太友好，价格明显高于同类的普通蔬菜。那么水果型蔬菜营养价值是不是就比普通蔬菜高呢？生吃比熟吃更好吗？中国乡村之声记者徐文专访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李衍素，一起来聊聊水果型蔬菜。
3: 李老师啊，您看就是这几年越来越多的水果型蔬菜出现在了餐桌上，以前我们好像经常见的就是小番茄呀、水果萝卜啊，少数几种，现在黄瓜、芹菜、甜椒、苦瓜等等很多蔬菜都出现了这种水果型的产品。就是从您专业角度上来说，水果型蔬菜它是一个严格的科学分类，还是说市场上的一个通俗的叫法呢？
4: 水果型蔬菜呢应该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的叫法。
3: 嗯，
4: 它就是因为这某一种蔬菜，你比方说刚才您说的这种水果芹菜或者说水果西红柿，它的口感比较好，这个比较甜呀，或者比较脆呀，或者比较新鲜啊等等，吃起来呢就给咱们传统的这种蔬菜啊就感觉着有点这个甜甜的呀，有点这个脆脆的呀，等等，这各方各种感觉吧，就是感觉是给传统的蔬菜有点不大一样，
3: 嗯，
4: 所以就把它叫回来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其实，在我们教科书里面，可能在专业行来讲都没有这个水果型蔬菜这么一个说法，
3: 嗯，
4: 它还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叫法。
3: 嗯，是不是只要个头小、味道比较好吃、可以生吃的，就能叫水果型蔬菜了呢？
4: 嗯，这个事儿呢，它因为是市场上的一种通俗的这种说法。
3: 嗯，
4: 这个商家呀，他为了这个卖的这个更好，他有时候会把他的菜就归为一个这个自己说成一个叫什么水果型的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3: 嗯，
4: 他提到了这种水果型的这种东西呢，他可能就对他的这种产品有一定的溢价。
3: 嗯，
4: 所以说呢，他不管是不是个头小，也不管是不是味道甜，他很多的时候呢，他是叫更多的还是一种这种宣传，对。然后呢，当然了，他可能也是确实个头挺小的，然后确实口感挺好的，所以他说自己的叫一种这个水果型蔬菜。但是呢，他也不能说是完全的就说是一种所谓的水果型的蔬菜，它就是一种更多的都是为了宣传，更多的为了这种市场的占有。
3: 嗯，那我们以前说过鲜食型的啊，比如说玉米就有鲜食型的，那这个

0: 水果型和鲜食型，有什么区别吗？
1: 这个它应该是两个的角度，两个的角度，就是你看啊，这个水果型的玉米，它现在是我知道的，它应该是生吃的，就是那个从玉米尖上把那个玉米扒下来，就可以生啃的这种玉米叫这个水果型的玉米。那我们传统上来讲，鲜食型的玉米呢，就是指的这种还没有完全成熟的是吧？这种我们煮着吃的，不是做那种玉米粒儿的这种，所以它俩呢方向还不大一样。啊，方向还不大一样。
0: 就鲜食型的，就是比较嫩的那种的，是吧？
1: 对，鲜食型的就比较嫩，我们可以生吃，啊，这种叫鲜食型嘛，鲜食嘛，就生吃这种。
0: 不是
1: 水
0: 做。
1: 果型的它可能还是偏了这种甜呀，偏了这种味道啊，等等。
0: 就是大多数的水果型蔬菜，我们从口感啊、外观就能看出来啊，它是跟普通的蔬菜是有区别的。比如说那个水果黄瓜，跟那个普通的黄瓜，它是有明显的区别的。水果型黄瓜比较小，没有刺儿，这些应该都是蔬菜的新品种吧？就不是说提前采收的，我们说的小时候的蔬菜，对吧？
1: 它这里边应该是这样说，它是一种，就是如果是具体的黄瓜来讲的话呢，它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黄瓜，就是我们的黄瓜分了这种好几类，就是这个叫这个华南型的，这个华北型的，什么水果型的等等，都有种种类型。您刚才说的那一种呢，就是应该它天生的就是没有刺儿，它天生就长那么大，它大了之后呢，它反而不好吃。啊，它大了之后它就变老了，它是天生的那种。所以说呢，你说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它是不是一个这种幼嫩呢，或者是没成熟的？它也不能完全那样说。你比方说，这个市场上最近传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胡萝卜，有的水果胡萝卜是那种稍微大一点的胡萝卜，是吧？跟常规的胡萝卜差不多。但是呢，有的呢是拿着那种这个给小拇指粗的那种这种大小的胡萝卜，这个当成这种所谓的水果胡萝卜，它其实是我个人认为它就是一种，没有长好的，然后不能这个分级的这种很差的，它把它归为了一类，然后商家弄出来一个说法，反而把它卖的还挺好。它这个品种有品种的这种严格的概念，这种水果型的这种呢，它更多的还是一种市场行为。所以你看，有很多的这种我们现在吃到的好吃的西红柿。那你都把它作为水果西红柿吗？也不一定是，有很多好吃的这种黄瓜，也不一定全部都是这种所谓的水果黄瓜。它那个品种和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它不是一个概念啊。
0: 这个水果型蔬菜和传统型的蔬菜，您说不是一个概念，那它区别在哪儿呢？
1: 这个呢，就是可能就要回到咱们前面说的了，就是它可能会口感更好一些呀。甜味更甜一些呀，汁水更足一些啊，等等，这个皮儿更薄一些，更适口，所以他就把它定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蔬菜。那我们普通的可能就没有那个，可能稍微长大一点呀，可能长到了这个它应该上市的这种个体的时候呢，就没有那么适口。所以，就是说你说它幼嫩嘛，它可能也有一些幼嫩，但是你要说它没有完全成熟吧，它也不一定，反正就是。它不是给它的这个社会成熟度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关系。
0: 就像您刚才说的那个水果胡萝卜，也不一定是就是专门培育的那个品种哈，也有可能就是有可能是小时候的胡萝卜哈。
1: 它就是现在市场上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营销的这种方手段很多，那你也弄不准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就是说。单纯的水果型的蔬菜肯定还是那种的，就是比较好吃啊，滋味比较足啊，这个口感比较好啊，等等，这个是肯定的。
0: 我以前我记得好早之前哈买过一次胡萝卜，是那种袋儿装的，叫什么手指胡萝卜。但是我后来我同事说，这个有可能就是那个普通的大的胡萝卜，它经过削皮儿处理过的，就是加工过的胡萝卜，这种也有可能吗？
1: 可能性不大。你能看出来它加工过没加工过？它就是那个表皮是不是很光滑？它是不是削过？你能看出来的。你见的那种呢？它大概率是那种，就是说人家普通的胡萝卜可能长25公分， 结果呢，有一部分小胡萝卜呢，它这没长起来，很小，它长了这个10厘米、8厘米，但是呢，他又不舍得扔，然后他就换了另外一种说法，就把它包装上市了，是另外一种，有可能还是这种营销的这种手段。
0: 嗯，就是从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就接触的最早的水果型的蔬菜，我觉得应该是萝卜，因为是山东人嘛，就是潍坊萝卜就在家那边就挺出名的，就是从小就知道潍坊萝卜说好吃，就是在当
1: 对，
0: 地我们还有个顺口溜说烟台苹果莱阳梨不如潍坊的萝卜皮哈，那时候就觉得潍坊萝卜可以生吃啊，不辣呀，脆呀，甜呀。嗯，就是同样的那个潍坊的萝卜的种子，不在潍坊地区种，哪怕就是在相邻的城市种，就是口感也完全不一样，就特别辣，跟普通萝卜差不多。那水果型蔬菜，我们说的这些优点，甜脆，汁水丰富，总体来说，它是因为品种选育的原因，还是说我种植环境和这个栽培方式的不同来导致的呢？
1: 应该说呢，这两个方面都有，都有。就是说，如果某一个品种它本来就是比较苦涩啊，是吧？汁水比较这个少，那你通过栽培的方法，你也种不出来它好吃。但反过头来说，这个品种这个本来就很好吃，然后呢，你如果通过这种栽培的这种管理，是吧？给它更合适的水肥。啊，给它更合适的这种温光，它可能产出来的这个产品可能更能代表这种产品的风味儿。所以说，应该是我们行里面常说，就是这个三分种、七分种，尤其是对于这个，现在最近这几年市场比较火的这种口感西红柿啊，口感番茄，或者说叫这个水果番茄，肯定是三分种、七分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同的人，我同样的品种给你10个人种，10个人种出来10个味儿。
0: 嗯，
1: 我在不同的地方种出来也是不一定的口味儿，就是说这个东西叫，基因型加这个环境，所以最后影响了整个的产量，整个的这种口感，这是肯定的，就是双方面都有的，一个是品种的问题，一个是栽培的问题，这两方面都有。当然了，你说哪个方面占的因素更多，说三分种、七分种对完是不是完全对，这个也不一定这样说，这只是一个常规的这种说法。
0: 嗯。
1: 好的品种再加好的栽培技术，肯定是能出来更好的这种产品啊，这是肯定的。
0: 嗯，就跟小孩长个儿似的哈，首先得基因好，然后后天营养得跟得上，才能长大个儿，对吧？是这意思吧？是
1: 对，
0: 吧？
1: 您那个比喻很行，对。
0: 通常来说，咱们说水果型蔬菜会比较小嘛，就皮儿薄。那它这个这不是果实的大小啊，这个外皮的厚度啊，汁水是不是丰富啊？它会影响口感吗？就是不是越小的蔬菜口感越好？能这么说吗？
1: 这个你得看对什么来说。以我们这个黄瓜为例，我不知道您有没有去这个市场里面吃过那种所谓的那种黄瓜花式的那种小黄瓜，
0: 啊，吃
1: 就是
0: 过。
1: 很小很小，能有拇指，能有小手指那么大，对吧？顶着一个花，然后小瓜钮很小很小。
0: 嗯。嗯。
1: 但是你说你吃起来，它能不能代表这种黄瓜它的口感？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吧？它因为它太小了，它没有进行。它还没有很好的这种生物质的积累，它还没有这个糖呀、这种蛋白质呀、这种一些风味物质的积累，所以你说它好吃也不一定。但是呢，反而你比方说它可能长个3、5天之后，哎，这个比较幼嫩的时候摘下来，可能口感会比较好，比较能代表它的特性。但是呢，你如果再长上3、5天，它老了啊，这种黄瓜你摘的老了，可能就是说，可能咱们市场有一些地方买的那种大厚皮的黄瓜呀。
0: 嗯，
1: 啊，这个吃起来可能就会非常难吃了，所以它，你说它这种这个所谓的这种越小越好，对于这个所谓的这个水果番茄来讲，也不那个水果黄瓜来讲，它也不一定，它一定是它有它的品种特性，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的时候，才能会更能代表它的特点，
0: 嗯。
1: 包括它的皮的厚度呀、汁水的含量呀、风味啊等等，应该都是一样的，就是它应该要长到一定的程度。它才能有这种它的这种某种品种的特性能够展示出来。
0: 嗯，就是早了也不行，晚了也不行，哈，就得在合适的时候采摘才行，是吧？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对。
0: 那就是水果型那个蔬菜，因为是更脆更甜嘛。它这个选育的方向是因为就我们这个消费需求导致的嘛，就大家都追求这样的口感，所以会出现越来越多的水果型的蔬菜。
1: 对，肯定是这个市场的一种导向，就是现在，我们的这个生活极大的丰富之后呢，大家伙肯定更喜欢吃一些口感比较好的呀，这个比较这个汁水比较丰富的呀，这个风味比较好的呀，等等，这方面的这种蔬菜。但是反过头来说，你比方说这种苦瓜，苦瓜里边很重要的营养成分就是这种苦味的物质。
0: 对，
1: 那你说现在有的时候市场上所谓说的叫什么水果型苦瓜，没有苦味了，但是呢，这种营养成分含量就少了，所以呢，它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这种蔬菜，其实给营养成分的含量并不有直接的关系，它水果型并不代表它的这种营养成分也很高。
0: 水果型的苦瓜这个品种好像争议还挺大的哈。
1: 也不是说争议吧，它还是有它的市场需求，你看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小孩，或者说绝大多数的人都不喜欢吃这种很苦的苦瓜，对吧？但是其实呢，苦瓜里边的很重要的这种成分，就是苦瓜的这个苦瓜素这些东西嘛，这个苦瓜皂苷这些东西，它就是说这个清热败火嘛，就还是这种成分。但是你说它没有这种成分之后，这个其他的营养成分当然有，对吧？你比方说膳食纤维啊等等一些成分还有，但是它最主要的这种清热解毒的这种成分没了啊，所以说它可能这个营养也少了，对吧？
0: 那咱们说说这个水果型蔬菜的价格哈。我做这节目之前，我还特意翻了一下我的那个购买记录，就是水果芹菜买过是大概2小克，320克，10块钱左右。水果型的甜椒在蔬菜店买的，我记得是十来块吧。普通的菜椒就很便宜。这些水果型的蔬菜呢，就是颜值确实高，口感确实好一点。这个是导致它价格高的原因吗？
1: 对，这是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口感比较好，受到了大家伙的追捧，然后呢，就会这个价格这个有这个溢价。当然了，它也可能给它的这个产量相对比较少啊，或者说它前面进行了分级分类啊，这个也有关系。
0: 就是这个水果型的蔬菜，它是不是单产通常来说会比这个普通的蔬菜稍微低一点儿？
1: 这个也不好说，你看，就说刚才说的这个违向萝卜，违向萝卜其实产量也挺高啊。就是现在随着我们科技的进步，一些新品种，它能够很好的兼具了同时的这个产量的提高和这种口味的口感的提升。有一些是这样的，是可以的。但是你要说它产量都稀释了产量，然后为了提高风味也不一定啊。有个别的是这样很低的啊，有一些是这个口感的这种东西，它就是。产量相对低一些，
0: 那它这个水果型蔬菜，就是毕竟还是走相对精品一点的路线嘛，它是不是这个整个的成本，种植成本会稍微高一点儿？
1: 应该来说，绝大多数的都会，它成本都会更高一些。就是，我们在栽培的过程中，为了获得一些好的口感，就是首先第一个，它品种它可能就会，种子卖的就会比较贵一些。第二个的话呢，我们在栽培的过程中，可能为了更好的去控制水肥，有的时候那个多施一些有机肥啊，有的时候多浇一些水呀，这个把环境控制得更好，你都需要更高的投入，所以它肯定是这个投入更高，所以更贵的，单价更高。
0: 那就是说完钱包哈，我们再说一下这个水果蔬菜的这个营养价值。就是咱们以前老说吃得饱，现在都已经向吃得好和吃得健康来转了。那水果型蔬菜和这个同类型的普通的蔬菜相比的话，它营养价值有没有明显的优势呢？
1: 这个来说的话呢，应该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命题。我们说的营养，这个也是分为了好多类，对吧？你看，有膳食纤维，我们蔬菜里边很重要的一个功能成分就是膳食纤维。然后呢，有很多的其他的成分，你比方说 VC 啊，你比方说可溶性糖啊，等等等等，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营养价值。但你要说这个水果型的蔬菜给同类型的蔬菜相比，它的营养价值到底是高是低，这个事我不敢给你下结论。举一个例子来讲，就是刚才我们说的苦瓜，
0: 对，
1: 你说水果型的苦瓜，对吧？它到底它的营养成分、营养价值高还是低？我真不敢说。那我喜欢吃苦瓜，我能承受的这个。

0: 个苦味儿，然后呢，这个我就吃了这个苦瓜，这个清热解毒，对我效果就比较好。我就认为它的这个营养价值高。那有一些人他承受不了这个苦味儿，哎，我还想吃点苦瓜，他可能吃这个水果苦啊，可能觉得比较好。但是你说它营养价值有没有？它当然也有，对吧？但是你要说它整个的营养价值，你给它一个数，它是得了80分还得了70分，这个是说不出来的。
1: 嗯，但是这个因为水果型蔬菜总体来说是渣少嘛，那会不会就意味着这个纤维素少呢？
0: 是的，肯定是这样的。膳食素膳食纤维肯定是比普通的那些蔬菜的膳食纤维要低一些。
1: 那我们就是吃蔬菜，不是主要还是也是要补充这个膳食纤维呢？
0: 当然这也不光是这个蔬菜的这个营养成分的这个唯一，它也还有很多其他的这种营养成分。
1: 那在不同的品种之间，就包括种植环境和储存的时间，会对营养含量产生影响不？
0: 非常大的影响，就是不同的品种，你比方说都是黄瓜，这个我们所里面那个中农萃取3号，它含的这种小分子丙醇二酸，作为一种减肥的一种东西，它的含量就是普通黄瓜的5到8倍，这是不同品种的问题。那成熟度，那这个西红柿，这个6分熟的时候，白熟期的时候，你去吃，它肯定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口感。反而是这个感觉的是涩呀等等，你无法进嘴。但是你到了10成熟的时候、9成熟的时候，那你吃起来这风味都特别好，这肯定是跟成熟度有关系。那储存也是一样，我们吃的这种所谓的这种，你吃到的这个新鲜的这种是吧？你从地里采摘刚采摘下来的这种西红柿，你在地头上就吃，和你放了2个小时之后再吃，那口感又有差异。所以你刚才说的这些东西都给营养成分的含量都会有影响，啊，都会有影响。所以说呢，这个蔬菜还是一种新鲜的这种，这个消费品。所以说它的这种新鲜度啊，越新鲜越好，啊。但是你说成熟度是不是成熟到10分好，这也不一定。那有的西瓜是不是你成熟到10分了，它已经坏了，也不一定啊。
1: 那么就是总体来说，水果型蔬菜是不是比普通营养蔬菜这个营养更好？这个说法其实是不一定，对吧？可以这么说吗？
0: 我们前面探讨了这个东西不一定，还真不一定啊。
1: 那我再来说说那个甜度的问题啊，因为现在很流行一个词儿叫控糖，就是经常看科普文章的人应该都知道，就是果蔬的甜度并不意味着糖的多少，就是因为糖有很多种嘛，就像比如说果糖是最甜的，蔗糖次之，并不是说吃起来越甜的东西它糖类一定会多。水果型蔬菜呢？水果型蔬菜它吃起来更甜，是不是也不是意味着这个糖分和热量更高呢？
0: 您后面说的这句话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是水果型的，虽然说吃起来有点甜，但是它这个蔬菜和水果还不大一样，它的整体的含糖量还是少的。然后有很多时候你吃到的那种甜呢，它可能是糖酸比更适口，啊，所以说你都吃的西红柿，哎，你感觉很甜，然后有时候还有那种回甘，对人的这种味觉造成的影响，它的整体的含糖量要比这种这个，你比方说苹果呀，你比方说这个水果里面很甜的，你比方说南方的这种香蕉啊之类的啊，总体来讲还是要少很多。蔬菜里面的这种甜，糖呢还是少的。
1: 那就是跟同类的相比呢，就水果型的蔬菜，比如说都是芹菜，水果型的芹菜和那个同类型的芹菜，水果型更甜一点儿，它是不是就是糖分？
0: 它这种甜呢，它这种甜也是一个综合性的，它这种糖肯定会高一些，它啊综合性的这种含糖量肯定会高一些，但是它本来就很低，你比方说它本来只有含2%的糖总糖，或者说总糖只含量3%，那你说这个3%的能比这个2%能高了之后对人体有多大影响？这个东西也不一定，对吧？这个它肯定是比水果要对人体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呢，这种水果型的这种某种东西，肯定要比普通的那种东西，肯定要更甜一些，肯定是要含糖量更高一些，这个是肯定的。
1: 就虽然会更高一点儿，但是两者都是属于低糖的成分，所以总体来说，对你健康来说

0: 影响没有那么大，对吧？
1: 对，然后它含的这种糖，不管是我们的蔗糖还是果糖，它其实对人的影响可能还比淀粉要小一些。就是后面您那个说法，就是七，就是这个水果玉米给这个玉米的这种关系。其实我们吃的这种蔬菜的这种糖，它比我们主粮里面的那种淀粉对人体的影响要小得多得多，要小得多得多。就是它完全没有那种所谓的这种淀粉的这种说法。
0: 您的意思是说，那个一根水果玉米相当于两三根糯玉米的糖的这个说法，就是水果型玉米它里边它不是淀粉，就是糯玉米它主要是淀粉，是吧？是这意思吗？
1: 对，就是这种主粮的淀粉，小麦、玉米这种主粮的淀粉，其实可能对这种所谓的控糖更重要。
0: 就水果型玉米，它里边的所谓的，就比如说果糖之类的，它的含量反而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就是没有那么多的影响。
1: 因为这个糯玉米里面的糖主要是淀粉，它前面是淀粉，淀粉才能然后这个在体内再分解，然后才能形成糖。这种水果玉米它含的东西呢，它可能就是本来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果糖或者蔗糖，所以它俩不是一个东西。对，你从营养上来讲肯定是那样的，它淀粉其实对这种所谓的这种糖超标的人可能影响更大一些。
0: 就是还是像刚才说的，其实并不是说吃的越甜，那个糖的总量就越多哈。
1: 这是指的咱们这个所谓的水果蔬菜哈，这个水果蔬菜甜，它怎么甜它也甜不到哪儿去，它也不如水果甜。你现在我们有很多的这种水果，就甜的不能进口，对吧？你水果型的西红柿，你甜能甜到哪儿去？你水果型的这个萝卜，你甜能甜到哪儿去？它不可能那么甜，那是物种决定的。
0: 那就是控糖或减重人群也能吃水果型的蔬菜呗。
1: 我个人认为没问题。当然了，你肯定要提前给你的医生去做一些咨询，但是我个人认为还是这种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蔬菜，肯定要比主粮要好，肯定要比水果要好。
0: 就是总体虽然都是低糖，但是具体什么情况还要根据个人的身体情况来分哈。
1: 对，因为每个人的这种情况都不一样嘛。
0: 这个水果型的蔬菜，我们都说就特别适合生吃，那是不是生吃会比做熟了吃更有营养一点呢？
1: 对同一个东西来讲，它肯定是生吃这种营养成分的保留可能会更多。你比方说我们在炒制的过程中啊，一些维 C 啊，一些东西呢，可能就会被这个高温就是这个就分解掉了或者消耗掉了。所以说你说它生吃的时候，它可能营养成分保留的会更多一些。但是反过头来讲的话呢，可能这个安全性啊，你比方说它这个有没有洗干净，是不是还有一些虫卵啊？或者说，有的人这个胃寒，你能不能受得了这种凉啊？等等，也都给这个所谓的生吃这个有关系。
0: 如果是请您做一个结论的话，就是水果型蔬菜能不能替代传统的蔬菜？
1: 我认为不等。如果说是这种替代的话，这是不可能的。现在我们那么多的蔬菜种类，那么多的蔬菜品种。啊，不同的季节有不同的蔬菜，你说都把它弄成水果型的，这是不可能的。从产量可能也需要这种更多的供给，是吧？丰富的供给。你从营养上来讲也是这样的。我就喜欢吃这种所谓的苦一点的苦瓜，我喜欢它里面的这个清热解毒的这种成分。那我可能还更喜欢这种这个原来的这种传统胡萝卜里面的这种所谓的膳食纤维。你新型的这个水果胡萝卜，它里边膳食纤维就是少，它这个东西，各有各好吧，我认为是各有各好。另外呢，就是，然后现在市场上的这种所谓的水果型的蔬菜，可能也是比较少，确实是种类，你看到种类在多，但是你看去大市场里面看，它还是少的。所以说，你要让它去完全代替传统蔬菜，我认为它是，一时半会是不可能的。
0: 就是给不爱吃蔬菜的人一个更多的选择哈，这水果型的蔬菜。
1: 我只能给大家伙建议呢，还是尽可能的要去多吃一点蔬菜。这个蔬菜对人体的健康呢，可能还是其他的很多的东西替代不了的。
0: 水果型的蔬菜，我觉得其实是对很多不爱吃蔬菜的人是个福音，就因为确实口感上比传统蔬菜 会好一点哈。就因为你像普通蔬菜，如果说口感不好，不爱吃，换成水果型蔬菜了，我爱吃了，能多吃一点儿，确实比一口不吃强，是吧？
1: 对，那是肯定的。
0: 嗯，而且就是对于种植端的菜农来说，我觉得这个提质升级，种了这些精品的水果型蔬菜哈，单价上去了，就是也算是一个增收的途径吧。但是呢，确实也像刚才李老师说的，水果型蔬菜和普通蔬菜呢，还是有一些差别，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合理搭配。
1: 对，我就觉得呢，这个所谓的这种水果型的呢，它更多的可能是迎合了这种。现代人的这种消费的这种观念，他吃的更精致一些，这个更口感更好一些等等。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一日三餐，中国家庭的餐桌上总少不了一份绿意十足的蔬菜，还有一些五彩缤纷的瓜果。我们接着来聊聊水果。一年四季，中国辽阔的疆域上总有水果接茬成熟，轮番上市，南来北往间丰富了舌尖的滋味。广西壮族自治区是全国水果产量、种植面积双第一的中国果盘子。我们市场上买的很多水果都来自这里。在广西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这份水果自由背后是无数人的奋斗与坚守。我们一起去探寻快速成长的广西水果产业。
4: 广西壮族自治区2025年园林水果产量超过3500万吨，居全国首位。在首府南宁，随意走进一家水果店，都能感受到水果自由带来的幸福。不论娇嫩欲滴的国产鲜果，还是风味浓厚的进口时鲜，这些高品质的农产品是如何从产地安全地奔赴人们的餐桌？记者的探访首先从雍宁区那楼镇那头村的一片果园开始。
5: 咱们这儿有没有现在已经成熟的是？
6: 有了，有了，有了。这
5: 看看，
6: 像这个
5: 哦，这个，
6: 嗯，像这个，
5: 啊、这有一个，
6: 哇，嗯、
5: 这好大呀、啊，这个百香果。
6: 这个呢，这个是有九成熟以上了。
5: 九成熟，
6: 哎，
5: 哦，这季节是再过几天就可以摘了，是吧？
6: 嗯、
5: 其实就可以大量。
6: 现在都可以摘了，
5: 也可以摘，
6: 嗯，可以摘，可以去，可以吃了。
5: 哦，这颜色跟我在那个其他地方，比如说市场买的还不太一样，对吧？捏起来软软的是，
6: 是、嗯、
5: 还是偏绿一点哈。
6: 按说是有软的，软的就可以了。
5: 软软的，
6: 嗯，
5: 它是不是能掰开呀、啊？
6: 可以啊，
5: 我看看啊，
6: 直接掰开吃就得了。
5: 嗯，
6: 按下去。
5: 哎，好，
6: 按
5: 开了。
6: 嗯，
5: 啊，这就开了。哇，哎呀，好漂亮啊！
6: 嗯、
5: 这颗粒特别大哈、
6: 啊。是啊。颗粒也是饱满的。
5: 嗯啊，我这个是带一层膜的。
6: 嗯
5: 啊，这个也能打开。哇，好漂亮啊！啊，我尝尝啊，尝尝，
6: 嗯、可以，
5: 直接可以吃的啊，
6: 直接可以吃了。
5: 嗯，哇，好吃啊！
6: 嗯，
5: 这个
6: 比较甜，
5: 嗯、
6: 这个还有一点酸，
5: 嗯、
6: 因为这个皮，还很新的。
5: 嗯，哇，真好吃，它这个甜度其实已经很高了。
6: 嗯
5: 嗯。
4: 出乎记者预料的是，这些外皮青绿的百香果竟然有着如此的甜度和香气。而村里经验丰富的种植户，又是靠怎样的技术种出这些优质农产品的呢？
5: 那就是像咱们这边种这个百香果的话，是不是对阳光的要求也比较高啊？
6: 肯定吗？
5: 啊，
6: 那是肯定。不然的话，我们如果不要求阳光的话，我们就种的比较密的，所以我们种的比较疏的。你这个有阳光，
5: 嗯，
6: 照得好啊，
5: 嗯，
6: 有阳光充足了，那个果比较甜。
5: 哦，我是发现这个特点，就是咱们这里边的架子这个搭的哈，都要稀松一点哈。
6: 是，对对，
5: 就是为了能让这个阳光能够照进来。
6: 哎，阳光充足。
5: 哦，是。
6: 如果那个天气好，那管理都好了，
5: 嗯，
6: 每一亩都 3000多，40000斤以上。
5: 4000斤以上。
6: 嗯。人家种的蜜，
5: 嗯，
6: 那个天气要好是什么的，嗯、都可以到6000斤以上都得。
5: 6000斤。
6: 嗯。
5: 哦，但是如果蜜的话，就是它阳光就没有那么好。
6: 是啊。那个口感肯定是不比我们香甜哈。
5: 啊，是、嗯。所以还是得靠自然，对吧？
6: 对 对, 对。
5: 靠阳光，靠咱们这边的土壤。
6: 嗯嗯 嗯, 嗯。
4: 除了控制密度外，果园还采用甘蔗渣发酵腐熟的有机肥，从源头上杜绝出现食品安全问题。种植成本高，农户自然也希望能卖出好价钱。
7: 除了要自身做好肥料和农药的一个使用以外，除了这方面以外，当然我们更需要的就是得到有关部门的一个支持，从产生产到销售这整个环节的一个品质的检测管控。我们不怕检测，我们也欢迎检测，然后这样的话才能够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一个更大的更信任我们，更认可我们。
4: 在信息传播无比迅速的今天，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无疑是任何农产品能够提升销量的关键。南宁市隆安县的这片万亩果园是国内连片种植面积最大的火龙果基地，这里迎来采收销售的旺季。
5: 哦，就是从这个地方，
8: 这样子，这里。
5: 哦，从这儿。
8: 啊，对对。
5: 这块上去，上面这块先剪一下，这样剪吗？
8: 对，你用力剪，从，
5: 直接就下来了。
8: 哦，你这个剪的太小了，你看，
5: 哦，
8: 它就会剪到这个果了。
5: 哦，还不能碰到这个边
8: 上。哎，对，所以不能剪，所以要留一点点肉。
5: 啊、
8: 到车间让我们抽剪的。哦，这个像这个他们像这个剪上的这个就当刺果了。
5: 哦，我这一下剪出一个刺果
8: 啊！对，这个是有硬质的木质嘛？
5: 哦，就是给它加了一个保护的一个东西。
8: 对，所以它不
5: 给保护
8: 的。对，
5: 这两个是好果，这个已经是刺果了，咱把它吃掉好不好？
8: 也可以啊，
5: 至少打开尝一尝啊！
8: 我
5: 帮您拿着啊，这个直接就可以吃哈。
8: 对，简单粗暴一点啊。
5: 对，简单粗暴没问题啊。哎呦，哇，好软呐！
8: 对，哇，这个紫水。
5: 哎呀啊，红心儿。哇，真漂亮！
8: 哇，
5: 这饱和度特别高啊！哇，
8: 高品质的火龙果是每一个季节的口感、嗯、基本上都
5: 是一样的，
8: 很稳定。
5: 哦，也是靠咱们的种植技术来实现的这一点啊！我尝尝啊，我尝尝，这估计可能吃完了一嘴都是红的。
8: 哇，这个好甜！
5: 嗯，哇，太好吃了！
8: 嗯，
5: 这是我吃过的所有火龙果里边甜度最合适的
8: 啊！
5: 嗯，最合适的，清清爽爽。嗯，然后呢，就回口还特别香哈、
8: 啊，
5: 特别香。
8: 我们说，真正回归火龙果种植的，最开始就我们经常说的妈妈的味道，就是我们说让它有属于火龙果的果香味
5: 啊。对，
8: 对
5: 我先把嘴全红了吧，现在，我是不是红了？
8: 我想到一个这个段子，你偷吃我火龙果了吧？没有，我没偷吃，
5: 但是能看得出来是吧？
8: 对，我没偷吃。
4: 何叶新告诉记者，这里种植的红心火龙果品种叫金都一号，来自宝岛台湾。在近十年的本土化栽培过程中，人们不断试错，逐步优化。目前的种植密度稳定在每亩760株，达到成本与产量的相对平衡。
8: 这个就是它的一个刺眼。
5: 刺眼。
8: 我们习惯就叫刺眼，实际上来说就是它一个芽眼嘛，适合营养生长的时候，它长出来就是芽，像这个也，像这个我们就为什么叫花和芽呢？就是分化成芽了，它所以它长出来就是芽。那像这个同一个眼，它分化出来，它就是花。
5: 哦，它就越长越大，
8: 这个就是花，
5: 变成花了。
8: 对，像这个花，这个花呢，像里面这里，你看这里，
5: 哦，里边还有大的，
8: 你看这里面还有一个。
5: 哦，这个，
8: 哎，对，这个就是
5: 有点像佛手了。
8: 对，像这个夏天的话，大概是17到18天，它就开花了。
5: 哦，
8: 然后
5: 火龙果这花还能开花，
8: 火龙果都是晚上开花的，
5: 晚上开花。
8: 我们说这个它什么，就是昙花一现。
5: 今天晚上有可能能看到它开花，
8: 应该是有的。
5: 今天看到一奇景，
8: 对，
5: 火龙果开花，
8: 我们叫大型的霸王果，大型的这个昙花一现。
5: 哦，
8: 它有时候第二天早上10点钟左右它就闭了。
4: 能有机会看到火龙果开花，让人充满期待。而种植园里的一种装置，也引起了记者的好奇。
5: 我看您这个里边啊，特别突出的一点，上面都有这种，这个是灯吗？
8: 这个是灯。
5: 灯啊，这个是我猜是不是说，比如说吸引虫子去诱捕它用的，还是干嘛？
8: 你确定你猜的对吗？
5: 我不太确定，我不确定。
8: 对，其实这个怎么说呢？这个其实就跟我们的火龙果的产期调节啊，就是怎么做差异化有巨大的关系。
5: 哦，这还是特别重要的一个东西。
8: 对，能够有更好的一个收益。长期调节能不能拉开这个差距，其实就靠它。
5: 哦，您这还卖了个关子。
8: 对，反正我们才能看到它的真实作用。
9: 看来一切答案都要到晚上才能揭晓。
5: 好，这个一眨眼的这个天就快要黑了啊！现在呢，应该是晚上的快八点了，
8: 对
5: 吧？
8: 对
5: 对，七点半以后了。
8: 嗯。
5: 这些是已经开过花的。是吧？
8: 对，
5: 这
8: 个是昨天晚上开过的花。
5: 昨天晚上开过的。
8: 对。
5: 然后哪些是马上就要开花的呀？怎么找着？
8: 哦，这里一眼看过来，可能那边就一朵。
5: 哦，那这个，这个可能马上就要开了。
8: 对，这边就一朵。
5: 哦，
8: 这边一朵。
5: 大概是有什么特点的？是就快要开花的呀？
8: 我们自己形容说，这个是露白了，一个是露白。
5: 哦，就这个位置能看到白色的东西了。
8: 对，露白，一个是露白，第二个什么呢？就是它这个鼓起来，这个最。这个半夹子，这个它鼓得很圆，像今天这样的天气的话，它就会是正常的一个开放的时间，
5: 正常开花，
8: 对，但
5: 所以几率很大，
8: 对对，几率很大，
5: 其实咱们就是静静等待了，
8: 对对
5: 对,
8: 对
5: 吧？现在是
8: 静静的
5: 不到八点，八点二十，您说八点二十左右可能会开花
8: 了，
5: 就还得稍微等一等，
8: 对的对的，
5: 对，看着它，看它会不会开。

0: 每一朵火龙果花的绽放，都意味着一颗高品质的鲜果即将诞生。
1: 现在天是已经都黑透了，
2: 对吧？嗯。
1: 然后还有一个谜底，特别重要的谜底要揭晓，就是咱们这个种植基地里边这么多的这个灯到底是干嘛用的？
2: 对。
1: 啊，那现在可以打开了是吧？
2: 可以了，可以了。
1: 行，咱们打开看一下呗。
2: 啊。
1: 嗯，看一看是一个什么场景啊？哇，好多小虫啊！哇，这么亮啊！这一下亮如白昼啊！打开之后。
2: 这个就是我们整个补光灯的一个应用
1: 啊，
2: 其实就是到了合适的时间我们打开啊，整个基地就一下子亮起来了，
1: 这特别梦幻，关键看这个场景就想象不到。
2: 在这个基地里面我们白天就是晚上就像白天一样
1: 啊，
0: 亮起灯光的火龙果种植园宛如火树银花，如梦似幻。何野心说，在临近航线的飞机上都能清晰地看到这一盛景，而这些灯光对种植又起到什么作用呢？
2: 粗略算就是按照7块钱一晚上，
1: 嗯，
2: 那我们
1: 一亩，
2: 然后我们接近20000亩地嘛，
1: 嗯，
2: 所以说一个晚上的电费我们接近是15万块钱嘛，
1: 哦，就是一晚上15万，
2: 对，一晚上15万块钱。
1: 哇，这个可能比挖矿还费钱，
2: 对，开着这个灯。补缺它缺失的那点时长，
1: 其实是给它带来一些错觉，是吧？
2: 对，错觉，我们说叫做骗它一样，
1: 对，
2: 告诉它，嗯，我现在还是属于长日照，
1: 哦，
2: 还要继续的开花，还要继续的花叶分化，以后出花，上半年让它来花来得更早，
1: 嗯，
2: 哦，而下半年让它延迟一个多月来，继续来花，它就可以把整个产期可以拉得更长，
1: 哦，
2: 那产期拉长之后，它后面就可以意味着就是我们的整年的生产周期就更长了，
1: 哦，
2: 那无形当中它其实就增加了大面积的产量，
1: 对，销售周期就长了，
2: 对，销售周期长了，我们亩产也上去了。
0: 凭借补光催花技术的辅佐，这个基地火龙果盛采期的好果率达到90%，平均亩产接近1万斤。进入旺季，基地每天采收超过20万斤的鲜果，经过清洗、保鲜、分级、包装等工序后，即将发往全国各地。
2: 今天的话呢，像地头的一个平均价格大概在1.2块左右。
1: 哦，那还是这个出货价还是比较便宜的。
2: 还是比较便宜的。
1: 对，因为你要在城市里边，比如说哪怕在农贸市场买，真要是10块钱3斤就已经觉得很便宜了。
2: 其实对于我们农户来说，10块钱3斤是我们追求的梦想
1: 啊，追求的梦想，
2: 已经是我们追求的梦想了
1: 啊。
0: 能逐步提升地头价，又岂只是当地农户的梦想？出生于1994年的何业新，从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追寻着自己新农人的梦想。经历过家人的不解，也走过技术的弯路，如今质与量的双高，就是对他最大的肯定。
2: 原来说货架上面都是一些白。

0: 安全区内是不能用药的，从各方面生产到最后采收，我们都会做相关的指导。
1: 对，
2: 田间地头的业务交流正酣，而车间里的一项重要工作也要开始了。
3: 这个是我的工作证，我姓谢，叫谢东辉。这个工作单位是广西质检院，一共采了多少斤？
4: 我们大概采了23万斤。
3: 23万斤？
4: 是的。
3: 那我们就按照要求，我们取3公斤就得了。取样过程的话，我们是按照广西食品安全监督细则的这个要求来取样。一般我们会选择这个果皮外表完整没有破损的进行取样。那我们就要从这个上下左右4个角各取，各取，不能全部都在同一个地方取样。就是要有一定的随机性。
5: 那我们就现场封样了啊。
2: 鲜果抽检样品封装启程，意味着这条有关食品安全的链路开始了下一阶段的运转。很快，样品就被送达广西壮族自治区产品质量检验研究院的实验室里。
6: 咱们这边好像大家工作节奏还是挺快的啊。这一天下来，一般都得检测多少份这个样本啊？
7: 少的时候可能5-60份，多的时候有上100份。
6: 上百份？
7: 嗯，是的。高通量筛查，就是一个方法，我们可能可以检测几十到上百种的农药，就算它不在这个范围内，我们也可以对它进行检测。
2: 在这个专业实验室里，一切影响食品安全的超量农药、过量残留以及禁限添加等都将无处遁形。
8: 因为我们做检测这一块呢，一个就是对产品的一个品质上的一个把关，然后对技术上的是做一些支撑，所以说我们是在这个整个完整链条里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9: 我们广西质检院检测项目覆盖广西全部的特色水果。2025年，广西口岸进口东盟水果贸易量大幅增长，我们成功扩项了进出口水果类农产品596个项目及参数，能够一站式服务中国和东盟水果的进出口贸易。
2: 与此同时，在南宁市江南区的一所大型农产品国际物流中心里，喜庆的锣鼓与醒狮庆贺着一个全新专区的启用。
10: 现在我们把市场的所有的进口水果都聚集在一起了。
11: 都是进口的水果？
10: 对，都是进口水果。就是东盟水果交易区。
11: 就都是东盟国家进口的水果。
10: 对，
11: 我看榴莲特别多。
10: 对，
11: 是吧？
10: 这个季节就是主要就是榴莲的，主要是泰国和越南。
11: 泰国越南。
10: 对。
2: 热闹的气氛吸引了不少新朋友驻足，而市场里忙碌的很多都是在此经营十几年的老朋友。
12: 我们家大概每天在2到3个柜的自动
11: 车，2到3车是吧？
12: 2到3车，对。
11: 都能卖出去，在市场里
12: 卖出去。
11: 哇，好厉害啊！
13: 进口的渠道都已经把检疫啊、报关已经把它完成，然后我们进了市场之后，还一关就是市场会抽检。
12: 现在如果说这个劣质的水果进入我们市场的话，我们是收购，对我们弄好的货，还是有一定的销售影响了，会影响我们这个整个。这个品类的销售，
2: 在自由交易环境里，市场方如何帮助良币驱逐劣币，还要从农产品进场的时刻开始说起。
14: 要把押金是可以退的，从现在开始算，一个小时内去D6大棚办理退押金的手续，消费200押金，记得一个小时内去D6退200押金。
11: 这是他们咱们进这个市场的第一关了，是吧？第一关
15: 是的，是的，主要是登记车牌号，还有司机的信息
11: 啊，
15: 是哪个品类？比如说是水果还是蔬菜？这个最基本的信息。最主要的是让他缴纳这个入场食品安全手续的保证金。就是他进场之后一定要按照我们的流程去跟我们申报他的来货信息，给我们抽样检测，完成这个手续之后。我们才给他退这个食品安全的保证金。
2: 陶哲告诉记者，收取食品安全保证金相当于给进场的农产品设置了安全缓冲，让每一批货都能进入核查体系。
15: 我们市场的核心品类就是水果和蔬菜。那么一天的总量大概

0: 是6000吨。
1: 哦，1天6000吨。
0: 对，
1: 哦哟。
0: 水果的话，我们占整个广西的65%。
1: 哦，占整个广西自治区的65%的水果是从这儿出去的。
0: 嗯、对。然后占南宁市的份额大概是95%。
1: 哦呀，
0: 嗯，
1: 那肯定是南宁最大了。
2: 穿过一座座交易大棚，终于来到市场入口工作人员提到的第6区办事窗口。几乎全天24小时，这里都是一派忙碌。
1: 这是咱们的第二关，是吧？农产品进来第二关、嗯。
0: 第一个就是查验它的来货的凭证。
1: 哦，像这些都是。
0: 包括这个相关的合格证明。
1: 哎、哦，那我看这边还有好多样品呢、啊，这些是干嘛用的呀？
0: 这个就是待会要拿到我们的检测中心去进行快速的检测。
1: 哦，就是说有这些证明，咱们有些还要再检一遍。
0: 对、哦，就是为了加强这个市场的识别安全考虑。
1: 哦。
0: 所以说我们增加了这个措施。
1: 哦，自己给自己加了个码。
0: 对。
1: 是，我看这还挺丰富的啊，茄子、水果，包括榴莲这些。
0: 对，
1: 哦。
2: 在窗口工作人员登记核验的同时，商户上交的样品被迅速送往市场自有的检测中心。有别于质检院的全面检测，这里的技术人员会依据国家相关机构实时更新的农产品检测细则，对各类果蔬相应可能会存在的风险项进行针对性的排查，检测时间少于20分钟，以保证商户的正常销售。进行到这一步，关于食品安全的接力棒依然在传递。
3: 从去年开始，我们那个市场监管总局跟农业农村部就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要求我们对那个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然后我们的话就是监督市场方履行这个职责，然后我们去抽查一些相关的经营户，看看他们有没有落实到位。
1: 咱们市场监管部门过来再检查一遍，就他这个链条有没有完成？
3: 对，有没有落实？
1: 有没有落实？
3: 是否有那种没有经过检测就上市销售的水果？
2: 至此，农产品从产地到消费市场之间的质量安全链条已形成闭环。在广西，这一多方协作的监测体系被概括为4个字：三方四联。
4: 三方就是三个部门，分别是市场监管部门、农业农村部门，还有咱们在市场销售的这个开办方
1: 啊，
4: 三方就是这三方了。
1: 三方，
4: 四年从源头一直到我们后面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的这个整个链条，第一个年就是说我们要联合服务，第二个年就是我们要联合查验这些产品是不是合格，第三个年呢就是我们要联合的处置有问题的要把它处置，第四个年呢就是我们要一起联合的溯源，如果有问题了它的问题根源在哪，主要就是这三方四年。
2: 而除了监管体系外，对农产品经营商户的质量服务，更是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
4: 咱们这个屋子，您看，这个叫面向东盟的质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平台，它就是贴近我们企业来建设我们的质量服务的一个最深的一个触角。我们全区有165个这样的站点。2024年开始，市场监管总局还有农业农村部等5部委，他们联合下发了一个文件，就是关于质量基础设施如何联动来开展这样质量提升的活动的这样的指导意见。在这个文件下发以后，我们就根据文件的指导的这些精神啊，陆续的开展这些工作啊，到现在才能见到这样的一个规模。
2: 产品高效送检，扶持品牌建设，为每一个扎根乡土的创业梦保驾护航。除此之外，行业标准的设计制定更是关乎每一块土地每一颗鲜果命运的关键保障。全面且贴心的质量服务，为溢价增收赋能，让每一抹甜蜜滋味安心入口。
5: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6: 都有些什么呀？
5: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6: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5: 夏天真热啊， 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6: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5: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6: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5: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6: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5: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6: 确实神奇啊。
7: 立春吃春卷，小满吃苦菜，白露喝米酒，大雪腌腊肉。
8: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2: 感受农业美好，追逐田园梦想。这里是中国乡村之声田园新主张，欢迎继续收听。
9: 好，各位听众，今天的田园新主张就是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

脚步，望着高高的天，走了长长的路，忘了回头看。